0: 又是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走。
1: 郭女士回忆说，当时自己和卖主达成协议的时候，完全是双方自愿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卖主却要起诉自己把房子要回去，这让自己感到哭笑不得。
0: 特别可笑的是，当这个疏解工作刚刚开始，听到的时候都给我要房子，疏解工作停下来，他还起诉也停下来了。
2: 他还起诉您了是吗？
0: 起诉了，春节之前刚有这个消息，他就不要房子起诉了。接着用消息停止下来，他就又停止下
3: 了，
0: 没有撤诉，停止下来了。
3: 下来了。
0: 当今年五月初的时候，工作又开始了。我们村给了五个名额抓阄的时候，他又开始起诉我了。
1: 郭女士说，对方不停地起诉又撤诉，然后又起诉，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自己筋疲力尽。可是对方起诉这桩买卖无效，总得有个理由吧。
2: 有一个原因，当时您并不是本村村民，虽然后面把户口迁过去了，是吧？
0: 不是本村，是同镇
3: 镇，但
0: 农民都是农民
2: 啊、哦，明白？
0: 嗯，
2: 都是农民，同镇不同村，是不是？所以现在对方要房子，
0: 嗯，
1: 原来对方主要的理由就是郭女士不是本村的村民，而根据法律规定，也就不能拥有本村的宅基地。那么这种主张到底有没有道理？能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呢？
2: 那郭女士，您来到我们这儿，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就是，我的房子是符合法律规定才买的房子，我们孩子户口也是农户，我们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
2: 那拆迁令应该都是我的，
0: 都是我的，
2: 明白？
0: 对，我符合法律规定。
2: 好，今天我们找到了刘素英女士，她擅长打房产官司，咱们一块问问究竟什么情况，
0: 好，
2: 好不好？
0: 好，
2: 咱们来这边咨询，有请。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0: 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9: 1996年，他买下本镇的一处宅基地，证书、手续一应俱全。
0: 当时西安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
3: 人家这个特别狼狈。
9: 如今宅基地面临拆迁腾退，卖主又将他诉至法院。
0: 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走，
3: 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
9: 这笔30年前的交易到底有效无效？他又能否保住自己的房产？律师门诊室之30年的契约正在播出。
10: 郭女士你好，
0: 你好，
10: 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呢，由我来给您咨询。
4: 刘素英律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北京惠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婚姻家事纠纷、房产纠纷、合同纠纷。
0: 我是1996年3月11号买的房子，3月17号搬家入住的，3月18号。大队带着乡政府的相关领导到院子里测量的房子大小四至，测量完以后，当时在大队乡政府人员在场同光下，大队把卖房的一家人都叫到了现场。当时乡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大队就在买卖房屋审核表上盖章。8月28号，密云县房地产交易所颁发了卖房契。
2: 严老师，我们看到当时买完这个房子之后，等于说呢，大队配合我们这位郭女士进行了一系列的手续。
11: 嗯，
2: 这个和现在比如说要进行这个宅基地买卖，应该说差距还是挺大的。
11: 对，这是肯定的。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就是他这个就是咱们城里人或者叫做村外村集体组织成员以外的成员购买这个宅基地的话，这种平时咱们所遇到的还真不一样。
2: 对，
11: 其他人一般的都是什么呢，买房子大多数啊咱们双方签一个合同，
2: 嗯，
11: 我就觉得放心了。其实理论上说应该放心了，合同嘛它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哈，是不是你签了就得认。但是人家这就特别完备，人家不但双方签了，大队村委会一直一路到那个
2: 给你确认
11: 县房地产交易大厅发给人家颁发的那个啊契房契，你看看这做功课是做足了。
2: 是的，是的。
11: 所以我认为他胜算的可能性非常高，因为人家你挑不出人毛病来，对不对？你想现在推翻事实只有一点，你就是看人家要得到利益了，你眼红了。
2: 嗯，
0: 那么我们一直住相互之间相安无事。
11: 嗯，
0: 去年十月份他突然要房子，后来查到是密云一级水库保护区要有疏解工作，国家给一大笔赔款。
11: 嗯，
0: 他才开始起诉我。
2: 所以您看啊，严老师，我们这事儿30年这房子住得好好的，对吧？现在要拆迁了，突然告诉我说房子不能住了，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11: 这个就是他一厢情愿。
2: 哦，
11: 为什么？因为见到了巨大利益。
2: 嗯，
11: 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没有诚实守信的原则，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那当年你卖这个房的时候啊，你是不是真心真意的？你肯定是因为需要，你真心真意的想卖出去，人家也是真心真意的买。这个合同是吧，是应该说是双方发自内心确认的，共同的，没有问题。
2: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两部电话。
10: 那我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在96年的时候，你们的户口是什么性质？
0: 农村户口，一家三口都是农村户口。
10: 不是本村的是吧？
0: 同镇不同村。
10: 你们现在的户口是什么样？
0: 儿子户口是农村户口。
10: 你的是？
0: 我的是本村居民户口。
10: 是在
0: 2002年
10: 转成居民了。
2: 我们这个咨询人现在他已经是城镇户口了。
11: 我们北京市是有这样的政策，就是北京市的所有的农民，国家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政策，让他们农转非，很多人都转了。
2: 哎，
11: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他不转。我身边有一部分人就是这样，都工作好多年了，自己还是农民。为什么？他很珍惜这个身份，因为你要是本村农民的话，本村的这个集体资产到了年底分红时还有你份呢，所以他不转。
2: 明白，明白。
10: 你爱人呢？
0: 我前夫那离婚了，他
10: 就是说他在这，他现在是什么户口？
0: 他农村户口。
10: 他一直都农村户口。
0: 一直都是农村户口。
10: 开始是以你爱人的名义买的，对吧？
0: 嗯，是我用我爱人的名字买的。
10: 后来你们是转成你的名字是在什么时候？
0: 离婚后。
10: 几几年？
0: 2001年的12月7号。
10: 就是你在转成居民之前是吗？
0: 对。
10: 嗯，你们签了一个离婚协议，约定这个房子归你是吗？
0: 法院判的。
10: 就是判房子归你。
0: 嗯，孩子有抚养。
10: 后来办理了过户手续是吧？
0: 嗯，对。
2: 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买房的时候写的不是他的名字，写的是他前夫的名字，而他现在已经离婚了。
11: 哎，这很正常啊，很多人都是当年可能夫妻的状态下共同去购置家庭的重大财产，那后来离婚了也是正常的，对吧？啊，你不能够说人家确实过不到一块儿，强不让人家离婚。那离婚了财产分隔吧，这个没什么新鲜的。
10: 现在对方是直接起诉的你是吗？
0: 对。
10: 上一次他也是直接起诉的你是吧？
0: 对。
10: 当时没有说这个主题不对吗？
0: 没有啊。
10: 不是名字不对，是主题不对吗？
0: 没说。
10: 没有提出来是吧？对方就是因为名字不对然后给你撤诉了是吧？
0: 嗯。
10: 现在还是起诉的你的名字。
0: 对。
10: 嗯。
2: 所以听到这儿，严老师，我们发现今天这个案件优势还是挺大的。
11: 对。
2: 是吧？那您心中还有什么疑虑吗？
11: 我准备跟当事人说一说，
2: 您再去过去一下，帮助一下他，好不好？
11: 好，好，
2: 有请。
4: 观察员在观察室持续关注着咨询的进行，同时也准备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

0: 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15: 1996年，他买下本镇的一处宅基地，证书、手续一应俱全。
14: 当时西安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
16: 人家这个特别完备。
15: 如今宅基地面临拆迁腾退，卖主又将他诉至法院。
9: 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走，
16: 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
15: 这笔30年前的交易到底有效无效？他又能否保住自己的房产？律师门诊室之30年的契约正在播出。
16: 刘律师您好，我想替我的当事人问一下，人家通过一个我认为是比较完备的程序过程，然后把这个房子都买好了。买了之后呢，特别是当时房地产密云县房地产交易所已经为他可以说叫确权了，确权了啊。所以我认为，我觉得我们是有能够受到法律保护的，您说对吗？
17: 对，从他这个来说，就是说他对他来说他的优势比较大一些，因为他不光是有买卖合同，然后他还有一些就是镇政府的这种那个确权就同意的变更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他也属于村民，他虽然不是本村村民，但他也是村民农户，就是咱们国家在1999年出过一个规定，就是说居民是严禁居民禁止买卖这个农村宅基地、农村房屋的。你买的话，反正合同肯定是无效的。就连之前的，以前是没有限制的，就是说居民也可以买，居民也可以买，只要是在1999年之前的居民买了也是有效的。但是有个别的地方也有司法判例是判无效的，但是大部分就是说，经过高院再审呀，或者说经过中院呢，都会给改判，认为在1999年之前，因为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嘛，法不溯及既往，就是在这个法律生效之前所做的这个那个行为，他只要没有禁止行为，那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的，所以他这个还是比较对他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16: 啊，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刘律师，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当年买卖房屋的啊，就是签协议的，就是实际购买人，是他的前夫。那么后来他们离婚了，但是他们经过了一个法定的程序，也就是由人民法院做出了一个民事调解书，达成了一致，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愿望，也认可，而且
18: 人民法院也出具了这个民事调解书，这个民事调解书的效力应该是很高的吧？
17: 对，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夫妻财产分割的一个协议嘛。
18: 对，
17: 对，一个
18: 也就是说，我觉得法院也认可了，就是说这个原来那个房子，如果他这个房子是有争议的，法院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清晰的认可呀？
17: 对，是
18: 啊，它客观上也印证了我们这个房子是当时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17: 对，
18: 啊，
17: 对，
18: 产权是非常清楚的，
17: 对，
18: 啊，现在这个房屋的实际的产权人是应该是我们这个郭女士了，
17: 对对，是
19: 变更手续做完了
18: 啊，就是对，后来他们也做了一个完整的变更，现在呢遇到了这个问题以后。当时的卖房的人他反悔了啊，他又告我们，他告我们，我们是在2001年经过一个婚姻的一个就是人生关系的变化之后得到了法院的这么一纸调解书，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当时那个购买房屋的购买人，那这一点应该说他告我们是没道理的吧，
17: 对，从法律上来说应该合同相对性吧，但是他主要是有一个特殊点，是因为他俩是夫妻，所以他直接告你，事实上你可以作为这一个反驳，他应该最起码他应该告上你的前夫，然后才能带上你，实际上直接的主题不应该是你，
19: 我愿意承担这个主题，啊，
18: 那实际上他听说他最近又撤诉了是吧，他诉了你，
19: 撤诉完以后名字写错了，撤诉当天又起诉了，
18: 起诉的诉由不是没变吗，
19: 都没变，
18: 那我觉得这就告不着我们这个当事人了，
17: 是正常来说如果他只告你这一方的话，我们可以，我们之间不属于合同相对相对方，但是如果说实际解决问题的话，那最终肯定还是对方再把他前夫再加上，还是得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说可能程序上会多一时间更长一些。
18: 好，我的问题问完了，那我回观察室了。
17: 好，哎，
19: 谢谢杨老师。欢迎杨老师，您问这俩问题实在是特别好，
18: 是吧？
19: 很好的帮助了我们这个咨询人，可能之前他也没咨询过律师，是吧？
18: 对，应该帮助当事人。
19: 好，
17: 郭女士你好，
19: 你好，
17: 我刚才看了您的证据，还有你所陈述的这种事实情况，然后我认为呢，就咱们这个案件对你来说还是就是优势还比较明显的。首先，第一，你们的这个经过大队和镇政府进行确认的，然后呢，房契也进行变更了，而且你这个行为也发生在96年，还有最重要一个，还有你们一直居住到现在，从法律上来说，你也不属于。就是严禁的那个规定，就是禁止买卖的那个行为，那个规定，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对您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19: 谢谢。您看，我们今天这个咨询啊，相比于以往，我们刘律师的这个状态也非常的积极，问我们咨询人有什么东西，咨询人全有。这种情况应该说，对我们律师门诊室来讲还是比较少的。
18: 哎，他不仅仅对律师门诊室，其实在生活中啊，像我们今天这位当事人，如果用一句我们自己的话来说，我觉得他是优质当事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把他能做的取证工作他都给做好了。
19: 明白。
18: 那您想一想，作为律师来说，作为我们来说，一目了然的东西摆在这儿，咱们从开始到中旬一直到结果清清楚楚，这样就有利于一个是他，我们也能够准确的帮助他，精准的帮助他，再一个呢就是他自己也能够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角度来为自己争取利益，
19: 对，万事俱备只差打这个官司了，
18: 对，
17: 劣势呢其实有呢不是特别，就是对咱们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主要就是因为农村，你虽然是农村村民，但是你不属于本村的，所以正常来说只有本村村民才能对宅基地进行买卖交换，然后你是外村的村民的话是不可以的，但是你这个情况呢是属于就是说在之前然后经过政府认可的，所以你这个也是应该还就是说对这个案件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
20: 经过详细询问律师分析，本案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第一，依照法律规定，村集体成员只能购买和拥有本村的宅基地，那么郭女士在1996年购买同镇不同村的宅基地是否可以认定为合法有效呢？第二，当初购买宅基地时郭女士还是农村户口，如今已经转为居民，这是否会影响她宅基地的产权呢？第三，当初的买受人是郭女士的前夫，如今房屋产权经由离婚程序转为了郭女士所有，是否会影响官司的结果呢？这些问题将会在明天的节目中得到答案。
19: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21: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0: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21: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22: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0: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22: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他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23: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24: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0: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24: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0: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24: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23: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24: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家乡。
23: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24: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22: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0: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2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9: 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26: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9: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刘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27: 律师，我跟前妻离婚快10年了，孩子一直跟我。最近前妻突然出现，说要接孩子去国外生活，还要我把抚养权转给他。孩子已经上初中了，他自己不愿意走，我能阻止他吗？
19: 刘先生咨询的是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他说呢跟前妻已经离婚10年之久，那现在呢前妻突然找上门来说要把孩子接到国外去生活，听这个意思刘先生也是不同意的，孩子自己也不太同意，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去协调呢？
26: 涉及到一个变更抚养权的问题哈，
19: 对，
26: 刘先生咨询的问题。那么变更抚养权呢，从法律上来讲他要有法定的这个理由，那比如说这个虐待子女，或者是没有尽这个相应的抚养义务，或者是患有严重的疾病。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刘先生可能不具备上述3种条件的话，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 前妻来要求变更抚养权，那么法院会考虑到不具备这种情况之后要参考孩子的这个意见，因为孩子已经这个年满八周岁了，孩子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孩子不同意，法院一般不会强行把这个抚养权变更给女方，然后让女方把孩子带到国外去生活学习。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刘先生您也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哈。首先这个情况你可以先去跟女方协商一下，然后呢孩子如果确实不想去，

0: 那么，即便女方诉讼的话，这边的诉讼风险也是比较小的。一般法院不会判决说直接变更抚养权，让他强行把孩子带走。
1: 那在您看来，这个案子可能后续涉及到抚养权纠纷或者变更抚养权这种诉讼的概率高吗？
0: 如果说协商不成，或者女方坚持要把这个孩子带走的话，那女方她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但是我说了，在这个变更抚养权案件里边，她要有法定的事由且孩子已经8周岁了，所以她的意见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小孩说我愿意跟着妈妈去国外生活学习，那么法院有可能会判。
1: 对，而且孩子大了，在这儿我们也特别建议啊，就是说有可能的情况下，刘先生也可以促膝谈心的跟孩子讲一讲，问问他的意愿，
0: 对，
1: 对吧？
0: 我也觉得是，其实还是要以孩子自己的意愿为准，毕竟已经上初中了哈。如果说女方确实是说把孩子带到国外了，然后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哈，对孩子，那说有一个营造更这个适合他以后的一个这个，比如说就业，或者是因为你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在国外受到好的教育，我觉得这个倒也不是不能商量，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李律师，您看啊，但凡涉及到抚养权的问题，我们每次在谈的时候，其实最后的落脚点和重点都是放在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为基础的哈。
0: 对，就是所有的都会考虑到孩子是不是有利于他，那么孩子在这种环境下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是法院要考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哈。所以我们说可以跟您的前妻商量，然后孩子也可以再商量一下，毕竟之前也都是一家人，然后我觉得你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孩子着想，也是为了他好啊。
1: 所以刘先生，相信对于刚才李律师的解答您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么有关于孩子的抚养权，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孩子本身，因为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对于自己的未来包括对于自己的现状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可以先跟孩子进行一个交谈，看看他对自己的未来是怎么打算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前妻强行要把孩子带走的话，哪怕是走诉讼程序，法院也要看的是孩子自身的意愿，因为孩子毕竟大了，我们从家长的角度也是要以孩子健康成长为前提。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今天一到这儿来，我看见这个桌上有这么一杯东西，什么饮料？谁带来的？
0: 阮老师，这是奶茶，是我俩送给您的，您快尝尝。
1: 奶茶呀？我不喝奶茶。
0: 不喝奶茶呀？
1: 太甜，热量太高。你们俩的心意呢？我领了，但是尝它，我看还是算了吧。
2: 哎呀，您说的哈，那是买的奶茶。这个是我跟刚子我们俩自制的健康奶茶，您完全可以放心喝。
1: 哟，你们俩自个儿做的呀？行啊，长本事了。
0: 那是。
1: 不过你们俩今天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奶茶了？而且这个奶茶你们具体怎么做的呀？
2: 我给您看一下刚才的这个视频，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来了，刚子。今儿来挺早啊。
0: 我哪天来的不比你早啊？
2: 这又喝的啥呀？
0: 奶茶，我跟你说老好喝了。咱们外边不远有个奶茶店，在那儿买的。你要想喝，你买一杯呗。
2: 我不去。
0: 我告诉你，这家奶茶特别好喝。
2: 你再好喝，我也不去。你不知道这个奶茶它的能量高啊。它那么大的热量你还喝？就你这体型，你敢喝，我都不敢喝。
0: 是吗？
2: 对。
0: 哎呀，我也知道热量高啊，但我这两天不就馋这口了吗？一时没忍住。
2: 你啥时候忍住过呀？而且我跟你说你看咱们这个地方有没有牛奶？
0: 有。
2: 有吧？有没有那个红茶？
0: 有。
2: 我们什么东西都有的话，你为什么不自己做这个奶茶呢？自己做还没有添加剂，它喝了还健康。
0: 哎呀，你个建议是好。不过这奶茶咋做我能会吗？
2: 不会。我看过那个小视频，就是怎么做这个奶茶。

0: 好，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哈。倒水，
0: 倒水。
1: 差不多了，
0: 好，差不多了啊。
1: 好嘞，
0: 但是这个茶得等凉了之后，得泡好了，不烫嘴了才行。哦，嗯。哇，你这太着急了，这个。A few moments
2: later。
0: 行了哈，
1: 不烫了。
0: 好，接下来你把那个这个水啊倒到这里头，倒半杯就行啊。别倒太多，半杯就可以。
1: 不能把茶叶掉进去啊。
0: 哎，对对对。好
1: ，OK，
0: 好，可以了。然后你把这个牛奶来
1: 倒这里
0: 啊，倒这里头。行，可以了
2: ，OK。
0: 对，然后搅拌，把它搅拌均匀，
1: 差不多了吧？
0: 这个奶茶就做好了，
2: 这就好了。尝尝，
0: 怎么样？
2: 哎呀，不错呀！就是没有外面卖的甜，
0: 不甜是不是？
2: 加点糖，
0: 那加呗，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
2: 来一勺，再来一勺，看怎么样？尝尝，
0: 加的少呀，
1: 没什么甜味儿啊。来，再来点，再来点。
0: 行了，行了。哎呀，行了，别这个糖它是热量，你不知道吧？对不对？加那么多干什么？
1: 听你的，听你的。
0: 不能太甜啊，
2: 不甜不好喝呀。
0: 哎呀，你太甜了，太甜了，它这个热量不就多了吗？
2: 哎，确实好喝了，
0: 是不是？
2: 哎，不光咱俩喝呀。给王老师做一份啊。
0: 哎，对，
2: 给他个惊喜啊。
0: 对
2: 啊，
0: 对，行，我看行，咱给他做一杯不带糖的。
2: 那你再求俩杯子去，
0: 行不行？
2: 我亲自操作，
0: 我去拿，
2: 行不行？啊，去拿。好喝。
3: 原来是这样啊。行，那这奶茶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好好的品尝品尝。而且立冬啊，我要夸夸你了。
0: 夸我了。
3: 你不光知道自制奶茶比外头卖的奶茶更加健康，关键你还知道奶和茶的最优比例是1:1各半杯，这个厉害了。
0: 1:1是最优的比例啊。
3: 啊，
0: 有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这个纯粹就是碰巧了。
3: 啊
0: 啊，
3: 感觉原来是碰巧了呀。
0: 差一半，差一半嘛。
3: 我说呢，那我就告诉你们俩，自制奶茶最好呢用一半奶一半茶，因为牛奶我问谁大家都知道富含钙、蛋白质等等一些营养，而红茶里头呢含有茶多酚、单宁等等一些成分，它们两个碰在一起了会轻微的结合，导致钙的吸收稍微下降一点点。那么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呢稍微弱那么一点点，那么我们说用1:1的比例来搭配的话，红茶占比呢它不会很多，那么单宁少它也不会太影响钙的吸收。而且这个比例配出来的奶茶奶香足，又有茶的清香，喝起来这个口感呢正好，是不苦也不涩。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做奶茶的时候这个温度一定不能太高。因为这个高温呢会让这个奶跟茶结合的更厉害，不加糖是最健康，加一点点呢也没问题。
0: 明白了。不过要我说啊，还是单喝牛奶或者单喝红茶这么喝最健康，尤其是牛奶，您说那营养多丰富啊。现在的小孩啊包括年轻人啊非要追求那个不一样的口味，喝什么奶茶，我小时候你光是牛奶喝那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宝贝啊，那都是。
2: 你小时候不经常喝牛奶啊？
0: 我没喝过呀。
2: 啊，
0: 我小的时候牛在农村呢那是主要的劳动力，是吧？牛生了小牛，小牛吃那奶还不够呢，哪有多余的牛奶给人吃。我在上高中之前我都不知道这牛奶它是什么味
2: 儿。哎呦怪可怜的你。
0: 一直到了上了高中了我才在学习。

0: 校的食堂里头喝到了第一杯的牛奶。
1: 高中才开始喝到牛奶，
0: 对，
1: 那确实也是挺晚的了。不过立冬啊，你作为现代人，至少你还是能喝到。我跟你说，就在那个古代，牛奶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享用得到的一个极品珍馐，每一种吃法都透着难以言喻的贵气。
0: 那这奶制品它在古代都有什么那个贵气的吃法，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1: 行啊，我是从那个书上看到过，魏晋时期北方贵族有一种吃法，就是把鲜奶发酵凝固做成那个酪来吃，
0: 哦，
1: 就类似于咱们现代的那个酸奶啊，或者是软奶酪啊，那么西晋的富豪王绩曾用这个酪来招待皇上，被视为是非常奢侈的顶级美食。这个酪啊，只是最简单的，到了唐代以后啊，就有了酥了，就是把这个酪反复的搅打熬煮，然后分离出这个脂肪层，然后呢把这个脂肪层呢拌到这个茶里或者粥里，或者是用来涂在咱们那个饼子上，那就是高级的滋补品。这唐代呢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奶制品叫醍醐。
2: 醍醐，
1: 这
2: 跟成语醍醐灌顶有关系吧？
1: 哎，问得好。这醍醐呢，就是把那个酥再进行多次的提纯，取出来最上层的那个精华，那个质地细腻，香气醇厚，被佛家视为叫上味儿。成语你刚才说的那个醍醐灌顶啊，就是打这儿演化而来的。那刚才说的那醍醐，就是从牛奶里边反复的提炼出的最上层的精华。佛经中讲，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这个熟酥出醍醐，就是把这个醍醐定为最上，喻指事物的精髓与最高境界。而这个后边俩字灌顶，在古代呢，它是一种佛教仪式，由这个导师用这个清水浇灌弟子的头顶，寓意呢就是给这个弟子啊注入智慧。那唐代的时候呢，这个醍醐跟这个灌顶呢，他们俩就被结合到一起了，用来比喻听了高明的见解，或者是受到点拨以后那个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那种。
2: 听您这一席话，我现在就是醍醐灌顶。
0: 我也有这感觉，
2: 是不是？
0: 你说谁能想得到啊？咱们这已经用惯了的这种成语哈，它既然跟这个奶制品它还有关系，
1: 那要是到了那个明清时期啊，立冬啊，这个奶制品的吃法它就更加精致了。《红楼梦》里贾元春省亲的时候赐给宝玉的糖蒸酥酪，就是用新鲜的牛奶还有冰糖蒸制而成的细腻的甜品，那个口感呢是绵密奶香浓郁，连贾府的奶妈都将其视为珍品，不敢随意享用。而宫廷之中更是有专门的御厨，把牛奶跟谷物果品等等搭配在一起，制成奶粥、冰酪等等各种各样的美味，这每一道都要耗费很多很多的功夫，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一生都没有办法品尝得到的滋味。
2: 这都是古代有钱人呢才会吃的。
1: 是，他们不光是把这个牛奶呢制作得很美味，而且呢观念还吃得很健康。正好我考考你们俩 说到这儿了，你们俩知道牛奶要怎么制作，它的含钙量会最高吗？
2: 哎呦，
0: 怎么制作？含钙量最高？
1: 对呀，
0: 那不是说把这个牛奶直接喝了吗？纯牛奶。纯牛奶当中你喝了，它钙没有流失啊。
1: 我告诉你错了，错了。我跟你们俩说吧这个用纯牛奶做成的奶酪才是含钙量最高的。
2: 哦，奶酪。
1: 对，
2: 比纯牛。

0: 奶的含钙量还要高。
1: 对，而且奶酪比纯牛奶的含钙量要高出很多。多多少呢？每100克纯牛奶里边的含钙量大约呢是120毫克，而每100克普通的奶酪的含钙量大约能达到700到1000毫克。因为奶酪是牛奶经过浓缩发酵做出来的，大约10斤牛奶它能大约做出1斤奶酪。
0: 浓缩的是精华。
1: 对呀，那么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牛奶里边的水分被去掉了，那个钙呀蛋白质啊都被高度浓缩了，所以它的含钙量就非常的高了。
2: 就这么说来哈，一些骨密度不好的或者是急需补钙的人，他其实应该首选的是奶酪。这个含量越高，它不补得越多吗？
1: 没错，那单论这个补钙来说吧，这个奶酪肯定比这个纯牛奶要好。一是像立冬你说的，含量越高补得越多。
2: 哎，对。
1: 二是这个钙咱吃进去了，它还有一个吸收的问题。
2: 哎，
1: 人体不可能把你吃进去来的这个钙全部都吸收了。那么含钙量低的食品经过吸收这一关，到最后还能剩下的钙量那就微乎其微了。而含钙量高的食品，它经过咱们人体吸收，它这个钙还能留下不少，这个就能达到补钙的目的。不过呢，我们现在也发现呢，有一些奶酪当中含盐量偏高，你要是吃多了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血压它就有影响了。那想补钙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一些含盐不高的奶酪。
0: 懂了。要说现在啊，缺钙的人太多了啊，我周围的好多的朋友都说自己缺钙啊，平时的症状就是腰酸背痛，哎，腿经常抽筋儿。那年纪大的长辈呢，就更不用说了，骨质疏松啊，有的严重的关节都已经变形了，都不能回弯啊。我看着他们遭罪啊，都替他们难受啊。
1: 刚子，你前头说的那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确实需要补钙，但是你后边说的关节的问题，你光补钙那就不行了。哎，差点意思，就是还得补点氨糖。
0: 补氨糖。
1: 对对对，因为关节呢它涉及到我们的软骨，而氨糖呢才是合成软骨修复软骨的关键的物质。
0: 对对对。
2: 那氨糖，补氨糖是不是也跟这个补钙一样，含量越高越好啊？
1: 当然了，道理都是一样的，含量高营养才足，才能真正的补到位。如果人的关节就是家里那个门轴，这个门轴啊它钥匙生锈了，你只用牙签蘸那么一点油抹上去，油太少了，这个门呢你开关的时候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你只有给你的门轴加满油，量足了够劲儿了，你开门关门才能像以前一样顺滑呀。
0: 明白了。那阮老师，你说这牛奶啊做成奶酪后含钙量会更高，那外面卖的那个奶酪呢还担心这个盐分太多，那你能不能教我们自己做奶酪啊？那岂不是又能补钙又安全呢？
1: 你说的倒像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是不是产奶酪了？
0: 哎呀，
1: 行行行，那我今天呢我就教你们俩做一道茅屋奶酪吧。要不我现在就开始做起来。
0: 好。
1: 做这道茅屋奶酪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全脂牛奶500毫升，柠檬半个。首先挤出柠檬汁儿备用，随后把牛奶倒入到锅中，中小火加热，边加热边不停地搅拌，加热到50至55度的时候，也就是牛奶微烫没有沸腾的时候，而且呢它的边缘开始冒气泡的状态时，关火，然后慢慢倒入柠檬汁儿，一边倒入一边搅拌，等这个牛奶出现白色絮状凝乳和清澈的乳清，这个时候把它静置10到15分钟，接着把锅中的牛奶倒入到纱布中过滤，纱布收口拎起，挤掉多余的水分，把纱布中过滤好的凝乳放入小碗中，加稍许的盐搅拌调味儿， 这道基础版的

0: 茅屋奶酪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1: 庄老师啊，原来用这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做出奶酪来呀。
0: 是啊，
1: 吃着口感咋样啊？
0: 这样做出来的这个茅屋奶酪质地呢，吃到嘴里啊，柔嫩顺滑，带着浓郁纯粹的这个奶香，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和那个甜腻感。如果不加盐的时候呢，口感呢是清甜的，加盐以后呢，它这个口感是咸香适中。你要是吃上一口，绵密的质地在你的舌尖慢慢的化开，它是一款健康又美味的补钙小零食。
1: 那您说用您的这种方法，能不能做出那种质地更紧实一些的这个奶酪呢？
0: 能啊，我教你一个小窍门。就当我们把这个纱布里过滤好的凝乳倒进小碗里以后，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压上一点重物，然后你放到冰箱冷藏1到2个小时，甚至或者是过夜吧。你压制的时间越长，奶酪的质地就越干越硬。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过滤出来的那个清澈的那个乳清，你千万别把它扔了，用它可以做面包啊，做馒头，做馒头面包都把它放进去，能增加奶香。或者呢，你直接把它喝了也可以，都是有营养的东西。
1: 记住了，这真是牛奶醇香，营养高，补钙壮骨，它最好做成奶酪更是妙。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
2: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接下来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好，微友叫吴言，他说：阮老师啊，我退休之后这个腿啊关节啊就一直不太让人省心，膝盖呢总疼还发僵，尤其是那个早上起床的时候得缓好半天呢才能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平时呢你说上下楼吧更是遭罪啊，一步一挪不敢使劲儿。前段时间呢，孩子带我去那个公园里头散心，人家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甚至说岁数比我还大的哈，我看都在那儿跳那广场舞，或者是在那个健身器材上的人来回的锻炼，我这只能坐在旁边那个长椅上，我看着，我心里头是又羡慕又着急，说我真的是不想这么一直下去，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0: 这位朋友是腿关节不舒服啊，我觉得您除了那个看医生吃药之外，我们呢也可以从饮食上呢好好的进行一下调理。
1: 那阮老师，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氨糖是不是也得吃点含量高的呀？
0: 那是当然了，我刚才说了，氨糖也好，钙也好，那都是含量越高补的越多。就像现在这位朋友，他关节里边的钙呀、氨糖啊，已经缺乏的比较严重了。如果说咱们只让他补一些低含量的，那就等于杯水车薪。
1: 是，
0: 加上他吃进去以后，也不能把吃进去的这些钙呀、氨糖完全吸收，很多要代谢掉了，损失了一大部分。那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到达关节的氨糖和这个钙还剩多少啊？
1: 没多少了。
0: 对呀，他吃的低含量的嘛。所以像这位朋友，他确实需要补充一些高含量的氨糖和钙，而且呢，最好是补那种吃了以后身体容易吸收的，这样呢，到达他关节的营养才会足够的多。 这就不是补个心理安慰了，而是真正补到位了。
1: 对，
0: 那他的关节的感受也会更加明显。
1: 好，明白了。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淡泊居士他发的。
4: 杨老师，我退休后吧，就盼着能带着孙女跟老伙计们学学太极拳。可是吧，自从得了这个肩周炎，这日子完了就全变了。早上起床穿衣服也老遭罪了，胳膊一伸就是钻心的疼啊，还得让老伴帮忙，这连系个扣子都特别费劲。平时吧想抱会这个孙女哈，这胳膊刚抬起来，哎呀，肩膀是又酸又疼啊。我看着孩子，你说伸个小手要抱抱，这心里真的哎呀挺自责。以前吧在公园里看着别人打太极很羡慕啊，现在有时间了反而还打不了了，这心里真是又烦又堵，干啥都提不起来精神。袁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氨糖啊？
0: 这位先生，我特别理解您心里着急啊，以及您的那个难受。这个肩周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呢进行相应的调理，慢慢呢也能缓解不少。您现在呢需要的是给您的这个肩周关节补充一些营养。首先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一些食物，比方说鸡蛋、瘦肉、鱼虾，还有我们这个之前说的那个奶酪、牛奶这些啊，它里边的蛋白质能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软组织，让你的肩膀周围的肌肉呢更加有力。您呢还要吃一些富含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一些食材，比方说新鲜的菠菜、西兰花、胡萝卜、什么橙子啊、猕猴桃，这些水果都行。像您这个情况呢，氨糖也确实也应该吃一吃了，因为氨糖啊，它在修复软骨方面它是属于专业的，作用呢远远大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关键呢，它还能促进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分泌，减少骨面间的一个摩擦，缓解关节僵硬以及活动受限等等情况。那么氨糖的含量呢，我跟您说，它越高，到达我们软骨的量就越多，那就补得越充分，作用呢也就越明显。那我再教你两个动作，一个呢是爬墙运动，就是面对墙站立，肩膀疼的这边啊，手指头沿着这个墙面往上往上往上往上爬，爬到你忍受，你到哪儿就到哪儿，最高度停留个两秒，停，忍一会儿，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放下。每天呢你做2到3组，每组呢是8到10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侧平举。侧平举怎么做呢？你站立，双手呢是自然的下垂，掌心呢是相对，慢慢的向两侧抬起手臂，跟你的肩平行。你这个时候那个疼的那个肩膀是很疼的，然后你不能啪放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放下。每组呢你做10到12次，做2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小王说，阮老师，我是一名办公室的文员，每天对着电脑的时间呢要超过8个小时。半年之前吧，就开始出现颈部僵硬酸痛的这种情况，后来呢逐渐发展为头晕、手臂发麻，连那个抬手打字哈都觉得特别的费劲儿。后来一个朋友啊推荐我吃了一种这个氨糖，含量呢是每3克含那个500毫克的，还是什么 N-乙酰氨基葡萄糖。我吃了以后呢感觉确实不错。那阮老师，您说这种氨糖啊，我是不是应该长期的坚持吃下去呢？
0: 我算是听明白了。据我了解啊，这位朋友，目前这个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氨糖，每3克的含量大约是在150毫克到350毫克左右，所以您吃的这个是500毫克，它是属于很 很高的了。
3: 嗯，
0: 那咱们说了含量高，它作用自然就强啊。
3: 对，

0: 再一个，他说他这个氨糖的原料是
1: 什么
0: ？N 杠
1: 乙
0: 酰
1: 氨基什么葡萄糖？
0: 哎，对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他要是吃的是这种的话，那就更好了。你看他吃的好，他都不知道。
1: 他好在哪儿呢？
0: 好在哪儿？我这么跟你说吧，传统的氨糖要么就是盐酸型的，要么的就是硫酸型的。那么这两类氨糖到了咱们体内，需要经过肝脏的转化，那实际能吸收的远远低于它包装盒上标注的那个含量。
1: 哦，它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
0: 对，转化完了，部分吸收，部分就出去了。那么刚才这位朋友他吃的那个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这种氨糖呢，它到了体内以后，不用转化，它是直接变成软骨的营养。它这种的生物利用度，高达传统氨糖的大约三倍。
2: 三倍呢？
0: 对，它这个吸收率能达到传统氨糖的，大概是2.21倍。所以这位朋友，
1: 对，他不用转化，
0: 对呀，
1: 他这个吸收率还高，
0: 对呀，
1: 真好啊！
0: 所以他吃的这个氨糖含量又高，又能直接吸收，他的感觉你说能不好吗？是不是？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坚持多吃一段时间。当然，这种好氨糖的这个售价，说实话真是不便宜。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大家好，说起健康养生啊，想必是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话题了。那坊间的偏方啊是五花八门，养生的方法也是数不胜数，到底哪个最靠谱？今天啊，我就来到了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重点科室周围血管科，听说啊这里来了一位宝藏专家，他呀平日里深耕临床，业余时间化身科普达人，他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为大家开出养生小妙方，走跟我一起看看。
4: 大家好，我是中医张建强医生，党参十克，玉竹十克，麦冬十克，一起煮水喝，适用于阴虚火旺导致的糖尿病，再厉害的高血压，今天教你一个有钱都买不到的土房子，方法很简单，准备山楂、白芍各十克，一起煮水喝，适合肝阳上亢导致的血压偏高的朋友，你记住了吗？
5: 我怎么老长白头发呀？
4: 可以准备枸杞十克，黑豆30，大枣5克，带心莲子10克，一起煮水喝，有养血活血、无法生化的作用，在家就能调理。我一定要告诉他
6: 什么病？肺虚，菟丝子6克，熟地10克，走。什么病？生地10克，生姜5克，车前草5克，陈皮5克，黄连5克，砂仁5克，走。
4: 大枣配生姜，再厉害的失眠也不用慌。不管是睡不着、半夜容易醒，还是反复的做噩梦、总是睡不好，可以用大枣3枚、黄连肉10克、生姜3片一起煮水喝，可以养血安神。你都记住了吗？
3: 怎么样？您是不是学会了好多宝藏小妙方？那接下来呀，就请您跟着我一起走进我们的节目，认识这位宝藏专家。
7: 欢迎收看《名医来了》。那今天啊，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宝藏专家，来自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张建强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8: 大家好。
9: 他是患者口中的健康守护者，从医40余载，他以中西医结合的智慧，为闭塞的血管打通通路。他就是张建强主任，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白求恩是好医生，中医外科及周围血管学科带头人。他用精湛医术破解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下肢慢性溃疡、颈动脉硬化斑块等疑难病症，用激光微创治疗静脉曲张、下肢深浅静脉炎、静脉血栓等。他不只是治病救人的医者。

0: 健康科普的传播者，他以一生坚守诠释着医者的初心与担当。
1: 张主任，我们知道您不仅仅是一位患者喜爱的中医大夫，您呢还经常做这个科普视频，点赞量都已经超过300多万了。那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啊，他来找您调药是因为看了您的视频之后？
2: 有很大的一部分患者是看了我的视频以后来咨询或者说来找我看病的。确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响。那么这个视频呢，我当时做这个也做的时间不是太长，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点击量也是超出我的想象，而且关注呢也达到了60多万啊，点赞呢300多万。我想这是大家伙对我的做的这个科普视频的一个认可。
1: 您自己之前也没想到
2: 没想到
1: 也是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个关注。
2: 而且来找我看病的患者呢各种病都有，不完全都是周围血管病，有妇科病的，是吧？有风湿病的，有糖尿病的，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呼吸道疾病的等等，很多都是一些慢性病，那么我就利用我自己这一生所学的一些知识吧，也回馈给大家了，事实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也是令人满意的。
1: 屏幕前的您呢也有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要了解和咨询一些疾病知识，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来找您就诊的患者当中您有没有发现有这类患者，比如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只要一出现这种腿疼很多老年人可能都会有，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是自己的年龄上岁数了，老年病，再有呢可能也不少老年人会觉得我就是腰的问题啊，我们也常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百病从腰治，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我只要腿疼了不舒服了我就认为是我的腰的问题。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2: 我从事周围血管病这一块也几十年了为什么我要做一些科普视频呢？是因为我遇到了太多的误诊误治的一些情况，当然有医生的一些因素，但是关键是患者你没有找对医生，走错门了。
1: 患者走错门也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2: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做视频的一个初衷。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他先到哪个科去看呢？
1: 容易走错门。
2: 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
1: 对，导演跟我说在您的门诊当中呢也遇到了一位患者60多岁，他也是在自己看病的道路上走了弯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0: 60岁的张大叔最近总被腿疼缠上，一开始他只当是年纪大了，按照腰疼治疗。
3: 上医院检查吧，说是用他那个片子，我看他那个不让穿了，医生就拍腰部这片，不以为哪个腰压迫神经导致你腿疼，他医生这么认为，就是按这么来治。
0: 治腰的药试了个遍，可依然不见好。来到张主任这做了检查，才发现是血管问题。
3: 狭窄斑块，说脚的脚足背动脉呀，主动脉，就说有闭塞的。
4: 当初约的时候是走2.5圈，70来米。昨天又给他测了一下，现在就是走4圈，120来米。
3: 完了，他又来输液了。咱说一会儿，他说你说麻木感吧，以前摸脚都没感觉。我跟你说一会儿，就摸脚多少你动作不行，我感觉他知觉了。
5: 对，是一点那个普瑞巴林。
4: 普瑞巴林。
1: 您看看片子当中的这位大叔的经历，他折腾了一溜够，一开始以为是腰的问题，结果呢没想到最终的问题其实是血管。
2: 这个情况首先来说他的腿疼有时候给腰这一块呢他不好完全去去，
1: 对，这其实他的症状有的时候有些类似，
2: 很相似，很类似，因为腰 不好。比如说腰椎管狭窄，它也可以出现间歇性跛行，这叫骨性间跛，和我们血管的这个间跛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别忘了，我们周围血管病所导致的这个腿疼啊，用手一摸它的胶是发凉怕冷，而且呢是冰凉的，你怎么给它暖是暖不过来的。这一晚上睡觉暖不过来，甚至到了晚上不走路，它也出现颈肌痛，再就是有麻木，而且呢皮肤颜色一看这胶变苍白了，没有血色，这是缺血的表现。如果说这个胶呢一看变成紫暗色、暗红色，这是淤血的一些表现，这个是腰椎病变所不具备的，是不是？所以说，就从这个上面，我们如果说认识到这个情况了，我们一看这胶的颜色有变化了，赶紧到血管科去，不要再到骨科去看了，这都是血管病的一个指征。
1: 记住您刚才说的几个关键词：腿发凉、发麻，
2: 对，
1: 间歇性跛行，颈肌痛，
2: 对，
1: 还有色泽的改变，
2: 对，
1: 这五大信号。
2: 五大信号啊，
1: 所以我们屏幕前的观众要给自己提个醒，如果腿部有一些这样的异样的信号提示我们，大家提醒一下，留个神儿，咱们去血管科看看。
2: 对，
1: 我们知道呢，张主任看门诊的时候哈，对于患者都是非常的亲切。那病房里的张主任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6: 一提到主任查房啊，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不苟言笑。那今天我们的张主任啊，他呀不以严肃立气场，而是以幽默和温和的话语出圈。那说到这儿呢，很多人是不是奇怪了？少了严肃的查房到底是什么样呢？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7: 来，张主任查房。
8: 哎，早上好。
0: 当张建强主任走进每一间病房，他的声音总是温和而有力量。
8: 啊，岁数不是太大，我建议你穿上这个弹力袜就行了，尤其是夏天穿弹力袜更应该。
9: 是夏天，
8: 因为夏天的时候这个容易加重。
10: 冬天夏天本身就热，根本就穿不上去。
0: 遇到患者对治疗有抵触情绪时，他总能用心开导，几句话就逗得大家乐呵呵。
8: 穿上特舒服的时候，他都没有治疗作用，他都没有治疗作用了。有治疗作用，穿上就不舒服。
0: 他俯身细查病症的同时，辨证施治，对症下药。
8: 局部就是个湿疹，跟静脉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叫它叫淤积性皮炎。
0: 面对患者突然忘失的窘迫，他耐心守候不催促。
10: 那个大夫问一下，就是那个，哎，我刚刚小时候没有拔了，哎呦，有拔了，断片了，这个脑子，想起再说，再去看病了，对呀。那个时候还特别重要，就得
8: 把
10: 你
8: 就
10: 可能一片一
8: 断片啊，咱们这岁数都容易断片。我有时候说话说到半截上，别人给我一插话，我得问我刚才我说哪儿。
0: 一句自嘲忘事的暖心玩笑，瞬间化解了患者的局促不安。他始终相信医道的尽头从来不是冰冷的器械，而是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连结。
1: 您看主任，您查房的时候哈，是自带亲切感，而且对于患者也都是笑呵呵的，也没有任何架子，所以患者呢内心的紧张也就没有了，看到您就有希望了。有了什么样的病情啊，不舒服啊，都会向您敞开心扉。
8: 医者仁心呐，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这个良言一句三冬暖，
1: 对，
8: 是吧？所以说你给他一个亲切的、慈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会信任你。对于他患者来说，心里边是很舒畅的，是吧？他跟着你一起治病，他是很放心的。
1: 对，《
8: 汉书·医文志》里边就有一句这样的话，叫“患不信医，医必不治，治之无功也”。是不是？所以说，我们除了有大爱之心之外，
2: 我们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1: 对，
2: 去对待每一位患者。嗯，
1: 这就是医者仁心。患者对医生的信任，这个也特别重要。
2: 对对对，
1: 所以您治疗的时候，您的效果也会翻倍。
2: 对，嗯。
0: 识别信号，少走弯路，医者仁心，情系患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张主任的保守治疗到底适合哪些人。
1: 常常听您说四个字，保守治疗哈。那么应对于腿部的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您觉得保守治疗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2: 保守治疗啊，什么样的病人适合保守？我觉得所有的患者只要说不是特别的急，急性快死、急性缺血，不带这个急字的情况下，我们用中医中药去保守治疗，它永远是担当的第一位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与年龄无关，
2: 对，
1: 只是看起病是否急。
2: 对，再一个就是需要保守治疗的，你比如说这个患者啊，想做手术，我想快一点好，可以呀，但是心脏不给力，血压特别高，
1: 对，
2: 肾功能特别差，
1: 做不了的，
2: 做不了。你这个情况下还有方法治吗？当然是我们中医义不容辞嘛。
1: 我们知道主任您其实现在也是在研究生哈，也一直持续的在研究周围血管病啊。那么您觉得中医药去治疗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2: 最大的优势
1: 对，
2: 就是整体调节，五脏同调。肝心脾肺肾这五脏我一个不落，都得让它转动起来，健康起来啊，该代谢的代谢，该解毒的解毒，是吧？该供血的供血，哎，在这个情况下，它的正气会逐渐逐渐的在恢复。对于重度缺血的患者来说，不能低于三个月。还需要不需要进行第二个疗程呢？我们视病情而定，有时候需要两个疗程，有时候甚至需要三个疗程。
1: 这个是根据患者的病情病程来决定。那治疗之后会容易复发吗？
2: 这个复发，个别的也有，但是大部分不会再复发。为什么这样说呢？个别的复发是自己回到家以后护理不到位，或者说出现一些比较小的问题的时候没有引起重视，结果有小问题
1: 引发大问题，
2: 引发了大的问题。再来的时候怎么成这样了？他说：“哎呦，你看我穿鞋不小心，或者说我走路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一个砖块上，结果给碰伤了。”那当时我就给他抹了点紫药水。
1: 那不解决问题，没准还起了更坏的作用了。
2: 对，缺血性的这些创面，它和非缺血性的绝对不能等然视之。
1: 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了，这个腿都已经烂了，还能保治吗？
2: 可以这样说，大部分都能保得住，没问题。中医药的这个神奇疗效，当发生在患者身上的时候，患者才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
1: 那你有遇到？
2: 其实我们干了一辈子这样的，那遇到的神奇的病例多了去了。
1: 如果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2: 有一个老年患者，退休之后，就是得的动脉硬化闭塞，省里边某个医院吧，就认为他这个脚已经坏了，坏到半截上了，也就是说到了足掌那一块了，认为已经没有保的什么价值了，给他高位截肢吧。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通过朋友的推荐，找那个老张医生吧，就找到我，我就给他用以中医药为主，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强力治疗什么的，什么都没做。但是呢，伤口一步一步在愈合，大概住院的时间在三个多月吧， 伤口顺利愈合了，这就是个奇迹。但是还有一个小插曲是什么呢？好了以后，他家孩子想搞清楚，我这个血管西医说通不了了，这必须得截肢，我看看通了吗？结果做了个造影，没通。
7: 然后
2: 没通，但是血管没有通，主干血管没通。我通的是什么？
7: 您通？
2: 我通的是经络。运行的是气血。实际上这个经络指的是什么？就是你自身固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叫侧支循环。我把侧支循环给它启动了。怎么启动的这个侧支循环？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肝心脾肺肾，五脏是健康的，
7: 对，
2: 恢复的，原来有心衰，他现在不心衰了，能吃能喝，心情好啊，休息也好，他的这个侧支循环自然他就开放了。100根的小血管，我代替那一根大的血管，大血管不通，我小血管通了，所以说照样可以让远端缺血得到改善，愈合了。所以说我给他家属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是，就是这个回事。
7: 对，
2: 中医药治疗就是这样的特点。
7: 中医药是把人当做一个整体。
2: 对啊，
7: 我们调的是患者的生活状态，而并不是为了某一个指标而活。
2: 对
7: 那您刚才讲了绝大部分都是可以保的哈，什么样的情况是保不了的？
2: 你比如说这个坏死啊，没有很好的控制，导致什么呢？继发的一种感染，这个感染呢导致全身出现感染，也就是说脓毒血症出来了，这个情况下就得截肢保命。
7: 所以说我们千万别等到那个时候啊，多看我们的节目，这个听张主任给我们来解读这方面的知识，最为重要的还是要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0: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中老年人如何守护血管健康？张主任带来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全套方案。
7: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去保护好我们血管的健康，避免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
2: 养护血管，这个不是一句话，应该说从多个层面去，
7: 多个维度，
2: 去谈论这个事情，而且得坚持不懈，坚持不懈。你比如说从饮食方面，你就应该吃一些精蛋白的一些食物。
7: 比如呢？您举个例子。
2: 你比如说，鸡胸脯肉，是吧？你清蒸个鱼，是吧？海鱼，或者说吃点嫩豆腐，这一类的都是很不错的。关键是，五谷杂粮。
7: 对，五谷为养。
2: 五谷杂粮，营养要均衡，是吧？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菇肉果菜，食阳尽之”。菇肉果菜包括全了，就是说蔬菜比较多，但是肉类的呢也应该吃，但是不要吃那些红肉。告诉大家一个谚语，叫“鱼生食，肉生痰”，食和痰啊都是导致疾病的一个邪气。豆腐白菜保平安。
7: 对，
2: 豆腐
7: 白菜豆腐保平安。
2: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还得适当的运动，不运动不行，是不是？你运动，咱们中医说动则生阳，是吧？你阳气充足了，它血液循环就正常了，你的各项功能也都正常了。不要在家里
7: 边久坐不动，
2: 久坐久站久卧啊，都知道久卧则伤气，是吧？
7: 躺多了也不行。
2: 久坐则伤肉，久立则伤骨，是不是？那久视呢？现在这个手机太厉害了，久视则伤血。这个看手机不是白让你看的，你付出血的代价。所以说，大家说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吧？要动起来，要动起来。像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啊，很多人都是坐着。
7: 对，久坐。
2: 久坐。久坐有个什么坏处？
8: 就是说坐的时间长了，血管里边的血液循行啊就变慢了。嗯，怎么让它保持一定的速度呢？嗯，就是我们坐了有一个小时左右，或者是两个，最多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7: 学习一下。嗯，
8: 我们的脚你就可以在这坐着，做什么呢？指尖的勾啊，
7: 勾脚
8: 上勾，勾脚尖啊，勾脚尖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样的动作。
7: 就这么做。
8: 对，就这样做一次多少次呢？一次要做20到30组。
7: 一次
8: 自己可以啊，
7: 自己做。
8: 哎，咱们用这个动作呢，可以促进静脉血液的回流。这个是静脉血液回流。还有一种，
7: 还有一个什么？
8: 就是踮脚尖，我们站起来踮脚尖，
7: 踮脚尖。
8: 这脚尖踮起来完了之后，再这样落下来啊，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是。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小腿的肌肉
7: 对
8: 在不断的啊在收缩，这个收缩实际上对血管产生一个什么呢？挤压的作用，可以促进血液呢靠下流，那是动脉上的事儿。所以说动脉血的向下的供血和静脉血的向上的顺畅的回流，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血液循环系统。你就是个正常的，就不容易形成血栓。
7: 大家赶紧要记住，并且要实际的行动起来哈。主任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两个小诀窍，对于久坐，不仅对于中老年人，尤其年轻人伏案工作的，
8: 其
7: 实所有人都需要。
8: 对，
7: 勾脚尖儿，踮脚尖儿，
8: 对，
7: 是吗？这两个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增加我们腿部的血液的回流。
8: 如果说有的人说，我这个不愿意，就是说我休息，今天我休息，我也不想动，我也不想勾脚尖什么，怎么办呢？你躺在床上啊，躺在床上蹬自行车。哦，
7: 躺在床上蹬自行车也行。
8: 对，
7: 懒人方法。
8: 只有运动才能够促进我们血管里边的血液啊正常的去运行。
7: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8: 再一个就是，这个心情啊，一定得保持一种舒畅的状态。情志对很多疾病都有影响，因为中医说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嘛，是吧？再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烟和酒的问题，
7: 这个可能对于有些烟民来讲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
8: 烟和酒啊，可以这样说，对我们现在社会生活条件来说，这个不是个事儿，是吧？调节够了，但是它对身体的伤害是无以伦比的，尤其这个香烟，
7: 很多人。通常都是简单的会理解，
8: 对
7: 烟对肺的影响，但实际上烟对血管会有多大影响？
8: 这个烟对肺的影响是对支气管、
7: 对
8: 黏膜的影响有刺激，然后它对血管的影响比气管黏膜要严重的多，因为烟里边有尼古丁，它吸进去以后，经过肺部的肺泡的这个气体交换进入血液以后。它里边作为一个半抗原，它就可以形成血管壁的炎症。
7: 对，
8: 它可以聚发血栓，
7: 还容易
8: 它可以导致血管痉挛。所以说我们现在抽这一颗烟呢，你这一天可以这样说，输的液，吃的一些扩张血管药，这一颗烟给你抵消了。就结束了。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7: 白吃了，白用了。
8: 有的人说我就抽一口，一口都不行。你要治血管病，你就别抽烟。你要抽烟，那个血管病可以不治了。你就放任它就得了。
7: 对有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来说，烟是一口都不能抽的。
8: 对，再就是酒，一定要少饮。
7: 多少为合适？
8: 客观的，不是说不让喝。如果说你这一天的话说。饮酒不超过20毫升
7: 啊，20毫升，
8: 20毫升。
7: 但我估计很多人
8: 对你身体可能会有点好处哦，但是你超过20毫升
7: 就有伤害了，
8: 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7: 酒精会，
8: 而且是长期的饮酒，大量的饮酒，绝对对血管没有任何好处。
7: 酒精会怎么来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呢？
8: 这个 酒是什么呢？粮食所做的。
7: 对，
8: 它是一个湿和热的一个混合体。哦，就是中医所说的湿热的一个混合体，你喝进去的就是一个湿热，这些湿热到了人。

0: 气以后，它会产生什么呢？痰。这个痰和血交接在一块儿的话，它就是痰瘀，就是动脉硬化斑块。
1: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烟酒不分家的人，他就有这种动脉斑块啊、动脉硬化呀、包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类似这样的病症。
0: 除了烟，就是酒，啊，再就是饮食，啊，再就是情绪，
1: 对，
0: 四个方面嘛。
1: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0: 心理平衡。
1: 所以说哈，就应了那句话，血管有多健康，人呢就有多长寿。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些长寿的小妙方，有吗？
0: 长寿的小妙方，
1: 对，
0: 很多。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视频吧。
2: 要想寿命长，记好两味药，补水喝。第一味药就是白芍，能养血调经。中医上认为，肝藏血就像血库一样，白芍有滋养肝血、润养肝脏的作用。第二味药就是丹参，可以活血去瘀、通经止痛，帮助促进肝脏血液循环，减轻肝脏的负担。我放在这里，长寿的人都收藏起来了。养心可以多拍肘窝，养肾可以多煎饺尖，养脾可以多揉肚子，养肝可以多伸懒腰，养肺可以多深呼吸，养眼可以多眺望远方，养脑可以多伸手指，养肩颈可以多耸肩转颈，养腰背可以多靠墙站立。想要寿命长，学会一碗汤，取红枣五克，当归十克，莲子和枸杞子各十几克，煮20分钟当茶饮。红枣呢养血安神，当归呢补血活血，莲子安神助眠，枸杞子滋补肝肾，搭配起来既能益精明目，又能滋补肝肾，养血安神，把肝血慢慢的补回来。大家都记住了吗？
3: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4: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3: 久鸣必聋，久聋必痴，是真的吗？
5: 耳朵呢，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3: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家住朝阳的张大爷这天突然感觉一阵眩晕。两个小时之后，张大爷症状略微有所缓解，细想近一段时间常常耳鸣，还伴随有轻微的头晕、听力下降，可身体不错的他压根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彻底给他敲了警钟。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大爷左侧桥小脑角区有一团块状病变，竟被诊断为左侧听神经瘤。难道最近阵阵耳鸣竟然是身体在提前预警发出的求救信号吗？
1: 真的没有想到耳鸣这样一个这么常见的疾病竟然和肿瘤相关。其实耳鸣真的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每四个人中间就会有一个人曾经出现过耳鸣的症状。但是呢，很多人并不知道耳鸣它会引发这么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中医耳鼻喉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1: 刚才小片当中这位张大爷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只是耳鸣，为什么就跟肿瘤相关呢？
3: 他并不是耳鸣造成的肿瘤，
1: 嗯，
3: 他

0: 是先得了这肿瘤，
1: 才有耳鸣。
0: 这是呢人体的一个信号，肿瘤呢长的位置非常隐蔽，在这个颅骨的深部，啊，咱们是看不到的，也感觉不到。但是呢，人体呢一旦得病。

0: 位置非常深，通过核磁的检查确定了这个肿瘤的位置，通过手术彻底给他解决了问题，术后恢复非常好，耳鸣消失了，然后眩晕也没有了，得到彻底的痊愈。
1: 那耳鸣还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样严重的疾病造成的呀？
2: 耳鸣可以预示着很多疾病，比如耳部的情况，有一些炎症啊，肿瘤啊，或者说耳朵有一些外伤啊。另外呢，全身的疾病有的早期的表现也可以出现耳鸣，比如说心血管系统、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早期可以出现耳鸣，还有肿瘤，刚才冯主任说的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另外呢，还有精神方面的，有抑郁症、焦虑症，这些情况有的也出现耳鸣。有了这些耳鸣的症状，往往人们会忽略它，但是呢，应该呢是及时的就医，及时去耳鼻喉专科做一些排查，看看是耳朵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身体的其他的问题，这样发现的疾病呢也可以早治疗早痊愈。
0: 我补充一个小案例啊，这是我的前几天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大学老师，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听力下降了，先是耳鸣，他这耳鸣比较特殊，他不像咱们普通听这个耳鸣是蝉鸣声，他是嗡嗡声，随着时间的延长，他慢慢听越来越差，包括家里说啊，可能是耳朵背了，到其他医院一看，好像他说您就是岁数大了，您就助听器吧，不成就助听器，能行就凑合着吧。到我这来检查以后，我们通过内窥镜检查呢，发现呢他骨室里边有积液，液在哪儿呢？在这个位置，在这骨膜的后门，叫中耳，给他做了一个骨室穿刺的一个治疗，啊，把水抽出来了，然后打了点药，结果他瞬间就觉得听清了，哎。说你给我打的什么针？他说我怎么听见了？因为他这个是这样，他里边有股室液，就比如说咱们游泳或者洗澡进水了，咱们在那儿跳一空，呼出来了，他就感觉就是那样，突然就听见了。他回去以后跟家里人说，家里人不相信，他说我跟我儿子说他不信，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确实听到了。我就要测试。他说我在四个地方测试了，在这个厨房、卫生间、卧室、走廊，而且我关着门让他们说话，我重复。这老爷子非常兴奋。
1: 对啊，没带助听器，我还听这么
0: 清楚。对，其实呢，有些耳鸣、耳聋，尤其传导性的，对于我们专业的耳鼻喉医生来说是非常轻松的就能把它治好，而且非常轻松，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很典型，因为很多的耳鸣患者他都是拖着，因为觉得说是不是就是年龄的原因导致了呀，或者是能过一阵就好了呀。如果说出现了耳鸣，我就不管它不治，它会后面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0: 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
1: 必聋。
0: 闭聋，这个闭聋呢，咱们是也不是绝对的啊。比如像我刚才这老先生，他呢通过治疗他是可以好的啊，但是呢，假如他不治疗啊，这骨室积液呢就会慢慢变得非常粘稠了。一旦粘稠以后，像胶水一样，我们形容叫胶耳。那样的话把骨室粘住了，这时候我也没办法了。
1: 您说这个久鸣必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心颤了一下。耳鸣为什么会导致耳聋？
0: 是这样，这个耳蜗像小蜗牛一样，长得跟蜗牛一模一样。它有两圈瓣，这个里边呢是掌管听觉的，每一根神经啊都有一根血管跟它伴行，就跟大树的树杈一样。咱们内耳的血管呢非常细，就像头发丝那么细，所以这么细的血管呢就容易痉挛，一旦痉挛就会缺血，就会造成耳鸣。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它变细了，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 就耳聋
0: 啊，最后耳聋了。所以呢发现这个耳鸣的情况一定要及早治疗。另外呢，比如说血管痉挛以后还会造成一种特殊的情况，叫耳梗，大家都听说过脑梗、心梗，原理都是一样，它就跟血管被堵住了，一旦堵住以后血过不去，听力就完全丧失了，如果不及时治疗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血管这么细的情况下，它岂不是很容易堵住？而且像您说的，它堵上了它就不可逆了，它就给完全的给堵死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受影响，因为你听不见了。
0: 不仅你的语言能力下降， 认知能力也下降。我们有还有句话叫九聋必吃，咱们感受外界的信息，一个是靠眼睛，一个是靠耳朵，这是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啊，耳朵一旦听力下降，它就会对外界反应就会慢，因为耳聋的病人是不愿意跟人过多交流的，他是怕别人说他老打听事儿，是吧？你说什么？哎，再说一遍。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其他人就不愿意跟。

0: 的讲，他也不愿意跟人交流，久而久之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有一个患者啊，跟我年龄差不多，然后自从得了耳鸣以后，他每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每天要到外面去，不着家。他说啊，我晚上两三点钟在外边转悠，人家都害怕，小区保安都问我，你干什么的？
1: 为什么不睡觉呀？
0: 因为他耳鸣啊，他睡不着。他说我到外面以后啊，有这些噪音叫白噪音，会把声音掩盖住的。
1: 噪音来盖住耳鸣的声音。
0: 对，我就觉得舒服了。但是人呢又不能不休息，是吧？你这个晚上不睡觉啊，这个基础病应该出来了。他本身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还都有，休息不好，这些病症状也会加重。然后后来有一次啊，他是这样，他跟我说啊，耳朵不好啊，还出了些事故。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呀，有一次啊，跟我儿子一块出去。出去以后呢，就在路上走，这时候后边来个摩托车，人家还特意滴了我一下，我还是自顾自的走，结果摩托车以为我走了，咣，给我撞倒了，结果他说要骨折了。
1: 这不仅仅是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了，是可能会危及生命了。
0: 对，是的，是这样。
1: 因为听不见，
0: 听力不好。他儿子呢就发现呢，他根本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回想到之前呢，这个老人呢，经常会不理人，啊，然后声音电视声音调得特别大，手机调声音特别大。然后脾气也变得非常古怪了，所以呢，他回想这些现象呢，才知道啊，他父亲呢是耳聋了。我们通过纯音测听那个检查，他的听力已经损失超过60分贝了。这时候呢，跟人交流是会有困难的。60分贝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噪音了。如果我们平常听到60分贝噪音，我们就可以报警啊，因为他已经扰民了。但是呢，这个患者呢，连这个声音都听不到。
1: 我觉得我周围确实有朋友，他有耳鸣，他也不是不想治啊，不是故意拖着不治，而是他发现用了很多药，反正也不好，那不好就算了吧，我们就这样。那您是怎么给这位叔叔治的呢？
0: 为什么患者呢总觉得这个耳鸣啊治不好，或者是不好治啊？是因为呢治疗方法有问题。以前呢都是老三样啊，银杏叶加谷胺啊，再加维生素 B 一，见效非常缓慢，患者呢就慢慢的就失去信心了。我们呢采取的呢是一个骨矢助药配合红光治疗，我们通过中西结合治疗啊，促进内耳血循环啊，给内耳增加营养，对耳鸣来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患者通过详细的检查，我们确定呢他是一个内耳供血不好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下降。我说您住院治吧，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精准的给你治疗，通过骨矢助药、红光啊，这个输液、中医中药的疗法。他是先耳鸣先下降，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不响了，瞬间世界安静了。大概第三周的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已经不要那么大声了。他说我听见了，
1: 可以正常了。
0: 哎，对，可以正常了。复查听力的时候呢，听力已经恢复到30分贝以内。啊，30分贝的已经接近正常了，正常交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您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就很好奇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的？因为大家太想知道，我耳鸣还有可能导致耳聋，那我还能不能治好？
0: 骨矢助药，这个治疗是一个靶向的治疗，把这个药物啊精确的投放到这个有病的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耳鸣就恢复了。我们骨矢助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骨矢助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1: 这么好，为什么骨矢助药感觉好像用的地方不是特别多？
0: 骨矢助药是一定难度的。啊，因为呢，我们要通过这个耳道，这个耳道呢，长度呢就是2.5公分，不能碰到别的地方，啊，而且还要非常精确地注射到骨矢内，骨矢内的容积呢只有，2公分。如果扎得浅了，就不管事儿，没打进去。扎得深的话呢，这就损伤内耳，所以呢，这个操作是有一定难度的。第二呢，这个骨膜啊只有0.1毫米厚度，啊，骨矢里边呢，这个宽度呢只有2毫米。我们要在这么精细的地方把药精准地打进去，啊，所以这是非常考验技术的，是需要一些设备的。啊，包括我们这个耳内窥镜系统，耳内窥镜系统呢是把我们眼睛放到患者的耳朵里边去。 这样的话把这个耳朵放大几十倍，这样精确度就非常高了。这个设备呢成本比较高，所以开展的不多。我们为了方便这个耳鸣患者啊进行治疗，所以呢斥巨资呢在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因为呢骨齿入药呢是操作有一定的难度啊，所以呢我们都是亲自给患者注药。我们每天打的针都要上百针，我们有的患者第一针的时候就有明显的减轻。我们耳鸣治疗呢一般是需要打2到4周，但是呢我们临床上观察有些患者呢见效非常明显，比如说打第一针甚至第二针就非常明显的减轻了。西医的治疗呢是一个治标，快速的让它缓解，中医呢是治本，五音入五脏，脏腑呢是跟这个声音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呢有时候不能耳鸣，有时候比如说是很尖锐的声音，有时候蝉鸣，有时候嗡嗡声，都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脏腑有问题。
1: 那我们要问问孟主任，您详细的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这么好给它治好了？
2: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中医对治疗耳鸣更具有那个针对性。我们认为呢耳鼻喉的问题往往是身体的其他的部位有了问题，比如他的脏腑经络气血平衡出现问题，他在那个耳鼻喉的部位上只是一个表现而已，所以治疗的时候要注意整体调整。这个患者高血压，然后呢经常有耳鸣，有的时候呢偶然的头晕，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就给他用的平肝牵阳养阴清火的药，主要用的就是天麻钩藤饮加减。这个天麻和钩藤呢就是平肝降火，牛膝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另外呢还可以引药下行，里面还有开窍利耳的药。所以我们通过给他治疗中药加上一些针灸，效果挺好。
1: 真正的是标本兼治了。
2: 对，当然就是病人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阶段，经常的给他辨证施治，更改方子，要有针对性，一人一方，不能说随便我就买一种药就吃。患者呢通过治疗，他以前血压呢吃的降压药也不是太平稳，经常波动，然后他一急躁呢有时候耳鸣也会加重，通过这个药物调理呢耳鸣先消失了，后来呢血压也平稳了。
1: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耳鸣是标本兼治，一定可以还我们耳鸣患者一个非常清静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就说过耳鸣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想问问我们今天观察团的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3: 老师您好，我那个前段时间就是有间歇性的耳鸣，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然后我到网上了查了一下，说是肾虚，然后我就去药店自己买了6味地黄丸吃了。那对吗？我吃的
1: 你今天是来问诊的求医问药了。好，谢谢他的分享。吃的对吗？觉得耳鸣，反正我自己出现这个状况我不敢自己吃药啊，他还查了一下是吃6味地黄丸。
0: 这不对的，这不对的啊，这是这样啊，因为耳鸣的原因很多，究竟就是肾虚。这个观众他这个年龄，首先我们考虑的可能是外耳道出的问题，外耳道里边有可能比如说叮咛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胆脂瘤也会出现情况，中耳炎都会造成耳鸣的，所以针对性的不同。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啊，他也是耳鸣很久了，他自己呢吃了很多药啊，这个包括补肾的啊，包括营养神经的啊，但是没有效果，最后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专业检查呢发现呢他是一个胆脂瘤的患者，当然吃这些药是没有用处的。胆脂瘤是一个特殊的病啊，它是一个叫膨胀性的生长，一旦碰到鼓膜就会引起耳鸣，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清除以后马上都不明白。所以呢我们耳鸣的患者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啊，通过耳内镜检查包括听力检查，这样呢就不会漏诊和误诊。像这个患者如果说还在继续吃药耽误病情，后果是非常严重。
1: 一定要针对性啊，能不能自己随便熬自我感觉一下，我应该试点这个中药我就能好。孟主任，
2: 我们认为这个耳鸣哈，有一些是肾虚的，还有一些是脾虚的，还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痰湿啊，有一些就是外邪侵袭啊，各种原因都有。在治疗的时候应该辨证施治。之前有个患者耳鸣很多年， 他还有那个身体乏力，倦怠，然后精神也不太好，经常的呢就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他之前的治疗方案用的是

0: 全都是补肾的药，但是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呢，就感觉他不是完全是肾虚的情况，因为那个患者呢，他是经常容易感冒乏力，感觉他是一个肺虚的情况，肺气不足的病人有时候他会出现胃外不顾，然后呢容易感受外邪，然后影响到耳朵。治疗的时候呢，就给这个患者呢，给他用一些补肺益气的药，主要是给他用的补肺汤加的碱。补肺汤里面有党参、黄芪，还有九鱼肉，这些那个药呢，给他补益肺气，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还有一些紫菀，有润肺的作用，有化痰的作用，另外还有五味子，也有敛肺气的作用。我们又加了一些治疗那个耳鸣的一些特殊的药，结合他的情况，还给他用一些开窍化痰的药。总的来说就是达到利耳通窍的作用。另外治疗耳鸣还有针灸电疗加上半导体激光，经过一周的治疗耳鸣就减轻多了。然后呢他现在已经康复两年多了，之前有这个咳喘的毛病也好了，他耳鸣逐渐减轻了以后，他心情也好了，他那个也容易和别人交流了，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
1: 针灸电疗，这扎针我们很好理解，他为什么还要电疗
0: 啊？耳朵是咱们人体的经络的汇聚的地方，咱们有12条经，其中7条经就直接和耳朵周围的那个穴位连在一起，然后呢还有5条经络是通过络脉相连的，全身的经络哈都汇聚于耳朵。我们在给患者呢治疗的时候呢，就给他用一些耳朵周围的穴位，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角孙，还要配合一些特殊的穴位，比如说我们聪耳穴、尖耳穴，还有耳聪穴。这些穴位配合治疗能起到改善血液循环，促进那个耳部的供氧的作用，对耳朵非常有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针灸的取穴的基础上，有一个大家说的叫升级版针灸电疗。这个针灸电疗呢主要是在这个针上加上微弱的电流，对人体呢没有刺激，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这样治疗呢它进一步的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耳朵周围的供血供氧。很多患者哈一扎上针他就感觉到神清气爽的，像这个患者呢通过治疗2周以后耳鸣就缓解了，不会影响那个肝肾功能，是一个物理疗法。
2: 我们医院呢这个针灸呢还是非常有口碑的，好些老年患者呀都有3高基础啊，尤其还有这个伴有这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呢，大部分都合并有耳鸣，所以通过针灸治疗的话呢，它可以阻止这个情况的发生，啊，因为针灸的话，没有副作用，对身体没有害处，没有药物进入到人体，啊，通过经络来刺激，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好的，结合半导体激光的治疗，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还有半导体激光，
2: 对的，
1: 这感觉又是一个新的方法了。
2: 啊，对，通过这个激光的治疗，啊，促进的这个血液循环，尤其刺激耳朵内耳的一个微循环，啊，叫内听动脉，非常细的一个血管，啊，它只有通过这个加速血液循环，这样的话它就增加量了。针灸电疗加一块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看起来呢，如果我们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通过科学的诊断治疗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耳鸣是会消失的，我们的听力也是能够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这些耳鼻喉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是正常的衰老现象，无需治疗。
2: 错误，耳聋耳鸣不但是衰老的现象，而且还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比如说肿瘤、心血管疾病啊、内分泌疾病，包括精神疾病。
1: 第二个问题，我还年轻，不需要担心耳鸣的问题。
2: 错误，耳鸣呢现在逐渐在年轻化，所以呢出现耳鸣一定要积极治疗。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没有什么好办法，根本治不好。
2: 错误，无论是轻微还是重度的耳鸣都可以治疗的，我们可以通过中西结合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可以发现其他的疾病。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患者，他也是深受耳鸣问题的困扰，我们听听当时阿姨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呀，今年已经60多岁了，曾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耳鸣患者，晚上啊睡不着觉，

0: 总耳朵里头总像跑火车似的，嗡嗡嗡直叫，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非常尖叫的声音，吵得我心神不宁啊，我没办法。有的时候耳朵响得特别厉害，我就自己搭自己那点脑袋呀，
1: 就是太响了啊。
0: 对，时间长这耳朵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心情也就不好了，晚上也睡不着觉，血压也就会升高，脾气呢也变大了，天天在家里跟老伴吵架呀。有的时候呢耳鸣声音特别大的时候呢，我就把手机打到最高的声音，吵得老伴儿啊心烦了，老伴儿受不了就对我说，你想咋的呀，你一个人怎么把家里搞得这么不安宁呢？我就说，天天晚上跑火车你能睡得了觉吗？这个症状已经有了一年多了，当时家里人也没重视，突然间呢我有一天就耳朵听不见了，这个时候啊孩子和老伴儿这才重视我，就安慰我帮助我啊找医生啊，最后还算幸运，我们碰见了冯主任。冯主任这人呢特别耐心啊，一遍一遍地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对冯主任说，我说冯主任呐，我是不是听不见我就好不了了？冯主任呢非常耐心，就给我写个纸条，上面写了四个字，他说放心能好。我看了一下我就哭，眼泪啊就掉下来。我说冯主任，我一定配合你好好治病。冯主任开始呢采用了一种针剂在我耳朵里边打针，冯主任技术特别好，打得一点不疼，连续打了三针，我的耳鸣变小了。后来呢就结合仪器和吃药，吃了一个星期吧，我这右耳听不见的声音也能有声音了，我就非常高兴。我们就在那儿治疗了两个星期吧，我的右耳好多了。住院我们就结合着巩固治了一个月，我这耳朵逐渐的真的好了，我非常高兴啊，就感觉心里特别痛快，耳朵好了，心情好了。在这里吧，我特别感谢冯主任和孟主任，是他把我的耳鸣治好了，是我能重新听到声音的，和大家共同的感受着这种幸福。我也向朋友们说，有病要早点治，不要等到拖了全家跟你一起遭罪。我们的身体好了，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生活就好了，生活好了我们才能更好的往前走。
1: 谢谢，说得特别好。而且呢我觉得这位阿姨啊解答了刚才很多观众可能在听这个股市重要的时候的一个疑问，就是哇要打针，这个针打进去会不会疼？阿姨说哎技术很好，一点都不疼。那除了股市重要之外，您还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给阿姨治？
2: 这个患者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经性耳鸣，在三个老年人中就会出现一个神经性耳鸣的情况。
1: 哦，比例这么高？
2: 对的对的。但是他这个耳鸣的话呢还比较特殊，他不但有这个单侧的一个突发性耳聋，他来的时候状态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他呢跟我们交流有时候是需要用笔跟他交流的，但是现在你看呢很清爽，
1: 对，
2: 很精神，
1: 很漂亮，
2: 对，是这样。其实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严重的影响人的精神状态，而且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家里人呢有时候不太理解，好像没事啊，耳鸣谁不耳鸣啊，是吧，就经常会有这种误区，因为其他人感受不到。所以呢我经常跟病人讲，我说只有两种人能感觉到，一个是患者，一个是我们医生，因为我们天天听，天天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呢我愿意跟他多聊一聊，因为这样的人他没出去诉说，包括来的时候他是眼睛含着泪来的。综合分析啊，除了给他打这个股市重要以外呢，还有一个叫声频共振治疗，是有一个探头啊伸到耳道里边去，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探头不可能接触到鼓膜，不能接触到鼓膜，它是呢这块有一个间隙，所以呢我们是在里边要滴上药物，接上电极，在耳朵这块一个探头进去，通过声波的治疗刺激内耳，另外药物呢也能通过鼓膜渗入一部分，这样通过血液循环加速，就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通过声频共振呢，我们相当于要给内耳呢做了一个物理的按摩，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增加内耳的血液供应，啊，营养神经，血液循环好了，啊，毛细血管就开了，这样的话内耳血供好，营养自然就好了，耳鸣就消失了。声频共振的治疗包括不时中药，包括针灸的治疗，因为我们中西结合嘛，可以达到事半功倍。治疗一周后呢，他这个秃聋这个耳朵啊，已经听力恢复到正常了。治疗一个月以后，他耳鸣也消失了，而他的睡眠也非常好，精神状态非常好了。
1: 首先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症状，不要去拖它，不要拖着不治，觉得它是一个小问题。你想想，轻则说你这个声音是吵着你睡不着觉，然后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可能再往后面拖呢，你的部分的听力丧失了，甚至是耳聋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哎呀，还有眩晕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我们冯云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针灸大夫用什么方法帮助患者减脂降体重？
6: 五脏六腑的功能增强，它会把人体内多余的脂肪转化代谢，
7: 把艾绒呢搓成团放在那个姜上面。
8: 好的，我以为这是那个珍珠丸子呢。咱们现在做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肠胃不适的，是吧？
7: 对，哎，
8: 这个我知道为什么搁在这儿啊，这因为它离胃近呀。
5: 主持人孙宇和李然探访针灸门诊，带您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针法和灸法。
3: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9: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10天的时间，每天只睡1个多小时。
3: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10: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3: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11: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哟，这么一点这怎么办呀？
2: 哎呦，钥匙没带，
3: 又忘带钥匙了。
4: 您是不是经常也有这样的现象？
5: 每天早上我都要起早市，哎呀，拿一大堆菜，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
6: 孩子放学吧，他打不开，完了也忘带钥匙了。你说他给我打电话，你说我也上班呢，你不可能说因为上班又跑回家去给开门去。
4: 您家是不是还在用这种普通门锁？您是不是经常担心忘记带钥匙，还是经常把备用钥匙放在脚垫下或电箱里，偶尔还要花钱找人开锁？您家真的应该换上智能锁了。
7: 平红姐，你知道吗？我觉得看完刚才大家的这些反馈，我说的就是我家吧，
8: 说的也是我家。有一年我们元旦新年全家出去庆祝这个新年啊，吃完饭发现全家没带钥匙，用了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特远摇来一个，三倍价格，睡觉到后半夜了，这年过得多尴尬呀。咱们这个尤其家里老人孩子进进出出的，出去买个菜吧，接个孙子吧，来来回回遛个弯吧，一天总有六七八趟。你看现在这个家家户户要是这个楼里边，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安了智能锁了，
7: 就是越来越普遍了。所以今天呢，也针对大家的困惑和烦恼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从事智能锁行业有十多年经验的李经理，有请。
8: 欢迎欢迎。
9: 两位主持人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海尔的L300的智能指纹锁。
10: 这个智能门锁有六大优势。
9: 第一是铝合金的 CAC 的工艺，第二是自学的 AI 解锁，第三的话就是我们防盗级别非常高的 C 级锁芯，第四的是防撬报警，第五是不挑门，95%的门都可以使用，第六是我们海尔的是统一的售后安装，让客户呢省心无忧
7: 啊。毕竟是大品牌，对吧？
8: 海尔可以说也是家喻户晓了。
7: 没错，
9: 那海尔呢，成立于1984年啊，那是目前也是全球的领先企业啊。它在全球呢设有大概是10个研发中心，71个研究院，
8: 是我们国货之光啊。
7: 啊，对，
9: 它的核心赛道现在目前就属于是以海尔之家为主体，
8: 哦，海尔之家
9: 以科技啊打造这种全智能的全品类的家电。
7: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智能锁，大家都知道。也有了解，价格都不便宜。
8: 哎呦，可有贵的呢，大几千的也有，小几千的也不少，这价格是参差不齐。
7: 咱就看他家今天带来的这款 L300 的市场价格是多少，1399元。
8: 这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吗？
9: 对，这是官方网的价格。
7: 不说那些漂亮话，我就想知道来我们节目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8: 多少？
9: 第一次跟咱们这合作，我知道直降200，1199。
7: 这第一次来我觉得不可以，
8: 就降200不能够，
7: 对，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去。
8: 怎么也得给我们地板价更低价，
7: 贴地飞行。
9: 行行，那这样1399不要，1199不要
7: 啊。
9: 前100名的观众的话呢，咱们直降500。今天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7: 800多不到900。
9: 对，800多不到900，
11: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7: 您在任何渠道买都是1399元的这个海尔大品牌的智能的指纹锁，今天在我们栏目啊前100名独享优惠福利，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所以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1: 哟，真没带。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12: 验证成功，请开门。
7: 开门了，
8: 太方便了。
4: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 作，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但有一个问题我得咨询一下啊，就像我妈这样的70多岁的老年人，她这个手吧干活多啊，或者冬天干的时候那手纹就不太清晰，梳一遍她可能就梳不上去，开不开。
9: 这也是我们这款智能门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半导体指纹传感器，它的分辨率呢达到508，而且它属于毫秒级的这个识别，就是分辨。因为孩子的手指的指纹会长大，对吧？
8: 那就会变化，
9: 有变化。那么老人的话呢，可能手指比较对会退化一些，干体力活的，他这个手指会有一个
7: 磨损。
9: 我们这个有一个 AI 自学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指纹库的一个搜集，它会有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越用越灵敏。
8: 哇，太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感觉了。
9: 咱们这属于真人真语的，可以现场操作一遍。
8: 这什么叫真人真语？就有人告诉我干什么？
9: 告诉我们，对，不用看说明书。
8: 我需要这个，我妈更需要，咱赶紧试试啊！
9: 孩子都能操作，
8: 来，
9: 非常方便。启动。
12: 请一抬手指，再放一次。编号001，添加成功，请验证管理员权限，已进入门锁管理模式。请一抬手指，再请一抬手指，编号001，添加成功。
8: 哦，我试试，我可以开门了吗？
9: 能开开。
12: 验证成功。
8: 咦，开门了。
7: 听语音指导就可以了，
8: 就有人声来提示了。
7: 我比如说，我今天我输的这手指头，我手破了，我就是输不了了，我怎么回家，怎么进门？
9: 它门外有5种开锁方式。第一种的话，就刚才咱们说那种指纹的，它能就是精准便捷，而且指纹录入的话就是50个。第二种的话，就是它是密码的，最长的话是可以达到8位，自带32位防窥视密码。然后还有一个卡片解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一个机械钥匙的这种开锁，那么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们的指纹和我们密码解锁。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1: 哟，真没带。
4: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回家时只需轻松一按，精准识别指纹，快速开门，省时又省力，老人小孩操作起来更是简单方便，大大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防撬报警，不挑门，95%以上适用。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官网价1399元，节目首发价直降500，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海尔售后3年质保，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那种艺术美感。首先的话呢，它的核心亮点的话就是铝加上一个精雕的 CNC 工艺，让我们的金属呢更硬更耐用。它这种技术的话呢，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金属呢外壳呢穿了一层盔甲啊，让它的结合力特别强，后期使用起来是不褪色的。它的是月影灰的那种颜色，而且它采用那种无缝对接的那种工艺，很好打理。
7: 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智能锁，实际上它里面融入的这种科技和工艺还是满满的。
8: 但是既然是个锁子嘛，它锁子本身有这锁芯儿啊，这锁安不安全？
9: 提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真正的锁体的话，锁芯儿和锁体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这个锁体的话是5重防撞锁体，防撞、防撬、防锯、防钻、防冲击的安全之高的这个级别的。那么说到锁芯儿的话呢，那么我们市面上给大家能见到这种 A级锁芯儿、B 级锁芯儿和 C 级锁芯儿。
7: A 级是最好吗？
9: 不是，是最不好的。
8: 哦，就 C 是最好的。
9: 对，这就是我们海尔的智能锁的 C 级锁芯儿，
8: 看着
9: 不一样，钥匙不一样。首先啊，它的牙花呢达到了上万组，可以看它的曲线特别复杂，属于它的有叶片型的、点状型的，所以它防技术开启的时间达到270分钟，至高等级是最高的，加上这种铜锁芯儿，所以说这个安全上的话是非常有保障的。
7: 当然了啊，最关键是因为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他们家官网您去任何的渠道都是1399，今天只有在我们栏目直降500，800多不到900就可以把这种高品质、高颜值、高安全性的智能锁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1: 哟，真没带。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12: 验证成功，请看
7: 开门了，
8: 太方便了。
4: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三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但是我觉得啊，还有很多我们真实客户其实家里也使了这款锁，咱们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采访一下他们使用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13: 我现在给您录入一下指纹。
14: 嗯，嘿，最方便，这回不用带钥匙了，这还是回来，哎，直接，开门就进了。
6: 对，现在科技发达了，都用的指纹锁了，确实挺方便。你不管是小孩呀，是家里老人呐，一进门，哎，我一指纹一开就进去了，而且安全性比较好。啊，说实话，
5: 进入这个年龄是应该属于一个健忘的一个年龄吧。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哎呀，这真是啊，哎呀，是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对于这种智能门锁呢，我真的是太认可了，太方便了，真的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扰。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1: 哟，真没带。
4: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 AI 指纹解锁，精准便捷，指纹用户可高达50个，安全加倍，预判指纹生长变化，越用越灵敏。
12: 验证成功，请开门。
7: 开门了，太方便了。
4: 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我们海尔的话是包售后包安装的，在同行业的话呢，质保期是1年，那么我们在海尔是3年，这就是大品牌的效应。
7: 哎，其实有些时候在外头，像这些是额外收费的，
8: 就有那么可能10万分之1，哪怕总有一些风险，万一真的有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
9: 放心，我们在海尔在这设计门锁的时候，首先呢，它有一个防撬报警，电压低于44.8伏的话也会报警。如果您输错密码的话呢？锁定是3分钟的时间，
7: 就是输错多少次，
9: 对，锁定说是5次就可以了，
7: 5次，
9: 对对对，重点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智能门锁里的话，会有一个主控的强力系统，那这个系统的话呢，它真正的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在大的电磁波的干扰下啊，会有一些小黑盒非法开锁，那么它呢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7: 所以其实还是从各个方面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性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智能锁它是需要充电的。那假设我忘记了，它会提醒吗？
9: 有，干电池的话呢，低于20%会有提醒的，紧急的一个Type C 的一个充电口。
8: 太方便了，这个
4: 现在打电话，安装师傅免费上门，从拆锁到安装，1小时左右完事儿，你也不用担心不会录入指纹，安装师傅现场1对1帮您录入指纹信息，他们也会留下电话，后续您对门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电话咨询。
9: 智能锁的话，其实给我们生活当中提供了就是一个便利，它适用于市面上95%以上的门，售后是非常有保障的，
11: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9: 第一是确保你安装的是规范的啊，牢固的。第二的话就是提供3年的质保，同行业一般的话都在1年，质保期之内的话呢是免费给你更换的零件和免费维修的。第三的话呢，提供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上门维修服务。第四的话就是技术的支持和咨询。第五的话，我们上门的话由工程师的话提前上门跟您预约。那么海尔的话在服务这个行业，从它售前到我们的售中到我们的售后的话呢，服务做的体系非常的好。
8: 听完李经理的介绍，我太心动了，我必须得抢占一个名额。节目专属福利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就可以把这么好的安全性能又高的智能门锁带回家。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1: 哟，真没带。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12: 验证成功，请开门。
7: 开门了，
8: 太方便了。
4: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 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的一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宝红。
19: 大家好，我是胖浩。
20: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9: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0: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0: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2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9: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9: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 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9: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0: 嗯，
20: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0: 对对，
0: 嗯，
20: 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20: 嗯，
0: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9: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0: 哦，
2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
19: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0: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9: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9: 嗯，
2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9: 哦，
2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9: 嗯，
2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9: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0: 嗯，
19: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0: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9: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9: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9: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19: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0: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印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 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9: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9: 这就有底气。
2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9: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0: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2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强征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今天一到这儿来，我看见这个桌上有这么一杯东西，什么饮料？谁带来的？
0: 阮老师，这是奶茶，是我俩送给您的，您快尝尝。
1: 奶茶呀？我不喝奶茶。
0: 不喝奶茶呀？
1: 太甜，热量太高。你们俩的心意呢？我领了，但是尝它，我看还是算了吧。哎呀，
2: 您说的哈，那是买的奶茶。这个是我跟刚子我们俩自制的健康奶茶，您完全可以放心喝。哟，
1: 你们俩自个儿做的呀？行啊，长本事了。
0: 那是。
1: 不过你们俩今天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奶茶了？而且这个奶茶你们具体怎么做的呀？
2: 我给您看一下刚才的这个视频，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哟，来了刚子。今儿来挺早啊。
0: 我哪天来的不比你早啊？
2: 这又喝的啥呀？
0: 奶茶啊，我跟你说老好喝了。咱们外边不远有个奶茶店，在那儿摆的。你要想喝，你买一杯呗。
2: 我不去。
0: 哎，你这俩奶茶特别好喝。
2: 你再好喝，我也不去。你不知道这个奶茶它的能量高啊。它那么大的热量，你还喝？就你这体型，你敢喝，我都不敢喝。
0: 是吗？
2: 对。哎
0: 呀，我也知道热量高啊，但我这两天不就馋这口了吗？一时没忍住吗？
2: 你啥时候忍住过呀？而且我跟你说哈，你看咱们这个地方哈，有没有牛奶？
0: 有，
2: 有吧？有没有那个红茶？
0: 有。
2: 我们什么东西都有的话，你为什么不自己做这个奶茶呢？自己做还没有添加剂，他喝了还健康。哎呀，
0: 你这个建议是好。不过这奶茶咋做，我能会吗？
2: 不会。我看过那个小视频，就是怎么做这奶茶的。我跟你说，
0: 你别光说呀，我也记不住啊。要不这样吧，你现在就教我操作一下呗。咱俩做做试试呗。这杯奶茶呀，你给我喝呀。
2: 行，
0: 做好我再来。
2: 我指挥你操作。
0: 行
2: 吗？
0: 行。
2: 我去准备东西啊。
0: 你准备吧。好。
2: Later， 这个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接下来你听我的指挥。那个里头是我刚接的那个开水，你先泡茶。把这个放杯子里边倒热水。好，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哈。泡水。
2: 倒水。
0: 差不多了。
2: 好，差不多了啊。
0: 好嘞。
2: 但是这个茶得等凉了之后，得泡好了不烫嘴了才行。哇，你这太着急了，这个。A few moments later。行了哈，
0: 不烫了。
2: 好，接下来你把这个水啊倒到这里头，倒半杯就行啊。别倒太多，半杯就可以。
0: 不能把茶叶掉进去啊。
2: 对对对。好
0: ，OK，
2: 好，可以了。然后你把这个牛奶来
0: 倒这里啊，
2: 倒这里头。行，可以了。
0: OK。
2: 对，然后搅拌，把它搅拌均匀。
0: 差不多了吧？
2: 这个奶茶就做好了。
0: 这就好了。尝尝。
2: 怎么样？
0: 哎呀，不错呀。就是没有外面卖的甜。
2: 不甜是不是？
0: 加点糖。
2: 那加呗，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
0: 来一勺，再来一勺，看看怎么样？尝尝。

0: 少，
1: 没什么甜味儿啊。来，再来点，再来点。
0: 行了，行了，哎呀，行了，别这个糖它是热量，你不知道吗？

0: 好喝。
1: 原来是这样啊，行，那这奶茶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好
0: 夸我了。
1: 你不光知道自制奶茶比外头卖的奶茶更加健康，关键你还知道奶和茶的最优比例是1:1各半杯，这个厉害了。
2: 1:1
0: 是最优的比例啊？
1: 啊，
0: 有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这个纯粹就是碰巧了。
1: 啊
0: 啊，
1: 感觉原来是碰巧了呀。
0: 他一半他一半嘛。
1: 我说呢，那我就告诉你们俩，自制奶茶最好呢用一半奶一半茶，因为牛奶我问谁大家都知道富含钙、蛋白质等等一些营养，而红茶里头呢含有茶多酚、单宁等等一些成分，它们两个碰在一起了会轻微的结合，导致钙的吸收稍微下降一点点。那么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呢稍微弱那么一点点，那么我们说用1:1的比例来搭配的话，红茶占比呢它不会很多，那么单宁少它也不会太影响钙的吸收，而且这个比例配出来的奶茶奶香足，又有茶的清香，喝起来这个口感呢正好，是不苦也不涩。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做奶茶的时候这个温度一定不能太高，因为这个高温呢会让这个奶跟茶结合的更厉害，不加糖是最健康，加一点点呢也没问题。
0: 明白了。不过要我说啊，还是单喝牛奶或者单喝红茶这么喝最健康，尤其是牛奶，您说那营养多丰富啊。现在的小孩啊包括年轻人啊非要追求那个不一样的口味，喝什么奶茶，我小时候你光是牛奶喝那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宝贝啊，那都是。
2: 你小时候不经常喝牛奶啊？
0: 我没喝过呀。
2: 啊，
0: 我小的时候牛在农村的那是主要的劳动力，是吧？牛生了小牛，小牛吃那奶还不够呢，哪有多余的牛奶给人吃。我在上高中之前我都不知道这牛奶它是什么味
2: 儿。哎呦怪可怜的你、
0: 一直到了上了高中了我才在学校的食堂里头喝到了第一杯的牛奶。
1: 高中才开始喝到牛奶？
0: 对，
1: 那确实也是挺晚的了。不过立冬啊，你作为现代人至少你还是能喝到。我跟你说，就在那个古代，牛奶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享用得到的一个极品珍馐，每一种吃法都透着难以言喻的贵气。
0: 那这奶制品它在古代都有什么那个贵气的吃法，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1: 行啊，我是从那个书上看到过，魏晋时期北方贵族有一种吃法，就是把鲜奶发酵凝固做成那个酪来吃。
0: 哦，
1: 就类似于咱们现代的那个酸奶啊或者是软奶酪啊。那么西晋的富豪王绩曾用这个酪来招待皇上，被视为是非常奢侈的顶级美食。这个酪啊只是最简单的，到了唐代以后啊就有了酥了，就是把这个酪反复的搅打熬煮，然后分离出这个脂肪层，然后呢把这个脂肪层呢拌到这个茶里或者粥里，或者是用来涂在咱们那个饼子上，那就是高级的滋补品。这唐代呢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奶制品叫醍醐。
2: 醍醐？这跟成语醍醐灌顶有关系吧？
1: 哎，问得好。这醍醐呢就是把那个酥再进行多次的提纯，取出来最上层的那个精华，那个质地细腻香气醇厚，被佛家视为叫上味儿。成语你刚才说的那个醍醐灌顶啊就是打这儿演化而来的。那刚才说的那醍醐就是从牛奶里边反复的提炼出的最上层的精华。佛经中讲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

0: 扶苏，从这个扶苏出鹈鹕，就是把这个鹈鹕定为最上，喻指事物的精髓与最高境界。
1: 嗯，
0: 而这个后边俩字灌顶，在古代呢，它是一种佛教仪式，由这个导师用这个清水浇灌弟子的头顶，寓意呢就是给这个弟子啊注入智慧。那唐代的时候呢，这个鹈鹕跟这个灌顶呢，他们俩就被结合到一起了，用来比喻听了高明的见解或者是受到点拨以后那个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那种感觉。
1: 听您这一席话，我现在就是醍醐灌顶。
2: 我也有这感觉，
1: 是不是？
2: 你说谁能想得到哈？咱们这已经用惯了的这种成语哈，它既然跟这个奶制品它还有关系。
0: 那要是到了那个明清时期啊，李东啊，这个奶制品的吃法它就更加精致了。《红楼梦》里贾元春省亲的时候赐给宝玉的糖蒸酥酪，就是用新鲜的牛奶还有冰糖蒸制而成的细腻的甜品，那个口感呢是绵密奶香浓郁，连贾府的奶妈都将其视为珍品，不敢随意享用。而宫廷之中更是有专门的御厨，把牛奶跟谷物果品等等搭配在一起制成奶粥、冰酪等等各种各样的美味，这每一道都要耗费很多很多的功夫，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一生都没有办法品尝得到的滋味。
1: 这都是古代有钱人呢才会吃的。
0: 是，他们不光是把这个牛奶呢制作得很美味，而且呢关键还吃得很健康。正好我考考你们俩 啊，说到这儿了，你们俩知道牛奶要怎么制作，它的含钙量会最高吗？
1: 哎呦，
2: 怎么制作？含钙量最高？
0: 对呀，
2: 那不是说把这个牛奶直接喝了吗？纯牛奶？纯牛奶当中你喝了，它钙没有流失啊。
0: 我告诉你错了，错了。我跟你们俩说吧啊，这个用纯牛奶做成的奶酪才是含钙量最高的。
1: 哦，奶酪
0: 对，
1: 比纯牛奶的含钙量还要高。
0: 对，而且奶酪比纯牛奶的含钙量要高出很多。多多少呢？每100克纯牛奶里边的含钙量大约呢是120毫克，而每100克普通的奶酪的含钙量大约能达到700到1000毫克。因为奶酪是牛奶经过浓缩发酵做出来的，大约10斤牛奶它能大约做出1斤奶酪。
1: 浓缩的是精华。
0: 对呀，那么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牛奶里边的水分被去掉了，那个钙呀蛋白质啊都被高度浓缩了，所以它的含钙量就非常的高了。
2: 就这么说来哈，一些骨密度不好的或者是急需补钙的人，他其实应该首选的是奶酪，这个含量越高它不补得越多吗？
0: 没错，那单论这个补钙来说吧，这个奶酪肯定比这个纯牛奶要好。一是像立冬你说的，含量越高补得越多。
2: 哎，对。
0: 二是这个钙咱吃进去了，它还有一个吸收的问题。
2: 哎，
0: 人体不可能把你吃进去来的这个钙全部都吸收了，那么含钙量低的食品经过吸收这一关，到最后还能剩下的钙量那就微乎其微了。而含钙量高的食品，它经过咱们人体吸收，它这个钙还能留下不少，这个就能达到补钙的目的。不过呢，我们现在也发现呢，有一些奶酪当中含盐量偏高，你要是吃多了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血压它就有影响了。那想补钙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一些含盐不高的奶酪。
1: 懂了。要说现在啊，缺钙的人太多了啊，我周围的好多的朋友都说自己缺钙啊，平时的症状就是腰酸背痛，哎，腿经常抽筋儿。那年纪大的长辈呢就更不用说了，骨质疏松啊，有的严重的关节都已经变形了，都不能回弯啊，我看着他们遭罪啊都替他们难受啊。
0: 刚子， 你前头说的那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确实需要补钙、嗯、但是你后边说的关节的问题你光补钙那就不行了。哦，哎，差点意思，就是还得补点氨糖。
1: 氨糖，
0: 对对对，因为关节呢它涉及到我们的软骨，而氨糖呢才是合成软骨修复软骨的关键的物质。
1: 对对对，
2: 那氨糖，那补氨糖是不是也跟这个补钙一样，含量越高越好了？
0: 当然了，道理都是一样的，含量高，营养才足，才能真正的补到位。如果人的关节就是家里那个门轴，这个门轴啊，它钥匙生锈了，你只用牙签蘸那么一点油抹上去，油太少了，这个门呢你开关的时候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你只有给你的门轴加满油，量足了，够劲儿了，你开门关门才能像以前一样顺滑呀。嗯，
1: 明白了。那阮老师，你说这牛奶啊做成奶酪后含钙量会更高，那外面卖的那个奶酪呢还担心这个盐分太多，那你能不能教我们自己做奶酪啊？那岂不是又能补钙又安全呢？
0: 你说的倒像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是不是产奶酪了？哎呀，行行行，那我今天呢我就教你们俩做一道茅屋奶酪吧。嗯，要不我现在就开始做起来。
1: 好，
0: 做这道茅屋奶酪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全脂牛奶500毫升，柠檬半个。首先挤出柠檬汁备用。随后把牛奶倒入到锅中，中小火加热，边加热边不停地搅拌，加热到50至55度的时候，也就是牛奶微烫没有沸腾的时候，而且呢它的边缘开始冒气泡的状态时，关火，然后慢慢倒入柠檬汁，一边倒入一边搅拌，等这个牛奶出现白色絮状凝乳和清澈的乳清，这个时候把它静置10到15分钟，接着把锅中的牛奶倒入到纱布中过滤，纱布收口拎起，挤掉多余的水分，把纱布中过滤好的凝乳放入小碗中，加稍许的盐搅拌调味儿，这道基础版的茅屋奶酪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1: 庄老师啊，啊，原来用这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做出奶酪来呀。
0: 是啊，
1: 吃着口感咋样啊？
0: 这样做出来的这个茅屋奶酪质地呢，吃到嘴里啊，柔嫩顺滑，带着浓郁纯粹的这个奶香，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和那个甜腻感。如果不加盐的时候呢，口感呢是清甜的，加盐以后呢，它这个口感是咸香适中，你要是吃上一口，绵密的质地在你的舌尖慢慢的化开，它是一款健康又美味的补钙小零食。
2: 嗯，那您说用您的这种方法能不能做出那种质地更紧实一些的这个奶酪呢？
0: 能啊，我教你一个小窍门，就当我们把这个纱布里过滤好的凝乳倒进小碗里以后，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压上一点重物，然后你放到冰箱冷藏1到2个小时，甚至或者是过夜吧。嗯嗯，你压制的时间越长，奶酪的质地就越干越硬。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过滤出来的那个清澈的那个乳清，你千万别把它扔了，用它可以做面包啊，做馒头，做馒头面包都把它放进去，能增加奶香，或者呢你直接把它喝了也可以，都是有营养的东西。嗯，
1: 记住了，这真是牛奶醇香营养高，补钙壮骨它最好，做成奶酪更是妙。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

0: 的世纪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接下来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无言，他说：阮老师啊，我退休之后这个腿啊关节啊就一直不太让人省心，膝盖呢总疼还发僵，尤其是那个早上起床的时候得缓好半天呢才能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平时呢你说上下楼吧更是遭罪啊，一步一挪不敢使劲儿。前段时间呢孩子带我去那个公园里头散心，人家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甚至说岁数比我还大的哈，我看都在那儿跳那广场舞，或者是在那个健身器材上的人来回的锻炼，我这只能坐在旁边那个长椅上，我看着我心里头是又羡慕又着急，说我真的是不想这么一直下去，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3: 这位朋友是腿关节不舒服啊，我觉得您除了那个看医生吃药之外，我们呢也可以从饮食上呢好好的进行一下调理。
4: 那阮老师，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氨糖是不是也得吃点含量高的呀？
3: 那是当然了，我刚才说了，氨糖也好，钙也好，那都是含量越高补的越多。就像现在这位朋友，他关节里边的钙呀、氨糖啊已经缺乏的比较严重了，如果说咱们只让他补一些低含量的，那就等于杯水车薪。
4: 是，
3: 加上他吃进去后也不能把吃进去的这些钙呀、氨糖完全吸收，很多要代谢掉了，损失了一大部分。那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到达关节的氨糖和这个钙还剩多少啊？
4: 没多少了。
3: 对呀，他吃的低含量的嘛。所以像这位朋友，他确实需要补充一些高含量的氨糖和钙，而且呢，最好是补那种吃了以后身体容易吸收的，这样呢，到达他关节的营养才会足够的多。这就不是补个心理安慰了，而是真正补到位了。
4: 对。
3: 那他的关节的感受也会更加明显。
1: 好，明白了。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淡泊居士他发的。
5: 杨老师，我退休后吧，就盼着能带着孙女跟老伙计们学学太极拳，可是吧，自从得了这个肩周炎，这日子完了就全变了。早上起床穿衣服也老遭罪了，胳膊一伸就是钻心的疼啊，还得让老伴帮忙，这连系个扣子都特别费劲。平时吧想抱会这个孙女哈，这胳膊刚抬起来，哎呀，肩膀是又酸又疼啊。我看着孩子，你说伸个小手要抱抱，这心里真的哎呀挺自责。以前吧在公园里看着别人打太极很羡慕啊，现在有时间了反而还打不了了，这心里真是又烦又堵，干啥都提不起来精神。杨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氨糖啊？
3: 这位先生，我特别理解您心里着急啊，以及您的那个难受。这个肩周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呢进行相应的调理，慢慢呢也能缓解不少。您现在呢需要的是给您的这个肩周关节补充一些营养。首先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一些食物，比方说鸡蛋、瘦肉、鱼虾，还有我们这个之前说的那个奶酪、牛奶这些啊，它里边的蛋白质能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软组织，让你的肩膀周围的肌肉呢更加有力。您呢还要吃一些富含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一些食材，比方说新鲜的菠菜、西兰花、胡萝卜、什么橙子啊、猕猴桃，这些水果都行。像您这个情况呢，氨糖也确实也应该吃一吃了，因为氨糖啊，它在修复软骨方面它是属于专业的，作用呢远远大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关键 呢，它还能促进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分泌，减少骨面间的一个摩擦，缓解关节僵硬以及活动受限等等情况。那么氨糖的含量呢，我跟您说，它越高，到达我们软骨的量就越多，那就补得越充分，作用呢也就越明显。那我再教你两个动作，一个呢是爬墙运动，就是面对墙站立，肩膀疼的这边啊，手指头沿着这个墙面往上往上往上往上爬，爬到你忍受，你到哪儿就到哪儿，最高度停留个两秒，停忍一会儿，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放下。每天呢你做2到3组，每组呢是8到10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侧平举。侧平举怎么做呢？你站立，双手呢是自然的下垂，掌心呢是相对，慢慢的向两侧抬起手臂，跟你的肩平行。你这个时候那个疼的那个肩膀是很疼的，然后你不能啪放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放下。每组呢你做10到12次，做2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友的留言。
2: 小王说，阮老师，我是一名办公室的文员，每天对着电脑的时间呢要超过8个小时。半年之前吧，就开始出现颈部僵硬酸痛的这种情况，后来呢逐渐发展为头晕，手臂发麻，连那个抬手打字哈都觉得特别的费劲儿。后来一个朋友哈推荐我吃了一种这个氨糖，含量呢是每3克含那个500毫克的，还是什么N-乙酰氨基葡萄糖。我吃了以后呢感觉确实不错。那阮老师，您说这种氨糖啊，我是不是应该长期的坚持吃下去呢？
3: 我算是听明白了。据我了解啊，这位朋友，目前这个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氨糖，每3克的含量大约是在150毫克到350毫克左右，所以您吃的这个是500毫克，它是属于很高的了。那咱们说了，含量高，它作用自然就强啊。
2: 对。
3: 再一个，他说他这个氨糖的原料是
2: 什么
3: N-乙酰氨基葡萄糖。哎，对，N-乙酰氨基葡萄糖，他要是吃的是这种的话，那就更好了。你看他吃的好，他都不知道。
2: 他好在哪儿呢？
3: 好在哪儿？我这么跟你说吧，传统的氨糖要么就是盐酸型的，要么的就是硫酸型的。那么这2类氨糖到了咱们体内，需要经过肝脏的转化，那实际能吸收的远远低于它包装盒上标注的那个含量。
2: 它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
3: 对，转化完了，部分吸收，部分就出去了。那么刚才这位朋友他吃的那个N-乙酰氨基葡萄糖，这种氨糖呢，它到了体内以后不用转化，它是直接变成软骨的营养。它这种的生物利用度高达传统氨糖的大约3倍。
1: 3倍了。
3: 对，它这个吸收率能达到传统氨糖的大概是2.21倍。所以这位朋友，
2: 对，他不用转化，
3: 对，
2: 他这个吸收率还高。
3: 对呀，
2: 真好啊。
3: 所以他吃的这个氨糖含量又高，又能直接吸收。他的感觉你说能不好吗？是不是？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坚持多吃一段时间。当然这种好氨糖的这个售价说实话真是不便宜，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6: 针灸大夫用什么方法帮助患者减脂降体重？ 补脏内火的功能增强，它会把人体内多余的脂肪转化代谢。
7: 把艾绒呢搓成团放在那个姜上面。
8: 好的，我以为这是那个珍珠丸子呢。咱们现在做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肠胃不适的，是吧？

0: 对、
1: 哎，这个我知道为什么搁在这儿啊，这因为它离胃近呀。
2: 主持人孙宇和李然探访针灸门诊，带您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针法和灸法。
3: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4: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3: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5: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3: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福祸新生。
6: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7: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9: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10: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8: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9: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8: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9: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11: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10: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8: 哎，
10: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9: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源、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8: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9: 刚才呀、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8: 啊、
9: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8: 啊、
9: 哦，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8: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9: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

0: 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0: 你说它那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行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3: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儿，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怎么那么抢了？
0: 哎，行吧。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2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啊，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能不能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生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生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 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
2: 嗯，
1: 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
2: 嗯，
1: 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嗯、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
2: 嗯，
0: 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
2: 嗯、
0: 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
2: 别着急呀、
0: 啊，
2: 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
0: 嗯、
2: 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啊、可以买，而且呀、啊、还得多买。
2: 嗯，
1: 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涤人参，故名。约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

0: 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1: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两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1: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两斤送一斤，三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2: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哎，今天啊宾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

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得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1: 1996年，他买下本镇的一处宅基地，证书、手续一应俱全。
0: 当时西洋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
2: 人家这个特别完备。
1: 如今宅基地面临拆迁腾退，卖主又将他诉至法院。
0: 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走，
2: 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
1: 这笔30年前的交易到底有效无效？他又能否保住自己的房产？玉石门诊室之30年的契约正在播出。
0: 我是1996年3月11号买的房子。
3: 今天来咨询的郭女士说，自己1996年购买了一处宅基地，当时自己的户口与宅基地所在地是同一个镇，但不是同一个村。
0: 3月17号搬家入住的。3月18号，大队带着乡政府的相关领导到院子里测量的房子大小四至，测量完以后，当时在大队乡政府人员在场情况下，大队把卖房的一家人都叫到了现场。当时乡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大队就在买卖房屋审核表上盖章。8月28号，密云县房地产交易所颁发了卖房房契。
3: 郭女士表示，自己房契、地契等证明一应俱全，如今房屋所在的地方面临疏解整治，将要腾退。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却收到了一纸法院的传票。
0: 去年10月份，他突然要房子，后来查到是密云一级水库保护区，要有疏解工作，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3: 郭女士回忆说，当时自己和卖主达成协议的时候，完全是双方自愿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卖主却要起诉自己把房子要回去，这让自己感到哭笑不得。
4: 所以您看啊，严老师，我们这事儿30年这房子住得好好的，对吧？现在要拆迁了，突然告诉我说房子不能住了，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2: 这个就是他一厢情愿。为什么？因为陷到了巨大的利益。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没有诚实守信的原则，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那当年你卖这个房的时候啊，你是不是真心真意的？你肯定是因为需要，你真心真意的想卖出去，人家也是真心真意的买。这个合同是吧，是应该说是双方发自内心确认的，共同的，没有问题。
4: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两部电话。
5: 那我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在96年的时候，你们的户口是什么性质？
0: 农村户口，一家三口都是农村户口。
5: 不是本村的是吧？
0: 同镇不同村。
5: 你们现在的户口是什么样？
0: 儿子户口是农村户口。
5: 你的是？
0: 我的是本村居民户口。
5: 是在
0: 2002年
5: 转成居民了。
3: 对方主要的理由就是郭女士不是本村的村民，而根据法律规定也就不能拥有本村的宅基地。那么这种主张到底有没有道理，能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呢？
5: 你爱人呢？
0: 我前夫那离婚了，他
5: 就是说他在这，他现在是什么户口？
0: 他农村户口。
5: 他一直都农村户口，
0: 一直都是农村户口。
5: 开始是以你爱人的名义买的对吧？
0: 是我用我爱人的名字买的。
5: 后来你们是转成你的名字是在什么时候？
0: 离婚后。
5: 几几年？
0: 2001年12月7号。
5: 就是你在转成居民之前是吗？
0: 对。

0: 后来离婚了也是正常的，对吧？
1: 嗯
0: 啊，你不能够说人家确实过不到一块儿，强不让人家离婚。
1: 嗯、
0: 那离婚了，财产分隔吧、
1: 嗯，
0: 这个没什么新鲜的。
2: 现在对方是直接起诉的你是吗？
1: 对。
2: 上一次他也是直接起诉的你是吧？
1: 对。
2: 当时没有说这个主题不对吗？
1: 没有啊。
2: 不是名字不对，是主题不对吗？
1: 没说。
2: 没有提出来是吧？对方就是因为名字不对，然后给你撤诉了是吧？
1: 嗯。
2: 现在还是起诉的你的名字。
1: 对。
2: 嗯。
3: 经过详细询问，律师分析，本案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第一，依照法律规定，村集体成员只能购买和拥有本村的宅基地。那么郭女士在1996年购买同镇不同村的宅基地，是否可以认定为合法有效呢？第二，当初购买宅基地时，郭女士还是农村户口，如今已经转为居民，这是否会影响她宅基地的产权呢？第三，当初的买受人是郭女士的前夫，如今房屋产权经由离婚程序转为了郭女士所有，是否会影响官司的结果呢？
2: 下面呢，就是我去给两位老师进行那个合议一下，然后等会把合议结果告诉你。
1: 好，谢谢，辛苦了。
2: 是。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4: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合议环节。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请到的是刘素英律师。你好，刘律师。
2: 哎，你好。
4: 嗯，同时欢迎大家的老朋友，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你好，严老师。
10: 大家好。
4: 嗯，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咨询的是一个宅基地的问题。他这个宅基地买的其实够早的了，算下来应该说快30年了。另外，我跟严老师刚才在我们观察室当中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啊，他买宅基地和其他人还不一样。您看他这个时间非常紧凑。
2: 实际上是买房屋买卖，就是房屋
4: 买卖。
2: 农村的房屋，
4: 农村房屋买卖，
2: 对
4: 啊、嗯，第一个他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叫同镇不同村，
2: 嗯
4: 啊、
2: 嗯，
4: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法律上如何规定的？
2: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宅基地就是农村房屋是不能卖给别人的，就是你可以在同村进行流转，就是你可以转让给其他的村民。从1999年开始，不是城镇居民不严禁禁止在买这个农村房屋吗？对吧？所以他呢，他区别就是区别在，就是说我不属于城镇居民，而且我虽然不是本镇的，但是我属于本镇的，就是相当于一个大集体里面，本来是一个村是一个集体，小集体，然后它是属于大集体里面，它是这个意思。
4: 那么同镇不同村，这是否符合规定呢？
2: 实际上它这个时间是那个时候是没有规定的，是没有约，没有严禁止性规定的。
4: 您刚才说那个规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是1999年5月6日。
4: 1999年之后、
2: 那个、对，那个时候才是规定了居民，城镇居民是不能买农村房屋的，那时候已经明确规定，从那之后的全部都得无效。
4: 哦、
2: 他们在这之前的，即使他是城镇居民，他也是有效的。就正常情况，因为他是法不溯及往嘛，因为在那之前是没有禁止性规定的，那你不能给人家往前溯及。
3: 法不溯及既往，通俗来说就是现在法律所允许或禁止的事情，不能套用在法律颁布之前的事情上。放在郭女士这个案件中，她是1996年买的房子，1999年出台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易是不是就合法了呢？
4: 所以今天这个案件优势还挺大的哈。
2: 对对的，
4: 我们一开篇就说这事儿还是有谱的。
2: 对。
4: 另外，我和严老师还发现一点什么呢？就是他买完这个房子之后啊，一系列这个手续速度办的也很快。
2: 对对。
4: 啊、哦，
2: 他全部都是合法手续，因为他符合嘛。
4: 嗯。
2: 符当时按照当时的政策，你想在1996年之那时候，那时候买房办过户，那基本上大队啊、镇政府同意给你盖章，基本上是没问题的。那时候只要是你是村民是吧？他虽然不是本村，但是他如果是村民，他事实上他买了以后，他可以直接就可以过户到这边来了。现在本村以后，然后去镇政府办理这所有的过户手续嘛。
4: 嗯，所以通过当时这个事实也印证了啊，当时。

0: 是确实没有这个规定，就是咱们说99年之后的。
1: 对，就是、
0: 我跟严老师就觉得说呀，现在可没这好事儿了，是不是严老师？
1: 对，
0: 嗯，
1: 对，
0: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更多的可能说，比如说买完之后、买卖之后啊，这个合同是，最后不能认定它是有效的，是吧？您也接触过很多这种吧？
2: 对，是这样。咱们都知道，实际上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哈、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认为符合了一定的当时客观的一个条件的认可，就觉得大可就放心了啊。还好今天来的这位当事人呢，他正好确实也符合了法律那个不追究以往的那个规定啊，所以呢我们也替他庆幸。就是人家都住了将近30年了，人家如果要知道30年之后我这买卖合同无效了，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买的。所以我们这还有一个什么呢，我觉得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你想想诚实有信，
1: 对
2: 啊，你当时你是真心真意愿意买，人家是实实在在愿意买，而且经历了所有的应该办理的这个程序的流程，可以说是非常严谨的。你今天因为你翻脸了，你觉得利益的问题你想要了，你就一下就把人家都给推翻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而且也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啊，它有个特殊性叫今非昔比。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合同签订的是96年，
1: 对，
0: 它有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因为是在99年颁布相关规定之前。
1: 对，
0: 而我们看到大多数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包括刚才严老师提到的一些案例当中，都是99年之后的。
1: 对，
0: 大家觉得啊，我买一块宅基地，虽然我不是本村村民，签了合同，双方意思达成一致就好了呗，还真不是这样。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好，所以呢，现在我们已经说了，今天这个咨询人还是有很多优势的。
1: 对对对，他优势比较大，
0: 还是优势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另外一点啊，今天这个案子很有意思在哪儿呢？买房子的是我们这个咨询人，合同签的是他的前夫。
1: 当事人是用他爱人的名字，然后买了这个房子。当时事实上，因为他俩已经结婚了嘛，实际上属于这个房子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对吧？后来他就是他们在就是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他又有了一个婚姻经营有了一个变动，就是他们两个人离婚了。那离婚呢，当时就是对。可能经过法院的调解，然后这个房子就归这个女方了，啊，然后呢，因为抚养权也是归女方嘛，孩子跟着女方，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这居住。对方现在是只起诉了我们这一方女方当事人嘛，对吧？事实上，从法律关系来说，他这个呢，就是说不那么恰当，他应该是把前夫和这个女方一起起诉，这样才能把这个事实说得更清楚。事实上，他和我们这个女方没有单独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虽然，但他这个又有特殊性，就是说是因为他俩是夫妻嘛，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我可以这样起诉，因为实际上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俩谁签名，但是你们俩夫妻共同财产嘛。但是从合同的相对性来说，他是应该起诉前夫，然后再把这个谁来一块带上，因为现在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他这个女方名下了，所以他就应该把他给一块追上，才能真正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0: 那等于说对方在起诉的过程当中，这还有点失误。
1: 对，他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我们认为从法律上来说他是不恰当的。
0: 嗯，那我们在抗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呀，当时这个签合同包括写的这个名字不是我的。
1: 当时的意思是想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不想在这个上面去给他去纠缠。
0: 嗯，
1: 因为他觉得这样弄，
0: 其实意义也并不大。
1: 对，因为你这样弄，他就是把他前夫加上，不是后来还是得解决这个问题。
0: 好，那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
6: 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咨询人还带了很多证据，
1: 对，
0: 包括从自然资源局调的一些证据，
1: 就那个档案嘛，他的所有的手续都在档案，就是那个土地管理中心，现在叫什么自然管理局和土地不动产登记中心，从那里面调到这个档案里面是有他的原始档案的，就是说我所有的变更都有，不像就是后来那些就是禁止性规定那些，他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因为他只有一个买卖合同啊，因为他其他的人家是不给他变的。
0: 所以在证据方面应该说也挺丰富了，
1: 对 对，
0: 是不是
1: 证据的有利性也很大。
0: 另外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因为也没有看到对方拿出什么证据来啊，
1: 因为本身这个案子呢就是刚只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还有他提供的证据，没有看到其就是对方所提供什么样的证据，
0: 对，
1: 他只是说有一个什么证人证言，就是介绍人嘛，就是、说当时介绍认识的，然后呢只是分析他这个对他这个优势，至于像其他的像包括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对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利的一个证据，现在目前判断不出来。
0: 我们现在了解到对方提出了一点啊，说我名下没房。
1: 对，他因为作为一个农村村民来说是这样，他说这个呢肯定是想对自己有利的，因为每本村村民不管是哪个村的村民只能有一套住那个宅基地，你名下有其他宅基地，假如说他现在名下有了别的宅基地，他是不能再去争这个宅基地的。
0: 咱们经常说的是一户一宅，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所以这也是他想要争取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名下没有房，就是说你确认无效了，我还能归到我名下，而不是被政府收走。
0: 对，就是现在我是空缺状态，我是单身状态，所以我能结婚，我没有房所以我才可以获得这个房子，是这个意思，是吧？
1: 但是从他这个案例来说，如果他这个点来进行反驳的话，基本上是站不住太住脚的，因为他这个就是说还是回溯的这个合同的成立的时间，因为他这合同成立时间在很早很早之前，那时候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所以那就只能是就是对于民事行为来说是法无禁止即为合法嘛，对吧？
0: 那么从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一般像类似这种案子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1: 是这样，司法判例呢就有很多种，就是不等，就有的是判有效的，有的是判无效的，就是但他这种情况像有很多外地的法院也有判无效的，但是有的当事人他就觉得到了这个人那他就直接就我就接受了或者怎么样，事实上他这种如果判无效的是可以直接申请那个再审中院二审呀或者再审。
15: 那我会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到高级人民法院我接着上诉，我相信我所有的都是合法的，那我的档案是在不动产中心存着状态下，那就我的房子是合法有效的，那我相信我的官司肯定是赢的。
1: 我们接触的这些案例来说，就是说基本上都是不管是一审，假如说一审判的是无效的，那基本上在二审或者说在再审的时候都会改判了，改判成有效的，基本上就是说对咱们这个案例来说是有很大帮助的，就是有一些帮助性的案例来就是帮助这个案件，就是判有效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明白。那也把您刚才说到的曾经您比如说在做案子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可以放在锦囊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咨询人，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好，那接下来到了我们这个回答咨询人的环节，您可以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1: 行，好
0: 好。

0: 郭女士，你好。
1: 你
0: 现
1: 好。
0: 在我来说一下我们合议的结果。对你这个本案来说，你这个是就是比较特别有优势，因为在99年之前，咱们国家有个规定，在5月6号出了一个，就是是禁止居民买房子的。但是你这个行为发生在99年之前，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因为所有的这种类型的案件，凡是确认无效的，都是因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但你这个情况呢，是区别于其他的案件，然后呢，也有很多司法判例也都是维护了就是你们这一方的利益，就是因为首先时间发生在之前，再一个呢是你们已经变更了很长时间，而且经过镇政府的认可，你也一直居住这么长时间，所以呢这是对你比较有利的。然后不利的呢，可能就是这个宅基地的问题，虽然你房屋已经变更了，但宅基地可能还没法改变的。事实上，你之前应该去变更一下。
1: 您看，我们今天这个咨询啊，相比于以往，我们刘律师的这个状态也非常的积极，问我们咨询人有什么东西，咨询人全有。这种情况应该说，对我们律师门诊室来讲还是比较少的。
2: 哎，他不仅仅对律师门诊室，其实在生活中啊，像我们今天这位当事人，如果用一句我们自己的话来说，我觉得他是优质当事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把他能做的取证工作，他都给做好了。
1: 明白。
2: 那你想一想，作为律师来说，作为我们来说，一目了然的东西摆在这儿，咱们从开始到中旬，一直到结果，清清楚楚
1: 啊。
2: 这样就有利于，一个是他，我们也能够准确的帮助他，精准的帮助他；再一个呢，就是他自己也能够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角度来为自己争取利益。
1: 对，万事俱备，只差打这个官司了。
2: 对，
0: 我们针对你这个案件呢，给你一些那个司法建议。建议呢，就是说你私下可以去也看一下，然后这个呢是不便于在这个上公开的，对你比较有利的。
3: 谢谢您，辛苦了。
0: 没事，今天咱们的咨询就到这儿。
3: 好，谢谢。
1: 郭女士，您这次咨询完了，怎么样？有收获吗？
3: 收获非常大
1: 啊！
3: 肯定了我所有的手续的合法性，非常感谢，
1: 是吧？同时，刘律师还给您的这样的一个锦囊，我看您一直拿着，迟迟不松手，是吧？
3: 是。
1: 您看过这锦囊了吗？
3: 目前来讲还没看，
1: 还没看过啊，那就回去好好看一下。
3: 好，
1: 这是律师包括我们的调解员一块帮您出的这个，应该说是黄金方案了。
3: 非常感谢各位。律师还有您都辛苦了，
1: 也希望这个黄金方案能够助力您打赢这个官司，好不好？
3: 谢谢，
1: 好，那咱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3: 好，谢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5: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4: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5: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6: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4: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6: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他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7: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8: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4: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

0: 式服务。
1: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0: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1: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2: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1: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2: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1: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3: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接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0: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6: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袁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我母亲生病住院，急需用钱，就找我表姐借了50000块，写了借条。后来母亲去世了，表姐拿着借条来找我要钱，说我是继承人就得还。我还没分到遗产，就要先还债吗？
5: 袁女士咨询的应该说是一个遗产问题，但是呢她更多的是一个债务。
6: 嗯，
5: 就是母亲在世的时候为了治病，当时呢跟表姐借了50000块钱，那现在呢母亲已经去世了，表姐就找上门来说让她来还钱。那袁女士认为说遗产我也没继承啊，为什么要还这50000块钱呢？什么时候还呢？
6: 就像子叶说的哈，这里面它涉及到两个法律问题，一个是继承的问题，一个是借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袁女士呢可以对于表姐主张这个债权的时候，他可以不还啊，就像他说的，我也没有继承到财产，没有继承遗产。那么呢，根据法律规定，就是说，如果你作为这个继承人，你继承了被继承人的财产之后，如果被继承人有财产，那么你先要去偿还，用财产去偿还他的债务，剩余之后您才能继承。那如果说您没有继承，那这个债务您也无需承担。
5: 那现在这有一个先后的问题哈，表姐已经找上门来了，那我们现在在继承这个问题上谁先谁后呢？可不可以跟表姐说因为我还没有完全继承？
6: 是这样的，如果说表姐来说你给我还钱哈，那说现在我没有继承，我也没有义务去给你还钱，那看表姐采取什么方式了。协商不了，她如果去起诉你的话，她肯定会起诉母亲的所有的继承人作为本案的被告，要求你们来共同偿还啊。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案子过程当中，先会看老人的遗产到底有多少。那老人如果说没有遗产，那这个债务就没有办法偿还了。他不能说你们作为老人的子女，你们就要去偿还这个债。
5: 所以袁女士现在也不必太过紧张，有可能这个钱是真是不需要还的。
6: 对，如果没有遗产就不需要偿还。如果有遗产，首先是从遗产里面扣除这部分这个债务之后再进行继承。
5: 那有关于袁女士家遗产继承的问题，她可以先行进行一个诉讼吗？
6: 继承的话可以啊，比如说这个母亲去世了，那么呢你们可以向法院诉一个继承的纠纷。但是这个继承纠纷呢，在这个案件里边，你们继承的财产之后，比如说你们先去继承了，然后你们也取得了相应的遗产，那后续表姐就把你们所有继承人诉了，诉了之后按照你们继承的份额来分担这个债务的比例。
5: 明白了。
6: 所
5: 以有关袁女士这个债务问题啊，最重要的就是说遗产继承您到底能够继承多少。可能呢对于您而言呢，现在对方找上门来您会很紧张，但是像刚才李律师所介绍的，有可能这笔钱是不需要还的，更多的是即便是还，应该是所有的继承人都有份儿。所以呢您可以先梳理一下自家的遗产继承问题，如果您继承的包含这50000块钱的债务，那么您需要还，如果不包含的话可能要从长计议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走进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危难险重时冲锋在前，生死考验也义无反顾。他们用满腔热血和赤胆忠心守护着城市的平安，他们就是北京特警。
1: 面对情绪失控的女子，特警队员李佳丽沉着冷静，趁女子不备果断出击，一把将女子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
2: 李佳丽同志在我们单位可以说是攻坚的一名能手，业务技能体能各方面比较突出。
1: 李佳丽今年34岁，从警11年，是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反特巡支队特警大队的一名特警，从军营到警营，作为反恐处突的尖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3: 跟这人做工作，看看
4: 这边忒窄了，不好钻。
1: 一名男子因想不开，坐在正在施工的高层楼顶扬言轻生，李佳丽与队友接到任务，迅速前往现场寻找时机，慢慢向轻生男子靠近。
5: 汗给我，汗给我，好了好了，没事了
4: 没事
5: 了
4: 没事了，
5: 来起来起来，
4: 脚脚下来，
5: 这手别动，我们也不动你了，来我给你扶起来好吧。
1: 对于特警队员来说，除了处置个人极端警情，更多的是参与抓捕现场。
2: 一男子持刀伤人后下车逃跑，经过我辖区高速路段，我车左立即前往现场，在该高速路段进行摸排查找。
6: 就是
7: 这
6: 个，
7: 就是他，我们在前面。
6: 还要走，下车下车下车，
8: 下车
6: 下车，
8: 快点
6: 走，
8: 下车开门，快点，趴下趴下趴下。
1: 李佳丽说，每次成功的完成任务都离不开大家日常的刻苦训练和相互配合。
2: 训练我们一般分为两大块，第一个是体能，第二个是警务实战技能。每天我们上午，现在目前以拉动为主，有个人极端的，还有社报现场处置的，然后下午以体能为主，体能包括跑步、攀登下滑，还有换轮胎、射击啊这些方面。
1: 房山公安分局反特巡支队特警大队这支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年轻队伍，每名特警队员都像李佳丽一样身怀绝技，在执行任务时发挥各自的作用。
6: 走走，走开，
9: 走开，那刀呢？
6: 这儿有。嗯，还有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
9: 走，给我。
10: 开门。
11: 别动啊！
12: 别动！
11: 别动啊！
12: 别动啊！
11: 找二郎。
6: 别动啊！手控制住了，控制住了。
2: 这个配合有点工作啊。
6: 这个。
13: 注意点啊！
14: 分局民警
6: 上扣，上扣，扣，走开！
14: 哎呀，转过去，
6: 对，
14: 转过去。
2: 先生，已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进一步查找刀具。
1: 据了解，近3年来，李佳丽与队友们共参与出警1000余次，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200余人，用实际行动书写特警本色。
2: 在今后我们的工作中，特警大队将继续努力。发挥好特警的职能作用，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让人民群众获得安全感。
0: 特警队员的一身

0: 本领是怎样练成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的训练基地。
1: 从20米高的楼顶上俯冲而下，既要控制动作保持平衡，又要保证速度，这就是特警训练的科目倒置下滑。新警尤佳一是本届新警倒置下滑科目的第一名。
2: 对我来说挑战最大的可能还是下滑科目，但这也是我最喜欢的科目。我们有句玩笑话说跟跳楼也没什么区别了。
1: 一年前，23岁的尤佳一刚刚通过社招，成为一名北京反恐特警。那个时候，他最害怕的就是倒置下滑。
2: 一开始也是硬着头皮往下冲的，但是冲着冲着呢，就冲习惯了。大家都下，我也必须得行。我觉得，既然他行，我就没有不行的道理。
1: 为了提高下滑科目的成绩，尤佳一每次训练课都要比别人多滑几趟。每滑完一趟，他都会选择快速跑到楼顶。他说这样他可以比别人多滑两趟，不断的训练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2: 很苦很累，甚至我妈都说就算你放弃他也不会怪我。其实我自打训练下滑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很期待有朝一日能在开放日上为他们展示这个，能让他们亲眼看见我这一年的蜕变。
1: 8月11日，一场特殊的家长会在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的训练基地如期举行。300多名新警家属受邀来到新警身边，亲身感受他们从大学毕业生到一名北京反恐特警队员的蜕变。按照惯例，加入特警队伍的第一年要接受封闭训练一年，新警们要完成6大项、143个小项的训练科目。这一次封闭训练一年的新警迎来了一次向亲人展示的机会。
3: 看这样子看得非常有感慨，弱不禁风有点夸张点，但确实是很浓弱的。今天来看这个可以用英姿飒爽来形容啊，尤其从高空俯降很勇敢。
2: 最开始因为觉得很酷，来到特警之后理解得更深了一层，这份职业是个光荣的职业，因为它是一个奉献的职业。看似我们觉得街上一片祥和的背后，是真的数不清的警察默默无闻的付出。
1: 新警刘浩今年25岁，大学毕业后他通过社招报考了首都反恐特警，一年的特训他瘦了近20斤。
4: 从外形上啊，首先是变得更精干了，回家的都会问我训练辛不辛苦，我说不辛苦。
5: 我为儿子有今天这样的选择感到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6: 他们进来都是一张白纸，主要是想通过在这儿一年的培训，使他们走好从警的每一步，系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他们也即将奔赴新的岗位，希望他们在新的岗位上继承首都反恐特警的光荣本领，做一名首都反恐维稳的反恐尖兵。
0: 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是公安系统中一支极为重要的特种作战力量，这支队伍中的女队员也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是当仁不让的铿锵玫瑰。不过生活当中他们有柔弱的一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飒爽英姿背后的故事。

0: 如果你要写女特警，就不能只写她为国争光的飒爽英姿，训练场上的含泪坚持，处置现场的永不退缩。你要写她作为女儿无奈与牵挂，你要写她作为母亲面对稚嫩生命无法陪伴的不舍与刚毅，你要写她作为妻子看着丈夫被推进抢救室的崩溃与坚强。他们是北京反恐特警总队刚柔并济的铿锵玫瑰。司娇娇，2023年北京反恐特警总队新招录的见习警员。娇娇的父亲是名武警，从小娇娇就种下了警察梦想。
1: 是有困难找警察，其实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样，就想哎，我能不能做一个这样的人，大家有事儿有困难能不能找我，第一个时间想到我，就是因为喜欢和热爱。其实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北京市公安局反恐部和特警总队主要负责应对各类重大暴力犯罪、恐怖袭击事件，维护首都地区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是警察里的尖刀。2023年看到北京反恐特警总队的招录公告，娇娇立即报了名。
1: 就刚开始上彩虹桥的时候，可能颤颤巍巍的，特别特别的害怕，你每走一步你感觉底下都是万丈深渊的那种感觉。
0: 娇娇恐高，面对北京反恐特警总队，他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12米高的彩虹桥项目。第一次彩虹桥训练，娇娇踩空了，要强的娇娇开始了自我的突破之旅。
1: 可能你走一遍彩虹桥下来可能需要2分钟的时间，现在可能20-30秒你就可以很顺利地跑下来。
0: 征服了12米高的彩虹桥，娇娇开始冲击5层楼高的攀登楼。用司娇娇的话说，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
1: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第一次上那个攀登楼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哭了，因为实在是太害怕了，就是不敢下去，这根绳不知道该怎么松，就是不敢。
2: 你把右手松开，右手松开。对，
0: 胜利者口中的过程总是轻描淡写，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清楚。风雨之后才是彩虹，痛苦也总和成就感相伴。
1: 当我彩虹桥第一次跑进20-30秒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当我第一次下滑可以特别顺利的下来的时候，当我92射击的时候，第一次打中十环的时候，那种感觉可能真的是没有东西能替代的。
0: 哪个女孩不爱美？曾经的娇娇喜欢穿搭，也曾追星。成为特警后，她脱下红装，换上武装，潜心训练，直面挑战。娇娇说，她要把自己训练成梦想中的样子。
1: 戴上头盔，你站在镜子面前，看见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自己吧，你那种感觉，哎呀，不一样了。
3: 这里边值机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4: 没有特殊情况。
3: 昨天夜里也没什么事儿哈？
4: 没有什么事儿。
0: 郑雪莉曺经是一名白衣天使，有着17年警龄的特警队员。她的工作听着简单，看着清静，但却是学问深奥、直面危险的岗位——防暴安检，
3: 重大安保的最后一道防线。等于说突破了我们这道防线之后，后边有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这么一个后果。
0: 防暴安检容错率为零，一次失误付出的代价就可能是生命。郑雪莉说，安检工作就像米中寻沙，要求每一名安检民警不但要耐心细心，更要耐得住寂寞。经过17年工作的淬炼，如今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教官。
3: 面对他们又像自己的学生又像自己的孩子，你不听话，我觉得我就应该呱唧呱唧他们，拍他们两下，我觉得那是对他们好，对他们负责任。我不希望从我手里边培养出来的每一名安检的工作人员以后在岗位上面出现任何的纰漏，所以我愿意做年轻人的这个垫脚石。
0: 郑雪莉说，她培养的学生不下70000人，对学生的耐心、细心、关心，既源自自己随性亲和的性格，也是家风的传承。
3: 因为我母亲也是一名老师，我母亲曾跟我说过，就是说你

0: 你教给学生一杯水，你要自己先喝下一缸水，你才能让他学到精华。
1: 每个重大活动的安保，郑雪莉基本都在现场。郑雪莉虽从不抱怨，但心中也有放不下的牵挂。
0: 因为我父亲呢，今年80岁，各种的病，有这个脑梗、心梗，还有这个耳朵不太好，和这个腿行动不太便。来吧，走路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两天变天儿，自己一定要多注意啊。给他打一电话就放心了，没什么事了，心里放心多了，一会儿就接着干呗。
1: 他们是特警，是女儿、妈妈、警嫂，无论何种角色中，他们始终都没有忘记人民警察的职责。他们忠诚、勇敢、坚强、执着，24小时守护着百姓的安宁。
2: 我理想中的自己其实就是我现在自己这样，就是这样，英姿飒爽，干劲十足。
0: 因为平常对他们已经亏欠很多了，我就觉得在他们有限的时间里边，多去弥补，多去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
3: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灌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3: 买顶层住房，楼上没有邻居，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房子安静无人打扰。可是北京房产的白先生搬进顶层新家之后，却发现楼上虽然没有邻居，但是耳边却总有一个嗡嗡的声音，白天晚上噪音是没完没了。这声音既不是空调外挂机，也不是马路上的车流，那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呢？
5: 现在这个电梯就是跟我们家那个墙是共墙，这里边就是电梯井，然后我按一下啊，有相当于这3面墙都是电梯井的那个墙，一运行就有噪音，很明显，可以按了。看现在已经声音就出来，刚才有个爆炸声。
6: 2025年5月，李先生一家正式入住这套顶楼复式，可早在入住前他就发现了问题。装修时换窗户，电梯一启动，屋里就传来沉闷的嗡嗡声。
5: 看这个窗户换完之后的效果嘛，就检查它密闭性嘛，静音性是不是合规。这个时候电梯有人坐了，它的声音就特别大。哎，当时我就反应，哎呀，这声音怎么那么大，嗡嗡的声音，只要有人使用了就会出现。
6: 入住前他委托专业机构做了检测，报告显示 夜间卧室等效 A 升级低频部分按照国家标准

0: 这已经超出了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的限值。
1: 其中那个卧室夜间数据，最大 A 升级是40分贝，等效 A 升级30分贝。
0: 低频噪声不刺耳，但身体能感觉到震动。时间一长，李先生和爱人睡不好觉，孩子连书房都待不住了。李先生找过开发商、物业和电梯维保单位，也打过12345，对方不是说正常现象，就是我们在上报，后来没了下文。
2: 包括当时他们的维保公司工作人员也知道这个问题，而且也出了相应的方案，只不过在后来的沟通当中反映，就是说跟当时的上面的管理人员说了，迟迟得不到解决，没有回复，不解决问题啊，就是一直拖呀。
0: 2026年4月，案子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焦点很快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李先生的检测报告是否有效；第二，电梯噪音到底该谁负责？
3: 被答辩人提交的检测报告系其单方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检测机构的选择、检测环境、检测方法均未经过答辩人确认，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要求，答辩人对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涉案小区的噪声环境功能区分类为二类，被答辩人适用一类标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1: 原告所提交的检测报告，其检测点位为卧室，噪声检测评价标准应该适用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0: 开发商还提出，李先生装修时改变了房屋结构，可能导致隔音变差，是导致噪声出现的诱因之一。
4: 原告，你房屋在入住之前有进行过装修或者改造吗？
5: 有。
4: 你房子是毛坯交付还是精装交付？
5: 毛坯交付。
4: 毛坯交付。
5: 对。
4: 你入住之前进行了装修是吗？
5: 对。
4: 但是这个装修过程中，你们有进行墙体拆除或者是大的格局的改造吗？
5: 没有对承重墙进行拆除，拆了一面墙，不是承重墙。
1: 电梯低频噪声在原告室内之所以严重超标的主要原因是电梯机房共墙设计，机房在顶部，与原告三面共墙产生了刚性连接。
0: 律师解释得更直白，这种低频噪声是通过墙体、楼板传导的，属于结构噪声。至于谁来负责，庭审中三方被告各有说法。
3: 答辩人已完全履行涉案房屋及电梯的开发建设义务，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答辩人无任何过错。答辩人早已将电梯的管理维保责任转移给专业物业公司，无义务承担电梯运行的后续责任。
6: 答辩人被迫作为电梯服务单位，按设电梯经法定机构检验合格，答辩人已全面履行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
7: 且开发商未将电梯移交为答辩人公司进行管理，现是由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管理。答辩人在得知噪音反馈后，已积极地履行协调义务，多次向小区电梯单位反馈情况，推动噪音治理事宜，不存在推诿拖延行为，对噪音问题的延续无过错。答辩人已尽到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不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0: 三方谁都不觉得自己该担责。法官在庭审中也注意到，双方都不再申请司法鉴定，这意味着李先生的这份检测报告是目前最关键的证据。
4: 好，我再明确一下啊，鉴于双方在案各方都不再申请鉴定，目前原告提供了一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检测报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被告是否还要坚持不再申请鉴定，还是说你们考虑一下？
3: 我们需要考虑，庭后给法庭回复。
0: 庭审没有当庭宣判，李先生说打官司不是为了钱，他只想要解决那个嗡嗡的声音。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

0: 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朋友小芳家里出事向我借钱，我手头没有闲钱，就把信用卡给他用了，当时也签订了借款合同，可后来我的卡被透支了6万元，对方也没按时还钱，现在银行向我催款，我该怎么办？
8: 信用卡是基于个人信用的信贷工具，将其出借给他人使用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这类情形下的借款合同是无效的。不过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无需还款，吴先生呢仍需要向发卡银行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否则不仅会影响个人的征信，还需要支付违约利息。在还清了银行欠款后，吴先生呢可以要求小芳返还其不当占有的6万元。信用卡本质是责任卡而非人情卡，最终呢仍需要持卡人自行承担后果，请务必妥善保管。
6: 观众方先生是个个体户，有一家公司欠了他20万元项目款，为了讨债，方先生去这家公司的门口拉横幅拍视频，并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借此给对方施压。可对方呢不但没有还钱，还控告方先生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要求他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那方先生想咨询一下，法院会支持对方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8: 方先生的做法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根据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的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法人的名誉权同样受法律保护。方先生因为合法债权没有获得清偿而产生了不满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维权的手段不得超越法律的边界。方先生在公司门口拉横幅拍视频并上传到网络平台，如果这些内容包含了不当贬损性表述或者引发了负面舆论，导致公司的社会评价降低，就可能构成对该公司名誉权的侵害，需要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责任。如果造成了实际损失，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9: 爸爸那理发店就是9月份给我关了5次门，不让我营业。
10: 我甚至我卖了3次鞋，我为了不给他要钱。
11: 我从银行问了一下那个
9: 那个卡里就剩2块钱了。
10: 我不想给他张嘴，他那个脸色太难看了。
9: 有的是我知道，有的是根本就不商量。
11: 我真忍受不了这个价。

0: 我听银行问了一下那个，那个卡里就剩2块钱了。
1: 我不愿给他张嘴，他那个脸色太难看了。
0: 他去投资的一些项目，有的是我知道，有的是根本就不商量。
2: 投资亏损竟引发婚姻危机。
3: 他说的话我都不想听了。
0: 他就是想让我不让我好混吧。
1: 我也不想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2: 夫妻开店为何如今难以为继？
0: 爸，我那理发店就是9月份给我关了5次门，不让我营业。现在他就是让我拿钱买这个营业执照，从他的名上过到我的名上。
2: 20余载朝夕相处，拳脚相向，却为那般。
0: 跟我动手，然后就是拿着手里攥着一个手机这么捶我的后脑。
1: 他向来没实话，
3: 我真忍受不了这个家。我甚至我卖了3次鞋，我为了不给他要钱。
2: 第三条解释，之风险投资正在讲述。
0: 砸我的东西，把我那理发店里剪刀啥的都拿走。
4: 我听说您跟这个对方是您的丈夫，来今天申请这样的一场调解，是这样吧？结婚多长时间了呀？
0: 25年了。
5: 因为多年来长期积压的经济、情感，等问题爆发了很激烈的矛盾，包括但不限于肉体冲突、言语辱骂。二人在协商离婚多次未果后，寻求咱们调解。
0: 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可怜，就是说你的遭遇，就感觉太生气了，我都想替你打他。
2: 落座第一现场，王女士的情绪看起来十分低落，她几度欲言又止，仿佛不知该从何说起。这段维系了多年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0: 好像我们的感情一直不太好，是父母办的吗？第一次在家里打架的时候，就是我大姑姐姐然后回来就说，姐姐说我不干活，说我光抱着孩子。那时候就开始第一次打仗的时候，就动手打我。
5: 这个问题呢，我就问丈夫了，我说那个，那您这个有过家暴吗？丈夫说，我对天发誓没有过家暴。
4: 动手了，
0: 打起来了，打得我反正身上都是伤。
4: 那会儿您是刚生完第一个孩子吗？
0: 对，那时候孩子刚满1周。
4: 但那会儿还没有离婚的念头呢。
0: 那时候也打算离婚了，我就回娘家了，待了1个月。
4: 那是几几年的事情啊？还记得吗？大概
0: 应该是01年吧。
2: 回顾婚姻中的诸般苦楚，王女士有些失神。她说丈夫的家暴倾向让她很早便有了离婚的念头，但几番思量还是选择了隐忍。
0: 想过离婚，想过不愿意，可是我们老家就离婚是最丢人的事情。
4: 后来是不是两家长辈们又互相劝又过去了？
0: 那时候她好像来北京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吧，别在老家了。然后我就一块儿来北京了。
4: 来了北京，两口子一起创业做生意，这不挺好的？一起吃苦啊，一起面对困难，可能这种患难啊更能见真情呢，是不是？
5: 他们是在1999年左右结婚的，在丰台区共同经营着一家理发店，至今也仍在经营。
4: 这理发店生意怎么样？这么多年来，这个您能看见呀？您不是一直在经营吗？
0: 能看见，我
4: 收益还是不错的吗？
0: 对。每天收入我都知道多少钱哦，他都存着。
5: 据说有一个时间段，可能是在2019年前后，这个店里的收款码贴的都是丈夫的，所有的钱都是丈夫在管。
0: 对，最早的时候是贴他的，
5: 直接贴他的。就都收钱的都转他的卡下的。
0: 对，反正我自己收钱也就是从6年前了吧。可是6年前那个就是换成我的码了，那时候他打我，打得我这是缝了好几针头上。
2: 为了缓和关系，王女士跟丈夫离开老家，一同到了北京打拼。靠着勤劳和手艺，他们的小店收益颇丰，可丈夫的投资却成了堵不住的窟窿。
5: 妻子表示，丈夫多年以来啊，进行了数次多笔的投资，都是以亏损为结果的。妻子自述啊，这个投资亏损大概有50-60万。并且表示丈夫从来不出钱照顾子女、照顾家庭，永远在忙他自己的所谓的生意。
0: 到后来，他去投资的一些项目，有的是我知道，有的是根本就不商量。他的钱他拿钱我也没见过呀，他从来没有给我转过账，因为我挣的钱也是他的，他挣的钱也是他，都是他存着。第一次就是那孩子还没有出生，还怀着老大。然后呢，他就去海南，然后孩子出生他也没有回来。到第二

0: 投资的时候呢，就是像基金一样，会上回返，利息很高。第一次是6万，第二次是个2万，到后来一共是8万块钱。
1: 嗯，赔了是吗？
0: 赔了，然后呢，人。

0: 隶属这些年来丈夫一次次的投资失败，王女士欲哭无泪，看着自己辛苦攒下的家底被……
1: 那你家用都是谁出呢？
2: 什么
1: 孩子的学费
2: 全都是我呀，
1: 房租
2: 我呀，
1: 啊，然后就是
2: 老家的物业费也都是我交，
1: 全是你交。
2: 嗯，
1: 那你家先生这些年没有往家里拿家用吗？
2: 他的钱我没有见过，因为他也在外面干，他去年又赔了好多钱，23年赔了个几万，然后24年就连跟我商量都没商量又赔了。然后而且把房子抵押出去，
3: 就您觉得您老在挣他老在赔是吧？
2: 对，他去年把那个房子就是抵押出去，还借给别人好几十万。
3: 还上了吗？现在
2: 还没有。他把那个房子抵押出去这个钱，你知道那个人还不还的？要是不还的话还得拍卖那个房子。他自己说再也不投资了，可是呢，到以后再就是说到以后更厉害的时候连跟我说都不说了，直接投。我在说他的时候，他冲我动手，然后就是拿着手里攥着一个手机这么捶我的后脑，然后把后脑这儿地方破了那么一大块口子，我有照片，然后缝了好几针。
0: 从先斩后奏、盲目投资到不管不顾抵押房产，丈夫的无底线行径终于让王女士忍无可忍，她再次想到了离婚，可这个决心却并不好下。
4: 您的意思是说丈夫频繁地进行投资？
2: 对。
4: 然后导致你们感情破裂了是吗？
2: 对。
4: 没有和好的可能吗？
2: 哦，我觉得我看见他有点害怕。
4: 你看见他害怕？
2: 嗯。
4: 是因为他家暴是吗？
2: 对。
4: 所以您现在是想和丈夫提出离婚对吗？
2: 对，我们就要求离婚吧。这他逼着我要离婚呢。
1: 我想调解，就是离婚吧，就是说也别让他来骚扰我，因为他不断的来骚扰我。
2: 他想跟我离婚，就是想，因为去年和今年我攒了40万，他想分走我20万，他说离了婚只能分走20万。
4: 他想离婚，实际上真实的目的是想跟你争夺财产，因为现在你们家的财政大权在您手里是吗？
2: 其实就是我理发的这点钱。
4: 是，就是现在的您家的这个积蓄，主要的积蓄在您手里对吗？
2: 嗯。
4: 所以你们并不是真正的感情破裂，而是想把钱分清楚是吗？
2: 我不知道，因为我这现在是怕他。
4: 您对他还有感情吗？
2: 没有。
4: 没有。
5: 我们离婚呢是以感情破裂为基础的，如果今天的调解过程中我们觉得他们双方还是有感情的，只是因为财产现在大家有争议，那我们可以帮他们处理好财产分割问题。但是如果确实双方已经感情破裂了，没有和好的可能，那当然我们也是就把财产给他分清楚。
2: 这次是离婚，就是三个孩子都逼着我也离婚。
6: 孩子们也都逼着您离婚。
2: 嗯嗯。
0: 沟通至此，调解团队渐渐发觉，王女士之所以尚存犹豫，主要是担心存款被分割。难道20余载的夫妻情，如今竟只剩这一点牵绊了吗？
4: 那刚才您提到您有三个孩子是吧？
2: 嗯。
4: 你们老大是哪年出生的呀？
2: 01年。
4: 嗯。老二呢？
2: 09。
4: 09年。老三呢？
2: 11年。
4: 所以你们在这个11年的时候，至少这个之前，你想连续生孩子，夫妻双方之间应该感情还比较好吧？
2: 因为他们家重男轻女的。
6: 然后为了给孩子上户口才进行这次离婚的。
3: 哦，
6: 嗯，这个然后之后呢，二人也并未分居，也是在共同生活，一起做生意嘛。然后在2021年左右，他们又复婚了。
4: 你们在2011年离婚的时候有分割财产吗？
2: 没有分割财产。
4: 没有分割财产。
2: 那时候没有钱。
4: 只说2021年复婚的，那既然你们复婚，说明你们双方还是有感情的呀，否则为什么要复婚呢？是为了孩子吗？
2: 对。
4: 为了孩子你们在复婚的？
2: 嗯。
0: 随着交流的深入，又一宗往事被发掘而出，原来二人还有过离婚又复婚的操作。问及原因，王女士选择了一语带过，似乎不愿发表意见。
4: 现在丈夫干什么？开车。
2: 嗯。
4: 他现在每个月收入多少啊？
2: 我不知道。
4: 不知道。
2: 嗯。
4: 那您的经营的话还可以吗？理发店经营还可以吗？
2: 养家糊口没问题。
4: 假如就是你们能够解决你们之间的钱的问题，您是不是今天到我们这个现场里还非得要坚决离婚呢？
2: 就是说

0: 比如说您的钱归您了，他的钱归他，你们各自以后相互，因为感情如果没有破裂的话，那各自掌管自己的钱，这种想法您接受吗？
1: 接受，
0: 接受。所以说白了，不是你们真正感情破裂了，就是钱想分清楚，是吗？
1: 他就是老来骚扰我。
0: 怎么骚扰您了？
1: 把我那理发店就是9月份给我关了5次门，不让我营业，
2: 因为那个营业执照写的他的名。现在他就是让我拿钱买这个营业执照，我从他的名上过的我的名上。
3: 营业执照最早是由丈夫办的，营业执照的一些相关的资质吧，都是办在丈夫名下的。
4: 我刚才听您说有一句话，您说丈夫举报您导致您这个理发馆不能营业。那他抓住了您什么短板？
1: 就是我那卫生
4: 举报您什么呢？
1: 我卫生许可证到期了，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办营业执照他会签字呀什么的，我不会写字。
5: 已经到您名上了？
2: 对，给他10万，然后过到我的名上了。那个卫生许可证到期，我不认字嘛。现在他又举报我，然后就现在我在办着呢，1个星期2个星期就到了，我就，可是他出了这个问题。过一段时间没准又出来别的问题。
4: 就我感觉他，你们俩之间肯定有什么对价嘛，是吧？就比如说他说让您干什么您没干，然后他就说你不许经营，然后给你捣乱。我想问他，想问您的要什么呢？
1: 他就想要钱。
6: 若按王女士所言，双方矛盾的主要节点几乎都是围绕着经济问题，但出于什么逻辑竟让丈夫一边阻挠经营，一边频繁跟妻子要钱呢？
1: 他就是想让我不让我好混吧。
0: 是想跟您要钱吧？
1: 对，逼我离婚去。他说你去起诉了他就没事了，所以我就是现在已经申请起诉他呢。现在
0: 您已经去法院起诉离婚了，是吗？那起诉离婚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1: 还是要求离婚嘛。就是我这现在为啥上这儿来呢？我就想着他这现在又给我举报了，又不让我营业，我现在停业中。就是说年前因为一年了，理发店就是指着这个年前能挣点钱。可是呢他不让我营业，
5: 他耽误您做生意，那他又管您要钱。那他越耽误您生意，他不就越要不到钱吗？
2: 可是他不会想这个，他就是为了让我整我，不让我营业，砸我的东西，把我那理发店里借剪刀啥的都拿走。
0: 所以他也想把您的生活来源给您切断。
1: 对，
0: 除非您给他钱。
1: 对，
0: 然后你们这个事儿就可以完美的解决了，是这意思吧？
1: 是，我就想着不管是任何的事情我都能接受，就是不让他来骚扰我。
0: 行，
1: 因为我这个卫生许可证马上就还有1个多星期就能到了，就是说到以后不要让他再来骚扰我了。
0: 所以您主要求助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1: 就是为了不让他骚扰我，
0: 不让他骚扰您。
1: 对，就
0: 所以离不离婚对于您来说重要吗？
1: 我觉得也挺重要的。你知道为啥？就是要不离婚，到以后他再投资，我感觉和我脱不了干系。
0: 所以您觉得一想自己正常经营，二想这个和他彻底撇清关系，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好嘞。
1: 就说您要是能把他就是不离婚的情况下，如果要是再也不上我这儿来骚扰，他投资的赔的所有的钱都不跟我纠缠。
6: 王女士说，小店系其唯一收入来源，即便付出10万元更名也并不保险，只要丈夫有心为难她便无计可施，或许只有离婚才能彻底解决麻烦。
2: 去年她投资的时候，她投完以后才跟我说，她说那个他有投资了。我说你怎么又投资了？2、3年投资了赔了，你不说不投了吗？他说我那个什么，我这个绝对能挣钱。我说那行吧，你挣了钱以后你就自己花，赔了钱你也别找我给你还了。我就说了一句这个话，到后来他真的又赔钱了。赔钱以后他就我确实是真不给他转钱了。从去年开始，他就是回来以后就横竖的闹，从去年的秋天，十一以后，他就一直在逼着我去离婚。逼着我去离婚，然后就说，咱们离了婚以后，那个我就分你的钱。
7: 看到王女士描述整个过程，曾经的一些往事，如今的一些冲突，都很极其平淡。现如今，我就想撇清关系，我想我们彼此

0: 井水不犯河水，没有任何情感波动。所以想问问我们赖老师啊，就这个他们的婚姻到这个程度了，他也可以接受不离婚，但前提是我俩像陌路人一样生活，你别来骚扰我，然后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财产也不去有瓜葛，那这个婚姻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1: 其实很多夫妻啊，他们一开始你看他们的感情其实是不错的，你看他们俩可以生三个小孩，这么大的风险可以去离婚啊，然后没有钱的时候可以一块赚钱，但后面为什么不行了呢？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风险把控的问题。网上有一句话就说，结婚是最大的风险，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什么呢？就是你的付出很可能是得不到回报，甚至会被完全啊被各种心理和生理上受到伤害，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相比拥有，你更害怕失去。就说如果你会觉得啊，这段婚姻接下来会不断的给我带来各种伤害，肉体上的、精神上的，那我图什么呢？对吧？那我情感上我可以把它关掉。其实你内心更害怕的其实是来自于他的这种肉体和心理上的伤害，这种心理上的伤害可能更多的是投资的风险。投资的风险，第一亏损的钱，第二一个你感觉他是不信任你的，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不通过你这个决定，第三一个出了这么多的事情，后果还要你或者说你们共同来承担，所以这些是你无法接受的。所以你现在是退而求其次，我能感觉到你对这种婚姻其实是处于一个观望的态度。
2: 我觉得也是离了也是挺好。
3: 再提离婚，王女士似乎已风轻云淡，她坚信只要跟丈夫分开便可独善其身，及时止损。可这样一来，夫妻财产分割也在所难免。
2: 我想要求就是老家有一套楼房。
4: 老家有一套楼房？
2: 有一个平房，有一个楼房。
4: 孩子们住的那房子是谁的？
2: 是楼房。
4: 是楼房。你是要分？
2: 我想给儿子留着。
5: 这个老家这个房产对他们那个规划就是一人一半，然后但是都要留给子女，有过这样的约定。
6: 老家那房子值多少钱？
2: 100多。
7: 你是2011年离过一次婚？你是在2011年以前买的还是2011年以后买的？
2: 之后买的。
7: 这个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
2: 他的名字。
3: 得知王女士老家房产的购买时间和登记现状，在场专家们心头一紧，这房产或将成为后续隐患，让此次调解越发波折。
8: 房子登记在离婚之后，你们是2011年复婚的，对不对？那这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吗？您觉得？
2: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我雇完那个房子是写的我的名字，我把那个房子卖了以后，所有的上那买房子的转账我这都有记录。
8: 那你们离婚期间，然后完了以后，原来固安有一套房子，把固安的房子卖了，
2: 买
8: 的那套房子，
2: 买的老家的，
8: 然后完了以后登记在了男方名下，
2: 对，
8: 是这意思吗？
2: 是，
8: 这都是在离婚期间操作的。
2: 对，然后呢，就是我那个上那转账的记录全都有。
8: 那你们就现在合着有存款，你认为的有房子，然后你们有车吗？
2: 有车。
8: 车你想归谁啊？如果离婚？
2: 如果离婚的话，我感觉。那是不是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呀？
8: 如果要归你，你就给他折价；如果归他，他给你折价呀，是吧？
2: 对，
8: 所以您想主张要车吗？
2: 车我也不会开，可以折价吗？
8: 不想要，要多少钱折价呀？
2: 我这个倒是没有什么想。
0: 你得说明白了啊，都得说清楚了，我们好进行调解。
2: 就是打我的可以赔偿我的，能赔的话最好。投资的钱的话，他要是能给我的，我就也要一半儿。咱不说我挣得多他挣得少了，就给我一半我也很失望。
6: 孩子呢？
2: 孩子让他也得交抚养费，因为他也能挣钱，对吧？
8: 咱们就得把所有的财产都捋清楚。一，您认为要房子，然后房子呢可以登记在儿子名下，对吧？将来送给儿子，您这个是同意的。第二个就是说存款，您说了不给他分割，对吧？那么第三个还有一个抵押款，您要跟他共同还吗？
2: 我不跟他还
8: 啊，不跟他还抵押款的这个钱，说白了就是由男方去收这个债权。
2: 对，
8: 然后完了以后，这个抵押的这个东西也跟您没关系，是这意思吧？然后这个那然后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说，你们的这个车您要折价，要多少钱？没想清楚，哪儿的牌子呀？
2: 北京。
8: 北京牌子。然后抚养权您要，抚养费要多少？
2: 抚养费我倒没有想呢，没有不知道给多少钱合适。
0: 这些都得想啊，咱们既然坚定了一个想法，我们不能说走一步看一步，这不是一个成年人做决定时候该有的一种决策力。 是吧？
8: 所以我觉得你就不想离婚，你就想分财产，其实你们两个，对吧？无非就是你不想。

0: 给钱，他想要钱。
1: 不难看出，对离婚协议的具体细则，王女士并未认真考虑，但其想分割财产的决心此时已基本明确。对此，丈夫张先生又是何想法呢？
2: 他就认钱不认人。
0: 您觉得现在？
2: 您为什么说他认钱不认人？我太了解他了，这么多年了，我看透他了。
3: 哎，他说的话我都不想听。
4: 不想什么？
3: 为什么不想听？满嘴的谎言，满嘴跑火车。
2: 其实对我来说，调不调节都无所谓了，已经。我已经心寒了，知道吧？
5: 心寒了。
2: 对。
5: 他怎么对你的？
2: 我已经失去，我也不想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1: 落座后，丈夫张先生开口陈情，言语坚定，是无尽的委屈。他说自己并没有因投资失败而消沉，反倒是妻子的态度给了他最大的伤害。
4: 您的妻子刚才一直在讲述你们的婚姻过程，然后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也是他如今想要离婚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多次的投资导致了一个投资失败。他认为他辛辛苦苦在干活，在挣钱，家里的积蓄眼看着多了，结果您投资咔又少了，这让他很没安全感。投资怎么说不清楚？
3: 投资有好大一部分都是他知道的，而且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
4: 他的夸张是说什么呢？是
3: 说这个
4: 亏损的数额。
3: 对，
4: 但确确实实是亏损了。
3: 亏损是亏损了，但是也没他说那么夸张，这是一个。第二个，他认识的，两位大姐。然后他认识之后就弄，给我一商量，我弄呗，是吧？你投一投呗。后来跑路了，
4: 包括后来
3: 我怎么办？我也没办法的。
2: 因为去年我不给他要钱，包括前年我一直不给他要钱，为什么呀？今年我不给他要钱，我一给他要钱，他那个脸色一张嘴，哎呀，说的那话我一个大男人我受不了。
4: 您刚才强调了说他都知道，在每一次投资的开始的时候，您妻子是知道的，你是跟他商量过的，
3: 对。
4: 他在那个时候没有提出反对，
3: 对。
4: 然后，当投资失败了以后，他开始数落您，责备您，是吧？
3: 何止数落，简直那种说难听点就刷泼那种行为，我受不了。
4: 他在怪您是不是？说辛辛苦苦这么多钱，很心疼，把责任推到您身上。
3: 对，
4: 因为您的决策失误，导致我这么多血汗钱。
3: 我们家所有的错误都是我。好事儿，我办了，我挣再多钱。我都没功劳。只要是这个错全是我。就这个。
4: 但是您当时没有说冷静的跟他反驳一下，说这个投资当初你也知道啊，那会儿你不拦着我，这会儿你说。
3: 我跟你说实话，我没沟通不了，每次我们一沟通，我跟他说一他说二，他不轻易沟通，
4: 而且
3: 沟通不了，
4: 您就开始上头了是吧？开始动手啊，开始脾气开始爆起来了。
3: 一次一次的接受不了，真忍受不了这个家。我甚至我卖了三次鞋，我为了不给他要钱，因为当时我们俩共同经营的这个理发店，我也在干活。我干的比他还要多得多。
2: 我不想给他张嘴，他那个脸色，他那个嘴太难听，太难看了。
1: 张先生坦言是妻子的压力令他不堪重负，这番言论显然与王女士的表述不符。这对离了婚又复婚的怨偶，究竟从何时起渐行渐远的呢？
3: 烫发、染发、拉直、洗毛巾、搞卫生、做饭、洗衣服、洗被罩、床单，你问他是什么时候干过？
0: 所以您想说，您在这个家里付出非常多，是吗？
3: 三个孩子，接送。
0: 上哪儿接送去啊？
4: 接送过孩子呀？
0: 你俩孩子都在老家呢，上哪儿接送去啊？
3: 原来三个孩子都是小，上完小学回到北京，回到老家。
4: 在北京上
3: 学的时候，三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
0: 那我想问您，配偶就是您的爱人，在这里边扮演什么角色？
3: 他就光在理发店干活，
2: 这么多年了，我该忍，将近十年了，我能忍的该忍的我都忍，但是为了孩子，说白了我还想忍，但是最近他变本加厉的，我忍不了了。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究竟发生了什么令他直言忍无可忍？
2: 吵架我心情实在是糟透了，我崩溃了，我为了自己高兴，我就买了个手机，花了6000多，我就豁出去了，我就不管怎么的，我就想自己心情好一点，我从来没

0: 买过这么好手机
1: 啊！我一天到晚在外边跑车，连续六年，我都没过春节。六年春年三十我都出去在外边干活。
2: 各执一词，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3: 因为我这现在造成的，我就一看见他就心里就哆嗦。
2: 被撕毁的协议能否还原过往？愤而离席又是何故？
1: 这个师傅你找人写的，
4: 对，
1: 然后我们俩一起去打印店打印的，你让打印店一句念给你听的，你看他这挨的手印，你急死我了，大姐，
0: 不调解了，没意思。
5: 张先生，
1: 我的付出没人看到。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风险投资。
6: 那如果再来一次，您还会和他结婚吗？
3: 不可能。
2: 每周一、三、五十三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一百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7: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8: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9: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8: 王老太立下了公证遗嘱，指定自己名下的房产由三个子女共同继承，可不想此后儿子呢却时常对母亲有虐待行为。王老太于是改变了初衷，亲自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房产直接过户给了两个女儿，但他去世后，儿子呢却继续霸占房屋不肯腾退，结果呢被两个妹妹起诉到了人民法院。
9: 先立下公证遗嘱后又自行推翻，法院对此是如何判决的呢？
8: 首先法院认为王老太将房产过户给两个女儿的行为合法有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以登记为准，房产完成过户登记后，所有权就已经正式转移给了两个女儿，她们成为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其次，王老太此前立下的公证遗嘱已经被她后续的过户行为依法撤回，因为法律明确规定，遗嘱人立遗嘱后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就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王老太指定三个子女共同继承，却又将房产过户给了两个女儿，该行为与遗嘱的内容完全相反，因此原公证遗嘱不再具有法律效力。除此之外，法院还认定王老太的儿子时常对母亲实施虐待行为，情节严重，根据法律规定，继承人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将依法丧失继承权。无论是否追究起刑事责任，都不影响丧失继承权的认定。因此，儿子丧失了对王老太房产的继承权，而他在房产的所有权已经归两个妹妹所有的情况下，仍霸占房屋，拒不腾退，显然侵害了两个妹妹的合法财产所有权。综上所述，法院最终判决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归两个女儿所有，判令儿子在判决生效后限期腾退房屋，同时驳回了儿子的全部抗辩和反诉请求。后来如果儿子逾期仍未腾退，还需要承担房屋占用期间的相关使用费用。
9: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8: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明天见。
1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1: 养生馆违规牌废弃，主管部门责令整改。
12: 我就从来不过敏，然后身上莫名其妙就出疹子。
11: 逾期催收函竟是诈骗，苹果用户需避雷。
13: 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
11: 一盘蚊香酿火患，夏季驱蚊勿忘安全。
0: 因原

0: 椅、床单、窗帘、纸箱等可燃物。
1: 被告异地拘营诉，云法庭解纠纷。
2: 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最近这段时间，重庆两江新区某小区的业主们时常会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难闻程度有时令人作呕。难以忍受的业主们开始四处查找原因，结果他们发现异味的源头竟然是来自临街门面的一家养生馆。
4: 工人也找不住了，戴小子戴口罩了。
5: 你们提醒
4: 我，哎，我们还提醒你们，真的是
5: 有点
4: 能够啊，我们今天我都回来，如果你们还在咯，我觉得那个电扇都对到你们穿，看那个到底找不找得住。
6: 我哥那都闻到，还找个娃儿，很大个娃儿，细娃儿他住的时候，
7: 他说他在做激光刻布。
1: 原来养生馆最近直接做起了窗帘布料的加工业务，门市新增了一台无纺布激光设备，专门用来切割布料。业主们表示，切割布料产生的废气并没有使用气体净化设备，只是简单的设置了排气筒，用风扇排风。记者在养生馆内见到了一名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老板不在，他不知晓具体情况。
7: 小区有家长反映，就是他们小孩经常在这一块玩嘛，然后就出现过敏现象。我也是，我就从来不过敏，然后身上莫名其妙就出疹子。
8: 这个是个排水管，小区的一个公共的排水管道，
9: 水管
8: 它打开就自己往里面排。
1: 原来在业主投诉后，经营户就直接把废气排放到了排水管道，这明显也是违规行为。
10: 制止了是制止了，制止了之后，然后我们也向相关部门报备了。当时可能治安部门来处理了。然后我了解的话，应该已经发了这个责管通知书了给他们。
1: 记者从两江新区李家街道了解到，街道城管生态岗和综合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也曾多次上门制止，并约谈商户，要求商户停业整改，同时按照治废职责向区生态环境局进行了情况汇报。
11: 他有那套设备，他该处理要处理，废气他处理了，处理成达标的才能排。
1: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89条第三款，居民住宅楼未配备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加工服务、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项目的，由生态环境局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关闭，并处以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3: 对于诈骗分子来说，只要有利可图，任何机会都不放过。前不久，黑龙江安达市就有三位老人接连被骗，骗子自称是派出所所长，要派警员张超上门取钱。幸亏真民警及时出击，将假警察当场抓获。
12: 我们安达公安局刑警反诈的，那个045586是咱家座机电话吗？
13: 对，
12: 这个电话接没接着境外来电？有没有人说上门来取现金的这种情况？
13: 出事那种。
14: 有一名犯罪嫌疑人前往该人家中，将老人家中继续取走。到了被害人家中，发现该名犯罪嫌疑人再次回到了犯罪地点，于是我们将该犯罪嫌疑人抓捕到案。
1: 嫌疑人姓周，户籍地为河南某地，他大老远的跑到东北，冒充警察张超，是受了电信诈骗团伙上线的指令。周某被抓后，民警有了意外的发现，
14: 犯罪嫌疑人的手机持续还在与上家这个进行沟通，得出了该犯罪嫌疑人还有其他的同伙在安达市三道街的一宾馆内。
1: 原来周某并不是一个人来的，一伙共6个人是结伴从河南某地乘飞机来的，民警马上布置抓捕其他的5人。
14: 这个文件里现在还有其余5名犯罪嫌疑人，然后现在已经有咱们的同事在这蹲守了，还有安防派出所的。据现在人家外头蹲守民警讲，楼上现在正往下看呢，咱们一会儿走的时候沿着这个宾馆这条道走，不要让楼上的人看到咱们大张旗鼓的人往里走。到宾馆之后，发现这个团伙成员在2楼的3个房间内，于是2个人负责一间房屋，统一行动下将这个宾馆内的5人全部抓获。
1: 经审讯，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子女车祸撞人需要拿钱私了平事的电信诈骗。安达市的王大爷是最先被骗的，
15: 说驾驶车辆把那个其他的老人给撞倒了，然后老人在医院正在抢救呢，现在人已经被那个警察给抓了。
1: 王大爷一听又担心又害怕，但电话里自

0: 称派出所所长的人帮老人想办法，说这事儿可以拿钱私了。
1: 说多少钱能办呢？然后说你家现在有多少多少钱，然后这老人说家里现在有五万块钱现金啊，那你就把这五万块钱现金取出来，我一会儿派我民警去取去。我们民警叫张超。
0: 自称派出所张超的人就是河南省的周某，他和后面抓获的五名嫌疑人都是从外省辗转来到安达，专门为诈骗团伙取钱和快速转移赃款的，也被称为车手。转钱时通常用接力的方式，
2: 指定地点一到车手将钱送达一个指定位置，并由诈骗集团指派的二道车手在这个指定位置将钱取走，取走后二道车手再根据诈骗集团的指示将这笔钱送达到第三个地点，在这个第三个地点然后由诈骗集团找到的三道车手将这笔资金取走。
0: 经审讯，六名嫌疑人在安达境内取走了三位老人被骗资金共179000元。目前这起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前不久，外地游客王女士到湖北武汉游玩，可是因为自己一时疏忽大意，不慎将行李箱遗失了。人生地不熟的，行程还安排得满满当当，王女士焦急万分。那么她的行李箱究竟是被什么人拿走的？武汉民警立即展开了排查。
0: 浙江义乌的游客王女士近日来到了武汉游玩，为了体验武汉的过早文化，他特意一大早到武汉市江岸区大智路某知名早点店排队买豆皮。由于路窄人多，王女士排队时把行李箱放在了路边的一个电动车换电柜旁。
4: 因为我看到那个充电柜上面有着很明显的摄像头嘛，我也确实是没有想着，我虽然没有人胆子那么大。
0: 等他吃完早饭返回时，竟然发现行李箱不见了。王女士瞬间慌了神，当即拨打了电话报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详细询问了王女士行李箱的遗失时间、位置和物品情况，并耐心安抚她的情绪。
5: 我们当天了解到她吃完早饭是准备去省博去游玩的，然后我们就对她进行劝导，说省博预约也不容易，非常值得一看，让她安心去旅游，然后找箱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公安机关。
4: 我来武汉一趟也不容易，对吧？那出来玩了，大家都想心情好一点。
0: 王女士放心离开后，民警立即调取了街头公共视频，发现王女士的行李箱是被一名骑着电动车的外卖员拿走了。这名骑手原本是来换电站给电动车换电池，看到行李箱后先是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下车把行李箱装上车带走了。民警仔细查看沿途视频，最终在外卖小哥休息站找到了拿走行李箱的外卖员岳某。原来岳某更换电池时看到了行李箱孤零零地放在路旁，误以为是别人丢弃不要的，于是顺手带回了家。
5: 他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把我们带回他的家里，箱子交还给我们，并且对受害人的一些造成的损失进行了一个赔偿。
4: 因为我当时还在外面玩嘛，然后我看到这个电话，我知道就基本上是有结果了。
0: 当天下午5点，王女士游玩结束以后来到了派出所拿回了丢失的行李箱，不仅没有耽误游玩行程，还成功赶上了当晚返程的火车。
5: 我们一定会守护好群众的财产安全，但是我也建议大家把贵重物品都随身携带保管，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3: 日常生活中，大家在寄送贵重物品时多数会办理快递保价服务，这是给物品上了一道保险，避免因物流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让自己遭受损失。但是对于是否保价，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可是不久前，江苏宿迁的陈先生在准备寄送黄金时，完成了实名登记、收寄、验视、报备等流程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时竟然要求他必须对黄金进行保价，否则拒绝收件。陈先生认为保不保价应该自己说了算，快递小哥的要求他难以接受。
6: 寄黄金的话也是特别要求，
7: 寄黄金要保价。
6: 我有商业保险，不需要保价的。
7: 我要必要走我们的平台要保价，不保价不保值。
0: 记者走访发现，其他地区对于寄递黄金，即便已经购买相应的商业保险，顺丰也同样要求必须保价。
8: 所有客户寄黄金，全部都最后保价。
9: 公司现在要求的就是，如果客户寄黄金，要求要全额保价。
10: 强制必须是吗？
9: 对，这个要求是春节前弄的。
0: 那其他快递企业对于寄递黄金有这样的要求吗？走访中，记者注意到，中通、申通等快递网点普遍不接受黄金寄递，如果要寄递黄金，会建议找顺丰或京东。而京东快递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寄递黄金不强制要求保价，
10: 就是建议嘛，建议你保价吧，
11: 没有说必须保。
0: 快递暂行条例第22条指出，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可以要求寄件人对贵重物品予以保价，但这并不作为强制要求。那么顺丰强制要求客户对黄金保价，是小哥担心丢件后担责，私下对客户提出的要求，还是公司层面的规定呢？
12: 根据我们公司要求的话，是所有贵重物品都是必须保价的，所有的地方都是统一要求的。
0: 那对于顺丰速运强制要求黄金保价的行为，邮政主管部门是什么态度呢？
13: 东北可能现在整个都是这种情况，快递企业说你不保价不给你寄，按照国家的一些相关的那种法律啊一些规定的话，它确实也不能说它属于那种违反了寄递的行为，但它可能也有一定程度上也有选择客户的权利。
0: 对于职能部门的回应，陈先生表示不能认可。
14: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26条第一款就是提供快递服务时候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那么我觉得它强制保价就违反了这一规则。是，而且顺丰属于承包的是公共运输企业，就有那种强制缔约的义务。民法典上面，
0: 民法典第810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据此，陈先生认为顺丰侵犯了个人权利。
13: 民法典它适用于民事纠纷这一类快递企业，它收寄快递，它适用的一些法律主要是和快递类型相关的一些行政法规。如果说他这个行为你认为他是违反了这个民法典的话，那我们就要去那个相应的部门投诉或者反馈。
15: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寄送贵重物品，我觉得选择保价服务呢是多上一道保险。但是这其中的选择权到底是应该属于消费者，还是快递企业能够强制消费者来选择保价服务？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本期节目的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的观点。
16: 你好。
15: 嗯，那我们看看哈，在这个案件当中哈，快递小哥说，如果你不保价，我就不签收你的这个寄件。那么这是合理的吗？这个保价服务的选择的主动权应该归谁呢？
16: 保价服务的主动权啊，应该在消费者的手里。我觉得快递小哥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强制消费。这相当于我们法律上规定的霸王条款。因为作为快递企业来讲，你寄收快递是你的经营业务范围，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我选择保价或者选择不保价，那都是消费者的权利。作为快递企业来讲，你可以告知他，如果你不保价的话，我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说你丢失了，我应该怎么样，对吧？或者我要求你去提供哪些东西，我建议你去贵重物品保价，并且我建议你贵重物品你可以去参加相应的商业保险。我觉得这个快递企业都有建议权，但是他没有直接替消费者决定这样的权利。
15: 在这些案件里我们看到哈，这个寄件人自己是为自己的贵重物品购买了商业保险的，已经自己加了一道保险，所以他想自由的选择不选择这个保价服务，这是合理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是我们要寄送这个贵重物品，没有自己上商业保险，那么选择保价与不选择保价这之间的如果出现损失哈，差别在哪？
16: 不管是选择保价还是没有选择保价，如果是快递运输企业，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过错或者是重大过失导致物品丢失，它都应该承担赔偿。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在于我们这个寄送人的举证责任。如果说我寄送人采取了保价这样的措施，一旦你丢失，我就不用去证明说我这个东西多少钱了，因为我一开始就跟你说好了，我这是贵重物品，我保多少价，那丢失了你就按照约定来赔偿我就好。但如果说你没有去签这个保价协议，你寄送了贵重物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快递企业大多数会有一个格式条款，说如果你不保价的话，贵重物品寄送丢失，那我只按照快递费赔几倍。这是我们大多数的一个格式条款。但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讲，不要被这样的一个条款吓着。我们的民法典是有相应的规定。 定的，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寄件人寄送物品的时候，如果说因为快递企业他没有按约把你的这个物品送到地方，这个时候你要求赔偿应该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或者是说应当到达送达地的那个就是接收地点的那个市场价值来计算。但在这个里边呢，对于寄送人他就多了一个法定的义务，就是你要来举证，你要来举证证明你这个物品是什么东西，值多少钱，你有足够的证据，法律会支持你，所以他的举证责任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你要求赔偿损失这样的权利其实是一样的。
15: 所以我们看到哈，有了保价这样一个流程，无论保不保价，其实最终你的权益受到侵害以后，相应获得的赔偿的原则是一致的。但在保价这样一个程序履行以后，有可能能减轻和缩减我们的这个举证的程序，追责的时候效率能够变得更高。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0: 逾期催收函竟是诈骗，苹果用户需避雷。
11: 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
0: 一盘蚊香酿火患，夏季驱蚊勿忘安全。
17: 应远离床单、窗帘、纸箱等可燃物。
0: 被告异地拒应诉，云法庭解纠纷。
18: 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你的信用卡严重逾期，已提起诉讼。如果您收到这样的短信息，还附有盖着公章的律师函，您是否会顿时慌乱，不知所措呢？北京的林女士就因为这样的一条信息，在被对方的恐吓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事后才发现所谓的逾期记录早已结清，而骗子的套路远比想象中更深。接下来咱们就去看看这些不法分子是利用怎样的手段一步步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操控的。
19: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两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0: 李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19: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然后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然后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一两万可能就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20: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啊？
19: 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乱七八糟的，这些一恐吓一说不更害怕。
0: 就这样，李女士在对方的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后冷静下来，他发现这件事有着太多漏洞，如果当时能多留点心，哪怕就是用几分钟翻看一下手机银行里面的交易记录，自己都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19: 转完账10分钟20分钟突然就反应过我坏了，是不是电信诈骗。他说的是2024年的钱，20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21: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0: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21: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1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1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 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一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0: 民警说，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一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

0: 分子利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1: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0: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1: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2: 最近有江苏扬州市民举报称，几名年轻小伙骑着电动车在城南快速路车流中飞速穿梭，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接到举报后，扬州交管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展开调查，很快找到了这几名违规骑行的小伙子。
3: 哎，乖乖，这个快上楼啊，
4: 左右侧两侧
3: 可以了，
4: 即将向右侧。
0: 4月26日下午5点多，民警接到举报后，调取了相关监控视频。画面显示，三辆电动车在城南快速路由西向东行驶，其中两辆电动车违法载人，且5个人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当时车流密集，三辆电动车不时在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无独有偶，就在排查的过程中，民警发现，在29日晚上10点多，又有3名小伙骑着电动车闯入了快速路，同样没有佩戴头盔。经过调查，民警很快锁定了6名骑电动车小伙的身份，并联系到他们，与家长一起前往大队接受处理。
5: 然后以后上路行驶，或者是在路上行走啊，或者干嘛的，都是要遵守交通法规，懂吧？对自己也是，对家人，对路上的行人，然后车辆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吧？然后听清楚的话，可以签个字。
0: 记者了解到，这6名小伙中有5人未成年。事发当天，他们明知快速路禁止通行，可为了赶时间图方便，就直接闯了进去。
6: 我们去文昌阁玩的，对，然后我们导航赶时间，然后就走那个快速路上面了。
7: 电动车能不能上快速路？
6: 不能。
7: 不知道。
6: 不能。
7: 不能。那为什么还要上快速路？
6: 那个时候赶时间，他有点又晚了，以后不可能再走快速路，也不可能骑快车。
8: 汉江那边到江都。
7: 到江都，当时怎么会上快速路的呢？
8: 导航搞那个汽车导航，那个图方便，那边快一点。
0: 民警现场对当事人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并且让他们签下了安全承诺书。市交管部门提醒，快速路沿线均设有明确限行标志，违规进入不仅会受到处罚，更会给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5: 行人、非机动车以及摩托车是严禁上快速路的，快速路车速快，一旦闯入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2: 陕西西安的小杨一心想入职国企，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公众号里看到了一个招聘信息，对方声称可保送上岗国企，这让小杨非常高兴，先后缴纳12万元的费用，并进行了2次面试后便没了下文。多次催促后，小杨越来越觉得自己被套路了。
0: 2024年10月份，小杨在手机上一个公众号里看到了西安一家国企的招聘信息，岗位符合，待遇满意，小杨觉得非常适合自己，便点进去查找联系方式。可联系之后才发现，联系到的是一家招聘中介公司，
9: 这叫西安瑞祥浩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他对应的工作人员姓千，他说他有关系有人脉，可以帮我完完全全的去保送到这家国企的软件岗位上面，但是我要付中介费15万元。之后我后续就是同意了跟他签订这个协议，并付了定金5万块钱。
0: 小杨得知招聘中介关系稳妥，找工作十拿九稳，这家公司又跟自己签订协议，协议里注明工作办不好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退费，也有正规的公司信息， 和自己对接的千某又是公司法人，怎么想都觉得没有风险，于是签了协议，付了定金。可这事儿越办越怪。
9: 在2025年春招的时候，他们通知我进行对应的一个面试，我到对应的国企下面，他们在马路边对我进行了第一场面试。隔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在同样的地方对我进行了第二场面试。这两场面试都没有进公司里面，这让我感到有一些不安。之后他们这个时候两场面试完之后，他们给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差不多了，让我继续交款。之后我又给他们交了7万块钱。
0: 至此，小杨已经向中介公司交了12万元，可按照要求做了入职体检之后便再没有了进展。隔了两个月没消息，小杨觉得不太对，这才想起来跟自己应聘的这家国企公司取得了联系。但是电话打通之后，双方都懵了。
10: 有没有委托签瑞祥浩创这个公司来办理招聘？
11: 没有，不认识。
10: 那咱们这个2024年的时候有没有对外招聘过？
11: 我现在回答不了你刚说的人跟这个事情，我这边都没有经手过，我也不清楚。
10: 啊，对不上是吧？
11: 对。
10: 说是给咱们这个公司招聘的，说是中介费还15万元，这个咱们也不知道是吧？
11: 我不清楚。
0: 这家国企人事部负责人的话给小杨泼了一盆冷水。小杨赶紧联系中介这名姓千的负责人，但是对方说事情还能办，还要继续等，总能有办法的。
9: 他们说这次他们没办成是因为他们找的关系靠不住，但是他们还有更硬的关系可以去找。之后他们就让我继续等，但是我对他们已经不信任了。之后就要求他们退费，但是他们没有，就是还是给我拖着，之后拖到现在，目前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我一分钱的都没有收到。我才发现我可能是上当受骗了。
0: 在西安南郊金辉环球广场的写字楼，小杨再次来到了这家名为西安瑞祥浩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中介机构。可这次到来吃了一个闭门羹，大门紧锁，无人应声。姓千的法人接听了电话，但是通话的内容依旧让小杨很不满意。
12: 现在就这两天人家一退，然后给他退回去。
13: 那人家一退是这个钱已经是给谁了吗？
12: 这个就不方便。
13: 是给西安科技有限公司给他们招聘是吧？
12: 是。
13: 那他们公司说不知道这个事儿。
12: 因为大家心里其实都清楚，你非得问说是我把这个给谁了，那确实不太方便。
13: 他们公司委托你们这儿给他招聘，那有没有这个文字性的委托？
12: 像这种咱都是成年人，咱不用说是揣着明白在那装糊涂吧。这个我现在就是跟你没有义务去给你把这个说清楚，反正就是最近他会给他一个结果，
13: 给他全额退费。
12: 结果只能到时候结果出来再说，你让我先把这个处理好，我到时候给他退。
0: 何时能退款，能退多少，对方并没有直接回应。小杨越想越觉得自己被套路了。为了追回12万元的退款，小杨准备报警，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2: 小董与女友小兰深夜租住屋内发生争吵，小兰大量饮酒后情绪失控，翻越阳台护栏欲跳楼轻生。小董发现后上前抓住小兰的手，但当时小兰身体已在窗外。5分钟后，小董力竭，小兰坠楼身亡。小兰家属要求赔偿，那么小董需要对小兰的坠亡承担赔偿责任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4: 小董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小董与小兰是同居情侣，深夜一起在出租屋内饮酒，所以小董对醉酒后情绪失控的小兰负有安全照看、情绪安抚以及危险预防义务。争吵呢是轻生的直接诱因，小董没有进行有效安抚，没有及时防范极端风险，构成事前过错。本案中，小董虽然奋力拖拽了5分钟，力竭后报警急救，已经尽到了事后救助义务，但是呢 法律不豁免，事前疏于照看，言语刺激，未及时防

0: 犯的过失。该过失与小兰坠网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小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醉酒自杀是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小董呢，因事前存在过错，所以承担次要责任。
1: 张先生夫妻常年在外务工，将8岁未成年子女交由爷爷奶奶照看。目前老人年迈体弱，已无力看管孩子，孩子经常独自外出，存在明显安全隐患。因一时无法回家，张先生夫妻想让家中其他亲友照看，但亲友们均不愿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张先生夫妻咨询亲友们是否有义务担任临时的监护人。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亲友没有担任临时监护人的法定义务，民法典明确规定，父母呢是未成年子女的第一顺序法定监护人，因此亲友不愿意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只能协商，不能强求。另外，在指定监护人前，张先生夫妇可以联系孩子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向其说明老人无力照看孩子安全堪忧的紧急情况，请求为孩子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但即便这样，也不能免除张先生夫妇的监护职责。建议张先生夫妇及时调整生活方式，积极履行对子女的监护义务。
1: 李女士的哥哥李先生外出务工3年了，期间始终处于失联状态，电话、微信等所有联系方式均无法接通，李女士多方查找也没有任何音讯。李先生名下留有房产、存款等财产，还有债权债务尚未处理。李女士咨询哥哥下落不明，是否可以申请宣告失踪？宣告失踪后相关财产该怎么办？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李先生外出务工后下落不明已经3年了，符合民法典中自然人下落不明满2年的法定条件。作为利害关系人，李女士呢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李先生失踪。宣告失踪后，李先生的财产由代管人代为管理，李先生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担任财产代管人。但是呢，如果没有上述人员或者其不愿意代管，李女士呢作为妹妹也可以申请代管。但需要注意的是，宣告失踪并不转移财产的所有权。如果李先生重新出现，失踪宣告将会被撤销，相关财产呢应当归李先生本人。
3: 一盘蚊香酿火患，夏季驱蚊勿忘安全。
4: 应远离床单、窗帘、纸箱等可燃物。
3: 被告异地聚罂粟，云法庭解纠纷。
5: 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6: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夏天到了，雨季随之而来，潮热的气候条件下，恼人的蚊虫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那么大家在家中使用各类驱蚊用品的时候，可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否则使用不当就有可能造成消防的隐患。
3: 5月7号下午5点左右，靖江一市民家中起火，接警后消防紧急赶赴现场处置。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起火建筑为4层砖混结构民房，起火部位为1楼客厅，火势猛烈，并不断向周围蔓延。消防员迅速出动水枪扑救，十多分钟后，大火终于被扑灭。
7: 说要注意点，以后注意点，就是说你们的货物不管怎么样，堆放货物过午之间的间距要打开一点，不要就是堆放太密集。万一出现了什么情况的话，那就说形成大面积的这种来不及。
8: 今天我们正好是搬家，收拾收拾，我们堆码在一起。
3: 据初步了解，事发当晚，该住户在家中客厅点燃了数十蚊香驱蚊，不料住户。

0: 然后就是，火箭风式嘛，就整体印染的，就是那种树脂的那种蚊香。
1: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时，应远离床单、窗帘、纸箱等可燃物，并将其放置在专用的不可燃托盘上，确保稳固。在睡觉或离家时，应确保其熄灭。建议优先使用电热蚊香液和蚊帐等更为安全的驱蚊方式。当然，使用电热蚊香液时，也不要长时间插在插座上，要做到人走电断。
2: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点赞就能赚佣金，这样的轻松兼职您敢信吗？浙江湖州的沈女士就差点掉进这样的陷阱，好在警方及时劝阻，才守住了26万元的辛苦钱。
3: 近日，家住湖州吴兴区环珠街道的居民沈女士向民警坦言，自己只想赚一点零花钱补贴家用，没想到差点把孩子的学费都搭进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4: 家里也没事做嘛，就说，点点赞啊，弄弄嘛，补贴一点家用啊，这样的多一点零花钱。在抖音上嘛，就说有个女的打电话给我的，就用语音打电话给我，她说他们这个项目是文旅的，国家的，就说点赞有佣金的。
3: 当天上午，沈女士在抖音平台被陌生粉丝私聊，对方以做文旅任务轻松赚佣金为诱饵，一步步诱导沈女士下载了一款小众聊天软件。
5: 诈骗分子呢，他很会抓取这个受骗对象，他这个想赚快钱的这么一种心理啊，那么通过赚快钱收佣金啊的形式，让这个受骗这对象呢，最后呢是脱离这个正规的这个主干的一个平台，然后呢，转移到那个受他们完全控制的一些小众软件里去。
3: 在诈骗分子的一步步诱导下，沈女士先是完成点赞文旅任务，顺利拿到了小额返利，这样她逐渐放下了戒备，深信不疑。紧接着，对方开始哄骗沈女士在该平台注资，声称投入越多收益越高，引诱她进行大额转账。就在沈女士准备按照对方指引进行26万元大额注资操作的关键时刻，环珠派出所反诈预警专员及时打来了预警劝阻电话，并与沈女士约定到派出所进行面对面核实。
6: 不可能啊，人家是正宗文旅做任务，怎么会诈骗呢？
4: 说等一下再说，你就打电话来了吗？
7: 还好，幸好跟你联系到嘞。
4: 子海，我是你的粉丝，子海，那短视频剪辑嘛，才赚多少钱啊？这个娃，我们这文旅做任务，那么就该当拉这个钱的呢，就装下这个这东西啦。
7: 我看一下啊，哇，本身这个软件啊，德性啊，就是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小白带来够了，
4: 人家带来100多块。
7: 前期是能赚钱的，我有个诈骗官，这肯定小钱会给你的。你后来那个金额大了，这个钱就不还给你了，就要骗你钱了。还好直到这一步，在接下来的话，你会被他各种闹，可能叫你玩总统垫付人物。
3: 预警专员耐心地向沈女士讲解刷单返利类诈骗的完整套路，明确告知她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经过反复劝说，沈女士终于幡然醒悟，当场主动卸载了相关涉诈软件，彻底放弃了转账念头，成功避免了26万元巨额财产损失。
5: 这类诈骗的核心呢，就是小额甜头开路，大额垫资收割，基本是以这么种方式。那么简单来讲呢，就是先给点小返利，让你信以为真，再以高收益为诱饵，让你把大钱投进去，最后呢，直至失联。
3: 目前，警方已经对该涉诈线索开展进一步核查处置。沈女士也特意来到了派出所，向及时出手劝阻的预警专员表示感谢。警方提醒，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一切先垫资后返利的兼职刷单全是诈骗。陌生网友推荐的兼职任务、小众聊天软件、非正规投资平台，一律不要相信，不要下载，不要转账。遇到高佣金、零风险、注资返利等诱惑信息，务必提高警惕。如遇可疑情况，及时拨打全国反诈专线96110进行咨询求助。
8: AI 能取代你的工作了，老板就能直接。

0: 让你走人吗？杭州刚判的一个案子告诉你不行。35岁的周先生是 AI 大模型的质检主管，月薪25000，他把 AI 训练好了，公司就提出让他调岗降薪到15000元，协商不成直接解除了合同，理由啊就一条，你的岗位被 AI 替代了。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劳动仲裁从一审到二审全认定四个字，违法解除，赔偿金26万，一分都不能少。法官说得很明白，把 AI 替代人力当作是解除合同的免死金牌，是把企业的技术迭代风险全部甩给了劳动者，这叫做风险与收益的双标。降本增效赚大钱的时候没有分你， AI 来了就该走人吗？杭州、广州多地都有了相似的案例，法院都遵循的是同一个裁判逻辑， AI 替岗不等于合法裁员，技术的迭代不是不可抗力，企业自主买 AI 替代员工，这叫做经营选择，概念可千万不能混淆。最后记住一句话，技术永远只能是工具，不是炒人的借口。 AI 可以改变世界，但不能改变谁是主角，主角永远是人。
1: 被告异地拒应诉，云法庭解纠纷，
2: 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市的一家商场内发生一起意外事故，一名4岁儿童在骑着商场内的游乐车玩耍时，不料竟然将一名70多岁的老人撞倒。尽管力量不大，可是老人却伤得不轻。那么，这起意外事故究竟应该由谁来担责呢？
17: 我们往那个方向骑，老人是
18: 从
17: 侧面过来，正好小孩走到这儿，跟老人贴在一起了。对，还不是从后面直接撞的那样子。
1: 几天前，哈尔滨市民郭先生领着孩子在商场内骑车玩，还没骑一会儿，电车就撞上了一位老人，结果这位老人当场就倒地不起，腿部骨折，
19: 伤在那个腰部以下那个。腿部往上，就是大腿根往上那个，就是回弯这儿已经那个骨头换了，骨头换了。
1: 郭先生表示，事发区域没有设置隔离栏，也没有明显的人车分流标识，电动车与步行的顾客混行在同一片公共空间内。
2: 为人车分流，为没有警示标志，没有物理隔离，
9: 才导致事情的发生。而且我们发生事故的那个地点呢，在一个课外班的门口，人员家长特别密集，对，因为小孩根本没法躲闪这个事
19: 儿。你比方说啊，你设一个围栏，哎，所有的小朋友可以随便在这个围栏里玩，随便，但是你路人行人你不能混行啊。
1: 家属表示，老人住院后已花费了4万多元，目前已经做完骨头置换手术，后续的护理和康复还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除了郭先生垫付了10000多块钱的医疗费之外，电动车的经营者和商场都没有出钱。作为经营者，在营业场所内出现这样的事故，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18: 你先找商场吧，好不好？
20: 不是你家店。
18: 不，我们归商场管，好不好？你采访我没关系，我也尊重你们采访的权利
20: 啊。
18: 哎，你先找商场沟通，你咋采访我都行。
20: 这有这个人才分流吗？
18: 是的，哥们儿，你现在别问我这些。
1: 记者注意到，商场3楼的地面上已经贴上了骑行区域字样的箭头，但电动车仍然与步行的顾客混行在同一片公共空间内。骑行店店主表示，商场目前正在处理此事。那么这事儿会如何处理呢？
21: 经营者这块他说了，他确实是有责任啊，但是责任的比例呢，他这块也不是他自己能确定下来的。我们跟相应的我们对口的这些管理部门在沟通协调当中。
20: 现在有一个整改，下一步的整改意见吗？
21: 我们现在按照他们的指示在进行整改。
1: 对家长反映的电动车没有人车分流、没有隔离围栏一事，马经理表示，国内其他商场也是这个模式，他们也是参考其他商场的做法才这么经营。
21: 我们是其实希望他走诉讼的，因为诉讼这一块呢，可以把责任鉴定的比较清晰、比较明了，是我们商场的责任呢，我们不推诿。需要我们赔偿多少钱呢？我们就按最后的诉讼的判决走这个赔偿金额。
22: 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深刻的感受哈？越来越多的这个儿童游乐设施已经成了各大商场的流量密码，它能够吸引很多的家庭周末来到商场。但是这其中管理不慎也会有一些安全隐患。那到底儿童在使用这个儿童设施的时候撞倒老人，责任该归谁呢？我们依然想听一听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的观点。
23: 是这样哈，就是对于儿童在骑这个电动车，然后在商场里边撞伤人的这个责任应该谁来负？我们首先啊要看这个分情况。如果说儿童是在儿童的专有区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进行了这个划线，进行了围栏，那如果是老人跑到这个里边去的话，那我们说这个责任可能会老人承担的会更大。但假如说儿童的游乐设施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比如说特定的区域，然后这个进行围栏疏散人群，它和我们公共区域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看到经常是这个小孩或者是大人带着孩子骑着一个电动车，然后在商场里转着圈跑，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发生了这种对其他人的这种碰撞，那首先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他来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商场和这个电动车的出租的单位，他存在着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尽到的这样一个责任的话，他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
22: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商场都有这种开放式的儿童的电动车的项目啊，像小火车，甚至是儿童自主驾驶的这种电动车，它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风险，因为很多都是低龄的儿童。那作为商家而言，让孩子来进行这种游乐设施的游玩，并且进行这样的经营，也要考虑到商场其他人员的安全。在这个安全保障和管理上，他们应该做到什么？如果没有做到，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23: 他对所有的到他这个区域来的人员都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那如果说他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我们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是指我在你公共区域正常的行走、正常的购物，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有人身安全不受侵害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你商场，你把这个场地租售给这样一个儿童游乐设施的企业，你对他没有去进行管理。然后对于这个孩子在商场的公共区域里，本来这个大家是逛街走路的地方，你现在弄个电动车，然后在这个里边横冲直撞，那他相对于其他的客人或者说到这个商场来的其他的这个公共人员，那么他也没有去尽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这个时候商场是要承担责任的。我们说一个呢是对他要进行一个场地的管理这样的一个义务，还有一个对于他出租场地给这个游乐设施的这个企业，那他也有一个尽到管理的一个义务。他都没尽到的情况下，我们说一个是行政主管部门会要求他进行整改，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对于来到他这个商场里边受到 伤害的人他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2: 嗯，我觉得这个案例的判决对于很多的人都提了个醒，尤其是去商场的带孩子的家长，出现了这样的意外事故，如果是孩子的驾驶行为造成的，那第一责任人还是孩子以及他的监护人，
23: 没错，
22: 我们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越来越多的游乐设施进入到商场，为了让顾客停留，无论是作为商家还是商场，不可回避的就是安全管理的责任，要做好安全告知的同时，也应该把安全隐患降到最低。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条。
16: 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上法院打官司本就是既揪心又耗费精力的事儿。可是如果被告方还不在本地，作为主张权益的一方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了。不过最近黑龙江佳木斯桦南县人民法院就通过云法庭线上调解了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最终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0: 我撞他前面轱辘那溜，整个花了连有票没票，有票那6000多块钱，连查花了7000块钱，由法院出面把那啥赔偿费啥都给我要回来了。这赵三他连电话都不接。
1: 这起案件还要从去年的一场交通事故说起。家住桦南县土龙山镇的黄先生，起早骑摩托车出门办事，在行驶途中与一辆面包车发生了正面相撞。由于惯性，黄先生撞碎了面包车的挡风玻璃，自己也被反弹出好几米远。
0: 完了，当时就给我弹起来4-5米高，就给我射出去了。当时就是没有意识的，完他就给我拉，使车就给我拉那哪儿，拉桦南县医院去了。
1: 黄先生在医院住了整整18天，回家又躺了一个多月不能下地。交警部门认定双方均有责任。养好伤后的黄先生打算向对方车主讨要一部分治病以及误工的费用，可是对方车主早已离开了本地。
4: 他的老家应该是在本地，但是他的车辆呢以及他的经常居住地应该是在山东烟台那边，他不能到现场来开庭，所以说咱们现在呢有这个云审的一个程序，所以说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5: 今天对原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分析案进行庭前调解，双方是否同意调解？
7: 同意，
24: 同意。
4: 当时原告主张诉求是，赔偿医药费应该是6700余元，然后后续呢产生一些护理费、营养费以及这个误工费，总共是15000余元。
1: 面对10000多元的赔偿，面包车主起初并不认可，他认为既然双方都有责任，这笔钱不应该都由他来全部承担。法院进行了多次沟通调解后，最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提出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4: 面包车投有这个交强险，然后呢，交强险是在这个有责任的情况下是先行赔付的，而且交强险这个医疗方面赔付是限额是18000元，原告主张的费用呢是15000余元，完全是可以包含在内的，所以说由这个交强险赔付是没有问题的。
1: 在法院的沟通调解之下，保险公司最终同意进行赔付，双方的矛盾点也终于得以化解。
5: 之前咱们庭前沟通说你这个有修车的费用是不是？
7: 对。
5: 你要求那个原告给付多少钱修车费用？
7: 一共花了3000多块钱，你照理给了呀嘛？
5: 照理给。原告是否同意赔偿这个修理费用？
7: 同意赔偿。
5: 说一下这个赔偿的金额，
7: 也就是一半吧，2000块钱吧。
5: 2000块钱，
7: 嗯，
5: 行，
7: 可以
5: 是不是？
4: 原告已经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款，而且呢，原告也将坤的这个车辆维修款已经转付给，现在案件就是已经结束。
16: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25: 救援力量快速抵达并锁定目标，通过专业装备完成救援。
26: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打造集科普宣传、科技展示、体验实操于一体的综合性防灾减灾文化活动，
27: 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关键在基层
3: 重点也在基层。
26: 防灾减灾救灾过程中，无人机、机器人、消防设备的研发可以更好地监测预警、搜索救援、扑灭火灾，因此科研院校等单位也在不断开发相关设备和产品。
6: 和传统的灭火材料相比呢，一个是灭火速度比较快，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小区里比较多的干粉啊，一旦灭火一定是这个干粉粉末对着火源才能灭，那我这个材料呢其实
8: 灭了，
6: 已经灭掉了，不需要对着，因为这个材料呢，它是液体和气体都有一个很好的灭火速度，主要是吸收火这个火源周围的温度进行一个快速灭火。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灭火材料，它喷上去以后呢，有很多这种残留的污染，后期清理是很困难的。那我们现在演示的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宣纸字画，想想如果说我浸泡在水里会是什么样？那我今天演示个魔术啊，看看我们5秒钟能不能将这个宣纸画变干啊。老师可以摸一下，
8: 摸一下，
6: 对，
8: 有点点潮，但是没有水分的感觉。
26: 救援过程中如何保障救援人员和被救群众的生命健康至关重要，因此除了研发救援设备外，技术人员还专门针对救援时携带的食物，从口感和营养方面进行了研发。
10: 自热米饭、自热面条，这个粥呢，我们叫罐头食品，那它走的罐头食品标准，那么这个长保质期能达到3年以上。那您说这里面主要是配料很简单，就是大米和水。那这个东西怎么说？就是一袋儿，一个成年人一顿饭，它也解决了水的问题，也解决了吃的问题。实际上，它主要的参考的意见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小吃叫红豆羹。它呢，我们调整了配方和组分，给什么人用呢？矿用，矿井人员专用。
26: 近几年，强风、暴雨、洪水等极端天气偶有发生，而风险防控不能只在灾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应急物资保障，建立政企协同保障机制。
11: 那么这次呢，今年进应急物资仓首批储备挡水板、抽水泵等34类超40000件应急物资，对接基层社区和乡村的实际需求，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就近调拨。
26: 记者了解到，保险公司创新探索了前置储备、智慧调度的应急物资保障新模式，通过设立应急物资仓，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撑，打通救援最后一公里，
11: 能够为政府的应急部门提供支持，也能够为广大群众在灾害发生时提供一些物资支撑跟保险保障。
26: 举办防灾减灾系列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科学知识与应急技能，推动防灾减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传播防灾减灾文化理念，从而全面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条解释午间版。
24: 看见两个小壶，就特好看，上头写着一片冰冰在一壶，我特喜欢书法，后来我就买了，我没拿我们家的，我搁他们家，我送给你一个，咱俩一人一个。
27: 说起童家四姐妹，他们的感情原本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然而这两年姐妹之间的关系却出了问题。
24: 后来当时我就急了，他拿起电话报警，说有人敲我们家门。警察说谁敲你们家门，他说我不认识，是一疯女人。
27: 童家二姐正在讲述的是两年前跟她的亲大姐之间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妹妹去姐姐家，姐姐不给开门，反而要报警呢？
8: 她在我们家楼道里就骂，她一看我报警了，她就走了，走了下楼就上我爱人单位去了，完了跟人胡说八道。
27: 童家大姐表示，当时妹妹言行失控，自己也是迫于无奈才报的警。而对于妹妹的这番表现，大姐也是非常受伤。
8: 用老北京的话说，就是做盐不咸，做醋不酸的这么个人。她生活能力特别的差，
2: 什么事儿都需要我。
27: 大姐言语中透露出对妹妹的不满，好好的亲姐妹怎么会突然闹出这样的风波呢？
9: 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最主要的是我母亲的养老问题。
13: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现在母亲是怎么个生活状况？
9: 现在母亲跟老三在一起住，离婚她带着孩子就回来住了。我妈也是没办法。
13: 那她肯定啊，闺女离婚了也没地儿去，
9: 反正她根本就不照顾我妈，
14: 又胡说八道，一直都是我管，让她上邻居那儿问问去。
13: 您说就只是在一起住？
9: 对，他只是在那儿住，他基本上不怎么在家待着。
14: 他呢就说要把两套房都租出去，两套房子钱他拿着，我妈工资卡多年一直岁数来讲就都在那儿。
13: 目前母亲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9: 我妈身体没问题，眼睛有点不好。我妈呢，我最近发现她有点颤。
13: 那您现在担心的母亲就是他的这个照顾状况、养老状况，
9: 对，
13: 需要进行筹划了。
9: 哎，对，自己在屋，他经常摔好几回了。
27: 大姐告诉我们，母亲今年已经86岁高龄，目前身体还算硬朗，生活也基本可以自理，就是最近走路有些不稳当。大姐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
15: 他们都不在这儿，我都进门儿。说完了话，都把窗户都关上，把门牵上。我都看完电视，我都睡觉了。
14: 然后那天我姨给邮来两瓶香油，她出去拿快递，有点着急，摔了一下，就害怕了，害怕就说：“你们不常轮班吧？”
27: 两个月前，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虽然伤得不重，但还是令人后怕。于是母亲便提出，希望女儿们能轮流来照顾自己。不料此言一出，却引发了家里的混乱。
15: 我那天头一回摔进马桶，把脸都磕了。我谁也没说过，就由于我摔着跟头啊，给你们打电话，我就说叫他们排个班，惹出这么大祸来。
27: 看来大姐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母亲平日里磕磕碰碰的也不少，只是她不愿给别人添麻烦，才很少跟女儿们提起。那么女儿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14: 自从我妈打电话说需要人，我闺女就没离开过。但是就是这春节这期间挺严重的，又加上今年疫情，怕给老太太招上，所以就一个月没在这儿。
27: 三姐表示，之前是自己的女儿一直在陪伴姥姥，唯独这个春节女儿患了严重感冒，再加上疫情的原因，自己怕母亲受影响，便把女儿接走了。而就在这段时间里，母亲出了意外状况。
17: 说起轮流照顾母亲，就是咱们四个人有坐下来好好谈过这事吗？
14: 没有，她不见。我大姐说四个人到齐了我才来的，你先把老四叫来了。我妈第一次给老四打电话，老四说的是我去不了。
27: 三姐表示，在轮班照顾母亲的问题上，是大姐和小妹不够积极。即便母亲几次三番地给他们打电话，说要商量此事，但人始终凑不齐。
9: 就是我老父亲刚走的时候，我跟他说过，我说你在这儿住没问题，你把老太太照顾好了，不让我们操心，我们呢，帮着你们，就说给什么钱呀、东西啊什么的，我们都会那什么的。只要你把老太太撂起来，你就愿意在这儿住就住吧，对吧？
13: 然后呢？
9: 他基本上不在家，
13: 简言之，照顾可能也就
9: 对，他就把他那个孩子搁在家，就搁在跟老太太。
13: 孩子呢，是不是还得老太太照顾啊？
9: 对呀、老太太给他做饭呀。他们家孩子有毛病，什么都不会，
14: 就是思维不像那个这个年龄段。不是去年有一个经济适用房，我等了10年才下来了呢，附近还是工地，你要让孩子天天回去，实在躲不起来。他就在东北这残联，没有安排工作。
9: 去年的春节，那锁坏了，老三在这儿住，那锁坏了，他不修。后来还是我这小妹夫去了，把锁给修好了。后来呢，又有一天下雪，打座机啊，我就跟我妈，我打了2个多小时，没人接，急得我呀，我就想说下雪了，您别出去了，要没东西我去给你送。就没人接，后来我呢就打老三孩子的电话，他告诉电话坏了，我把电话线拔了。哎呦，我这火一下就顶起来了， 这嗓子也起来了，我发了三天烧。
27: 说起三妹，大姐告诉我们，三妹的女儿因为身体原因根本无法照顾老人，而三妹也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
9: 我那个楼上有一个一居室躺下的人要出租，我一想挺好的，跟我楼上楼下我给租下来。后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给租下来，您跟我走，我说我不用他们了，就我一人照顾您，我也不用排班，但是前提是要把你现在住的房租出去，抵这个房租啊，对吧？
13: 这
9: 个房租也不便宜呢。
13: 我觉得这就涉及到老三了，因为那房子里面不光有母亲。
9: 对呀、啊。
13: 他母亲对于这个提议怎么看法？
9: 他说行，但是他不走。
13: 这是您的方案，包括您刚才也说，母亲也表示同意，只是他也没这个能力去执行。
9: 开头天都同意了、后来我都去找中介去了。
13: 去跟老三沟通呢？他怎么个表态意见？不愿走？
9: 我没跟他沟通。
13: 那为什么就是有？
9: 因为我们好几年都不说话了。
27: 事情拖得越久，姐妹间的隔阂就越大。即便在母亲家碰巧遇见，他们也很少交流。据了解，这样的局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13: 闹过矛盾啊？
9: 没有，就是从，我爸走了的第二年吧，应该大概2017-2018年。
13: 到这个程度了吗？你有时候看母亲，有时候偶尔也能碰见吧？
9: 对呀、对呀、不说话呀。对呀、我们跟这边跟我妈说话，那边就录音了，录完音就传到老二那儿去了。
13: 他们俩关系还不错。
9: 对，所以我他在家我基本上不怎么去。
24: 我就去超市买清洁剂跟刷子去了，就这么一会儿呢，老大来了，但是我们俩谁都没看见谁。走到楼下，一个男的告诉他说哟，就说我在这儿呢。他没上楼，
0: 他扭头走了，
24: 跟人家说你跟我妈说一声我来了。后来那男的就敲门来了，说大妈，老大来了啊，他不上来，他走了。
27: 童家二姐告诉我们，大姐对自己的冷漠已经到了不想碰面的程度，以至于在照顾母亲的问题上都打了折扣。而据记者了解，大姐和二姐的关系从前非常好，有了好东西都会共同分享。
24: 出去玩，然后呢看见两个小壶就特好看，上头写着一片冰在有，搁着到2018年的时候我想用，但是那会儿已经就不太说话了啊。
27: 姐妹关系出现了危机，这套能体现亲密感情的玉壶似乎也成了导火索，双方的情绪一触即发。
24: 我玉壶，我说你放妈那儿，这几天我有急用。那会儿是不打架了吗？我这儿写，如果您想或是愿意，咱俩坐下来聊聊聊，可以随时联系我，时间地点随您。这是我给大姐这发的啊，你看这个是2018年。11月17号星期六我给他发的，到2019年4月份他没给我回信儿，没联系。后来那个4月份吧，他可能腿吧做了个手术，我闺女告诉我说我大姨腿做手术了。哟，我一听我就想了好几天，我就想去看看他。
27: 听到大姐动手术的消息，二姐心中牵挂，两姐妹的关系似乎还有挽回的余地。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走到了互相拉黑的地步呢？
9: 他那天上我这儿来拿来了，是因为之前有一什么看节，我不让他进屋呢，是因为老三上我这儿来拿那个户口本，因为我们俩是一个户口本，我给了他户口本，我家孩子给了他，他回去就跟老二说我没让他进门，老二就让满世界跟他说老三来了他都不让人进门，结果他上这儿拿玉壶来，我就没让他进门。你不说不让我，就不让你们进，怎么了？对，
27: 大姐说三妹的传话让她十分生气，以至于对二妹也有了意见。二妹来取玉壶，她赌气没让二妹进门，这一来大家的关系更僵了。
24: 我说我来拿东西，她说的你给我发完那个信息，我马上我就给你邮走了，邮你们单位去了。你说哪能同城快递邮好几个月呢？
27: 玉壶下落不明，大姐又不让进门，这一切让二姐当场情绪失控。而后来当二姐冷静下来回想时，她说自己去大姐家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
24: 我就是，其实我是去看看他。你要说咱坐下来，不就化解了吗？
27: 二姐原本想借着曲玉湖的缘由去看望一下大姐，顺便也好好聊聊，化解一下从前的误会，但没想到三姐的传话在大姐心里埋下了心结，一见面就爆发了。
24: 后来我妈说我上他们家闹什么的，我说妈，我说如果我姨来了，我您会报警吗？
27: 二姐说明明是自己主动示好，想跟大姐缓和关系，但大姐却并不领情。为什么大姐对妹妹有这么大的意见呢？
9: 他家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全是我冲在前面。他们家孩子初三在我这儿住了一学期啊，我闺女不在家，在国外上学，她在我这儿住了一学期，洗衣服那什么，做饭送上学，一个学期啊。
27: 大姐表示自己曾对二妹掏心掏肺，大事小事都是自己冲在前面，可如今二妹却听信了他人传话，对自己产生质疑，自己实在感到心寒。
9: 我这一辈子了，我没有不平衡过，我跟他们说了，命运安排我做老大，我认命，但是我不欠你们的。
1: 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是吧？
13: 而且我看小妹在边上一直点头。对，
7: 我出工伤的时候，就是
1: 姐姐给你很多照顾吧。
7: 嗯，她陪了我两天两宿伺候我。
27: 对于大姐对家庭的付出，一旁的小妹连连点头认可。她表示大姐对三个妹妹都照顾有加，赡养父母也冲在前面，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姐妹间出现了问题呢？
17: 过去一直关系这么好，那就具体的是因为什么呀？就是
9: 因为什么呀？有人传了闲话，他就生气了，结果就恨上我了。爆发点是在老四孩子那生日宴会上，
7: 成人礼。我给老三打了 N 多个电话，他不来就算了哈。从那儿开始我们就联系特别少了。
27: 小妹孩子的成人礼竟然是问题的开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呢？
7: 我家就这一男孩，我觉得应该给我这面子，结果我特别伤心的那回，就这么着我就再也不跟他们联系了。
27: 小妹认为儿子的成人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她特别希望姐姐们能全部到场，共同见证这个时刻。然而任凭她百般联系，三姐却一直没有出现，这令小妹很失望。
14: 因为两个原因，因为那一年通知我那个房子就是下来了，我说等了十年的房子，然后我还没有退休，然后当时也没有工作，因为他说办那个成人礼嘛，提前跟我们说什么，怎么说呢，也可能是我多心了啊，就是也可能是我觉得没面子，你要去了不给人随礼。
27: 对此三姐表示自己当时确实有些多虑，一方面觉得应该随个大礼才拿得出手，另一方面又确实手头拮据。
13: 我听说你好像把这个二姐三姐的这个直接联系方式拉黑了，为什么呀？
7: 他我也拉黑了。
13: 啊，都拉黑了。一视同仁。
17: 您想怎么让这四个闺女排班来照顾您啊？您有什么想法吗？
15: 你们商量好了怎么着一个人怎么来看看我，看着我大爷说别让孩子糊弄我，别让孩子来。
27: 调解当天母亲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到现场表达自己的诉求，但前期采访时母亲曾说过自己的想法，她希望四个女儿能排好班，轮流来陪伴自己。
1: 那么以你来看，你觉得家里现在目前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9: 我觉得好的方案就是赶紧把我妈照顾好，因为现在
1: 怎么个照顾法，你说点具体的。
9: 我尊重大家的意见，谁说？
1: 别，我现在想听你的意见。
9: 其实我妈特别愿意说轮。
1: 我知道，刚才编导跟我说了，
9: 哦，
1: 说老太太表达了特别希望轮流照顾她，
9: 对，
1: 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13: 我在想，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啊？就是老母亲年纪大了，这么多闺女啊，家里这个女人一多，有时候是非多，会让你们彼此之间，都产生一些小小误会。
27: 在调解嘉宾看来， 童家的问题都是围绕着母亲发生的，因此母亲的意愿非常重要。既然母亲明确表示希望女儿轮流陪伴自己，那就应该让四姐妹坐在一起好好聊一聊。
1: 小妹妹，就是刚才我觉得二姐她的那个态度，想向你道歉的态度还是非常真诚的。
7: 我看见了
1: 啊、
7: 嗯，
1: 小妹妹，我跟你讲哈，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会经历开心的事儿和不开心的事儿，如果我们老是把那不开心的事儿牢牢地抓着，我们就没法快乐地去生活了。要学会忘记，特别是人家也真诚道歉了以后，你知道吧，宽恕别人最大的受益者一定是你自己。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儿就化解了，你们还是好姐妹好不好？
7: 我春节他去我家，他说要请我吃饭，然后我出不去，然后我儿子替我去的，啊，我都记着呢，还给我儿子钱了呢。
1: 还是好姐妹以后。
4: 我有几个事儿我要问一下老二。
13: 好，
1: 那好好说，不带情绪说啊啊！我觉得老二刚才特别感恩你大姐了，咱好好说话啊。
13: 你听到了？
4: 对，不带情绪，我问你，爸是让我给气死，跟我着急着死的吗？我小时候淘气，我十几岁淘气，
5: 我没这么说，谁说的呀？
1: 二姐，你这么认为的吗？你觉得父亲的死跟大姐有关系吗？
5: 没有，
1: 绝对没关系吗？
4: 他说我小的时候淘气，
5: 那我真记不清了。
1: 他介意的是爸爸的过世跟他有关系，这个他背负不了，这个太沉重了。
5: 那没有。没有，我爸是睡着觉那什么的。
1: 行了，人家说没关系了啊。
4: 还有一个，爸那个装过衣裳是不是我买的？
5: 啊，
4: 妈给我钱了吗？
5: 我都不知道。
4: 那你怎么说妈给我钱了？
5: 妈说钱在你那儿哈，是多少你自己随便用。
4: 这是妈跟你说的吗？
13: 大姐冷静一下，你能听到了啊？这个咱们先，都是小事儿，我听到啊，就是一些
1: 不，对大姐是特大的事儿，就是她付出了还让人误解。
27: 大姐似乎憋了一肚子的不解和委屈，对此心理专家表示理解。但眼下当务之急还是解决母亲的照顾问题，四姐妹的轮班制度该怎么制定呢？
4: 我觉得轮班这事儿吧，接班交接班怎么交，因为我们家这人呢无中生有，到时候给你胡说八道，
13: 他们会挑刺儿、哎、
4: 再一个、
13: 啊、或者您
4: 挑他们刺儿、这个跟老太太住这个睡这沙发肯定不行，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睡沙发我伸不开腿，我腰不好，我腿不好，不行。
13: 您觉得实现不了？
4: 对。
13: 小妹觉得呢？
7: 我要回去照顾，就得我儿子跟着我回去。
13: 您儿子跟着您一起？
5: 那他们有什么意见？我尊重，我怎么都行、
13: 那可是他们的方法，我刚才也听出端倪了，可能就涉及到三姐了。啊，比如说他们说住不了啊，没地儿住，那三姐的孩子是不是得搬离那个房子啊之类的？三姐，您怎么个看法？
18: 我这孩子得在这上班，我搬不了。
13: 肯定是不行。
18: 对。
13: 好，看来进入。
1: 三姐，这样行吗？就是，轮到你值班的时候，你们想怎么住怎么住；轮到别人值班的时候，能不能让孩子跟奶奶一起住，把那个房子腾出来，让别人能好好休息？
5: 奶奶
1: 因为。你也知道他们都岁数挺大的了，那行吗？
18: 可以啊，可以啊，孩子上我妈那屋住去可以啊，
13: 是
18: 但是你们现在是照顾我妈，你说现在我妈是能动是吧？那你说将来要什么上个厕所呀什么的，
1: 那这个好解决，毕竟
18: 可以让小孩上那屋睡觉、这也没问题、哎对，咱们就是商量那个解决办法嘛。
1: 对呀、啊、对呀、啊、
18: 对对对，可以，
1: 能出能最好都出力哈，这样老太太会很高兴。
27: 调解嘉宾抽丝剥茧，终于从僵持的局面中找到了一丝头绪，接下来就是抓紧时间确定方案细节，尽量避免日后再出摩擦。
13: 大姐，我们帮您想到了一个解决方式啊，就是您能去住那个单间儿，是
4: 能住啊？那他的东西怎么办呀？到时候人说丢东西了怎么办呀？
1: 大姐，我觉得吧，你看今天大家都挺好的，我反而觉得大姐你今天这个怨气有点重，就是你那些担心， 我们在预知烦恼。我还是那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
13: 是不是在等、这个、
1: 你停留在这儿，你们这疙瘩都解不开。老太太是第一位的，老太太现在的愿望是什么？刚才编导告诉我了，老太太的愿望就希望你们轮流，你就专心在轮流上动脑筋。那专心在轮流上，那我是不是舍弃自己的那种狭隘一点的那种小意识，我顾全大局？
4: 大度一辈子了，让我狭隘一次，我自私一次吧。
1: 没，我觉得你不是那种人，你只是委屈，你就是委屈。
4: 我太冤了，知道吗？
13: 暂停一下，
4: 我这一辈子太冤了。
3: 我们原谅别人不是为了原谅他，是为了放过自己。我再说，大姐，你记住我这句话。
6: 不是圣，您知道什么？一边是我妈，我也把我妈的养老问题那个，我也揪心。
27: 大姐的表现让心理专家有些警觉，她沉浸在负面情绪中不能自拔。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势必会对大姐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6: 他们伤害我无所谓，但是现在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妈要养老，我们必定要有交集。
3: 那这就是我想说的，
6: 是吧？
3: 我们可以活在一个受害者的情节里，可以选择，但我们也可以选择放过自己，咱先不说放过别人。
27: 经过调解嘉宾的一番劝导，大姐的情绪有些缓和，她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心，那就是如果必须轮班照顾母亲，她该如何减少与二妹三妹的交集。
3: 大姐，我再说一句话，我们是成年人，我们要学会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什么叫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呢？就是说我不能避免别人不说我坏话，我不能避免别人伤害我，但是我的情绪，我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我不能说你说的那个我不是事实，我也要为那个不是事实的事儿去生大气。我们不能像小孩子说，你没给我糖我就哭，你我生气是你招的。但是我们是成年人，对吗？你怎么做事，那是你父母怎么看你，那是你怎么对得起父母，你的良心跟父母的关系，我怎么为这个家做，妈妈怎么看我，那是我跟妈妈的事。我们各自不需要，如果姐妹走不到太亲，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恨，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照顾好母亲的晚年。
6: 您听着啊，交接班的时候他会给你，哎，自己的班上自己把锅碗瓢盆屋里给我归置干净了
3: 啊，
6: 这行吧？
3: 可以，
6: 你别给我留到下一班那什么，每个人做好自己，
3: 对，
6: 自己班上把屋里都归置干净了，该洗的衣服该弄的干都给我归置干净了。
3: 好，
6: 你别到时候你走了，夸我回来给你刷碗来，那不成。
3: 你放心，就大家都说好了，就像那个出租车交接车也是，都要接好油，把车都弄好了，他们也是把碗呀家里都收拾好了，但是这床单不是天天洗，弄不好可能就是赶着你这天洗了。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0: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了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 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6: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是这样，大姐确实有很多的顾虑，我也想跟二姐、三妹还有小妹说一下。我相信你们也认可大姐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哈。那你们中间也有很多的误解和矛盾，让你们的感情变得疏离。但是，大家都非常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就是为了母亲，我们愿意。就包括可能二姐三妹和大姐也有很多矛盾，但是坐在这个台上也明确表

0: 是为了老妈，我愿意轮流，主要妈妈愿意，我们愿意积极的做这件事儿。甚至大姐、小妹没有参与的时候，你们已经开始照顾妈妈，我特别为此感到非常的赞赏你们这个行为。没有说哎，他们没参加，我们先不轮的，以后再说吧。我觉得你们先做起来了，非常的好。那我想说哈，就是不管真的假的，二姐哈，就说我刚才说了，就是父亲的过世，大姐有责任这句话，如果是你真的说过的话，确实这是一辈子的一个伤痛，这是巨大的一个伤害。如果你说你没有说过，那你就今天坐在这个台上，你说大姐就妥协了。就像你们一样，你们也愿意为了这件事情，就说先做起来，先干起来。
1: 张老师特别细致啊，你看我作为男性就不会一条一条、一点一点去给你们摘那么清楚。我们这个统一战线今天总算达成了，一起去齐心协力赡养母亲。
2: 对于四姐妹，调解嘉宾给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希望她们更多注重女性心理健康的维护。更值得庆贺的是，四姐妹在节目录制完两周后举行了家庭会议，她们和母亲围坐在一起，商讨了轮班照顾母亲的具体方案。
1: 我刚刚那句话还是，我希望您把你们的感性、你们的细致、你们的一些敏感都放在母亲身上，是吧？
2: 一家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去努力，这正是亲情的力量。也希望四姐妹的感情能恢复如初，永远澄澈如冰心玉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它是慢慢的在萎缩，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
2: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母亲突发疾病，情况不太乐观。这个消息让陈女士万分焦急。
5: 咱们不说，就是我结婚就没离开过我母亲，一直照顾。
6: 下个世纪，
7: 所以她老说她照顾老太这么多年。2012年，我妈还能走，能吃饭，还不用人那么的全程照顾呢。
5: 老太太也不让哪个儿子照顾，就说让老四照顾。
7: 我妈都会说，老霞不比你们照顾的少。那晚上睡觉时候谁照顾呀？不都是她吗？
2: 陈家共有七个子女，陈女士排行老六。谈起对母亲的照料，她和排行老四的哥哥说法各异。
5: 我母亲就说了，这个地方，包括你这个财门弟弟，谁给他照顾，这房子有谁。
2: 随着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陈家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产生在哥哥老四和妹妹老六之间。
7: 他儿子跟上砸了两回，他砸完以后我才想起去问这些东西，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8: 因为老太太不是说一遍的，说跟孩子就说过，所以孩子就说把户我迁了。
2: 听起来陈家兄妹争执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个户口，而我们了解到，陈家在朝阳区左家庄本有两套房子，而且这两套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内，户型和面积也完全一样。
1: 他一共这个房子是201号，
4: 对对对，等于都跟这儿住。前期呢也是照顾我妈，我妈属于是瘫痪嘛，需要人照顾。
2: 201室到底谁在住？兄妹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心态失衡，从而导致了一连串令人哭笑不得的纠葛。据了解，在本次调解之前，他们彼此之间的言辞和态度都已经相当激烈了。
4: 因为我们也没房子，就这么一套房子，对，所以我才找我四哥他们谈的。
5: 你的意思让我们走是不是？我是直接答复他了。他说你们得腾房。
4: 我说我想的是啊，明年过完春节你给我腾房，我好装修给孩子结婚用。
5: 我说这个有点什么不现实。我说
4: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
2: 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怎样？陈家兄妹各有什么诉求？

0: 调解嘉宾又会如何入手帮他们化解纠纷呢？
1: 公租房现如今还是公租房？
2: 头两年买了。
1: 有本了吗？现在房产证的本？
2: 有，我带来了。
1: 您把那些资料给我们老师提供一下。
0: 在第一现场，陈女士告诉调解嘉宾，家里这两套同一小区的住房都是1993年房改时所获得的安置房，但直到2017年，陈女士才将201这套安置房购买成产权房。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陈女士心里特别高兴。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
2: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个房子当初分房是没有你的，这是老太太跟五子分的房子。”
1: 他这个说法你觉得有依据吗？危房改造的时候，那时候
2: 应该是我觉着没有依据。应该危房改建的时候，我们户口上五个人，应该都是在安置范围内。
1: 有哪五个？我听听。
2: 我妈，我四哥，我五哥，我还有我弟弟。
0: 陈女士说，因为她的儿子要结婚，需要住房，所以她便找四哥协商此事，却不料一张嘴就遭到了哥哥和嫂子的断然反对。一场错综复杂的亲情纠葛也由此开始了。
1: 安置了几个房？就这一个房吗？
2: 最后最终我们就是两个两居室，一个是201，一个是501。
1: 501是谁的呀？
2: 501最后回来的时候落户口落的就我四哥了。对，
1: 完全属于他。
2: 对，然后201呢落户口就落的是我。
1: 等于您户口在里面呢。
2: 对，我跟我妈，我五哥，我弟，我们等于四个人在这一个户口里头。
1: 哦，
2: 然后501是他自己。
1: 那听起来一共这个回迁了两套房子。
2: 对，
1: 这个四哥已经有一套了，完全占有使用，是吧？那这一套他还继续要
2: 吗？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两居室得有他一间。
1: 有一间。
2: 对，
1: 这个从何而来呢？
0: 大家共同拆迁，都是被安置人，为何老四会独得一套房子？既然501那套房子已经全权归属了老四，他为何还要分走这201的一间房呢？
3: 当时那会儿考虑就是没考虑这件事儿，就考虑的是就伺候我母亲嘛。我母亲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有我那个残废弟弟，残废弟弟呢，他说你这个要是谁把残废弟弟给伺候走了，这就有你一间房，这是老母亲原话。
2: 等于五哥现在不也？
1: 也不在了，
2: 也不在了，
1: 所以他认为那肯定就是他的了。
2: 对，他就认为这两居室里有他一间，有我一间，不能都给我。
1: 弟弟吗？你不是老七不？
2: 我有一弟弟啊，我弟弟人家也不跟我争啊。
1: 他也不掺和这个事儿。
2: 也不掺和这事儿。
1: 您认为两间都是您的？
2: 对呀、啊，因为户口上户主是我，房本上的房主也是我。
1: 当初母亲在的时候，户主也是您吗？
2: 就是我，就我们回迁的时候一落本一写名字就写的是我。
0: 陈女士告诉我们，家里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唯有老四还在苦苦纠缠，其他人除了已经去世的之外。

0: 是谁呀？就是搬之前，成都
1: 人。搬之前是我妈，平房里是我妈。对，
0: 不是搬过来这个201以后，
1: 那就是我。
0: 成都人就是您。
1: 对，
0: 包括现在买断了以后，产权证上的名字也
1: 是
0: 您。
1: 嗯，
0: 所以啊，这个事情感觉拖了太久了。如果说按哥哥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就没有您的份儿，但是成都人是您。买断以后写的还是您，
1: 嗯，
0: 他也一直，而且还是您来跟他商量，不是吗？说我儿子要结婚，
1: 嗯，
0: 想把他请出去，他再提出异议说不行。
1: 对，我们之间从来没提过这房子的事儿，我也没跟他指字提过，我就想着你伺我妈就伺我妈，就在这儿住着吧，
0: 嗯，
1: 我孩子还小，我也不用房，等哪天我用房的时候，我再让你给我挪就完了，我就一直这么想的，我到现在也这么想。
0: 我听说您好像不是一直住在这个201里面，是不是？之前后来
1: 离婚以后呢，我就搬到这边来了。
0: 哪年回来的呀？
1: 我是2012年，
2: 是他儿子。
3: 他离婚是他给他精神户租的户，所以他回到妈这边来的。
1: 我弟都可以说，姐，我这儿没有地儿住，我回来住，我都不能推脱。但是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了，你就不应该跟那儿较劲不走了，是不是？我原来孩子小不用房，我也不提，现在用房了，我才让你给我腾房。
0: 他现在是一家三口都在那儿住吗？还是？
1: 对对对，都在楼上501。
0: 在501，他201呢？你不是他不走吗？
1: 就是他们的儿子结婚了，带着孩子跟那儿住呢。他们就打伺我妈起到现在一直跟那儿住着呢。
0: 等于是哥跟嫂子两人住在201的其中一间。
1: 2008年伺我妈，等于搬下来住，一直到现在。
0: 为了孩子，你也是为了孩子，想给孩子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房间嘛，他起码可以结婚时。
1: 对。
4: 陈女士说，自己离婚后，孩子的婚姻大事就成了她最在意的心事。而调解嘉宾也了解到，在当初老母亲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家里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纷争，只是随着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才渐渐萌生出一场危机。
1: 其实就是说2008年的时候，我母亲就说一年不如一年了，她是
0: 从2008年开始，是吧？
1: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她是慢慢的在萎缩，先是从手，对，慢慢的就手就残废了，慢慢就转到这手去，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妈是雇保姆来的，雇了保姆，后来保姆呢不干了要走，一走呢，那时候是快年底了，就不好找了，我妈就着急，哎呀，这走了上哪儿再找就不好找了，着急，哎，正好我嫂子接过来了，说那个啊，没事，我要退休了，我照顾吧。后期就说成了，说连二舅一块照顾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招手就往下搬了。
0: 我这么听说，就是住的也近，是吧？从搬过来以后，一个楼上楼下，包括后来这个保姆不好使啊，或者怎样，他们也更早的提出了去照顾母亲，甚至于照顾这个就是家里的亲属啊。会不会因为离得近，就是关系好，曾经母亲对他有过什么允诺呢？
3: 曾经写过一个，呢，后来
5: 对他没给我
3: 交给我爷儿保管了。
5: 时间差不多。
3: 可是我爷儿呢，后来我问过他，他说这遗嘱呢，现在找不着了。
5: 我没说
3: 具体的他怎么找不着了，我就不知道。
0: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这也是大儿子，是吧？就是挨得也近，唯一的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儿子，他们之间是不是关系会更好？曾经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嘱咐或者想法，母亲有这种说法吗？
1: 没有，
0: 没跟您交代过。
1: 对，
3: 我一直说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呢，你妈要没了呢，这个东西我这能给你拿出来做这证。可是呢，现在
5: 我说没有呢，
3: 他已经找不着了。
0: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提问呢？记者好像前天跟我说过，好像您四哥会拿这个方向来说事儿，说是母亲曾经有过交代，这个您听说过吗？
3: 那遗嘱的大概意思我看了，大概情况，这上面写的是，我百年以后，如果我就是没了啊，这是意思。这个房子二层这个二楼这个201这房子呢，由我老四和我的妹妹宝霞。有没有俩人分担？就是这俩人分，就是考虑协商解决这房子问题，就是一人一间。这是老妈，
1: 我估计前期也是为了照顾方便，让他留一间跟这儿住。
0: 嗯。
1: 但是后期我妈也跟我说，这房子不给他，这也跟我说，这后期。
0: 也跟您说过。
1: 对。
4: 在照料母亲的问题上，陈女士与老四一家的说法还是有些出入，但他们最大的分歧却显然不在这里。而是在201这套房产的归属和居住权上。
2: 因为副主是我房。

0: 是我，是不是啊？他有支配权吗？
1: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0: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着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2: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子，我是一成不染的，一成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
0: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员上家，又妈动不了啊。
3: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归自己一人所有。
0: 然后最后我嫂不是也说来了吗？你去第三调解室吧，第三调解室最公正了，他怎么调解我们怎么办？
4: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有点那走，有点那明白个道理。
5: 我就问您，当时想出钱买？
2: 我出钱是出于我们在这个一个家庭里头买妹妹买这房，因为现在妹妹居住。哎，我现在也一直在这儿住着。我出一部分钱是站在我这个良心上出的，我并没有说想去占有这间房，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想法。
6: 刚才也提醒过各位，他们家特别是四哥夫妇俩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很明显他们不会优先考虑的一些就是法律关系，一些财产的分配，就是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一家人就是传统的一种理念，母亲说什么啊，母亲你来住吧，母亲说给你一半吧，都是以家庭的这种怎么说呢，传统的这种生活氛围为前提。所以刚才这个四哥四嫂对于一些法律点表示我感觉就是很迟钝，有点觉得没想过这些点，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老师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也注意这一点，确实他们不是那种状态。
3: 把问题解释清楚，把误解都说明白，这或许可以令亲人间的心结慢慢解开。
6: 就是您觉得以前借我名字可以，但现如今哥这个五哥包括母亲都不在了，您认为你还是个户主，
0: 对，我也应该跟这住吧。
6: 所以哥哥也说了，您可以住一间房，刚才哥哥跟嫂子也说了，一人一间房，这是他认为的。您觉得不够，而是说得整个201都是给您。
2: 你现在说的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事儿呢可就有点内容了。
0: 有什么内容啊？
2: 你说你就说分了我房了，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成不染的，一成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我也是一天天活到现在，我有儿女。我儿子大了，他娶媳妇儿成家，
0: 对，
2: 我得给他创造条件。
0: 那你创造，我不创造。
2: 你，我没说你不创造。
0: 还是的呀。
6: 打断二位啊，我不希望一辈子没吵过架、没有有过分歧的这个兄妹俩，在我们这儿反而越聊越不开心。打断一下，所以你们也稍微安静一下，我问点问题吧。刚才妹妹一个人在场的时候，其实说过一句话，因为母亲可能没有权利，
0: 没有安置权利，这是事实。
6: 为什么刚才我表示我说我特别理解您啊？哥哥跟嫂子一直认为201是母亲的家，母亲在一天那肯定是母亲的家，不管写谁承租房，不管写谁的这个产权房的名字，还是母亲的家。那母亲的家，他会认为母亲当然有绝对的处置权，是吧？我母亲的家，她说什么是什么。但是在某些意义上，妹妹为什么会这么说，就因为她也了解过法律规定，在法律上，特别是在17年6月份以后，在法律上，说句让您可能觉得不爱听的话，这个房子这个家可能就真的不是母亲说了算，她也不再完完全全属于母亲的家了，所以妹妹才会说那句话，母亲说了可能也没那个权利去处置，这是哥哥一直内心中最认可的一个事情，但不得不告诉您，这是有差池的。一个在法律上也许母亲无法做主的家，他说的话还管用吗？
7: 我这么给您解释吧，四哥，他就是原来呢，您的理解是妹妹弟弟们住着妈妈的房，其实后来2017年6月20号以后，其实是妈妈弟弟住着妹妹的房。是这么个关系，所以您后来2017年6月之后，您再过去照顾母亲住着那儿的时候，

0: 您不是住着妈妈的房，是住着妹妹的房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么说，我不知道您能理解吗？可能在您心里一直就觉得，我住的是我妈的房，直到妈妈过世那天，你都觉得。
1: 我到现在也这么觉得。
2: 这块刚才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我说买房的时候您说过您和您妻子都有想法，想出一点钱，然后即使用妹妹的名义买，您也想出一点钱，因为您在这住，对不
1: 对？
2: 您认为您应该出点钱，所以我当时问您是以您出这个钱是给自己出的，想在这住，还是说给您母亲出的？这块假设您当时要是出钱了，用您母亲的名义说给你母亲出这个资，让你母亲来买这个房子，和你妹妹一起买，那这个房子里头就有一半你母亲的产权，那你母亲对这个房子的处置，那就按照法律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应该是遵照你母亲的意愿了。但是当时您的想法其实没有考虑到这块儿。您说您母亲当时没有钱，没有钱来出这钱，但是你没有说用自己的钱去替母亲来出钱买这个房子，所以最终导致这个房子现在是妹妹全部出资的。那么这个房在法律角度上来说，这个房子现在所有权其实是全部归妹妹所有的。虽然您现在很难接受这个一个法律上的事实，但是这是法律规定。
0: 对，哥哥一直在讲情，而您一直在讲理和法。
3: 所以我不认为，刚才我说了，哥哥是我们这儿最不像争房的人了。虽然他的诉求听起来是在争房，要一间房，但他不像我们以往这些调解的当事人里面，他们会准备一摞资料，会准备一篇长篇的这长篇大论来跟我们说他有什么理由来争房。哥哥只有一句话，一直这么过来的。母亲说过一句话，我也在那住了这么久。
1: 我现在就是有地儿住，现在我的困难，我是五楼我住不了，
3: 困难都
1: 回不去。
3: 妹妹也有困难
1: 啊，妹妹有困难，你妹
4: 咱们都有困难，就互相的就。
1: 可是你现在你现在让我给你腾出来地儿，我腾不出来。
4: 为什么腾不出来？那你要
1: 我没进去，
4: 我们家孩子怎么办？
1: 你们家孩子你可以让他爸想办法吗？他有爸呀。
4: 他有爸，那孩子是我的。
1: 孩子姓范。
4: 姓范，他也是我的孩子。
1: 是你的孩子。他断给你了。
4: 他断给我了，我就应该给他有这义务。
1: 他断给你了。
4: 再者说了，我也没把这房都让给孩子。我们还在一块儿生活呀。你要让我让给他，我也不干呢。他给我挤兜兜，我可不干，是不是？我们在一块儿生活。
3: 那个编导。
4: 是不是？
3: 二位不要吵，真的，我不希望感情挺好的兄妹俩在这儿吵起来。你们二位把我们刚才的老师的一些话也都思考思考，我们去开个会，给咱家协商一个解决方案，好吧？
5: 眼看双方的情绪都有些激动，为了不让场面失控，我们暂停了调解进程。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3: 妹妹住的时间不短呀，从一二年到现在也得有六七年呢。
2: 他是那个哥哥心里内心的一种想法，就是这房子根本安置的时候就没有妹妹的份儿，他心里一直有这种想法。
5: 经过紧张的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
6: 我们是觉得您有房产证还得应该搬走，但是您家这个事儿呢，一个是可能会伤感情，另外一个搬走呢它有一个过程，就是在这方面您有什么考虑？就是您有没有什么，您来之前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什么措施说把这个事儿解决，比如说出点钱啊，或者说有什么表示啊？
4: 没有，要是出钱的话，这里一分钱的那个都不应该出。
7: 如果你们要是真是去打官司到强制执行的话，对您来说我觉得脸面上不好看。另外除了腾房这件事儿以外，那个房产证是他的，
4: 因为你是住的我的房子里，我让你给我腾房，我凭啥给你钱呀？我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啊？尤其是房子现在我买了，我算是私有房子，更跟你没关系了，所以没有钱的事儿。
6: 那刚才您也看到了，您哥哥也比较强，
4: 他就赖，
6: 他也比较强硬。我们也在做他工作。那么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能够让步的地儿啊？
4: 我觉得没有。
6: 您什么？
4: 他让步无非就是说多少钱，钱没有，钱不可能给。因为这个房子不牵扯的钱，就说不买的时候，当初也是公租房，也是不可以出售、不可以买卖的。
6: 这个事儿啊，
4: 钱。
6: 那我最后再跟您说一个吧。
7: 你们住在这儿，人家是可以法律上跟你们要这个占有使用费，它不叫租金啊，叫占有使用费，就是参照了周边租金，打官司也能跟你们要的。你们名下又有财产，如果这个钱攒多了，最后给你们强制执行，您那个房子实际上也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了。就是说这块儿你要考虑，如果他要是真是跟您犯狠，
6: 就是说啊，法律上来说呢，您现在确实拿着房本啊，我们也支持您，这个房产登记在谁名下，谁就享有这个权利，没问题。但是呢，您家这房子的由来多少是有您母亲的贡献，像您母亲去世了，您哥哥又这个对待母亲也不错，所以呢，您可以考虑一下，

0: 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什么他能接受的方式，一会儿呢也可以表达一下。
1: 我就是接受方式，他无非就跟我要钱。
0: 嗯，
1: 但是我们从来没提过钱的事儿。
0: 啊，如果要是跟您要钱呢？人家现在也没说要钱。
1: 啊，对
0: 啊，
1: 他也没说，我也没想到这个钱的事儿。
0: 如果
1: 要钱，我还真得听听他要张嘴跟我要多少钱。
2: 我现在不评论你们谁对谁错啊，但是我说实话，你们是吃着亏呢，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可是我们这个调解它是依法调解，法律上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给观众一个交代。所以呢，您家这事儿我跟您这么说吧，出口，第一就是说，这个非常体面的搬家。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情理的角度来讲，对您肯定是非常认可的，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您要是死活不愿意走，非要在这住，您也必须得给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就是 就跟租房子似的，您知道吗？
0: 就是您自己有什么打算没有？
1: 嗯，
0: 自己让我们也稍微清楚一点。
1: 他也跟我要钱，我也没钱啊，问题是。
0: 啊，行，那钱的事儿不说了。
1: 对。
0: 那他如果要是在这住，需要一段时间搬家呢？多长时间？
1: 多长时间？我说了，过完春节就搬。
0: 那很快是吧？
2: 您当初拆迁的时候啊，我都不用看合同，你们肯定如果要真分的话，是分不到一套房的。那几个人的户口都在里边，父母的房拆迁对吧？你们如果要是按照分家细产，你们看其他的我们节目啊，你们分是分不到一套的，因为一共就两套。你们不可能分走一半儿，你们现在在这里边已经分走一半了，所以你们的事儿不用说了。
0: 我跟您这么说，打官司也没这么快。
1: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我得让他走，我得让他明白个道理。
0: 行，
1: 这里头没有你的份。
0: 我们一会儿看看他是最终是什么意见啊？
1: 对，探探他的口，想要多少钱？
2: 实际上法律上现在不产生继承了，因为办了房产证了。那么，如果说母亲的那个份额，咱们就抛开法律不说，就说母亲这个份额有多少啊？
3: 小五
2: 啊。
3: 我们都伺候着
2: 那小五，你们继承不了啊。那如果说母亲的这个份额的话呢，我觉得你们真是想要跟他提，也是情理上的，就是情分上，不是本分了。
4: 在分开调解的过程中，调解嘉宾依然耐心地劝导双方，要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以亲情为重考虑问题。
5: 我们千景律师也把我这个今天这个房子201这个房子的这个法律问题也给我们两位重新阐述一遍。
6: 那么现在我们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因为这个房子延续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妹妹在2017年的时候出资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所有权已经属于妹妹了，那么妹妹是完全的产权人，妹妹实际上对这个房子享有了完全的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那么哥哥在这块继续住呢，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已经没有了继续住的法律依据了，所以现在妹妹提出这个要求，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哥哥这块从亲情的角度上来说和从家族这个一直这个相处的事态来说啊，现在还有自己想在这住的一个想法。那么这块我不从亲情的角度来说，我只是说法律这块来说，现在哥哥在这块没有居住的法律依据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一直在针对这个问题来跟哥哥来谈这个问题，想让哥哥这边来说搬走。那么最终的这个问题，我们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虽然这个事情没有最终达到我们大家想要的一个结果，但是我想对思哥这个心理状态来说，可能接受这个法律规定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希望思哥也回去再慢慢的去消化一下这个事情，看看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改变。
5: 刚才思哥的不在台上也问我们说我没有违法，目前来说可能还不涉及啊，但是妹妹如果明确提出了主张，这个房子不想让您住了，如果您还坚持住，那这就算是在侵害他人的权益了，因为他有权利说这个话了。现如今我前面一直在给您铺垫了很多的东西，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法律结果得告诉您，不想冷不丁的一下告诉您，让你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不断的给您铺垫，是希望您能够理解我们的用苦良心吧。当然我刚好像看见各位老师劝的好像这个四哥都很抵触，不太能接受，包括刚才我也说过很多理解您的话，但理解归理解，法律条款在那儿，如今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妹妹只要不同意咱们就没什么办法，一辈子没跟妹妹红过脸，现在要说这么
7: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他非要到这一步怎么办？
5: 您觉得是妹妹在逼你？
1: 那得尊重法律。
7: 是，
1: 我并没有胡说八道，我也没逼着这。
7: 咱们俩什么都不说，
1: 咱们就是按法走。
7: 咱俩什么都不说了，你就等着法律来判决我。
1: 哎，你
7: 听见
1: 没有？还是就不走呗，那意思。
7: 我就是不搬出去。
1: 你听见没有？就是一个赖了。
7: 我就不搬出去，我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1: 为什么跟法庭讲多清楚？为什么呀？这是我的房子，
7: 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不就完了吗？最终结果就是这结果，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
1: 你在家怎么说的呀？你在家说明说第三条怎么调解，你怎么做呀？
5: 我们调解不是强迫对方接受，但是刚才刺哥他自己也明白，法院如果判决了，那就不是说来征求你的意见了，这是一个具有法律效益的一个判决。双方哪儿你们都能看见的话，我也希望能劝劝你们的父母，挺好的一家人，现在为什么要为了这样的一个财产，为了一间房说这样重的话？可能哥哥今天情绪比较激动，我觉得我不太希望你们在以后再去这样沟通，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起码也不用着急去沟，那个两个人坐在一起聊了，消化一个星期吧，两个星期，把我们今天所有的说的话好好琢磨琢磨，再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包括妹妹也是，你有权利去起诉，我也不希望你立马去起诉，也给哥哥一个缓冲时间，也给你自己一个消化时间，好不好？我们后续会继续跟踪咱们这个事件的进展。我希望还是哥哥能够想明白吧，不要再去这么去执拗下去了，对自己、对家庭、对妹妹都不好。我们没有强迫您接受任何的意见，只是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改善，希望您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坚持吧，没有太多意义的坚持。
0: 我希望能帮助你们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你们回去之后呢，首先不要发生这个肢体上啊或者言语上的矛盾纠纷，回去冷静，那么给双方一个这个冷静期之后呢，你们再去解决这件事儿啊。如果你们能回来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
5: 我相信哥哥不是没有听懂我们的法律条款，只是这个心里的这个情绪还过不去这一关，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作为咱们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并且延误下去的这样一个理由。我希望哥哥能早日联系我们吧，跟我们说想明白了，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让，不管是亏，不管说忍气吞声，总之这个事情我们得推进下去。您这么大岁数了，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不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家里边一团糟，好不好？妹妹也希望不要太去那么着急的去逼哥哥吧，彼此一个缓冲时间，我们希望能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好吗？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几位老师，也谢谢两位当事人。
4: 通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陈家兄妹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然而在节目录制当天他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这一结果，我们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本着对当事人负责任的态度，几个月后记者再次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然而他们仍希望再多一些时间考虑调解嘉宾的方案。对我们的调解工作，陈家兄妹都表示认可，我们也衷心希望兄妹二人不要纠结于过往的成见，多用理智与宽容去面对彼此，这才是化解心结的正确方式。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开始到19号，由于冷暖空气长时间交汇，中东部地区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显大暴雨。这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较大，请留意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贵州、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请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带。预计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东移，降温区域会向东扩展至东北地区，同时伴随着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增大。在这里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较大，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咱们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比较多，傍晚到前半夜会有短时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8度上下。今天夜间天空云量继续增多，西部地区还会有雷阵雨，外出请随身携带好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今天起至19号，由于冷暖空气长时间交汇，中东部地区会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请留意当地最新天气预报信息，做好防雨措施。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东移，降温区域将向东扩展至东北地区，同时伴随着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增大。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较大，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0: 以免着凉感冒。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啊，全国整体气温持续回升，虽然冷空气时不时还会来串个门，但是总体向暖的大趋势依然不改。春暖花开正是出门赏景的好时节，开车怕堵，停车又太难，那有没有一种既省心又舒服的赏春方式呢？今天我们就推荐几条北京有名的赏春公交线。首先一起去乘坐563路，它串起了颐和园、国家植物园和香山公园，一路穿行在三山五园的核心区，坐公交赏春到底有多惬意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吧。
2: 在北京，如果想找一条能够赏春踏青的公交线，563路一定算一个。
3: 这条线路途经颐和园、国家植物园、香山公园等多个赏春景点。今天我们就从颐和园北宫门站上车，去感受这条线上的满园春色。
2: 563路，有人说它是西郊的摆渡车，但我更觉得它像是一条移动的赏春观景台。坐在公交车上，慢慢悠悠的就能够把沿途的景色尽收眼底。563路赏花第一站香泉环岛，在香泉环岛的公交站旁就有几株开得十分茂盛的樱花，不用进景区，下车就是景，这种转角遇到春的惊喜感在这条线上随处可见。
3: 563路是一条串起海淀三山五园核心春色的公交线路，从颐和园北宫门站下车，步行200米就能到达颐和园，游玩结束也可以直接换乘地铁4号线，非常方便。
2: 563路赏花第二站国家植物园，一进国家植物园呢，就发现这里已经是万木争春的景象了，不仅花开得繁盛，远处呢能看到西山层峦叠嶂，就像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一样。在公园里待上一会儿，就理解了什么叫做公园20分钟效应，赏花赏景走走停停就感觉到神清气爽，这波春天的治愈力有了。当然赶上这第一波春色的不只有我，还有他们。
4: 植物园当然好了，这个是北京的一个挺大的一个国家的植物园，你想这花谁不喜欢啊？都挺喜欢。
5: 万物复苏了，然后花也出来了，嫩芽也出来了，多美啊！我是喜欢从上往下拍，这样它因为它很多花是往上开的吧，你从侧面开的时候拍不了它花蕊，看不到花的整的那个形象，多应该转一转看看，多美啊！多美的景致。
3: 继续坐上563路，我们去往今天的终点站香山公园东门站。一条公交线把几大春游目的地无缝衔接，省心又便捷。
2: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香山，很多人觉得香山是秋天看红叶的专属，但其实春天的香山才是一年中最清新的时刻。和国家植物园的热闹不同，香山的春色呢需要耐下心慢慢找，这里呢更适合徒步登山，不一定能够一眼看到满园春色，但是转角处石缝边总是有不期而遇的小惊喜，也许是一株腊梅，也许是一片连桥，春天的香山希望你慢慢欣赏。一条563路，从颐和园到香山，坐车看的是流动的春色，下车看的是盛放的春天，趁着春光正好，坐一趟公交，爬一座山，看一束花，这就是北京人春天最舒服的打开方式了。
1: 北京公交368外路被不少市民和游客亲切地称为赏樱专线，它沿着西三环一路穿行，不仅是北京最长的公交环线之一，更特别的是它是一趟双层巴士，坐在2层窗前就像登上了一座移动观景台，穿过三环直抵玉渊潭，体验不一样的春日美景。
2: 今天我们不走路也不开车，我们要坐上北京公交368外路，它还有个名字啊，叫做赏樱专线，因为它一路向西穿过三环，直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玉渊潭公园。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条环三环一圈的双层线路，视野极佳，被誉为移动的观景台。在我们去往玉渊潭花海的路上呢，沿途还可以欣赏到北京春天美丽的街景，2层的视野更佳哦。
3: 368外路从城南家园北出发，沿三环逆时针环行一周，最终返回起点，全程近60个站点，线路长度超过50公里。

0: 是北京最长的公交环线之一。这条线路对于居住在南城一带的居民来说，是前往玉渊潭的便捷选择。
1: 窗户一打开，阳光照进来，微风拂面，感觉特别的惬意。
0: 到航天桥南站下车，向南步行300米左右，就可以到达玉渊潭公园的西门了。
1: 下车之后，我们就看到了中央电视塔，一会儿我们就去玉渊潭公园打卡和它的最美合照。到玉渊潭公园啦，这里作为赏樱专线的目的地，进来之后发现啊，现在不仅是百花齐放，人气也是非常的高。
0: 玉渊潭公园的樱花早已成为北京春天的标志性符号，层层叠叠的樱花枝桠配上中央电视塔的经典机位，每一张照片都让人心动。玉渊潭公园的樱花涵盖30余个品种，是国内最大的樱花专类园之一，早樱、中樱、晚樱次第绽放，形成独特的樱花八景。也正是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美，让这里成为了全城瞩目的春日焦点。
2: 每年春天我都会来玉渊潭这儿看樱花，现在又到了樱花开的季节了。然后这边的樱花是北京最有名的，每年看着这么多人，大家一块儿看樱花，跟大自然亲近一下，感觉非常的幸福，然后也特别的开心。
3: 现在的花都开得特别的鲜艳，我们都很开心来这拍照，看到人也很多。
4: 我今天特意去旁边那影楼做了妆造，然后那个化了个妆，还做了造型。因为北京最美的天气，我认为就是4月玉渊潭这么好看的樱花，然后我来这儿拍照，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1: 在北门附近呢，还有很多隐藏的拍照打卡点位，从镜子里换个视角看樱花，别有一番风味。从双层巴士车窗外的街景，到玉渊潭公园的樱花树下，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北京最美的春天。这个4月，还不快坐上368路，一起来奔赴一场和春天的约会吧。
5: 坐着公交赏春花，今天我们去到城市副中心，从通勤线到文旅线 T116路公交与城市副中心共同生长。2019年开通以来啊，它一次次的优化调整，开往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增设环球度假区站，驶进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这个春天不妨坐上 T116路，在城市副中心的诗意里赴一场百花齐放的公交赏花之旅。
6: 坐着公交赏春花，今天我们选择搭乘开往春天的公交是 T116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地铁土桥站公交站点，而我的右手边就是地铁1号线八通线的土桥站。从2019年开通至今，这条公交线路经过了多次调整，从最初的连接地铁的通勤线，变成了一条打卡城市副中心的文旅专线。坐着公交赏春花 T116路赏春第一站绿心森林公园。这个春天到底有多少种颜色？先去绿心公园找找。刚进入到公园就看到了几株紫叶李，是不是有点小幸运？往公园中间走，你会被一片紫色突袭。这片紫色的花海呢，是二月兰。二月兰是北方地区少见的早春见花的地被植物。一拐角，紫色花海变成了一片黄色的花海，公园里的连桥也开得正艳。坐着公交赏春花 T116路赏春第二站大运河森林公园。找完了春天的颜色，我们来大运河森林公园找找春天的诗意。诗人曾写下红杏枝头春意闹，站在杏花树下，这种画面感扑面而来。一个闹字写出了春天的蓬勃，写出了春天的生命。眼前是桃花，远处是鸳鸯，这不正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吗？诗人笔下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今天的这一圈逛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百花齐放，色彩缤纷，万紫千红就是春天的本身。春天的北京，处处流淌着诗意画卷。快点搭乘 T116路公交车，来城市副中心过春天，感受最动人的春色。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0: 嗯，
1: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曲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
3: 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嗯，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2: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3: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3: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这20包。
0: 20包，
2: 哎，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哎，
0: 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是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哎，
0: 想想，行吧，
2: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2: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哎呦，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嗯，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

0: 肯定也有这个困扰，
1: 嗯，
0: 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
1: 嗯，
0: 我呢也有面儿，
2: 是、
0: 啊、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先系列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
0: 嗯、
1: 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
2: 嗯，
1: 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儿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啊。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啊。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儿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哎，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个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
2: 哎，
4: 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哎，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哎，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3: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 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3: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4瓶，你说说。
3: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1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

0: 东西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啊，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有点优惠价呀？
2: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3: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
0: 嗯，
3: 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2: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
0: 嗯，
2: 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4瓶，阿姨，
0: 嗯，
2: 再来2瓶啊，
0: 再来2瓶，
2: 多给4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3: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2: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3: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2: 哎，
3: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
2: 嗯，
3: 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
2: 嗯，
3: 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2: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4: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哎、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哎、不咸。
0: 对，
2: 而且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2: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也特别好。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 对,
3: 对，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2: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的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4: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4: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3: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

0: 省了，
1: 嗯，
0: 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1: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0: 是啊，
2: 还有一笔健康账啊，
1: 嗯，
2: 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3: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1: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一百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4: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八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八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捎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管它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儿，
0: 没错。

0: 块呢，它好做，
1: 嗯，
0: 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
1: 嗯。
0: 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
1: 嗯，
0: 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
1: 嗯，
0: 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
1: 嗯，
0: 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
1: 嗯，
0: 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
1: 嗯，
0: 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有备无患嘛，
1: 嗯，
0: 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2: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
1: 嗯，好吃。
0: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
1: 嗯，
0: 已经接近于完美了，
1: 嗯，
0: 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
1: 嗯，
0: 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
2: 哎，
0: 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2: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嗯，是源头厂家，哎，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
0: 嗯，
2: 生活条件好了，
0: 嗯，
2: 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
0: 嗯，
2: 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食热食都可以。凉食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三文鱼饭呀、啊，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才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啊，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啊、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不光小孙子可以吃，其实您二老啊其实也可以多吃。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二。

0: 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1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针灸大夫用什么方法帮助患者减脂降体重？
1: 五脏六腑的功能增强，它会把人体内多余的脂肪转化代谢，
2: 把艾绒呢搓成团放在那个姜上面。
3: 好的，我以为这是那个珍珠丸子呢。咱们现在做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肠胃不适的，是吧？
2: 对、哎，
3: 这个我知道为什么搁在这儿啊，这因为它离胃近呀。
0: 主持人孙宇和李然探访针灸门诊，带您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针法和灸法。
4: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5: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4: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6: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4: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7: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今天一到这儿来，我看见这个桌上有这么一杯东西，什么饮料？谁带来的？
0: 阮老师，这是奶茶，是我俩送给您的，您快尝尝。
1: 奶茶呀？我不喝奶茶。
0: 不喝奶茶呀？
1: 太甜，热量太高。你们俩的心意呢？我领了，但是尝它，我看还是算了吧。哎呀，
2: 您说的哈，那是买的奶茶。这个是我跟刚子我们俩自制的健康奶茶，您完全可以放心喝。哟，
1: 你们俩自个儿做的呀？行啊，长本事了。
0: 那是。
1: 不过你们俩今天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奶茶了？而且这个奶茶你们具体怎么做的呀？
2: 我给您看一下刚才的这个视频，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哟，来了刚子。今儿来挺早啊。
0: 我哪天来的不比你早啊？
2: 这又喝的啥呀？
0: 奶茶，我跟你说老好喝了。咱们外边不远有个奶茶店，在那儿买的。你要想喝，你买一杯呗。
2: 我不去。
0: 我告诉你，这家奶茶特别好喝。
2: 你再好喝，我也不去。你不知道这个奶茶它的能量高啊。它那么大的热量你还喝？就你这体型，你敢喝，我都不敢喝。
0: 是吗？
2: 对。
0: 我也知道热量高啊，但我这两天不就馋一口了吗？一时没忍住吗？
2: 你啥时候忍住过呀？而且我跟你说哈，你看咱们这个地方哈，有没有牛奶？
0: 有。
2: 有吧？有没有那个红茶？
0: 有。
2: 我们什么东西都有的话，你为什么不自己做这个奶茶呢？自己做还没有添加剂，他喝了还健康。哎呀，
0: 你这个建议是好。不过这奶茶咋做我能会吗？
2: 不会。我看过那个小视频，就是怎么做这奶茶的。我跟你说，
0: 你别光说呀，我也记不住啊。要不这样吧，你现在就教我操作一下呗。咱俩做做试试呗。这杯奶茶呀，你给我喝呀。
2: 行，
0: 那我再来。
2: 我指挥你操作。
0: 行吗？行。
2: 我去准备东西啊。
0: 你准备吧。好。
2: Later。这个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接下来你听我的指挥。那个里头是我刚接的那个开水，你先泡茶。把这个放杯子里边倒热水。好，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哈。泡水。
2: 倒水。
0: 差不多了。
2: 好，差不多了啊。
0: 好嘞。
2: 但是这个茶得等凉了之后。得泡好了，不烫嘴了才行。你这太着急了，这个。A few moments later。行了哈，
0: 不烫了。
2: 好，接下来你把这个水哈倒到这里头，倒半杯就行啊。别倒太多，半杯就可以。
0: 不能把茶叶掉进去。
2: 对。好
0: ，OK，
2: 好，可以了。然后你把这个牛奶来
0: 倒这里啊，
2: 倒这里头。行，可以了。
0: OK。
2: 对，然后搅拌，把它搅拌均匀。
0: 差不多了吧？
2: 这个奶茶就做好了。
0: 这就好了。尝尝。
2: 怎么样？
0: 哎呀，不错呀！就是没有外面卖的甜，
2: 不甜是不是？
0: 加点糖，
2: 那加呗，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
0: 来一勺，再来一勺，怎么样？尝尝，
2: 加的少呀，
0: 没什么甜味儿啊！来，再来点，再来点。
2: 行了哎呀，行了，别这个糖它是热量，你不知道吗？对不对？加那么多干什么？
0: 听你的，
2: 不能太甜啊，
0: 不甜不好喝呀。
2: 哎呀，你太甜了，它这个热量不就多了吗？
0: 确实好喝了，
2: 是不是？
0: 不光咱俩喝呀，给阮老师是不是做一份啊？
2: 哎，对，
0: 给他个惊喜啊。
2: 对
0: 啊，
2: 对，行，我看行，咱给他做一杯不带糖的。
0: 那你再求俩杯子去，
2: 行不行？
0: 我亲自操作，
2: 我去拿，
0: 行不行？去、啊、去拿。嗯，好喝。
1: 原来是这样啊，行，那这奶茶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好好的品尝品尝。
0: 嗯，
1: 而且立冬啊，我要夸夸你了，
2: 夸我了。
1: 你不光知道自制奶茶比外头卖的奶茶更加健康，
0: 嗯，
1: 关键你还知道奶和茶的最优比例是1:1，各半杯，这个厉害了。
2: 1:1是最优的比例啊？
1: 啊。
2: 有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这个纯粹就是碰巧了
1: 啊
2: 啊！
1: 感觉原来是碰巧了呀，
2: 他一半他一半嘛。
1: 我说呢，那我就告诉你们俩，自制奶茶最好呢用一半奶一半茶，因为牛奶，我问谁大家都知道，富含钙、蛋白质等等一些营养，而红茶里头呢含有茶多酚、单宁等等一些成分，它们两个碰在一起了，会轻微的结合，导致钙的吸收稍微下降一点点。那么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呢稍微弱那么一点点，那么我们说用1:1的比例来搭配的话，红茶占比呢它不会很多，那么单宁少，它也不会太影响钙的吸收，而且这个比例配出来的奶茶奶香足，又有茶的清香，喝起来这个口感呢正好，是不苦也不涩。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做奶茶的时候这个温度一定不能太高，因为这个高温呢会让这个奶跟茶结合的更厉害，不加糖是最健康，加一点点呢也没问题。
2: 明白了。不过要我说哈，还是单喝牛奶或者单喝红茶这么喝最健康，尤其是牛奶，您说那营养多丰富啊，现在的小孩啊包括年轻人啊非要追求那个不一样的口味，喝什么奶茶，我小时候你光是牛奶喝那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宝贝啊，那都是。
0: 你小时候不经常喝牛奶啊？
2: 我没喝过呀。
0: 啊，
2: 我小的时候牛在农村的那是主要的劳动力，是吧？牛生了小牛，小牛吃那奶还不够呢，哪有多余的牛奶给人吃？

0: 我在上高中之前，我都不知道这牛奶它是什么味
1: 儿。哎呦，怪可怜的你！
0: 一直到了上了高中了，我才在学校的食堂里头喝到了第一杯的牛奶。
2: 高中才开始喝到牛奶，
0: 对，
2: 那确实也是挺晚的了。不过立冬啊，你作为现代人，至少你还是能喝到。我跟你说，就在那个古代，牛奶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享用得到的一个极品珍馐，每一种吃法都透着难以言喻的贵气。
0: 那这奶制品它在古代都有什么那个贵气的吃法，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2: 行啊，我是从那个书上看到过，魏晋时期北方贵族有一种吃法，就是把鲜奶发酵凝固做成那个酪来吃，
0: 哦，
2: 就类似于咱们现代的那个酸奶啊，或者是软奶酪啊。那么西晋的富豪王绩曾用这个酪来招待皇上，被视为是非常奢侈的顶级美食。这个酪啊只是最简单的，到了唐代以后啊就有了酥了，就是把这个酪反复的搅打熬煮，然后分离出这个脂肪层，然后呢把这个脂肪层呢拌到这个茶里或者粥里，或者是用来涂在咱们那个饼子上，那就是高级的滋补品。这唐代呢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奶制品叫醍醐。
1: 醍醐？
2: 这
1: 跟成语醍醐灌顶有关系吧？
2: 哎，问得好。这醍醐呢就是把那个酥再进行多次的提纯，取出来最上层的那个精华，那个质地细腻，香气醇厚，被佛家视为叫上味儿。成语你刚才说的那个醍醐灌顶啊，就是打这儿演化而来的。那刚才说的那醍醐就是从牛奶里边反复的提炼出的最上层的精华。佛经中讲，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这个熟酥出醍醐，就是把这个醍醐定为最上，喻指事物的精髓与最高境界。而这个后边俩字灌顶，在古代呢它是一种佛教仪式，由这个导师用这个清水浇灌弟子的头顶，寓意呢就是给这个弟子啊注入智慧。那唐代的时候呢，这个醍醐跟这个灌顶呢，他们俩就被结合到一起了，用来比喻听了高明的见解或者是受到点拨以后那个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那种。
1: 听您这一席话，我现在就是醍醐灌顶。
0: 我也有这感觉，
1: 是不是？
0: 你说谁能想得到哈？咱们这已经用惯了的这种成语哈，它既然跟这个奶制品它还有关系。
2: 那要是到了那个明清时期啊，立冬啊，这个奶制品的吃法它就更加精致了。《红楼梦》里贾元春省亲的时候赐给宝玉的糖蒸酥酪，就是用新鲜的牛奶还有冰糖蒸制而成的细腻的甜品，那个口感呢是绵密奶香浓郁，连贾府的奶妈都将其视为珍品，不敢随意享用。而宫廷之中更是有专门的御厨，把牛奶跟谷物果品等等搭配在一起制成奶粥、冰酪等等各种各样的美味儿，这每一道都要耗费很多很多的功夫，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一生都没有办法品尝得到的滋味儿。
1: 这都是古代有钱人呢才会吃的。
2: 是，他们不光是把这个牛奶呢制作得很美味儿，而且呢，关键还吃得很健康。正好，我考考你们俩 说到这儿了，你们俩知道牛奶要怎么制作，它的含钙量会最高吗？
1: 哎呦，
0: 怎么制作？含钙量最高？
2: 对呀、
0: 那不是说把这个牛奶直接喝了吗？纯牛奶？
2: 嗯，
0: 纯牛奶当中你喝了，它钙没有流失啊。
2: 我告诉你错了，

0: 错了，我跟你们俩说吧啊，这个用纯牛奶做成的奶酪才是含钙量最高的。
1: 哦，奶酪
0: 对，
1: 比纯牛奶的含钙量还要高。
0: 对，而且奶酪比纯牛奶的含钙量要高出很多。多多少呢？每100克纯牛奶里边的含钙量大约呢是120毫克，而每100克普通的奶酪的含钙量大约能达到700到1000毫克。因为奶酪是牛奶经过浓缩发酵做出来的，大约10斤牛奶它能大约做出1斤奶酪。
1: 浓缩的是精华。
0: 对呀，那么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牛奶里边的水分被去掉了，那个钙呀蛋白质啊都被高度浓缩了，所以它的含钙量就非常的高了。
2: 就这么说来哈，一些骨密度不好的或者是急需补钙的人，他其实应该首选的是奶酪。这个含量越高它不补得越多吗？
0: 没错，那单论这个补钙来说吧，这个奶酪肯定比这个纯牛奶要好。一是像立冬你说的，含量越高补得越多。
2: 哎，对。
0: 二是这个钙咱吃进去了，它还有一个吸收的问题。
2: 哎，
0: 人体不可能把你吃进去来的这个钙全部都吸收了，那么含钙量低的食品经过吸收这一关，到最后还能剩下的钙量那就微乎其微了。而含钙量高的食品，它经过咱们人体吸收，它这个钙还能留下不少，这个就能达到补钙的目的。不过呢，我们现在也发现呢，有一些奶酪当中含盐量偏高，你要是吃多了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血压它就有影响了。那想补钙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一些含盐不高的奶酪。
1: 懂了。要说现在啊，缺钙的人太多了啊，我周围的好多的朋友都说自己缺钙啊，平时的症状就是腰酸背痛，哎，腿经常抽筋儿。那年纪大的长辈呢就更不用说了，骨质疏松啊，有的严重的关节都已经变形了，都不能回弯啊，我看着他们遭罪啊，都替他们难受啊。
0: 刚子，你前头说的那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确实需要补钙，但是你后边说的关节的问题你光补钙那就不行了。哎，差点意思，就是还得补点氨糖。
1: 补氨糖。
0: 对对对，因为关节呢它涉及到我们的软骨，而氨糖呢才是合成软骨修复软骨的关键的物质。
1: 对对对。
2: 那氨糖，那补氨糖是不是也跟这个补钙一样，含量越高越好啊？
0: 当然了，道理都是一样的，含量高营养才足，才能真正的补到位。如果人的关节就是家里那个门轴，这个门轴啊它钥匙生锈了，你只用牙签蘸那么一点油抹上去，油太少了，这个门呢你开关的时候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你只有给你的门轴加满油，量足了够劲儿了，你开门关门才能像以前一样顺滑呀。
1: 明白了。那阮老师，你说这牛奶啊做成奶酪后含钙量会更高，那外面卖的那个奶酪呢还担心这个盐分太多，那你能不能教我们自己做奶酪啊？那岂不是又能补钙又安全呢？
0: 你说的倒像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是不是产奶酪了？
1: 哎呀，
0: 行行行，那我今天呢我就教你们俩做一道茅屋奶酪吧。要不我现在就开始做起来。
1: 好。
0: 做这道茅屋奶酪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全脂牛奶500毫升，柠檬半个。首先挤出柠檬汁备用，随后把牛奶倒入到锅中，中小火加热，边加热边不停地搅拌，加热到50至55度的时候，也就是牛奶微烫没有沸腾的时候，而且呢它的边缘开始冒细泡的状态时，关火，然后慢慢倒入柠檬汁儿，一边倒入一边搅拌，等这个牛奶出现白色絮状凝乳和清澈的乳清，这个时候把它静置10到15分钟，接着把锅中的牛奶倒入到纱布中过滤，纱布收口拎起，挤掉多余的水分， 把纱布中过滤好的凝乳放入小碗中，加稍许的盐搅拌调味儿，这道基础版的茅屋奶酪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1: 庄老师啊，原来用这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做出奶酪来呀。
0: 是啊，
1: 吃着口感咋样啊？
0: 这样做出来的这个茅屋奶酪质地呢，吃到嘴里啊，柔嫩顺滑，带着浓郁纯粹的这个奶香，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和那个甜腻感。如果不加盐的时候呢，口感呢是清甜的，加盐以后呢，它这个口感是咸香适中。你要是吃上一口，绵密的质地在你的舌尖慢慢的化开，它是一款健康又美味的补钙小零食。
2: 那您说用您的这种方法，能不能做出那种质地更紧实一些的这个奶酪呢？
0: 能啊，我教你一个小窍门。就当我们把这个纱布里过滤好的凝乳倒进小碗里以后，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压上一点重物，然后你放到冰箱冷藏1到2个小时，甚至或者是过夜吧。你压制的时间越长，奶酪的质地就越干越硬。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过滤出来的那个清澈的那个乳清，你千万别把它扔了，用它可以做面包啊，做馒头，做馒头面包都要把它放进去，能增加奶香。或者呢，你直接把它喝了也可以，都是有营养的东西。
1: 记住了，这真是牛奶醇香营养高，补钙壮骨它最好，做成奶酪更是妙。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接下来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吴言，他说：阮老师啊，我退休之后这个腿啊关节啊就一直不太让人省心，膝盖呢总疼还发僵，尤其是那个早上起床的时候得缓好半天呢才能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平时呢你说上下楼吧更是遭罪啊，一步一挪不敢使劲儿。前段时间呢，孩子带我去那个公园里头散心，人家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甚至说岁数比我还大的哈，我看都在那儿跳那广场舞，或者是在那个健身器材上的人来回的锻炼，我这只能坐在旁边那个长椅上，我看着，我心里头是又羡慕又着急，说我真的是不想这么一直下去，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0: 这位朋友是腿关节不舒服啊，我觉得您除了那个看医生吃药之外，我们呢也可以从饮食上呢好好的进行一下调理。
1: 那阮老师，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氨糖是不是也得吃点含量高的呀？
0: 那是当然了，我刚才说了，氨糖也好，钙也好，那都是含量越高补的越多。就像现在这位朋友，他关节里边的钙呀、氨糖啊，已经缺乏的比较严重了。如果说咱们只让他补一些低含量的，那就等于杯水车薪。
2: 是，
0: 加上他吃进去以后，也不能把吃进去的这些钙呀、氨糖完全吸收，很多要代谢掉了，损失了一大部分。那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到达关节的氨糖和这个钙还剩多少啊？
1: 没多少了。
0: 对呀，他吃的低含量的嘛。所以像这位朋友，他确实需要补充一些高含量的氨糖和钙， 而且呢最好是补那

0: 种吃了以后身体容易吸收的，这样呢到达它关节的营养才会足够的多。嗯，这就不是补个心理安慰了，而是真正补到位了。
1: 嗯，对，
0: 那他的关节的感受也会更加明显。
1: 好，明白了。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淡泊居士他发的。
3: 梁老师，我退休后吧，就盼着能带着孙女跟老伙计们学学太极拳，可是吧，自从得了这个肩周炎，这日子完了就全变了。早上起床穿衣服也老遭罪了，胳膊一伸就是钻心的疼啊，还得让老伴帮忙，这连系个扣子都特别费劲。平时吧想抱会儿这个孙女哈，这胳膊刚抬起来，哎呀，肩膀是又酸又疼啊。我看着孩子，你说伸个小手要抱抱，这心里真的哎呀挺自责。以前吧在公园里看着别人打太极很羡慕啊，现在有时间了反而还打不了了，这心里真是又烦又堵，干啥都提不起来精神。袁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氨糖啊？
0: 啊，这位先生，我特别理解您心里着急啊，以及您的那个难受。这个肩周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呢进行相应的调理，慢慢呢也能缓解不少。您现在呢需要的是给您的这个肩周关节补充一些营养。首先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一些食物，比方说鸡蛋、瘦肉、鱼虾，还有我们这个之前说的那个奶酪、牛奶这些啊，它里边的蛋白质能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软组织，让你的肩膀周围的肌肉呢更加有力。您呢还要吃一些富含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一些食材，比方说新鲜的菠菜、西兰花、胡萝卜、什么橙子啊、猕猴桃，这些水果都行。像您这个情况呢，氨糖也确实也应该吃一吃了，因为氨糖啊，它在修复软骨方面它是属于专业的，作用呢远远大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关键呢，它还能促进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分泌，减少骨面间的一个摩擦，缓解关节僵硬以及活动受限等等情况。那么氨糖的含量呢，我跟您说，它越高，到达我们软骨的量就越多，那就补得越充分，作用呢也就越明显。那我再教你两个动作，一个呢是爬墙运动，就是面对墙站立，肩膀疼的这边啊，手指头沿着这个墙面往上往上往上往上爬，爬到你忍受，你到哪儿就到哪儿，最高度停留个两秒，停忍一会儿，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放下。每天呢你做2到3组，每组呢是8到10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侧平举。侧平举怎么做呢？你站立，双手呢是自然的下垂，掌心呢是相对，慢慢的向两侧抬起手臂，跟你的肩平行。你这个时候那个疼的那个肩膀是很疼的，然后你不能啪放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放下。每组呢你做10到12次，做2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4: 小王，小王说，阮老师，我是一名办公室的文员，每天对着电脑的时间呢要超过8个小时。半年之前吧，就开始出现颈部僵硬酸痛的这种情况，后来呢逐渐发展为头晕、手臂发麻，连那个抬手打字哈都觉得特别的费劲儿。后来一个朋友啊推荐我吃了一种这个氨糖，含量呢是每3克含那个500毫克的，还是什么 N-乙酰氨基葡萄糖。我吃了以后呢感觉确实不错。那阮老师，您说这种氨糖啊，我是不是应该长期的坚持吃下去呢？
0: 我算是听明白了。据我了解啊，这位朋友，目前这个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氨糖，每3克的含量大约是在150毫克到350

0: 是毫克左右，所以您吃的这个是500毫克，它是属于很高的了。嗯，那咱们说了含量高，它作用自然就强啊。
1: 对，
0: 再一个他说他这个氨糖的原料是
1: 什么
0: N 杠
1: 乙
0: 酰
1: 氨基什么葡萄糖，
0: 哎对，嗯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他要是吃的是这种的话那就更好了。你看他吃的好他都不知道
1: 他好在哪儿呢，
0: 好在哪儿，我这么跟你说吧，传统的氨糖要么就是盐酸型的、嗯、要么的就是硫酸型的，那么这两类氨糖到了咱们体内需要经过肝脏的转化，那实际能吸收的远远低于它包装盒上标注的那个含量。
1: 哦，它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
0: 对，转化完了部分吸收部分就出去了。那么刚才这位朋友他吃的那个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这种氨糖呢它到了体内以后、不用转化，它是直接变成软骨的营养。它这种的生物利用度高达传统氨糖的大约3倍。
2: 3倍了。
0: 对，它这个吸收率能达到传统氨糖的大概是2.21倍。所以这位朋友
1: 对他不用转化，
0: 对
1: 他这个吸收率还高。
0: 对呀、
1: 这好啊，
0: 所以他吃的这个氨糖含量又高又能直接吸收。他的感觉你说能不好吗？是不是？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坚持多吃一段时间。当然这种好氨糖的这个售价说实话真是不便宜，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1: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0: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1: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0: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2: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 主持人您好，我最近啊就觉得浑身都痒，可我皮肤也没什么红疙瘩红印儿什么的，可我就是痒，越挠越痒，越痒越挠，身上到处都是抓痕，尤其是晚上一盖被子更受不了了，我都觉得自己精神出问题了，我这挠的全家都睡不了觉，真的愁死我了，怎么办呀？
0: 您的问题我们了解到了，我想我们今天帮帮团的专家一定可以帮到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成员，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2: 好，主持人，观众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还有今天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成员，也欢迎大家。
3: 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痒痒痒，痒个不停，一到秋冬，很多人在洗澡后或者是入睡前感觉到四肢和全身瘙痒难忍，使劲儿的挠挠挠，总会把皮肤挠得红红一片，还有不解痒的感觉。皮肤瘙痒算是一种皮肤病吗？需要去医院就诊吗？来到现场的健康观察团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大家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权威专家为您解读。
0: 你看我们观察团的成员还是很聪明的，大家觉得肯定不是简单的挠一挠，这个是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
4: 皮肤瘙痒来说它是一种病，所以需要治疗。那其实很多患者呢觉得我出现了这个痒的症状，稍微抓一抓缓解了就没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延长疾病肯定会加重。第一呢，就是它的瘙痒的症状加重了，不是我们单纯挠一挠能缓解了，必须得抓破了，抓到流血它这个痒才能缓解，而且是缓解一会儿。那么第二点呢，就像刚才我们求助者说的，哎，我一到晚上就痒，痒的睡不着觉，然后就是说它这个痒呢是一个持续性的痒，不是一两天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对患者的睡眠啊工作生活啊以及他的精神状态啊就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中老年人患者，这种长期的瘙痒会导致他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加重，痒的这个程度太重，严重影响他这个睡眠，导致他脾气容易暴躁啊，而且生活质量极低，
0: 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4: 对，是这样的。就像我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个公司的领导，他当时来的时候说痒得我没法工作了。为什么呢？他跟我说，他说我一上班就觉得特别的痒，就是痒得就想抓但又没法抓，就脾气特别暴躁。我就没办法跟就是他的下属啊正常沟通，只要稍微有点小问题脾气立马就上来，特别暴躁。他说我也控制了，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有的时候这个火上来啊，啪就想把这个电脑砸了。然后后来呢也有朋友说你看你身上又没什么疹子，你可能是精神上有点问题，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其实他这个暴躁啊跟他的精神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这个痒引起来的，这种痒呢导致他的这个脾气暴躁。那我们把痒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当时他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全身性的瘙痒，他以后背为主，撩起衣服来的时候，当时整个后背哗哗都是那种细碎的小鳞屑，你看不到就是起的小红疹子，但是你能看到他明显抓过的这个痕迹，
0: 抓痕都在，
4: 对，而且都是血痂，他抓的有的部分都有点肥厚了，因为长期搔抓会造成皮损的增厚。中医来辩证的，它属于一个风湿运阻，肌肤湿痒，它是走窜不定的，而且瘙痒是非常重的。所以在给它调理的时候，第一周的时候啊，我在中药里边就给它加了一些虫类的药物。虫类的药物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像蝉蜕啊、 包括姜蚕啊这种虫类的药物，它有很好的吸风止痒的作用。这样大概用了一周的这个时间，包括它配合上中药的外洗，一周的时间，等第二周来的时候，哎，这个就有像模样了，感觉就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也好了，因为它不痒了，它就是这个精神放松了，它心情才会好。等到第二周来的时候，一看症状缓解了，就把虫类的药给它去掉。然后这个时候是主要以什么为主？以养血润肤为主。我们血是滋养我们皮肤的，所以说给它加了一些补气血的一些药物和润肤的一些药物，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恢复到正常了。这时候在上班，
0: 心情就很好了，
4: 对，工作也在状态了。
0: 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很多了。因为很多这个不明原因瘙痒的朋友，他是困扰他很长时间，但他不知道这是一种病。
4: 对，很多人认为不是皮肤病，因为他认为这个皮肤病你必须得起了疹子才叫皮肤病，
0: 必须有一些表征，是吧？
4: 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有一种皮肤病就是皮肤瘙痒症，它单纯的瘙痒，没有任何的皮损，它也是一种病。
0: 明白。要提醒刚才这位求助的患者以及电视机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如果您身边也有朋友出现了这种不明原因的皮肤瘙痒，他有可能就是患了皮肤瘙痒症。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
3: 很多时候，当人们出现瘙痒的感觉时，会认为这是皮肤问题引起的，可能是缺水或者皮肤过敏。但其实，导致皮肤出现瘙痒的原因有很多，到底有哪些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可能造成皮肤瘙痒呢？
0: 经常听到我周围啊有中老年朋友跟我说，说我就痒一下，这没什么呀，我这年纪大了嘛，我皮肤缺水呀，你们不总说干燥就痒吗？是吧？年轻小姑娘就补水呀。他没有想到说有可能我这个皮肤反映的是身体内在的问题，所以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样的？
4: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导致的这个皮肤瘙痒。像我们常见的第一个来说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全身的瘙痒，当然它更特别的一点是说它容易引起一些外阴啊、肛周啊这种隐私部位的瘙痒，因为它本身血糖高，末梢神经敏感度就会降低，而且就是容易激发一些念珠菌的感染，所以说它有的时候是局限性的，也有是全身性的。那么第二种呢，常见的就是肾病，就像长期做透析的患者、尿毒症的患者，他皮肤是非常干燥的，很容易出现全身瘙痒的情况。而且它也有它的好发部位，像额头啊、后背啊、前臂啊，都是这种肾功能不全的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容易好发的一个部位。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老年人嘛，会有一些内科疾病需要长期用药的这个患者，长期用药之后出现的这个瘙痒有可能跟药物性有关。那么还有呢，就是肝胆疾病，肝胆疾病也会引起全身的这个瘙痒。还有一个我们经常现在甲状腺疾病高发，
0: 对
4: 啊，包括甲亢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增加，包括心慌啊、脾气急躁啊，这种会引起皮肤的瘙痒。那么甲减呢也是一样，甲减呢有的时候会引起这个粘液性水肿，引起皮肤的干燥，也会引起瘙痒。再有一点就是特别普遍的就是肿瘤，像一些肝癌呀、包括肺癌呀、宫颈癌呀，都会引起这个全身性的瘙痒。所以说一旦出现了瘙痒症，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尽早的去就医。有些它可能是单纯的瘙痒，有些是一些内科疾病引起的，我们早发现早治疗。
0: 而且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疾病都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啊，就是你皮肤你以为痒这一下，但其实它反映的是你内在已经有一些问题了，身体在提醒你，在给你预警，我们不能忽视掉身体给我们的这个预警。
4: 对的啊，
0: 吕主任，我们的身体预警多长时间我们就得赶紧去找到医生帮助？
2: 实际上发现瘙痒超过两周，这是一定要就诊，因为这个时候就诊是最好的时期。实际上我们皮肤一效应期是对机体的脏器的第一表现，有好多疾病是在皮肤表现非常敏感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是发现了慢性疾病，这个时候治疗同时不单是瘙痒治好，同时你慢性病这个时候也发现了，

0: 也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不要用手去抓，咱们手啊最脏的，它的细菌病毒都在手上，因为你手接触的外界环境因素和你手每天要动的都有关，这个时候你长期抓的时候就会造成慢性的皮肤病的。
1: 瘙痒是皮肤病常见的症状之一，要么伴有皮疹，要么皮肤上无异常表现，仅仅出现瘙痒。越痒越用手抓挠，越抓皮肤越瘙痒，从而进入了恶性循环。有些人的皮肤瘙痒症不是单纯的皮肤问题，而是由一些慢性病并发所引起。对于这些患者来说，皮肤瘙痒症是否能治愈呢？
2: 有很多的慢性病患者他就会出现这个皮肤瘙痒症，但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治疗会不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呀，以及它缓解这个瘙痒会比我们正常人要更困难吗？
3: 最常见的皮肤瘙痒症会合并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很多人就觉得，哎，我这个糖尿病好不了，是不是我这个瘙痒症就好不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它虽然它的发作跟你的血糖有关，但是它的治疗它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病啊。糖尿病好不了，但是皮肤瘙痒是能治好的。就像我之前吧，有一个患者，他当时是他爱人先找到的我，没有挂号直接进来找我说，主任，我先问一下，我爱人他糖尿病，他全身瘙痒痒得非常的重，现在我和我女儿天天整宿整宿的给他挠他这个皮肤，弄到他成宿成宿不着，我们也睡不好觉，也去了很多个地方，觉得都说他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根本就治不好，我就问你能不能治好，您要说能治好了，我再挂号给他看，因为他已经没有信心了啊。然后我说能，我说这样吧，阿姨，您抽时间带他过来，我给他看一下。然后当时第二天呢，他就带老爷子过来找我来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老爷子当时是推着轮椅来的，其实他能走，但是为什么推着轮椅会进来，一看他的状态就是被长期的这个瘙痒折磨的没有精神，就是一个瘫软的状态，抬眼都还没有力气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当时呢就看他的这个整个身上的情况，聊起来之后全身皮肤都是干燥的，大量的脱屑，还有身上还有大量的抓痕和血痂。对于这种老年性瘙痒症呢，它有一个共性，就是说老年性我们知道它的内分泌机能减退，皮脂腺的分泌以及汗腺的分泌都减少，导致它的皮肤本身就会出现干燥脱屑的情况，所以他们出现瘙痒症的几率会很大。从我们中医来讲，它属于血虚风燥，肌肤湿痒的这个情况。中医来讲呢，气血两者呢是相互依存的，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所以会造成它的皮肤干燥脱屑瘙痒。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先要补气血，养血润肤，来调理它这个疾病。像我们常用的一些药，党参、黄芪来益气固表，再加一些当归呀、鸡血藤啊，来达到一个养血润肤的作用。同时会加入地肤子啊、白藓皮啊，达到一个疏风止痒的作用。对于老年人这种干燥性的皮肤呢，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茯苓，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起到一个发汗、透表、开腠理。同时呢又能祛风止痒，还能调和它的营卫。老爷子呢他当时因为比较重，所以就收住院治疗了。住院的期间呢，除了口服中药，然后泡洗照光综合治疗，第二天他爱人就找到我说，哎，主任，昨天痒好多了。他说至少他昨天晚上啊，我们就给他抓了一次，平常他都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老是叫醒他们。那昨天我就抓了一次，他这个痒就明显好多。我说阿姨，你接着治还会更好。
2: 这个频次一下子从一整夜没法睡觉变成了可能中间就醒了一次这样的
3: 状况。对，然后等一周之后呢，他这个瘙痒就能睡个整很觉了，瘙痒就控制住了，大概又调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都恢复正常了。而且就是说他爱人也很高兴，说你看老爷子这个痒啊，不仅影响了他，还影响了我和女儿，我们俩觉得，哎，他不痒了之后我们这个时间也多出来了啊，好多空闲的时间，原来一直晚上都是围着老爷子转，
2: 心情好了，身体也好，
3: 哎，
2: 家人身体也好。
3: 对对对，他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折磨，他也是，他这种瘙痒也是对家人的一种折磨。对，后来好了之后大概到现在3年了吧，都没有反复。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瘙痒，但是呢它这个皮肤瘙痒症是可以调好的，而且当它皮肤瘙痒症调好了之后，它的血糖也比之前好了，因为它睡眠好了，饮食规律了，精神状态好了，那都会

0: 对他一些内科疾病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嗯，
1: 良性循环了，他首先要把这个良性循环给循环起来。
0: 对，是这个意思。
1: 他之前是在恶性里边在循环。
0: 对，你越睡不好，心脏也不好，血压也不好，血糖也受到影响。相反，你把三晚症控制好了之后，他各个方面都改善过来，一个正常的运转了之后，整个体质都会好起来。
1: 给了我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信心。首先是我们有慢性病，不要害怕。不是说我这个病伴随我，那皮肤瘙痒症就会一直伴随着您，不是这样的。第二是一定要找到对的医生进行针对性的诊疗。如果此刻呢，您周围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也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李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来进行治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
2: 有研究表明，痒比疼更让人难以忍受，有时痒能持续几个小时，让人浑身不自在，甚至辗转难眠。当恼人的痒频繁造访时，其实是在给健康敲警钟。治疗皮肤瘙痒症有什么治表又治本的方法呢？
1: 张医生，您说了要一人一方，这我们以前听中药一人一方都觉得是喝的，好像不仅要喝，对吗？我们还有一些外用的方法，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0: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呢，他是一个尿毒症的患者，尿毒症长期做透析的一个患者，大概做透析有4-5年了。他当时皮肤啊非常的干燥，发暗发黑干燥，这是他的特点。他当时瘙痒非常的重，而且瘙痒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也一直在看。但是因为他有肾功能不全这个方面的问题呢，去了很多地方都只给他一些外用药膏，基本上没有控制住他这个痒，所以痒得非常痛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当时说，哎呀，主任，我这个你看还有没有好的方法。我们中医有一个特别好的治疗瘙痒症的方法，特别是针对于这种合并一些内科疾病的老年人呢，它的效果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呢？就是中药离子浴。中药离子浴呢，是我们知道普通的大分子呢很难渗透到皮肤里边，我们会把这个中药呢提纯离子化，在特定的温度下呢进行泡洗，让这个药物呢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皮肤的底层，达到一个让表皮细胞、坏死细胞快速的脱落，然后深层的消炎，同时呢还能加速血液循环，促进表皮细胞的修复的一个作用。泡洗的这种方式呢，对它的内在肝肾没有什么损伤，所以效果特别好。大概做了3次左右的这个时间吧，他这个瘙痒就缓解，晚上就能睡好觉了。之前是成宿睡不着觉，治疗2个月你就恢复到正常皮肤了。就是他的皮肤明显的看着就润了，有光泽了，原来是乌黑乌黑抓的，伴着这种大量的脱屑。对，现在治疗结束之后，他的皮肤整个是非常润的。
1: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离子浴，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对于有皮肤瘙痒症的患者，它是很舒适的一个状态。
0: 中药泡洗是一人一方的，会根据你的皮肤的状态、你的舌苔脉象来专门调配一人一方。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哎，
1: 您今天还给我们带了这一人一方当中的，我们来看看常用的。
0: 像我们常用的这个是蛇床子、苦参、侧柏叶，还有地肤子，它们都能起到一个祛风止痒，然后活血通络，还有起到一个润肤的作用。我们基本上这是我们常用的几味药，但是我们给他们配的这个方呢会比更多一些，因为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症型呢会搭配不同的组方，这只是其中的几味药啊。这种药物呢对人身体没有什么损伤，而且呢止痒的效果又非常的好。
1: 这些药啊，其实别的我都没有用过，但这侧柏叶我只用过它的溶液，就是它已经变成了溶液可以敷外敷。当时我皮肤有一点点过敏，也是因为有一点点痒。
0: 对，
1: 然后呢，张美艳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侧柏叶的溶液，我是第一次看到，哦，原来它中药材的时候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0: 对，
1: 好。
0: 对于轻度的我们可以单用，但是对于就是比较重的一些瘙痒症呢，我们会组合成配方来用，这样效果会更好。
1: 好的，吕主任，您在对于皮肤瘙痒症的治疗方面还有什么补充的建议吗？
3: 对治疗皮肤瘙痒上，这个我的主张一定要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同时因为你早期看了皮肤瘙痒， 医生会帮你诊断其他慢性疾病的，能够提示你早期对你身体加以重视。
0: 一定要辨证准确，有针对性的来治疗。像刚才阿姨她135去做透析，因为这是没法改变。

0: 问题。哎，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李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来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对于皮肤瘙痒症还有很多的认知误区，接下来请张美艳医生为我们一一粉碎谣言。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呢，是皮肤瘙痒症没有表象是不是就不用治疗？
1: 皮肤瘙痒症它是一种疾病，需要治疗。它的特点就是身上没有任何疹子，但是呢皮肤会有极痒的这个情况出现。如果不治疗呢，有可能会造成疾病的加重或是其他疾病的出现。
0: 第二个问题是皮肤瘙痒症我就得多清洁，尤其是要多洗热水澡，这是对的吗？
1: 哎，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那我们皮肤瘙痒症本身就和皮肤的干燥有关，我们正常皮肤的油脂和皮脂分泌等到秋冬季节会减少，那再加上你过度的去清洁，包括过度的搓澡，还有就是热水烫洗，都会加重这个疾病。
0: 最后一条也是我周围有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觉得皮肤瘙痒症它是季节性的，我过了这个季节就好了，无需担心。
1: 轻度的时候它可能你季节性明显一些，但是一旦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它加重了，这个各个季节都可能会出现瘙痒。
0: 我们今天健康观察团的成员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曾经是张美艳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听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叔叔您好。
2: 你好。嗯，
0: 您当时找到张医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呀？是身体哪儿痒，痒了多长时间了？
2: 那时候啊，就是后背跟浑身呐，全都痒，特别的痒，特别难受，
0: 全身都有。
2: 正睡觉的时候，他特别痒的厉害，影响睡觉。那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想干，就是那个，因为我有糖尿病，是糖尿病啊，它也不稳定了，血压也上去了，第一天越来越暴躁，给家人找茬，瞅他们都不睡眼，那时间长了，家里人都烦我了都，因为我这个老找他们麻烦，其实我自己更烦，浑身痒，这时间长了谁不烦呢？那时候也辛苦我老伴，净给我抓，给我挠，有时候用那干那个搓澡巾，那好人搓肯定是我受不了，我就照样使劲搓，使劲抓，有时候抓流血了，孩子看不下去了，说那个让我去看看去，你瞧瞧病去吧。我说我这个糖尿病的底子，我也没啥毛病，没有疹子，关键是也不知道挂哪科呀，去挂哪科合适啊，是吧？后来孩子给我挂的是皮肤科，还是张主任的号。结果见着张主任的时候，张主任说：“你应该早来，你这就是皮肤病。”张主任就用了那个小分子熏蒸和针灸。给我治疗，就是我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熏蒸，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就那个就像那个毛孔全都打开了，哎，那个好家伙，出的浑身是汗，这个皮肤啊是湿乎乎的，也不痒了，还给我补血啊，结果确实好，也不痒了。后来张主任给我又巩固了两个礼拜。就是停药了，那是补养了，好了。当时我这个也有点担心，因为会不会那个复发呢，是吧？当时是好了，这个以后会复发吧。结果几个月过去了，没事儿，现在都五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挺好。
0: 治好了五年了，
2: 治好了五年了，挺好。我特别感谢张主任，我也希望那个大家有的症状，就是马上去看病，不能像我似的，傻了吧唧的硬扛着，是吧？硬扛自己的遭罪，是吧？
0: 对，
2: 就这种病，早去早就好了，是吧？早治早好。
0: 而且您治疗的时间其实很短啊，就两周的时间。
1: 一开始轻的时候没当回事儿，一开始是局限性的瘙痒，后来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0: 就全身
1: 就慢慢发展到全身了，直到痒的影响他当时成宿的睡不着觉啊，抓呀，包括儿女们也都围着他转啊，脾气也暴躁啊，来的时候脾气还挺暴躁的，就也他当时其实也对这个病没有什么信心，就觉得我。

0: 这个它是一个很典型的糖尿病合并的躁症，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好不了，我这个躁症肯定也好不了，就很绝望。嗯，你知道这种绝望的感觉让人就是说整个精神都很崩溃。我们皮肤瘙痒症啊来了之后，首先一定要查找它的病因，它是跟糖尿病有关，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属于一个风湿运阻型，一看就有风，风盛则游走不定啊，走窜不定，也就各个部位出现这个痒，瘙痒难忍。那么湿盛则皮肤增厚，瘙痒呢缠绵不愈，所以当时给输入治疗的时候，主要是以祛风除湿养血润肤为主。
1: 是不是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他一使用上小分子熏蒸，立马就觉得皮肤都打开了，毛孔都打开了啊，就疯狂的吸收这个药是吗？
0: 是
1: 这种感觉。
0: 因为他当时抓得很肥厚了，当时选择治疗的时候给他选择的是中药小分子熏蒸。那什么是中药小分子熏蒸呢？我们会把一人一方的中药呢制成小分子，这样让它通过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进入这个熏蒸舱，然后循环一整个周期，这样来说能快速的打开它毛孔的通透性，让皮肤让这个药物呢快速的渗透到皮肤，因为它本身已经很厚了，单纯的这个大分子很难渗透进去，这种循环呢可以促进这个小分子渗透。而且呢像输入这种痒呢，它属于一个血虚风燥型的痒，就是皮肤很干，这个时候呢一个是说我们直接让药物作用它的皮肤，滋润它的皮肤，再有一个呢会加入一些活血通络的药物，通过气血的推动呢把这个药物代谢到我们全身的皮肤，发挥一个整体的作用。所以他当时做完之后感觉哎恢复得非常的快。哦，
1: 就是这个是一人一方，同时也是因为这个小分子熏蒸它作用非常的快，所以说是两周的时间就有一个明显的已经到治愈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对对，他当时除了就是口服中药还有小分子熏蒸，当时还给输入做了针灸的治疗。这针灸我们有很好的方式，像我们有一些循经注射，会把一些通经活络的药物注射到特定的穴位里边，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穴位来选择这个循经注射通经活络的作用。我们早发现早检查早诊断早治疗，其实皮肤瘙痒症是很好治疗的。哎，
1: 而且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有很多慢性病患者他觉得我这皮肤瘙痒就是慢性病引起的，我就扛着就行了，其实越忍越严重，你最后发现扛不过去的时候，你再去找到医生治疗，你这个治疗的过程也会变长。我们一定要听大夫的，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如果您身边也有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李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了，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成员们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针灸大夫用什么方法帮助患者减脂降体重？ 五脏六腑的功能增强，它会把人体内多余的脂肪转化代谢，
6: 把艾绒呢搓成团放在那个姜上面。
7: 好像我以为这是那个珍珠丸子呢。咱们现在做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肠胃不适的，是吧？
6: 对、哎，
7: 这个我知道为什么搁在这儿啊，这因为它离胃近呀。
3: 主持人孙宇和李然探访针灸门诊，带您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针法和灸法。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8: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3: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9: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3: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10: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0: 鲜毛酒啊，
1: 葱烧海参掰，
0: 陈记烤鱼。
2: 掌门私房菜，炸羊肉。
0: 大家好，我是一风餐馆的味道掌门王俊峰，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炸羊肉。今天啊，咱们用的是冻鲜羊腿，这个肉啊新鲜紧实。咱们啊炸一个羊肉粒儿，咱们切的基本是个长方丁，长方丁啊受热呀比较容易均匀。搁上一个鸡蛋，搁一点点盐，一斤肉有5克差不多，然后搁点淀粉，或者就是基本上这鸡蛋啊让这肉给稀释了。下一步呢，咱就是热锅倒油，下锅的时候呢要注意油温，油要是凉了，一个是抓锅，再一个来讲呢它就会脱糊。这个炸到什么程度呢，见着这羊肉往起飘了，特别方的地方就是感觉了有点圆劲了。行了，咱现在就给它捞出来啊，熟了啊，先撒一点点盐，完了再撒上这个孜然粒儿，之后呢咱们啊切了一点碎葱，这样拌它一番啊。炸孜然羊肉粒儿呢就算是完成了，这个菜呢鲜嫩，搁嘴里边又肉头吃着叫回味无穷。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哟，这美感，这怎么卖啊？
2: 哎呦，钥匙没带。
3: 又忘带钥匙了。
4: 您是不是经常也有这样的现象？
5: 每天早上我都要去早市，哎呀，拿一大堆菜，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
6: 孩子放学吧，他打不开，完了也忘带钥匙了。你说他给我打电话，你说我也上班呢，你不可能说因为上班又跑回家去给开门去。
4: 您家是不是还在用这种普通门锁？您是不是经常担心忘记带钥匙，还是经常把备用钥匙放在脚垫下或电箱里？偶尔还要花钱找人开锁，您家真的应该换上智能锁了。
7: 平红姐，你知道吗？我觉得看完刚才大家的这些反馈，我说的就是我家吧，
8: 说的也是我家。
7: 有一年我们元旦新年全家出去庆祝这个新年啊，吃完饭发现全家没带钥匙，用了2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特远摇来一个，3倍价格，睡觉都后半夜了，这年过得多尴尬呀。咱们这个尤其家里老人孩子进进出出的，出去买个菜吧，接个孙子吧，来来回回遛个弯吧，一天总有6、7、8趟。你看现在这个家家户户要是这个楼里边，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安了智能锁了，
8: 就是越来越普遍了。
7: 所以今天呢，也针对大家的困惑和烦恼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从事智能锁行业有10多年经验的李经理，有请。
8: 欢迎欢迎。
9: 两位主持人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海尔的L300的智能指纹锁。
10: 这个智能门锁有6大优势。
9: 第一是铝合金的 CAC 的工艺，第二是自学的 AI 解锁，第三的话就是我们防盗级别非常高的 C 级锁芯，第四的话是防撬报警，第五是不挑门，95%的门都可以使用，第六是我们海尔的是统一的售后安装。

0: 让客户呢省心无忧
1: 啊，毕竟是大品牌，
0: 对
1: 对吧？海尔可以说也是家喻户晓了哈。
0: 没错，那海尔呢成立于1984年啊，那是目前也是全球的领先企业啊。它在全球呢设有大概是10个研发中心，71个研究院，
1: 是我们国货之光啊。
2: 啊，对，
0: 它的核心赛道现在目前就属于是以海尔之家为主体，
1: 哦，海尔之家
0: 以科技啊打造这种全智能的全品类的家电，
1: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智能锁，大家都知道啊，也有了解，价格都不便宜。哎呦，可有贵的呢，大几千的也有，小几千的也不少，这价格是参差不齐。
2: 嗯，
1: 咱就看他家今天带来的这款 L300 的市场价格是多少？1399元，这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吗？
0: 对，这是官方网的价格。
1: 不说那些漂亮话，我就想知道来我们节目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2: 多少？
0: 第一次跟咱们这合作，我这样直降1199。
1: 这第一次来我觉得不可以，就降200不能够，
2: 对，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去，
1: 怎么也得给我们地板价更低价，
2: 贴地飞行。
0: 行行，那这样1399不要，1199不要
1: 啊，
0: 前100名的观众的话呢，咱们直降500，今天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1: 800多不到900，
0: 对，800多不到900，
3: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1: 您在任何渠道买都是1399元的这个海尔大品牌的智能的指纹锁，今天在我们栏目啊前100名独享优惠福利，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所以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6: 验证成功，请开门。
1: 开门了，太方便了。
4: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有一个问题我得咨询一下啊，就像我妈这样的70多岁的老年人，她这个手吧干活多啊，或者冬天干的时候那手纹就不太清晰，梳一遍她可能就梳不上去，开不开？
0: 这也是我们这款智能门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半导体指纹传感器，它的分辨率呢达到508，而且它属于毫秒级的这个识别，就是分辨，因为孩子的手指的指纹会长大，对吧？
1: 你就会变化，
0: 会变化。那么老人的话呢，可能手指比较对会退化一些，干体力活的，他就手指会有一个
1: 磨损。
0: 我们这个有一个 AI 自学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指纹库的一个搜集，它会有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越用越灵敏。
1: 哇，太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感觉了。
0: 咱们这属于真人真语的，可以现场操作一遍。
1: 什么叫真人真语？就有人告诉我干什么？
0: 告诉我们，对，不用看说明书。
1: 我需要这个，我妈更需要，咱赶紧试试啊！
0: 孩子都能操作，
1: 来，
0: 非常方便。启动
1: 。
6: 请移开手指，再放一次。编号001，添加成功，请验证管理员权限，已进入门锁管理模式。请移开手指，再。请移开手指，编号010，添加。
1: 哦，我试试，我可以开门了吗？能开开。
6: 验证成功。
1: 开门了。
2: 听语音指导就可以了，
1: 哎，就有人声来提示了。我比如说，我今天我输的这手指头，我手破了，我就是输不了了。我怎么回家？怎么进门？
0: 它门外有5种开锁方式。第一种的话，就刚才咱们说那种指纹的，它能就是精准便捷，而且指纹录入的话就是50个。第二种的话，就是它是密码的，最长的话是可以达到8位，自带32位防窥视密码。然后还有一个卡片解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机械钥匙的这种开锁。那么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们的指纹和我们密码解锁。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回家时只需轻松一按，精准识别指纹，快速开门，省时又省力，老人小孩操作起来更是简单方便，大大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防撬报警，不挑门，95%以上适用。 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官网价1399元，节目首发价直降500，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海尔售后3年质保，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那种艺术美感。首先的话呢，它的核心亮点的话就是铝加上一个精雕的 CNC 工艺，让我们的金属呢更硬更耐用。它这种技术的话呢，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金属呢外壳呢穿了一层盔甲啊，让它的结合力特别强，后期使用起来是不褪色的。它的是月影灰这种颜色，而且它采用那种无缝对接的那种工艺，很好打理。
1: 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智能锁，实际上它里面融入的这种科技和工艺还是满满的。但是既然是个锁子嘛，它锁子本身有这锁芯儿啊，这锁安不安全？
0: 提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真正的锁体的话，锁芯儿和锁体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这个锁体的话是5重防撞锁体，防撞、防撬、防锯、防钻、防冲击的安全之高的这个级别的。那么说到锁芯儿的话呢，那么我们市面上给大家能见到这种 A级锁芯儿、B 级锁芯儿和 C 级锁芯儿。
1: A 级是最好吗？
0: 不是，是最不好的。
1: 哦，就 C 是最好
0: 的。对，这就是我们海尔的智能锁的 C级锁芯儿，看着不一样，钥匙不一样。首先啊，它的牙花呢达到了上万组，可以看它的曲线特别复杂，属于它的有叶片型的、点状型的，所以它防技术开启的时间达到270分钟，至高等级是最高的，加上这种铜锁芯儿，所以说这个安全上的话是非常有保障的。
1: 当然了啊，最关键是因为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他们家官网您去任何的渠道都是1399，今天只有在我们栏目直降500，800多不到900就可以把这种高品质、高颜值、高安全性的智能锁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6: 验证成功，请开门。
1: 开门了，太方便了。
4: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我觉得啊，还有很多我们真实客户其实家里也使了这款锁，咱们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采访一下他们使用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7: 我现在给您录入一下指纹。
8: 嘿，这方便，这回不用带钥匙了，这还是回来，哎，直接开门就进了。
9: 对，现在科技发达了，都用的指纹锁了，确实挺方便。你不管是小孩呀，是家里老人呐，一进门，哎，我一指纹一开就进去了，而且安全性比较好。啊，说实话，
10: 进入这个年龄是应该属于一个健忘的一个年龄吧。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哎呀，这真是啊，哎呀，是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对于这种智能门锁呢，我真的是太认可了，太方便了，真的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扰。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 AI 指纹解锁，精准便捷，指纹用户可高达50个，安全加倍，预判指纹生长变化，越用越灵敏。
6: 验证成功，请开门。
1: 开门了，太方便了。
4: 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海尔的话是包售后包安装的，在同行业的话呢，质保期是1年，那么我们在海尔是3年，这就是大品牌的效应。
1: 哎，其实有些时候在外头像这些是额外收费的，
11: 就有那么可能10万分之1，哪怕总有一些风险，万一真的有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
0: 放心， 我们在海尔在这设计门锁的时候，首先呢它有一个防撬报警，电压低于44.8伏的话也会报警，如果您输错密码的话呢，锁定是3分钟的时间，
1: 就是输错多少次锁定，
0: 对，说是5次就可以了，
1: 5次，
0: 对对对，重点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智能门锁里的话会有一个主控的强力系统，那这个系统的话呢，它真正的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在大的电

0: 直播的干扰下啊，会有一些小黑盒非法开锁，那么它呢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所以其实还是从各个方面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性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智能锁它是需要充电的，那假设我忘记了，它会提醒吗？
0: 有，干电池的话呢，低于20%会有提醒的，紧急的一个Type-C 的一个充电口。
1: 太方便了，这个
2: 现在打电话，安装师傅免费上门，从拆锁到安装1小时左右完事儿。你也不用担心不会录入指纹，安装师傅现场1对1帮您录入指纹信息，他们也会留下电话，后续您对门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电话咨询。
0: 智能锁的话其实给我们生活当中提供了就是一个便利，它适用于市面上95%以上的门，售后是非常有保障的。
3: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0: 第一是确保你安装的是规范的啊，牢固的。第二的话就是提供3年的质保，同行业一般的话都在1年，质保期之内的话呢是免费给您更换的零件和免费维修的。第三的话呢，提供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上门维修服务。第四的话就是技术的支持和咨询。第五的话，我们上门的话由工程师的话提前上门给您预约。那么海尔呢，在服务这个行业，从它售前到我们的售中到我们的售后的话呢，服务做的体系非常的好。
4: 听完李经理的介绍，我太心动了，我必须得抢占一个名额。节目专属福利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就可以把这么好的、安全性能又高的智能门锁带回家。
2: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2: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6: 验证成功，请开门。
1: 怎么了？太方便了。
2: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针灸大夫用什么方法帮助患者减脂降体重？
1: 五脏六腑的功能增强，它会把人体内多余的脂肪转化代谢，
2: 把艾绒呢搓成团放在那个姜上面。
3: 好的，我以为这是那个珍珠丸子呢。咱们现在做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肠胃不适的，是吧？
2: 对、哎。
3: 这个我知道为什么搁在这儿啊，这因为它离胃近呀。
0: 主持人孙宇和李然探访针灸门诊，带您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针法和灸法。
4: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5: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4: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6: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4: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7: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0: 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沙茶牛肉豆腐包。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康莱德酒店陆羽中餐厅的掌门人，我是苗凡。今天呢，要教大家做一道沙茶牛肉豆腐包。首先，我们把牛鳞切成一枚硬币的这个厚度就可以了。腌制的时候，咱们先来点盐、料酒，咱们要顺时针把它打上劲儿，让牛肉完全把这个水和料酒都吃进去。这样腌出来的牛肉呢，它比较滑嫩。等这个水都基本上吃完的时候，再加半勺老抽，把它抓拌均匀，然后再来一个鸡蛋的这个蛋白，最后呢再加一

0: 勺的生分把它抓上。今天咱们用到的是这个北豆腐，豆腐呢切成0.5厘米厚的大片，金针菇咱们给它焯个水，炸豆腐呢油稍微多一点，7-8成热了，这时候咱们把豆腐放上去，可以把火关掉，油温已经够了。你看这个豆腐已经炸到金黄色了，再把牛肉下锅里滑一下，油温它也只有个3-4成热，滑个40秒它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个牛肉里面是泛着一点点的红色。咱们做这个菜呢，蒜蓉要稍微多一点，把它的蒜香味炒激发出来之后，咱们就可以加入这个沙茶酱，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炒香，就开水放下去，这个水量稍微多一点，炸好的豆腐放进去，加一点糖就可以了，潮州的这个咸菜，让它在锅里煮个1分钟，然后咱们放入刚刚焯好水的金针菇，牛肉其实刚刚滑油的时候已经80成熟了，它在下锅的时候煮的时候就不要太长了，关火出锅了，撒上这个香芹碎，最后再撒一点葱花，这一道沙茶牛肉豆腐煲它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2: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1: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3: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1: 对，
3: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2: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1: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5花8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4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2: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3: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2: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 您吃着也放心。
1: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2: 我们二商肉食祭坛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公益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2: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十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一百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1: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啊、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2: 4块钱一根啊？啊、嗯，就这品质啊？嗯，我们准亏本。
1: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2: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1: 还带着成本单、啊，
2: 带着成本单子呢。
1: 我偷看一下。
2: 哎呦，您看看，最多也就给20根啊。您看看，
3: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哎呦，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啊、哦，
1: 阿姨看看、哦，
3: 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
1: 是
3: 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哦，嗯，
2: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嗯，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3: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哎，您大方点儿，
1: 就是
3: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1: 哎、对呀、啊，
3: 您说是吧？
1: 对，
2: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嗯，这22根正卖亏不少呢。哎
1: 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啊，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呦，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2: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嗯。
1: 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2: 就200组吗？
1: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啊、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2: 那行，嗯，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1: 没问题。
2: 就这一批200组，嗯，卖完拉倒，嗯，这一批啊，可值了，嗯，
3: 可值了，哎，
2: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1: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左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儿，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2: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2: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2: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1: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
0: 嗯，
1: 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1: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
0: 嗯，
1: 也展示一下，
0: 嗯，
1: 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1: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

0: 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1: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哎呦，
1: 我尝尝啊，
0: 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儿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

0: 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1: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你快说说咋卖呀？
0: 嗯，
2: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
0: 嗯，
2: 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1: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
0: 嗯，
1: 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
0: 嗯，
1: 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
0: 嗯，
1: 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2: 看我的，
0: 哎，
2: 再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1: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
0: 嗯，
2: 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2: 我一袋，
0: 哎，
2: 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0: 哎，
1: 两袋实在送不起，
0: 嗯，
1: 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得亏大几十，
0: 嗯
1: 啊，嗯，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
2: 嗯，
0: 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
2: 嗯，
0: 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
2: 嗯，
0: 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您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0: 嗯，
1: 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
0: 嗯，
1: 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
0: 棒
2: 了！我呀，立马进两股。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多漂亮！
0: 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
0: 哦，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
4: 好，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好，倒了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4: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5: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0: 哎，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5: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5: 我尝尝，嗯。
4: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
0: 嗯，
3: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
0: 嗯，
3: 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
0: 嗯，
3: 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哎，
3: 您说就这个菜，
0: 嗯，
3: 放在饭店，至少得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5: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5: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5: 嗯，
0: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0: 嗯，
2: 过2天啊，
0: 嗯，
2: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0: 哦，
2: 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嗯。

0: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1: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

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1: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0: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0: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加热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 哎呀真香啊。
0: 嗯，
1: 我先尝一块儿、啊、
0: 来尝尝。
1: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0: 嗯，
1: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0: 我也赶紧来一块啊，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0: 嗯，
1: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0: 没错、嗯、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啊是真规范、
0: 嗯、
1: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也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0: 哎、
2: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0: 哎、
3: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0: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2: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 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

0: 是8元啊，
1: 啊，
0: 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
1: 嗯，
0: 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2: 是
1: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2: 可以吧？
1: 这合着就是1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2: 是啊，
1: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1袋的核桃20块钱以下，
0: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
2: 嗯，
1: 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
2: 嗯，
1: 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3: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 怎么样，我们这倒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3: 对对，加钱。
1: 对，
0: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1人2袋，一共4袋，是不是？阿姨得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0: 不，
1: 4袋。
0: 您这您这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1: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吗？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哦、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在这说了这么半天，
2: 嗯，
1: 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
2: 嗯，
1: 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0: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
1: 嗯，
0: 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1: 多一点
0: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 哎，太划算了
3: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0: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0: 是的，
1: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1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1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了。

0: 门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1: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0: 是
2: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1: 对，
2: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1: 哎，
2: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1: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0: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1: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得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了
0: 一盘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您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家饭店强。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1: 他说：“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0: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2: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0: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3: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4: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5: 您好，两年前我手上起了又红又痒的小疙瘩，越挠越痒，越挠越多，去医院看了，说是湿疹。治到现在已经两年了，湿疹不但没好，还严重了，除了手胳膊腿上都起了，天天痒得我晚上睡不着，浑身都抓破了，没有好皮肤了。我看过好多医院，每次抹点药膏就会缓解一点，可是工作压力一大，一熬夜湿疹就又复发了，每次痒起来真的是吃不下睡不着，现在白天也无心工作，实在太影响生活了。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止痒，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啊？
4: 好的，您别着急，两年的湿疹一直没有治好，还反复的复发，今天我们帮帮团的专家马上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于红主任，欢迎于主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7: 主持人好，观众

0: 朋友们，大家好。
1: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2: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我听明白了，他现在主要的想要找到医生的诉求有2点：第一是太阳了，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第二点是他患湿疹的时间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就是不好。先请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湿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3: 湿疹呢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病，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是疹形多样，第二呢就是瘙痒剧烈，第三呢两侧对称，第四呢倾向渗出，第五反复发作，第六千言不愈。所以这个患者呢都跟这些条对上了，不管哪型皮疹都合并有剧烈瘙痒。这是因为呢湿疹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皮肤呢过于敏感了，所以导致的一受刺激它就会瘙痒，所以呢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2: 我觉得痒比疼要更难忍，那湿疹的这个痒它到底能剧烈到什么程度呢？
4: 我们看患者的症状你就能看得出来，一撩开衣服一看，全是抓的一道道的血印子，全是抓痕。那就是因为痒了实在没办法，它抓用手抓还好一些，有的人用什么呀，痒痒挠，有的用刀子划，有的用的木头棍子搓，通过伤害皮肤来缓解暂时的瘙痒，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会更重一些，因为晚上痒了以后那会影响我们的休息啊。尤其好多老年人他有一些基础疾病，你在晚上再睡不好觉，你血压、血糖、心脏那都会加重这些负担的，会加重这些内科疾病。而且长时间的瘙痒会使人暴躁易怒的，而且有的人还会出现这种抑郁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好多长期的这种慢性湿疹的患者有轻生的念头，就是因为他有这些个抑郁的情绪。所以说湿疹呢不光是损伤我们的皮肤，损伤我们的内科，而且对损伤我们的心理。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单纯的一个痒，它是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心理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老爷子前几年看的，70多岁，他开始湿疹的很轻很轻微，然后就是有一点，然后抹抹药膏，然后随着时间呢推移，他这个湿疹越来越重，面积越来越大，痒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重。这个老爷子呢他不光是有这湿疹，还有什么血压高，所以他因为老晚上休息不好嘛，休息不好他这个血压高了以后在家里边晕倒了2次，所以这才开始重视这个疾病，他才知道原来湿疹不是单纯的皮肤的问题，不是说单纯痒的问题，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其他的一些影响，所以才好好看，然后到处看，然后用各种药，一直也没有完全治好，就这样时轻时重，等到找到我们的时候，来的时候他已经大面积的这种湿疹，他近半年时间这个湿疹加重得非常重，而且近一个月更厉害。他来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回大夫，你知道我这10天的时间每天只睡1个多小时，你想想这一天呢只能睡1个多小时，其他的时间都是痒的，根本睡不着觉。你想年轻人这么痒休息不好，那都经不起这折腾，
2: 肯定熬不住，
4: 对，熬不住。你想想这老爷子，所以来的时候整个人又憔悴而且又烦躁，因为他特别重啊。我说您就在我们这住院治吧，咱们好好的住院，好好的调理调理，好好治疗治疗，然后就收他住院了。住院以后我们给他口服外用，再加上中药离子浴照光，这样连用药连物理治疗给他泡洗，因为他面积大嘛，通过这种中药离子浴泡洗，哎，他3天痒就感觉就轻多了，他痒止住以后，所以整个人的精神就特别好，吃得香，睡得着，所以整个状态就好。他原本身他这个血压和血糖就不稳定，所以他一休息好了以后，他这个血压血糖就特别稳定。他一共住院10天，然后10天以后呢，他的皮肤就基本上都恢复好了，也不痒了。后来在门诊又调理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已经过去3年时间都没有再反复。 那恢复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湿疹这个病呢，就是尤其是这种厉害的湿疹，它并不是说多难治，我们主要什么呀，一定要治对症，治对的方法。如果说你乱治、遏制，或者你治不对症，那么你就去治吧，那永远也好不了，它老反反复复。如果说你治对了症，这个湿疹这个病其实很好治。
2: 怎么治的？这个具体的方法给我们说一说。
4: 这个湿疹主要的是痒，所以我们治疗湿疹第一步什么？先止痒，一定要把痒止住。因为你不痒了以后，你才不去抓呀，你不抓了以后，皮肤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如果说你总是抓总是刺激，那么你用什么药它都发挥不了。
2: 好不容易好了又损，又好又损，
4: 就根本好不了。因为你总是抓，它皮肤一直处于一种破损的状态。所以我们先止痒。那么我们先止痒，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痒。我们中医把痒呢分为几种：风痒、湿痒、热痒、虫痒和血虚之痒。风痒的特点是什么呢？游走不定，风扇形硕变，变身瘙痒，到处串着痒，这是我们说的风痒。湿痒是什么呢？黄水淋漓，侵袭四窜，就是流水，这是湿痒。热痒是什么呢？就是皮肤痒伴有局部发热。你看有一些湿疹它痒了以后它局部是烫的
2: 啊，对，摸上去
4: 是它发烫的，这是我们说的热痒。虫痒是什么呢？如虫行皮中，这小虫子爬的感觉。好多患者形容，哎呀，我这里边像虫子爬的感觉，这是虫痒。还有血虚之痒，就血虚不能濡养于肌肤，导致皮肤湿痒，而引起干燥脱屑瘙痒，这是血虚之痒。所以我们要根据病人，我们要辨证，他到底属于是哪一种痒。像刚才这个大爷，他属于什么？属于风痒，还有血虚之痒。所以我们就要给他祛风之痒，养血滋阴之痒。我们要用到防风、荆芥这些祛风的中药，然后我们用当归、白芍这些滋阴养血的中药来给它祛风止痒、养血止痒，这样我们调理它的体内。同时呢，我们要配合这个中药离子浴给它泡洗，因为它面积大嘛，所以最适合这种全身泡洗的这种中药的方法来帮助它快速的止痒，来修复它的皮肤屏障，消炎止痒，这样他的皮肤就能很快恢复过来。
2: 这个泡洗中药离子浴，就我听起来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可以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比较舒缓的状态下去缓解我现在这个剧烈的瘙痒的问题的。
4: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我们中药泡浴嘛。你想想这个全身痒的这些患者，他往里一泡，往那个池子里边一躺，哇，就特别舒服。
2: 而且他还有中药呀。
4: 对，往里边一坐，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我们选择的这些个外用药，也是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这样才能够快速的帮助他的皮肤修复过来，帮助他修复皮肤屏障，帮助把他痒止住。像刚才这个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大爷三天止痒，就住了十天，十天以后就出院了。现在已经3年的时间过去了，他这湿疹没有再反复。
2: 太好了，我们有很多针对性的方法，而且是针对您个人的情况的方法。比如说这个中药离子浴，这个中药究竟您需要哪几味药呢？
4: 对，
2: 需要找到我们的专家，哎，来看看您实际的情况。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的治疗。对于湿疹患者来说呢，就像我们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说的，是反反复复一直都不好，这个是很苦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于主任？
3: 它反复复发还有很多诱因，我们要找到这些诱因来减少复发。
2: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帮我们来找一找诱因。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小道具，大家来判断一下，觉得哪一些可能会诱发湿疹，它是你的过敏源。
0: 我觉得鸡蛋和那个芒果比较容易过敏，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两种过敏源过敏。
5: 我觉得洋葱也会过敏。
6: 我身边的人吃了海鲜就是立马他们就皮肤就有点发红，
2: 哦，就起红疹了。
6: 啊，姐，
2: 哦，那反应非常快。
3: 这几位观众说的都对，这个海鲜呢属于发物，属于这个异体蛋白。这种异体蛋白进入人体之后，有一些人不耐受，它会引起过敏。 那么还有这个菌类，菌类也有很多人过敏，当他不吃以后，很多人他的湿疹就不犯了，
2: 就避免这个过敏源就好了。
3: 所以我们治疗湿疹第一条叫远离过敏源，大家不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又有过敏性疾病，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下。抽个

0: 去化验一下。
1: 那有没有一些去判断它的方法？比如说得湿疹的人他是有一些共性的。
2: 共性啊，就是过敏体质。因为得湿疹，首先它是属于过敏体质才容易引发这个湿疹的发生。像刚才于主任讲的，就是我们找到了过敏源，我接触了，就这个病就好了，那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过敏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过敏体质。然后呢，自己在生活中感觉也并没有吃什么东西引起这种严重的过敏，这就是我们要调理它的过敏体质。你只有把它的体质调理得不过敏，这个时候它在接触一些东西才不会出现这些过敏反应。说到这过敏体质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他是什么，他是60岁以后才出现这个湿疹，60岁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湿疹，也没有出现过过敏反应。
1: 那60岁以后突然就过敏了？
2: 对，突然过敏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就问我说，大夫，我为什么60岁以后才出现这种过敏反应，才出现湿疹呢？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也是好多患者的这个疑惑。因为我们的人体其实我们随时在变化，我们每一年身体都在变化。像这个大爷就是他60岁以后才出现，对这种情况我们要调节什么？调节他的过敏体质。他来的时候这个湿疹什么样子呢？他一撩开这个裤腿往上一撩，哇，那真是惨不忍睹。他纱布贴到这个皮肤上，整个纱布贴到这个腿上还有脚上，就是因为他老是过敏侵袭皮肤，然后导致皮肤流水感染炎症。他为了什么？为了止住这个流水，他把纱布贴在上面，贴在上面以后就揭不下来了，长到这个皮肤上已经半年的时间。你想想这患者多痛苦。他抓也抓不下来，抠下来也抠不掉，他只要使劲撕那一定就把皮肤撕烂了。所以我们一是要调理他的过敏体质，一个是我们给他做一些物理治疗，帮助他湿敷照光，快一点把他炎症消下去，好让他快一点这个纱布快点和这个皮肤脱离。这样我们做了2-3次以后，哎，他的纱布就和皮肤就揭开了。而且不是说我们人为给他揭开的，他是
1: 自己脱落了，
2: 自己脱落下来的。而且他脱落下来以后啊，他的皮肤是光滑的，并不是我们撕掉以后，如果撕掉了以后它整个皮肤全是这种创面的。我们用这种方法湿敷照光的方法以后，它帮助把它代谢下来，同时它的皮肤是很好的。所以它治了一段时间以后恢复得非常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调理它的过敏体质，然后再配合治疗才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一个效果。
1: 我原来的概念，我以为过敏体质是与生俱来的且会陪伴我们终身的，但是听完这些朋友的案例以及像刚才那位大爷，好像我们的过敏体质第一不是终身的，第二我是可以给它调好的。
2: 对，
1: 不是说我此刻过敏了我余生都过敏了，也不是这样。
2: 是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帮助把他的过敏体质调整到他以前不过敏的这种体质的状态，就是我们说的免疫平衡还有阴阳平衡，这是我们调理他的过敏体质。像刚才这个大爷，我们查了一下血 IgE 也高，嗜酸性粒细胞也高，所以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过敏体质的这种血液的指标。所以我们调理他的过敏体质，我们给他辩证，它属于肺胃热盛脾虚湿盛湿热相兼杂的症候。这样我们来调理它的体质，来给它辩证，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导致它过敏体质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用到一些个药，用黄芩、桑白皮、地骨皮来帮助它清泻肺热，用黄连、栀子来帮助它通便来去火，又用一些莱菔子、厚朴来帮助他健脾和胃。这样我们把他的内在调理好，内在调理好了以后呢，他的内环境好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个体内毒素就不至于源源不断的往他的这个伤口的地方去侵袭。所以内环境好了以后，我们再通过局部帮助他湿敷照光，把他的表面的皮肤炎症消下去，把他的这种皮肤屏障修复好，这样他很快就恢复过来。像这大爷他2-3次以后就这个纱布就掉下来了。那大爷真的眼泪都下来了，不但说皮肤好了，而且他那个 IgE 指标也下来了，这就说明他的这种免疫功能恢复好了，他的皮肤就变得不敏感，所以他在接触一些个以前可能过敏的东西就不会出现过敏反应，所以他后来好了以后到现在4年时间都没有再反复。
1: 大爷来的时候是您震惊，做了2-3次这个治疗以后是大爷

0: 震惊，
1: 两三次它效果就非常的好。
0: 嗯，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
1: 对，
0: 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去增加患者的信心和我们自己的信心。
1: 所以呢，大爷高兴，我们作为大夫其实是比他还高兴。嗯。
0: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的治疗。大爷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您说的给他做了三次的这个湿敷和照光。
1: 对，
0: 看起来这个对于湿疹来说非常的有效，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很惊喜的结果。
1: 它湿敷照光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中药，因为中药是我们用的纯中药的来湿敷，它不刺激，同时根据它不同的病损、不同的皮损的状态，这个湿疹不同的时期，我们用的中药是不一样的。嗯，比如说它在初发的湿疹，比如红斑期，还有这种丘疹期，我们用到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比如说黄芩呐、黄连呐、黄柏呀这些中药来给它做湿敷。如果说是干性的湿疹，它表面都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个滋养皮肤的，用一些个滋阴的中药，比如石斛呀、麦冬啊、沙参呐这些。如果有一些湿疹伴发感染的，我们还要一些抗感染的一些个中药，比如说苦参呐、白藓皮呀这些中药，来帮助它来抗这种感染。
0: 这个照光的原理要请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
2: 光疗治疗皮肤病啊，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光疗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种了。嗯，那么我们现在刚才这个回主任说到的这种有糜烂渗出的，我们可以用红光照射。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的波长是600到700纳米，它作用比较深，所以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伤口的愈合。嗯，那么这是对于这个急性渗出的。那么如果说是比较肥厚的、时间久的这种皮损，它一般药物渗透不进去啊，这时候可以中药湿敷，湿敷以后再装光，这样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那么还有一种仪器，窄谱中波紫外线，它的波长是311纳米的，它适合全身部位比较多的、面积比较大的，也同样可以杀菌消炎，促进局部的细胞的修复，促进伤口愈合。它还有一点，它可以抑制局部的淋巴细胞的增生，所以也可以缓解瘙痒呀、疼痛等等症状。所以我们临床上对于很多顽固的皮肤病，经常使用这种光疗仪器。
0: 啊，而且我们加上了湿敷之后呢，这个药又对症了，
2: 对，
0: 我们的光疗又给它加速了，中西医结合，我们的作用也是会迅速的在患者身上就反映出来。这么长的病程，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短时间的有针对性的这么有效的一个治疗去解决它。
2: 我们治疗湿疹还有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修复皮肤屏障。那么对于我们西医来说，我们经常用的是各种保湿剂，那么对于中医来说，中药的湿敷啊，中药的药浴啊，也是修复屏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1: 所以湿疹它主要治疗原则就是几点嘛，一个是止痒，快速止痒，消除它的皮疹，还有修复皮肤屏障，还有就是调理它的体内过敏体质。你只要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湿疹就一定能好，而且很少会反反复复发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内外相结合的治。
0: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于红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会传染？
2: 湿疹不传染。湿疹呢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它不存在传染源，所以不会传染。
0: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喝点红豆薏仁水之类去去湿气就可以了？
2: 错误。湿疹不光是由湿热引起的，还有干性湿疹。中医对湿疹还有很多分型，不同的分型用药和治疗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辨证施治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0: 第三个问题，湿疹不可能完全治好？
2: 错误。 对于湿疹现在有很多方法，关键是要中西结合综合治疗。对于长期顽固的湿疹，我们现在还有好多新的药物，比如说小分子靶向药物、生物制剂以及物理治疗方法，多种方法综合治疗湿疹是可以临床治愈的。
0: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回医生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的治疗过程还很坎坷，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在我这个没退休之前吧，我大概就是得有小20年得的这个湿疹。刚开始的时候吧，这块就起了一片带小疙瘩的，鲜红一片。起这个小泡的时候吧，就这个小包包就搁进脑特别的痒，都到什么程度呢，就必须得挠出，就是出水或者是出血，挠到这种程度，就那个痒你刺挠钻心嘛。完了挠完之后吧，它就起一层硬皮儿，就这个手咔咔里头吧，都起的就是都是硬皮儿硬嘎，就是你根本就不敢伸，你一伸开吧它就裂口，就是特别的疼，完还流血。后来我就找一个硬牙刷就蹭啊，黑一门呢我也不得睡觉，还影响老伴儿，你知道吧，我俩还没少生气，我自己呀流了很多次泪，我也感觉这我得这病也不是说我愿意的，你说是不是。有一次呢，就是我得了肺炎之后，医生说我湿气重，当我就是肺炎好了之后，我就是自己就是在网上啊到处买药，就是买，我曾经就是买过就是1000多块钱一瓶的，就是这个祛湿茶，还有这个薏米粥，还有用切点姜片贴在脚心上，其实就是这些个吧，基本上都没有太管用，而且更严重。后来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给我发微信，他说有一个就是回主任说是这个看皮肤病就特别好。你说我一听这个吧，我就赶紧的我就找到这个回主任了。回主任就跟我说，他说我这个湿疹吧，就是必须得用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首先就是给我用中药离子浴，然后呢还给我用这个中药小分子治疗。当时我用了之后吧，就感觉到热乎乎的，特别舒服。而且呢这个药吧都是吸收的也特别好。可能大概就是2次治疗，我觉得我身上这个湿疹吧就没有了。没有之后就觉得皮肤也很光了。后来就是主任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吧好了，但是呢你得要是巩固一下治疗。完了我又坚持一阶段，好了之后吧也不用忌口了，而且睡眠也好了，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就觉得我自己啊什么病都没有了，现在就是一身轻松，得有是这个5-6年了就没有了，身上皮肤都是特别光，跟正常皮肤一样。其实我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回主任啊，给我治愈好了。也感谢他的团队，他那个这些护士们呢对我就是精心的治疗，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医疗技术真的挺高超，我特别感谢那个回主任你们的团队，谢谢啊。
0: 您现在皮肤确实挺好的，看起来啊，5-6年了都没有复发，对吧？
3: 没有复发，现在都很正常。
0: 我们一开始说中西医结合，1+1=2。
1: 其实我们这个中医啊，现在分科越来越细，比如我们有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也有我们的中医皮肤科。中医皮肤科已经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学科，所以每一个学科都有一些个独到的一些个治疗方法，也有一些个独特的一些个药物。我们是连体质连皮肤一起调理，因为我们毕竟要治皮肤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入一些个皮肤科的一些个专用的中药，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快速的治疗皮肤的一个目的。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辨证好，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湿疹就是因为内湿所导致的，其实并不是，就是开始的时候湿疹可能是因为湿气所导致，但是你时间久了以后，有一些大面积泛发型的这种湿疹，那么它并不是单纯因为湿，因为湿与久会化热的，化热以后会伤筋耗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些个滋阴养血 补气的一些中药，我们要给它加上去。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些阴虚的体质，阴虚血虚，体内都已经很干了，你还在祛湿，那么你越去那不就

0: 越干，反而可能会加重它的湿疹。所以辨证一定要准确，再加上我们独到的一些个皮肤的一些个药物，这样才能够起到一个快速治愈的目的。
1: 刚才还提到了好几个治疗的方法啊，阿姨都记得很熟，说明当时用这个方法的时候特别见效，而且也比较舒服。其中提到了一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这个小分子怎么给它熏蒸的？
0: 因为这个我们说的皮肤就像城墙一样，尤其是好多这种患者，他长时间的湿疹，他通过这种抓，皮肤都增厚，都肥厚了，所以你大分子的它是很难渗透到皮肤里去的。所以我们用中药小分子的呢，把它中药给它小分子化，让它更好的进到我们的病灶里边去。通过这种高压氧的这种原理，这种特定的压力还有温度，能够更好的促进药物的渗透和吸收，帮助消炎止痒，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增加皮肤的代谢，还能有什么作用？还能舒筋活络。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做完了以后感觉身体特别轻松特别舒服，就是因为它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来排除这种风湿，同时还可以增加一些体内毒素的代谢，这就是它的一些好处。而且它是完全纯中药的，它没有副作用，所以更适合于老年人做这些物理治疗，又能够快速的止痒，又对皮肤对身体没有伤害，所以这样做起来以后效果就非常好。你像好多人做了以后，像刚才阿姨也说了，他有的做了两三次以后就感觉效果就非常明显，确实是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哎，他这个城墙就在迅速的修复。
0: 对，
1: 这是因为我们的药通过小分子，它已经达到了它需要的那个位置。
0: 对，其实就是更好的被它的病灶所吸收，因为你只有把这个病灶能够吸收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皮肤。
1: 今天一整期节目呀，通过两位专家的讲解，我想我们最初求助的那位观众的两个问题应该都得到了解答。第一个是我们因为湿疹导致的痒，我们是能够止住的，湿疹也是能够治好的，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得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我们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好了，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针灸大夫用什么方法帮助患者减脂降体重？
1: 五脏六腑的功能增强，它会把人体内多余的脂肪转化代谢。这个患者做了4次的埋线，他减了15斤。
2: 把艾绒呢搓成团，放在那个姜上面。
3: 好的，我以为这是那个珍珠丸子呢。咱们现在做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肠胃不适的，是吧？
2: 对。哎，
3: 这个我知道为什么搁在这儿啊，这因为它离胃近呀，
2: 是
3: 吧？是
2: 的，
3: 直接作用于胃呀。啊，
0: 主持人孙宇和李然探访针灸门诊，带您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针法和灸法。
4: 肥胖是诱发三高等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诱因之一，那么减肥呢，也可以说是方法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都有。今天我们要探访的这位医生呢，他是用中医的这个针灸埋穴的方法来帮助患者减轻体重。那么到底能达到怎样的效果，减肥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棒呢？咱们接下来啊，去他的诊室当中看一看。刘主任您好。
1: 啊，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正在治疗呢哈。
1: 啊，正在做治疗啊。
0: 刘国香，主任医师，擅长运用针灸埋线等疗法疏通经络，治疗代谢综合征、脾胃不和引起的腹胀、胃胀气、乳腺增生、脂肪肝等疑难杂症。
4: 这个针灸埋线，它这个原理是什么呀？
1: 咱们针灸埋线之后吧，患者他不饿也不渴，吃的很少，然后五脏六腑的功能增强，他会把人体内多余的脂肪转化代谢消耗掉。经过针灸埋线这减肥之后呢，肚皮不松弛不下垂。这个患者做了4次的埋线，他减了15斤。那个患者做了4次，因为他没有忌嘴，然后他瘦了10斤，因为他原来的腰是又横又很粗，没有腰线，有那个游泳圈。
4: 现在没有游泳圈了。
1: 对，他现在出现了 S 型腰型出来了。所以说每个人的减肥不一样。
4: 行，
1: 是这样。
4: 那我们能问问患者本人的体会吗？这个埋线疼吗？
5: 不疼。
4: 不疼是吗？他一般埋上了以后多长时间呀？在这个位置。
5: 这个位置是一星期埋一次。
4: 一星期埋一次。您得扎多少针呢？
1: 每个人不一样。
4: 每个人不一样。
1: 您像他这个肚子大胃大就是在胃上要多扎几针一针封胃，他不饿不渴，吃多胃胀打饱嗝，或者是吃多了胃会有点疼。然后他这个生完孩子之后呢，肚皮松弛和下垂，他那个小腹部比较隆起往前凸，所以说呢这个小肚子要多埋一些针。每个人的手法是不一样的。
4: 好的，好的。我问一下患者您那个除了不饿以外这个埋线扎针会让您感觉到有什么别的身体的不适吗？
5: 不会。
4: 不会是吗？
5: 对，正常工作生活都不影响。
4: 精力什么的都没有影响。
5: 都没有影响。
4: 您看其实这个原理实际上是通过这种穴位的刺激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最终的一个效果，到您这儿来的这些患者他那个有效率大概是多少？
1: 每个人不一样，您像这些年轻的还有青少年，就是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新陈代谢比较快，减得快。有一个初中生应该是初三毕业之后要考高中，他就特别胖，那孩子将就200斤。那个小女孩一个月就是做了是4次埋线，就瘦了30斤，总共的做了6次，瘦了40多斤。因为小女孩代谢的快，有一些阿姨她们的肚子都这么大，她们减的稍微慢一点，肚子邦邦的像鼓一样，而且真的是肚子里的一点空隙都没有，那个叫内脏肥胖型，她们减的相对慢一些，但是她们身体的症状明显好转，什么高血压呀也会正常，血脂也趋于正常，什么甘油三酯还有什么脂肪肝都明显的见好。所以说年龄不一样，减肥的方法也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然后效果也不一样。
4: 好，其实呢刚才我们也说到另外一个问题，您这个穴位针灸埋线除了这个减肥之外实际上对其他的一些疾病也是有帮助的。
1: 对，
4: 是吧？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失眠还有包括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上的有一些其他的不适
1: 对，
4: 那您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除了他们的这个减肥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您的这个针灸穴位埋线还能治疗一些什么其他的疾病？
1: 度的胀，胃胀啊，吃东西
4: 消化系统，
1: 消化系统疾病啊，大便便秘，还有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啊，血糖高啊，还有甲状腺结节，经过战争和埋线能调节它的内分泌。
4: 哎，我刚才听到一个我特别感兴趣，这血糖。居然能够通过这个针灸埋线，
1: 是啊，
4: 能够得到降低和缓解，
1: 降低和缓解，
4: 这为什么？
1: 因为它那个由于这个人体的胰岛素抵抗，很多人就是容易吃东西。前阶段有一些叔叔阿姨，哎呀，你给我扎针埋线，你不让我吃不行，我得吃，我一个顿最少一个半馒头。哎呀，我说咱减少一个或者是半个，因为馒头还得喝碗粥。这个糖就会高，对，这个葡萄糖就会高了，然后呢就容易造成胰岛素抵抗，血糖就会高，还得是调整它的饮食，调整它的内分泌，调整它五脏六腑的功能，对这些食物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
4: 从而最终影响到它的血糖降低，
1: 血糖会高，
4: 它的血糖降低。好的，我们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这个刘主任给我们演示一下，这针灸埋线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它呢原来是肚的是这样的，经过四次的埋线呢，现在肚的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完了腰呢，这也有了腰线啊。原来是这是凸的，因为他是生过孩子的，这么一个患者，加完针埋完线的，他吃的很少，吃多他的肚子就会胀啊。所以说我给他做的这个风味，那消毒得到改善。
4: 刘主任，像他这种情况，每次治疗应该扎多少针？
1: 他呀，有的时候是10针，有的时候是20针。
4: 哇，这么多。
1: 因为它的穴位不一样，它的面积也大。咱们一会儿会扎一个7-8针，有点小痛，这种痛可以接收，像。

0: 跟着丁一样，我因为我们专业的人员扎针它会很快。
1: 嗯，
0: 首先呢，我们要取一个常用的穴位，叫天枢穴，一般是在肚脐旁开两寸，两个红指左右的这个地方，平着肚脐啊，基本上除了肚脐旁开两寸，啊，你看啊，这个针轻轻的下去，疼吗？嗯，然后呢，这个呢也是。穴位是左右对称的，啊，
1: 这个穴位的功能主要是什么？
0: 这个主要促进大肠蠕动，促进它排便，天枢穴。
1: 那有些便秘的人也是用的，
0: 对，就便秘的人、便溏的人，有的人大便粘滞的，就是黏黏的、湿湿的，或者是不成形，或者是绿色的排便。都会经过这个两个穴位刺激，它会正常。还有的人便秘，两天三天不走一次扎这个穴位，也会促进肠蠕动，它是双向调节的。然后我们得扎一个啊，扎一个关元穴啊，关元穴就在这儿，补充人体的元气的。你看这个穴位也不疼。然后呢，我们得扎一
1: 个。所谓的埋线，就是这个扎的这个同时，那个线已经在这个针头里了。
0: 看看这个针带线，这上面有一根小线，你看吧。
1: 我看见了，就头发丝那么细。
0: 对对，像头发丝这么细的一个线。
1: 在您扎的这个同时，这个线就已经在它的穴位里。
0: 这个针它是针带线，这个线绑在这个针上，然后扎的同时它就下，因为这个针尖特别细，特别锋利，所以说它不感觉到疼。
1: 哎，这个线，那到时候就我埋的那个人体，它到时候就会自己吸收吗？
0: 对，这个线是玉米还有甜菜、牛肉提纯的胶原蛋白。
1: 还有牛肉啊？
0: 有一种线是这个是玉米和甜菜提纯的。牛肉那个更粗更刺激，效果会更好一点。这个线会在7到14天慢慢被软化，然后液化，慢慢被吸收，变成水和二氧化碳，然后呢形成人体的，就是形成胶原蛋白。
1: 刘主任，这个有可能过敏吗？
0: 有的人会有个别，但是我们都会有方法去处理的。我们现在呢再给他扎一个上脘穴啊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主要一个是风味的，促进
1: 让他胃的蠕动别那么频繁。
0: 对， 对，因为好多人每次吃的东西种类特别多，然后他胃肠蠕动的慢，扎完针之后他的肠的会自己在动。像这个也不是很疼啊，你看
1: 在这儿的过程当中，这个得留针留一阵子。
0: 埋线的话不用留针，
1: 不用。
0: 对，
1: 按照正常操作，您等于扎完了以后就可以拔出来。
0: 对，扎完这个针就可以拔出来了。你看，这线就留在这个里边了。你看，
1: 它等于持续的对这个穴位有一个
0: 刺激，它就长效刺激它这个穴位。扎完针之后，它那个内脏就是肠子在动。胃也在动，加上代谢，然后人体内的水液，就是我们所说的湿气、脾虚湿盛也在代谢啊，它的尿液就特别多。然后人体的呢还不饿。这个呢主要是给它塑个形啊，这两边。所以说这个针还好，没那么痛苦。
1: 不疼吗？确定不疼吗？我看您那个
0: 说
1: 啊，女性是不是比男的耐疼一些？
0: 这个扎针呢，这个女人呢耐受力要比男人好，
1: 要强
0: 啊。男人呢其实不是针有多少疼，他是恐惧，
1: 是
0: 啊。但是呢，男人和女人埋线，男人要比女人瘦得多。男人只要就是说把他胃一封住，胃肠蠕动代谢增强，他那个
1: 效果更好，
0: 更显著，因为男人本身体重就大，第二呢，男人代谢就快，女人相对来说慢。
1: 刘主任，咱们这个埋线。埋完了以后有什么注意事项，或者说有什么禁忌吗？
0: 扎完针之后，3天之内一定要少吃。如果马上就吃，喝大酒啊，喝饮料，它也会不舒服。它也会顶着这个线，因为我们扎到穴位里的之后，如果它吃东了，比方说胃里边吃了很多东西，它会把这线顶到皮下，顶出那个脂肪层，它也不容易吸收，但最终也会吸收的。然后呢，不能做剧烈运动和刺激，就像瑜伽之类的，窝来窝去的，或者是腹部做按摩，腹部做艾灸也不能，把这个线就烤糊了、烤化了。
1: 所以还是有一些禁忌，
0: 有一些禁忌的
1: 注意事项。
0: 注意事项。
1: 所以你看这个治疗啊，就跟。

0: 李然就来到了艾灸门诊，接下来就由他领着咱们一块去瞧瞧那些不一样的艾灸疗法。
1: 这个艾灸啊，人家都说了，不光是能治病，还能够防病，叫做上医治未病。今天啊，咱就上这门诊里头体验体验去。啊，哟，哎，
2: 你好，
1: 大夫您好啊，
2: 您好。
0: 樊青霞，师承全国名老中医吴中朝教授，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艾灸分会理事，中国针灸学会京津分会会员，擅长针药灸结合治疗肿瘤术后颈肩腰腿痛、痛经、感冒、胃痛等。
1: 这大妈今天是要灸一灸哪儿啊？
2: 这个大妈呢，她主要是就是双小腿的一个抽，然后呢，她的那个足跟痛，然后平时呢吃饭的胃也不太好，
1: 嗯，
2: 腰也伴着腰疼，所以说呢，今天主要是给他们进行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砂灸，砭石砂灸和那个胃部的一个隔姜灸。
1: 哦，我看见了，这还有这个姜呢，是吧？
2: 对对对。
1: 这一进来呀、啊，除了有这个咱们说这艾条的味儿，其实还有这个特浓的这个鲜姜的这个味道。姜本身不就是暖的吗？
2: 对，
1: 是吧？
2: 本身就是一个驱寒止呕的一个有这个功效，然后通过灸去结合的话呢，会让它效果会更好一点。
1: 那您说咱大妈这个老说是这个足跟痛，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寒气儿它有关系啊？
2: 对，因为他们呢平时就是天气冷了会更容易疼、
1: 嗯、
2: 然后呢平时腰也会不舒服，所以说呢他们大概就是会有一个寒凝的、
1: 哦、
2: 然后呢腰也有一个肾气不足的一个现象。因为咱们艾灸它其实我们想要驱寒呀、
1: 哦、
2: 其实它有一个扶正气，还有一个最特殊效果叫引热外出，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患者的不同的症型去进行一个辨证，然后取穴来给他灸、
1: 嗯、那我想跟大伙说啊，您比如说这个艾条也好艾灸也好啊，在咱这市面上药店上啊，甚至于在网上您都可以买得着。好多人呢可能就是看了点咱们短视频啊，说哦这个穴位那个穴位的，回来自个儿就拿这个灸，实际上也不是特别可取，是吧？还是得辨证。那咱接下来话不多说，您赶紧给这大妈咱们治疗治疗吧，是吧？人大妈在这儿都等了半天了耽误您工夫了啊，大妈。哎，哎，大妈，您这个在这治疗多长时间了呀？啊，
3: 一个礼拜，
1: 一个星期了是吧？有所好转，
3: 有所好转。
1: 嗯，您是足跟痛啊？刚才我听这小妹妹说啊，这一个多星期治疗完了之后，您最近感觉这个怎么样了呢？就是疼的，
3: 缓解了，
1: 缓解了。
3: 嗯，这缓解挺。效果挺好的，
1: 效果还挺好。像一般您比如说大妈这种情况要在咱这做多长时间？
2: 一般来说的话呢，首先它其实讲究一个就是看一下他们这个得病有多久了，
1: 嗯，
2: 因为有一个病程看是多久了。艾灸呢大概就是十次的一个疗程，
1: 哦，
2: 他们就会有一个改善的一个阶段。
1: 明白了，十次、
2: 嗯、
1: 您看这大妈刚说来一个多星期，
2: 对，
1: 是吧？这就是说有改善。您要是把这十个次一个疗程做完了应该有很大改善。
2: 对、
1: 啊、这个用的就是咱普通的那个艾条是吧？
2: 不，这个用的是一个雷火灸的一个艾条。
1: 哦，何为雷火灸啊？
2: 雷火灸呢，我们在古代呢，他们是用针来，就是因为古代呢，他们把雷火灸当做针来使用，
1: 哦，
2: 所以说它又叫做雷火神针。
1: 哦，
2: 艾条里面它会有一些药物的一个成分，
1: 明白，
2: 会更好的帮我们一个散寒通络的一个效果。
1: 这看着啊，跟咱们平时看那个艾条不一样，这最起码啊，它比那个粗是吧？这里头实际上是加了一些个配伍的一个药材进去的。
2: 对，
1: 嗯，效果它就会更明显。
2: 是的，是的。
1: 好嘞，那行，那咱赶紧给大妈是吧？那个足跟痛治疗治疗，灸一灸啊！这也都是咱们专利产品发明的这种灸罐是吧？
2: 对，这个是一个砭石的一个灸，它呢这一块这一圈呢是一个砭石，然后呢我们将雷火灸的一个艾条放进去，
1: 哦，
2: 它可以就是既在疏通经络的同时呢，又有一个散寒的一个去。
1: 这个砭石好多，我之前看是那刮痧板就是砭石的，
2: 对，
1: 是吧？哎。这一次治疗得多长时间呀？
2: 从开始到之后的话，算上他们的艾灸，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
1: 20分钟左右。
2: 嗯
1: 啊，哎，这咱先不说治疗效果啊，就我看这看着啊，就这操作都挺舒服的。
2: 你看他现在皮肤呢，有一个微微的一个潮红就可以了。
0: 樊青霞大夫运用砭石砂灸，为患者散寒通络，缓解足跟疼痛。接下来，针对患者胃痛不适的症状。他又采取了另外一种特色疗法，那就是隔姜灸。
2: 我们可以在他们的那个就是胃的话，给他们做一个隔姜灸，取一个新鲜的一个生姜，给它扎一些眼儿，
1: 哦，
2: 这样子便于我们艾灸的那个热力可以渗透下去。
1: 明白，让它更好的这个什么哈、啊，它通透了就。
4: 这个就是咱们的艾绒是吧？
2: 对，这个是咱们的艾绒，是咱自己医院打的。
1: 哦，这是艾绒。Thank you.

0: 你就单闻这个，有一种那个秋天早晨的味道，因为秋天早上有时候露水大呀，然后呢打在那个植物上面就是这个味儿，这个、跟点完了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啊。好，
1: 好，我们去给它把艾绒呢搓成团，放在那个姜上面。
0: 我以为这是那个珍珠丸子呢，我以为。底下一小龙，你看看。
1: 这个是一个就是鳖甲、
0: 哦，
1: 是一个温阳的。
0: 好。
1: 来，我给你放上。如果烫的话呢，您跟我说。尝了来。
0: 那个小凡大夫、
1: 哎，
0: 这个咱们现在做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肠胃不适的，是吧？
1: 对、
0: 哎，这个我知道为什么搁在这儿啊，这因为它离胃近呀，
1: 是
0: 吧？是
1: 的，
0: 直接作用于胃呀、啊，啊。
1: 肚子现在感觉热了吗？是暖暖、
0: 哦，
1: 那有没有在叫呢？就肚子有没有咕噜噜的？有吗？有点是吧？
0: 哦，有点咕噜咕噜叫，就证明起到作用了，是吧？促进了这个肠道的蠕动了。
1: 对，
0: 好。
1: 一般呢，我们放在上就是胃部的话呢，希望它能就是有一个排气或者是一个咕噜噜，肚子有一个反应。如果放在下腹部的话，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就是像腰底的一个暖的一个放射的一个作用。
0: 好，好，那。小凡大夫，那您继续帮大妈这个治疗着啊！大妈也祝您早日康复啊！哎，我也进去体验体验去，我上里屋。
2: 哎，徐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这个是那个雷火灸。
2: 对，这是雷火灸。
0: 好。
3: 王一鹏，基博名医工作室成员，善用真药并用治疗失眠、过敏性鼻炎、颈椎病、腰痛等疑难病症。
0: 我这最近啊，就是睡眠呀、啊、不是特别好，这一晚上啊睡啊8.5小时就醒了，您知道吗？睡眠特别不好哈。看我说你别提了，8.5小时你不用治，你这都睡多了哈。这反正最近啊，确实是晚上睡觉啊，有时候老是迷迷瞪瞪。虽然有时候您看好像能睡5-6个小时，但实际上呢，哎，这有很长时间呀、啊，都属于是那种啊浅睡
2: 眠。
0: 对，所以呢，我想呢，能不能针对这个，您帮着今天给灸一灸，看看晚上能不能睡个好觉？
2: 行，针对这种情况，一般选、
0: 啊、
2: 我选两种灸法，一种直接灸多一些，和一些雷火灸。
0: 哦，
2: 雷火灸呢，它这个刺激量大
0: 哦，
2: 然后比较猛烈，火力旺，所以需要手法操作的比较细腻
0: 哦。
2: 比如说那个心气虚啊，
0: 啊，
2: 你摸后背一个肩胛呀、啊，或者是胸口这块，有点塌，那我一般用雷火灸稍微灸一灸，灸个一两分钟，把那个心神给引一引
0: 哦，
2: 整个胸膛的后背呢会暖一暖，它会比较舒服，对它睡眠也有帮助。
0: 那这个咱灸哪儿啊？
2: 好，那就给您灸灸手腕、神门内关附近吧。
0: 行嘞，灸灸
2: 穴位，
0: 灸灸手腕。好，
2: 它是用一个棉布把这个包上，
0: 啊，
2: 所以它呢并不会太烫，
0: 明白，
2: 不会烫着您。但是它这个火力呢也是比较，
0: 啊，
2: 比较猛烈的，
0: 猛烈的哈。我先试试啊，
2: 你可以体验一下。比如说像心包经啊，
0: 啊，
2: 心经啊这些，
0: 都可以灸，
2: 可以灸一灸。它感觉到那热量往里扎你，
0: 能感觉，
2: 对，
0: 啊。它这个，
2: 这相当于是个暖心神的功效
0: 哦。其实啊，还真是得看手法啊，要不然真挺烫的。
2: 对，时间长了，要不然烫了；短了呢，效果自然又不够，所以需要我需要跟您沟通，看您的感受，然后也看我自己指下的感受。
0: 这个如果要是咱一直在这个手腕上放着，还真受不了。
2: 对。
0: 然后呢，就是在啊这个马上就要受不了的一刻，您已经抬起来了。
2: 对。
0: 所以这也是您经年累月，这应该是
2: 这一个手感问题。
0: 那个积攒下来的经验是吧？哎，人的这个皮肤的耐受啊，到底它是有多长时间呀、啊？有时候就打闪人针这一下，
2: 对，
0: 您多一会儿，这可能皮肤就烫伤了。但是你要
2: 部位都不一样，
0: 不一样。你要少这一会儿，可能这个效果又达不到。都有点困了，这个还真管用。
3: 多样的艾灸治疗方法，既承载着中医辨证施治、温通经络的传统治疗智慧，更凝聚着年轻医师对艾灸传统疗法的创新性探索。他们正以现代视角激活传统技艺的实用价值。
0: 我们有好些同事啊，工作忙啊，任务重，老是犯工作，这胳膊腿啊全都不得劲儿。今天呢，正好贾大夫在呢，咱瞅瞅去。
3: 贾彦军，贾氏骨盆脊柱矫正医学传人，有近40年中医教学与临床经验，以矫正骨盆脊柱为核心，针灸中药调脾胃、补肾气，擅长治疗颈椎病、胸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骶髂关节疼痛、骨盆错位、脊柱侧弯、腹直肌分离、盆底肌综合症等。

0: 贾大夫是34年前，贾大夫23岁吧，我觉得22、23岁的时候就认识。是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我妹妹那时候是她在船上起不来了，
1: 那会儿很年轻啊，
0: 37岁，做完了那个 CT 核磁，做完了说的这个很严重，礼拜一就要做手术，礼拜六我就去找她去了。我说我能找着她，我能有车我拉你去，没车我拿着片子去。结果去了以后嘿，第一趟去我妹妹是特别疼，趴在那儿，她跟你说，她说你能不能坐着，她坐不了那你就趴着。揉完了回到家以后，哎呦，她趴在那儿第一天平躺的能睡一个觉了。
1: 哟，反正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一会儿就来，好着呢。
1: 哦，一会儿就来，你看看多好啊。
0: 现在好，
1: 这个，
0: 现在都70了。
1: 哎呦，
0: 她得的时候是他是91年，他是37岁。
1: 哦，
0: 贾大夫是22、23，对，不到23。
1: 嗯，
0: 我是41岁。
1: 嘿，
0: 91年1月19号星期六。
1: 您看看，
0: 我记得特
1: 记得真深刻。
0: 他这个骨质以指代针，以掌代药
1: 啊，
0: 他这是奇经疗伤法，
1: 嘿，
0: 都没听说过。
1: 我听您说贾大夫的这个疗法叫做什么？
0: 奇经疗伤法。
1: 奇经疗
0: 以掌代针。
1: 哦，以掌代药。
0: 以指代针，以掌代药。
1: 以指代针，以掌代药。
0: 对，
1: 是吧？马老师您好啊，刚才两位大人啊，对您呢这个让我们听着都很感动，但是我们呀也特别想啊跟您呢再请教请教。刚才呢这个大人说了一句话，叫做以指为针，以掌代药，这个到底是咱这个传统古已有之的，还是这是您自己经过不断的研究然后呢创新出来的呢？什么叫做以指为针，什么叫做以掌代药？
2: 好的，咱们把这个模型拿上来。
1: 好嘞。
2: 我们这个名称呢叫骨盆脊柱矫正医学。这个就是全称。这个在过去呢它叫骨内科。在黄帝内经里边呢有精辟的论述，他说说督脉生病治在督脉，治在骨上，甚者在脐下迎。这个是黄帝内经精辟论述，就是说我们督脉就人体的这个脊柱，我们的后背前面是人脉，当这个脊柱生病以后呢会导致很多的疾病的产生。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中发现他的左侧骨盆不正，导致加上环枢椎的错动会出现脑梗。
1: 哎呦，
2: 因为现在30多岁、40多岁的脑梗患者非常的多
1: 啊，这骨头不好都能够影响到血管里。
2: 就是说我们它直接影响的是我们脑子的血管的病变，脑供血不足啊之后而产生的脑梗。
1: 哎，您要这么一说呀，我觉得能跟现在有所印证。您看现在呀，包括这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年轻人啊也比较高发了。而且呢，现在呢，大家伙呢可能在这个坐姿上面啊，都跟过去不太一样了，老窝在那儿弄手机什么的，他多多少少的肯定会对这块它有影响，所以也就造成了他这个是吧？
2: 脑血管病变
1: 的年轻化。
2: 如果他左侧骨盆伴胸椎、胸四和胸五错动，就会出现心梗。年轻人的心梗，30多、40多岁，现在很多的心梗就是左侧骨盆导致三四椎体错动。
1: 哎呦，
2: 我们的孩子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最早的孩子，比如说3岁、4岁、5岁、6岁的孩子，会出现高度的近视。
1: 哟，眼睛，
2: 哎，弱视、复视、斜视，就证明这个孩子的环枢椎是错位的。
1: 这咱都没想到啊，是吧？心脑血管疾病跟这个脊椎，您说它还能联系上？
0: 没错，
1: 是吧？您这要不是说有多年的深入研究，你想不到这一点。
2: 当他的右侧骨盆偏移的时候，和环枢椎错缝相叠加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出现焦虑、抑郁、失眠，重度的失眠。
1: 您看看，现在好些人都是这样啊，多多少少都是心里有些焦虑啊，是吧？您看闹半天是和您的这个骨盆什么有关系？
0: 矫正术。
1: 哎，这骨盆不好的原因也是因为现在这人他老坐着，他老在那儿是吧？堆位着啊。
0: 对，
1: 真是话不说不明，目不转不透，砂锅一辈子不打都不漏。今天听您这么一说，真是啊，好多病其实都找着根儿了。那比方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什么脑梗啊、心梗啊，如果要是
2: 提前进行矫正，
1: 最起码它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这种病变的概率。
2: 对，
1: 是吧？
2: 对。
3: 李然正和贾艳君大夫聊得热火朝天呢，这时候之前那位大妈提到的30多年前找贾艳君大夫看过病的患者走进了诊室。
1: 这位 位就是您那个妹妹啊，当年呢，
0: 当年就是一个
4: 啊，给我治时候她才23岁，我才30多岁，
1: 30多岁，
4: 现在我都71都过了。
1: 说那会儿您都差点做手术去，
4: 礼拜 6就准备做手术
1: 哦，结果这一晃，这又得有个30年了，
0: 三十多年了，
1: 30多年了，今儿您来了，再让贾老师给您调理调理吧。
4: 还调理调理
0: 啊，
4: 给我调调
1: 调调，
4: 行
1: 啊，行了。
5: 现在手刀入厨，
1: 嗯，这就是以指为针是吧？虽然您看您
2: 是
1: 按，
2: 这个
1: 是，但是力量什么都得渗透进去，
2: 穿透力就需要手指的穿透力。平时你要训练训练手指的穿透力。
1: 说您每天早上起来还练铁砂掌呢，是吧？说是拿这个绿豆，
2: 对，
1: 然后就是为了练这手的劲儿，
2: 穿透力，
1: 穿透力。
2: 嗯
1: 嗯，这咱不是说玩笑瞎说啊。每天早上贾老师到今天了，是吧？这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起来拿这个手插绿豆，其实练的就是手上这个劲儿。这就跟过去练武之人练这铁砂掌，拿手插这铁砂子，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2: 对对对，哎，所以你要穿透力，穿透他的衣服，穿透他的皮肉到骨头，他是骨头有病，不是肌肉有病，是骨头，一定要到骨头。
1: 嗯，
2: 触诊要。摸叫精准的摸，精准的摸到那个椎体有问题。当摸到有椎体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椎体给它复位。
1: 哦，您这个一摸，实际上就跟咱照这个 X 光片一样，实际上是一种检查，摸到哪儿有异常了，再有针对性的去治疗去。
2: 因为骨伤科它的正骨八法就是摸、接、端、提、推拿、按摩。
1: 哦，
2: 所摸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摸其实是一种检查。
2: 哎、对，他把他这个错位给他复位
1: 啊、
2: 那两手交叉来。
4: 哎，就是
1: 刚刚你哎，听见了，
6: 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就可以做了，就可以了。
4: 啊，行，
1: 行，舒服您，
4: 舒服。
1: 嘿，您瞧瞧啊，得嘞啊，嘿，人家是真利落啊，你现在，好家伙，这要不说哪像70的人呀？您
4: 真不像，
1: 真不像。
3: 在这次深入中医针灸的沉浸式体验中，患者从初入诊室时的蹒跚与痛苦，到经过大夫精准治疗的舒展与释然。每一次针法、灸法的运用，都蕴含着中医针灸大夫对传统医学的深刻理解与尊重，以及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更亲身感受到了针灸科的大夫们为治疗各类病痛所带来的温暖与希望。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不少住在沙河附近的居民对于早高峰的沙河站啊印象深刻，人是真的多，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点，每天平均进站达到9.5万人次。伴随出现的是站点周边非机动车的乱停乱放，加剧了大家进出站的难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个转变呢是由全国第一个开始的，全国第一个大型复合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这停车楼有了，自行车就有地方放了，秩序就好了。那到底有多不一样了呢？我们红绿灯记者亲自探访。
1: 早高峰，我现在是在停车楼的东入口处，可以看到这个入口是清晰分为了自行车和电动车两个进站通道。我们现场走了一圈也发现，为了保证整个的一个安全性呢，它是采用了一个单循环的一个方式，并且在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一个疏导人员在现场值守。
2: 这座停车楼采用分层管理模式，一层停放自行车和共享单车，24层专供私人电动自行车停放。楼内全程是缓坡设计，骑车上下十分省力。停车楼满负荷可容纳6000辆非机动车，空间利用率直接拉满。最省心的是专属空中连廊，直接连通地铁沙河站 B 口、过街天桥和停车楼3层，实现停好车就能进地铁，彻底打通了通勤接驳的最后一步。
1: 早上7:47，我现在是在停车楼的3楼，可以看到现在一个进站秩序是非常井然的，工作人员是搭建了一个进站通道，在2楼、3楼停车的乘客呢，可以从这个换乘通道方便进入地铁。我们看这个距离大概是20-30米，前面就是一个安检的一个入口。
3: 走到每个地儿也有那个指示标识，然后呢，整体呢，这个路线设计的动线上面也比较快捷便利。
4: 大概能节省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吧。因为之前停在那边的话，还得走过来，就是走了一截就，然后电动车也多，然后人也多，可能就会堵一点，而且排队上了那个地铁口。
5: 下雨也挺方便，最起码车啊人啊都淋不着，而且直通那个这儿有个直通连廊，直接就过去了。
6: 之前没有这个时候，这 B 口一停，从那边绕好几百米，能停到前面那十字路口，
7: 离地铁站更近了吧？就是从停车到地铁站之间的距离，就是减少了一些行走的这些时长。
1: 这个立体停车楼呢，区域划分是十分的明确的。我这里就是共享单车的一个停车区域。现场我们看到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如果早高峰车比较满的情况下，共享单车的维保人员呢，会及时把这些多余或者积压的车辆运走，来保障一个停车的一个顺畅。
8: 我们系统能实时看到这个大楼的车有多少，然后根据这个使用情况，然后灵活的进行调配。
9: 早上出了地铁都骑小黄车，然后这样的话特别方便，觉得没有那么乱了，以前挺乱的，然后现在就是码放的也很整齐，然后找车也好找，
10: 停车秩序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2: 北京台报道。
0: 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停车需求却持续增加。昌平区沙河镇跳出了平面占地的固有思路，向上要空间，建起了这个全国第一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当然啊，这配套的还有规范化的计费管理，还有空间扩容的精细管控，也为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摸索出了全新的路子。
2: 地铁沙河站人流量大，出行需求集中，过去一直存在车多地少、乱停占道的情况。为从根源上解决停车乱象，属地盘活闲置土地，建成了这座大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还搭建连廊和地铁站无缝衔接，彻底疏通了通勤接驳的堵点。
11: 就是这么大的地儿啊，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立体上拓展空间，顶层也可以停车相当于是4层的这个停车的量大概是整个建筑是15000平米。
2: 停车楼分层分区停放，可容纳6000辆非机动车、私人车辆、共享单车分区安置，大大缓解了地铁口占道停车、交通拥堵的问题。
11: 未来呢，这个楼也是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么一个楼的提升，让百姓呢觉得我的确停车有地儿了，方便了那他自觉自愿的个整齐的码放。
2: 停车楼主要为通勤客流提供服务，为避免车辆长期站位，运营方也出台了明确的超时停放管理规则， 5月15号起，夜间未驶离的车辆将统一转移至过夜专属停放区。针对连续停放9日未挪动的车辆，会发布挪车公告，逾期无人认领将清理至僵尸车专用区域。车主取车需补缴停车费，并缴纳10元挪移管理费。
12: 计划呢是在6月15号之后，这个楼整体的智慧化设施就能够正式的投用，就会通过一系列的，比如说这种信号感应的方式，来精准的来衡量一个车在楼内停放的时长。这就相当于我们整套的收费系统，包括计时系统，就能够完全正式的投用。
2: 规范化运营叠加充足车位，使得通勤接驳效率大幅提升。目前沙河驿站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早高峰地铁站周边交通秩序改善明显。
13: 下一步呢，是交通委将会同属地总结沙河立体停车楼经验成效，持续的深化非机动车停放治理，让市民的出行更便利。
2: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全市已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针对轨道站点、商圈、景区等160个重点点位开展专项治理，目前已完成71处，后续将持续补齐出行配套，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北京台报道。
0: 看起来挺成功的啊，可以成为一个样板啊，进行一个推广。但是想想都知道，解决起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需要多个环节、多个部门的配合。但只要想，就会有办法和策略，就会有进度和落实。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僵尸车在朝阳区的金盏乡金盏西村，马路两边停放着多辆照着车衣的僵尸车，有的甚至直接横在了行人必经的斑马线人行横道上，而且长达数月没有人清理。附近居民反映说啊，这些车辆不仅挤占了通行空间，还存在安全隐患。那红绿灯记者呢，也进行了实地探访。咱们先来听听大家伙儿是怎么说的。
14: 把这给清理清理，马路本来就……
2: 记者在金盏西村看到，村内道路两侧停放着多辆被车衣严密包裹的车辆，车衣用绳索捆紧，无法查看车牌和车况，其中几辆车还直接停在了人行便道和绿化带上。如此一来，行人不得不绕行机动车道。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数月，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15: 这车影响您散步吗？
14: 影响，这人行横道他那都停着，谁管？没人管，
16: 这没人管都
14: 该没人。这老太太不会打药了，他打药了老给打了，给他曝光了。
2: 记者还在现场观察到，一名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推着三轮车在人行便道上行走，但由于机动车占道，这名老人不得不绕到非机动车道行走。
14: 所以确实不合理，你知道吗？确实不合理，包括这都在这插地。
15: 就我们走路来为影响出行，再说还有这边人行道不是说停汽车的地方，很不方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横道上停放车辆。这些长期照依占道的僵尸车不仅影响市容，更侵害了行人的通行权。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核查清理，还路于民。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0: 金盏西村多辆照着车衣的僵尸车长期占用人行横道、绿化带，居民出行受阻啊。那受到当地的居民的反映之后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也联合金盏乡政府迅速行动，对违法停放的车辆逐一核查，依法拖移。那属地街道呢，也同步加强宣传，要求照着车衣的车辆必须露出号牌。
17: 它影响这个和那个道路交通啊，也影响市容啊。蒙一个车衣停在这儿永远不动，还影响人别人停车。
2: 接到群众反映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第一时间赶赴金盏路及金盏东西村路段，对多辆照衣车辆进行核查，发现其中一辆河北牌照的轿车自2020年后从未年检。
18: 目前机动车属于未按规定定期检验和注销的状态，而且现在这辆机动车未按规定停放机动车，在车位内逆向停放，违反机动车停放的相关规定。后期我们将对这辆违法停放的车辆进行下一步处理。就像这辆新能源轿车，在按交通法规来讲，应该靠右侧在允许停车位的地方顺向停放。这辆轿车明显违反交通法规，第一个未顺序停放，另外一个它明显停在了在有斑马线的地方，而且周边就挨着公交车站。这个车的停放位置严重影响了上下公交车和通行道路的行人的过街安全，对于交通参与者来讲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对这起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拖移处理。
2: 民警现场查处的同时，属地金盏乡政府也同步介入，表示后续会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居民合法停放车辆。
16: 针对车位里长期停放照车衣这块，特别是要针对周边的这些有停车需求的这些车主进行宣传，让他们在照车衣的同时一定要把车牌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针对这个违章停车这块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跟交通支队这边的联系，然后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就及时报告进行处置。
2: 接下来机场交通大队将与属地街乡协同发力，持续对京展路上的车辆违停乱象加大整治力度，确保环路于民不是一阵风。
18: 在金角东西村的这条路上确实存在新闻报道上的这些情况，对于违规停放的车辆，我们采取贴条执法和拖移机动车的交通强制措施，加大对违法停车的整治力度。对于不在车位内停放，在人行便道影响行人通行的情况，我们将会坚决予以治理。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0: 那这种新闻呢，看着都亮堂都痛快哈。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各行其道是最基本的道理，但是相比于方便这两个字，有人就无视道理了。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经营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19: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道路施工，路段临时围挡封闭，本是为了守护出行安全，可是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为了贪图一时便利，节省绕行时间，无视交通法规，贸然驶入机动车道，与机动车混行抢行，极易发生剐蹭和碰撞。这里是晚上12点多，祈年大街路口以东的朱市口东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进行施工作业的原因，相关部门对此处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采取了封闭绕行的措施。然而，个别骑车人未进行安全的绕行，而是进入了一旁的机动车道。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快递小哥沿着机动车道自东向西骑行，没成想他跟一辆行驶在其左侧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随后那位快递小

0: 车重重地摔倒于地，而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车停在了前方的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脚部受伤的缘故，那位快递小哥坐在路面上难以起身，身旁侧翻着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而蹲在旁边的这位男士就是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这会儿在民警的搀扶下，那位快递小哥一瘸一拐地走向隔离带，等候救护车的到来。骑行的朋友们遇到路面上有施工地段时，请按照交通法律法规选择安全路段进行绕行，而不是闯入机动车道来进行借路。对于骑车人而言，与机动车道进行混行不光是交通违法行为，更影响到骑车人的生命安全。
1: 货车载货不超高，上盖捆扎不松懈，既是法规底线，更是道路通行的安全防线，容不得半点敷衍。一旦超高超载，货物固定不牢，不仅遮挡视线，干扰正常车流，还极易引发后车避让慌乱，衍生追尾和剐蹭等连锁反应。
0: 这里是晚上12点多，广渠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清静顺畅。正当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平静安稳地向前行驶时，一位司机却给这里制造了麻烦。您注意看那辆盘桥而来的大货车。我们从定格的画面中可以看到，那辆大货车的车斗里面装满了货物，高度着实不低。当时司机使用黑色帆布对货物顶部进行了扇盖，可是当那辆大货车通过立交桥下时，车顶部的一块黑色帆布被桥体兜了下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块帆布被兜下来后挂在桥体上，被风吹的是左右飘动，而行驶中的司机们不得不放慢车速，小心翼翼地从旁边开了过去。就在大家为这里的安全隐患着急担心的时候，一辆警车赶到这里，民警把悬挂在桥底上的黑色帆布拽下来后放在一旁的便道上。对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就得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儿，做到不贪多不超高。大家只有把安全隐患提早消除，才能有效防范半路的闪失和意外。
1: 交叉路口转弯让直行是基本的通行规则，也是规避人车冲突的安全准则。机动车转弯过程中存在视觉盲区，若转弯速度过快，疏于观察路口直行非机动车的动态，极易引发撞击事故。所以途经路口务必降速慢行，全方位观察，依法礼让，摒弃侥幸的心理。
0: 这里是中午11点多，朝阳区八棵杨南街与武胜北路的交叉路口。当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之后，另外几个方向的出行者们开始抓紧时间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一辆左转弯的白色面包车。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正在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直行进入了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面包车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口里面。发生事故后，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走向那位被撞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那位骑车人躺在路面上，被撞之后出现浑身的疼痛和难受，令他无法起身。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把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无论是司机们还是骑车人，在通过路口时都不要着急，控制好行驶速度，谨慎观察路口里面的情况，才能掌握防止事故发生的时间。
2: 好，感谢金云警官的提示。交通路口是我们最熟悉的日常场景，看似不起眼呢，却藏着城市最真实的变化。家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傅先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将近一年的时间啊，他把镜头对准了荣华路和荣京东街这个路口，用光影记录下了家门口的变化。
3: 荣京街分为荣京西街、荣京东街，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西向的城市主干道，与辖区内南北向的交通主干道荣华中路、荣华南路十字交汇。 日均交通量达7.19万辆以上，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小时交通量在5000辆以上，是区。

0: 域通勤车流人流的重要交通枢纽。
1: 北面呢是政府机关啊，南面呢是大型商圈，它等于是贯穿了开发区的东南西北啊，整个的这个一个核心区域。
0: 曾几何时，这个路口是不少市民出行的烦心事。早晚高峰时段，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交织混行，车流挪不动，行人难过街，通行效率大打折扣。
2: 以前汽车也抢着走，然后我们自行车上班着急也抢着走，然后还有一些行人，大家都一起抢着走。
3: 作为一个主干道来讲的话，它还堵的可能还挺频繁的，就几乎是晚上就是必堵。
0: 为此，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首先对路口进行了智能化改造，通过加装自动驾驶监控设备以及 V2X 技术，实现了对路口包括交通流、车辆排队长度、路口饱和度等重要信息的数据采集。如此一来，信号灯配时不再依赖人工干预，就能够实现自适应调整。单路口平均每日可优化110余次，平均每13分钟即进行一次优化。高频率的智能配时优化，降低了停车次数，缩短了通过时间，提升了通行效率。路口所在的整条干线也配置了滤波通行方案。
4: 我觉得那个路口的排队等候情况少很多，我基本上是在一个红绿灯左右就可以过来。
0: 引入科技装备之外，近4个月来，属地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天华路中队在日常勤务模式不变的基础上，安排警力在早晚高峰交通拥堵时段最大限度走上街头路口执勤执法，通过加大路面见警率，全面开展疏堵点整秩序的工作。
2: 感觉多了很多的交警在路口值守，他们值守的时候就会划分这些车流人流，让大家能够有序的通过。
3: 一直在指挥交通，晚高峰的时候可能开得慢一点，但是我一直是在很流畅的在开的。
2: 行人比较多的时候，交警还会带着他们往前走，也会感觉比较安全一些。
0: 挺拔的身姿伫立在路口中央，成了街头最醒目的标志。在这些路口守护者们当中，还有一位特别的存在。
5: 对，跟上跟上车辆啊，左转跟上，带直了他啊，带直了带直了，好嘞，来左转，走吧。
0: 庞生荣，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天华路中队的一名协警，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丰富生动的面部神情和极具感染力的疏导语言，这份特别也被一位热爱摄影的附近居民看在眼里。出于对这份坚守的动容，他默默拿起相机，开启了长达1年的暗中拍摄。
6: 他在这熙熙往往的这车流当中啊，一个神态特别好，再一个就是说也认真。你看他那个动作，一招一式啊，这个确实还是有那个精气神儿，也是一道风景线啊。他这笑的，你看非常的和蔼，是吧？有的时候他表情、眼睛瞬间抓的一个动态，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他这个人的这个工作的这种投入啊，精气神儿。你看他在这儿喊着呢。
0: 一年来，摄影爱好者傅先生用镜头定格下了协警庞生荣指挥疏导的点滴瞬间。
6: 一个是专业，再一个是敬业。我只能站在就是那个路边，我得用长焦啊，甚至要加倍，这样去抓他。就是有时隔三差五我就过去，但是我每次去，哎，都能碰到他。凡是在我的镜头当中，都是这个状态。
0: 对于自己饱含精气神的指挥方式，庞生荣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7: 到了路口里头来，首先呢，咱们要看信号灯，以及听从咱们路口指挥人员的这个指挥。而且好多人埋头在车里看手机这种情况。但是变绿了它都不带动，有时候一个灯左转灯只有25秒钟的时间，它能出3辆车，会导致拥堵。我就想着呀，让大家呀注意力集中一点，更加有一点温度，我们彼此守护，彼此传递温度，让咱们的社会啊更加的有人情味。
0: 路口的科技设备虽然好用，但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只会按程序工作，但路口疏导的民警和协警不一样，他们会来回走动疏导，会耐心劝导提醒，脸上带着神态，说话透着和气，让整个路口多了不少温情。
6: 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啊，高科技手段需要，但是交警的这个现场执勤啊也是必须的。沟通，你是那个高科技，你是解决不了的。他很冰冷啊，就你闯了红灯，啪他一开，明天罚单就来了。这个他说就是说他给你劝阻。你看我有一个那个片子，就照到一个那个快递小哥，他在那当中，他在这喊着你慢点慢点啊，

0: 别着急啊，别着急，等一等，马上他给你疏导了，啊，让大家走到那儿很放松。不只是他，好几组的民警都在这儿。
1: 之前我自己遵守的话，我没有办法管控别人，那我还是不踏实。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交警都在这，然后他对每个行为，不管是行人啊、路那个骑车的人还是开车的人，他是全方面的在把控。然后我觉得，每个红绿灯过的都很有秩序，那我可能就安心了很多。
2: 在这里生活很有幸福感，就是区别于，其他地方吧，在这里有家的感觉。
3: 据统计，在科技装备与警力投入的双重加持下，荣经街与荣华路相交路口的交通流量较去年11月提升22.76%，违法率由7.4%降至0.8%。城市的脉络藏在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而一个个平凡路口则是见证交通变迁的最佳窗口。从拥堵难行到顺畅有序，从偶尔见警到时刻心安，这份实实在在的坚守和暖心的态度冲淡了科技的冰冷，让城市道路管理既有严格的制度，也有让人心里舒服的烟火温度。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4: 从傅先生的照片中啊，我们认识了在路口值守的协警庞生荣。平凡的身份背后藏着动人的日常和温暖的坚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5: 咱们的手势里头啊，就稍微带一点情绪价值的东西出来，就让大家提振一下精神，让大家精神点。
3: 2021年上岗至今，庞生荣把路口当做了自己的舞台。对他而言，交通指挥不单单是疏导车流、规范通行，更是和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情绪对话。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家住荣经街附近的傅先生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定格下庞生荣一幕幕的工作瞬间。可直到前不久，两人才在路口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5: 说兄弟，我这有点东西，我传给你吧。我拍了你一年，我都不知道，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都惊呆了。我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大哥，我得怎么感谢你？
3: 看着傅先生拍摄的一张张照片，换班见戏的庞生荣心里满是惊喜与感动。实际上，他平日在路口执勤疏导交通的身影，早已被过往市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6: 特别的有激情，看到他，我们觉得大家就开车呀也好，过路也好，都会感觉很有安全感。我的工作在一整天也会充满活力，
7: 很热情。路过吧，来回他会微笑啊，给你打招呼啥的，听上去就是蛮舒服的。
8: 靠自觉有时候他是不行的，那你稍微你哎有一个警察一指挥，大家都知道啊，这会儿我应该怎么着。你遇到这样的人，你怎么好意思闯红灯？怎么好意思不遵守规则呢？
3: 大家纷纷用镜头拍下他认真值守的模样，分享上网。不知不觉间，他也成了大家公认的网红协警。
5: 我们同事刷抖音也好，刷那小红书以及什么视频号啊，然后他们发给我说：“你看，庞哥，你上网了。”这么着，我才发现，我的想法就是，干什么就下什么，尽心尽力做好自己本职工作，这是我们应当应分的。
3: 抬手、转体、示意，每一个交通指挥手势都标准规范、干脆有力。面对往来车流，眼神专注，举止干练。庞生荣的工作状态也深深感染着身边的同事。
9: 交通手势啊，一共8个啊，学特别好学。但是老庞啊，他呀、是这种眼神的交流、眼神的对话啊，让人心情更舒畅啊。他是一种啊什么呀？劝导人们、引导人们啊去。这种进行这种安全驾驶，虽然有威严感，但是那不是那么生硬，
10: 谁看都觉得有力量、有激情，包括这手势，包括面部表情，包括语言，能够让群众那个更能理解你吧，更能理解你的工作，也能更能配合。
3: 庞生荣的红不靠流量，靠实力，不靠炒作，靠口碑。饱含精气神的庞氏指挥法，让途经路口的交通参与者精神更集中，通行更高效。
5: 时间长了，大家到那儿了，你给出手势，大家都能及时的反应出来，都在集中，然后注意观察咱们的指挥手势，注意咱们的这个信号灯的情况，而且他不拖他了，注意力也不在咱们的手机上了。全在咱们的驾驶上。
3: 对于劝导交通参与者违法行为时可能产生的对抗情绪，庞生荣告诉记者，耐心和真诚就是永远的必杀技。
5: 我是真正的为你好，为了您的安全。我跟他说什么？我说你看，咱们出门在外，父母在咱们离开家的 这个时间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注意安全。

0: 我们在这儿工作的意义就是让大家更安全。
1: 脚下来回奔波，长时间高频次的走动疏导，庞生荣的鞋子也磨损得格外快。
0: 刚穿了两个月，面上倍儿干净，然后倍儿新，但是呢这个地儿全磨坏了。
1: 平凡路口，烟火朝夕，庞生荣用有温度、能共情的执勤方式，安抚着早晚高峰的焦躁，抚平车流里的匆忙，也撑起了道路上一道温暖又治愈的风景。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热心市民，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进行上传和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大家可以上传5天内行车记录仪还有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那从区域分布来看，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几起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我们先来看一起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看两边是遵纪守法，而中间是侥幸违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最后是用白纸进行了遮挡。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的投诉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建德门桥东，一名两轮摩托车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上半部分是被锁链进行了遮挡，根本无法识别到这个号牌了。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也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最后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的投诉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时闯灯通过，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根据随手拍数据显示，近期海淀、西城和通州群众参与随手拍的热情也很高，但在市民随手拍举报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效投诉率仅为54.4%。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成功被采纳呢？
4: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车辆使用遮挡物遮挡号牌的全过程，其次我们要在这个视频或照片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车辆的外观、型号以及颜色等基本信息。
3: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

0: 警 App、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再次提示您，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的消息呢，思源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本周末5月16号0点到17号24点，最后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整体工程将于17号的24点全部完工。到那个时候呢，桥梁铺装并害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
2: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于4月11日启动，整体利用4个周末错峰施工。此前3个阶段已分别于4月12日、19日、26日完成，本周末将进行第4阶段施工，重点对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计划完成翻新铺装层2859平方米，投入人员303人次，机械设备206台套。施工期间，市交通委会同交管部门将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绕行方式组织交通疏导，在5元桥、3元桥等节点设置引导提示牌16块，在4元桥周边增设近端提示牌17块。同时，在望京桥下、东风北桥下等12个易拥堵点位设置交通引导岗，安排120人次值守人员实时疏导。绕行路线方面，出京方向车辆有3种选择：一是沿四环辅路经望京西路、富通西大街、花家地街绕行，距离2.7公里；二是经桥区环岛匝道转向，距离1.3公里；三是直行至东风北桥下掉头，经四环外环主路前往，距离4公里。进京方向也有3种方案：一是沿四环辅路经太阳宫中街或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至京密路，不增加绕行距离；二是经桥区匝道转换，距离1.7公里；三是至九仙桥出口掉头后，经四环外环前往，距离5公里。据了解，前3阶段已累计完成跨京密路、机场高速等8座主线桥及京密路进京向四环、外环等2座匝道桥，共计10342平方米，桥面混凝土铺装层整体翻新，投入人员1547人次，机械设备1185台套。工程采用 C70 自密实藻墙混凝土，可有效提升墙面铺装层的结构强度及使用寿命。市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本周末前往首都机场，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1: 说完了有关本周末的出行提示，再说说票价优惠活动，是针对叔叔阿姨咱们老年人的。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为了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的车票将从明天开始发售。
2: 据了解，此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可使用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等有效证件购票。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及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届时，铁路12306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方便识别。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等证件的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还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铁路部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老年朋友可提前规划行程，5月15日起即可购票。
1: 买票的时候可以注意那个净字的标识。那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湖北襄阳一位七旬老人突发急性脑卒中，危急关头民警快速响应，全程开道护航，仅用了7分钟穿越5.3公里拥堵路段，将病人安全送达医院。
3: 下午5点多，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一名76岁的老人突发危重急症，家属正驾车沿呼北高速将病人送往保康县医院救治。因担心县城晚高峰交通拥堵延误最佳救治时机，恳请警车开到护航。

0: 警随即抵达接应点位，快速引导车辆紧随警车前行。原本晚高峰需15至30分钟的5.3公里行程，在民警高效疏导和过往车辆主动礼让下，仅用7分钟便抵达医院，患者被第一时间送入急诊室开展救治。由于送医及时，老人确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后，第一时间接受静脉溶栓救治，有效抢占脑卒中黄金救治窗口期。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病情趋于稳定。
1: 最近，江苏扬州的市民举报说，几名年轻人骑着电动自行车在城南快速路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非常的危险。接到举报之后，当地的交管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展开了调查。
0: 画面显示，三辆电动自行车在城南快速路由西向东行驶，其中两辆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且三辆车上的5个人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当时车流密集，三辆电动自行车不时在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排查过程中，民警发现，在当天晚上10点多，又有3名年轻人骑着电动自行车闯入快速路，同样没有佩戴头盔。经过调查，民警很快锁定了6名骑车人的身份，并联系到他们，与家长一起前往大队接受处理。
2: 然后以后上路行驶，或者是在路上行走啊，或者干嘛的，都是要遵守交通法规，懂吧？对自己也是，对家人，对路上的行人，然后车辆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吧？然后清清楚楚可以签个字。
0: 据了解，这6名骑车人中有5人未成年。事发当天，他们明知快速路禁止通行，可为了赶时间，图方便就直接闯了进去。民警现场对当事人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并且让他们签下安全承诺书。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你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感谢收看，再会。
3: 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4: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镜呢？
5: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6: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5: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8: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9: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10: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9: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7: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5: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近。

0: 病，均真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事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3: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四五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茂世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茂世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4: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茂世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四五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茂世清，所以我呀、啊、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5: 以前那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茂世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

0: 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
2: 现在有了这个冒失清以后，
1: 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3: 眼镜看得清，认准冒失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5: 针灸大夫用什么方法帮助患者减脂降体重？
6: 五脏六腑的功能增强，它会把人体内多余的脂肪转化代谢，
7: 把艾绒呢搓成团放在那个姜上面。
8: 好的，我以为这是那个珍珠丸子呢。咱们现在做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肠胃不适的，是吧？
7: 对、哎，
8: 这个我知道为什么搁在这儿啊，这因为它离胃近呀。
5: 主持人孙宇和李然探访针灸门诊，带您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针法和灸法。
9: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10: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9: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11: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9: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12: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9: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13: 有些事一生一遇，
1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3: 有些事一遇一生，
1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5: 误诊心衰竟是筋结惹的祸，
16: 就是睡不着觉，躺不下，躺下以后就憋，完了呢就是白天黑夜的睡不着、而且人呢特别的焦虑，就是那种生活也没有那个开心的事儿，而且就觉得那个特别痛苦
17: 啊，
16: 对，特别痛苦。
5: 头痛胃病根源都在筋上锁。
18: 好，你仰头再仰，再向后仰。好，很好。其实向后仰头的时候，你感觉到这里抻的话和后颈部颈枕部感觉有卡的慌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也是颈椎的问题。
5: 摸筋解结，一双妙手巧治病痛。
18: 我现在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掌弓手势啊，这个进行查灶。你看，首先在它的腰段，现在它腰段的筋结已经打开了，已经柔软了。
5: 壮医非遗，筋筋疗法世代相传。
19: 我一直督促家风呢，你看在家风在东城整个中医院的加持下，那中医也把这个黄精美金筋在咱们北京东城区就申请下来。
5: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2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7: 国医名师大医倾城，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节目。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啊，我们应该说是老相识了，哎，
20: 是啊，
17: 英宁英先生。哎，我私下呢叫宁宁啊，
20: 对，
17: 我们是小兄弟。英宁啊，是咱们有一项这个非遗文化的一个传承人，
20: 是
17: 叫什么呢？滑稽大鼓，
20: 滑稽大鼓
17: 是吧？啊，
20: 这个滑稽大鼓作品大家熟悉的就是我师父莫奇先生唱的刘二姐拴娃娃。哦，
17: 第一句是
20: 那个叫家人儿留下的小二姐儿啊，当了一根楞根灯。这滑稽大鼓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滑稽着唱京韵大鼓。
17: 嗯，这京韵大鼓在北京地区
20: 对
17: 那曾经盛极一时，
20: 是啊，
17: 滑稽大鼓呢也有人爱听。
20: 对，
17: 今儿所以我把英宁请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啊，尤其是咱们的有些病友啊，我觉得听着这个滑稽大鼓都能让自己的病好一些。
20: 对对对，但愿能有这样的效果。
17: 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呀，是这么一件事儿，说有一位楚女士啊，最近呢这个之前这个胸闷气短，然后呢失眠，哎呦，一去医院一看呢，说他这个心衰，
20: 哎呦，别说心衰了，碗摔了都心疼啊！把心要摔了，那不就碎了吗？就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啊！
17: 但是呢，这情况又出现了反转，后来再去另外一个医院看的时候呢，说他这个心衰是误诊的。
20: 这个反转有点太厉害了，
17: 太严重了，
20: 到底哪个说的对呢？
17: 这受不了啊，这心脏。所以接下来啊，咱们请出这个楚女士，还有她的一个主治大夫任家峰任先生，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
20: 好，
17: 她这心衰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又误诊了，咱们掌声欢迎两位。
21: 任家峰副主任医师，皇室京津疗法第五代传承人，从医30余年，擅长治疗胸痹、胸痛、疼痛损伤类疾病、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抑郁失眠等疑难杂症。
17: 楚女士，您是北京人？
22: 是。
17: 哦，哎，您这个心衰是什么时候给您这个诊断的？
22: 25年的十月份。
17: 十月份，当时说您心衰，然后您这个心里是不是咯噔一下？
22: 是的。
17: 而且那些症状跟这个医生说的这个心衰有一部分是对应上的，对吧？
22: 对。
17: 您当时是什么症状？
22: 就是睡不着觉，躺不下，躺下以后就憋。完了呢，就是白天黑夜的睡不着，而且人呢特别的焦虑。就是那种生活也没有那个开心的事儿，而且就觉得那个特别痛苦啊，对，特别痛苦。
20: 对。
22: 后来我就到医院那个去做了那个找专家做了检查，专家说呢，你这不是那个，就经过那个做心电图啊，还有验血，还有那个大夫的那个，就是用他的那个观察吧，跟我那个聊天什么的，结果他说您这个不是心衰。
20: 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不是当时就困了就想睡觉了？
22: 也没有，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种那好的感觉，
20: 如释重负。
22: 对对对，完了无意间我就把电视晚上嘛，我说我刷着剧把电视打开看一看吧，正好也是该着跟任主任这个有这个缘分、正好呢有一位嘉宾呢说他呢睡不着觉，跟我的症状有些相似啊，就是说呢也是睡不着觉，后来呢找任主任给看，后来能睡3到4个小时吧。哎呦，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我有救了，因为这个睡不着觉的痛苦
20: 是
22: 一般人是不会理解的，
17: 要是没有睡不着的人才知道。
22: 对对，太痛苦了。完了以后我见任主任的时候，我说都是低着头缩着腰，就是那种我怕见人，完了以后呢，我就不敢趴下，也不敢那个什么，就躺下，因为做任主任的治疗要需要那个趴下，还有躺下，完了以后我都趴不下，躺不下嘛。完了，
20: 趴不下躺不下，原因是因为
22: 憋疼
20: 。我以为您是羞涩的，连趴下都不愿意。
22: 主要是憋，心脏憋。
20: 压着，
17: 越趴越难受，
23: 然后他越胆小，越不敢。
20: 对。
22: 后来任主任说：“那个您不要怕，那个我给您那个能治好。”完了，我就是觉得那个看到任主任那种挺对我那种又可爱又坚定的那个。 那个话语吧，我就说那我试试吧，没想到我真的就趴下了，因为神那个任主任也用他的手法在给我按嘛。
20: 在这之前您多久没有趴下这个动作了？
22: 有差不多一个月了吧，就是躺下和趴下都不能做，
20: 都很吃力。
22: 对对对，
23: 那您睡觉的时候就是坐着睡，
17: 您在家只能坐着睡觉。
22: 对对对，特别的痛苦，特别痛苦，
17: 因为这个太反常了。
22: 是是，
17: 普通人谁要是坐着睡一觉，你可以体会一下大家啊，
20: 没有质量。
17: 所以您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22: 对对对，有一个月，就是我后来就已经熬得有点崩溃了，因为人睡不着觉是最痛苦的。
17: 是，
22: 后来完了以后，那会儿我侄子去看我，我侄子就说：“姑，其实你已经都神经了。”现在我想，他可能大概就真的是就是那种精神状态，应该属于那种过去说那种就是神经不正常的那种情况了。后来找到任主任以后，就任主任第一次给我扎针嘛，扎完针以后，我就是回到家，我说任主任说了能给我治好，我试试。哎，我就试试，我就靠在那儿，哎，我就能眯瞪着了。眯瞪着了以后，那一晚呢，就睡了将近两个小时吧，大概是。
20: 您睡两个小时就很奢侈了。
22: 特别奢侈，特别满足。
20: 哦。
22: 完了就是特别的那个觉得幸福，哎呦，这个觉睡得特别的好。完了就等于是我觉得能睡了嘛，所以话我就跟老伴说了这种情况。老伴说那以后就带你去治吧。
20: 嗯。
22: 本来老伴是不相信的，后来看到我就是找主任就是治疗了几次以后，一天就是治疗一次，有一次的效果。完了老伴儿也信了，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信，就说我嘿，你还那个怎么说呢，你就是去让人家扎你去找疼，说治睡觉，他有点不相信啊。后来看到我真的是见效了，完了以后他就说哎呀，那我就送你去吧。包括今天来啊，老伴儿也说，老伴儿说的你去吧，说我送你去，因为我这脚还没完全好嘛。完了以后他说我送你过去，他说因为可能是跟你一样吧，睡不着觉的人可能还挺多，可能得需要任主任去帮助更多的人吧。我精神状态要特稳定的时候，睡个五六个小时到自然醒。
17: 那这个任主任，您最早见到这个楚女士的时候，她已经经过一个反复了啊。最开始说心衰，然后又很快判定这个是一个误诊。
23: 是的。
17: 那您给她的诊断是什么？
23: 我给她诊断就是精神病、情绪病。其实呢，他找我的时候啊，我看到他的状态，我知道他是心理问题。他说我趴不下，我也躺不了。我说为什么？我就要问一下，仔细问一下病情。他说我去年六月份骨折，然后呢自己就焦虑嘛，自己心情就不好，时间久了之后呢就睡不着，睡不好，慢慢的就是不敢躺，不敢趴下。他说这个动作都让他胸闷，他特别明显的一个憋气。为什么被诊断误诊为心衰？因为心衰有一个特征叫这个劳力性呼吸困难，他是不能这个平卧啊，就是心衰的病人也有这个症状。
17: 他这一点跟那个心衰的症状
23: 对相吻合，
17: 相吻合。
23: 对，
20: 那这是真有症状还是心理暗示呢？
23: 他是心理问题，其实。
17: 对楚女士来说，
23: 对
17: 啊，他是心理，是心理的问题。
23: 对，更主要的是呢，在他的身体啊，前胸和后背的确有很多筋结病灶，这个呢就跟那个肝郁气滞有关系。其实他肝郁不是一朝一夕的了，他的肝郁气滞已经是很久了，其实。
22: 是
17: 肝郁气滞，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医当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类型。
23: 对，
17: 任主任呢来我们演播室之前啊，在大屏幕上也给我们总结了有这么几条啊，它有一些显著的特征。第一个就是胸口堵得慌，
23: 对，
17: 感觉憋气。这个呢有的时候就容易跟心衰啊或者心脏
23: 有心脏的问题混淆
17: 啊。第二个呢叫肩膀脖子总是僵硬，
23: 后背紧，
17: 肩膀和脖子。
23: 对
17: 啊，楚女士，当时您有这症状吗？
22: 都有，
17: 也有
22: 这些症状都有。
17: 然后第三个是老想发火，高兴不起来。这个你看，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问题，
23: 对，
17: 是吧？
22: 是。
17: 人说肝火旺盛，
20: 对，
17: 这人就脾气急。
23: 是的。
17: 宁宁从我见到她第一天起就
20: 我就性格
17: 绝绝对不可能肝郁气滞，什么时候见她都
23: 是笑
17: 的，性格极好的一个人啊。
20: 是。
17: 然后第四是叫睡前胡思乱想难以入睡，这个楚女士肯定毫无疑问的。
22: 对对对。
17: 第五个叫肋骨不时的胀痛或者是窜痛，这
23: 就是两肋两胁部
22: 有胀痛，两节胀痛。
17: 这几个症状我刚才说的都是 典型的肝郁气滞的
23: 症状。
17: 症状
23: 是的。
17: 那您看，我刚才说的时候，楚女士频频点头，说明她这些气滞
23: 都有，
17: 情形都有。
23: 是的。
17: 除此之外，当时您见到她的时候，她其实比这更严重，我觉得。
23: 的确是这样的。
17: 对吧？您看她啪。
23: 当时呢，其实她到其他医院诊断过，她有焦虑症和抑郁症。因为他有自责的感觉，害怕、恐惧，然后呢无力，他又有这些这个睡眠障碍，以及呢就是各种的这个心理的问题吧，得这么说。所以这个诊断呢其实都跟精进有关系，情绪引起精进的问题。那反之呢，我们精进一旦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影响情绪，它是互相的。

0: 影响。
1: 他这个就是这种肝郁气滞的情况跟真正的心衰在您看来
0: 它是两回事。
1: 它主要的区别在哪？
0: 如果真正的心衰的话，它是走几步就会喘，就会不光是闷，它一定有喘的感觉。
1: 朱女士，您不喘？
2: 不喘，
1: 走路也还都正常。
2: 也都还正常。
0: 你假如说上楼，上一层楼上不了，就感觉上不了了。哎呦，胸闷、气短、盛喘。
3: 这心脏完全没有力量。
0: 是，而且是夜间发作明显。那么楚女士正好是夜间不睡觉，然后趴着就闷，躺着也不舒服，这种症状的话，的确是容易被误诊。其实这个区别是还有很多，就是说这个心脏的问题，它首先又是高血压呀，又是什么什么这个心脏心衰方面的问题，有其他的症状，血压的问题啊，心脏扩大呀，一系列的症状，但是它的检查都没有，所以就感觉哎，这个跟心衰还不是一回事儿，
1: 是，
0: 所以是一个误诊。
1: 其实心脏的检查，尤其是西医的方法也很多，
0: 是
1: 造影啊、CT 啊，什么
0: 各种诊断
1: 是吧？各种诊断。
0: 那么楚女士的情况呢，完全就是情绪引起的惊津病，它不是心脏病。
1: 好的。
0: 哎呀，老周大哥太瘦了啊！那给你长点肉吧，好吧？
4: 我感受好。
0: 感受好。
4: 对。
0: 您今天第几次啊？
4: 第二次。
0: 哦，第二次，第二次这一次还不一定见效呢吧？
4: 见效。
0: 见效。哦。
5: 我是啊，浑身的毛病。首先上这儿敲我这儿，一个是胃，一个是睡眠。胃呀、啊，我刚跟陈主任说的，他吃东西啊就在这儿堆着，他不下去。你中午吃点饭吧，他老是在这儿堆着。中午呢，我是吃不吃都行，你吃也能吃点，但是你吃也吃不多。我这个咱说了啊，就咱家那方便面呢，我早晨吃饭就拌点方便面就行了。中午也吃那么一次，吃不了影响。你说我就一将近也就喝一米七，就一百斤。
6: 您平常那个胃药什么的都吃上了？
5: 我跟您说，就这个没少看病。我吃中药吃的，说老实话，喝完中药喝完了以后都吃不了饭，所以说现在我不敢吃了。
7: 去年体检13种病，颈椎、腰椎骨质增生，心脏防早防剖防颤。肺结节，那个甲状腺结节。
8: 我从去年7月份以后吧，哈，我就开始脑袋不舒服，就实际是颈椎不舒服，然后呢，带的腰也不舒服，然后带的小腿也不舒服。这小腿吧，一摁就疼，不摁不疼，就是我就觉得我吧，可能要进入那个坐轮椅状态了。
9: 我就是。胯和膝盖就是骨头有点疼，然后还是睡不好觉，肩颈也不舒服，
10: 颈椎有颈椎病，完了腰椎也腰间盘突出，完了还这个髋关节、膝关节都不好，完了那个还那个心慌，脾胃也不好。就是好像全身都有病。
6: 就您去检查过吗？就有什么确诊或者是什么问题？
10: 就是我这颈椎和腰椎，还有这个膝关节，这样全都照片子了，都确定是这种病。完了，那个胃镜、肠镜都做过，就是，中医也看过，吃汤药什么的都是调理。
11: 失眠头痛为何在筋上找到了病根？
12: 几乎这一宿一宿的睡不着，然后就造成那个。头疼、失眠，然后呢，颈肩也不适，就各种不舒服。其实您说要去西医去看，说实话都不知道去看哪个科。
11: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 镜头回转过来啊，我们的演播室又多了一位新面孔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女士。这个李女士呢，也是任主任的一个患者之一。
0: 是的。
1: 她之前的主要的问题呢，也是头晕失眠。李女士，您当时这个头晕失眠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2: 也是感觉就是几乎这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可能也是家里因为有一点儿，就是家里有事情。然后我觉得可能跟更年期也有关系，然后就造成那个 头疼、失眠，然后呢，颈肩也不适，就各种不舒服。其实您说要去西医去看，说实话都不知道去看哪个科，因为感觉浑身都

0: 不舒服，但是您具体说是哪儿，好像也不太就是说得出来。结果第一次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呀，太棒了！
1: 您是不是在任主任那个诊室就睡着了？
0: 嗯，那倒
1: 没
0: 有，没
1: 那么夸张，
0: 那倒没有。对，然后但是就觉得什么，通过第一次的治疗，就是你从床上站起来的时候，我就跟主任说，我说我可能趴下的时候，那个气儿喘可能只是到这儿，
1: 嗯，很浅。
0: 然后对对，很浅。然后我说通过您治疗，然后我觉得我那个呼吸一下就能下到那个下面来了，
1: 嗯，
0: 啊，就觉得
1: 叫气沉丹田，
0: 有这种感觉，
1: 门
0: 对对，有这种感觉，就觉得特别舒服。
1: 嗯，
0: 然后治疗了第一次吧，也是晚上睡觉呢就特踏实，嗯，就是原来可能是一两个小时就一醒一醒，就是有时候甚至于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嘛。然后主任这给我治完了呢，我就觉得哎。越来越好。然后我跟主任说还有什么就是嗯好的收获呢，就是一个是睡觉好了，然后再者呢，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这个年龄吧，就是家里事儿多，可能跟先生有时候也容易发生口角。然后我跟主任说，我说您看您给我这个针灸扎完了以后，各种的筋经治疗以后，我说我这个回家跟先生我感觉都打不起架来了，主要是就是失眠，肩颈疼痛，
2: 疼痛，
0: 对对，这个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吧，你说睡不着，然后这个肩觉得只要一挨床肩膀就疼，侧左面左边疼，侧右面右面疼，平躺着吧又觉得也不舒服。
2: 失眠你们也有尝试吃点什么斯诺斯啊、斯唑仑之类的这种？
0: 也吃过，
2: 也吃过，
0: 吃过那个。我跟主任也学，我说您看，就是您给我扎完针灸，我睡觉睡着了就觉得非常的香甜。
2: 嗯，
0: 如果吃那个斯诺斯睡着了，醒了以后，第二天就是你感觉是。睡死过去的那种感觉，
3: 努力乏力。
2: 那任主任，您看到李女士的时候，她的情况，您是怎么判断的？
3: 其实呢，理解就是颈椎病导致的。这个颈椎病啊，我们筋筋出现问题之后，它卡压了我们的动脉，就是椎动脉。椎动脉对脑部供血，就是这条动脉很重要。它周围的筋肉组织呢，形成了明显的一个筋结。那么它呢，就是如果去拍片子，它有颈椎病。
0: 对，
3: 其实是颈椎病惹的祸。那么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枕底啊、颈部啊，就当时就能查到很多硬结，尤其我手往上一搭，他说哦疼，疼的原因就是说筋结，它是一种病邪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病灶，我们要把这个病灶清除，我们叫消灶。那么在消灶的过程中呢，有一点点痛苦，但是呢做完之后他感觉哇太舒服了，太舒爽了。尤其是李姐其实性格特别开朗，特别好，每次来跟我分享的都是特别
1: 都是快乐
3: 啊、都是快乐的。他每次有发现有自己身体的变化，尤其是有的时候说我原来腰酸背疼的现在也好多了，
0: 他
3: 经常是就是这种分享，就是见到了他之后我的心情也会更好。原因是什么呢？说实话啊，我每天面对的患者各种各样的，首先疼痛的特别多，然后其次呢是心情不好的特别多。就是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这几位大姐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刚才我们在
2: 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3: 对，都说在我这治疗之后心情好了，
0: 对，
3: 快乐了。所以就像我们师父黄奕老师所说的快乐精进，就是我们做精进疗法之后，让人体的气血通畅了之后，自然而然的你的情绪就会发生改变。
0: 嗯，
3: 而且呢就是我们除了解决了病灶之后，那么我们的心情各方面都会好转。
2: 这一点您还真别说，跟华西大鼓殊途同归了。
3: 是、啊、刚才我也听说了，
2: 艺术的
3: 您也是非遗传承人。
2: 是
3: 真好。
2: 好、这个这样，咱们那个你看这个颈椎病啊，现在现代人尤其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3: 是的。
2: 那么任主任呢，他有一套这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自测的方法。
1: 太好了。
2: 咱们跟着李女士一块儿啊，跟着任主任一道，
3: 好，
2: 这个向任主任学习，怎么才能够自测自己的这个颈椎有问题。颈椎不舒服对于很 很多人，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
1: 对，我有那个朋友啊，就是颈椎严重到什么份儿上呢？他就希望呢，从脖子以下做个截肢，这样就能好一点啊。
2: 夸张啊，夸张。所以怎么自测呢？咱们听任主任说一下啊。
1: 嗯，
3: 其实呢，我们身体啊，是一个筋筋的结构体。
2: 是。
3: 就是颈肩腰腿啊，
1: 嗯，
3: 都有自测的方法。
1: 哦，
3: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以颈椎周围的一个颈筋出问题这个情况做一个自测。
2: 嗯，
3: 我们做自测非常简单，咱们自己都能做到，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会，都可以做。
1: 啊，
3: 我们就是说通过低头、仰头、侧头、旋转、抬臂这样的方法，只要是感觉你的筋抻得慌，
1: 嗯，
3: 啊，不适有不适。或者是有手麻，有什么这些症状，其实都是筋筋出了问题。
2: 哎，任主任，我刚才我转的时候，我往后仰的时候，我听着我那骨头咯嘣
3: 一声
2: 啊，
3: 是吧？
2: 啊，
3: 其实不一定是骨头，可能是筋的问题。
2: 哦，
3: 啊，筋拉的。所以现在呢，咱们就是李大姐，您做一个低头的动作，看您现在，你看这个下颌找我们的锁骨，
2: 啊，
3: 现在很好。
1: 嗯，
3: 好，您仰头。再仰，再向后仰，好，很好。其实向后仰头的时候，你感觉到这里抻的话，和后颈部、颈枕部感觉有卡的慌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也是颈椎的问题。
1: 哦，
3: 啊，那您侧个头，侧头，好，向右侧，好，在侧的过程中呢，我们的侧面的筋这个筋肉，感觉这个筋抻的慌，甚至有的人呢，这个胳膊会麻胀，甚至麻木，那么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颈椎病。您测一下，感觉一下，嗯，再向右侧，好，哎，您有症状？
2: 我在测的过程当中，我老觉得咯咯咯，
3: 啊，都在响，
2: 这都在响。
3: 是，那您可能是，熬夜多，或者是空调用的多，
2: 是吧？
3: 一受凉之后，我们的筋就会出现反应。
2: 患者问题还多呀。
3: 哦，
1: 是问题少年，问题少年，
2: 拧拧你怎么样？
1: 我别拧了啊，这拧得太紧了。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3: 还可以，
1: 还行，
3: 还行。
1: 您愿意低头？
3: 其实我们的这个肩膀也会有很多问题。
2: 嗯，
3: 我们肩膀可以把两肩伸平，
2: 伸平。
3: 那么有的人伸不平，
2: 嗯，
3: 是吧？在伸的过程中呢，哎，他会感觉到肩酸啊。背胀啊，这就是我们的颈肩也是有问题的，可以就是说这些动作我们可以通过旋转身体来做一下。哎，这个旋转的过程中也许感觉腰不舒服，其实腰椎也有问题，所以咱们在这个，
2: 所以你在做这些简单动作的时候就能够分辨出自己是不是
3: 筋有问题。所以咱们的患者来到我的诊室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哎，我感觉有根筋不对劲儿，有根筋抻的话，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筋的问题。
2: 那任主任什么情况下应该去找医生看了？因为我觉得这几个动作其实大家还是很容易做的。
3: 是的，
2: 而且
3: 就是
2: 因为特别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有时候就觉得哎呀，这可能就是哪儿不舒服，我忍忍，或者我明天可能就好了。但是
3: 其实有治愈性，
2: 得看医生
3: 啊。其实呢，有些情况是能够自愈的。
2: 嗯，
3: 他偶尔受了寒凉，然后他可能冲个热水澡啊，出点汗呀，
2: 对啊，
3: 哎，缓解了。缓解了之后呢，他过两天没什么症状了
2: 就行。
3: 但是天长日久之后，他会这个筋会有一个慢慢的演进演化。
2: 嗯，
3: 时间久了之后，某些动作就做不了了，
1: 对，
3: 做的幅度角度就不够了。他自己感觉就是不够顺畅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有很明显的症状了，假如说疼痛、头晕、眼花、心慌等等一系列的，都跟颈椎有关系。
2: 那么接下来这位吴女士啊，这位患者呢更奇特，她是脾胃方面出现问题啊，
3: 是的，
2: 依然是由筋筋引起。脾胃怎么跟筋筋串联到一起的呢？好，接下来掌声欢迎吴女士。
4: 常年胃痛，筋筋疗法如何层层解锁？
5: 我这胃疼可有年头了
1: 哦，
5: 啊，完了反酸，然后疼，烧心。就一做饭我就烦，我怎么又该吃饭了？一礼拜吃一顿稀饭咋好呢？
4: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 吴阿姨您好，
5: 您好，
1: 采访一下，这个您胃疼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呦，我这胃疼可有年数了。
1: 哦，
5: 完了反酸，然后疼，烧心。
1: 哦，
5: 就一做饭我就烦，我怎么又该吃饭了？ 你得怪吃稀饭咋好呢？
1: 这个吃饭烦，做饭也烦，
5: 也烦就听着饭做饭就头疼，就不愿做。
1: 哦，就是做饭也没有动力，吃饭也没有食欲，
5: 不知道饿，
1: 然后就认为是胃的问题。
5: 对，
1: 您吃了多少味药了？
5: 哎呦，没药就吃扯了，去了，
1: 哦，
5: 中药西药都吃了。我去了半个月就，
1: 嗯，
5: 完了以后呢，哎，这胃呢，我也没说我胃疼
1: 啊，
5: 我就颈椎不舒服，然后腰不舒服，我说就看看这个吧。哎，结果去了以后呢，有半个月，这胃就好了。现在能吃饭了，
1: 哦，
5: 也不管反酸了，也不烧心了。
1: 哦，那您爱做饭了吗？
5: 那现在做饭行了。
1: 哦，那行了，这就踏实了。爱做饭，我们就好意思去您家去品尝您的手艺了啊！来，您给介绍一下，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怎么个方法给娃阿姨这个身体给调整好了的呢？
3: 我是通过我们的壮族精筋疗法。
1: 哦，
3: 精筋疗法治病的原理就是在身体找到淤阻的筋结病灶。所以我们要通过我们一双手去查灶、固灶、消灶和多维解锁。当初呢，吴阿姨来到我的诊室呢，就是腰疼、颈椎不舒服、后背不舒服。
5: 嗯，
3: 但是呢，我一查之后，我说吴阿姨，您的胃也有问题。她说是是，我这个问题也能解决。然后我再查呢，我查他的背，他的背本身就告诉我，
1: 嗯，
3: 主诉里边就说我背疼，我查到这个后背肩胛骨内缘就有明显的那个筋结，
1: 哦，
3: 然后他反馈您心脏，您说一下，
5: 别提了，我这心脏三年了，
1: 啊，
5: 就是照心电图没正常过，
1: 哦哟，为什么呀？
5: 都提过改变，平常我这个我不知道后背疼是心是这儿的事儿啊，
1: 啊，
5: 就是老是觉得这儿疼，然后心呢老是烦躁。然后闹心，老是闹心，
1: 哦，
5: 哎，结果也就是有那么二十多天，哎，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也不起急了，也不那个烧心，也不烧心了，然后这后背也轻上了。哎，三月中旬，
1: 啊，
5: 我去复查那个有别的病，照着心电图，体魄改变没有了，正常了。
1: 哦，
3: 其实这是一个意外收获。嗯，那么我们壮义精筋呢，往往治疗的心脏病是那种心电图正常的，
1: 通过心电图看不出问题。
3: 对，心电图看不出问题，但是呢，它的确有心脏的症状，
1: 嗯，
3: 例如胸闷、气短、胸痛这些症状。但是呢，阿姨没有明显的说我胸痛、我胸闷，
1: 嗯，你就是闹心，
3: 哎，闹心。
5: 嗯，
3: 但是呢，她实实在在的心电图是异常的，她找到我说后背疼，我一查有筋结病灶。然后同时在这个前胸的位置也查到了精筋病灶、筋结病灶。
1: 哦，
3: 那么把这些精结病灶通过我们壮义精筋的消灶之后，
1: 嗯，
3: 多维解锁了之后呢，那么也就是把它的经脉打通了，它的气血通畅了，所以它意外收获，我刚才说踢波也变得正常了。
5: 哦，
3: 啊，
1: 能不能就是您现场再给我们做个演示，您是通过怎么样的妙手把阿姨这个身体给调整好了，行吗？
3: 好的，好的。
1: 哎，好，那现在
3: 阿姨您
1: 配合我们做个展示。哎，
3: 好，
5: 趴着疼。
3: 那趴着。
1: 对，
3: 嗯，先趴着，因为阿姨找我的时候说是腰椎
1: 啊、
3: 颈椎都不舒服啊。
1: 啊，
3: 当时呢就是说把她的腰椎和颈椎都进行了查灶和消灶的处理。
1: 嗯，
3: 我现在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掌功手势啊，
1: 嗯，
3: 这个进行查灶。你看，首先在她的腰段，现在她的腰段的筋结已经打开了，已经柔软了。
1: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手法能摸到这个筋结吗？
3: 当时有很多时候你自己会感觉到有筋疙瘩
1: 啊，
3: 或者是有发硬发疼的地方，
1: 嗯，
3: 说我腰疼或者背疼，您自己或者胸痛之类的，一摸这有个筋结
1: 啊，
3: 有一个筋疙瘩，你们感觉
1: 对，都是自己揉能给揉开。
3: 对，有的人说是痛点，
1: 嗯，
3: 这个就是我们要进行消灶的地方，我们叫筋结病灶。
1: 哦，
3: 那么筋结病灶它卡压了什么呢？压迫了血管和神经。简单来说，其实呢，它压迫了经脉。
1: 嗯，
3: 那么压迫经脉就导致脏腑出现问题。
1: 嗯，
3: 就像阿姨说后背这个位置啊，所以呢，把这个筋结打开之后呢，它正好是前边是心脏嘛。
1: 嗯，
3: 有很多人说心脏病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后心疼。
1: 后心疼，对。
3: 对，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就是用这一双手。
1: 嗯，
3: 我们师傅经常说，一双好手解筋结，然后呢，这个人体有。 身有千千结，心有千千结，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我们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内外妇儿的病都可以通过消灶解结、多维解锁来治疗和改善。
5: 真的，你看我这腰也没带护服药什么的。我原来一做饭，做完一顿饭，我就在躺着了，这腰难受的不得了。坐汽车坐时间长了，腰也疼，就那样。那现在没事了。
1: 就是让您的心情舒畅，
5: 对，
1: 身心舒畅，
5: 对对对。
1: 然后就统一带着大家一起去爬长城，有这样的状态真好。
3: 好，
1: 谢谢吴阿姨，谢谢您，
5: 谢谢这个我们这个医生，
1: 对，
5: 太好了，
1: 祝您。

0: 身体越来越健康，
1: 越来越好。
2: 谢谢。
1: 这些位置呢，就是我是以灶为书，以人为本。首先我一看这个大哥，他就是比较消瘦。消瘦呢，我的想法就是想让他长点肉，所以我要把他缺肉的地方，咱们通过这个刺激之后呢，让他能够丰富起来。
3: 我在电视上看这个人转这儿，这精英疗法，我说我这儿试试，结果跟你们说的一样，我是上星期三来的，我一开始也没抱着说这么快就有这效果，这实话实说，我中午吃完饭，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完了以后，一起来，原来跟你打个比方说吧，原来声音有点哼着，结果那天睡完觉以后，他把这顺着了，他就舒服了。这确实是有效果，就是我要不然我在这儿，我上这儿看，我觉着我挺有信心的，因为你见着效果。
4: 我就看电视，就看见任主任这儿了。我今年三月初来的，来了以后，现在俩月了吧？我现在可好了，我肩也舒服了，这小腿肚子摁着不疼了，然后我这腰也好多了，关键我这脑袋轻上了。我不怀疑脑子里长东西了，因为你像我们这年龄段吧，哈，他要哪不舒服吧，他净想的悲观的事儿，你知道吗？这个吧，他给你扎舒服了以后吧，那些事儿都在脑后勺呢，根本不想，就是自己就心情特高兴，特别愉悦。
5: 应该说是他这种治疗方法和咱们别的那个针灸不太一样，因为他是快针，但是呢，你能够感觉到有效果。还有一个就是像通过他们的按摩和这个扎针，给人感觉一种比较通透，这是真的。你摸我后背，你就拍拍后背，我已经全都像任主任说，就是叫什么一身好汗，就通过他这个治疗完了，你已经通透了。
2: 我是去年六月份到九月份三个月没下楼，后来就十一月份那得看病了呀，看完电视之后，老伴儿开车给我送来的，坐不了汽车，下不了楼梯，腿抬不起来，腿只能抬这么高，两条腿，老伴儿开车给我送来的。第一次十一月十五号治疗一次完了之后，第二次我说老伴儿别麻烦你了，你给我送到599，我要能上车我就能到那医院去，他给我送车，后头保护着我，治疗了一次，第二次我就能上车了，扶着把手能上来了。第三次来我坐地铁来的，我能坐地铁了，然后我就坚持的来，现在已经来了26次了。
6: 20多次。
2: 对，我的病减轻好多。
6: 是啊。
2: 心脏防早防扑防颤稳定了，不颤了。那个头也晕，哎呀，毛病多了。现在这毛病基本上减轻了80%了。
7: 对，跟我们那个患者啊，聊天啊，了解你生活中的情况啊，不光给你治疗，还缓解你的心理压力啊，给你讲讲生活的各方面的那个怎么缓解你压力啊、焦虑啊什么的，都有。
8: 任家峰先生跟东城中医院一起，最近申遗了一个这个是
1: 皇室
8: 遗产，是吧？
1: 对，
8: 医疗方面的。全名叫
1: 皇室金筋疗法。
8: 皇室金筋疗法，这个好记啊。
1: 其实我呢，就是壮族金筋疗法的第五代传承人。本身就是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是我的师父是广西的。
8: 是。
1: 然后我们又共同努力，跟东城中医院和我师父这一道，我们在北京东城区又申请了一个皇室金筋疗法。
0: 怎么那么巧？我也是东城的，这个皇家
1: 非遗
0: 就是东城的，我也是东城的那个
1: 在本
0: 人。
8: 你看，今天呢特别荣幸，我们甚至还请来了任家峰任大夫的师傅，
0: 哦，
8: 是第四代这个壮医金筋疗法的传承人。
1: 是的，
8: 是吧，黄毅先生？咱们这儿吧，掌声一起，先
0: 欢迎
8: 师傅，
9: 欢迎我师傅啊。
8: 这个黄奕黄师傅
1: 像武林高手，
0: 是，但是很代表这个服装，特别代表您的民族特色
5: 啊、哦，这是壮族，
8: 这是壮族的
5: 蓝衣壮，黑衣和蓝衣壮，
8: 黄先生，我知道。

0: 知道您家里是家传是吧？
1: 家传，
0: 您是第四代的这个壮丁金经的传人，
1: 对。
0: 然后您的父亲算是第三代，
1: 对，
0: 是吧？您是跟随着父亲一起学习的
1: 老父亲
0: 的体系吗？
1: 老父亲呢，他说他非常感谢党。新中国55年嘛，就开始批准正式要成立四所中医学院。我父亲呢，他这老人家呢，就是当年的就当了老师，因为他是老师，考完了试以后，哎，带薪读的第一波大学生，广州中医学院。所以当时他们在中医学院就学的理论呢，各方面真的就很深厚，深厚。就回来呢，又在基层又服务，后来呢，你看我们金经疗法，这个现在已经是非遗。这个非遗啊，我一直是督促家风，一定要在北京要申请，一次不成不可能，就是你就一次就可以，两次三次。我自己你看我在广西，我们也申请了壮族金经这个非遗嘛哈，已经现在也是自治区级了。我一直督促家风呢，你看在家风。在东城整个中医院的加持下，那中医也把这个黄精纬金经在咱们北京东城区就申请下来。东城区申请下来已经是相当于南宁市级的，
2: 对啊，
1: 直辖市啊，所以说这是非常开心和高兴的事啊。
0: 任先生，您第一次我见您的时候啊，您这个你说我是壮医金经疗法，但是这个话是东北人的这个很地道的东北口音，我当时我说，哎呦，任先生，我说您这跟壮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渊源？
3: 是的，
0: 其实我一直没有详细的问。
3: 其实呢，咱们那第一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是2023年9月。出
2: 记得真清。
3: 那么我坐在这里，非常自豪的拿出了一本书。您去回去查一下，那本书叫《京津疗法》，黄皮的，那本小书。那本书呢，是1996年出版，是我的师公，国家级名老壮医黄敬伟教授，主编、副主编，我的师父，黄毅先生。我当初说实话，真的非常自豪的，
0: 那是第一次
3: 来介绍，
0: 第一次，
3: 第一次来到这里做客啊。那么我为什么这样自信？有的人就感觉我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我原来也不够自信，是因为我当了大夫之后我自信了，我要给人家解决痛苦。但是呢，我原来当大夫的时候也有很多意犹未尽，这个感觉力不从心的时候，因为治疗效果有限。当我遇到黄老师的时候，我当时叫黄老师，甚至那个时候叫黄兄、黄大哥，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感觉。第一次见面，但是第二次见面我就说，我说黄老师，我想拜你为师。我师傅一直拿着，说实话，我见了第10次的时候他才决定收我为徒。我是有一个外号叫一根筋，这句话您也说过，我以前的节目里边就说，一根筋就是我不达目的不罢休。因为我当时的没有什么想法说我成为非遗传承人，我当时想法是我拜了师之后，我好好的去把这个东西学好，为患者服好物。这也是我师父的想法和我师公的想法，说悬壶济世。我拜师的时候给我一个葫芦，我师父寓意就是悬壶济世。我师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你师公黄敬伟教授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百姓来到家里边之后啊，饿着肚子来的，管饭。走的时候呢，黄大夫没路费，2毛钱的路费或者5毛钱的路费没有，我师公就会拿出2毛或5毛钱的路费让患者回去
2: 治病，管饭还给路费。
3: 这一点来说，我就从我的内心里，我一定要拜这个师，因为我们传承的就是这样的文化，这叫文化传承。当时我不懂什么非遗文化传承啊，我只懂一点，我学了这么好的技术之后为广大患者服务。那为啥我有这样的想法，当时这么执着？我第一次学完，我师父说我懵懵懂懂的学了3天，学了京津的手法学不太好，查灶也查不太准，针法呢马马虎虎，扎的人生疼。但是我的一个患者 就是脾胃病的很严重。当时回去治疗的是腰椎病、颈椎病的比较多，但是脾胃病的有一个患者非常瘦，消瘦，不到80斤，78斤，
2: 多高啊？这人
3: 跟您差不多，80斤左右，
2: 那叫太瘦了，
3: 皮包骨头。
2: 嗯，
3: 那么我当时就没有心里没底，说这个我治不了，我就给我师傅打电话。我当时我说黄老师，有一个脾胃病的患者，他吃不能吃饭，每天喝一小碗的米汤米油，
2: 哎呦，
3: 过日子，别的吃不了。我说师傅，这种情况，黄老师这种情况，咱们经济疗法能不能解决？把那个经济疗法的书翻开，前边编者的话里边就有一段，说治疗脾胃病，如果药物添加时，经济疗法疗效显著。说你看看，给了我信心，告诉我方法。哎，我一查，这肋骨上全是米粒一样的筋结，腹部一摸就像花生米一样的豆豆一样的筋结。哎，摸出来之后，他说你就一个一个的扎吧。然后居然8次以后，这个患者说，我能吃一个大馒头，我也能吃蔬菜了，原来什么都不能吃。他已经胖了几斤了，那么他说我就可以了。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学，
0: 是
3: 练手上的功夫。对，
0: 其实任先生，您刚才说的您的这个求学之路啊，让我想起屈原屈先生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1: 求索。
0: 其实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求索的一个过程。
2: 是，
0: 我今天特别荣幸啊，我这个平白无故的坐在了三位非遗传承人的中间，主持了今天的这期节目。
2: 您也非常好，您就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陈传人。
0: 对，好嘛，陈传人，
3: 陈传人，
0: 程传人，
3: 陈传人，
0: 程传人，
3: 传人。
0: 好嘞，
3: 好，
0: 感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没想到他真的量产了劳斯莱斯同款的轮毂，不光 logo 能点亮，整个环球灯带也都是能点亮的。
8: 我任何时候你的加速是游刃有余的。
9: 你见过这么大片的郁金香花海吗？足足有10万平方米，将近3个小时才给逛完。有一家面馆味道特别的足，
10: 吃面条就得是手掌的，我都吃这么多了，怎么还见着这里流口水呢？
7: 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季节，我来到了有福之州的福州。这次来福州只为干一件事情，那就是邂逅一辆非常与众不同的车型。这就是来自奥迪品牌的第二款量产车型 E7X。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见到了这辆车的谍照了。当时我就想，奥迪是不可能把这个车量产的。没想到一年以后的今天，它真的量产了，而且真的保持了那个造型。前脸设计特别的夸张，特别的凶猛，整个前脸更加有张力，更加的凶猛，更加战斗一些。作为 SUV 车型，它把环形灯带做得很夸张，也一点不违和。确实，这就是奥迪品牌应该有的质感，应该有的科技感。作为登场的奥迪，早已把它的灯光语言融入到它的骨髓里边了。可以看到，不光 logo 能点亮，整个环形灯带也都是能点亮的。真的就是把灯光语言融入到设计里边。这儿就是号称整个前脸最贵的一颗灯，这颗灯可以把你想要的一些图案跟文字投入到地面上。活动现场就至少有3种轮毂样式，足以见得以后的车主选装空间还是很大的。另外还提供21寸跟22寸轮毂供你选择。大家看这儿，劳斯莱斯同款的轮毂，尾部的造型跟前脸形成了交相呼应，也都是环形的灯带设计。那么您注意看这儿，夸出了 logo， 证明了这辆车有不俗的能力，是不是该去感受一下来自福州的路况跟福州的美景了？我们走着。 我现在呢就做到了 ETX 的内饰里边，可以看到整体的设计风格都是这种环绕屏幕的设计，

0: 那么这块木纹饰板还有这块的饰板是一共有两种颜色可以选择的。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座椅的皮质，它不是那么的柔软，但也不是那么的梆硬，可以说作为一种大厂的设计语言，它是真正的把舒适与性能做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看这块屏幕直接从左后视镜到了右后视镜，嘿，够长的啊。作为纯电动车型，我知道您最关心什么，不外乎就是续航能力，而这台车标配了100多或者109多大电池，而且这块电池是来自于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续航能力轻松达到700公里。这么长的续航，您在路途中无聊了怎么办？奥迪早已经帮您想到了解决办法。你好，奥迪。
1: 我在。
0: 打开后排电视。
1: 好的。
0: 看，现在奥迪已经这么灵活了，这足以让您在旅途过程中不无聊。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把车开到了福州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叫古山。那么再往山上呢，就是古岭。那么其实在山上呢，是特别考验一辆车的综合能力的，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方向盘指向性。可以看到我现在过了一个挺大个的弯，基本上方向盘你指哪就可以打哪，像这种大厂调教出来的车辆往往在这种地方都是可以做到游刃有余的。特别是实际上您整个坐在座舱里的时候，唯一跟底盘跟车身姿态有关系的就是方向盘，所以它这个方向盘调教真的就是很舒服。它不像硬派越野车那么的沉重，又不像很多家用车那么的轻，刚刚好的感觉。另外呢，这辆车的最大输出功率是500千瓦，而最大扭矩来到了800牛米，可以做到任何时候你的加速是游刃有余的。那么作为奥迪调教出来的车，夸说这个四驱系统还是必须带的。那很多人会说，你一个电车，我只要装俩电机，不就是能实现四驱吗？你这夸说意义不大了。但实际上呢，可能别的车是当你出现危险的时候，它才会介入，才会帮你抑制，而奥迪将会从根本上解决你打滑的现象。它可以利用摄像头去计算，当出现危险的时候，人直接就自动的分配动力了，让你从根本上解决打滑的问题。无论什么环境，无论什么天气，无论什么路况都 OK。 进入福州市区以后，打开它的智驾系统，现在前面有辆车停这儿，然后我们直接在这儿激活智驾，按一下，然后
1: 导航辅助驾驶已激活。
0: 前面这辆车打双闪了，它要规避它的，还挺好，能在这种路况下直接规避到这种故障车。
1: 您正在开车辆，请注意安全。
0: 然后现在又是一个红绿灯，前面车启动了，它跟的其实还是很快的，响应很迅速。前面可能就要从辅路汇入主路了，它现在正在从这个匝道往里逼，
1: 即将汇入主路。
0: 它一直在挡风灯，但是后边车显然是不太让的。好，这就顺利的过来了。现在在环路上进行跟车啊，很多支架呢会跟得很远，这样的话安全，但是很远的话你就会面临着无数次被加塞。现在你看它这个跟车距离是可以调节的，所以跟的还算适中。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 ECX 的智驾水平就是，你上下班如果想踏踏实实的放松一下，它的智驾完全可以取代你。那么跑长途的时候也足够应对中国的几乎所有路况，是一个很省心很踏实的智驾系统。一整天的试驾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全新的奥迪 ECX 是一个集性能、运动、豪华于一身的车型，那么这么大个的体格也对得起它的预售价格，让我们期待它的正式上市。
2: 您见过这么大片的郁金香花海吗？足足有10万平方米，一共是200万株，109个品种的郁金香全都在这儿，我们慢慢欣赏吧。您看这郁金香，紫色的漂亮吗？这叫拉布拉多黑。您看这个更漂亮，这叫做幸福，黄色的，幸福的黄手腕。我这瞎说，哎，瞎说其实可以，为什么呢？您看109个品种啊，我问园艺师了，我说这些名字怎么起的？他们都是那些老外起的，他们很随性。

急了，到处找他那颗洋葱头啊！您这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吗？这个水手啊，差点进监狱，他涉嫌呀盗窃罪，他吃的可不是洋葱头啊！那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个郁金香的球茎，当时是最贵的那个品种的球茎，它叫做永远的奥古斯丁。这一个球茎长出这一个花来。 能够买阿姆斯特丹水岸豪宅整整一大栋大house。这里边太大了，一共是五个部分。刚才啊，我们逛的那是第一个部分，那叫做花神广场。现在我走的这条路是樱花大道，那两边呢就是百花田。第四个叫浣花湖，第五个区域是大地花海的北区和南区，一共10万平方米。 你想逛全了，我估计没有仨小时，没戏。你看这个区域就是百花田，夕阳西下，这么远远的看那些大片的花海，真漂亮。逛着逛着啊，确实就有点累了。可是人家鲜花港呢，特别的贴心，知道您什么时候累，只要您一觉得累，小马扎都给您备好了，您可以随处休息啊。 但是我感受最深的是啊，大家都是爱美之人。你看人家姐姐花枝招展那个样子，到底谁更漂亮？我都看不出来。

到了浣花湖啊，您一定啊要去两个地方，一个呢您看就是水边上这个小亭子，站到这个小亭子上边向下俯瞰，能够清晰的看到浣花湖啊就是一个荷叶的形状。另外一个打卡点在湖的对岸，这一片啊是水杉林，水杉啊是中国特有的植物，它的历史特别长，可以追溯到1亿年前的白垩纪，被称为中国植物界的活化石。带您看一个新鲜的啊，您看看花一般都看那个漂亮的，今天我带您看的啊，您就找哪个又矮又丑然后单花瓣的，这叫原生郁金香。现代的郁金香得多漂亮啊，是吧，色彩特别丰富，而且花瓣也大呀，为什么呢，经过这么多代人工的培育之后才是今天您看到的样子，没有培育之前就是这个样子。你说顶一个豪宅的那个永远的奥古斯丁难道也这么想，这不抢钱呢吗？第五个区域啊，就是大地花海的北区和南区，最明显的标志啊，一个是荷兰的大风车，另外一个呢是机械牛。我紧走慢赶的呀，一共是将近3个小时才给逛完，确实啊腿儿都溜细了。如果作为城里人，您这时候可能不愿意回去了，不愿意回去没关系啊，可以在这儿住一宿。您瞅瞅白顶的那些小房，这叫做星座帐篷酒店，一共就12个。您还别看这个啊，订晚了还就没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远远的看呀，不敢过去，每个帐篷里边啊都有住客，是谁不想住花园里。早就听说啊，在西安里这条街上有一家面馆，味道特别的足，我找到了，一步到位，我们进去尝尝。呵，您看，一到这个饭点，在他们家吃面条的人有多多，大家都是懂行的人。

0: 终于上来了啊！您看，这就是他们家的招牌之一，这是红烧牛肉面。刚才这个牛肉你已经看到了，一天就两锅，而且这些肉啊都是没进过冰箱的，上午一锅，下午一锅，都得啊在那儿小火慢炖超过4个小时。啊，不吃面，先来一口牛肉，名不虚传，它这味儿啊真是太足了，它应该都是牛肋条。嗯，吃面条就得是手擀面，当然谁都喜欢偷懒，可是你偷懒它就会得到教训，是吧？你不偷懒，你多付出，它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光看这个形状就不一样。来一大口吧。
1: 这是您的那个
0: 哦，哎，大家来看，这就是叶姐啊，来。

0: 大家任鱼啊，易姐，
1: 嗯，你好，
0: 这是您自己特别爱吃的是吧？
1: 对，我自己特别爱吃，我也喜欢推荐给咱们顾客，它那个综合味特别的香。
0: 嗯嗯，
1: 啊，
0: 好嘞，我先来一口吧，馋死我了。
1: 先尝尝，
0: 得，好嘞，哎，肯定是好面粉，他们家这是核桃面粉。哇，这口汤太浓了，好喝。一看这就是烤牛肉是吧？那什么口感呢？它是稍稍的有一些筋骨的，还是有一点顽强的这个跟你牙齿抗争的这个劲儿，但是呢很有嚼头，很香，越嚼越香的那种烤牛肉。其实我一直想吃的是这个，这是他们家爆肚面，我也吃不完，这是公筷，我挑一口啊。哎呦，您看这个牛肚面，哇、哦，关键是这个面条太筋道了，你看我特别喜欢这个西北他们做的这个浇头，这里边呢都有少量的洋葱。哎呦，这肚真烂乎，嘿，尝尝。哎呦，这个干拌跟这个汤面又是两种感觉。你看这个面啊，那个汤面，它是那个上边蘸着的那个料汁儿，这个是裹着的，这裹得严严实实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吃起来之后，它的那个酸那个辣就特别饱满，特别的有冲击力的那个感觉，真是不错。嗯，真香。这叶姐啊，一再推荐的就是臊子干拌面，说她平时最喜欢吃的就是这口，确实，这一上手就不一样。哎呦，您瞅瞅，它这个拌完了以后，这上边沾的这些浓浓的料汁儿，这太地道了，这个太好了。这肉再来点，看着就好。难道这东西有开胃的作用？我为什么吃了那么多之后一吃这个还有食欲啊？它酸不唧儿的，辣不唧儿的，特别丰满那个味道，太地道了。嗯，一转眼又没了。
1: 这个是咱们的臊子油泼面，
0: 这个
1: 宽条的。它是既有臊子的那个味道，又有油泼面的味道。
0: 这也是现做上来的哈。
1: 对，现做的。
0: 心扉，我替你办吧。心扉讲不用，不用。心扉，您自己来吧。嗯。您看看，这是宽条的。哎呦，这面呀就不能耽误，一耽误坨一点就对不起这个面。不过你看人家，哎呦，你看人家这，你看这大宽条，哎，哎呦，你说这人我都吃这么多了，怎么还见着这流口水呀、啊？哎呦，哇，哎，这个西北啊，真的这个面食太厉害了。西安那裤带面、油泼辣子面已经让我很惊艳了，您再看看这个。是吧，欣慰，我这个是吧，我替你办了半天，奖励我一根吧。又来一根，完了就先搁着啊，这都是欣慰的，我替他尝尝。真过瘾，尤其是正长身体的那些大姑娘小小子，您到这儿来这么一碗，太好了。关键吃完这个之后还能溜溜缝，用什么溜呢？那边有免费的胡辣汤，还有红豆粥，都是好吃的好喝的啊。您发现了吗？最近我们没少给大家推荐美食，而且我们做了一个小的系列，您看七九八的刘妈妈肉汁大饺子，胶东的是吧，爆肚满，然后今天的一步到位，这些饭馆有一个特点，您总结了吗？他们都是私人的买卖，都是个体户，然后都是视品牌、视质量如生命的那些个体的老板，真的是让人敬佩。

0: 我敬他们。
1: 任凭时代更迭，让你总能找到属于你的奥迪 ETX， 它来了。
2: 全新智慧性能旗舰 SUV 奥迪 ETX 正式开启预售，限时售价28.98万到37.98万元。新车推出五款配置版本，高端车型搭载宁德时代109度智能大电池 ，CLTC 续航可达751公里。动力架构上，奥迪 ETX 0-100加速3.9秒，全系标配后轮转向与900伏高压平台，快充10分钟续航，最高增加429公里。整车搭载 Moment 全场景支架，豆包 LLM 赋能的智能座舱。
1: 奥迪 ETX 将成为 Moment L3 级的首发车型，也是国内唯一具备量产 L3 级能力的德系豪华品牌。
2: 奥迪 ETX 全球首发奥迪智慧客厅内饰理念，打破传统座舱局限，一站式满足家庭出行与商务接待需求。车内甄选北美天然实木、小牛皮、麂皮绒等高阶材质，触感细腻且环保无异味。斩获全球首个悦享母婴及全舱健康认证，全龄段出行皆可安心。活动现场知名主持人陈鲁豫、尼格买提亲临现场，见证新车正式预售。
3: 5月8日，2026款国智3X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9.48万到14.48万元，全系增配附加价。新车核心产品实力突出，整合何塞、Momenta、高通、科大讯飞四大顶尖科技供应链，依托何塞激光雷达搭配 Momenta 26算法。筑牢智能驾驶安全基础，10万级入门版本即搭载高阶智能泊车功能，6000瓦外放电、前排座椅通风加热、哨兵模式等功能全系标配，同时配备行业专属3单责保障政策，叠加5000元置换补贴，85年零息购车方案，首付低至2.5万即可入手，是油车用户置换纯电车的不错选择。

0: 好，我们是佩欣，
1: 九十天成宇宙，
2: 今年五月拿下佳绩出天，
0: 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逆巡游，
2: 冬天旅行巅峰神，每一项都想花九宫格。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5: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4: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6: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4: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7: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

0: 您摆脱湿疹。
1: 我从银行问了一下那个，那个卡里就剩2块钱了。
2: 我不想给他张嘴，他那个脸色太难看了。
1: 他去投资的一些项目，有的是我知道，有的是根本就不商量。
3: 投资亏损竟引发婚姻危机。
4: 他说的话我都不想听了。
1: 他就是想让我，不让我好混吧。
2: 我也不想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3: 夫妻开店为何如今难以为继？
1: 爸爸那理发店就是9月份给我关了5次门，不让我营业。现在他就是让我拿钱买这个营业执照，从他的名上过到我的名上。
3: 20余载朝夕相处，拳脚相向，却为那般。
1: 跟我动手，然后就是拿着手里攥着一个手机这么捶我的后脑。
2: 他向来没实话，
4: 我真忍受不了这个家。我甚至我卖了3、4鞋，我为了不给他要钱。
3: 第三条解释，之风险投资正在讲述。
1: 砸我的东西，把我那理发店里剪刀啥的都拿走。
5: 我听说您跟这个对方是您的丈夫，来今天申请这样的一场调解，是这样吧？结婚多长时间了呀？
1: 25年了。
6: 因为多年来长期积压的经济、情感，等问题爆发了很激烈的矛盾，包括但不限于肉体冲突、言语辱骂。二人在协商离婚多次未果后，寻求咱们调解。
1: 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可怜，就是说你的遭遇，就感觉太生气了，我都想替你打了。
3: 落座第一现场，王女士的情绪看起来十分低落，她几度欲言又止，仿佛不知该从何说起。这段维系了多年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1: 好像我们的感情一直不太好，是父母包办的吗？第一次在家里打架的时候，就是我大姑姐姐然后回来就说，姐姐说我不干活，说我光抱着孩子。那时候就开始第一次打仗的时候，就动手打我。
6: 这个问题呢，当时我就问丈夫了，我说那您这个有过家暴吗？丈夫说，我对天发誓没有过家暴。
5: 动手了，
1: 打起来了，打得我反正身上都是伤。
5: 那会儿您是刚生完第一个孩子吗？
1: 对，那时候孩子刚满1周。
5: 但那会儿还没有离婚的念头呢。
1: 那时候也打算离婚了，我就回娘家了，待了1个月。
5: 那是几几年的事情啊？还记得吗？大概
1: 应该是2001年吧。
3: 回顾婚姻中的诸般苦楚，王女士有些失神。她说丈夫的家暴倾向让她很早便有了离婚的念头，但几番思量还是选择了隐忍。
1: 想过离婚，想过不愿意，可是我们老家就离婚是最丢人的事情。
5: 后来是不是两家长辈们又互相劝劝又过去了？
1: 那时候她好像来北京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吧，别在老家了。然后我就一块儿来北京了。
5: 来了北京，两口子一起创业做生意，这不挺好的？一起吃苦啊，一起面对困难，可能这种患难啊更能见真情呢，是不是？
6: 他们是在1999年左右结婚的，在丰台区共同经营着一家理发店，至今也仍在经营。
5: 这理发店生意怎么样？这么多年来，这个您能看见呀？您不是一直在经营吗？
1: 能看见，我知道。
5: 收益还是不错的吗？
1: 对。每天收入我都知道多少钱
5: 哦，
1: 他都存着。
6: 据说有一个时间段，可能是在2019年前后，这个店里的收款码贴的都是丈夫的，所有的钱都是丈夫在管。
1: 对，最早的时候是贴他的，
6: 直接贴他的，就都收钱的都转他的卡下去。
1: 对，反正我自己收钱，也就是从6年前了吧。可是6年前那个就是换成我的码了，那时候他打我，打得我。我这是缝了好几针头上。
3: 为了缓和关系，王女士跟丈夫离开老家，一同到了北京打拼。靠着勤劳和手艺，他们的小店收益颇丰，可丈夫的投资却成了堵不住的窟窿。
6: 妻子表示，丈夫多年以来啊，进行了数次多笔的投资，都是以亏损为结果的。妻子自述啊，这个投资亏损大概有50-60万。并且表示丈夫从来不出钱照顾子女、照顾家庭，永远在忙他自己的所谓的生意。
1: 到后来，他去投资的一些项目，有的是我知道，有的是根本就不商量。他的钱他拿钱我也没见过呀，他从来没有给我转过账，因为我挣的钱也是他的，他挣的钱也是他，都是他存着。第一次就是那孩子还没有出生，还怀着老大。然后呢，他就去海南，然后孩子出生他也没有回来。 到第二次投资的时候呢，就像基金一样，或上回返利息很高，第一次是6万，第二次是个2万，到后来一共是8万块钱。
5: 嗯，赔了是吗？
1: 赔了，然后呢，人就拿着钱跑了，就找不着人了。
7: 到后来有一个又一投德州，跟他同学投了一个面条的，又一个5万。
8: 嗯。
7: 然后呢，到后来来到这个小区以后，第二年又投了个股票，连商量都没商量，反正是确定的几十万，我就不知道了，因为那个钱我从结婚都是他存的钱，
6: 您
7: 我不认字，
6: 店里的营收都存到他名上，
7: 都存在他名上。他就是到后来我从银行问了一下，那个那个卡里就剩2块钱了。
3: 隶属这些年来，丈夫一次次的投资失败，王女士欲哭无泪。看着自己辛苦攒下的家底被一笔笔掏空，其内心的失望简直难以形容。
9: 那你家用都是谁出呢？
7: 什么
9: 孩子的学费
7: 全都是我呀。
9: 房租
7: 我呀。
9: 啊，然后就是
7: 老家的物业费也都是我交啊。
9: 全是你交？
7: 嗯。
9: 那你家先生这些年没有往家里拿家用吗？
7: 他的钱我没有见过啊，因为他也在外面干，他去年又赔了好多钱，23年赔了个几万，然后24年就连跟我商量都没商量又赔了。
5: 嗯，
7: 然后而且把房子抵押出去，
5: 就您觉得您老在挣他老在赔是吧？
7: 对，他去年把那个房子就是抵押出去，还借给别人好几十万。
5: 还上了吗？现在
7: 还没有。他把那个房子抵押出去，这个钱你知道那个人还不还的？要是不还的话还得拍卖那个房子。他自己说再也不投资了，可是呢，到以后再就是说到以后更厉害的时候，连跟我说都不说了，直接投。我在说他的时候，他冲我动手，然后就是拿着手里攥着一个手机，这么捶我的后脑，然后把后脑这儿地方，破了那么一大块口子。我有照片，然后缝了好几针。
3: 从先斩后奏、盲目投资到不管不顾抵押房产，丈夫的无底线行径，终于让王女士忍无可忍。他再次想到了离婚，可这个决心却并不好下。
10: 您的意思是说丈夫频繁地进行投资？
7: 对。
10: 然后导致你们感情破裂了是吗？
7: 对。
10: 没有和好的可能吗？
7: 哦，我觉得我看见他有点害怕。
10: 你看见他害怕？
7: 嗯。
10: 是因为他家暴是吗？
7: 对。
10: 所以您现在是想和丈夫提出离婚对吗？
7: 对，我们就要求离婚吧。这他逼着我要离婚呢。
11: 我想调解，就是离婚吧，就是说也别让他来骚扰我，因为他不断的来骚扰我。
7: 他想跟我离婚，就是想，因为去年和今年我攒了40万，他想分走我20万，他说离了婚只能分走20万。
10: 他想离婚，实际上真实的目的是想跟你争夺财产，因为现在你们家的财政大权在您手里是吗？
7: 其实就是我理发的这点钱。
10: 是，就是现在的您家的这个积蓄，主要的积蓄在您手里对吗？
7: 嗯。
10: 所以你们并不是真正的感情破裂，而是想把钱分清楚是吗？
7: 我不知道，因为我这现在是怕他。
10: 您对他还有感情吗？
7: 没有。
10: 没有。
12: 我们离婚呢是以感情破裂为基础的，如果今天的调解过程中我们觉得他们双方还是有感情的，只是因为财产现在大家有争议，那我们可以帮他们处理好财产分割问题。但是如果确实双方已经感情破裂了，没有和好的可能，那当然我们也是就把财产给他分清楚。
7: 这次是离婚，就是3个孩子都逼着我也离婚。
6: 孩子们也都逼着您离婚。
7: 嗯嗯。
3: 沟通至此，调解团队渐渐发觉，王女士之所以尚存犹豫，主要是担心存款被分割。难道20余载的夫妻情，如今竟只剩这一点牵绊了吗？
10: 那刚才您提到您有3个孩子是吧？
7: 嗯。
10: 你们老大是哪年出生的呀？
7: 01。
10: 01年。
7: 嗯。
10: 老二呢？
7: 09。
10: 09年。老三呢？
7: 11年。
10: 所以你们在这个11年的时候，至少这个之前你想连续生孩子，夫妻双方之间应该感情还比较好吧？
7: 因为他们家重男轻女的。
6: 啊，为了给孩子上户口才进行这次离婚的。
8: 哦。
6: 嗯，这个然后之后呢，二人也并未分居，也是在共同生活，一起做生意嘛。然后在2021年左右，他们又复婚了。
10: 你们在2011年离婚的时候有分割财产吗？
7: 没有分割财产。
10: 没有分割财产。
7: 那时候没有钱。
10: 是说2021年复婚的。那既然你们复婚，说明你们双方还是有感情的呀，否则为什么要复婚呢？是为了孩子吗？
7: 对，
10: 为了孩子你们在复婚的。
7: 嗯，
3: 随着交流的深入，又一宗往事被发掘而出，原来二人还有过离婚又复婚的操作。问及原因，王女士选择了一语带过，似乎不愿发表意见。
10: 现在丈夫干什么？开车。
7: 嗯，
10: 他现在每个月收入多少啊？
7: 我不知道。
10: 不知道。
7: 嗯，
10: 那您的经营的话还可以吗？理发店经营还可以吗？
7: 养家糊口没问题。
10: 假如就是你们能够解决你们之间的钱的问题，您是不是今天到我们这个现场里还非得要坚决离婚呢？
7: 就是说，
10: 比如说您的钱归您了，他的钱归他，你们各自以后相互，因为感情如果没有破裂的话，那各自掌管自己的钱，这种想法您接受吗？
7: 接受。
10: 接受。所以说白了，不是你们真正感情破裂了，就是钱想分清楚，是吗？
7: 他就是老来骚扰我。
10: 怎么骚扰您了？
7: 把我那理发店就是9月份给我关了5次门，不让我营业。
11: 因为那个营业执照写的他的名，现在他就是让我拿钱买这个营业执照，从他的名上过到我的名上。
6: 营业执照最早是由丈夫办的，营业执照的一些相关的资质吧，都是办在丈夫名下的。
9: 我刚才听您说有一句话，您说丈夫举报您导致您这个理发馆不能营业。
7: 嗯，
9: 啊，那他抓住了您什么短板？
7: 就是我那卫生
9: 举报您什么呢？
7: 我卫生许可证到期了。
9: 哦，
7: 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办营业执照他会签字呀什么的，我不会写字。
6: 已经到您名上了。
11: 对，给他10万，然后过到我的名上了。那个卫生许可证到期，我不认字嘛。
6: 嗯，
11: 现在他又举报我，然后就现在我在办着呢，1个星期2个星期就到了。我就可是他出了这个问题，过一段时间，没准又出来别的问题。
9: 就我感觉你们俩之间肯定有什么对价嘛，是吧？就比如说，他说让您干什么，您没干，然后他就说你不许经营，然后给你捣乱。我想问，他想问您的要什么呢？
7: 他就想要钱。
3: 若按王女士所言，双方矛盾的主要节点几乎都是围绕着经济问题。但出于什么逻辑，竟让丈夫一边阻挠经营，一边频繁跟妻子要钱呢？
7: 他就是想让我，不让我好混吧？
10: 是想跟您要钱吧？
7: 对，逼我离婚去。他说你去起诉了，他就没事了。所以我就这现在已经申请起诉他呢。现在
10: 您已经去法院起诉离婚了，是吗？
7: 嗯，
10: 那起诉离婚，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7: 还是要求离婚嘛？就是我这现在为啥上这儿来呢？我就想着，他这现在又给我举报了，又不让我营业，我现在停业中。
10: 嗯，
7: 就是说年前因为一年了，理发店就是指着这个年前能挣点钱。
10: 嗯，
7: 可是呢，他不让我营业。
6: 他耽误您做生意，
7: 嗯，
6: 那他又管您要钱。
7: 嗯，
6: 那他越耽误您生意，他不就越要不到钱吗？
11: 可是他不会想这个，他就是为了让我整我，不让我营业啊。砸我的东西，把我那理发店的剪刀啥的都拿走，
10: 所以他也想把您的生活来源给您切断。
7: 对，
10: 除非您给他钱。
7: 对，
10: 然后你们这个事儿就可以完美的解决了，是这意思吧？
7: 是，我就想着，不管是任何的事情，我都能接受，就是不让他来骚扰我。
10: 行，
7: 因为我这个卫生许可证马上就，还有1个多星期就能到了，就是说。到以后不要让他再来骚扰我
10: 了。所以您主要求助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7: 就是为了不让他骚扰我，
10: 不让他骚扰您。
7: 对，就是，
10: 所以离不离婚对于您来说重要吗？
7: 我觉得也挺重要的。你知道为啥？就是要不离婚，到以后他再投资，我感觉和我脱不了干系。
10: 所以您觉得一想自己正常经营，二想这个和他彻底撇清关系，是这意思吧？
7: 对，
10: 好嘞。
7: 就说您要是能把他，就是不离婚的情况下，如果要是再也不上我这儿来骚扰，他投资的、赔的所有的钱都不跟我纠缠。
3: 王女士说，小店系其唯一收入来源，即便付出10万元更名，也并不保险。只要丈夫有心为难，她便无计可施，或许只有离婚才能彻底解决麻烦。
11: 去年他投资的时候，他投完以后才跟我说，他说那个。他 有投资了。我说你怎么有投资了？23年投资了赔了，你不是说不投了吗？他说，我那个什么，我这个绝对能挣钱。我说

0: 那行吧，你挣了钱以后你就自己花，赔了钱你也别找我给你还了。我就说了一句这个话，到后来他真的又赔钱了，赔钱以后他就我确实是真不给他转钱了。从去年开始，他就是回来以后就横竖的闹，从去年的秋天啊，十一以后他就一直在逼着我去离婚。逼着我去离婚，然后就说咱们离了婚以后那个我就分你的钱。
1: 看到王女士描述整个过程，曾经的一些往事，如今的一些冲突都很极其平淡，现如今我就想撇清关系，我想我们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没有任何情感波动。所以想问问我们赖老师啊，就这个他们的婚姻到这个程度了，他也可以接受不离婚，但前提是我俩像陌路人一样生活，你别来骚扰我，然后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财产也不去有瓜葛，那这个婚姻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2: 其实很多夫妻啊，他们一开始你看他们的感情其实是不错的，你看他们俩可以生三个小孩，这么大的风险可以去离婚啊，然后没有钱的时候可以一块赚钱，但后面为什么不行了呢？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风险把控的问题。网上有一句话就说结婚是最大的风险，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什么呢？就是你的付出很可能是得不到回报，甚至会被完全被各种心理和生理上受到伤害，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相比拥有，你更害怕失去。就说如果你会觉得啊，这段婚姻接下来会不断的给我带来各种伤害，肉体上的、精神上的，那我图什么呢？对吧？那我情感上我可以把它关掉。其实你内心更害怕的其实是来自于他的这种肉体和心理上的伤害，这种心理上的伤害可能更多的是投资的风险。投资的风险，第一亏损的钱，第二一个你感觉他是不信任你的，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不通过你这个决定，第三一个出了这么多的事情，后果还要你或者说你们共同来承担，所以这些是你无法接受的。所以你现在是退而求其次，我能感觉到你对这段婚姻其实是处于一个观望的态度。
0: 我觉得也是离了也是挺好。
3: 再提离婚，王女士似乎已风轻云淡，她坚信只要跟丈夫分开便可独善其身，及时止损。可这样一来，夫妻财产分割也在所难免。
0: 我想要求就是老家有一套楼房。
4: 老家有一套楼房？
0: 有一个平房，有一个楼房。
4: 孩子们住的那房子是谁的？
0: 是楼房。
4: 是楼房。
0: 嗯，
4: 你是要分？
0: 我想给儿子留着。
5: 啊，这个老家这个房产对他们那个规划好，就是一人一半，然后但是都要留给子女，有过这样的约定。
6: 老家那房子值多少钱？
0: 100多。
7: 你是2011年离过一次婚？你是在2011年以前买的还是2011年以后买的？
0: 之后买的。
7: 这个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
0: 他的名了。
3: 得知王女士老家房产的购买时间和登记现状，在场专家们心头一紧，这房产或将成为后续隐患，让此次调解越发波折。
4: 房子登记在离婚之后，你们是2011年复婚的，对不对？那这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吗？您觉得？
0: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我雇完那个房子是写的我的名字，我把那个房子卖了以后，所有的上那买房子的转账我这都有记录。
4: 那你们离婚期间，然后完了以后，原来固安有一套房子，把固安的房子卖了，
0: 买
4: 的那套房子，
0: 买的老家的，
4: 然后完了以后登记在了男方名下，
0: 对，
4: 是这意思吗？
0: 是，
4: 这都是在离婚期间操作的。
0: 对，然后呢，就是我那个上那转账的记录全都有。
4: 那你们就现在合着有存款，你认为的有房子，然后你们有车吗？
0: 有车。
4: 车你想归谁啊？如果离婚？
0: 如果离婚的话，我感觉。那是不是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呀？
4: 如果要归你，你就给他折价；如果归他，他给你折价呀，是吧？
0: 对，
4: 所以您想主张要车吗？
0: 车我也不会开，可以折价吗？
4: 不想要，要多少钱折价呀？
0: 我这个倒是没有什么想。
1: 你得说明白了啊，都得说清楚了，我们好进行调解。
0: 就打我的可以赔偿我的，能赔的话最好。投资的钱的话，他要是能给我的，我就也要一半儿。咱不说我挣得多他挣得少了，就给我一半我也很失足。
6: 孩子呢？
0: 孩子让他也得交抚养费，因为他也能挣钱，对吧？
4: 咱们就得把所有的财产都捋清楚。一，您认为要房子，然后房子呢可以登记在儿子名下，对吧？将来送给儿子，您这个是同意的。第二个就是说存款，您说了不给他分割，对吧？那么第三个还有一个抵押款，您要跟他共同还吗？
0: 我不跟他还
4: 啊，不跟他还抵押款的这个钱，说白了就是由男方去收这个债权。
0: 对，
4: 然后完了以后，这个抵押的这个东西也跟您没关系，
0: 嗯，
4: 是这意思吧？
0: 嗯。
4: 然后这个那，然后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说，你们的这个车您要折价，要多少钱？没想清楚，哪儿的牌子呀？
0: 北京。
4: 北京牌子。嗯。然后抚养权您要，抚养费要多少？
0: 抚养费，我倒没有想呢，没有不知道给多少钱合适。
1: 这些都得想啊，咱们既然坚定了一个想法，我们不能说走一步看一步。这不是一个成年人做决定时候该有的一种决策力，是吧？
4: 所以我觉得你就不想离婚，你就想分财产，其实你们两个，对吧？无非就是你不想给钱，他想要钱。
3: 不难看出，对离婚协议的具体细则，王女士并未认真考虑，但其想分割财产的决心此时已基本明确。对此，丈夫张先生又是何想法呢？
6: 他就认钱不认人。
4: 您觉得现在？
6: 您为什么说他认钱不认人？我太了解他了，这么多年了，我看透他了。
8: 哎，他说的话我都不想听。
1: 不想什么？
8: 为什么不想听？满嘴的谎言，满嘴跑火车。
6: 其实对我来说，调不调节都无所谓了，已经。我已经心寒了，知道吧？
9: 心寒了。
6: 对。
9: 他怎么对你的？
6: 我已经失去，我也不想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3: 落座后，丈夫张先生开口陈情，言语坚定，是无尽的委屈。他说自己并没有因投资失败而消沉，反倒是妻子的态度给了他最大的伤害。
1: 您的妻子刚才一直在讲述你们的婚姻过程，然后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也是他如今想要离婚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多次的投资导致了一个投资失败。他认为他辛辛苦苦在干活，在挣钱，家里的积蓄眼看着多了，结果您投资咔又少了，这让他很没安全感。
8: 投资
1: 怎么说不清楚？
8: 有好大一部分都是他知道的，
1: 嗯，
8: 而且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
1: 他的夸张是说什么呢？是
8: 说这个
1: 亏损的数额。
8: 对，
1: 但确确实实是亏损了。
8: 亏损是亏损了，但是也没他说那么夸张，这是一个。
1: 嗯。
8: 第二个，他认识的，两个大爷。然后他认识之后就弄，给我一商量，我弄呗，
1: 嗯，
8: 是吧？你投一投呗。后来跑路了，
1: 包括后来
8: 我怎么办？我也没办法的。
6: 因为去年我不给他要钱，包括前年我一直不给他要钱，为什么呀？今年我不给他要钱，我一给他要钱，他那个脸色一张嘴，哎呀，说的那话我一个打男人我受不了。
1: 您刚才强调了说他都知道，在每一次投资的开始的时候，您妻子是知道的，你是跟他商量过的，
8: 对。
1: 他在那个时候没有提出反对，
8: 对。
1: 然后，当投资失败了以后，他开始数落您，责备您，是吧？
8: 何止数落，简直那种说难听点就刷泼那种行为，我受不了。
1: 他在怪您是不是？说辛辛苦苦这么多钱，很心疼，把责任推到您身上。
8: 对，
1: 因为您的决策失误，导致我这么多血汗钱。
8: 我们家所有的错误都是我。
1: 嗯。
8: 好事儿，我办了，我挣再多钱。我都没功劳，
1: 嗯，
8: 只要是个错，全是我，
1: 嗯，
8: 哎，就这个。
1: 但是您当时没有说，冷静的跟他反驳一下，说这个投资当初你也知道啊，那会儿你不拦着我，这会儿你说，
8: 我跟你说实话，
1: 嗯，
8: 我没沟通不了，每次我们一沟通，我跟他说一，他说二，他不轻易沟通，
1: 而且
8: 沟通不了，
1: 您就开始。也开始上头了是吧？开始动手啊，开始脾气开始爆起来了。
8: 一次一次的接受不了，真忍受不了这个家。我甚至我卖了三次鞋，我为了不给他要钱，
1: 嗯，
8: 因为当时我们俩共同经营的这个理发店，
1: 嗯，
8: 我也在干活，
1: 嗯，
8: 我而且我干的比他还要多得多。
6: 我不想给他张嘴，
8: 啊，
6: 他那个脸色，他那个嘴太难听，太难看了。
3: 张先生坦言是妻子的压力令他不堪重负，这番言论显然与王女士的表述不符。这对离了婚又复婚的怨偶，究竟从何时起渐行渐远的呢？
8: 烫发、染发、拉直、洗毛巾、搞卫生、做饭、洗衣服、洗被罩、床单，你问他是什么时候干过？
4: 所以您想说，您在这个家里付出非常多，是吗？
8: 三个孩子，接送，
1: 哦，
8: 那个
4: 上哪儿接送去啊？
1: 接送过孩子
4: 呀？你俩孩子都在老家呢，上哪儿接送去啊？
8: 原来三个孩子都是小，上完小学回到北京，回到老家。
4: 哦，
1: 在北京上
8: 学的时候，三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
4: 嗯，哦，那我想问您，配偶就是您的爱人，在这里边扮演什么角色？
8: 他就光在理发店干活，
6: 这么多年了，我该忍，将近10年了，我能忍的该忍的我都忍，但是为了孩子，说白了我还想忍， 但是最近他变本加厉的，我忍不了了。
0: 我从银行问了一下那个，那个卡。

0: 里就剩两块钱了。
1: 我不愿给他张嘴，他那个脸色太难看了。
0: 他去投资的一些项目，有的是我知道，有的是根本就不商量。
2: 投资亏损竟引发婚姻危机。
3: 他说的话我都不想听了。
0: 他就是想让我不让我好混吧。
1: 我也不想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2: 夫妻开店为何如今难以为继？
0: 爸爸那理发店就是9月份给我关了5次门不让我营业。现在他就是让我拿钱买这个营业执照，我奉他的名上过的我的名上。
2: 20余载朝夕相处，拳脚相向，却为那般
0: 父母动手，然后就是拿着手里攥着一个手机这么捶我的后脑。
1: 他向来没实话，
3: 我真忍受不了这个家。我甚至我卖了3次鞋，我为了不给他要钱。
2: 第三条解释，知风险投资正在讲述。
0: 砸我的东西，把我那理发店里剪刀啥的都拿走。
4: 因为多年来长期积压的经济、情感，等问题爆发了很激烈的矛盾，包括但不限于肉体冲突、言语辱骂。二人在协商离婚多次未果后，寻求咱们调解。
0: 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可怜，就是说你的遭遇，就感觉太生气了，我都想替你打了。
2: 落座第一现场，王女士的情绪看起来十分低落。他几度欲言又止，仿佛不知该从何说起。这段维系了多年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0: 好像我们的感情一直不太好。是父母包办的吗？第一次在家里打架的时候，就是我大姑姐姐然后回来就说，姐姐说我不干活，说我光抱着孩子。那时候就开始第一次打仗的时候就动手打我。
4: 这个问题呢，我就问丈夫了，我说那个，那您这个有过家暴吗？丈夫说，我对天发誓没有过家暴。
5: 动手了，
0: 打起来了，打得我反正身上都是伤。
5: 那会儿您是刚生完第一个孩子吗？
0: 对，那时候孩子刚满1周。
5: 但那会儿还没有离婚的念头呢。
0: 那时候也打算离婚了，我就回娘家了，待了1个月。嗯，
5: 那是几几年的事情啊？嗯，还记得吗？大概
0: 应该是2001年吧。
2: 回顾婚姻中的诸般苦楚，王女士有些失神。她说丈夫的家暴倾向让她很早便有了离婚的念头，但几番思量还是选择了隐忍。
0: 想过离婚，想过不愿意，可是我们老家就离婚是最丢人的事情。
5: 后来是不是两家长辈们又互相劝又过去了？
0: 那时候他好像来北京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吧，别在老家了。嗯，然后我就一块儿来北京了。
5: 来了北京，两口子一起创业做生意，这不挺好的？一起吃苦啊，一起面对困难，可能这种患难啊更能见真情呢，是不是？
4: 他们是在1999年左右结婚的，在丰台区共同经营着一家理发店，至今也仍在经营。
5: 这理发店生意怎么样？这么多年来，这个您能看见呀？您不是一直在经营吗？
0: 能看见，我知道
5: 收益还是不错的吗？
0: 对。每天收入我都知道多少钱哦，他都存着。
4: 据说有一个时间段，可能是在2019年前后，这个店里的收款码贴的都是丈夫的，所有的钱都是丈夫在管。
0: 对，最早的时候是贴他的，
4: 直接贴他的。嗯，就都收钱的都转他的卡下去。
0: 对，反正我自己收钱也就是从6年前了吧。可是6年前那个就是换成我的码了，那时候他打我，打得我这是缝了好几针头上。
2: 为了缓和关系，王女士跟丈夫离开老家，一同到了北京打拼。靠着勤劳和手艺，他们的小店收益颇丰，可丈夫的投资却成了堵不住的窟窿。究竟发生了什么，令她直言忍无可忍？
1: 吵架，我心情实在是糟透了，我崩溃了。我为了自己高兴，我就买了个手机，花了6000多。我就豁出去了，我就不管怎么的，我就让自己心情好一点。我从来没买过这么好手机。
3: 我一天到晚在外边跑车，连续6年，我都没过春节。要6年春年三十，我都出去在外边干活。
2: 各执一词，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0: 因为我这现在造成的，我就一看见他就心里就哆嗦。
2: 被撕毁的协议能否还原过往？愤而离席又是何故？
3: 这个师傅你找人写的，
6: 对，
3: 然后我们俩一起去打印店，你让打印店一句念给你听的。你看他这挨的手印，你急死我了，大姐。
1: 不调解了，没意思。
7: 张先生，
1: 我的付出没人看到。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风险投资。
4: 那如果再来一次，您还会和他结婚吗？
0: 不可能。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3: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2: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4: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2: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5: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0: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2: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我敬你诚挚的，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2: 她是荧屏上的贤惠女人，曾被誉为国民媳妇。
20: 我是张大民的老婆，我日子过得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2: 他拥有一份让人羡慕的浪漫校园爱情。
9: 我那个时候我先看上他的，我第一次对他有印象就是入学第一天。
2: 同时也拥有保质期超长的神仙友谊。
21: 火烧不尽，
2: 他率性洒脱，是生活中的智慧妈妈。
22: 女人一定要让自己活得精彩，然后你只有让自己快乐了，你周围的人才会快乐，你的孩子才会快乐。
2: 他热爱表演，笑着演完人生最后一场戏。
23: 愿你的生意就像这个名字一样，旺旺旺！
24: 好好好啊！
2: 他低调朴实，在人们不经意中转身离去。离别一年，怀念朱媛媛，记忆马上播出。
25: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5: 有些事。一遇一生，
2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 2025年5月21日，演员辛柏青在社交平台上发了讣告，对外宣布妻子朱媛媛于5月17日上午辞世。这个消息让很多人错愕，因为就在20天前。朱媛媛还在分享新剧《小城大事》杀青的内容，演职人员们感慨，与朱媛媛合作期间从未察觉到她的不适，也从未听她说起病情，这才让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大家从悼文里得知，朱媛媛抗癌已近5年，她一直都用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和病情。戏里的角色坚韧独立，戏外敬业盗用生命，诠释热爱。
27: 这就是我平凡而又充实的一天。
23: 你是不是没钱了？
9: 够
23: 了，你够了就够吧。
6: 看了高显妮的出场，我就突然捕捉到了一个风风火火的、具有那个典型的那个时代昂扬向上的那种女性的那个样子。
25: 2026年1月10日，一部名为《小城大事》的电视连续剧开播了。现在，我手中拿的这张照片，就是这部剧中敢闯敢拼的创业者高雪梅。当时这部剧杀青之后啊，高雪梅的扮演者演员朱媛媛曾经发了一条微博，烫着最亮的波浪头，经营着最牛的生意，高雪梅的人生永远潇洒。很多观众啊可能没有注意到，这张海报当中朱媛媛的名字最后一个媛字 被打印成了圆。这并不是剧组的笔误啊，而是51岁的朱媛媛自己的决定。一字之差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当时人们都没有想到，就在这条微博发出16天之后，性格爽朗潇洒的朱媛媛竟然永远的离开了。
22: 我走了，仰望星空。
0: 你去哪儿？
2: 其实在拍摄《小城大事》这部剧时，癌症早已侵蚀了朱媛媛的身体，她每天都要被病痛折磨，拍摄时口袋里还揣着止痛泵，但朱媛媛一直向全剧组隐瞒病情，从来没有耽误拍摄进度。后期宣传海报中，朱媛媛的媛代表着新的开始，这一改名是朱媛媛对抗命运的尝试，但却没有奇迹发生。直到看到朱媛媛的名字被框起时，观众才后知后觉，原来在镜头前带领秀娘冲破桎梏扎根乡土创业的高雪梅，竟是朱媛媛生命里最后的荧幕印记。
23: 你说你这开业还给我们火，那我就祝您开业大吉，愿您的生意就像这个名字一样旺旺旺。
1: 好好好啊！
2: 在这部遗作里，高雪梅身上那骨柔中带刚、向阳而生的劲头，正是朱媛媛积极向善、乐观潇洒的缩影。朱媛媛一生塑造过的众多女性角色，没有悬浮的大女主光环，却有满是烟火气的生命力。她用行动证明，人的强大不是无坚不摧，而是明知前路有痛，仍愿为热爱全力以赴。
25: 这张照片是朱媛媛在1998年的剧照，24岁的她有着亮晶晶的双眸、俏皮的小虎牙以及两个浅浅的梨窝。那一年，一部名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电视连续剧，让朱媛媛的名字传遍大街小巷。她把剧中坚韧、务实、善良、智慧的北京媳妇李云芳给演活了。观众们都说呀，这哪是演戏呀，分明就是我家隔壁那个话痨啊。朱媛媛之所以能演活李云芳，靠的究竟是什么？当年大学毕业不久的她，又是如何得到这个角色的呢？
0: 你把这盖上啊，咱俩一块偷地雷去，你看好不好啊？
20: 大民，你怎么那么拼呢？
23: 你作为一个演员，我从来不太愿意看我自己演的作品，我不知道其他的演员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不敢看自己，就觉得又难看，演的也假什么，但是唯独这个戏真的是百看不厌。嗯，反正就是这个戏具有一种奇怪的力量。
1: 是是是，应该是这样，一直这两口子感觉一直延续到现在。对朱媛媛呢，我是觉得大伙儿都知道她是一个特能哭的一个演员，以哭见长，但是她能哭得这么出神入化，这个是让我特别佩服的。就是刚才那一点蒙着
0: 咱俩偷地雷
1: 的那一点，
0: 你知道
1: 她能把眼泪含在眼眶里头，到她要爆发的时候才让她流下来。这个我简直就
23: 那是碰巧，
1: 不
23: 是感情，
1: 你要是我能有眼泪就已经不错了，还管他什么时候出来，这也太厉害了。
23: 我首先要感谢梁冠华，真的，因为我觉得没有他的推荐，我不可能见到沈好放导演，不可能见到这个剧组。因为之前我上大学拍了一个系列喜剧，跟梁冠华老师合作，在那个戏里就培养了一个特别快乐和默契的一个状态。后来再就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媛媛，我给你推荐一个戏，他说是个什么什么什么戏，完了你能不能来见见导演，于是就给了我这一个机会。
3: 看我干嘛？
1: 挺漂亮一大姑娘，弱智。
3: 哎，怎么
1: 了？
3: 我让你贫，就你弱智。
2: 浑然天成的表演风格让朱媛媛赢得国民媳妇的美誉，并凭该剧夺得第10届北京市电视艺术春宴奖优秀女主角奖， 和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最喜爱女主角。而朱媛媛之所以能将角色塑造得如此鲜活，和她的家庭环境及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4: 家里兄弟姐妹加上我3个，然后那个时候房子虽然不是像张大民这么拥挤，但是那个时候住房都是不宽裕的，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都是有吊铺啊，在青岛那种地方都是有吊铺啊，然后那个兄弟姐妹都在一个屋住在一起啊什么的，然后虽然是很拥挤，但是我觉得那种家庭的那种温馨和热闹和那种氛围，我觉得是现在就是有了住房条件了，我觉得要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情感。
5: 妈，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7: 啊？有时候觉得没意思，刚觉得没意思又觉得特别有意思。不信你问你爸。
8: 是从云海苍茫红日喷薄的天上飞下一道彩虹，是从绿叶缤纷野花簇锦的大地涌出一股清泉，是从刀光剑影红旗漫舞的长空响起一声。
25: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啊，是1993年年仅19岁的朱媛媛在参加中央戏剧学院入学考试时的珍贵资料。朱媛媛从小啊就有种特殊的本事，能把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大婶们学得惟妙惟肖，这种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最终把他送进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殿堂。在这所校园中啊，热情洒脱乐观善良的朱媛媛不仅找到了事业的方向，还遇见了相伴一生的爱人以及两位保质期超长的好闺蜜。
4: 她那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人缘特别好，这女孩都特喜欢她，就她性格很好，
10: 她到哪儿都能蹭上一口饭吃。
4: 对，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专业性，大家开班会围个圈儿，来，谁来表演个节目？我说辛柏青来，辛柏青来，她就站中间唱个歌。那时候唱的是什么？林依轮的歌，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11: 一种爽爽朗朗的心情，
4: 是不是有点像？
11: 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词儿忘了，反正那个时候，
10: 尤其那个小女生配音，你看
4: 每一次只要一有班会或者大型，她就唱，唱完了唱得好就领着吃个饭。
11: 感觉像卖艺的，唱得好领出来吃个饭。
4: 所以她在我们班一开始人缘就特别好。
9: 我那个时候我先看上她的，我第一次对她有印象就是入学第一天。就是第一天正式上课头一天，
4: 是吗？
10: 真不知道。
4: 真不知道。
9: 然后我在操场上好像
4: 好
9: 去吃早饭，然后拿着饭盆然后去了食堂，在回来的时候我这时候看见他出来了，梳了一大辫子，然后穿了一个花的那种白底的那种带大花的紧身裤，
4: 牛仔裤有一阵儿
9: 紧身裤，
4: 有一阵儿流行，
9: 然后穿了一双小布鞋，上衣又穿的什么我没印象，我就觉得那裤子太奇怪了，两条大花腿就在那吧唧吧唧吧唧吧唧走，我再一抬头看这人脸上就是洋溢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笑，边上也没人，他就特高兴，
4: 这是傻
10: 妞，
9: 乐呵呵的就去教室，
4: 傻妞吗？
9: 然后说哦，这是朱媛媛，对，我们班的，我以前好像见过，就是那是对他第一印象。我那时候哎，这丫头有点傻，傻乎乎的，土了吧唧的。第一个印象嘛，我这么多年都没忘是什么呢？实际上那个时候就在自己心里边种下了一个种子。后来那个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了。其实还是一见钟情。当时只不过呢，就没那个意识，就是刚上大学，一张白纸，所以就没在那个情感上去发展，就没想过这些事儿。 然后只是看了，就是有这么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第一印象。
12: 你当时觉得这个土的姑娘，你怎么就对她有好感了呢？
9: 首先她长得漂亮，
4: 你自己圆过来呀，
12: 圆过来呀，
4: 圆。
9: 然后呢，就是符合我心目当中对女朋友的要求。
4: 编。
9: 逐渐接触了以后，发现她，哎呀，她那种品质是特别吸引我的一种品质啊，因为我那时候特别木讷，然后不太爱说话，她那种特别。

0: 一个穿着带红花的牛仔裤，一个穿着绿的运动裤。
1: 你所以我就是我为什么要描写你的形象？就这样一个人认为我土的话，我也认了。
2: 记得你最爱穿白裙子，我最喜欢你的大。

0: 我第一次觉得他对我有意思啊，嗯，
1: 是什么时候？
0: 那个作业。我们那时候啊，正好进入小说片段，就是你要自己看一个小说，选节选一个片段排成那个作业，然后老师要看，交作业。然后呢，我那时候就编了一个叫《雨夜》，我记得特别清楚，好像那时候编的，反正挺幼稚的。当时编完了以后呢，我就拿这个作业去找王千源，那我们班同学嘛，因为那时候我们俩老在一块儿交作业，就没怎么跟他，我从来没跟他演过。然后呢，王千源看了看我那本子说。你这不行，我不能演，你这本子太烂了。我说挺好的，他说你这真不行。我当时又特别生气，因为他又不给我演。我呢正好找到他，他说行啊，我们俩就把这个作业排了。就是我有一个印象，一个画面，就是我要推门走的时候，好像一个什么，一排练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像那么激烈哈。我就猛一回头，突然一看，辛柏青满脸泪。他一脸的泪，我当时在台上就傻了，我想他怎么了，我都跳戏了，我想哎呦怎么今天演的
2: 又戏了，
0: 反正我突然觉得哎呦这辛柏青还挺有魅力的，演戏
1: 也可以
2: 啊，很有灵性嘛，
0: 小童子也很不错嘛。这个作业交完了，哎，那时候两个人就熟悉一点了，就没有那么生了。
2: 既然那时候目标很明确了，一年级我们举办了一次校内的运动会，然后呢我因为有点体育运动基础，我小学的时候是练过一年的专业跳高，练得很苦。只有上大学举办运动会，我跳了一米七八，
0: 跳记录了，
2: 破记录了。然后因为得了冠军了，所以有奖品，有洗衣粉，还有肥皂，
0: 洗衣粉，肥皂。
2: 宿舍了，你看再怎么着，我从来没给过别人东西，虽然人缘好，但是那时候没东西，可是我就把我得的奖品，我就给他了。
0: 一袋洗衣粉就拿下了。
3: 在大学校园里，朱媛媛在收获爱情之前，最先收获的是友情。因为与同学李乃文、唐旭三个人都属虎，所以朱媛媛就和他俩建了个小组，取名叫小虎队。
4: 我们三个就是为什么是小虎队呢？因为我们三个老在一起交作业。
0: 要不就我们俩演两口子，他演儿子；要不然就我们俩演两口子，他演妈。
4: 对，反正我没演过儿子。
5: 什么意思？
4: 是说我难看啊？
0: 太老。
5: 哎，你们俩从你们俩的口中，我们也想听听柏青和媛媛是什么样的。
4: 媛媛跟辛柏青他们俩好啊，我是全看在眼里。
6: 记在心上，
4: 你记得吗？有一次是在你们屋，好像是，就咱俩人。然后辛柏青就聊着聊着聊着聊什么天我忘了，但是聊着聊着他就，哎，我，哎，你觉得媛媛怎么样？
2: 对啊，对，有这事
4: 吧？
2: 有这事。
4: 好，我说好啊。
0: 你毁了我的一生。
4: 然后我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是不是想？他说对，我挺喜欢媛媛的啊。
2: 其实那会儿是一个小伎俩，因为他们太紧密了，我就得拆散他们，我就得，但是又不能太明显。
4: 凭什么要拆散我？
2: 然后我不是
0: 你什么意思？
2: 就是那什么呀？就是他们关系特别近。
5: 你嫁了什么人？
0: 我觉得也是。
2: 像这种关系吧，很容易发展成进一步的关系。
5: 是，
2: 所以我想不行，我得先。把这块地儿先占住，
5: 逐个瓦解。
2: 我那意思就告诉
4: 形容成狗了，你占什么地儿？
2: 实际上就是人性和动物的，
0: 这
2: 有点相通的。就是我要告诉他们，我喜欢媛媛，你们要注意点儿。
4: 但是呢，媛媛呢也问过我一次，你说辛柏青怎么样？
5: 我设计，
4: 我说好啊，你看我多大度。
5: 你应该说不好，
4: 我觉得太好了，
5: 是不是？
4: 原来终于有人要了，哎呦。

0: 本来是一个没人要的。
1: 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班有人追他。
0: 有吧？
1: 有。
2: 是吗？
1: 为什么他没跟？因为长得太难看了。
0: 这事儿你知道吗？
3: 不是，我都不知道。我知道吗？我不知道。
1: 你真的假的？
3: 我真不知道。
1: 是吗？
4: 因为他们那时候都开玩笑，一见他妈就是阿姨，我们俩这事儿赶紧给我们定了吧，我他妈吓坏了。
1: 我们在学校经常唱的一首歌，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唱的。
0: 来，袁启超，
1: 知道、嗯？
0: 你知道？
2: 嗯，你让我们都没商量。啊、
0: 好。嗯。
2: 青青河边草，嘿，绵绵到海角，嘿，野火烧不尽，嘿嘿。他们俩对我的人生意义太那个了。那天他上
0: 对你的人生呀，太哪个了？
2: 他那天他上我们组去演戏，让我们组去帮忙去。然后呢，我就跟那我们组那化妆说，我说我是我们班唐旭，我们俩特别好。我说我当初在班里不是跟他，我也许就嫁给他了。然后那给我梳头那小伙子特别认真的跟我说，哎呦，那他命不好。我说他是命太好了，哪是命不好？
0: 你看你们仨特别好，当时怎么就没想着真跟圆圆在一起？
2: 就因为太好了。
1: 谁敢呀？啊，他们俩是属于就是特别踏实的。嗯，从。两人好，一直到现在，反正几乎没觉得他们中间会有什么事儿啊，没有，从来没有，平平淡淡，踏踏实实。
5: 朱媛媛对待感情的态度，忠诚执着中不乏尊重与洒脱。她与辛柏青的爱情是从校服到婚纱的相濡以沫。作为妻子，她不依附，不盲从。始终坚持与丈夫并肩成长。有段时间啊，辛柏青因为接不到戏，一度迷上打游戏，甚至被贴上吃软饭、不务正业的标签。朱媛媛没有嫌弃，更没有放弃。只要每天老公少玩一会儿游戏，她就大夸特夸。哎，用这种方式夸到辛柏青不好意思，终于主动戒掉网瘾，把心思都花在了打磨演技上。这才有了后来《妖猫传》中潇洒诗人李白，以及《人世间》里有情有义有能力的周秉义。朱媛媛这份理解与鼓励，也换来了辛柏青无条件的信任与尊重。

0: 朱媛媛和辛柏青既是生活中的模范夫妻，又是戏中的默契搭档。戏中的朱媛媛有着千百种模样，戏外的她却总给观众留下一副笑得开怀的爽朗印象。在社交平台上，面对网友追问保养秘诀，她爽快地回应：该吃吃，该喝喝，人生如戏，但别太如戏。这种洒脱的人生态度，或许正是她艺术长青的秘诀。朱媛媛用30年的时间证明了，真正的表演艺术不在于哗众取宠，而在于把生活的本真呈现给观众。就像她常说的，演戏要较真，但别太当真。这句话看似简单，却道出了表演艺术的精髓。
1: 我给大伙唱个歌吧。
2: 好，
1: 男女生二重唱的，我们上工收工都唱。那我唱，你们学啊。
3: 我们学啊。
1: 起，阿王的山沟王一王啊，爱王一王啊，爱心里满地慌啊。

0: 啊，歇会儿，我有话说啊。你轮到我。
1: 爸。
2: 啊，小南。哎呀，
1: 老婆。老婆，你怎么回来了？
3: 啊，你不是做美容去了吗？你做完了吗？你就跑回来了啊？
2: 做完了。哎呀，平原没来啊？
1: 没来啊？
2: 真没来？
1: 真没来？
2: 我心虚吗？
1: 谁心虚了？真？
2: 那你跟我妈？
4: 他给咱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就是咱家的军犬。
5: 说什么呢？警犬，
6: 这不还出了好几条狗啊？
5: 甭管黑狗白狗，能闻着味儿就是好狗。
6: 骏马奔奔驰，回草高原来。
5: 我天，想起来了，嗯，什么时候说的？结拜的时候说。看你今天这认罪态度还行，就下不为例啊。
6: 嗯，好，
5: 要下回再这样，我告诉你一句话。对了，还得再加上一条啊，你就让你脱发。
2: 好狠啊！
5: 甜甜蜜
2: 脱发了都。
7: 外表爽朗可爱，但内核却极致坚韧的朱媛媛，出道30年，用30多部电视剧、6部电影及多部经典话剧，诠释了女性的多元面貌，并获得了业内的好评和肯定。
8: 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授予
2: 朱媛媛。
8: 恭喜！有请获奖者。
5: 我这个戏呢，是在女儿小升初的那年假期，然后出来拍的这个电影，所以我觉得它特别有意义，是可能让我的事业也进入了一个这样的小升初。
9: 最佳女配角奖，朱媛媛。

0: 的，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1: 我儿子长大了。
2: 那我们没长大，不是你想那样。
1: 拿刀去。
3: 儿子，你看见了吧？你看你爸，嫌我笨，自己找了个新舞伴就把我晾这儿了。这个戏呢，我觉得它很温暖，很感动。它其实里边也有很多很有趣的，
4: 很幽默，
3: 很幽默的，然后有青春，有亲情，有爱情，还有好多的人生的感悟。因为人生本身就是苦的，再重启依然还有酸甜苦辣。你不可能再起过来以后就全是甜。我觉得最有智慧的、最有价值的是在别人的遗憾和他的当中去吸取，这就是增加了你自己的智慧。
5: 是的，
3: 你看我妈妈这一段不是身体不好吗？我就很着急，很难过。后来我发现灾难已经来了，如果你被灾难打倒，它就是个灾难。如果在灾难的过程当中，你学会珍惜每一个当下，所以我现在每天给我妈洗脚，在洗的过程当中聊天儿、传达，然后你第一次看到一个老人的皮肤，他的腿，他老了，他的皮肤那种干燥和他那个，所以我就想，自私的来说，不给自己留遗憾。
0: 送你一朵小
3: 六
6: 门
3: 六
6: 六
3: 大顺花。
6: 朱媛媛被确诊癌症后，没有沉溺于自怨自艾，反而把病痛当成生命的另一种馈赠。她隐瞒病情，继续拍戏，把对生命的感悟融入角色。化疗脱发后，朱媛媛戴着假发主持公益晚会，为患儿筹集善款。她曾多次为癌症儿童定向捐赠，展现出远超常人的坚韧与豁达，折射出她低调却有规律的人生掠影。
1: 人活着都会经历失去，我们都害怕失去，但是面对这种害怕，最有力的反击就是认真活好每一分钟。

0: 每一秒钟。
1: 朱媛媛从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抗癌英雄，只是坦然接受生命的无常，却又用尽全力活成一束光。这份力量无关年龄，无关身份，只关乎一个女性面对命运时的从容与勇敢。小城大事里的高雪梅用双手带领乡邻筑起了一座新城，而戏外的朱媛媛用坚守与热爱走完了潇洒的一生。她的洒脱藏在每一个鲜活的角色里，藏在每一份真挚的情感里，更藏在每一次直面苦难的笑容。她从未离开，只是化作了一束光，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就让我们将这些难忘的瞬间留存在我们的时光珍藏馆。

0: 他走了？
1: 走了。
0: 我跟你说啊，我怎么又有点后悔了呢？你说这尹东义好不容易滚出咱视线，现在好咱又跟过来了，是不是有点贱？
1: 既来之则安之吧。嗯，盼盼幼儿园的接送卡你什么时候给我呀？
0: 你干嘛呀？你又要去看他呀？
1: 我是他爹，我为什么不能看他去啊？
0: 你不能看，你要再看我得转幼儿园啊。
1: 你就别闹了，转什么幼儿园？那幼儿园挺好的，哎，没那接送卡啊，谁都不让进，整个一六亲不认。
0: 我觉得那接送卡设计也挺好的，专门卡你这种人。
1: 我妈想见盼盼，让我接她一次去呗。
0: 啊，行了，上班呢，别谈家里事儿，行了，坐过去。
1: 陈颖那边啊，今天又在招聘了，一会儿啊，你赶紧过去把把关，看看有没有比天宇厉害的人。
0: 你少给我安排工作。我来这儿上班就是想体现我的价值，我不具体分工哪一项啊。
1: 哎，你看看咱那网站，再看人家天宇的，整个也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再这么瞎折腾下去啊，咱们早晚让人给整趴下，这么多投资都打了水漂。
0: 哼，有你那情人在这全权负责，我放心啊。
1: 要不这么着，你待着吧，一会儿我过去看看。
0: 你敢？你去个试试，你少有事儿没事儿找借口过去看他，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1: 不是，我不去，你倒是去看看去啊，招聘网络人才，这咱们都是外行吧？啊，再不招点比天宇厉害的人进来，咱们不是等着倒闭呢吗？
0: 行，我过去看看。
1: 哎，你先吃完了再去呗。
0: 不吃。唐丽，跟我去办公室一趟。

0: 怎么样，有什么感想吗？
1: 天宇的这个网络公司，
2: 这实在是太厉害了。
1: 您看，我们这儿所有的产品在他那儿只占43%的销售额呀，
2: 而且他在扩展别的业务，而我们呢，90%以上的东西都是通过他的网站卖出去的。这要长期下去的话，那我们肯定会倒闭的。
0: 行，你已经入门了。
2: 不是，这您就别夸我了。这不是这。我原来觉得呀，弄一网络公司应该是挺容易的一件事儿。我现在弄起来，我才知道真的挺难的。这天宇等于是给我留面子了，要不然他说让我倒闭就让我倒闭了。
0: 于永生，有个事儿我必须明确告诉你。
1: 您说，
0: 不管你的网络销售公司今后的发展如何，我都要尽快的收购天宇的公司。
1: 您能不能再容我们一段时间呀？哎，我的公司毕竟刚刚起步啊。
0: 网络公司的经营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网络的专业人才，你有人选吗？
1: 我们正在找呢。但您现在要从我这抽走资金去收购天宇的公司，哎，结果就是啊，绿色家园经营不下去了，网络公司也垮了，那我不就什么都没有了？
0: 我有一个方案你可以参考一下。
1: 您说，
0: 咱们俩换换股份
1: 啊？
0: 我拿你家具厂的股份和尹东义家具厂你那部分股份，而你把养殖基地你那部分股份转让给我。
1: 如果我答应了，您就不从我这儿撤走资金了吗？
0: 暂时不会。但你的网络公司肯定会倒闭，因为你们根本不是天宇的对手。
1: 这样，我有一个想法啊。如果我和天宇合作，我们两家公司合并成一家，这样您就可以把我们都收购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0: 你这个想法倒是不错，可是天宇他会那么痛快的同意吗？好在天宇目前似乎并不急于被兼并。
1: 他不急于被兼并？
2: 不会吧。哎，如果他的公司被收购了，那整个市值会有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他为什么不着急啊？
0: 这事儿就得你来琢磨了。
2: 我瞎说啊，不会是因为尹东义吧？
3: 赵小琴。
4: 哎，尹总。
3: 嘿，忙着呢。
4: 哎，您怎么又来了？我们陈经理说了不欢迎你，您还是出去吧。
3: 瞎说，你们老板是我前妻，他能不欢迎我吗？能不欢迎我吗？能不欢迎我吗？
4: 哎，
3: 我来视察一下你的工作。
4: 大家都在谈工作呢。
3: 去，一边去。
5: 怎么回事？还在这儿干，还不辞职呢？啊？
6: 跟你们说过吧，网络公司不看规模，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实力。哪个公司最有实力？
5: 我那边啊。
6: 都去我们那儿干吧！啊，我考考你们啊，网络公司第一重要的是什么？是什么？卖萌啊，这都不知道。第二呢？第二是什么？
5: 举手，举手，回答。你加我一微信，加我一微信，我就告诉你。
7: 尹东义，我们这儿办公室工作呢，请你出去。
6: 陈颖，我还得批评你呢。
5: 网络销售你就被天宇干趴下了吧？
6: 你以为你搬到市区就能赢了吗？
7: 你是不是闲的呀？你除了在我们这儿嚼舌根子，你没事干是吗？
6: 你说对了，颖颖，我就是太闲了。有天宇这么专业的人士给我管着公司，我每天干什么？喝茶、聊天、打游戏，然后就是数钱。嫉不嫉妒？嫉不嫉妒？没关系，跟着我干，别跟余中生了，保证比你在这儿挣得多得多。
7: 让保安把他轰走，放心吧。
6: 好不好？
7: 你给我滚出去！你要再不走，我马上就保安轰你了啊！
6: 你叫。我还真不信。
8: 不用叫保安了，给周生打电话吧。
6: 二姐你就更逗了，你叫于中生来，他能把我怎么样啊？
8: 你不怕周生给你打出去啊？
6: 我干嘛让他把我打出去？我要自个儿出去还蹦蹦跳跳。

0: 人啊！
1: 切，这贱样儿！
2: 现在尹东义是天宇公司里的大股东，那当然了，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尹东义肯定给他投钱了。但现在呢，他的公司做得非常好，马上就会被收购了。那样一来呢，尹东义也会变得非常有钱了。但是尹东义呢，什么都不会做，是他一个累赘，对他以后公司长足的发展呢，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我在猜想，是不是他等着把尹东义给剔除掉以后再被收购啊？
3: 有道理，看来你是越来越聪明了。
1: 我的销售份额继续见长，你们鸵鸟产品的销售、旅游的客房、冬季的垂钓，大部分都是从我这儿卖出去的，是不是给我发红包来了？
4: 你能抽点时间再来谈一谈吗？
1: 等放假吧。
4: 下班以后怎么样？
1: 下班后我要去健身房。
4: 吃饭的时间呢？
1: 我约了人。
4: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呀。
4: 好歹咱两家公司现在是邻居吧，咱好好聊聊不行是吗？
1: 易总，我不想与你为敌，我羡慕你的生活，可是我只有努力工作才能拥有跟你一样的生活呀。
4: 这样，只要你把尹东义开了，没准咱俩能成为朋友。
1: 尹东义他是我的股东，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4: 不是，尹东义他到底做了什么，至于你这么维护他呀？我要尹东义的股份，多少钱我都出，只要你让他走。
1: 我呀，给了尹东义一个承诺。易总，您觉得这一个承诺值多少钱呀？
5: 你是怎么找到天宇住的地方的？
6: 这不是您交给我的任务吗？我必须完成啊。可我又不能打电话问尹东义，后来我一想，干脆直接打电话问天宇得了。没想到这小姑娘倍儿敞亮，哎，直接告诉我了，还把定位发给我了。
5: 那我们现在这么走对吗？
6: 对，就直走，然后前面过俩红绿灯右拐就到。
1: 来啦。哎，易总也来了，快请进。那快请坐吧。你们要喝点什么吗？
7: 不用了。
1: 嗯，吃薯片。
7: 啊，不用，你去吧。
5: 天宇。
1: 嗯。
5: 我这再一次主动登门拜访，我相信你能看到我的诚意了。所以咱们不用拐弯抹角了，开门见山吧。你直接开条件，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尹东义离开你公司？
1: 我说过了，就是一个承诺，就是一个承诺的价格。
5: 你把话说明白一点，到底想要多少钱？
1: 我呀，就一个愿望，就是想尽快把我爸妈接过来。但是你们看，我现在这条件，我没资格在北京买房子。
6: 天宇，你要这么聊下去的话，我们可能真的没得谈了。您这属于狮子大张口啊。
1: 当然了，五环左右的也不是不可以啊，但必须要是三居室。
6: 天宇，我
5: 虽然我听你这么说话我心里挺不高兴的，但是我今天能来，而且我这一来看着你这么大一老板住在这样一个房子里，我心里对你由衷的钦佩。要不是尹东义的事情，没准咱俩成为朋友，我还真挺想帮你的。
1: 千万别提帮，我最不喜欢别人施舍我。如果你们觉得有一点点的施舍

0: 或者说是情感在里面，那就没必要了。再说了，我开的条件是你能承受的。
1: 行，我喜欢你的说话方式，那你容我时间考虑一下吧。我也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我这事儿给你办了，你要是还跟尹东义有什么的话，
0: 别往下说了。一诺千金，我答应你的事情我是不会改变的。

0: 跟你说话呢，问你早呢，怎么不理我呀？
1: 干嘛？我为什么理你啊？
0: 没事跟你聊聊。干的怎么样来着？嗯，不是干的好不好啊？
1: 我干的好与不好跟你有关系吗？于中生，
0: 怎么没关系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你师哥吧？我关心关心你不应该吗？哎，我掏心窝子跟你说啊，反正我觉得这公司特没劲，这网络不是咱干的事儿啊，这我觉得有点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感觉。
1: 行了，于中生，你这别扯别的了啊，什么事儿痛痛快快的直接了当。
0: 没事儿，我就觉得你干的没劲，那锁儿插进去了，怎么也得爬出来吧，就咱俩这样老别扭着，最后咱俩都得折了。
1: 想明白了是吧？
0: 想明白了。
1: 没错，于中生，你是强大了，但是我弱小了吗？并没有。哎，我照样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信息化公司吧，对不对？
0: 哟，早啊。
2: 于总早。
0: 走。
2: 早。
1: 早，天宇。
0: 行了，这你们老板都来了，咱俩别聊了。哎，一会儿下去喝咖啡去吧。
1: 什么时候？
0: 一会儿开完早会，咱俩下去喝咖啡去，好好聊聊啊。反正你在那待着也没劲，跟我聊聊天去呗。我待着反正也没劲，走不走？
1: 那我不等啊。
0: 行行，开早会，开完早会咱俩要去，好。
2: 让我们的今天过得更愉快，让我们的工作更努力。
3: 请于总上台，愉快工作，天天笑容。
2: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让我们再一次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
5: 耶！
2: 工作吧。
5: 工作，加油啊！
7: 愉快的一天又开始了。
2: 这是在公司呢，嗯，有事吗？嗯，
7: 没什么事儿。
2: 没事，工作去吧。
7: 好的。工作，加油！
0: 好喝吗？
7: 还行。
0: 你喝得惯这咖啡吗？
7: 你挤的谁呢你？什么意思？
0: 我没挤的你啊，反正这咖啡我是喝不惯，我还爱喝茶，要不我给你要壶茶。咱俩
7: 你自个儿喝吧，吐了吧唧的，我就喝咖啡挺好。
0: 那我就你喝咖啡吧。
7: 不是，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大事，瞎聊聊呗，反正你在这待着也没事，我在这待着也没劲，网络咱俩都不懂，对吧？哎，

0: 妈呀，小时候哎，有一次我跟同学打架，同学带着他们家长找我们家去了，我爸这头揍我，不让我吃晚饭。后来我就站院门口待着，我记着是你给我拿俩馒头，还弄点咸菜给我吃。别提多感动了，哎，我都哭醒了。
1: 于中生，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梦？
0: 我想你了呗。
1: 我告诉你，这就是老天爷告诉你，不要对我太过分，不要跟我作对，你之前那样做是不对的。
0: 所以我这不是今天请你喝咖啡吗？对吧？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咱俩事怎么办呀？这不咱俩要成邻居了吗？
1: 那，就看你怎么表现了。
0: 哎，我这么想的啊，咱俩啊，搁置争议，和平发展，怎么样？
1: 搁置争议，你这最近常看报纸新闻呐，挺会用词儿啊。
0: 我不瞒你说啊，自从我出来之后啊，我不爱看报纸，也不爱看新闻，我最爱看的是那个法制频道，我觉得那里边的事儿啊，可有意思了。
1: 你是请我喝咖啡呀、啊，还是给我添堵啊？
0: 都有点。
1: 那行，您慢慢自个儿喝着吧。啊，不陪了。
2: 啊，不待会儿了。

0: 房型啊，是三面采光，南北通透。这俗话说得好啊，三阳开泰。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1: 我先接个电话。
2: 哎，姑娘，97折全款总价多少？算一下。
3: 什么？今晚没来上班啊？
1: 我有事儿呢。
3: 怕完病了？
1: 没有。
3: 那师傅怎么了？没事吧？
1: 不是于中生，你能不能盼我们家人点好？我现在在外面办点私事儿，完事儿就回去，一会儿再说，行吗？
3: 我没有，我刚才给你发微信，你没回，所以我给你打电话问问你。行，那你办完事赶紧回来啊，我等你。
2: 买房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用跟于中生商量商量？
1: 我跟他商量什么？我连这事儿都没做主的权利了？
2: 不，权利肯定是有的，花自己的钱，你买什么东西都成。可我就是觉得，为了让尹东义离开，你花这么多钱给天宇买房子，你得让他知道呀，让他知道你有多支持他，多在意他。所以你跟他商量商量，说一声，是不是更好？
1: 那你说我给他来个出其不意，他是不是更得感激我？
2: 也对啊。
0: 这是我们的售楼合同，请您看一下。
4: 咱俩一会儿先去天宇那儿，
1: 回公司啊。我得赶紧回去召集大伙开会，把咱们今天的壮举跟他们宣布一下。
2: 我赞成。
3: 真棒，这一天都没来公司，也不告诉我去哪儿。原来你办了一件这么大的事儿。你是真行啊。
5: 那你就想一想接下来怎么感谢我吧。
3: 感谢你？那是不是等你把这房子给了天宇以后我再谢你啊？
5: 我是不是过来给你看一眼，然后一会儿就把合同给他送过去吗？我现在跟天宇已经说好了，只要我把这房送他，他就立马把尹东义从公司清除了，尹东义就再也不用像那苍蝇一样嗡嗡嗡嗡嗡在咱们眼前转了。您那心头患，我轻而易举就替你拿下了。
3: 易小船，我发现你不是傻，你是真够傻的呀你！这是天宇给你设的一个套，你真往里钻呀你！
5: 我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3: 尹东义拿着天宇公司的原始股，你知道吧？天宇的公司马上就要面临上市了，这你也知道吧？只要一上市，市值翻十几倍。换位思考啊，如果你是天宇的话，公司马上面临上市了，你愿意让尹东义白白的发财吗？何况尹东义在那公司里边什么作用都不起，就会捣乱。

0: 你愿意干这事儿吗？
1: 搁我肯定不愿意啊。
0: 你都不愿意，人天宇凭什么愿意啊？啊，天宇知道咱们跟尹东义的关系，他做一个顺水人情，白得了一套房，还把尹东义轰出公司了。不是，你说你是不是傻呀你？你说这是不是天宇设的一个圈套？
1: 不是，不是于中生，你凭什么这么说呀？你怎么知道天宇是怎么想的呢？我可是跟唐丽昨天晚上跟他彻夜长谈，我们俩达成一致的呀。
0: 你要白给我一套房，我也愿意跟你彻夜长谈。轮老板霍全美一直在跟天宇商量上市的事情，你知道天宇怎么说吗？天宇说不着急，再等一等，等一等再商量。他等什么呢？他是不是等把尹东义轰出公司以后再谈上市的事儿啊？
1: 你说的这些是真的还是假的？
0: 这我能骗你吗？这些事儿我能编得出来吗？你看，
1: 于中生，那你明明都知道这些，你为什么不能提前告诉我一声呢？好，我现在事儿办了，房子买了，你这会儿跟我说那有什么用啊？
0: 这还用我跟你说呀？这些事儿都是明摆着的，再说你也没问我呀。
1: 我哪知道他们这是个圈套呀？我这不都为了你好吗？我也不想看见尹东义，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你，为了公司吗？
0: 行，就别生气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行了吧？那别生气了，这事儿不是过去了吗？
1: 房子写的是我，天宇也没有买房的权利。
0: 到这时候还嘴硬呢，我要不拦着你，你把这房给天宇了，你好意思往回要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你舍得下这个脸管人要吗？你以为是尹东义呢？以后啊，多花点心思，多想想公司的事儿，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多问问我，别老擅自自己做主。
1: 我傻，我弱智行吧？
0: 干嘛去啊？
1: 我回家。
0: 别回家啊！这晚上啊，我约了养殖基地所有的股东开一会，我有事要宣布呢。
1: 你自己宣布去吧，我什么都同意，行了吧？
0: 哎，你别走啊！来，快，
2: 好，行，
0: 收，
2: 来，收。
0: 老三，
2: 哎，
0: 这是货单啊，
2: 啊，
0: 快去快回，
2: 好嘞，
0: 注意安全路上，好吧，
2: 放心吧，啊，
0: 走吧走，
2: 走了，
3: 慢点啊，
2: 好嘞，
3: 哎，江峰，我觉得应该让你弟弟给我们涨工资，这也太辛苦了。
4: 哎，冬梅，这点你必须得改啊，我弟弟他不是你哥，你不用担心待遇的问题，只要效益好，他一定会给咱们应得的那一份。
3: 我错了还不行吗？
4: 你看我，就拿工资，你那是股东，到年底还有分成呢。
3: 我就只占三成，我哥他占七成。
4: 怎么回事？
5: 我早就想跟你说，一直没敢说，怕你骂我。哎，但是江峰，我就这一件事瞒着你，其他的没有，真的。
4: 我相信。啊，但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你必须赶紧跟钟声啊解释清楚。
5: 行，我去说。
4: 做人嘛，不能光索取，也得学会奉献。我知道你能改才喜欢你。
3: 知道啦。
4: 这就对了，在家人面前别斤斤计较，让人看不起。
3: 嗯。
6: 小船呢？
1: 来坐这儿。
6: 小船啊，他能来吗？他肯定觉得没面子，好说歹说都不跟我一块来。刚才还跟我说呢，说哎，你说天宇吧，弄一匣子骗子，设一局，咱俩居然都没看出来，到了还把我给骂了，说我俩都是个笨蛋。
1: 不是，那房子真买了？
6: 那可不，我眼瞅着，全款。
1: 全款。
6: 不过好呢，就好在这个天宇啊没有买房资格，所以这房产证啊写的是易小船的名字。
1: 哎，那既然写的小船的名字，他天宇就是没有权买卖的呀。
6: 是啊，
7: 老天爷帮了小船了，
6: 好吧，
7: 不错。
6: 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没事儿，你别生气了，也别自责了，没有损失。看你
1: 小船，他倒不是怕损失，他就是太要面子。
6: 哦，对。
1: 来，这个意思我了。于中生，

0: 免提免提。喂，余中生。
1: 你好，今天晚上啊，咱们同大养殖基地所有的股东要开一个会，那个你帮我请下于小船，让他必须参加。
2: 啊，跟他说，如果他要不来的话。
0: 他不来怎么着？你还能把他给开了？
2: 听你说的，还开他了？他把我开的还差不多。
1: 你跟他说他必须得到啊，所有股东都得到，得签字。他要不来的话，那个我就亲自请他去。
2: 还有啊，这尹东义和天宇今天晚上都会到的。
1: 就这样，晚上8点钟啊，咱们开会，就在办公室。
0: 好好好，我知道了啊。
3: 哎呀，这刚吃上饭就叫开会，
0: 就是。你说这别人都好说，这小船现在这种情况能来吗？
4: 你只能去他家请他了。
3: 要去你去啊，
4: 我可不去啊。
0: 行吧，那你们俩先吃。
5: 我去劝劝小川。
4: 你不练两口吗？
5: 哎，算了，待会再说吧。
6: 放心，我们替你多吃两口。
5: 行，那行的话，我就给你买点带回去啊。
0: 好嘞，姐。那个，咱们一个小时以后公司会议室见啊。
5: 好，
0: 我先走了，一会儿见，拜拜。
5: 慢点啊，
0: 拜拜。
4: 不去。
0: 我可不求你啊，你不去正好，我还能和他多说两句。
4: 随你便，
5: 那我也不去。
0: 小船儿，尹东义可也参加？
4: 那天宇呢？
0: 当然参加了。
4: 那我就去。
0: 你不是说你不去吗？
7: 此次会议是我们养殖基地的股东大会，跟我买房子无关。他讽刺不着我。
0: 我啊，就不该告诉你。
4: 不会的，你对待工作态度啊比我强。不对啊，那是不是开完这个会紧接着就会开网络公司的会？我还是不去。
0: 哎，小船，我警告你啊，你要是不去，这执行董事我也不当了。
4: 你吓唬不着我。
0: 别闹了，快走吧。
4: 来来来，穿鞋。
7: 谁闹啊？咱俩
4: 帮我拿一下。
1: 看得差不多了吧？这合同肯定是没问题。我只是呢，用我在鸵鸟养殖基地的一部分股份和文老板呢那两个家具厂的一部分股份置换一下，同时呢，我就拿到了那两个家具厂的经营权，对各位股东的利益是没有丝毫损失的。如果都同意的话，就请签字吧。
8: 等会儿，万一我不乐意呢？
1: 你别撒娇啊！你凭什么不乐意啊？对你的利益一点损害都没有，你为什么不乐意？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喝咖啡的时候说好了，搁置争议，共同发展。
8: 对，好吧，余中生，看来你这回还真挺有诚意。咱俩家具厂全丢了，你这么一来呢，不管怎么说，多少算给我挽回了一点颜面吧。
1: 咱俩谁呀？师兄弟打断了骨头得连着筋。如果你要表现好，好好干的话啊，家具厂的股份我可以转让给你一点。这是咱俩的老本行啊，你说呢？这不能丢。
8: 我欠。我妹妹那个我代表了，
1: 你肯定能代表，对吧？整个股份你占7，他占3。
8: 行啊，这看来我妹妹真要成你嫂子了。
1: 这是咱俩早就说过了，你妹和我哥现在这关系，如果不结婚，吃亏的是你妹，是不是？天宇，我说对不对？
0: 哦，于总说的对。
1: 怎么样，没意见签完了？
8: 那行了，没事了吧？
1: 没事了，
8: 得嘞。
1: 哎，谢谢啊，那你们俩慢走啊。干嘛呀你？你不同意是怎么着？
9: 我签了。
8: 文卫东那边不行了吗？
10: 有点困难，给的价格太低了。
8: 那其他公司呢？
10: 更低。
8: 这什么原因呢？
10: 他们一听你在这个公司，马上就开始玩命压价。
8: 不是，为什么呀？我没招他，没惹他们。
10: 他们 们说你不是网络人才，对公司发展不利。
8: 不是这样，你都没松口，天宇，确实够意思。
10: 我给你笔钱，把你的股份买回来，怎么样？
8: 多少？
10: 你说多少合适？
8: 200万。
10: 那你等我先找个银行行长结婚再说。
8: 不是，哎，至少也得150万，不能再低了。
10: 你也不想想，你只有20%的干股，如果是150万，那我的市值是多少？可能吗？
8: 这事儿回头再说吧，天宇啊，你今儿送我回家吧，我没开车。
10: 还是算了吧，你就不怕我送你回去再撞见别的女人产生误会？
8: 你现在不是也找男朋友了吗？
10: 别跟着我了，自己打车回去吧。
8: 哎哎，
4: 你先跟我说说
1: 啊，
4: 什么叫搁置争议啊？你们俩这一会儿吵得死去活来的，一会儿又和好，耍我们呢？
9: 是可以，你俩从小一块长大，一块穿一条裤子长大，想怎么地怎么地嘛，现在又玩上过家家了。
1: 这是私事儿啊，咱们现在开会呢。
4: 那行，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他刚说的话什么意思。
1: 他说什么了？
4: 什么叫合同一签，什么你就能给我挽回点面子了？那什么意思呀？你们俩怎么突然变这么好了？
1: 哎哎，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啊，现在天宇绝不希望我跟尹东义走得过近，明白了吗？
4: 他不希望你们俩在一块儿。
1: 对啊。
4: 那用这个方式清除尹东义啊？
1: 这是你说的啊，可不是我说的。咱们继续开会啊，这个研究下一个议题。哎，咱们这个公司啊，网络公司这个点击率太差，
11: 比人家天宇那公司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1: 所以呢咱们当务之急要提高咱们网站的这个点击率以及用户量。怎么提高？我现在这儿明白了，网络这事儿啊必须得制造绯闻，一个是绯闻，一个是爆料。真的，我发现这个网络上吧，这个正经的东西吧看的人并不是很多，只要你弄一个不正经的，哎，关注度就马上就上去了。这还是尹东义提醒我的呢，
11: 就爆我的料就挺好。
1: 我不是进过监狱吗？对吧？我还摊过煎饼，然后养过鸵鸟，包括跟尹东义对着干两个家具厂恶性竞争，这些事儿都可以登在咱们的网上。
12: 等会儿，一点不顾及个人形象。
1: 不顾及，咱博眼球嘛，博关注嘛，注意什么形象啊？
5: 哎，周生，你干嘛呀？胡闹啊你啊！
1: 这怎么是胡闹呢？这
4: 行行行，只要能提高咱们的点击率，提高咱们的知名度，把我一块编进去都没问题
12: 啊！
1: 你真愿意啊？
4: 你是董事长，我是副董事长，跟你捆在一块，我怕什么呀？
1: 行行，
13: 你们两个这是玩命呢！
4: 你也参与进来？
13: 哎，别别别，我不掺和你们俩的事儿、啊。
1: 你要进来能爆的料更多，爆不爆？那好，就写我们俩，好吧？陈阳、唐丽，这事儿交给你们俩了。今天晚上给我连夜写稿，包括出图片。明天一早我要看见这些新闻，明白了吗？
13: 嗯哼。各位脑洞大开吧啊！
1: 马三仙，这里边有你的事儿啊！你整天上网，别老在网上招那些小姑娘去，干点正经事儿，好吧？
10: 听见没有？大师哥都说你了，别老泡小姑娘。
14: 谁呀、啊？谁呀、啊？去去去去！
1: 反正不管怎么着啊，明天我要在网上看到我的新闻啊，包括绯闻，包括爆料。好，散会。
13: 好，任务。
4: 那各位就辛苦了，编吧。
15: 哎呦，
5: 是不是有点过呀、啊？

0: 帅呀、啊！
1: 菊花，我的苍天哪！你这一年多不见，你鸟枪换炮了，可以，这在大街上我都不敢认。
0: 这阵子没见，怎么样？姐们好看吗？
1: 还行。
0: 什么叫还行啊？能不能把那去了呀？

0: 还差不多。你来这干嘛呀？
1: 公司在这儿，咱上班呢。你怎么你也在这上班吗？
0: 我哪能在这儿上班啊？这楼里要么就是有钱，要么就是白领的。我刚在咖啡厅跟人谈点事儿。
1: 现在不倒腾鸡蛋了。
0: 哪能不倒腾啊？我就连鱼中生那绿色家园的鸵鸟蛋、柴鸡蛋，啊，对，虾蛋，但凡是蛋的我都倒腾。看见了吗？姐们的豪车就是倒腾蛋倒腾出来的。
1: 菊花，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跟于中生有一腿？
0: 哎，我觉得你真是特没劲呢，你怎么还这副德行啊？你自个儿啊，花了虎哨的，你以为别人也是花心大萝卜？我现在打电话他不接，就别说见着人了。他下属有一姓蔡的经理，我跟那哥们打交道。
1: 跟你开个玩笑，你老当真。
0: 你看你刚才那表情像开玩笑吗？
1: 走，吃饭去咱俩。
0: 你请我啊？
1: 当然是我请你了。
0: 别闹，你那么抠，你能请我？
1: 我尹东义知恩图报，我报你当年那撒旦煎饼的恩。
0: 回头我再给你摊一个撒旦的煎饼，开我车去。
1: 没问题，我开啊。
0: 当然你开了。
1: 走。

0: 现在是真棒，你说这不是真的太漂亮了，你现在跟谁在一块儿呢？
1: 什么跟谁在一块儿？
0: 你啊，人都说女为悦己者容，你说没跟谁在一块儿打扮花枝招展的，每天
1: 能不闹吗？
0: 你跟我还不说实话，咱俩这关系不得给你把把关呢？大兄弟谁呀？
1: 我就一人，我现在经济条件比原来好了，孩子呢我爸妈帮我看着，我也不用那么费心。不过这些啊都得亏了于中生，要是没他也没有今天。不好意思，我给忘了，你们俩死对头。哎，尹东爷，我觉得你们俩斗来斗去也没斗出个一二三来啊，我看你现在比原来好多了吗？
0: 我们这叫什么呀？叫竞争中求发展，平时我不愿意搭理他，小人我跟他较什么劲呢？我跟你说一新鲜的，

0: 二吧。
1: 嗯，于中生他哥追我妹呢。
0: 真的假的？
1: 往死里追，死活我就一肚子火。
0: 这冤家宜解不宜结。
1: 花儿，你陪我喝一个。
0: 我不喝，我开车呢。
1: 不有代驾吗？快点来。
0: 我不喝。
1: 你干嘛呀？这涮羊肉不喝点酒那能行吗？
0: 那我喝点啤的吧。
1: 那也行。
0: 你给我交代价啊。
1: 没问题。你知道我多长时间没像今天这么高兴了？
0: 为什么呀？
1: 下了班啊就不愿意回家，整天回到家连屋子冷炕的，不知道这心里有多难受。
0: 哼，
1: 真事儿。你知道我有多长时间没吃过煎饼了？不敢吃。一想到煎饼，我去公司路上有一煎饼摊儿，离着二里地我就得绕着他走，就不敢从他跟前过。从他跟前一过，我就想起你给我摊的那仨蛋的煎饼。
0: 你以为那撒旦的煎饼谁都能摊呢？

0: 我也一样。你知道我多久没摊煎饼了吗？
1: 我比他好了，还谈什么煎饼啊？
0: 我是不敢谈。我一看见那煎饼车，我就老觉得你在我跟前儿。我就老想着咱们俩回那小院儿，我从摊煎饼那天开始，我就没摊过三个蛋的煎饼，就你引都一吃三个蛋的煎饼。那天我听那摊煎饼的大姐说，她摊的两个蛋的煎饼摊的可好，我心里就想，我仨蛋的煎饼摊的更好，可是我不敢摊了。
1: 花儿，我想你。

0: 喂 ，King 啊，
1: 唐丽，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
0: 有什么事儿吗？
1: 小船在你旁边吗？
0: 小船不在，他回家了。
1: 那他有提过尹东义的事情吗？
0: 他提尹东义的事儿了。天宇，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今天开会的时候，余中生明确在会上表态了，他要跟尹东义和好如初。所以，小船说买房的事儿往后放一放。
1: 哦，好，那先往后放一放。
0: 我还有事儿不跟你多说了，你要没事先挂了。
1: 哦，晚安。
0: 嗯，挂了。

0: 怎么样啊？
1: 哎呀，这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全都是余中生和易小潮的话题，这说什么的都有啊。我真担心这俩人啊被唾沫星子淹死。
0: 哼，可是他们家网站上的粉丝量可是见长啊。
1: 嗯，是啊。哎，不会他俩故意这么做的吧？
0: 我看像。

0: 天云，网上那爆料看了吧？于众生的入狱经过，哼，这下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吧？
1: 他那是在炒作，他们的网站点击率一下就高了起来。
0: 他也太贼了！
2: 嘿，
0: 你出去，出去！
2: 哎，我不是找你的啊，我找天宇。
3: 啊，当然了，我也得感谢你啊！要不是你给我出这主意，哎，我这点击率也不会上去，用户量哎成倍的在增长。
1: 哎，你们都别聊了，这上班时间都好好工作。
2: 怎么样，咱俩聊聊，是你投降啊，还是我投降啊？以后咱们两家公司怎么发展啊？
1: 现在不合适，晚上吧。
0: 不是，天宇，你跟他有什么可谈的？
2: 别在这待着了，也没什么劲，走吧，喝咖啡去吧。咱俩谈谈，对你有好处。哎，两杯咖啡啊。这儿吧。
4: 你现在网站点击率也上去了，表示表示吧，白给你出主意了。
2: 这不是请你喝咖啡了吗？
4: 你能不能再抠点儿，就喝杯咖啡呀？
3: 那一会儿发你一红包，这差不多。
4: 大的啊，
3: 那网名油葫芦的人是你吗？
4: 不是我。
3: 不是你是谁呀？啊，你在网上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有你说那么坏吗？你还什么都知道，你给我造谣是不是？
4: 哎，真不是我，我的网名叫将军头，我哪知道这油葫芦是谁？这太没品了，这名儿。
3: 我告诉你啊，哎，知道什么是诽谤罪吗？啊，网络马上就实名制了，就像你这样的啊，一天到晚在网上骂大街呀，造谣诽谤啊，胡说八道的，逮着你照样进去，照样能判你啊。
4: 那好。于中生，那你来，你来，你整倒我，
3: 你还用我整啊？啊，你一天到晚那作死呢，还用我整吗？你还开网站，跟天宇整天玩挺高兴的吧？就剩高兴了吧？见不着钱。

0: 钱吧，反正别的我不知道啊。开这网站，我最大的教训就是，不熟悉的事儿别瞎干，要不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啊。哎，那天宇是不是一直说文老板有可能收购你们这网站呀？
1: 对啊，
0: 收了吗？
1: 没有。
0: 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动静啊？不管怎么着，也该走入程序了吧？连合同都没签的吧？为什么知道吗？我问文老板了，他说了，网络这事儿啊太虚，不靠谱，还得做实业，否则的话怎么可能把教育场还给我了呢？让我继续经营，而且同时呢，鸵鸟养殖基地也加大投资了，这为什么呀？说明文老板觉得实业比网络重要。别整天听天宇那胡说，能不能被收购还没准呢。
1: 不是，那文老板真不打算收购天宇公司了？
0: 他最后收购不收购我不知道，反正短期之内肯定是没戏。
1: 得，那你先坐着，我上次还有点事儿啊，你慢慢喝。
2: 请进。
1: 天宇，我问你个事儿，我听于中生说文伟东这边没戏了。
2: 是呀。
1: 不是，那另外几家呢？也不行了吗？
2: 那倒也未必，我还在努力。
1: 这就是于中生在背后搞鬼呢，他还是想搞垮了我。
2: 其实吧，你们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他只是在针对你，不是在针对我。所以如果你退出的话，或许我还有希望。
1: 那看来我为了你也得退出了。
2: 没有这个概念，我说过咱们做事不要张口闭口就说为了谁，所有的一切你也不是为了我，我也不是为了你，就是为了能挣钱，这是前提。
1: 没错，是这么聊的。
2: 我现在能筹到130万，你如果同意的话咱们就签合同。刨去你当时投给我的那30万，这100万也是你白来的。不同意也没关系，咱们就再一起继续努力。
1: 不是，不是，天宇，我同意。
2: 这是原始股转让合同，你拿回去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咱们明天就可以签字。
1: 你都准备好了？
2: 嗨，瞧你说的，我这是怕你损失，毕竟你有恩于我嘛。
1: 天宇，还是你对我好，这从我家具厂干倒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但是我还是提醒你啊，天宇，真的，离于中生很远的，太坏了，他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
2: 放心吧，我会提防他的。
3: 那这合同我今天必须签吗？
2: 不急，我需要给你筹钱。
1: 行，那你忙着，我过去。

0: 只有一张，那就是我可以让尹东义离开，也可以让尹东义不离开。于老板的底牌倒是有很多，但唯独就缺这一张，不是吗？
1: 天宇，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我跟尹东义之间没有那么大的仇恨，而且我早就说过我已经放弃报仇了。所以尹东义我觉得现在并不是你的底牌，他是否在你的公司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影响。
0: 那这么说的话，咱们就没得谈了，不在同一个牌桌上。
2: 哎，你等等，我找你来啊是想跟你商量点别的事儿。我这么想的啊，咱们这两家网络公司如果资产重组合并成一家公司怎么样啊？
0: 资产重组合并成一家，我出任董事。
2: 你是网络精英，这个位置非你莫属啊。
0: 于总是觉得借我的公司让文老板一块兼并，这样上市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2: 我不否认我有这种想法啊，但是你应该很清楚，如果咱们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文老板收购咱们这家公司和单纯的收购你那一家公司，那钱完全是不一样的，咱们两家公司可以说是双赢啊。
0: 我有一个附加条件。
2: 我能猜到你现在非常想让尹东义退出你的公司，因为他占的股份不少，被收购以后呢市值也很可观，尹东义会变得很有钱，但这对你来说并不见得是件好事，所以你急于付给他一笔钱让他离开公司。我事先声明啊，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的。
0: 可以，咱们两个公司合并这事儿吧，我很感兴趣，但是我需要知道一个时间。
2: 最多两天我给你答复。
0: 两天？
2: 嗯。
0: 那你能不能先付给我保证金啊？
2: 你看你又来了，说来说去我还得先付给你钱，这有点过分吧？
0: 我可以不过分呀，我用不着和你重组，可以立即开始和文老板往下进行。
2: 我帮你分析分析啊，尹东义在你的公司，你跟文老板往下进行的是否顺利，这你心里边非常清楚。
0: 尹东义在我这儿不是问题，我随时都可以让他出局。
2: 那太好了，那我恭喜你。
3: 好吧，今天的谈话很愉快，稍后我会把我们公司的账户发给你，我等你打保证金。
1: 天宇，你能跟我说说这保证金大概是多少钱？
0: 你自己看着办呗，你觉得你一句话值多少钱你就打多少。晚安。
1: 晚安。

0: 怎么了？跟余中生闹别扭了？
1: 那倒是没有，就是我就觉得这一天到晚的吧，特别没劲，特别无聊。你说我一木匠，整天跟一帮小崽子混在一块儿，搞什么网络，全是虚拟的东西，一点实在的没有。我这最后我手艺就都荒废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0: 那你想干点什么呀？
1: 我还能干什么？打家具呗，我老本行啊。
0: 嗯，那咱就开个家具厂呗。
1: 我不是没想过再开一个家具厂，一来呢手头钱不够，再一个真挺累的。不过干一个家具厂也不是不行。嗯，哎，花儿，要不你再投点。
0: 我哪有钱呢？我钱不买这房子了吗？
1: 花儿，要么咱俩结婚吧。
0: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说事儿呢，跟
1: 怎么没正形？我这就是很认真的。

0: 正在跟你说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我考虑好久了。你看啊，一，我一个人实在是过烦了，不想再一个人过了，这是一。二一个，你是一过日子的人，孩子又不用你照顾，你对我又忠心耿耿、一往情深的，那我不娶你，我娶谁？咱家有酒没？来喝一口。
1: 等着。
0: 给我摊仨鸡蛋啊！

0: 天宇，合同我看过了，没什么问题，我已经签好了，你看一眼。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虽然我离开公司了，但咱还是朋友。
1: 当然了，我们永远都是朋友。钱还没到账，等钱到账了，我马上通知你。
0: 行，那你先忙着，我过去了。
2: 我想你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在网络方面，我们根本就不是天宇的对手，不可能打垮他的公司。如果两家公司合并，让他来当董事长，我们就有领军人物了。你们都是股东啊，你们可以跟着白赚钱了，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呢？小船，不是当初你不是也花钱给这天宇买房子吗？
3: 我那是为了清除尹东义。
2: 尹东义现在已经不在天宇的公司了。
3: 我不信。
2: 不信你打一电话问问。
3: 我才不打呢。
4: 唐丽，你给他打的。
5: 哦。啊，天宇，我问你一下，尹东义现在还是你公司的股东吗？不是了。哦，行，好，没事了，谢谢。
1: 尹东义还真走啊？
2: 怎么样？
3: 那也不行。天宇当初是用欺骗的手段，他骗我买的房子。你说公司能交给这么一个不可靠的人吗？交给他我也不放心。
6: 就是，而且现在我们公司的业绩是在往上走的。
2: 哎，咱能不能清醒清醒啊？咱们现在业绩为什么能往上走啊？那不是靠写我的故事吗？靠话题吗？但是你们谁都清楚啊，靠这些故事，靠这些话题，那只是暂时的增长，长期下去咱们还是不行啊，最后还得被天宇的公司打趴下呀，这是明摆。
7: 那你不做怎么知道呢？
6: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也在盈利。
7: 就对啊，
2: 咱这利润也太少了吧。
3: 哎，余中生，我提醒你一下，尹东义不是已经走了吗？你不是一直说他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吗？这不是你的原则吗？我告诉你，你要坚持让天宇来，那我就奉劝你辞去董事长的职务，你该干嘛干嘛去，行吗？
2: 没有你这样的啊！你这么说话让我寒心，怎么让我走？公司是我创办的，你们都是我拉进来的，你现在让我走？再说了，跟天宇的公司合并多好啊，为什么不同意啊？
3: 哎呀，周生，
2: 哎呀，你别说话了，不是你还有二姐呢，怎么一点好作用都不起啊？哎。哎，到底怎么着啊？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0: 重申一遍啊，机会难得，跟天宇公司合并是咱们公司唯一的发展出路。我希望各位股东慎重考虑。
1: 岳东好。
0: 哎，你好。大姐，
1: 嗯，
0: 你赶紧的，往这个账号上给我转50万。
1: 走公司的账啊？
0: 走我个人的，用我个人的卡转。
2: 他这哪是在跟我们商量，哪是在开会？这分明是他已经想好了过来通知我们一声。这样，

0: 三个方案。第一，咱们就听公司创始人余中生的。第二，咱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听他的。第三，把董事长余中生从网络公司扫地出门，我来担任咱们的董事长，继续跟天宇竞争，让余中生他回养殖基地养鸵鸟去。陈燕，
1: 哎，
0: 你把这三个方案打到纸上，分别发给大家。咱所有人不要商量，不要串通，就写自己的意见，把自己的想法写到这张纸上。咱民意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就这样。
1: 林总，钱到账了。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尹东义应该已经离开你的公司了吧？
1: 没错，他已经离开了，并且签了退股合同。
2: 那我得恭喜你啊。
1: 谢谢。于总，
2: 嗯，
1: 您可真厉害，我把尹东义的股份折合成100万给了他，您给我打了50万，两家公司刚好一人一半，您算的可真准。
2: 嗯，你误会了啊，真不是我算的，我是瞎猜的。我觉得尹东义在你那儿啊也就值50万，你给他100万是多给了。
1: 怎么样，接下来还按我们说好的进行吗？
2: 哦，关于咱们两家公司合并，你来出任董事长这事儿吧，先别着急呢。我正在跟易小川他们商量，我觉得最晚明天吧会有一个答复的。
1: 听您这么说，我突然发现自己疏忽了一件事儿。
2: 嗯，
1: 易小船他很自负，你根本就管不了他。还有你的相好陈颖，以及你两个亲姐姐。于总，其实你在公司的话语权并没有那么重。
2: 我没看出来啊，我余中生的事儿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1: 错了，我对你私人的事情并不感兴趣，对于两家公司合并这事儿我也在犹豫。其实我有一个新的想法，余总要不要听一听？
2: 你说。
1: 把你在鸵鸟养殖基地和家具厂股份的50%转让给我，我这边公司重组之后的股份也给你50%，单纯的咱们两个人的合作，于总，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咱们两人合作倒是没问题，不过你开出这个条件，哎，你这胃口也太大了吧？
1: 家具的网络平台交给我来做，文老板和霍老板会更放心。真的上市以后，股票会涨得很好，但那时候这些都是小数字，我相信于老板比我更清楚。
2: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这样，2天之内我给你个答复，可以吗？
1: 好，
2: 那我先上去了。
1: 好，
3: 交易完成，请取出。
4: 又是百万富翁了。

0: 文老板，您猜得真对，鱼中生动心了。
1: 这么老半天，跟他聊什么呢？
0: 你跟踪我呀？
1: 关注好吗？我关注你，你刚把我请出公司，我总得知道你跟谁合作吧？看来我判断的一点错都没有。
0: 我跟他合作，仅仅是为我公司的前途，与你们之间的恩怨毫无关系。
1: 你就不担心我吗？
0: 担心你什么？
1: 报复你。
0: 我给了你那么多钱，你要报复我？
1: 哎，天宇，天宇。

0: 么？你把大家伙鼓动的不错呀，啊，这意见空前的一致。
1: 玄一怎么想？你想说我们所有人是白眼狼也好，或者你想说我们这喝水忘了你这挖井人也好，但是我告诉你，不是我鼓动的，所有人没有商量，也没有串通，都是各写各的，意见就是这么一致。而且我没想到的是，连陈颖和马三新也没向着你。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必须得离开了呗。
1: 你可以不走，但是董事长的位置你不能继续担任了。
0: 那谁干董事长啊？啊，那上面写的你干董事长啊？
1: 不管谁干，你都不能干。
0: 行，我不干董事长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1: 说。
0: 让我妈先判判。
1: 于中生，这两码事儿好吗？我现在在跟你谈工作，你跟我谈孩子。
0: 为什么不让我妈见盼盼呀？哎，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他爹吧？
1: 你不是。
0: 我怎么不是啊？
1: 你就不是。
0: 哎，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对吧？都承认了，你是亲妈，我是亲爹，对吧？还利用这个把我哥骂得哎狗血喷头的。
1: 那是我对付你哥的办法，他是他，你是你。
0: 你别不讲理行不行？
1: 那你讲理吗？你现在在跟我谈讲理是吗？那行，咱俩掰扯掰扯。
0: 哎，你干什么呀？
1: 于中生。你在监狱待了四年，我这四年在外面怎么过的？我顶了多大的思想包袱和压力？我战战兢兢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从一个姑娘变成一个妈妈，这个理我找谁讨去？
0: 是是，这方面我确实亏欠你，亏欠孩子。这我
1: 行了，那你就接着亏欠吧，反正目前我不打算让盼盼认你这爹。
0: 不是，我不是答应跟你结婚了吗？
1: 你答应？那这事儿你问过我吗？我答应不答应啊？徐中生，你是不是现在还以为我像当年一样死乞白赖离了你活不了啊？我还爱了你不行不行的了是吗？我告诉你不是了。自打我知道你跟陈颖有一腿以后，你就只是我的回忆和曾经。
0: 你又来了！我跟陈颖什么事都没有，我们俩干净着呢。我们俩，
1: 你跟陈颖干净的，你怎么不问问我？我信吗？就跟我一直告诉你，我跟尹东义没事是干净的，你不信一样啊！
0: 尹东义一见里面就叫前妻，一见里面就叫前妻，你们俩是干净的。
1: 尹东义当着所有的人面叫我前妻，专门就坑你这弱智，坑你这傻子，别人都不相信，为什么就只有你一个人相信啊？
0: 哎，行行行，咱不说尹东义了，行了吧？反正我跟陈颖是干净的。
1: 行，你口口声声说你跟陈颖是干净的，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们俩的秘密是什么？你公开告诉我。
0: 我服从各位股东的意见，离开董事长的位子。
1: 你同意离开，就更说明你跟陈颖有问题。
0: 我跟陈颖是清白的。我离开，行了吧？
1: 收拾东西，走人。他认输了，他说这就离开网络公司。
2: 真的？太好了，我就知道肯定是这个结果。哎呀，哎，这样我给董事们发个信息吧，广而告之一下，好不好？各位董事会的成员们，在此我代表小船董事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于中生呢已经决定退出，返回鸵鸟基地继续养鸵鸟了。

0: 两句话。第一，我之所以同意你离开董事长的位置，是因为我不想夹在你和小船中间了，我累了，你我从此以后回到原点吧。第二，你放心，你自杀的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1: 知道了。

0: 姨，你得吃药啊，必须得吃。好嘛，你的血压都160了。
1: 我是死了，也就心静了。
0: 你说到哪儿去了？不想见你的大孙子了？
2: 没了一个孙女，老天爷又给我送来一个大孙子。他爸在天之灵都会高兴的。
0: 哎，这就对了嘛。阿姨，以后啊我得监督您吃药，天天得监督您

0: 太好，
1: 哥哥哥，
0: 阿姨，
1: 你说江峰他怎么那么能干啊？我老觉得他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似的。
2: 他从小啊就这样，要不是终生啊瞎折腾，我们家的房子家产都让他给败光了，他不会离婚的。
1: 可不是嘛？嗨，其实啊，我现在也想明白了，要不是我哥和终生他们闹腾啊，你说咱们两家子过得得多好啊？都我爸给闹的，结果呢，我哥也跟着瞎折腾，一天到晚的都没完没了的。你说，
3: 爸。
2: 我不是你妈，你什么时候把我大孙子找回来，我才是呢。你自己看着办吧。哎，
3: 妈妈妈，那冬梅，那个我。
4: 你别跟我说啊，你大哥说了，让我见到你一句话也不许说。行，走。
3: 妈。
1: 你看，
2: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你以后啊，别老打扰人家冬梅。人冬梅跟你大哥不都答应你了，不结婚了？哎，你跟小陈你们俩占理，你们厉害，这不就完了吗？那还没完没了了。
3: 那意思，妈。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带大孙子来看我，你也甭来了啊！我不见你。
3: 妈，
2: 你走吧你。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8: 国际真实大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2: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5: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6: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5: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4: 又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7: 五谷者万民之命，米的伊始是人类文明出生，米的历史是人类生存繁衍，米的生命力在于变化无穷。这一切悄然发生，全系于人类的双手。以四季为颜料，天地作画布，数千年来人类与稻米流动其中的农耕卷轴，一次又一次地孕育出种族绵延的生命力，永恒地连接着我们精神与文明的来处。
18: 黄包，黄包，
17: 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那幅画卷，稻米。

0: 临近中午，刘胜花需要为下午制作绿豆粉完成准备工作。炮制完成的绿豆、大米以时令蔬菜增色，丰富口感。拌匀后上磨磨浆。传统的绿豆粉是5公斤粘米，要搭1.5公斤绿豆，这个比例才能找到口感和香味平衡的点。锅预热，上一层菜籽油，盛满米浆的漏斗作画，斗转间成星移的轨迹。焖上半分钟，绿豆粉就熟透定型。刚出锅的绿豆粉口感最软糯爽滑，绿豆、大米塑造出迷人的香气。刘胜花与冉国华于改革开放之际结婚，夫妻二人都是土家族人。40年前接过了父辈手中的绿豆粉生意。绿豆粉是土家族人传统的主食之一。在主食较为匮乏的年代，江畔的人们将杂粮或野菜混入饭米中制作食物，以满足温饱的诉求，却意外造就了奇妙的口感。刚出锅的绿豆粉淋上臊子，色香和谐，口感在绵软滑糯中平衡，余韵则是酣畅的清爽。
1: 四个白干吗？耶，可以。
0: 泸县，一碗稀饭配2-3个白糕，掀起了小镇特有的早高峰。将泡发后的糯米和大米磨成米浆，倒入装有特殊模具的蒸笼上蒸熟，形似飞碟的白糕在出笼的腾腾热气中释放着醇厚的米香。这种嫩白酥软的米点曾是传统筵席上用来过中的点心。卓春平30年前下岗后，将母亲的白糕小摊搬进了这个门店。如今卓春平即将退休，儿子和儿媳妇是下一代传承人。母亲身患残疾，白糕一做就是半生，鸡蛋味的白糕是母亲当年独创。而为了满足挑剔的早餐市场，红糖味和桂花味应运而生，一度成为小店的招牌。新鲜白糕出笼，升腾的热气伴着香甜，迅速窜入街巷，送予小镇人们温暖。四川泸县奇峰镇，它的叫卖声就是逢场天人气聚集的信号。
2: 黄包票两票嘞，黄包黄包，
3: 快下乡买。
0: 今年61岁的陈孝忠，35年前只身从乡村来到小镇理发店做学徒。妻子周丕清在家备好午饭，一份炝炒青菜卤，一份家常回锅肉。没有卖完的黄粑，总能变着花样自己消化。从采集到制作，陈孝忠始终恪守传统。叶子经沸水汆烫，再将昨晚制好的半成品黄粑切成方砖，以良姜叶包裹，棕榈条捆扎，良姜叶香味奇特，泸州的黄粑就是因这份香气而独具特色。半成品黄粑用料简单，却工序繁复。
4: 好
0: 的，
4: 炒啊！
0: 前一天下午将泡发4小时的米和少量黄豆打成米浆，加入白砂糖后

0: 再混合蒸熟的糯米饭拌匀，调制的米浆铺进垫好纱布的蒸笼里塑形并发酵。加入红糖的米浆铺满笼屉，是另一种原本专供喜宴食用的黄粑。刷上一层红糖浆增添喜庆，再进行发酵。素好凉浆液外衣的黄粑一一摆进蒸笼后，只待凌晨烧火蒸制。晚饭后他们需尽早休息。每日凌晨三点是老两口最需要提起精气神的时刻。今日逢场，品种和数量都要增加。黄粑遵循传统的滋味，是食客们的诉求，更是大姨当年的嘱托。浸润着凉浆液芳香的黄粑，软糯香甜。
1: 黄粑，夫人们，黄粑。

秋收，顺天应时。前有宋朝土地大开发，颠覆南稻北粟的稳定格局，让稻米一跃成为主导中式餐桌的主食。后有新时代科学家们有天下人温饱而培育良种。最生动处是世代农人辛勤开垦，形成那一幅幅壮美的农耕画卷。趁着好天气，曹安荣同母亲和爷爷迅速投身收割稻谷的忙碌之中。近4000斤稻谷全得倚仗肩挑背扛以及反复来回的脚程。地表温度已超过40摄氏度，高温无疑加重了负担。但山中天气变化无常，要赶着好天气抓紧收割和晾晒入仓，所以往往是全家出动。淘米水具有良好的清洁力，又能给腊肉增香。秋收天里，婆婆做饭都会力求简便快速。腊肉下锅炒香，加入生米与腊肉同烩，少许盐调味，再将当季的四季豆炒香，铺上炒好的腊肉和米粒，加上清水，盖上锅盖，以小火慢煨。这种独特的烹饪手法在四川民间称为孔饭。这样的饭在农忙时可充当一日三餐，腊肉香鲜，米粒饱满柔润，是农家人的快餐。将提前泡好的米打成浆，接下来是制作花糕最重要的前期工序。下锅煎煮，熟化后成膏状的雪白米浆要揉搓后做发酵处理。吃过晚饭，婆婆又投入忙碌中。经过近8小时发酵的米浆有着微酸的香气，经白砂糖调和，以芭蕉叶包裹成三角形。黄训康婆婆17岁经人做媒，从4公里外的邻村嫁到这里，也从未离开过这座大山。山中日月和锅中白糕这种朴素而自洽的习惯，已渐渐充斥老人的半生。用芭蕉叶蒸出来的发糕松泡清甜，而另一种米粑是将洗净的南瓜叶切成碎末，再和泡发的米粒加盐后拌匀，打成浆液。白砂糖调味，下锅大火煎煮，米中的淀粉在水中加热时逐渐糊化，变得粘稠。经过冷却，再趁热揉搓，达到合适的粘稠度才能搓团。浑水粑圆润饱满，寓意幸福圆满。透着热气的米团萦绕着蔬菜的清香，冷吃最能体味其清爽的口感。在四川，元宵煮汤圆，端午包粽子，中秋冲糍粑，年关打年糕，米总能应时应节，与不同的人情与文化印记相加，成为一方人的习性。大米在中式餐桌上早早被赋予终生成就，就归功于它一骑绝尘的可塑性。米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淀粉，尤其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几乎达到100%。结合一定比例的水加热，由于糊化，淀粉得以溶解，
从热壶到冷壶，粘度得以展现。遇热焦黏，遇冷焦凝的特性，赋予了膨胀最大的发挥空间。小小的米团，在油温塑造下，形成空心球状的麻圆。而一种以糯米为主要原料的小吃，其特点是皮糯馅足，猪儿粑晶莹剔透而内馅丰富，诠释的便是米带来的极致的粘性。虹桥镇被称为川味猪儿粑之乡，内馅品种多样是这种小吃的最大特点。选取猪网油，动物油脂的特殊香味能够增进人们的食欲。剁碎后加入桂花酱、白砂糖增甜，芝麻粒增香，桂花的香气则是引子。川式橘红蜜饯，甘甜适口，果香浓郁，且碎末后与网油混合，制成酥麻橘红口味。竹海深处的鲜笋，清新爽脆多汁；宜宾芽菜气味甜香，质嫩脆。两种不同的香在熬煮中强势进入，竹笋芽菜鲜肉馅儿，脆嫩与鲜香兼备。传统老式的猪儿粑需要以当季的良姜叶或者橘子叶片包裹。原本得名于似小猪一般圆润的外形，如今的猪儿粑从福袋到石榴花再到南瓜状，各种生动形象，萌态可掬，早已经脱离了单一的形状。凭借糯性米极强的可塑性，人们似乎能将对天地万物的理解和想象都诉诸其中。猪儿粑放进蒸笼，水开后蒸上八分钟，成品的猪儿粑糯软而不粘牙，由外而内口感深化。异象关于眼中，视为中国人所独到的美感，而尝尽口舌，便成了中国厨师对万物之美深情的表达。糯米粉作为主体，精米粉缓和粘度，面粉增添筋道，粉团才能兼具最佳口感和可塑性。传统南到北素的主食差异下，点心门类也形成了南糕。

也在于感官和触觉不断地深入心灵，去发现无穷之美。金鱼角象征金玉满堂，珍珠丸子表达团圆幸福，佛手果寓意福寿安康，一把米经有心人点化点心，便有了表以人间浓情的内涵。四川东部小县城的米粉一条街上，一碗口感顺滑的米粉搭配粉蒸羊肉或者包子，是许多粤池人的固定早餐。肥肠经过炒制入味后，用高压锅焖煮，口感弹牙，有鲜美厚汁，是川粉的招牌浇头。羊肉以豆瓣酱烧至软嫩入味，红烧羊肉是粤池米粉的最佳伴侣。鲜稻米粘性较差，但是淀粉足，磨成的米浆倒入布袋，通过挤压排出水分，

取出后再入池发酵，现磨的米浆保留了稻米原有的糖分，而易于发酵。自然堆放式的发酵能让制成的米粉口感更加爽滑。胡小兰每天要和伙伴们为自己的两家米粉店制作上千斤的鲜粉。 米粉搓团依靠人工，手做的精细能更好拿捏湿度。微沸水中煮30分钟，保持四成熟，再加上一定比例的玉米粉后加工成圆柱形，最后再压成丝。 米粉丝保持沸水煮10分钟，要迅速捞出，以冷水定型，以防继续糊化而粘连。鲜粉入沸水汆烫，释放细软爽滑的口感。 鸡油的清汤白味，红油的香辣红味，嗦一口米粉，来上一口肉包或粉蒸肉，这是当地人日常的小时光。当米从粘度世界飞向脆度世界，在川厨眼中。 它极致的脆是爆裂香味的开关，余韵则是柔和及微甜。在川味饮食中，米与烹饪的相逢，开启了一段远大征程，领略千百食材。 赵小林是一名传统川菜厨师，今年已过60。 对他而言，身在厨房，站在灶前，心里才会升起一种踏实感。烤烤肥肠原本是一道传统的民间风味菜，如今已经极其少见，许多旧时川菜的老菜几乎不见踪影。 但赵小林老菜新作，并一一收进自己的菜谱中。香料下锅，微火煸炒，去除水分。糯米小火慢炒至金黄。

0: 脆甜香的炒米再混合香料打成粉末，米粉具有很强的吸附力，能中和肉的油腻感，加红油香料调味，被称为粉炸。猪五花肉加入香料粉末和豆腐乳，去腥提味上色，增添风味。再将粉炸与肉片混合拌匀，按片入碗码好，最后再以拌好的豌豆铺面，上笼蒸制，水汽唤醒米粉的清香，汁液沁入肉内，粉蒸肉香气馥郁。卤鸭脱骨，切片，用鸡蛋增加滑，加入淀粉，提升鸭肉的糯，倍增嫩。大米做成粒米饭，入冷水鸡，衰减淀粉糊化进程。加豌豆、胡萝卜、花椒粒，拌匀做成食蔬饭。一层饭，一层卤鸭肉，将鸭肉变成馅儿，均匀铺好后蒸熟，最后再压制，让两种风味相互渗透。饭店开业之初，将当天未售出的卤鸭肉再加工，却意外造就了一段新奇的美食际遇。糯米鸭外酥里嫩，是赵小林和徒弟们20年前的成名作。与赵小林同龄的厨师大多已经退居幕后，但他的坚守，也许是那份浓厚的兴趣久久不散，也许是还牵挂自己缔造的那份独到风味。老菜新作，新菜旧艺。新时代下，让那些传统菜肴继续在烟火中生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道者的力量。米如水一般，千年来早已注进中国人的血液，它是塑造千般的食材，用中国人的奇思妙想勾勒形象，也像酸甜苦辣一般，成为我们唇齿间的一个维度。它是无数人的生命之源，也将绵延至我们共赴的那个新兴世界。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误诊心衰，竟是金姐惹的祸。
5: 就是睡不着觉，躺不下，躺下以后就憋。完了呢，就是白天黑夜的睡不着，而且人呢特别的焦虑，就是那种生活也没有那个开心的事儿，而且就觉得那个特别痛苦
6: 啊，
5: 对，特别痛苦。
4: 头痛胃病根源都在筋上锁。
7: 好，你仰头，再仰，再向后仰，好，很好。其实向后仰头的时候，你感觉到这里抻的话，和后颈部、颈枕部感觉有卡的慌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也是颈椎的问题。
4: 摸筋解结，一双妙手巧治病痛。
7: 我现在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掌弓手势啊，这个进行查灶。你看，首先在他的腰段，现在他的腰段的筋结已经打开了，已经柔软了。
4: 壮医非遗，经筋疗法世代相传。
8: 我一直督促家峰呢，你看在家峰在东城整个中医院的加持下，那中医也把这个黄精纬筋经在咱们北京东城。

0: 园区就申请下来。
1: 记忆国一正在播出。
2: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3: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4: 国医名师大医倾城，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节目。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啊，我们应该说是老相识、
5: 哎、是
4: 啊，英宁英先生。哎，我私下呢叫宁宁啊，
5: 对，
4: 我们是小兄弟。英宁啊，是咱们有一项这个非遗文化的一个传承人，
5: 是
4: 叫什么呢？滑稽大鼓。
5: 滑稽大鼓
4: 是吧？
5: 啊，这个滑稽大鼓。作品大家熟悉的就是我师父莫奇先生唱的刘二姐拴娃娃。
4: 哦，第一句是
5: 那个叫家人留下的小二姐儿啊，当里根儿啷根儿登。这滑稽大鼓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滑稽着唱京韵大鼓。
4: 嗯，这京韵大鼓在北京地区
5: 对
4: 那曾经盛极一时。
5: 是
4: 啊，滑稽大鼓呢也有人爱听。
5: 对，
4: 今儿所以我把英宁请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啊、嗯、尤其是咱们的有些病友啊，我觉得听着这个滑稽大鼓都能让自己的病好一些。
5: 对对对，但愿能有这样的效果。
4: 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呀、啊、是这么一件事儿、嗯、说有一位楚女士啊、嗯、最近呢这个之前这个胸闷气短，
5: 嗯，
4: 然后呢失眠，
5: 哎呦，
4: 一去医院一看呢说她这个心衰。
5: 哎呦，别说心衰了，碗摔了都心疼
4: 啊！
5: 把心要摔了，那不就碎了吗？就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啊！
4: 但是呢，这情况又出现了反转。后来再去另外一个医院看的时候呢，说他这个心衰是误诊的。
5: 不，这个反转有点太厉害了，
4: 太严重了。
5: 到底哪个说的对呢？
4: 这受不了啊，这心脏。所以接下来啊，咱们请出这个楚女士，
5: 嗯、
4: 还有她的一个主治大夫任家峰任先生，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
5: 好，
4: 他这心衰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又误诊了？咱们掌声欢迎两位。
1: 任家峰，副主任医师，黄氏京津疗法第五代传承人，从医30余年，擅长治疗胸痹、胸痛、疼痛损伤类疾病、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抑郁失眠等疑难杂症。
4: 楚女士，您是北京人？
6: 是。
4: 哦，哎，您这个心衰是什么时候？给您这个诊断的
6: 25年的10月份，
4: 当时说您心衰，然后您这个心里是不是咯噔一下？
6: 是的，
4: 而且那些症状跟这个医生说的这个心衰有一部分是对应上的，对吧？
6: 对。
4: 您当时是什么症状？
6: 嗯，就是睡不着觉，躺不下，躺下以后就憋。嗯，完了呢就是白天黑夜的睡不着、
4: 哦、
6: 而且人呢特别的焦虑。
4: 嗯，
6: 就是那种生活也没有那个开心的事儿，
5: 嗯，
6: 而且就觉得那个特别痛苦
5: 啊、嗯，
6: 对，特别痛苦。
4: 嗯，
5: 对。
6: 后来我就到医院那个去做了那个找专家做了检查，专家说呢，你这不是那个，就经过那个做心电图啊，还有验血，
4: 嗯、
6: 还有那个大夫的那个就是用他的那个观察吧，跟我那个聊天什么的，结果他就说，他说您这个不是心衰，
4: 嗯，
5: 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不是当时就困了，就想睡觉了？
6: 也没有，也没有。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种那好的感觉，
5: 如释重负。
6: 哎，对对对，完了，无意间我就把电视晚上嘛，我说我刷着剧，把电视打开看一看吧。正好也是该着跟任主任这个有这个缘分、
5: 嗯、
6: 正好呢有一位嘉宾呢说他呢睡不着觉，跟我的症状有些相似、
5: 嗯、
6: 就是说呢也是睡不着觉，后来呢找任主任给看，后来能睡3到4个小时吧、
5: 嗯、
6: 哎呦，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我有救了，因为这个睡不着觉的痛苦
5: 是
6: 一般人是不会理解的，
4: 要是没有睡不着的人才知道。
6: 对对，太痛苦了。完了以后我见任主任的时候，我是都是低着头缩着腰，就是那种我怕见人，完了以后呢我就不敢趴下，也不敢那个什么，就躺下，因为做任主任的治疗要需要那个趴下还有躺下，完了以后我都 趴不下躺不下嘛，完了
5: 趴不下躺不下原因是因为
6: 憋疼、
5: 啊、
6: 憋、
5: 啊、我以为您是羞涩的连趴下都不愿意了、
6: 也主要是憋心脏憋、
0: 嗯、
4: 越趴越难受、
7: 然后他越胆小越不敢、
5: 对
6: 后来任主任说那个您不要怕，那个我给您那个能治好，完了我就是觉得那个看到任主任那种挺对我那种又可爱又坚定的那个话语吧，我就说那我试试吧，没想到我真的就趴下了，因为任主任也用他的手法在给我按嘛。
5: 在这之前您多久没有趴下这个动作了？
6: 有差不多一个月了吧，就是躺下和趴下都不能做，
5: 都很吃力。
6: 对对对，
7: 那您睡觉的时候就是坐着睡，
4: 您在家只能坐着睡觉。
6: 对对对，特别的痛苦，特别痛苦、
4: 因为这个太反常了、
6: 是是，
4: 普通人谁要是坐着睡一觉你可以体会一下，大家啊，
5: 没有质量。
4: 所以您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6: 对对对，有一个月，就是我后来就已经熬得有点崩溃了，因为人睡不着觉是最痛苦的。
4: 是，
6: 后来完了以后，那会儿我侄子去看我，侄子就说：“姑，其实你已经都神经了。”现在我想，他可能大概就真的是就是那种精神状态，应该属于那种过去说那种就是神经不正常的那种情况了。后来找到任主任以后，就任主任第一次给我扎针嘛，扎完针以后，我就是回到家，我说任主任说了能给我治好，我试试，哎，我就试试，我就靠在那儿，哎，我就能眯瞪着了，眯瞪着了以后，那一晚呢，就睡了将近两个小时吧，大概是。
5: 您睡两个小时就很奢侈了。
6: 特别奢侈，特别满足。
5: 哦。
6: 完了就是特别的那个觉得幸福，哎呦，这个觉睡得特别的好。完了呢，就等于是我觉得能睡着嘛，所以话我就跟老伴说了这种情况，老伴说那以后就带你去治吧。
5: 嗯。
6: 本来老伴是不相信的，后来看到我就是找主任就是治疗了几次以后，一天就是治疗一次有一次的效果吧，完了老伴儿也信了。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信，就说我嘿，你还那个怎么说呢？你就是去让人家扎你去找疼，说治睡觉，他有点不相信啊。后来看到我真的是见效了，完了以后他就说：“哎呀，那我就送你去吧。”包括今天来啊，老伴儿也说，老伴儿说的：“你去吧，说我送你去，因为我这脚还没完全好嘛。”完了以后他说：“我送你过去。”他说：“因为。”可能是跟你一样吧，睡不着觉的人可能还挺多，可能得需要任主任去帮助更多的人吧。我精神状态要特稳定的时候，睡个五六个小时到自然醒。
4: 那这个任主任，您最早见到这个楚女士的时候，她已经经过一个反复了啊。最开始说心衰，然后又很快判定这个是一个误诊。
7: 是的。
4: 那您给她的诊断是什么？
7: 我给她诊断就是精神病、情绪病。其实呢，他找我的时候啊，我看到他的状态，我知道他是心理问题。他说我趴不下，我也躺不了。我说为什么？我就要问一下，仔细问一下病情。他说我去年六月份骨折，然后呢自己就焦虑嘛，自己心情就不好，时间久了之后呢就睡不着，睡不好，慢慢的就是不敢躺，不敢趴下。他说这个动作都让他胸闷，他特别明显的一个憋气。为什么被诊断误诊为心衰？因为心衰有一个特征叫这个劳力性呼吸困难，他是不能这个平卧啊，就是心衰的病人也有这个症状。
4: 他这一点跟那个心衰的症状
7: 对相吻合，
4: 相吻合。
7: 对，
5: 那这是真有症状还是心理暗示呢？
7: 他是心理问题，其实。
4: 对他胡女士来说，
7: 对
4: 啊，
7: 他是心理，
4: 是心理的问题。
7: 对，更主要的是呢，在他的身体啊，前胸和后背的确有很多筋结病灶，这个呢就跟那个肝郁气滞有关系。其实他肝郁不是一朝一夕的了，他的肝郁气滞已经是很久了，其实。
6: 是
4: 肝郁气滞，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医当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类型。
7: 对，
4: 任主任呢来我们演播室之前啊，在大屏幕上也给我们总结了有这么几条啊，它有一些显著的特征。第一个就是胸口堵得慌，
7: 对，
4: 感觉憋气，这个呢有的时候就容易跟心衰啊或者心脏
7: 有心脏的问题混淆
4: 啊。第二个呢叫肩膀脖子总是僵硬，
7: 后背紧。
4: 肩膀和脖子，
7: 对
4: 啊，楚女士，当时您有这症状吗？
6: 都有，
4: 也有
6: 这些症状都有，
4: 然后第三个是老想发火，高兴不起来，这个你看，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问题，
7: 对，
4: 是吧？
6: 是，
4: 您说肝火旺盛，
5: 对，
4: 这人就脾气急，
7: 是的。
4: 宁宁从我见到她第一天起就
5: 我就兴高采烈，
4: 绝对不可能干预气质，什么时候见她都
7: 是笑眯的，
4: 性格极好的一个人啊。
5: 是。
4: 然后第四是叫睡前胡思乱想难以入睡，这个楚女士肯定毫无疑问的。
6: 对对对。
4: 第五个叫肋骨不时的胀痛或者是窜痛，
7: 就是两肋两胁部。
6: 有胀痛，两节胀痛。
4: 这几个症状我刚才说的都是典型的肝郁气滞的
7: 症状。是的。
4: 那您看我刚才说的时候，楚女士频频点头，说明她这些气滞
7: 都有，
4: 情形都有。
7: 是的。
4: 除此之外，当时您见到她的时候，她其实比这更严重，我觉得。
7: 的确是这样的。
4: 对吧？您看她
7: 当时呢，其实她到其他医院诊断过，她有焦虑症和抑郁症。因为他有自责的感觉，害怕、恐惧，然后呢无力，他又有这些这个睡眠障碍，以及呢就是各种的这个心理的问题吧，得这么说。所以这个诊断呢其实都跟精进有关系，情绪引起精进的问题。那反之呢，我们精进一旦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影响情绪，它是互相的影响。
4: 他这个就是这种肝郁气滞的情况跟真正的心衰在您看来
7: 它是两回事。
4: 它主要的区别在哪？
7: 如果真正的心衰的话，它是走几步就会喘，就会不光是闷，它一定有喘的感觉。
4: 楚女士，您不喘？
6: 不喘。
4: 走路也还都正常？
6: 也都还正常。
7: 你假如说上楼，上一层楼上不了，就感觉上不了了，哎呦，胸闷气短盛喘，
5: 这心脏完全没有力量。
7: 是，而且是夜间发作明显。那么楚女士正好是夜间不睡觉，然后趴着就闷，躺着也不舒服，这种症状的话的确是容易被误诊。其实这个区别是还有很多，就是说这个心脏的问题，它首先又是高血压呀，又是什么什么这个心脏心衰方面的问题，有其他还有其他的症状，那血压的问题啊，心脏扩大呀，一系列的症状，但是它检查都没有，所以就感觉哎，这个跟心衰还不是一回事儿，
4: 是，
7: 所以是一个误诊。
4: 其实心脏的检查，尤其是西医的方法也很多，
7: 是
4: 造影啊、CT 啊，什么
7: 各种诊断
4: 是吧？各种诊断。
7: 那么楚女士的情况呢，完全就是情绪引起的精进病，它不是心脏病。
4: 好的。
7: 哎呀，老周大哥太瘦了啊！那给你长点肉吧，好吧？
0: 我感受好。
7: 感受好。
0: 对。
7: 您今天第几次啊？
0: 第二次。
7: 哦，第二次这一次还不一定见效呢吧？
0: 见效。
7: 见效。哦，
8: 我是啊，浑身的毛病。首先上这儿敲我这儿，一个是胃，一个是睡眠。胃呀、我刚跟陈主任说的，他吃东西啊就在这儿堆着，他不下去。你中午吃点饭吧，他老是在这堆着。中午呢，我是吃不吃都行，你吃也能吃点，但是你吃也吃不多。我这个咱说了，就咱家这方便面呢，我早晨吃饭就拌点方便面就行了，中午也吃那么一次，吃不了东西。你说我就一将近也就喝一米七，就100斤。
9: 您平常那个胃药什么的都吃吗？
8: 我跟您说，就这个没少看病。我吃中药吃的，说老实话，喝完中药喝完了以后都吃不了饭，所以说现在我不敢吃了。
10: 去年体检13种病，颈椎、腰椎骨质增生，心脏防早防剖防颤，肺结节，那个甲状腺结节。
11: 我从去年7月份以后吧，哈，我就开始脑袋不舒服，就实际是颈椎不舒服。然后呢，带的腰也不舒服，然后带的小腿也不舒服。这小腿吧，一摁就疼，不摁不疼。就是，我就觉得我吧，可能要进入那个坐轮椅状态了。
12: 我就是胯和膝盖，就是骨头有点疼，然后还是睡不好觉，肩颈也不舒服。
13: 颈椎有颈椎病，完了腰椎也腰间盘突出，完了还这个髋关节、膝关节都不好，完了那个还那个心慌，脾胃也不好，就是好像全身都有病。
9: 就您去检查过吗？就有什么确诊或者有什么问题？
13: 就是我这颈椎和腰椎，还有这个膝关节，这样全都照片的了。 都确定是这种病。完了，那个胃镜、胃肠、胃镜、肠镜都做过，就是，中医也看过，吃汤药什么的，都是调理。
1: 失眠头痛，为何在筋上找到了病根？
14: 几乎这一宿一宿的睡不着，然后就造成那个头疼、失眠，然后呢，颈肩也不适，就各种不舒服。其实您说要去西医去看，说实话都不知道去看哪个科。
1: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4: 镜头回转过来啊，我们的演播室又多了一位新面孔。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女士。这个李女士呢，也是任主任的一个患者之一。
7: 是的。
4: 她之前的主要的问题呢，也是头晕失眠。李女士，您当时这个头晕失眠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4: 也是感觉就是几乎这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可能也是家里因为有一点就是家里有事情。然后我觉得可能跟更年期也有关系，然后就造成那个头疼、失眠，然后呢颈肩也不适，就各种不舒服。其实您说要去西医去看，说实话都不知道去看哪个科，因为感觉浑身都不舒服。但是您具体说是哪儿，好像也不太就是说得出来。结果第一次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呀，太棒了！
5: 您是不是在任主任那个诊室就睡着了？
14: 那倒没有，
5: 没那么夸张，
14: 那倒没有。对，然后但是就觉得什么，通过第一次的治疗，就是你从床上站起来的时候，我就跟主任说，我说我可能趴下的时候，那个气儿喘可能只是到这儿，
5: 很浅。然后
14: 对对，很浅。然后我说通过您治疗，然后我觉得我那个呼吸一下就能下到那个下面来了，就觉得
5: 叫气沉丹田，
14: 有这种感觉，
5: 门
14: 对对，有这种感觉，就觉得特别舒服。然后治疗了第一次吧，也是晚上睡觉呢就特踏实，就是原来可能是一两个小时就一醒一醒，就是有时候甚至于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嘛。然后主任这给我治完了呢，我就觉得哎。越来越好。然后我跟主任说还有什么就是好的收获呢，就是一个是睡觉好了，然后再者呢，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这个年龄吧，就是家里事儿多，可能跟先生有时候也容易发生口角。然后我跟主任说，我说您看您给我这个针灸扎完了以后，各种的筋经治疗以后，我说我这个回家跟先生，我感觉都打不起架来了。主要是就是失眠、肩颈疼痛、
4: 疼痛。
14: 对对，这个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吧，你说睡不着，然后这个肩觉得只要一挨床，肩膀就疼。侧左面左边疼，侧右面右面疼，平躺着吧又觉得也不舒服。
4: 失眠你们也有尝试吃点什么斯诺斯啊、斯唑仑之类的这些？
14: 也吃过，
4: 也吃过，
14: 吃过。那个我跟主任也学，我说您看，就是您给我扎完针灸，我睡觉睡着了就觉得非常的香甜。如果吃那个斯诺斯睡着了，醒了以后，第二天就是你感觉是。睡死过去的那种感觉，
7: 无力乏力的感
4: 觉。那任主任，您看到李女士的时候，她的情况，您是怎么判断的？
7: 其实呢，理解就是颈椎病导致的。这个颈椎病啊，我们筋筋出现问题之后，它卡压了我们的动脉，就是椎动脉。椎动脉对脑部供血，就是这条动脉很重要。它周围的筋肉组织呢，形成了明显的一个筋结。那么它呢，就是如果去拍片子，它有颈椎病。
14: 对，
7: 其实是颈椎病惹的祸。那么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枕底啊、颈部啊，就当时就能查到很多硬结，尤其我手往上一搭，他说哦疼，疼的原因就是说筋结，它是一种病邪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病灶，我们要把这个病灶清除，我们叫消灶。那么在消灶的过程中呢，有一点点痛苦，但是呢做完之后他感觉哇太舒服了，太舒爽了。尤其是李姐其实性格特别开朗，特别好，每次来跟我分享的都是特别
5: 都是快乐
7: 啊、都是快乐的。他每次有发现有自己身体的变化，尤其是有的时候说我原来腰酸背疼的现在也好多了，他经常是就是这种分享，就是见到了他之后 我的心情也会更好。原因是什么呢？说实话啊，我每天面对的患者各种各样的，首先疼痛的特别多，然后其次呢是心情不好的特别多。就是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这几位大姐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刚才我们在
4: 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7: 对，都说在我这治疗之后心情好了，
14: 对，
7: 快乐了。所以就像我们师父黄奕老师所说的，快乐精进，就是我们做精进疗法之后，让人体的气血通畅了之后，自然而然的你的情绪就会发生改变。而且呢，就是我们除了解决了病灶之后，那么我们的心情各方面都会好转。

0: 这一点，你还真别说，跟滑稽大国，殊途同归了。
1: 是、啊，刚才我也听说了，
0: 艺术的，
1: 您也是非遗传承人，
0: 是是 是，
1: 真好。
0: 好，这个这样，咱们这个，你看这个颈椎病啊，现在现代人尤其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1: 是的。
0: 那么任主任呢，他有一套这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自测的方法。
2: 太好了，
0: 咱们跟着李女士一块儿啊，跟着任主任一道。这个向任主任学习，怎么才能够自测自己的这个颈椎有问题？颈椎不舒服，对于很多人，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
2: 对，我有那个朋友啊，就是颈椎严重到什么份儿上呢？他就希望呢，从脖子以下做个截肢，这样就能好一点啊。
0: 夸张啊，夸张。所以怎么自测呢？咱们听任主任说一下啊。
2: 嗯，
1: 其实呢，我们身体啊，是一个京津的结构体。
0: 是。
1: 就是颈肩腰腿啊、
2: 嗯、
1: 都有自测的方法、
2: 哦、
1: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以颈椎周围的一个筋筋出问题这个情况做一个自测。
0: 嗯，
1: 我们做自测非常简单，咱们自己都能做到，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会都可以做、
2: 哦、
1: 我们就是说通过低头仰头侧头旋转抬臂这样的方法，只要是感觉你的筋抻得慌、
2: 嗯、
1: 啊不是有不适或者是有手麻有什么这些症状，其实都是筋筋出了问题。
0: 哎，任主任，我刚才我转的时候，我往后仰的时候，我听着我那骨头咯嘣
1: 一声
0: 啊，
1: 是吧？
0: 啊，
1: 其实不一定是骨头，可能是筋的问题。
0: 哦，
1: 啊，筋拉的。所以现在呢，咱们就是李大姐，您做一个低头的动作，看您现在，你看这个下颌找我们的锁骨，
0: 能挨着，
1: 现在很好。
2: 嗯、
1: 好，您仰头。再仰，再向后仰，好，很好。其实向后仰头的时候，你感觉到这里抻的话，和后颈部、颈枕部感觉有卡的慌的感觉、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也是颈椎的问题。
2: 哦，
1: 啊，那您侧个头，侧头，好，向右侧。好，在侧的过程中呢，我们的侧面的筋这个筋肉，感觉这个筋抻得慌，甚至有的人呢，这个胳膊会麻胀，甚至麻木，那么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颈椎病。您测一下，感觉一下，嗯，再向右侧，好，哎，
0: 我在
1: 您有症状，
0: 我在测的过程当中，我老觉得看各
1: 那都在想，
0: 对啊，都在想。
1: 是，那您可能是，熬夜多，或者是空调用的多，
0: 是吧？
1: 一受凉之后，我们的筋就会出现反应。
0: 那患者问题还多呀。
1: 哦，是。
2: 问题少年，问题少年。
0: 您怎么样？
2: 我别拧了啊，这拧得太紧了。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1: 还可以。
2: 还行。
1: 还行。
2: 您愿意低头。
1: 其实我们的这个肩膀也会有很多问题。
0: 嗯。
1: 我们肩膀可以把两肩伸平。
0: 伸平。
1: 那么有的人伸不平。
0: 嗯，
1: 是吧？在伸的是过程中呢，哎，他会感觉到肩酸啊、背胀啊，这就是我们的颈肩也是有问题的。可以就是说这些动作，我们可以通过旋转身体来做一下。哎，这个旋转的过程中，也许感觉腰不舒服，其实腰椎也有问题。所以咱们在这个，
0: 所以你在做这些简单动作的时候，就能够分辨出自己是不是
1: 筋有问题。所以咱们的患者来到我的诊室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哎，我感觉有根筋不对劲儿，有根筋抻得慌。”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筋的问题。
0: 那任主任什么情况下应该去找医生看？因为我觉得这几个动作其实大家还是很容易做的。
1: 是的，
0: 而且
1: 就是
0: 因为特别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有时候就觉得哎呀，这可能就是哪儿不舒服。我忍忍、
1: 啊，
0: 或者我明天可能就好了。但是
1: 其实有致命性，
0: 得看医生
1: 啊。其实呢，有些情况是能够自愈的。
0: 嗯，
1: 他偶尔受了寒凉，然后他可能冲个热水澡啊，出点汗呀、
0: 啊，对啊，
1: 哎，缓解了。缓解了之后呢，他过两天没什么症状了
0: 就行。
1: 但是天长日久之后，他会这个筋会有一个慢慢的演进演化。
0: 嗯，
1: 时间久了之后，某些动作就做不了了，
2: 对，
1: 做的幅度角度就不够了，他自己感觉就是不够顺畅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有很明显的症状了，假如说疼痛、头晕、眼花、心慌等等一系列的，都跟颈椎有关系。
0: 那么接下来这位吴女士啊，这位患者呢更奇特，她是脾胃方面出现问题了、啊
1: 嗯、是的，
0: 依然是由筋筋引起，脾胃怎么跟筋筋串联到一起的呢？好
1: 好，
0: 接下来掌声欢迎吴女士。
3: 常年胃痛，精进疗法如何层层解锁？
4: 我这胃疼可有年数了
2: 哦，
4: 啊，完了反酸，然后疼，烧心，
2: 哦，
4: 就一做饭我就烦，我怎么又该吃饭了？一礼拜吃一顿新饭咋好呢？
3: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2: 吴阿姨您好，
4: 啊，
2: 采访一下，这个您胃疼了多长时间了？
4: 哎呦，我这胃疼可有年数了
2: 哦，
4: 啊，完了反酸，然后疼，烧心。就一做饭我就烦，我说怎么又该吃饭了？一礼拜吃一顿新饭咋好呢？
2: 这个吃饭烦，做饭也烦，
4: 也烦，就听着做饭就头疼，就不愿做。
2: 哦，就是做饭也没有动力，吃饭也没有食欲，
4: 不知道饿，
2: 然后就认为是胃的问题。
4: 对，
2: 您吃了多少味药了？
4: 哎呦，那药可吃扯了去了，
2: 哦，
4: 中药西药都吃了。我去了半个月就，
2: 嗯，
4: 完了以后呢，哎。这胃呢，我也没跟他说我胃疼
2: 啊，
4: 我就是颈椎不舒服，然后腰不舒服，我说就看看这个吧。哎，结果去了以后呢，有半个月，这胃就好了，现在也能吃饭了，
2: 哦，
4: 也不管反酸了，也不烧心了。
2: 哦，那您爱做饭了吗？
4: 那现在做饭行了。
2: 哦，那行
4: 了，
2: 这就踏实了。爱做饭，我们就好意思去您家去品尝您的手艺了啊。来，您给介绍一下，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怎么个方法给吴阿姨这个身体给调整好的呢？
1: 我是通过我们的壮族精筋疗法。
2: 哦，
1: 精筋疗法治病的原理就是在身体找到淤阻的筋结病灶。所以我们要通过我们一双手去查灶、固灶、消灶和多维解锁。当初呢，吴阿姨来到我的诊室呢，就是腰疼、颈椎不舒服、后背不舒服。但是呢，我一查之后，我说吴阿姨，您的胃也有问题。她说是是，我这个问题也能解决。然后我再查呢，我查他背，他的背本身就告诉我，主诉里边就说我背疼，我查到这个后背肩胛骨内缘就有明显的那个筋结，
2: 哦，
1: 然后他反馈您心脏，您说一下，
4: 别提了，我这心脏三年了
2: 啊，
4: 就是照心电图没正常过，
2: 哦哟，为什么呀？
4: 都提过改变，平常我这个我不知道后背疼是心是这儿的事啊，
2: 啊，
4: 就是老是觉得这儿疼，然后心呢老是烦躁。然后闹心，老是闹心，
2: 哦，
4: 哎，结果也就是有那么二十多天，哎，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也不起急了，也不那个烧心，也不烧心了，然后这后背也轻上了。哎，三月中旬，
2: 啊，
4: 我去复查那个有别的病，照着心电图，体魄改变没有了，正常了。
2: 哦，
1: 其实这是一个意外收获。那么我们壮医精筋呢，往往治疗的心脏病是那种心电图正常的，
2: 通过心电图看不出问题。
1: 对，心电图看不出问题，但是呢，它的确有心脏的症状，例如胸闷、气短、胸痛这些症状。但是呢，阿姨没有明显的说我胸痛，我胸闷，
2: 你就是闹心，
1: 哎，闹心。但是呢，她实实在在的心电图是异常的，她找到我说后背疼，我一查有筋结病灶。然后同时在这个前胸的位置也查到了精筋病灶、筋结病灶。那么把这些精结病灶通过我们壮医精筋的消灶之后，多维解锁了之后呢，那么也就是把它的经脉打通了，它的气血通畅了，所以它意外收获，我刚才说踢波也变得正常了。
2: 哦，啊，能不能就是您现场再给我们做个演示，您是通过怎么样的妙手把阿姨这个身体给调整好了，行吗？
1: 好的好的，
2: 哎，好，那现在
1: 阿姨您
2: 就配合我们做个展示。哎，
4: 趴着疼，
1: 那趴着，
2: 对，
1: 先趴着。因为阿姨找我的时候说是腰椎
2: 啊、
1: 颈椎都不舒服啊，当时呢就是说把她的腰椎和颈椎都进行了查灶和消灶的处理。我现在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掌功手势啊，这个进行查灶。你看，首先在她的腰段，现在她腰段的筋结已经打开了，已经柔软了。
2: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手法能摸到这个筋结吗？
1: 当时有很多时候你自己会感觉到有筋疙瘩
2: 啊，
1: 或者是有发硬发疼的地方，说我腰疼或者背疼，您自己或者胸痛之类的，你一摸这有个筋结，
2: 啊，
1: 有一个筋疙瘩，你们感觉
2: 对，都是自己揉揉揉能给揉开，
1: 啊，对，有的人说是痛点，这个就是我们要进行消灶的地方，我们叫筋结病灶。
2: 哦，
1: 那么筋结病灶它卡压了什么呢？压迫了血管和神经，简单来说其实呢它压也压迫了经脉。那么压迫经脉就导致脏腑 出现问题。
2: 嗯，
1: 金阿姨说后背这个位置啊，所以呢把这个筋结打开之后呢，它正好是前边是心脏嘛。
2: 嗯，
1: 有很多人说心脏病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后心疼。
2: 后心疼，对。
1: 对，在临床当中呢

0: 我们就是用这一双手。我们师傅经常说，一双好手解金结。然后呢，这个人体有身有千千结，心有千千结，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我们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内外妇儿的病都可以通过消灶解结、多维解锁来治疗和改善。
1: 真的，你看我这腰也没带服药什么的。我原来一做饭，做完一顿饭，我就这躺着了，这腰难受的不得了。坐汽车坐时间长了，腰也疼，现在。那现在没事了。
2: 就是让您的心情舒畅，
1: 对，
2: 身心舒畅，
1: 对。
2: 然后就统一带着大家一起去爬长城，有这样的状态真好。
0: 好，
2: 谢谢吴阿姨，谢谢您，
1: 谢谢这个我们这个医生，
2: 对，
1: 太好了，
2: 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
0: 越来越好，
1: 谢谢。
3: 这些位置呢，就是我是以灶为书，以人为本。首先我一看这个大哥，他就是比较消瘦呢，我的想法就是想让他长点肉，所以我要把他缺肉的地方，咱们通过这个刺激之后呢，让它能够丰富起来。
4: 我在电视上看这个人转这儿，这精灵疗法，我说我在这儿试试。结果说跟你们说的一样，我是上星期三来的嘛，上星期三来的，我一开始也没抱着说这么快就有这效果。这实话实说，我中午吃完饭，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完了以后，一起来，原来跟您打个比方说吧，原来声音有点哼着，结果那天睡完觉以后，他把那个顺着了，他就舒服了。这确实是有效果，确实有效果。就是我要为啥我在这儿，我上这儿看，我觉着我挺有细心的。因为你见着笑话，
5: 我就看电视，就看见任主任这儿了。我今年三月初来的，来了以后，现在俩月了吧？我现在可好了，我肩也舒服了，这小腿肚子摁着不疼了，然后我这腰也好多了，关键我这脑袋轻上了。我不怀疑脑子里长东西了，因为你像我们这年龄段吧，哈，他要哪不舒服吧，他净想的悲观的事儿，你知道吗？这个吧，他给你扎舒服了以后吧，那些事儿都在脑后勺呢，根本不想，就是自己就心情特高兴，特别愉悦。
6: 应该说是他这种治疗方法和咱们别的那个针灸不太一样，因为他是快针，但是呢，你能够感觉到有效果。还有一个就是像通过他们的按摩和这个扎针，给人感觉一种比较通透，这是真的。你摸我后背，你就拍拍后背，我已经全都像任主任说，就是叫什么一身好汗。就通过他这个治疗完了，你已经通透了。
7: 我是去年六月份到九月份三个月没下楼，后来就十一月份。那得看病了呀，看完电视之后，老伴儿开车给我送来的，坐不了汽车，下不了楼梯，腿抬不起来，腿只能抬这么高，两条腿，老伴儿开车给我送来的。第一次11月15号治疗一次完了之后，第二次我说老伴儿别麻烦你了，你给我送个599，我要能上车我就能到那医院去。他给我送车，后头保护着我，治疗了一次，第二次我就能上车了，扶着把手能上来了。第三次来我坐地铁来的，我能坐地铁了，然后我就坚持着来，现在已经来了26次了。
8: 20多次。
7: 对，我的病减轻好多。
8: 是啊，
7: 心脏防早防扑防颤稳定了，不颤了。那个头也晕，哎呀，毛病多了。现在这毛病基本上减轻了80%了。
9: 对，跟我们这个患者啊，聊天啊，了解你生活中的情况啊，不光给你治疗，还缓解你的心理压力啊，给你讲讲生活的各方面的那个怎么缓解你压力啊、焦虑啊什么的都有。
10: 任家峰先生跟东城中医院一起，最近申遗了一个这个是
0: 皇室
10: 遗产是吧？
0: 对，
10: 医疗方面的。全名叫
0: 皇室金筋疗法。
10: 皇室金筋疗法，这个好记啊。
0: 其实我呢，就是壮族金筋疗法的第五代传承人。本身就是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是我的师父是广西的。

0: 是，
1: 然后我们又共同努力，跟东城中医院和我师父这一道，我们在北京东城区又申请了一个皇室经济疗法。
2: 怎么那么巧？我也是东城的这个皇家，
1: 非遗
2: 就是东城的，我也是东城的这个
1: 在帮
2: 人。
3: 你看，今天呢特别荣幸，我们甚至还请来了任家峰任大夫的师父，
2: 哦，
3: 是第四代这个壮医经济疗法的传承人。
1: 是的，
3: 是吧，黄奕先生？咱们这儿吧，掌声一起先
2: 欢迎
4: 师父，
1: 欢迎我师父啊。
3: 这个黄奕黄师傅像武林高手，
2: 是，但是很代表这个服装，特别代表您的民族特色
4: 啊，这是壮族，
3: 这是壮族的
4: 蓝衣壮，黑衣和蓝衣壮。
3: 黄先生，我知道您家里是家传，是吧？
4: 家传，
3: 您是第四代的这个壮衣金经的传人，
4: 对。
3: 然后您的父亲算是第三代，
4: 对，
3: 是吧？您是跟随着父亲一起学习的一套
4: 老父亲的
3: 体系吗？
4: 老父亲呢，他说他非常感谢党。新中国1955年嘛，就开始批准正式要成立四所中医学院。我父亲呢，他这老人家呢，就是当年的就当了老师，因为他是老师，考完了试以后，哎，带新读的第一波大学生，广州中医学院。所以当时他们在中医学院就学的理论呢，各方面真的就很深厚，深厚。就回来呢，又在基层又服务，后来呢，你看我们经济疗法，这个现在已经是非遗。这个非遗啊，我一直是督促家峰，一定要在北京要申请再申，一次不成不可能，就是你就一次就可以，两次三次。我自己你看我在广西，我们也申请了经壮族经济这个非遗嘛哈，已经现在也是自治区级了。我一直督促家峰呢，你看在家峰在东城整个中医院的加持下，那中医也把这个黄经纬经筋在咱们北京东城区就申请下来。东城区申请下来已经是相当于南宁市级的，
2: 对啊，
4: 直辖市啊，所以说这是非常开心和高兴的事啊。
3: 任先生，您第一次我见您的时候啊，您这个你说我是壮医金经疗法，但是这个话是东北人的这个很地道的东北口音，我当时我说，哎呦，任先生，我说您这跟壮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渊源？
1: 是的，
3: 其实我一直没有详细的问。
1: 其实呢，咱们那第一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是2023年9月初，
2: 记得真清楚。
1: 那么我坐在这里，非常自豪的拿出了一本书，您去回去查一下，那本书叫《经筋疗法》，黄皮的，那本小书，那本书呢是1996年出版，是我的师公，国家级名老壮医黄敬伟教授，主编、副主编，我的师父，黄奕先生。我当初说实话，真的非常自豪的，
3: 那是第一次
1: 来介绍，
3: 第一次，
1: 第一次来到这里做客啊。那么我为什么这样自信？有的人就感觉我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我原来也不够自信，是因为我当了大夫之后我自信了，我要给人家解决痛苦。但是呢，我原来当大夫的时候也有很多意犹未尽，这个感觉力不从心的时候，因为治疗效果有限。当我遇到黄老师的时候，我当时叫黄老师，甚至那个时候叫黄兄、黄大哥，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感觉。第一次见面，但是第二次见面我说黄老师，我想拜你为师。我师父一直拿着，说实话，我见了第十次的时候他才决定收我为徒。我是有一个外号叫一根筋，这句话您也说过，我以前的节目里边就说，一根筋就是我不达目的不罢休。因为我当时的没有什么想法说我成为非遗传承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拜了师之后，我好好的去把这个东西学好，为患者服好物，这也是我师父的想法和我师公的想法。说悬壶济世，我拜师的时候给我一个葫芦，我师父寓意就是悬壶济世。我师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你师公黄敬伟教授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百姓来到家里面之后啊，饿着肚子来的，管饭。走的时候呢，黄大夫没路费，2毛钱的路费或者5毛钱的路费没有，我师公就会 拿出2毛或5毛钱的路费让患者回去
2: 治病管饭还给路费。
1: 这一点来说，我就从我的内心里我一定要拜这个师，因为我们传承的就是这样的文化，这叫文化传承。当时我不懂什么非遗文化传承啊，我只懂一点，我学了这么好的技术之后为广大患者服务。那为啥我有这样的想法，当时这么执着？我第一次学完，我师父说我懵懵懂懂的学了3天，学了京津的手法学不太好，查灶也查不太准，针法呢马马虎虎，扎的人生疼。但是我的一个患者就是脾胃病的很严重，当时回去治疗的是腰椎病颈椎病的比较多，但是脾胃病的有一个患者非常瘦消瘦，不到80斤，78斤，
2: 多高啊，这人
1: 跟您差不多，80斤左右，
2: 那叫太瘦了，
1: 皮包骨头。那么我当时就没有心里没底，我说这个我治不了，我就给我师父打电话，我当时我说黄老师有一个脾胃病的患者，他吃不能吃饭，每天喝一小碗的米汤米油，
2: 哎呦，
1: 过日子，别的吃不了。我说师父这种情况，黄老师这种情况，咱们经济疗法能不能解决？把那个经济疗法的书翻开，前边编者的话里边就有一段，说治疗脾胃病，如果药物添加时，经济疗法疗效显著。说你看看，给了我信心，告诉我方法。哎，我一查，这肋弓上全是米粒一样的筋结，腹部一摸就像花生米一样的豆豆一样的筋结。哎，摸出来之后，他说你就一个一个的扎吧。然后居然8次以后，这个患者说，我能吃一个大馒头，我也能吃蔬菜了。原来什么都不能吃，他已经胖了几斤了。那么他说我就可以了，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学，
3: 是
1: 练手上的功夫。对，
3: 其实任先生，您刚才说的您的这个求学之路啊，让我想起屈原屈先生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4: 求索。
3: 其实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求索的一个过程。
2: 是，
3: 我今天特别荣幸啊，我这个平白无故的坐在了3位非遗传承人的中间，主持了今天的这期节目。
2: 您也非常好，您就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陈传人。
3: 好嘛，陈传人，
1: 陈传人，
3: 成传人，
1: 陈传人，
3: 成传人，
4: 传人。
3: 好嘞，
4: 好，
3: 感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
10: 9日开始的旅程，15日5月，哪里开张的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每一张都加8-9折。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9: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1: 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在开始起诉我。
12: 1996年，他买下本镇的一处宅基地，证书手续一应俱全。
11: 当时西安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
13: 人家这个特别狼狈。
12: 如今宅基地面临拆迁腾退，卖主又将他诉至法院。
14: 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

0: 早，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
1: 这笔30年前的交易到底有效无效？他又能否保住自己的房产？律师门诊室之30年的契约正在播出。
2: 我是1996年3月11号买的房子。
3: 今天来咨询的郭女士说，自己1996年购买了一处宅基地，当时自己的户口与宅基地所在地是同一个镇，但不是同一个村。
2: 3月17号搬家入住的，3月18号大队带着乡政府的相关领导到院子里测量的房子大小四至，测量完以后，当时在大队乡政府人员在场情况下，大队把卖房的一家人都叫到了现场。当时乡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大队就在买卖房屋审核表上盖章。8月28号，密云县房地产交易所颁发了卖房房契。
3: 郭女士表示，自己房契、地契等证明一应俱全，如今房屋所在的地方面临疏解整治，将要腾退。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却收到了一纸法院的传票。
2: 去年10月份，他突然要房子，后来查到是密云一级水库保护区要有疏解工作，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3: 郭女士回忆说，当时自己和卖主达成协议的时候，完全是双方自愿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卖主却要起诉自己把房子要回去，这让自己感到哭笑不得。
4: 所以您看啊，严老师，我们这事儿30年，这房子住得好好的，对吧？现在要拆迁了，突然告诉我说房子不能住了，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0: 这个就是他一厢情愿。为什么？因为见到了巨大利益。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没有诚实守信的原则，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那当年你卖这个房的时候啊，你是不是真心真意的？你肯定是因为需要，你真心真意的想卖出去，人家也是真心真意的买。这个合同是吧，是应该说是双方发自内心确认的，共同的，没有问题。
4: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两部电话。
5: 那我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在96年的时候，你们的户口是什么性质？
2: 农村户口，1家3口都是农村户口。
5: 不是本村的是吧？
2: 同镇不同村。
5: 你们现在的户口是什么样？
2: 儿子户口是农村户口。
5: 你的是？
2: 我的是本村居民户口。
5: 是在
2: 2002年
5: 转成居民了。
3: 对方主要的理由就是郭女士不是本村的村民，而根据法律规定也就不能拥有本村的宅基地。那么这种主张到底有没有道理，能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呢？
5: 你爱人呢？
2: 我前夫那离婚了。他
5: 就是说他现在是什么户口？
2: 他农村户口。
5: 他一直都农村户口？
2: 一直都是农村户口。
5: 开始是以你爱人的名义买的，对吧？
2: 是我用我爱人的名字买的。
5: 后来你们是转成你的名字是在什么时候？
2: 离婚后。
5: 几几年？
2: 2001年的12月7号。
5: 就是你在转成居民之前是吗？
2: 对。
5: 你们签了一个离婚协议，约定这个房子归你是吗？
2: 法院判的，
5: 就是判房子归你。
2: 孩子有抚养。
5: 后来办理了过户手续是吧？
2: 对。
4: 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买房的时候写的不是他的名字，写的是他前夫的名字，而他现在已经离婚了。
0: 哎，这很正常啊，很多人都是当年可能夫妻的状态下共同去购置家庭的重大财产，那后来离婚了也是正常的，对吧？你不能够说人家确实过不到一块儿，强不让人家离婚。那离婚了财产分隔吧，这个没什么新鲜的。
5: 现在对方是直接起诉了你是吗？
2: 对。
5: 上一次他也是直接起诉的你是吧？
2: 对。
5: 当时没有说这个主题不对吗？
2: 没有啊。
5: 不是名字不对，是主题不对吗？
2: 没说。
5: 没有提出来是吧？对方就是因为名字不对然后给撤诉了是吧？现在还是起诉的你的名字。
2: 对。
3: 经过详细询问，律师分析本案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 第一，依照法律规定，村集体成员只能购买和拥有本村的宅基地。那么，郭女士在1996年购买同镇不同村的宅基地，是否可以认定为合法有效呢？第二，当初购买宅基地时，郭女士还是农村户口，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0: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核心环节。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请到的是刘素英律师。你好，刘律师。
5: 哎，你好。嗯，
0: 同时欢迎大家的老朋友，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你好，严老师。
6: 大家好。
0: 嗯，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咨询的是一个宅基地的问题。他这个宅基地买的其实够早的了，算下来应该说快30年了。另外，我跟严老师刚才在我们观察室当中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啊，他买宅基地和其他人还不一样。您看他这个时间非常紧凑。
5: 实际上是买房屋买卖，就是房屋
0: 买卖。
5: 农村的房屋，
0: 农村房屋买卖，
5: 对啊、嗯，
0: 第一个他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叫同镇不同村，
5: 嗯
0: 啊、嗯，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法律上如何规定的？
5: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宅基地就是村农村房屋是不能卖给别人的，就是你可以在同村进行流转，就是你可以转让给其他的村民。从1999年开始，不是城镇居民不严禁禁止在买这个农村房屋吗？对吧？所以他呢？它区别就是区别在，就是说我不属于城镇居民，而且我虽然不是本村的，但是我属于本镇的，就是相当于一个大集体里面。本来是一个村是一个集体，小集体，然后它是属于大集体里面。它是这个意思。
0: 那么同镇不同村，这是否符合规定呢？
5: 实际上它这个时间是那个时候是没有规定的、
0: 哦、
5: 是没有严禁止性规定的。
0: 您刚才说那个规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5: 是1999年5月6日。
0: 1999年之后、
5: 那个、对，那个时候才是规定了居民，城镇居民是不能买农村房屋的，那时候已经明确规定，从那之后的全部都得无效。
0: 哦、
5: 他们在这之前的，即使他是城镇居民，他也是有效的。就正常情况，因为他是法不溯及往嘛，因为在那之前是没有禁止性规定的，那你不能给人家往前溯及。
0: 法不溯及既往，通俗来说就是现在法律所允许或禁止的事情，不能套用在法律颁布之前的事情上。放在郭女士这个案件中，她是1996年买的房子，1999年出台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易是不是就合法了呢？所以今天这个案件优势还挺大的哈。
5: 对对的，
0: 我们一开篇就说这事儿还是有谱的。
5: 对。
0: 另外，我和严老师还发现一点什么呢？就是他买完这个房子之后啊，一系列这个手续速度办得也很快。
5: 对对。
0: 啊、哦，
5: 他全部都是合法手续，因为他符合嘛。
0: 嗯。
5: 符当时按照当时的政策，你想在1996年之那时候，那时候买房办过户，那基本上大队啊、镇政府同意给你盖章，基本上是没问题的。那时候只要是你是村民是吧，他虽然不是本村，但是他如果是村民，他事实上他买了以后他可以直接就可以过户到这边来了，现在本村以后然后去镇政府办理这所有的过户手续嘛。
0: 嗯，所以通过当时这个事实也印证了啊，当时确实没有这个规定，就是咱们说1999年之后的。
5: 对，
0: 我跟严老师就觉得说呀，现在可没这好事儿了，是不是严老师？
5: 对对啊、
0: 嗯、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更多的可能说比如说买完之后买卖之后啊，这个合同是最后不能认定它是有效的，是吧？您也接触过很多这种吧？
6: 对，是这样。咱们都知道，实际上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哈、啊，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认为符合了一定的当时客观的一个条件的认可，就觉得大可就放心了啊。还好今天来的这位当事人呢，他正好确实也符合了法律那个不追究以往的那个规定啊，所以呢，我们也替他庆幸，就是人家都住了将近30年了，人家如果要知道30年之后我这买卖合同无效了，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买的。所以我们这还有一个什么呢？我觉得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你想想，诚实有信，
5: 对
6: 啊，你当时你是真心真意愿意卖，人家是实实在在愿意买，而且经历了所有的应该办理的这个程序的流程，可以说是非常严谨的。你今天因为你翻脸了，你觉得利益的问题你想要了，你就一下就把人家的

0: 推翻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而且也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事情。
1: 对，
2: 所以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啊，它有个特殊性叫今非昔比。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合同签订的是96年，
1: 对，
2: 它有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因为是在99年颁布相关规定之前。
1: 对，
2: 而我们看到大多数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包括刚才严老师提到的一些案例当中，都是99年之后的。
1: 对，
2: 大家觉得啊，我买一块宅基地，虽然我不是本村村民，签了合同，双方意思达成一致就好了呗，还真不是这样。
1: 对，
2: 对吧？
1: 嗯，
2: 好，所以呢，现在我们已经说了，今天这个咨询人还是有很多优势的。
1: 对对对，他优势比较大，
2: 还是优势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另外一点啊，今天这个案子很有意思在哪儿呢？买房子的是我们这个咨询人，合同签的是他的前夫。
1: 当时是用他爱人的名字，然后买了这个房子。当时事实上，因为他俩已经结婚了嘛，实际上属于这个房子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对吧？后来他就是他们在就是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他又有了一个婚姻经营，有了一个变动，就是他们两个人离婚了。那离婚呢，当时就是对，可能经过法院的调解，然后这个房子就归这个女方了，啊，然后呢，因为抚养权也是归女方嘛，孩子跟着女方，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这居住。对方现在是只起诉了我们这一方女方当事人嘛，对吧？事实上从法律关系来说，他这个呢就是说不那么恰当，他应该是把前夫和这个女方一起起诉，这样才能把这个事实说得更清楚。事实上他和我们这个女方没有单独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虽然但他这个又有特殊性，就是说是因为他俩是夫妻嘛，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我可以这样起诉，因为事实上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俩谁签名，但是你们俩夫妻共同财产嘛。但是从合同的相对性来说，他是应该起诉前夫，然后再把这个谁来一块带上，因为现在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他这个女方名下了，所以他就应该把他给一块追上，才能真正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2: 那等于说对方在起诉的过程当中，这还有点失误。
1: 对，他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我们认为从法律上来说他是不恰当的。
2: 嗯，那我们在抗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呀，当时这个签合同包括写的这个名字不是我的。
1: 当时的意思是想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不想在这个上面去给他去纠缠。
2: 嗯，
1: 因为他觉得这样弄，
2: 其实意义也并不大。
1: 对，因为你这样弄，他就是把他前夫加上，不是后来还是得解决这个问题。
2: 好，那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13: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咨询人还带了很多证据，
1: 对，
2: 包括从自然资源局调的一些证据，
1: 就那个档案嘛，他的所有的手续都在档案，就是那个土地管理中心，现在叫什么自然管理局和土地不动产登记中心，从那里面调到这个档案里面是有他的原始档案的，就是说我所有的变更都有，不像就是后来那些就是禁止性规定那些，他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因为他只有一个买卖合同啊，因为他其他的人家是不给他变的。
2: 嗯，所以在证据方面应该说也挺丰富了，
1: 对对，
2: 是不是
1: 证据的有利性也很大。
2: 另外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因为也没有看到对方拿出什么证据来啊，
1: 因为本身这个案子呢就是刚只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还有他提供的证据，没有看到其就是对方所提供什么样的证据，
2: 对，
1: 他只是说有一个什么证人证言，就是介绍人嘛，就是说当时介绍认识的，然后呢只是分析他这个对他这个优势，至于像其他的像包括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对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利的一个证据，现在目前判断不出来。
2: 我们现在了解到对方提出了一点啊，说我名下没房，
1: 对，他因为作为一个农村村民来说是这样，他说这个呢肯定是想对自己有利的，因为每本村村民不管是哪个村的村民只能有一套住那个宅基地，你名下有其他宅基地，假如说他现在名下有了别的宅基地，他是不能再去争这个宅基地的。
2: 咱们经常说的是一户一宅，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对，所以这也是他想要争取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名下没有房，就是说你撤证无效了我还能归到我名下，而不是被政府收走。
2: 对，就是现在我是空缺状态，
1: 对，
2: 我是单身状态，所以我能结婚，
1: 对，
2: 我没有房所以我才可以获得这个房子，是这个意思，是吧，
1: 但是从他这个案例来说，如果他这个点来进行反驳的话，基本上是站不住太主角的，因为他这个就是说还是回溯的这个合同的成立的时间，因为他这合同成立时间在很早很早之前，那时候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所以那就只能是就是对于民事行为来说是法无禁止即为合法嘛，对吧。
2: 那么从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一般像类似这种案子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1: 是这样，司法判例呢就有很多种，就是不等，就有的是判有效的，有的是判无效的，就是但他这种情况像有很多外地的法院也有判无效的，但是有的当事人他就觉得到了这个人那他就直接就我就接受了或者怎么样，事实上他这种如果判无效的是可以直接申请那个再审中院二审呀或者再审。
16: 那我会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到高级人民法院我接着上诉，我相信我所有的都是合法的，那我的档案是在不动产中心存着状态下，那就我的房子是合法有效的，那我相信我的官司肯定是赢的。
1: 我们接触的这些案例来说，就是说基本上都是不管是一审，假如说一审判的是无效的，那基本上在二审或者说在再审的时候都会改判了，改判成有效的，基本上就是说对咱们这个案例来说是有很大帮助的，就是有一些帮助性的案例来就是帮助这个案件，就是判有效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2: 明白。那也把您刚才说到的曾经您比如说在做案子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可以放在锦囊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咨询人，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2: 好，那接下来到了我们这个回答咨询人的环节，您可以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1: 行，好
2: 好。
1: 郭女士你好。
17: 你好。
1: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合议的结果，对你这个本案来说你这个是就是比较特别有优势，因为在1999年之前咱们国家有一个规定，在5月6号出了一个就是禁止居民买房子的，但是你这个行为发生在1999年之前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因为所有的这种类型的案件凡是确认无效的都是因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但你这个情况呢是区别于其他的案件，然后呢也有很多司法判例也都是维护了就是你们这一方的利益，就是因为首先时间发生在之前，再一个呢是你们已经变更了很长时间，而且经过镇政府的认可，你也一直居住这么长时间，所以呢这是对你比较有利的。然后不利的呢可能就是这个宅基地的问题，虽然你房屋已经变更了，但宅基地可能还没有没是没法改变的， 事实上你之前应该去变更一下。
2: 您看我们今天这个咨询啊，相比于以往，我们刘律师的这个状态也非常的积极，问我们咨询人有什么东西，咨询人全有。这种情况应该说对我们律师门诊室来讲还是比较少的。
0: 哎，他不仅仅对律师门诊室，其实在生活中啊，像我们今天这位当事人，如果用一句我们自己的话来说，我觉得他是优质当事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把他能做的取证工作他都给做好了。
2: 明白。
0: 那你想一想，作为律师来说，作为我们来说，一目了然的东西摆在这儿，咱们从开始到中旬一直到结果清清楚楚，这样就有利于一个是他，我们也能够准确的帮助他，精准的帮助他，再一个呢就是他自己也能够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角度来为自己争取利益。
2: 对，万事俱备，只差打这个官司了。
0: 对，
1: 我们针对你这个案件呢，给你一些那个司法建议。建议呢，就是说你私下可以去也看一下，然后这个呢是不便于在这个上公开的，对你比较有利的。
16: 谢谢您，辛苦了。
1: 没事，今天咱们的咨询就到这儿。
16: 好，谢谢。
2: 郭女士，您这次咨询完了，怎么样？有收获吗？
16: 收获非常大
2: 啊，
16: 肯定了我所有的手续的合法性，非常感谢，
2: 是吧？同时，刘律师还给您的这样的一个锦囊，我看您一直拿着，迟迟不松手，是吧？
16: 是。
2: 您看过这锦囊了吗？
16: 目前来讲还没看，
2: 还没看过啊，那就回去好好看一下。
16: 好，
2: 这是律师包括我们的调解员一块帮您出的，这个应该说是黄金方案了。
16: 非常感谢各位。律师还有您都辛苦了，
2: 也希望这个黄金方案能够助力您打赢这个官司，好不好？
16: 谢谢，
2: 好，那咱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16: 好，谢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7: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18: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17: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18: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19: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17: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19: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他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20: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21: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17: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21: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7: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21: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20: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21: 四八快装就是 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假象。
4: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21: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5: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7: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

0: 坏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您好，李律师。
3: 您好，子夜。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袁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4: 律师，我母亲生病住院，急需用钱，就找我表姐借了50000块，写了借条。后来母亲去世了，表姐拿着借条来找我要钱，说我是继承人就得还。我还没分到遗产，就要先还债吗？
2: 袁女士咨询的应该说是一个遗产问题，但是呢她更多的是一个债务。
3: 嗯，
2: 就说母亲在世的时候为了治病，当时呢跟表姐借了50000块钱，那现在呢母亲已经去世了，表姐就找上门来说让她来还钱。那袁女士认为说遗产我也没继承啊，为什么要还这50000块钱呢？什么时候还呢？
3: 就像子夜说的哈，这里面它涉及到两个法律问题，一个是继承的问题，一个是借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袁女士呢可以对于表姐主张这个债权的时候，他可以不还啊，就像他说的，我也没有继承到的财产，没有继承遗产。那么呢，根据法律规定，就是说，如果你作为这个继承人，你继承了被继承人的财产之后，如果被继承人有财产，那么你先要去偿还，用财产去偿还他的债务，剩余之后您才能继承。那如果说您没有继承，那这个债务您也无需承担。
2: 那现在这有一个先后的问题哈，表姐已经找上门来了，那我们现在在继承这个问题上谁先谁后呢？可不可以跟表姐说，因为我还没有完全继承？
3: 是这样的，如果说表姐来说你给我还钱哈，那说现在我没有继承，我也没有义务去给你还钱，那看表姐采取什么方式了，协商不了，她如果去起诉你的话，她肯定会起诉母亲的所有的继承人作为本案的被告，要求你们来共同偿还啊。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案子过程当中，先会看老人的遗产到底有多少。那老人如果说没有遗产，那这个债务就没有办法偿还了。他不能说你们作为老人的子女，你们就要去偿还这个债。
2: 所以袁女士现在也不必太过紧张，有可能这个钱是真是不需要还的。
3: 对，如果没有遗产就不需要偿还。如果有遗产，首先是从遗产里面扣除这部分这个债务之后再进行继承。
2: 那有关于袁女士家遗产继承的问题，她可以先行进行一个诉讼吗？
3: 继承的话可以啊，比如说这个母亲去世了，那么呢你们可以向法院诉一个继承的纠纷。但是这个继承纠纷呢，在这个案件里边，你们继承的财产之后，比如说你们先去继承了，然后你们也取得了相应的遗产，那后续表姐就把你们所有继承人诉了，诉了之后按照你们继承的份额来分担这个债务的比例。
2: 明白了。所以有关袁女士这个债务问题啊，最重要的就是说遗产继承您到底能够继承多少。可能呢对于您而言呢，现在对方找上门来您会很紧张，但是像刚才李律师所介绍的，有可能这笔钱是不需要还的，更多的是即便是还，应该是所有的继承人都有份儿。所以呢您可以先梳理一下自家的遗产继承问题，如果您继承的包含这50000块钱的债务，那么您需要还，如果不包含的话可能要从长计议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养生馆违规牌废弃，主管部门责令整改。
5: 我就从来不过敏，然后身上莫名其妙就出疹子。
1: 逾期催收函竟是诈骗，苹果用户需避雷。
6: 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
1: 一盘蚊香酿火患，夏季驱蚊勿忘安全。
7: 应远离床单、窗帘、纸箱等可燃物。
1: 被告异地拒应诉，云法庭解纠纷。
8: 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最近这段时间，重庆两江新区某小区的业主们时常会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难闻程度有时令人作呕。难以忍受的业主们开始四处查找原因，结果他们发现异味的源头竟然是来自临街门面的一家养生馆。
9: 我也遭不住了，戴小子戴口罩了。你们提醒我们还提醒你们，真的是能够啊，我们今天我都回来，如果你们还在捞，我觉得那个电扇都对到你们穿，看那个到底遭不遭得住。
10: 那个楼都闻到还咋个玩儿，那个玩儿洗碗他住的时候，
11: 他说他在做激光刻布。
1: 原来养生馆最近直接做起了窗帘布料的加工业务，门市新增了一台无纺布激光设备，专门用来切割布料。业主们表示，切割布料产生的废气并没有使用气体净化设备，只是简单的设置了排气筒，用风扇排风。记者在养生馆内见到了一名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老板不在，他不知晓具体情况。
5: 小区有家长反映，就是他们小孩经常在这一块玩嘛，然后就出现过敏现象。我也是，我就从来不过敏，然后身上莫名其妙就出疹子。
11: 这个是个排水管，小区的一个公共的排水管道，
12: 水管
11: 它打开就自己往里面排。
1: 原来在业主投诉后，经营户就直接把废气排放到了排水管道，这明显也是违规行为。
13: 制止了是制止了，制止了之后，然后我们也向相关部门报备了。当时可能治安部门来处理了。然后我了解的话，应该已经发了这个整改通知书了给他们。
1: 记者从两江新区李家街道了解到，街道城管生态岗和综合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也曾多次上门制止，并约谈商户，要求商户停业整改，同时按照治废职责向区生态环境局进行了情况汇报。
9: 他有那套设备，他该处理要处理，废气他处理了，处理了成达标的才能排。
1: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89条第三款，居民住宅楼未配备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加工服务、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项目的，由生态环境局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关闭，并处以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0: 对于诈骗分子来说，只要有利可图，任何机会都不放过。前不久，黑龙江安达市就有3位老人接连被骗，骗子自称是派出所所长，要派警员张超上门取钱。幸亏真民警及时出击，将假警察当场抓获。
14: 我们安达公安局刑警反诈的，那个045581166是咱家座机电话吗？
9: 对，
14: 这个电话接没接着境外来电？有没有人说上门来取现金的这种情况？
15: 出事儿那种。
9: 有
16: 一名犯罪嫌疑人前往该人家中，将老人家中继续取走。到了该人家中，发现该名犯罪嫌疑人再次回到了犯罪地点，于是我们将该犯罪嫌疑人抓捕到案。
1: 嫌疑人姓周，户籍地为河南某地，他大老远的跑到东北，冒充警察张超，是受了电信诈骗团伙上线的指令。周某被抓后，民警有了意外的发现，
16: 犯罪嫌疑人的手机持续还在与上家这个进行沟通，得出了该犯罪嫌疑人还有其他的同伙在安达市三道街的一宾馆内。
1: 原来周某并不是一个人来的，一伙共6个人是结伴从河南某地乘飞机来的，民警马上布置抓捕其他的5人。
16: 这个文件里现在还有其余5名犯罪嫌疑人，然后现在已经有咱们的同事在这蹲守了，还有安防派出所的。据现在人家外头蹲守民警讲，楼上现在正往下看呢，咱们一会儿走的时候沿着这个宾馆这条调走，不要让楼上的人看到咱们大张旗鼓的人往里走。到宾馆之后，发现这个团伙成员在2楼的3个房间内，于是2个人负责一间房屋，统一行动下将这个宾馆内的5人全部抓获。
1: 经审讯，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子女车祸撞人需要拿钱私了平事的电信诈骗。安达市的王大爷是最先被骗的，
17: 说驾驶车辆把那个其他的老人给撞倒了，然后老人在医院正在抢救呢，现在人已经被那个警察给抓了。
1: 王大爷一听又担心又害怕，但电话里自称派出所所长的人帮老人想办法，说这事儿可以拿钱私了。
17: 不说多少钱能办呢，然后说你家现在有多少钱，然后这老人说家里现在有5万块钱现金， 啊，那你就把这5万块钱现金取出来，我一会儿派我们民警去取去。我们民警叫张超。
1: 自称派出所张超的人就是河南省的周某，他和后面抓获的5名嫌疑人都是从外省辗转来到安达，专门为诈骗团伙取钱和快速转移

0: 专款的，也被称为车手。转钱时通常用接力的方式，
1: 指定地点一到车手将钱送达一个指定位置，并由诈骗集团指派的二道车手在这个指定位置将钱取走，取走后二道车手再根据诈骗集团的指示将这笔钱送达到第三个地点，在这个第三个地点然后由诈骗集团找到的三道车手将这笔资金取走。
0: 经审讯，六名嫌疑人在安达境内取走了三位老人被骗资金共179000元。目前这起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前不久，外地游客王女士到湖北武汉游玩，可是因为自己一时疏忽大意，不慎将行李箱遗失了。人生地不熟的，行程还安排得满满当当，王女士焦急万分。那么她的行李箱究竟是被什么人拿走的？武汉民警立即展开了排查。
0: 浙江义乌的游客王女士近日来到了武汉游玩，为了体验武汉的过早文化，他特意一大早到武汉市江岸区大智路某知名早点店排队买豆皮。由于路窄人多，王女士排队时把行李箱放在了路边的一个电动车换电柜旁。
3: 因为我看到那个换电柜上面有着很明显的摄像头嘛，我也确实是没有想着，我说没有人胆子那么大。
0: 等他吃完早饭返回时，竟然发现行李箱不见了。王女士瞬间慌了神，当即拨打了电话报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详细询问了王女士行李箱的遗失时间、位置和物品情况，并耐心安抚她的情绪。
4: 我们当天了解到她吃完早饭是准备去省博去游玩的，然后我们就对她进行劝导，说省博预约也不容易，非常值得一看，让她安心去旅游，然后早上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公安机关。
3: 我来武汉一趟也不容易，对吧？那出来玩了，大家都想心情好一点。
0: 王女士放心离开后，民警立即调取了街头公共视频，发现王女士的行李箱是被一名骑着电动车的外卖员拿走了。这名骑手原本是来换电站给电动车换电池，看到行李箱后先是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下车把行李箱装上车带走了。民警仔细查看沿途视频，最终在外卖小哥休息站找到了拿走行李箱的外卖员岳某。原来岳某更换电池时看到了行李箱孤零零地放在路旁，误以为是别人丢弃不要的，于是顺手带回了家。
4: 他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把我们带回他的家里，箱子交还给我们，并且对受害人的一些造成的损失进行了一个赔偿。
3: 因为我当时还在外面玩嘛，然后我看到这个电话，我知道就基本上是有结果
0: 了。当天下午5点，王女士游玩结束以后来到了派出所拿回了丢失的行李箱，不仅没有耽误游玩行程，还成功赶上了当晚返程的火车。
4: 我们一定会守护好群众的财产安全，但是我也建议大家把贵重物品都随身携带保管，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 日常生活中，大家在寄送贵重物品时多数会办理快递保价服务，这是给物品上了一道保险，避免因物流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让自己遭受损失。但是对于是否保价，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可是不久前，江苏宿迁的陈先生在准备寄送黄金时，完成了实名登记、收寄、验视、报备等流程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时竟然要求他必须对黄金进行保价，否则拒绝收件。陈先生认为保不保价应该自己说了算，快递小哥的要求他难以接受。
5: 寄黄金的话有什么特别要求？
6: 寄黄金要保价。
5: 我有商业保险，不需要保价的。
6: 我要必要走我们的平台要保价，不保价不保值。
0: 记者走访发现，其他地区对于寄递黄金，即便已经购买相应的商业保险，顺丰也同样要求必须保价。
7: 所有客户寄黄金，全部的最后保价。
8: 公司现在要求的就是，如果客户寄黄金，要求要全额保价。
9: 强制必须是吗？
8: 对，这个要求是春节前弄的。
0: 那其他快递企业对于寄递黄金有这样的要求吗？走访中，记者注意到，中通、申通等快递网点普遍不接受黄金寄递，如果要寄递黄金，会建议找顺丰或京东。而京东快递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寄递黄金不强制要求保价，
10: 就是建议嘛，建议你保价，
11: 没有说必须保。
0: 快递暂行条例第22条指出，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可以要求寄件人对贵重物品予以保价，但这并不作为强制要求。那么顺丰强制要求客户对黄金保价，是小哥担心丢件后担责私下对客户提出的要求，还是公司层面的规定呢？
9: 根据我们公司要求的话，是所有贵重物品都是必须保价的，所有的地方都是统一要求的。
0: 那对于顺丰速运强制要求黄金保价的行为，邮政主管部门是什么态度呢？
11: 可能现在整个都是这种情况，快递企业说你不保价不给你寄，按照国家的一些相关的那种法律啊一些规定的话，它确实也不能说它属于那种违反了寄递的行为，但它可能也有一定程度上也有选择客户的权利。
0: 对于职能部门的回应，陈先生表示不能认可。
12: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26条第一款就是提供快递服务时候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那么我觉得它强制保价就违反了这一规则，是而且顺丰属于承包的是公共运输企业，就有那种强制缔约的义务。民法典上面，
0: 民法典第810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据此，陈先生认为顺丰侵犯了个人权利。
11: 民法典它适用于民事纠纷这一类快递企业，它收寄快递它适用的一些法律主要是和快递类型相关的一些行政法规。如果说他这个行为你认为他是违反了这个民法典的话，那我们就要去那个相应的部门投诉或者反馈。
13: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寄送贵重物品，我觉得选择保价服务呢是多上一道保险，但是这其中的选择权到底是应该属于消费者，还是快递企业能够强制消费者来选择保价服务？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本期节目的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的观点。
14: 你好。
13: 那我们看看哈，在这个案件当中哈，快递小哥说如果你不保价，我就不签收你的这个寄件，那么这是合理的吗？这个保价服务的选择的主动权应该归给谁呢？
14: 保价服务的主动权啊，应该在消费者的手里。我觉得快递小哥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强制消费，这相当于我们法律上规定的霸王条款。因为作为快递企业来讲，你寄收快递是你的经营业务范围，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我选择保价或者选择不保价，那都是消费者的权利。作为快递企业来讲，你可以告知他，如果你不保价的话，我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说你丢失了我应该怎么样，对吧？或者我要求你去提供哪些东西，我建议你去贵重物品保价，并且我建议你贵重物品你可以去参加相应的商业保险。我觉得这个快递企业都有建议权，但是他没有直接替消费者决定这样的权利。
13: 在这些案件里我们看到哈，这个寄件人自己是为自己的贵重物品购买了商业保险的，已经自己加了一道保险，所以他想自由的选择不选择这个保价服务，这是合理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是我们要寄送这个贵重物品，没有自己上商业保险，那么选择保价与不选择保价这之间的如果出现损失哈，差别在哪？
14: 不管是选择保价还是没有选择保价，如果是快递运输企业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过错或者是重大过失导致物品丢失，它都应该承担赔偿。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呢？区别在于我们这个寄送人的举证责任。如果说我寄送人采取了保价这样的措施，一旦你丢失，我就不用去证明说我这个东西多少钱了，因为我一开始就跟你说好了，我这是贵重物品，我保多少价，那丢失了你就按照约定来赔偿我就好。但如果说你没有去签这个保价协议，你寄送了贵重物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快递企业大多数会有一个格式条款，说如果你不保价的话，贵重物品寄送丢失，那我只按照快递费赔几倍。这是我们大多数的一个格式条款。但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讲，不要被这样的一个条款吓着。我们的民法典是有相应的规定的，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寄件人寄送物品的时候，如果说因为快递企业他没有按约把你的这个物品送到地方，这个时候你要求赔偿应该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或者是说应当到达送达地的那个就是接收地点的那个市场价值来计算。但在这个里边呢，对于寄送人他就多了一个法定的义务，就是你要来举证。你要来举证证明你这个物品是什么东西，值多少钱，你有足够的证据法律 律会支持你，所以他的举证责任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你要求赔偿损失这样的权利其实是一样的。
13: 嗯，所以我们看到哈，有了保价这样一个流程，无论保不保价，其实最终你的权益受到侵害以后，相应获得的赔偿的原则是一致的。
14: 没错。
13: 但在保价这样一个程序履行以后，有可能能减轻和缩减我们的这个举证的程序，追责的时候效率能够变得更高。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0: 逾期催收函竟是诈骗，苹果用户需避雷。
15: 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
0: 一盘蚊香酿火患，夏季驱蚊勿忘安全。
16: 应远离床单、窗帘、纸箱等可燃物。
0: 被告异地拒应诉，云法庭解纠纷。
17: 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你的信用卡严重逾期，已提起诉讼。如果您收到这样的短信息，还附有盖着公章的律师函，您是否会顿时慌乱，不知所措呢？北京的林女士就因为这样的一条信息，在被对方的恐吓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事后才发现所谓的逾期记录早已结清，而骗子的套路远比想象中更深。接下来咱们就去看看这些不法分子是利用怎样的手段一步步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操控的。
18: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两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0: 李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18: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然后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然后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一两万可能就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19: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啊？
18: 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乱七八糟的，这些一恐吓一说不更害怕。
0: 就这样，李女士在对方的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后冷静下来，他发现这件事有着太多漏洞，如果当时能多留点心，哪怕就是用几分钟翻看一下手机银行里面的交易记录，自己都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18: 转完账10分钟20分钟突然就反应过，我坏了，是不是电信诈骗？他说的是2024年的钱，20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20: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0: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20: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1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1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0: 民警说，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1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分子利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20: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0: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20: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2: 最近有江苏扬州市民举报称，几名年轻小伙骑着电动车在城南快速路车流中飞速穿梭，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接到举报后，扬州交管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展开调查，很快找到了这几名违规骑行的小伙子。
1: 哎，乖乖，这个快上路啊！
21: 左右坐两车，
1: 可以了，
21: 即将向右前。
0: 4月26日下午5点多，民警接到举报后，调取了相关监控视频。画面显示，三辆电动车在城南快速路由西向东行驶，其中两辆电动车违法载人，且五个人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当时车流密集，三辆电动车不时在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无独有偶，就在排查的过程中，民警发现在29日晚上10点多，又有三名小伙骑着电动车闯入了快速路，同样没有佩戴头盔。经过调查，民警很快锁定了6名骑电动车小伙的身份，并联系到他们与家长一起前往大队接受处理。
22: 然后以后上路行驶或者是在路上行走啊或者干嘛的，都是要遵守交通法规，懂吧？对自己也是，对家人，对路上的行人，然后车辆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吧？然后清清楚的话可以签个字。
0: 记者了解到，这6名小伙中有5人未成年。事发当天，他们明知快速路禁止通行，可为了赶时间图方便，就直接闯了进去。
23: 我们去文昌阁玩的，对，然后我们导航赶时间，然后就走那快速路上面了。
24: 电动车能不能上快速路？
23: 知道？
24: 不知道？
23: 不能。
24: 不能。那为什么还要上快速路？
23: 那个时候赶时间，他有点又晚了，以后不可能再走快速路，也不可能骑快车。
25: 韩江那边到江都。
24: 到江都，当时怎么会上快速路的呢？
25: 导航搞那个汽车导航，那个图方便，那边快一点。
0: 民警现场对当事人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并且让他们签下了安全承诺书。市交管部门提醒，快速路沿线均设有明确限行标志，违规进入不仅会受到处罚，更会给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22: 行人、非机动车以及摩托车是严禁上快速路的，快速路车速快，一旦闯入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2: 陕西西安的小杨一心想入职国企，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公众号里看到了一个招聘信息，对方声称可保送上岗国企，这让小杨非常高兴，先后缴纳12万元的费用，并进行了2次面试后便没了下文。多次催促后，小杨越来越觉得自己被套路了。
0: 2024年10月份，小杨在手机上一个公众号里看到了西安一家国企的招聘信息，岗位符合，待遇满意，小杨觉得非常适合自己，便点进去查找联系方式。可联系之后才发现，联系到的是一家招聘中介公司，
26: 叫西安瑞祥浩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他对应的工作人员姓千，他说他有关系有人脉，可以帮我完完全全的去保送到这家国企的软件岗位上面，但是我要付中介费15万元。之后我后续就是同意了跟他签订这个协议，并付了定金5万块钱。
0: 小杨得知招聘中介关系稳妥，找工作十拿九稳，这家公司又跟自己签订协议，协议里注明工作办不好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退费，也有正规的公司信息，和自己对接的千某又是公司法人，怎么想都觉得没有风险。 于是签了协议，付了定金。可这事儿越办越怪。
26: 在25年春招的时候，他们通知我进行对应的一个面试，我到对应的国企下面，他们在马路边对我进行了第一场面试。隔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在同样的地方对我进行了第二场面试。这两场面试都没有进公司里面，这让我

0: 我感到有一些不安。之后他们这个时候两场面试完之后，他们给我说，哦，这个事情办得差不多了，让我继续交款。之后我又给他们交了7万块钱。
1: 至此，小杨已经向中介公司交了12万元，可按照要求做了入职体检之后，便再没有了进展。隔了2个月没消息，小杨觉得不太对，这才想起来跟自己应聘的这家国企公司取得了联系。但是电话打通之后，双方都懵了。
2: 有没有委托签瑞祥浩创这个公司来办理招聘？
3: 没有，不认识。
2: 那咱们这个24年的时候有没有对外招聘过？
3: 我现在回答不了你刚说的人跟这个事情，我这边都没有经手过，我也不清楚。
2: 啊，对不上是吧？
3: 对。
2: 说是给咱们这个公司招聘的，说是中介费还15万元，这个咱们也不知道是吧？
3: 我不清楚。
1: 这家国企人事部负责人的话给小杨泼了一盆冷水。小杨赶紧联系中介这名姓千的负责人，但是对方说事情还能办，还要继续等，总能有办法的。
0: 他们说这次他们没办成是因为他们找的关系靠不住，但是他们还有更硬的关系可以去找。之后他们就让我继续等，但是我对他们已经不信任了。之后就要求他们退费，但是他们没有，就是还是给我拖着，之后拖到现在，目前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我一分钱的都没有收到。我才发现我可能是上当受骗了。
1: 在西安南郊金辉环球广场的写字楼，小杨再次来到了这家名为西安瑞祥浩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中介机构。可这次到来吃了一个闭门羹，大门紧锁，无人应声。姓千的法人接听了电话，但是通话的内容依旧让小杨很不满意。
4: 现在就这2天人家一退，然后给他退回去。
5: 那人家一退是这个钱已经是给谁了吗？
4: 这个就不方便。
5: 是给西安科技有限公司给他们招聘是吧？
4: 是。
5: 那他们公司说不知道这个事
4: 儿。因为大家心里其实都清楚，你非得问说是我把这个给谁了，那确实不太方便。
5: 他们公司委托你们这儿给他招聘，那有没有这个文字性的委托？
4: 像这种咱都是成年人，咱不用说是揣着明白在那装糊涂吧。这个我现在就是跟你没有义务去给你把这个说清楚，反正就是最近他会给他一个结果，
5: 给他全额退费。
4: 结果只能到时候结果出来再说，你让我先把这个处理好，我到时候给他退。
1: 何时能退款，能退多少，对方并没有直接回应。小杨越想越觉得自己被套路了，为了追回12万元的退款，小杨准备报警，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6: 小董与女友小兰深夜租住屋内发生争吵，小兰大量饮酒后情绪失控，翻越阳台护栏欲跳楼轻生。小董发现后上前抓住小兰的手，但当时小兰身体已在窗外。5分钟后，小董力竭，小兰坠楼身亡。小兰家属要求赔偿，那么小董需要对小兰的坠亡承担赔偿责任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小董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小董与小兰是同居情侣，深夜一起在出租屋内饮酒，所以小董对醉酒后情绪失控的小兰负有安全照看、情绪安抚以及危险预防义务。争吵呢是轻生的直接诱因，小董没有进行有效安抚，没有及时防范极端风险，构成事前过错。本案中，小董虽然奋力拖拽了5分钟，力竭后报警急救，已经尽到了事后救助义务，但是呢，法律不豁免事前疏于照看、言语刺激、未及时防范的过失。该过失与小兰坠亡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小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醉酒自杀是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小董呢，因事前存在过错，所以承担次要责任。
6: 张先生夫妻常年在外务工，将8岁未成年子女交由爷爷奶奶照看。

0: 目前老人年迈体弱，已无力看管孩子，孩子经常独自外出，存在明显安全隐患。因一时无法回家，张先生夫妻想让家中其他亲友照看，但亲友们均不愿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张先生夫妻咨询亲友们是否有义务担任临时的监护人。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亲友没有担任临时监护人的法定义务，民法典明确规定，父母当是未成年子女的第一顺序法定监护人，因此亲友不愿意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只能协商，不能强求。另外，在指定监护人前，张先生夫妇可以联系孩子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向其说明老人无力照看孩子安全堪忧的紧急情况，请求为孩子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但即便这样，也不能免除张先生夫妇的监护职责。建议张先生夫妇及时调整生活方式，积极履行对子女的监护义务。
0: 李女士的哥哥李先生外出务工三年了，期间始终处于失联状态，电话、微信等所有联系方式均无法接通，李女士多方查找也没有任何音讯。李先生名下留有房产、存款等财产，还有债权债务尚未处理。李女士咨询哥哥下落不明，是否可以申请宣告失踪？宣告失踪后相关财产该怎么办？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李先生外出务工后下落不明已经三年了，符合民法典中自然人下落不明满两年的法定条件。作为利害关系人，李女士呢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李先生失踪。宣告失踪后，李先生的财产由代管人代为管理，李先生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担任财产代管人。但是呢，如果没有上述人员或者其不愿意代管，李女士呢作为妹妹也可以申请代管。但需要注意的是，宣告失踪并不转移财产的所有权。如果李先生重新出现，失踪宣告将会被撤销，相关财产呢应当归李先生本人。
3: 一盘蚊香酿火患，夏季驱蚊勿忘安全。
4: 应远离床单、窗帘、纸箱等可燃物。
3: 被告异地拒应诉，云法庭解纠纷。
5: 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6: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夏天到了，雨季随之而来，潮热的气候条件下，恼人的蚊虫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那么大家在家中使用各类驱蚊用品的时候，可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否则使用不当就有可能造成消防的隐患。
3: 5月7号下午5点左右，靖江一市民家中起火，接警后消防紧急赶赴现场处置。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起火建筑为4层砖混结构民房，起火部位为1楼客厅，火势猛烈，并不断向周围蔓延。消防员迅速出动水枪扑救，十多分钟后，大火终于被扑灭。
7: 说注意点，以后注意点，就是说你们的货物不管重量，堆放货物之间的间距要打开一点，不要就是堆放太密集。外出现在什么情况的话，它就是说大面积
8: 搬家。今天
9: 刚才准备
8: 搬家，都是说我们堆码在一起。
3: 据初步了解，事发当晚，该住户在家中客厅点燃了数十蚊香驱蚊，不料住户出门后蚊香倾倒，掉落在了附近堆放的纸盒等杂物上，迅速引燃了可燃材料。由于当天风大，所以火势很快便蔓延开来。
10: 火是从门后，就是我们点燃就是蚊香的位置那边是开始引燃的，然后再通过纸箱延到了门的另一侧，门的右侧， 然后那边因为有纸箱堆积，就是火势会比较大，而且昨天风比较大，开窗了，然后就是火箭风势嘛，就整体引燃。

0: 建议优先使用电热蚊香液和蚊帐等更为安全的驱蚊方式。当然，使用电热蚊香液时，也不要长时间插在插座上，要做到人走电断。
1: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点赞就能赚佣金，这样的轻松兼职您敢信吗？浙江湖州的沈女士就差点掉进这样的陷阱，好在警方及时劝阻，才守住了26万元的辛苦钱。
2: 近日，家住湖州吴兴区环珠街道的居民沈女士向民警坦言，自己只想赚一点零花钱补贴家用，没想到差点把孩子的学费都搭进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3: 家里也没事做嘛，就说点点赞啊，弄弄嘛，补贴一点家用啊，这样的多一点零花钱。在抖音上嘛，就说有个女的打电话给我的，就用语音打电话给我，她说他们这个项目是文旅的，国家的，就说点赞有佣金的。
2: 当天上午，沈女士在抖音平台被陌生粉丝私聊，对方以做文旅任务轻松赚与佣金为诱饵，一步步诱导沈女士下载了一款小众聊天软件。
4: 诈骗分子呢，他很会抓取这个受骗对象他这个想赚快钱的这么一种心理啊，那么通过赚快钱收佣金啊的形式，让这个受骗这对象呢，最后呢是脱离这个正规的这个主干的一个平台，然后呢，转移到那个受他们完全控制的一些小众软件里去。
2: 在诈骗分子的一步步诱导下，沈女士先是完成点赞文旅任务，顺利拿到了小额返利，这样她逐渐放下了戒备，深信不疑。紧接着，对方开始哄骗沈女士在该平台注资，声称投入越多收益越高，引诱她进行大额转账。就在沈女士准备按照对方指引进行26万元大额注资操作的关键时刻，环珠派出所反诈预警专员及时打来了预警劝阻电话，并与沈女士约定到派出所进行面对面核实。
5: 不可能的，人家是正宗文旅做任务，怎么会诈骗呢？
6: 说等一下再说，你就打电话来了吗？
7: 还好，幸好跟你联系到嘞。
6: 子海，我是你的粉丝，子海，那短视频剪辑嘛，才赚多少钱啊？这个王，我们这文旅做任务，那么就该当拉这个经理了，就装下这个脏东西啦。
7: 我看一下啊，王，本身这个软件啊，德性啊，就是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啊。钞票带了够啦，
6: 人家带了100多块。
7: 前期是能赚钱的，我有个砸皮罐，也是肯定小钱会给你的。你后来那个金额大了，这个钱就不还给你，而且要骗你钱了。还好直到这一步，再接下来的话，你会被他各种绕，可能叫你完成那种垫付任务。
2: 预警专员耐心地向沈女士讲解刷单返利类诈骗的完整套路，明确告知她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经过反复劝说，沈女士终于幡然醒悟，当场主动卸载了相关涉诈软件，彻底放弃了转账念头，成功避免了26万元巨额财产损失。
4: 这类诈骗的核心呢，就是小额甜头开路，大额垫资收割，基本是以这么种方式。那么简单来讲呢，就是先给点小返利，让你信以为真，再以高收益为诱饵，让你把大钱投进去。最后呢，这是失联。
2: 目前，警方已经对该涉诈线索开展进一步核查处置。沈女士也特意来到了派出所，向及时出手劝阻的预警专员表示感谢。警方提醒，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一切先垫资后返利的兼职刷单全是诈骗。陌生网友推荐的兼职任务、小众聊天软件、非正规投资平台，一律不要相信，不要下载，不要转账。遇到高佣金、零风险、注资返利等诱惑信息，务必提高警惕。如遇可疑情况，及时拨打全国反诈专线96110进行咨询求助。
8: AI 能取代你的工作了，老板就能直接让你走人吗？杭州刚判了一个案子，告诉你不行。35岁的周先生是 AI 大模型的质检主管，月薪25000，他把 AI 训练好了，公司就提出让他调岗降薪到15000元，协商不成，直接解除了合同，理由啊就一条，你的岗位被 AI 替代了。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劳动仲裁。

0: 哎，从一审到二审全认定四个字，违法解除，赔偿金26万，一分都不能少。法官说得很明白，把 AI 替代人力当作是解除合同的免死金牌，是把企业的技术迭代风险全部甩给了劳动者，这叫做风险与收益的双标。降本增效赚大钱的时候没有分你， AI 来了就该走人吗？杭州、广州多地都有了相似的案例，法院都遵循的是同一个裁判逻辑， AI 替岗不等于合法裁员，技术的迭代不是不可抗力，企业自主买 AI 替代员工，这叫做经营选择，概念可千万不能混淆。最后记住一句话，技术永远只能是工具，不是炒人的借口。 AI 可以改变世界，但不能改变谁是主角，主角永远是人。
1: 被告异地拒应诉，云法庭解纠纷，
2: 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市的一家商场内发生一起意外事故，一名4岁儿童在骑着商场内的游乐车玩耍时，不料竟然将一名70多岁的老人撞倒。尽管力量不大，可是老人却伤得不轻。那么这起意外事故究竟应该由谁来担责呢？
18: 我们往那个方向骑，老人是
19: 老人 从
18: 侧面过来，正好小孩走到这儿，跟老人贴在一起了。对，还不是从后面直接撞的那样子。
1: 几天前，哈尔滨市民郭先生领着孩子在商场内骑车玩，还没骑一会儿，电车就撞上了一位老人，结果这位老人当场就倒地不起，腿部骨折，
20: 伤在那个腰部以下那个腿部往上，就是大腿根往上那个就是回弯这儿已经那个骨头换了，腿骨头换了。
1: 郭先生表示，事发区域没有设置隔离栏，也没有明显的人车分流标识，电动车与步行的顾客混行在同一片公共空间内，
21: 为人车分流，为没有警示标志，没有物理隔离，才导致事情的发生。而且我们发生事故的那个地点呢，在一个课外班的门口，人员家长特别密集。对，因为小孩根本没法躲闪这个事
20: 儿。你比方说啊，你设一个围栏，哎，所有的小朋友可以随便在这个围栏里玩，随便。但是你路人、行人，你不能混行啊。
1: 家属表示，老人住院后已花费了4万多元，目前已经做完股骨头置换手术。 后续的护理和康复还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除了郭先生垫付了10000多块钱的医疗费之外，电动车的经营者和商场都没有出钱。作为经营者，在营业场所内出现这样的事故，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0: 你先找商场吧，好不好？
19: 不是假店。
0: 不，我们归商场管，好不好？你采访我没关系，我也尊重你们采访的权利
19: 啊。
0: 哎，你先找商场沟通，你咋采访我都行。
19: 这有这个人才分流吗？
0: 是的，哥们儿，你现在别问我这些。
1: 记者注意到，商场3楼的地面上已经贴上了骑行区域字样的箭头，但电动车仍然与步行的顾客混行在同一片公共空间内。骑行店店主表示，商场目前正在处理此事。那么这事儿会如何处理呢？
22: 经营者这块他说了，他确实是有责任啊，但是责任的比例呢，他这块也不是他自己能确定下来的。我们跟相应的我们对口的这些管理部门在沟通协调当中。
19: 现在有一个整改，下一步的整改意见吗？
22: 我们现在按照他们的指示在进行整改。
1: 对家长反映的电动车没有人车分流、没有隔离围栏一事，马经理表示，国内其他商场也是这个模式，他们也是参考其他商场的做法才这么经营。
22: 我们是其实希望他走诉讼的，因为诉讼这一块呢，可以把责任鉴定的比较清晰、比较明了，是我们商场的责任呢，我们不推诿。那需要我们赔偿多少钱呢？我们就按最后的诉讼的判决走这个赔偿金额。
23: 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深刻的感受哈？越来越多的这个儿童游乐设施已经成了各大商场的流量密码，它能够吸引很多的家庭周末来到商场。但是这其中管理不慎也会有一些安全隐患。那到底儿童在使用这个儿童设施的时候撞倒老人，责任该归谁呢？我们依然想听一听特别评论员李小波律师的观点。
24: 是这样哈，就是对于儿童在骑这个电动车，然后在商场里边撞伤人的这个责任。应该谁来付？我们首先啊要看这个分情况。如果说儿童是在儿童的专有区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进行了这个划线，进行了围栏，那如果是老人跑到这个里边去的话，那我们说这个责任可能会老人承担的会更大。但假如说儿童的游乐设施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比如说特定的区域，然后这个进行围栏疏散人群，它和我们公共区域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看到经常是这个小孩或者是大人带着孩子骑着一个电动车，然后在商场里转着圈跑。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发生了这种对其他人的这种碰撞，那首先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他来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商场和这个电动车的出租的单位，他存在着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尽到的这样一个责任的话，他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
23: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商场都有这种开放式的儿童的电动车的项目啊，像小火车，甚至是儿童自主驾驶的这种电动车，它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风险，因为很多都是低龄的儿童。那作为商家而言，让孩子来进行这种游乐设施的游玩，并且进行这样的经营，也要考虑到商场其他人员的安全。在这个安全保障和管理上，他们应该做到什么？如果没有做到，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24: 他对所有的到他这个区域来的人员都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那如果说他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我们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是指我在你公共区域正常的行走、正常的购物，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有人身安全不受侵害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你商场，你把这个场地租售给这样一个儿童游乐设施的企业，你对他没有去进行管理。然后对于这个孩子在商场的公共区域里，本来这个大家是逛街走路的地方，你现在弄个电动车，然后在这个里边横冲直撞，那他相对于其他的客人或者说到这个商场来的其他的这个公共人员，那么他也没有去尽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这个时候商场是要承担责任的。我们说一个呢是对他要进行一个场地的管理这样的一个义务，还有一个呢对于他出租场地给这个游乐设施的这个企业，那他也有一个尽到管理的一个义务。他都没尽到的情况下，我们说一个是行政主管部门会要求他进行整改，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对于来到他这个商场里边受到伤害的人，他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3: 我觉得这个案例的判决对于很多的人都提了个醒，尤其是去商场的带孩子的家长，出现了这样的意外事故，如果是孩子的驾驶行为造成的，那第一责任人还是孩子以及他的监护人。
24: 没错，
23: 我们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越来越多的游乐设施进入到商场，为了让顾客停留，无论是作为商家还是商场，不可回避的就是

0: 安全管理的责任，要做好安全告知的同时，也应该把安全隐患降到最低。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条。
1: 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上法院打官司本就是既揪心又耗费精力的事儿。可是如果被告方还不在本地，作为主张权益的一方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了。不过最近黑龙江佳木斯桦南县人民法院就通过云法庭线上调解了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最终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2: 我是我撞他前面轱辘那地方，整个花了连有票没票，有票那6000多块钱，连啥花了7000块钱，以后法院出面把那啥赔偿费啥都给我要回来了。是找他连电话都不接。
3: 这起案件还要从去年的一场交通事故说起。家住桦南县土龙山镇的黄先生，起早骑摩托车出门办事，在行驶途中与一辆面包车发生了正面相撞。由于惯性，黄先生撞碎了面包车的挡风玻璃，自己也被反弹出好几米远。
2: 完了，当时就给我弹起来，四五米高，就给我射出去了。当时就是没有意识的，完他就给我拉，使车就给我拉那哪儿，拉华南县医院去了。
3: 黄先生在医院住了整整18天，回家又躺了1个多月不能下地。交警部门认定双方均有责任。养好伤后的黄先生打算向对方车主讨要一部分治病以及误工的费用，可是对方车主早已离开了本地。
4: 他的老家应该是在本地，但是他的车辆呢以及他的经常居住地应该是在山东烟台那边，他不能到现场来开庭，所以说咱们现在呢有这个云审的一个程序，所以说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5: 今天对原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分解进行庭前调解，双方是否同意调解？
6: 同意。
7: 同意。
4: 当时原告主张诉求是赔偿医药费应该是6700余元，然后后续呢产生一些护理费、营养费以及这个误工费，总共是15000余元。
3: 面对10000多元的赔偿，面包车主起初并不认可，他认为既然双方都有责任，这笔钱不应该都由他来全部承担。法院进行了多次沟通调解后，最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提出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4: 面包车投有这个交强险，然后呢，交强险是在这个有责任的情况下是先行赔付的，而且交强险这个医疗方面赔付是限额是18000元，原告主张的费用呢是15000余元，完全是可以包含在内的，所以说由这个交强险赔付是没有问题的。
3: 在法院的沟通调解之下，保险公司最终同意进行赔付，双方的矛盾点也终于得以化解。
5: 之前咱们庭前沟通说你这个有修车的费用是不是？
6: 对。
5: 你要求那个原告给付多少钱修车费用？
6: 一共花了3000多块钱，你照理给的呀嘛。
5: 照理给。原告是否同意赔偿这个修理费用？
6: 同意赔偿。
5: 说一下这个赔偿的金额，
6: 也就是一半吧，2000块钱吧。
5: 2000块钱。
6: 嗯，
5: 行，
6: 可以
5: 是不是？
4: 原告已经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款，而且呢，原告也将坤的这个车辆维修款已经转付给，现在的案件就是已经结束。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8: 锁定目标，通过专业装备完成救援。
9: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打造集科普宣传、科技展示、体验实操于一体的综合性防灾减灾文化活动，
10: 提高防发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关键在基层，重点也在基层。
9: 防灾减灾救灾过程中，无人机、机器人、消防设备的研发可以更好地监测预警、搜索救援、扑灭火灾。因此，科研院校等单位也在不断开发相关设备和产品。
7: 和传统的灭火材料相比呢，一个是灭火速度比较快。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小区里比较多的干粉啊，一旦灭火，一定是这个干粉粉末对着火源才能灭。那我这个材料呢，其实。
11: 灭了，
7: 已经灭掉了，不需要对着，因为这个材料呢，它是液体和气体都有一个很好的灭火速度，主要是吸收火这个火源周围的温度进行一个快速灭火。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灭火材料，它喷上去以后呢，有很多这种残留的污染，后期清理是很困难的。那我们现在演示的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宣纸字画，想想如果说我浸泡在水里会是什么样。那我今天演示个魔术啊，看看我们五秒钟能不能将这个宣纸画变干啊。老师可以摸一下，
11: 摸一下，
7: 对，
11: 有点点潮，但是没有水分的感觉。
9: 救援过程中如何保障救援人员和被救群众的生命健康至关重要，因此除了研发救援设备外，技术人员还专门针对救援时携带的食物，从口感和营养方面进行了研发。
12: 自热米饭、自热面条，这个粥呢，我们叫罐头食品，那它走的罐头食品标准，那么这个长保期限达到3年以上。那您说这里面主要是配料很简单，就是大米和水。那这个东西怎么说，就是一袋儿一个成年人一顿饭，它也解决了水的问题，也解决了吃的问题。实际上它主要的参考的意见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小吃叫红豆羹，它呢我们调整了配方和组分，给什么人用呢，矿用，矿井人员专用。
9: 近几年强风、暴雨、洪水等极端天气偶有发生，而风险防控不能只在灾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应急物资保障，建立政企协同保障机制。
13: 那么这次呢，今年进应急物资仓首批储备挡水板、抽水泵等34类超40000件应急物资，对接基层社区和乡村的实际需求，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就近调拨。
9: 记者了解到，保险公司创新探索了前置储备、智慧调度的应急物资保障新模式，通过设立应急物资仓，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撑，打通救援最后一公里，
13: 能够为政府的应急部门提供支持，也能够为广大群众在灾害发生时提供一些物资支撑跟保险保障。
9: 举办防灾减灾系列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科学知识与应急技能，推动防灾减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传播防灾减灾文化理念，从而全面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4: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4: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8: 三亿人参与进去，
9: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0: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2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9: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2: 我敬你身体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9: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6: 欢迎收看记忆，
9: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9: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
0: 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 吉祥万千岁月岁，
3: 吉祥万千。

0: 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走进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危难险重时冲锋在前，生死考验也义无反顾。他们用满腔热血和赤胆忠心守护着城市的平安，他们就是北京特警。
1: 面对情绪失控的女子，特警队员李佳丽沉着冷静，趁女子不备果断出击，一把将女子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
2: 李佳丽同志在我们单位可以说是攻坚的一名能手，业务技能体能各方面比较突出。
1: 李佳丽今年34岁，从警11年，是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反特巡支队特警大队的一名特警，从军营到警营，作为反恐处突的尖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3: 这人做工作，我们看一
4: 下。这边梯窄了，不好钻。
1: 一名男子因想不开，坐在正在施工的高层楼顶，扬言轻生。李佳丽与队友接到任务，迅速前往现场，寻找时机，慢慢向轻生男子靠近。
5: 放给我，放给我。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4: 来，起来起来，
5: 走走下来。
4: 这会儿别动，我们也不动你了。来，我给你扶起来，好吧？
1: 对于特警队员来说，除了处置个人极端警情，更多的是参与抓捕现场。
2: 一男子持刀伤人后驾车逃跑，经过我辖区高速路段，我车组立即前往现场，在该高速路段进行摸排查找。
6: 就是的，
7: 就是他。
6: 他要走，
8: 下车，下车，下车，
9: 下
8: 车，下车，
9: 快点，
8: 走，下车，开门，快点，趴下，趴下，趴下。
1: 李佳丽说，每次成功的完成任务，都离不开大家日常的刻苦训练和相互配合。
2: 训练我们一般分为两大块，第一个是体能，第二个是警务实战技能。每天我们上午现在目前以拉动为主，就是个人极端的，还有社报现场处置的，然后下午以体能为主，体能包括跑步、攀登下滑，还有翻轮胎、射击这些方面。
1: 房山公安分局反特巡支队特警大队这支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年轻队伍，每名特警队员都像李佳丽一样身怀绝技，在执行任务时发挥各自的作用。
6: 走走，
9: 有票，
10: 趴地上，趴地上，趴地上，
9: 对呀，蹲下。
6: 走神，那刀呢？
9: 这儿有。还有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
6: 走，给我。
4: 别动啊！
6: 别动啊！
4: 找
9: 着他！别动啊！手控制住了，控制住了！
6: 这个配合有点功夫啊！
9: 这个
7: 注意点啊！
11: 房山分局民警，
6: 上铐，上铐，铐，走开！
12: 哎，转过去，
6: 对，
12: 转过去，
6: 那个，上铐。已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进一步查找刀具。
1: 据了解，近3年来，李佳丽与队友们共参与出警1000余次，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200余人，用实际行动书写特警本色。
2: 在今后。

0: 的工作中，特警大队将继续努力，发挥好特警的职能作用，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让人民群众获得安全感。
1: 特警队员的一身本领是怎样练成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的训练基地。
2: 从20米高的楼顶上俯冲而下，既要控制动作保持平衡，又要保证速度，这就是特警训练的科目倒置下滑。新警尤佳一是本届新警倒置下滑科目的第一名。
3: 对我来说挑战最大的可能还是下滑科目，但这也是我最喜欢的科目。我们有句玩笑话说跟跳楼也没什么区别了。
2: 一年前，23岁的尤佳一刚刚通过社招，成为一名北京反恐特警。那个时候，他最害怕的就是倒置下滑。
3: 一开始也是硬着头皮往下冲的，但是冲着冲着呢，就冲习惯了。大家都下，我也必须得行。我觉得，既然他行，我就没有不行的道理。
2: 为了提高下滑科目的成绩，尤佳一每次训练课都要比别人多滑几趟。每滑完一趟，他都会选择快速跑到楼顶。他说这样他可以比别人多滑两趟，不断的训练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3: 很苦很累，甚至我妈都说就算你放弃他也不会怪我。其实我自打训练下滑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很期待有朝一日能在开放日上为他们展示这个，能让他们亲眼看见我这一年的蜕变。
2: 8月11日，一场特殊的家长会在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的训练基地如期举行。300多名新警家属受邀来到新警身边，亲身感受他们从大学毕业生到一名北京反恐特警队员的蜕变。按照惯例，加入特警队伍的第一年要接受封闭训练一年，新警们要完成6大项、143个小项的训练科目。这一次封闭训练一年的新警迎来了一次向亲人展示的机会。
4: 看这样子看着非常有感慨，弱不禁风有点夸张点，但确实是很柔弱的。今天来看这个可以用英姿飒爽来形容啊，尤其从高空速降很勇敢。
3: 最开始因为觉得很酷，来到特警之后理解得更深了一层，这份职业是个光荣的职业，因为它是一个奉献的职业。看似我们觉得街上一片祥和的背后，是真的数不清的警察默默无闻的付出。
2: 新警刘浩今年25岁，大学毕业后他通过社招报考了首都反恐特警。一年的特训他瘦了近20斤。
5: 从外形上首先是变得更精干了，回家的都会问我训练辛不辛苦，我说不辛苦。
6: 我为儿子有今年这样的选择感到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7: 他们进来都是一张白纸，主要是想通过在这儿一年的培训，使他们走好从警的每一步，系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他们也即将奔赴新的岗位，希望他们在新的岗位上继承首都反恐特警的光荣本领，做一名首都反恐维稳的反恐尖兵。
1: 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是公安系统中一支极为重要的特种作战力量，这支队伍中的女队员也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是当仁不让的铿锵玫瑰。不过生活当中他们有柔弱的一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飒爽英姿背后的故事。

0: 队长，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果你要写女特警，就不能只写她为国争光的飒爽英姿，训练场上的含泪坚持，处置现场的永不退缩。你要写她作为女儿无奈与牵挂，你要写她作为母亲面对稚嫩生命无法陪伴的不舍与刚毅，你要写她作为妻子看着丈夫被推进抢救室的崩溃与坚强。他们是北京反恐特警总队刚柔并济的铿锵玫瑰。司娇娇，2023年北京反恐特警总队新招录的见习警员。娇娇的父亲是名武警，从小娇娇就种下了警察梦想。
1: 是有困难找警察，其实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样，就想哎，我能不能做一个这样的人，大家有事儿有困难能不能找我，第一个时间想到我，就是因为喜欢和热爱，其实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北京市公安局反恐部和特警总队主要负责应对各类重大暴力犯罪、恐怖袭击事件，维护首都地区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是警察里的尖刀。2023年看到北京反恐特警总队的招录公告，娇娇立即报了名。
1: 就刚开始上彩虹桥的时候，可能颤颤巍巍的，特别特别的害怕，你每走一步你感觉底下都是万丈深渊的那种感觉。
0: 娇娇恐高，面对北京反恐特警总队，他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12米高的彩虹桥项目。第一次彩虹桥训练，娇娇踩空了，要强的娇娇开始了自我的突破之旅。
1: 可能你走一遍彩虹桥下来可能需要2分钟的时间，现在可能20-30秒你就可以很顺利地跑下来。
0: 征服了12米高的彩虹桥，娇娇开始冲击5层楼高的攀登楼。用司娇娇的话说，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
1: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第一次上那个攀登楼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哭了，因为实在是太害怕了，就是不敢下去，这根绳不知道该怎么松，就是不敢。
2: 你把右手松开，右手松开。对，
0: 胜利者口中的过程总是轻描淡写，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清楚。风雨之后才是彩虹，痛苦也总和成就感相伴。
1: 当我彩虹桥第一次跑进20-30秒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当我第一次下滑可以特别顺利的下来的时候，当我92射击的时候第一次打中十环的时候，那种感觉可能真的是没有东西能替代的。
0: 哪个女孩不爱美？曾经的娇娇喜欢穿搭，也曾追星。成为特警后，她脱下红装换上武装，潜心训练，直面挑战。娇娇说，她要把自己训练成梦想中的样子。
1: 戴上头盔，你站在镜子面前，看见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自己吧，你那种感觉，哎呀，不一样。
3: 这里边值机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4: 没有特殊情况。
3: 昨天夜里也没什么事儿哈。
4: 没有什么事儿。
0: 郑雪莉曾经是一名白衣天使，有着17年警龄的特警队员。他的工作听着简单，看着清静，但却是学问深奥、直面危险的岗位——防暴安检，
3: 重大安保的最后一道防线。等于说，突破了我们这道防线之后，后边有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这么一个后果。
0: 防暴安检容错率为零，一次失误付出的代价就可能是生命。郑雪莉说，安检工作就像米中寻沙，要求每一名安检民警不但要耐心细心，更要耐得住寂寞。经过17年工作的淬炼，如今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教官。
3: 面对他们又像自己的学生又像自己的孩子，你不听话，我觉得我就应该呱唧呱唧他们，拍他们2下，我觉得那是对他们好，对他们负责任。我不希望从我手里边培养出来的每一名安检的工作人员以后在岗位上面出现任何的纰漏，所以我愿意做年轻人的这个垫脚石。
0: 郑雪莉说，她培养的学生不下7万人， 对学生的耐心、细心、关心，既源自自己随性亲和的性格，也是家风的传承。
3: 因为我母亲也是一名老师，我母亲曾跟我说过，就是说你教给学生一杯水，你要自己先喝下一缸水，你才能让他学到精华。
0: 每个重大活动的安保，郑雪莉基本都在现场。郑雪莉虽从不抱怨，但心中也有放不下的牵挂。
3: 因为我父亲呢，今年80岁，各种的病，有这个脑梗、心梗，还有这个耳朵不太好，和这个腿行动不太便。拜拜，走路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两天变天儿，自己一定要多注意啊。给他打一电话就放心了，没什么事了，心里放心多了，一会儿就接着干呗。
0: 他们是特警，是女儿、妈妈、警嫂，无论何种角色中，他们始终都没有忘记人民警察的职责。他们忠诚、勇敢、坚强、执着，24小时守护着百姓的安宁。
1: 我理想中的自己其实就是我现在自己这个样子，就是这样，英姿飒爽，干劲十足。
3: 因为平常对他们已经亏欠很多了，我就觉得在他们有限的时间里边，多去弥补，多去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
4: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4: 买顶层住房，楼上没有邻居，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房子安静无人打扰。可是北京房产的白先生搬进顶层新家之后，却发现楼上虽然没有邻居，但是耳边却总有一个嗡嗡的声音，白天晚上噪音是没完没了。这声音既不是空调外挂机，也不是马路上的车流，那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呢？
6: 现在这个电梯就是跟我们家那个墙是共墙，这里边就是电梯井，待会我按一下啊，也就相当于这3面墙都是电梯井的那个墙，一运行就有噪音，很明显。可以按了，看现在已经声音就出来了，刚才有个爆炸声。
7: 2025年5月，李先生一家正式入住这套顶楼复式，可早在入住前他就发现了问题。装修时换窗户，电梯一启动，屋里就传来沉闷的嗡嗡声。
6: 他 看这个窗户换完之后的效果嘛，就检查它密闭性嘛，静音性是不是合规。这个时候电梯有人坐了，它的声音就特别大，当时我就反应，哎呀，这声音怎么那么大？

0: 嗡的声音，只要有人使用了就会出现。
1: 入住前他委托专业机构做了检测，报告显示夜间卧室等效 A 升级低频部分按照国家标准，这已经超出了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的限值。
2: 其中那个卧室夜间数据最大 A 升级是40分贝，等效 A 升级30分贝。
1: 低频噪声不刺耳，但身体能感觉到震动，时间一长，李先生和爱人睡不好觉，孩子连书房都待不住了。李先生找过开发商、物业和电梯维保单位，也打过12345，对方不是说正常现象，就是我们在上报，后来没了下文。
0: 包括当时他们的维保公司工作人员也知道这个问题，而且也出了相应的方案，只不过在后来的沟通当中反映，就是说跟当时的上面的管理人员说了，迟迟得不到解决，没有回复，不解决问题啊，就一直拖呀。
1: 2026年4月，案子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焦点很快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李先生的检测报告是否有效；第二，电梯噪音到底该谁负责。
3: 被答辩人提交的检测报告系其单方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检测机构的选择、检测环境、检测方法均未经过答辩人确认，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要求，答辩人对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涉案小区的噪声环境功能区分类为二类，被答辩人适用一类标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 原告所提交的检测报告，其检测点位为卧室，噪声检测评价标准应该适用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1: 开发商还提出，李先生装修时改变了房屋结构，可能导致隔音变差，是导致噪声出现的诱因之一。
4: 原告，你房屋在入住之前有进行过装修或者改造吗？
5: 有。
4: 你房子是毛坯交付还是精装交付？
5: 毛坯交付。
4: 毛坯交付。
5: 对。
4: 你入住之前进行了装修是吗？
5: 对。
4: 但是这个装修过程中，你们有进行墙体拆除或者是大的格局的改造吗？
5: 没有对承重墙进行拆除，拆了一面墙，不是承重墙。
2: 电梯低频噪声在原告室内之所以严重超标的主要原因是电梯机房共墙设计，机房在顶部与原告三面共墙产生了刚性连接。
1: 律师解释得更直白，这种低频噪声是通过墙体、楼板传导的，属于结构噪声。至于谁来负责，庭审中三方被告各有说法。
3: 答辩人已完全履行涉案房屋及电梯的开发建设义务，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答辩人无任何过错。答辩人早已将电梯的管理、维保责任转移给专业物业公司，无义务承担电梯运行的后续责任。
6: 答辩人被迫作为电梯服务单位，按设电梯经法定机构检验合格，答辩人已全面履行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
7: 且开发商未将电梯移交为答辩人公司进行管理，现是由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管理。答辩人在得知噪音反馈后，已积极地履行协调义务，多次向小区电梯单位反馈情况，推动噪音治理事宜，不存在推诿拖延行为，对噪音问题的延续无过错。答辩人已尽到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不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1: 三方谁都不觉得自己该担责。法官在庭审中也注意到，双方都不再申请司法鉴定，这意味着李先生的这份检测报告是目前最关键的证据。
4: 好，我再明确一下啊，鉴于双方在案各方都不再申请鉴定，目前原告提供了一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检测报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被告是否还要坚持不再申请鉴定，还是说你们考虑一下？
3: 我们需要考虑，庭后给法庭回复。
1: 庭审没有当庭宣判，李先生说打官司不是为了钱，他只想要解决那个嗡嗡的声音。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

0: 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朋友小芳家里出事向我借钱，我手头没有闲钱，就把信用卡给他用了。当时也签订了借款合同，可后来我的卡被透支了6万元，对方也没按时还钱，现在银行向我催款，我该怎么办？
9: 信用卡是基于个人信用的信贷工具，将其出借给他人使用，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这类情形下的借款合同是无效的，不过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无需还款，吴先生呢仍需要向发卡银行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否则不仅会影响个人的征信，还需要支付违约利息。在还清了银行欠款后，吴先生呢可以要求小芳返还其不当占有的6万元。信用卡本质是责任卡而非人情卡，最终呢仍需要持卡人自行承担后果，请务必妥善保管。
7: 观众方先生是个个体户，有一家公司欠了他20万元项目款，为了讨债，方先生去这家公司的门口拉横幅拍视频，并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借此给对方施压。可对方呢不但没有还钱，还控告方先生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要求他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那方先生想咨询一下，法院会支持对方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9: 方先生的做法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根据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的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法人的名誉权同样受法律保护。方先生因为合法债权没有获得清偿而产生了不满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维权的手段不得超越法律的边界。方先生在公司门口拉横幅拍视频并上传到网络平台，如果这些内容包含了不当贬损性表述或者引发了负面舆论，导致公司的社会评价降低，就可能构成对该公司名誉权的侵害，需要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责任，如果造成了实际损失，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0: 爸爸那理发店就是9月份给我关了5次门不让我营业，
11: 我甚至我卖了3次鞋，我为了不给他要

0: 我从银行问了一下那个，那个卡里就剩2块钱了。
1: 我不想给他张嘴，他那个脸色太难看了。
0: 有的是我知道，有的是根本就不商量。
2: 我真忍受不了这个家。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谨此一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20: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1: 看见两个小壶，就特好看，上头写着一片冰冰在玉壶，我特喜欢书法，后来我就买了，我没拿我们家的，我搁他们家，我送给你一个，咱俩一人一个。
22: 说起童家四姐妹，他们的感情原本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然而这两年姐妹之间的关系却出了问题。
21: 后来当时我就急了，她拿起电话报警，说有人敲我们家门。警察说谁敲你们家门，他说我不认识，是一疯女人。
22: 童家二姐正在讲述的是两年前跟她的亲大姐之间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妹妹去姐姐家，姐姐不给开门，反而要报警呢？
19: 她在我们家楼道里就骂，她一看我报警了，她就走了，走了下楼就上我爱人单位去了，完了跟人胡说八道。
22: 童家大姐表示，当时妹妹言行失控，自己也是迫于无奈才报的警。而对于妹妹的这番表现，大姐也是非常受伤。
19: 用老北京的话说，就是做盐不咸，做醋不酸的这么个人。她生活能力特别的差，什么事儿都需要我。
22: 大姐言语中透露出对妹妹的不满，好好的亲姐妹怎么会突然闹出这样的风波呢？
23: 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最主要的是我母亲的养老问题。
24: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现在母亲是怎么个生活状况？
23: 现在母亲跟老三在一起住，离婚她带着孩子就回来住了。我妈也是没办法。
24: 那她肯定啊，闺女离婚了也没地儿去，反正她
23: 根本就不照顾我妈，
25: 又胡说八道，一直都是我管，让她上邻居那儿问问去。
24: 您说就是只是在一起住？
23: 对，他只是在那儿住，他基本上不怎么在家待着。
25: 他呢就说要把两套房都租出去，两套房子的钱他拿着，我妈工资卡多年一直就都在他那儿。
24: 目前母亲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23: 我妈身体没问题，眼睛有点不好。我妈呢，我最近发现她有点颤。
24: 那您现在担心的母亲就是他的这个照顾状况、养老状况，
23: 对，
24: 需要进行筹划了。
23: 哎，对，自己在屋，他经常摔好几回了。
22: 大姐告诉我们，母亲今年已经86岁高龄，目前身体还算硬朗，生活也基本可以自理，就是最近走路有些不稳当。大姐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
26: 他们都不在这儿，我都进门。说完这话，都把窗户都关上，把门儿牵上，

0: 都看完电视我都睡觉了。
1: 然后那天我姨给邮了两瓶香油，她出去拿快递有点着急，摔了一下就害怕了，害怕就说你们不常轮班吧，

0: 给你们打电话，我都说叫他们排个班，热出这么大祸来。
1: 看来大姐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母亲平日里磕磕碰碰的也不少，只是她不愿给别人添麻烦，才很少跟女儿们提起。那么女儿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2: 自从我妈打电话说需要人，我闺女就没离开过，但是就是这春节这期间挺严重的，又加上今年疫情，怕给老太太招上，所以就一个月没在这儿。
1: 三姐表示，之前是自己的女儿一直在陪伴姥姥，唯独这个春节女儿患了严重感冒，再加上疫情的原因，自己怕母亲受影响，便把女儿接走了。而就在这段时间里，母亲出了意外状况。
3: 说起了那个照顾母亲，就是咱们四个人有坐下来好好谈过这事吗？
2: 没有，她不见。我大姐说四个人到齐了我才来的，你先把老四叫来吧。我妈第一次给老四打电话，老四说的是我去不了。
1: 三姐表示，在轮班照顾母亲的问题上，是大姐和小妹不够积极。即便母亲几次三番地给他们打电话，说要商量此事，但人始终凑不齐。
4: 就是我老父亲刚走的时候，我跟他说过，我说你在这儿住没问题，你把老太太照顾好了，不让我们操心，我们呢，帮着你们，就说给什么钱呀、东西啊什么的，我们都会那什么的。只要你把老太太撂起来，你就愿意在这儿住就住吧，对吧？
5: 然后呢？
4: 他基本上不在家，
5: 简言之，照顾可能也就
4: 对，他就把他那个孩子搁在家，就搁在跟老太太。
5: 孩子那是不是还得老太太照顾啊？
4: 对呀、啊，老太太得给他做饭呀、啊。他们家孩子有毛病，什么都不会，
2: 就是思维不像那个这个年龄段。不是去年有一个经济适度房，我等了10年才下来了呢。附近还是工地，你要让孩子天天回去，实在不安全。嗯。他就在东直门这残联，没有安排工作。
4: 去年的春节，那个锁坏了，老三在这儿住，那锁坏了，他不修。后来还是我这小妹夫去了，把锁给修好了。后来呢，又有一天下雪，打座机啊，我就跟我妈，我打了2个多小时没人接，急得我呀，我就想说下雪了，您别出去了，要没东西我去给你送。就没人接，后来我呢就打老三孩子的电话，他告诉电话坏了，我把电话线拔了，哎呦，我这火一下就顶起来了，这嗓子也起来了，我发了3天烧。
1: 说起三妹，大姐告诉我们，三妹的女儿因为身体原因根本无法照顾老人，而三妹也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
4: 我那个楼上有一个一居室，躺下来要出租，我一想挺好的，跟我楼上楼下我给租下来。后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给租下来，您跟我走，我说我不用他们了，就我一人照顾您，我也不用排班，但是前提是要把你现在住的房租出去，抵这个房租啊，对吧？
5: 这
4: 个房租也不便宜呢。
5: 我觉得这就涉及到老三了，因为那房子里面不光有母亲。
4: 对呀、啊。
5: 他母亲对于这个提议怎么看法？
4: 他说行，但是他不走。
5: 这是您的方案，包括您刚才也说，母亲也表示同意，只是
4: 对，
5: 他也没这个能力去执行。
4: 开头天都同意了，后来我都去找中介去了。
5: 去跟老三沟通呢？他怎么个表态意见？不愿走？
4: 我没跟他沟通。
5: 那为什么就是有？
4: 因为我们好几年都不说话了。
1: 事情拖得越久，姐妹间的隔阂就越大。即便在母亲家碰巧遇见，他们也很少交流。据了解，这样的局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5: 闹过矛盾啊？
4: 没有，就是从，我爸走了的第2年吧，应该大概2017-2018年。
5: 到这个程度了吗？你有时候看母亲，有时候偶尔也能碰见吧？
4: 对呀、
5: 啊，
4: 对呀、啊，不说话呀？
5: 说话
4: 对呀、啊，我们跟这边跟我妈说话，那边就录音了，录完音就传到老二那儿去了。
5: 他们俩关系还不错。
4: 对，所以我他在家我基本上不怎么去，
6: 我就去超市买清洁剂跟刷子去了。就这么一会儿呢，老大来了，但是我们俩谁都没看见谁。走到楼下，一个男的告诉他说哟，就说我在这儿呢。他没上楼，
2: 扭头走了，
6: 跟人家说你跟我妈说一声我来了。后来那男的就敲门来了，说大妈，老大来了啊，他不上来，他走了。
1: 佟家二姐告诉我们，大姐对自己的冷漠已经到了不想碰面的程度，以至于在照顾母亲的问题上都打了折扣。而据记者了解，大姐和二姐的关系从

0: 前非常好，有了好东西都会共同分享。
1: 出去玩，然后呢看见两个小壶就特好看，上面写着一片银杏在用，搁着到2018年的时候我想用，但是那会儿已经就不太说话了啊。
0: 姐妹关系出现了危机，这套能体现亲密感情的玉壶似乎也成了导火索，双方的情绪一触即发。
1: 我玉壶，我说你放妈那，这几天我有急用。那会儿是不打架了吗？我这儿写，如果您想或是愿意，咱俩坐下来聊聊聊，可以随时联系我，时间地点随您。这是我给大姐这发的啊，你看这个是2018年11月17号星期六我给她发的，到2019年4月份。他没给我回信，没演绎。后来那个4月份吧，他可能腿吧做了个手术。我闺女告诉我说我大姨腿做手术了。哟，我一听，我就想了好几天，我就想去看看她。
0: 听到大姐动手术的消息，二姐心中牵挂，两姐妹的关系似乎还有挽回的余地。那么，她们又是如何走到了互相拉黑的地步呢？
2: 她那天上我这儿来拿来了。是因为之前有一什么看节，我不让他进屋呢，是因为老三上我这儿来拿那个户口本，因为我们俩是一个户口本，我给了他户口本，我家孩子给了他，他回去就跟老二说，说我没让他进门，老二就让满世界跟他说老三来了他都不让人进门，结果他上这儿拿玉壶来，我就没让他进门，你不说不让我就不让你们进，怎么了？对，
0: 大姐说三妹的传话让她十分生气，以至于对二妹也有了意见。二妹来取玉壶，她赌气没让二妹进门，这一来大家的关系更僵了。
1: 我说我来拿东西，她说的你给我发完那个信息，我马上我就给你邮走了，邮你们单位去了，你说哪能同城快递邮好几个月呢？
0: 玉壶下落不明，大姐又不让进门，这一切让二姐当场情绪失控。而后来当二姐冷静下来回想时，她说自己去大姐家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
1: 我就是其实我是去看看她，你要说咱坐下来不就化解了吗？
0: 二姐原本想借着取玉壶的缘由去看望一下大姐，顺便也好好聊聊，化解一下从前的误会，但没想到三姐的传话在大姐心里埋下了心结，一见面就爆发了。
1: 后来我妈说我，说我上他们家闹什么的。我说妈，我说如果我姨来了，我您会报警吗？
0: 二姐说，明明是自己主动示好，想跟大姐缓和关系，但大姐却并不领情。为什么大姐对妹妹有这么大的意见呢？
2: 他家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全是我冲在前面。他们家孩子初三在我这儿住了一学期啊，我闺女不在家，在国外上学，她在我这儿住了一学期，洗衣服那什么做饭送上学一个学期啊。
0: 大姐表示自己曾对二妹掏心掏肺，大事小事都是自己冲在前面，可如今二妹却听信了他人传话，对自己产生质疑，自己实在感到心寒。
3: 我这一辈子了，我没有不平衡过，我跟他们说了，命运安排我做老大，我认命，但是我不欠你们的。
4: 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是吧？
5: 而且我看小妹在边上一直点头。对，
3: 我出工伤的时候就是
4: 姐姐给你很多照顾吧。
3: 她陪了我2天2宿伺候我。
0: 对于大姐对家庭的付出，一旁的小妹连连点头认可。她表示大姐对三个妹妹都照顾有加，赡养父母也冲在前面。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姐妹间出现了问题呢？
6: 过去一直关系这么好，那就具体的是因为什么呀？
2: 就是因为什么呀？有人传了闲话她就生气了，结果就恨上我了。爆发点是在老四孩子那生日宴会上，
3: 成人礼，我给老三打了 N 多个电话，他不来，不来就算了哈。从那儿开始，我们就联系特别少。
0: 小妹孩子的成人礼，竟然是问题的开端。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呢？
7: 我家就这一男孩，我觉得应该给我点面子，结果我特别伤心的那回，就这么着，我就再也不跟他们联系了。
0: 小妹认为，儿子的成人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她特别希望姐姐们能全部到场，共同见证这个时刻。然而，任凭她百般联系，三姐却一直没有出现，这令小妹很失望。
8: 因为两个原因，因为那一年通知我那个房子就是下来了，我说等了十年的房子，然后我还没有退休，然后当时也没有工作，因为他说办那个成人礼嘛，提前跟我们说什么，怎么说呢，也可能是我多心了啊，就是也可能是我觉得没面子，你要去了不给人随礼。
0: 对此三姐表示，自己当时确实有些多虑，一方面觉得应该随个大礼才拿得出手，另一方面又确实手头拮据。
5: 我听说你好像把这个二姐三姐的这个直接联系方式拉黑了，为什么呀？
7: 他我也拉黑了。
5: 哦，都拉黑了。一视同仁。
6: 您想怎么让这四个闺女排班来照顾您啊？您有什么想法吗？你们商量好了怎么着一个人怎么来看看我，看着我。再说别让孩子糊弄我，别让孩子们来。
0: 调解当天，母亲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到现场表达自己的诉求，但前期采访时母亲曾说过自己的想法，她希望四个女儿能排好班，轮流来陪伴自己。
4: 那么以你来看，你觉得家里现在目前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3: 我觉得好的方案就是赶紧把我妈照顾好，因为现在
4: 怎么个照顾法，你说点具体的。
3: 我尊重大家的意见，谁说？
4: 别，我现在想听你的意见。
3: 其实我妈特别愿意说轮。
4: 我知道，刚才编导跟我说了，说老太太表达了特别希望轮流照顾她，
3: 对，
4: 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5: 我在想，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啊？就是老母亲年纪大了，这么多闺女啊，家里这个女人一多，有时候是非多，会让你们彼此之间，都产生一些小小误会。
0: 在调解嘉宾看来，童家的问题都是围绕着母亲发生的，因此母亲的意愿非常重要。既然母亲明确表示希望女儿轮流陪伴自己，那就应该让四姐妹坐在一起好好聊一聊。
4: 小妹妹，就是刚才我觉得二姐她的那个态度，想向你道歉的态度还是非常真诚的。
7: 我看见了
4: 啊，小妹妹，我跟你讲哈，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会经历开心的事儿和不开心的事儿，如果我们老是把那不开心的事儿牢牢地抓着，我们就没法快乐地去生活了。要学会忘记，特别是人家也真诚道歉了以后，你知道吧，宽恕别人最大的受益者一定是你自己。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儿就化解了，你们还是好姐妹好不好？
7: 我春节他去我家，他说要请我吃饭，然后我出不去，然后我儿子替我去的，我都记着呢，还给我儿子钱了呢。
4: 还是好姐妹。以后
9: 我有几个事儿我要问一下老二。
5: 好，
4: 那好好说，不带情绪说啊。我觉得老二刚才特别感恩你大姐了，咱好好说话啊。
5: 你也听到了，
9: 对，不带情绪。我问你，爸是让我给气死，跟我着急着死的吗？我小时候淘气，我十几岁淘气，
3: 我没这么说，谁说的呀？
4: 二姐，你这么认为的吗？你觉得父亲的死跟大姐有关系吗？
3: 没有，
4: 绝对没关系吗？
9: 小的时候淘气，
3: 那我真记不清了。
4: 他介意的是爸爸的过世跟他有关系，这个他背负不了，这个太沉重了。
3: 那没有。没有，我爸是睡着觉那什么的。
4: 行了，人家说没关系了啊。
9: 还有一个，爸那个装过衣裳是不是我买的？
3: 啊，
9: 妈给我钱了吗？
3: 我都不知道。
9: 那你怎么说妈给我钱了？
3: 妈说钱在你那儿哈，是多少你自己随便用。
9: 这是妈跟你说的吗？
5: 大姐冷静一下，你能听到了啊？这个咱们先，都是小事儿，我听到啊，就是一些
4: 不，对大姐是特大的事儿，就是她付出了还让人误解。
0: 大姐似乎憋了一肚子的不解和委屈，对此心理专家表示理解。但眼下当务之急还是解决母亲的照顾问题， 四姐妹的轮班制度该怎么制定呢？
9: 我觉得轮班这事儿吧，接班交接班怎么交？因为我们家这人呢，无中生有，到时候给你胡说八道。
5: 他们会挑刺儿。
9: 再一个，
5: 或者您
9: 这个跟老太太住这个睡这沙发肯定不行。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睡沙发我伸不开腿，我腰不好，我腿不好，不行。
5: 您觉得实现不了？
9: 对。
5: 小妹觉得呢？
7: 我要回去照顾，就得我儿子跟着我回去。
5: 您儿子跟着您一起？
10: 那他们有什么意见？我尊重，我怎么都行。
5: 那可是他们的方法，我刚才也听出端倪了，可能就涉及到三姐了，比如说他们说住不了啊，没地儿住，那三姐的孩子是不是得搬离那个房子啊之类的？三姐，您怎么个看法？
11: 我这孩子得在这上班，我搬不了。
5: 肯定是不行。
11: 对。
5: 好，看来进入。
4: 三姐，这样行吗？就是，轮到你值班的时候，你们想怎么住怎么住；轮到别人值班的时候，能不能让孩子跟奶奶一起住，把那个房子腾出来，让别人能好好休息？
10: 奶奶，
4: 因为你也知道，他们都岁数挺大的了，那行吗？
11: 可以啊，可以啊，孩子上我妈那屋住去，可以啊。
5: 是吧？
11: 但是你们现在是照顾我妈。你说现在我妈是能动是吧？那你说将来要什么上个厕所呀什么的？
4: 那这个好解决，毕竟
11: 可以可以，让小孩上那屋睡觉，这没问题。
4: 嗯，
11: 哎对，咱们就是商量那个解决办法嘛。
4: 对呀
11: 对
4: 呀，
11: 对对
4: 对，
11: 可以。
4: 能最好都出力哈，这样老太太会很高兴。
0: 调解嘉宾抽丝剥茧，终于从僵持的局面中找到了一丝头绪。接下来就是抓紧时间确定方案细节，尽量避免日后再出摩擦。
5: 大姐，我们帮您想到了一个解决方式啊，就是您能去住那个单间儿，是
9: 吗？能住啊，那他的东西怎么办呀？到时候人说丢东西了怎么办呀？
4: 大姐，我觉得吧，你看今天大家都挺好的，我反而觉得大姐你今天这个怨气有点重，就是你那些担心，我们在预知烦恼。我还是那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
5: 是不是在等、这个、
4: 你停留在这儿，你们这疙瘩都解不开。老太太是第一位的，老太太现在的愿望是什么？刚才编导告诉我了，老太太的愿望就希望你们轮流，你就专心在轮流上动脑筋。那专心在轮流上，那我是不是舍弃自己的那种狭隘一点的那种小意识，我顾全大局？
9: 大度一辈子了，让我狭隘一次，我自私一次吧。
4: 没，我觉得你不是那种人，你只是委屈，你就是委屈。
9: 我太冤了，知道吗？
5: 暂停一下，
9: 我这一辈子太冤了。
12: 我们原谅别人不是为了原谅他，是为了放过自己。我再说，大姐，你记住我这句话。
6: 不是圣，您知道什么？一边是我妈，我也把我妈的养老问题那什么，我也揪心。
0: 大姐的表现让心理专家有些警觉。他沉浸在负面情绪中不能自拔，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势必会对大姐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6: 他们伤害我无所谓，但是现在是一关键的问题，我妈要养老，我们必定要有交集。
12: 那这就是我想说的，
6: 是吧？
12: 我们可以活在一个受害者的情节里，可以选择，但我们也可以选择放过自己。咱先不说放过别人。
0: 经过调解嘉宾的一番劝导，大姐的情绪有些缓和，她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心，那就是如果必须轮班照顾母亲，她该如何减少与二妹三妹的交集。
12: 大姐，我再说一句话，我们是成年人，我们要学会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什么叫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呢？就是说我不能避免别人不说我坏话，我不能避免别人伤害我，但是我的情绪，我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我不能说你说的那个我不是事实，我也要为那个不是事实的事儿去生大气。我们不能像小孩子说，你没给我糖我就哭，我生气是你招的。但是我们是成年人，对吗？你怎么做事，那是你父母怎么看你，那是你怎么对得起父母，你的良心跟父母的关系，我怎么为这个家做，妈妈怎么看我，那是我跟妈妈的事。我们各自不需要，如果姐妹走不到太亲，也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恨。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照顾好母亲的晚年。
6: 您听着啊，交接班的时候，他会给你，哎，自己的班上自己把锅碗瓢盆屋里给我归置干净了
12: 啊。
6: 这
13: 行吧，
14: 可以，
13: 你别给我留到下一班那什么，每个人做好自己，
14: 对，
13: 自己班上

0: 把屋里都归置干净了，该洗的衣服该弄的干都给我归置干净了。
1: 好，
0: 你别等着你走了，夸我回来给你刷碗来，那不成。
1: 你放心，你放心，就大家都说好了，就像那个出租车交接车也是，都要加好油，把车都弄好了。他们也是把碗呀、家里都收拾好了。但是这床单不是天天洗，弄不好可能就是赶着你这天洗了。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有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是这样，大姐确实有很多的顾虑，我也想跟二姐、三妹还小妹说一下，我相信你们也认可大姐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哈。那你们中间也有很多的误解和矛盾，让你们的感情变得疏离，但是大家都非常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就是为了母亲我们愿意，就是包括可能二姐三妹和大姐也有很多矛盾，但是坐在这个台上也明确表示，为了老妈我愿意轮流，只要妈妈愿意，我们愿意积极地做这件事儿。甚至大姐小妹没有参与的时候，你们已经开始照顾妈妈，我特别为此感到非常的赞赏你们这个行为。没有说他们没参加我们先不轮了以后再说吧，我觉得你们先做起来了，非常的好。那我想说哈，就是不管真的假的，二姐哈，就说我刚才说了，就是父亲的过世，大姐有责任这句话，如果是你真的说过的话，确实这是一辈子的一个伤痛，这是巨大的一个伤害。如果你说你没有说过，那你就今天坐在这个台上，你说不是这样的，爸爸的过世跟大姐无关，我希望你能说出这句话来。
7: 我真的不记得，
1: 直接说有关没关。
7: 没。
8: 大姐一直耿耿于怀的心结终于被二姐当众澄清，希望她痛苦的心情能够得以释怀。无论生活怎样考验，我们总要学会给自己一些宽慰，不要把自己的情绪绷得太紧。
1: 还有就是小妹哈，就是你觉得大姐照顾过你吗？
7: 照顾过。
1: 你感谢她对你的照顾吗？
7: 感谢。
1: 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哈，我们可能之前有一些感情上的一些伤害，所以会有一些担心，比方说一起照顾轮流的时候，能不能够把自己当班的时候把这个碗该刷的刷干净哈，别到时候说我什么都没干，衣服也没洗，碗也没刷，我留着下一个人去这样就不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干脆就细一些，这是大姐的顾虑，我们也照顾她这个顾虑啊。毕竟我们可能之前有一些小矛盾，我们就把话说清楚啊。首先 你把那个房间贵重的东西拿走，如果是别人要去住的那天，去照顾的那天，丢了任何东西，别人无需负责，好吗？
7: 好，
1: 你拿走。还有我们排班的时候，干脆就把小妹排在你们俩后面，大姐跟小妹这隔一下哈，这个四句稍微隔一下，啊，也可以考虑。我觉得大姐，当我说到我们为了共同的一件事儿，就是完成母亲的心愿，又想让你们每个人轮流照顾，又不想搬离，为了这个事情，大姐你愿意让步吗？大姐就妥协了，就像你们一样，你们也愿意为了这件事情，就说先做起来，先干起来。
9: 张老师特别细致啊，你看我作为男性就不会一条一条一点一点去给你们摘那么清楚，我们这个统一战线今天总算达成了，一起去齐心协力赡养母亲。
8: 对于四姐妹，调解嘉宾给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希望他们更多注重女性心理健康的维护。更值得庆贺的是，四姐妹在节目录制完两周后举行了家庭会议，他们和母亲围坐在一起，商讨了轮班照顾母亲的具体方案。
9: 我刚那句话还是，我希望您把你们的感性、你们的细致、你们的一些敏感，都放在母亲身上，是吧？
8: 一家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去努力，这正是亲情的力量。也希望四姐妹的感情能恢复如初，永远澄澈如冰心玉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0: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它是慢慢的在萎缩，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
8: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母亲突发疾病，情况不太乐观。这个消息让陈女士万分焦急。
11: 咱不说，就是我结婚就没离开过我母亲，一直照顾。
12: 结婚3个世纪，
13: 所以他老说他照顾老太这么多年。2012年，我妈还能走，能吃饭，还不用人那么的全程照顾呢。
11: 老太太也不让哪个儿子照顾，就说让老四照顾。
13: 我妈都会说，老家不比你们照顾的少。那晚上睡觉时候谁照顾呀？不都是他吗？
8: 陈家共有7个子女，陈女士排行老六。谈起对母亲的照料，她和排行老四的哥哥说法各异。
11: 我母亲就说了，这个地方，包括你这个残废弟弟，谁给他照顾，这房子有谁。
8: 随着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陈家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产生在哥哥老四和妹妹老六之间。
13: 他儿子跟人砸了2回，他砸完以后我才想起去问这些东西，
14: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13: 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14: 因为老太太不是说一遍，说跟孩子就说过，所以孩子就说把户我迁了。
8: 听起来陈家兄妹争执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个户口，而我们了解到，陈家在朝阳区左家庄本有2套房子，而且这2套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内，户型和面积也完全一样。
9: 他提供这个房子是201号，
10: 对对对，等于都跟这儿住。前期呢也是照顾我妈，我妈属于是瘫痪嘛，需要人照顾。
8: 2010室到底谁在住？兄妹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心态失衡，从而导致了一连串令人哭笑不得的纠葛。据了解，在本次调解之前，他们彼此之间的言辞和态度都已经相当激烈了。
10: 因为我们也没房子，就这么一套房子，对，所以我才找我四哥他们谈的。
11: 你的意思让我们走是不是？我是直接答复他们，他说你们得腾房。
10: 我说我想的是啊，明年过完春节你给我腾房，我好装修给孩子结婚用。
11: 我说这个有点什么不现实。我说
10: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
8: 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怎样？陈家兄妹各有什么诉求？ 调解嘉宾又会如何入手帮他们化解纠纷呢？
9: 公租房现如今还是公租房？
10: 头两年买了。
9: 有本了吗？现在房产证的本？
10: 有，我带来了。
9: 您把那些资料给我们老师提供一下。
8: 在第一现场，陈女士告诉调解嘉宾，家里这两套同一小区的住房都是1993年房改时所获得的安置房，但直到2017年，陈女士才将201这套安置房购买成产权房。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陈女士心里特别高兴。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
10: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我说：“为什么呀？”
9: 就是、
10: 他说：“这个房子当初分房是没有你的，这是老太太跟五子分的房子。”
9: 他这个说法，你觉得有依据吗？危房改造的时候，那时候
10: 应该是。应该是我觉着没有依据，应该危房改建的时候我们户口上五个人、
9: 嗯、
10: 应该都是在安置范围内。
9: 有哪五个我听听。
10: 我妈、
9: 嗯、
10: 我四哥，我五哥，我还有我弟弟。
8: 陈女士说，因为她的儿子要结婚需要住房，所以她便找四哥协商此事，却不料一张嘴就遭到了哥哥和嫂子的断然反对，一场错综复杂的亲情纠葛也由此开始了。
9: 安置了几个房？就这一个房吗？
10: 最后最终我们就是两个两居室，一个是201，一个是501。
9: 501是谁的呀？
10: 501最后回来的时候落户口落的就我四哥了。对，
9: 完全属于他。
10: 对，然后201呢落户口就落的是我。
9: 等于您户口在里面呢。
10: 对，我跟我妈，我五哥，我弟，我们等于四个人在这一个户口里头。
9: 哦，
10: 然后501是他自己。
9: 那听起来一共这个回迁了两套房子。
10: 对，
9: 这个四哥已经有一套了、
10: 嗯、
9: 完全占有使用是吧？那这一套他还继续要
10: 吗？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两居室得有他一间。
9: 有一间。
10: 对，
9: 这个从何而来呢？
8: 大家共同拆迁都是被安置人，为何老四会独得一套房子？既然501那套房子已经全权归属了老四，他为何还要分走这201的一间房呢？
11: 当时那会儿考虑就是没考虑这件事儿，就考虑就伺候我母亲嘛。我母亲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有我那个残废弟弟，残废弟弟呢，他说你这个要是谁把残废弟弟给伺候走了，这就有你一间房，这是老母亲原话。
10: 等于五哥现在不也？
9: 也不在了
10: 吗？也不在了，
9: 所以他认为那肯定就是他的了。
10: 对，他就认为这两居室里有他一间，有我一间，不能都给我。
9: 弟弟吗？你不是老七不？
10: 我有一弟弟啊，我弟弟人家也不跟我争啊。
9: 他也不掺和这个事儿。
10: 也不掺和这事儿。
9: 您认为两间都是您的？
10: 对呀、啊，因为户口上户主是我，
9: 户口
10: 房本上的房主也是我。
9: 当初母亲在的时候，户主也是您吗？
10: 就是我，就我们回迁的时候一落本一写名字就写的是我。
8: 陈女士告诉我们，家里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唯有老四还在苦苦纠缠，其他人除了已经去世的之外都明确表示不参与此事。而说起201到底归属谁的问题，还得从20多年前的拆迁说起。
10: 我们是93年拆的，可能95年。
9: 啊，20多年了。
10: 对，可能95年回来的。
9: 那些文件什么的都没有。
10: 因为这个办房子要房子都是我哥他去办的、
9: 哦，
10: 我什么都不知道。
9: 他可能有，但是您这儿没有。
10: 对，我什么都没有。对。
9: 当年成都人的这个是谁呀？就是办之前。
10: 搬之前是我妈，平房里是我妈，对。
9: 不是搬过来这个201以后，
10: 那就是我。
9: 成都人就是您，
10: 对。
9: 包括现在买断了以后，产权证上的名字也
10: 是您，还
9: 是
10: 我。
9: 所以啊，这个事情感觉拖了太久了。如果说按哥哥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就没有您的份儿，但是成都人是您，买断以后写的还是您。
10: 嗯。
9: 他也一直，而且还是您来跟他商量，不是吗？说我儿子要结婚，想把他请出去，他再提出异议，说不行。
10: 对，我们之间从来没提过这房子的事儿，我也没跟他指字提过。我就想着你伺我妈就伺我妈，就这儿住着吧、
9: 嗯。
10: 我孩子还小，我也不用房。等哪天我用房的时候，我再让您给我挪就完了。我就一直这么想的，我到现在也这么想。
9: 我听说您好像不是一直住在这个201里面，是不是？之前后来
10: 离婚以后呢，我就搬到这边来了。
9: 哪年回来的呀？
10: 我是 2012年，
1: 是他儿子。
11: 他离婚是他给他精神户租的户，所以他回到妈这边来的。
10: 我弟都可以说，姐，我这没有地儿住，我回来住，我都不能推脱。但是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了，你就不应该跟那较劲不走了，是不是？我原来孩子小不用房，我也不提，现在用房了，我才让你给我腾房。
9: 他现在是一家三口都在那儿住吗？还是？
10: 对对对，都在楼上501。
9: 在501，他201呢？你不是他不走吗？
10: 就是他们的儿子结婚了，带着孩子跟那儿住呢。他们就打次我妈起到现在一直跟那儿住着呢。
9: 等于是哥跟嫂子两人住在201的其中一间。
10: 08年次我妈等于搬下来住，一直到现在。
9: 为了孩子，你也是为了孩子，想给孩子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房间嘛，他起码可以结婚时。
10: 对。
8: 陈女士说，自己离婚后，孩子的婚姻大事就成了她最在意的心事。而调解嘉宾也了解到，在当初老母亲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家里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纷争，只是随着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才渐渐萌生出一场危机。
10: 其实就是说08年时候，我母亲就说一年不如一年了，她是
9: 从08年开始，是吧？
10: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她是慢慢的在萎缩。先是从手，对，慢慢的就手就残废了，慢慢就转到这手去，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妈是雇保姆来的，雇了保姆，后来保姆呢不干了要走，一走呢那时候是快年底了，就不好找了，我妈就着急，哎呀这走了上哪再找就不好找了，着急。哎，正好我嫂子接过来了，说那个啊没事，我要退休了，我照顾吧。后期就说成了，说连二舅一块照顾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招手就往下搬了。
9: 我这么听说，就是住的也近，是吧？从搬过来以后，一个楼上楼下，包括后来这个保姆不好使啊，或者怎样，他们也更早的提出了去照顾母亲，甚至于照顾这个就是家里的亲属啊。会不会因为离得近，就是关系好，曾经母亲对他有过什么允诺呢？
11: 曾经写过一个呢，后来交给我爷儿保管了。可是我爷儿呢，后来我问过他，他说这遗嘱呢，现在找不着了。具体的他怎么找不着了，我就不知道。
9: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这也是大儿子，是吧？就是挨得也近，唯一的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儿子，他们之间是不是关系会更好？曾经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嘱咐或者想法，母亲有这种说法吗？
10: 没有，
9: 没跟您交代过。
10: 对，
11: 我一直说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呢，你妈要没了呢，这个东西我这能给拿出来做这证。可是呢，现在
10: 我说没有呢，
11: 他已经找不着了。
9: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提问呢？记者好像前提跟我说过，好像您四哥会拿这个方向来说事儿，说是母亲曾经有过交代，这个您听说过吗？
11: 那遗嘱的大概意思我看了，大概情况，这上面写的是，我100年以后，如果我就是没了啊，这是意思。这个房子二层这个二楼这个201这房子呢，由我老四和我的妹妹宝霞，俩人分担，就是考虑协商解决这房子的事，就是一人一间，这是老妈。
10: 我估计前期也是为了照顾方便，让他留一间跟这儿住。但是后期我妈也跟我说，这房子不给他，这也跟我说过。这后期
9: 也跟您说过。
10: 对，
8: 在照料母亲的问题上，陈女士与老四一家的说法还是有些出入，但他们最大的分歧却显然不在这里，而是在201这套房产的归属和居住权上。
0: 因为户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他有支配权吗？
14: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10: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人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3: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尘不染的，一成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
0: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员上家，因为我妈动不了啊。
8: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 于理于法都应该为自己一人所有。
13: 然后最后我嫂不是也说来了吗，你去第三调解室吧，第三调解室最公正了，他怎么调解我们怎么办。
10: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有点那走，有点那明白个道理。
12: 我就问您，当时想出钱买的，
15: 我出钱是出于我们在这个一个家庭里头买妹妹买这房，因为现在妹妹居住，哎，我现在也一直在这儿住着。
12: 嗯，
15: 我出一部分钱是站在我这个良心上出的，我并没。

0: 没有说想去占有这间房，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想法。
1: 刚才也提醒过各位，他们家特别是四哥夫妇俩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很明显他们不会优先考虑的一些就是法律关系，一些财产的分配，就是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一家人就是传统的一种理念，母亲说什么啊，母亲你来住吧，母亲说就给你一半吧，都是以家庭的这种怎么说呢，传统的这种生活氛围为前提。所以刚才这个四哥四嫂对于一些法律点表示很，我感觉就是很迟钝，有点觉得没想过这些点，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老师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也注意这一点，确实他们不是那种状态。
2: 把问题解释清楚，把误解都说明白，这或许可以令亲人间的心结慢慢解开。
1: 就是您觉得以前借我名字可以，但现如今哥那个五哥包括母亲都不在了，您认为你还是个户主，
3: 顺序的话是不是，对，我也应该跟那儿住吧。嗯，
1: 所以哥哥也说了您可以住一间房，刚才哥哥跟嫂子也说了一人一间房，这是他认为的。
3: 嗯，
1: 您觉得不够，而是说得整个201都是给您。
0: 你现在说的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事儿呢可就有点内容了。
3: 有什么内容啊？
0: 你说你就说分了我房了，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成不染的一成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我也是一天天活到现在，我有儿女。
3: 嗯，
0: 我儿子大了，他娶媳妇儿成家，
3: 对，
0: 我得给他创造条件。
3: 那你创造，我不创造。
0: 你，我没说你不创造。
3: 还是的呀。
1: 打断二位啊，我不希望一辈子没吵过架、没有过分歧的这个兄妹俩，但是在我们这儿反而越聊越不开心。打断一下，所以你们也稍微安静一下，我问点问题吧。刚才妹妹一个人在场的时候，其实说过一句话，因为母亲可能没有权利，
3: 没有安置权利，这是事实。
1: 为什么刚才我表示我说我特别理解您啊？哥哥跟嫂子一直认为201是母亲的家，母亲在一天那肯定是母亲的家，不管写谁承租房，不管写谁的这个产权房的名字，还是母亲的家。那母亲的家，他会认为母亲当然有绝对的处置权，是吧？我母亲的家，她说什么是什么。但是在某些意义上，妹妹为什么会这么说，就因为她也了解过法律规定，在法律上，特别是在17年6月份以后，在法律上，说句让您可能觉得不爱听的话，这个房子这个家可能就真的不是母亲说了算，她也不再完完全全属于母亲的家了，所以妹妹才会说那句话，母亲说了可能也没那个权利去处置。这是哥哥一直内心中最认可的一个事情，但不得不告诉您，这是有差池的。一个在法律上也许母亲无法做主的家，他说的话还管用吗？
4: 我这么跟您解释吧，四哥，他就是原来呢，您的理解是妹妹弟弟们住着妈妈的房。其实后来2017年6月20号以后，其实是妈妈弟弟住着妹妹的房。是这么个关系，所以您后来2017年6月之后，您再过去照顾母亲住着那儿的时候，您不是住着妈妈的房，是住着妹妹的房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么说，我不知道您能理解吗？可能在您心里一直就觉得，我住的是我妈的房，直到妈妈过世那天，你都觉得。
0: 我到现在也这么觉得。
5: 这块刚才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我说买房的时候您说过您和您妻子都有想法，想出一点钱，然后即使用妹妹的名义买，您也想出一点钱，因为您在这住，对不对？
0: 对，
5: 您认为您应该出点钱，所以我倒是问您，是以您出这个钱是给自己出的，想在这住，还是说给您母亲出的？这块假设您当时要是出钱了，用您母亲的名义说给您母亲出这个资，让您母亲来买这个房子，和您妹妹一起买，那这个房子里头就有一半您母亲的产权，那您母亲对这个房子的处置，那就按照法律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应该是遵照你母亲的意愿了。但是当时您的想法其实没有考虑到这块儿。您说您母亲当时没有钱来出这钱，但是你没有说用自己的钱去替母亲来出钱买这个房子，所以最终导致这个房子现在是妹妹全部出资的。那么这个房在法律角度上来说，这个房子现在所有权其实是全部归妹妹所有的。虽然您现在很难接受这个一个法律上的事实，但是这是法律规定。
4: 对，哥哥一直在讲情，而您一直在讲理和法。
1: 所以我不认为，刚才我说了，哥哥是我们这儿最不像争房的人了。

0: 虽然他的诉求听起来是在正房要一间房，但他不像我们以往这些调解的当事人里面，他们会准备一摞资料，会准备一篇长篇的就长篇大论来跟我们说他有什么理由来争房。哥哥只有一句话，你是这么过来的，母亲说过一句话，我也在那住了这么久，
1: 我现在就是有地儿住。现在我的困难，我是五楼我住不了，
0: 困难都
1: 回不去，
0: 妹妹也有困难
1: 啊，妹妹有困难，你妹
2: 咱们都有困难，就互相的就。
1: 可是你现在你现在让我给你腾出来地儿，我腾不出来。
2: 为什么腾不出来？那你要
1: 我没进去，
2: 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呀？
1: 你们家孩子你可以让他爸想办法吗？他有爸呀。
2: 他有爸，那孩子是我的。
1: 孩子姓范。
2: 姓范，他也是我的孩子。
1: 是你的孩子。他断给你了。
2: 他断给我了，我就应该给他有这义务。
1: 他断给你了。
2: 再者说了，我也没把这房都让给孩子，我们还在一块生活呀。你要让我让给他，我也不干呢。他给我挤兑的，我可不干。是不是我们在一块生活？
0: 那个编导，
2: 是不是？
0: 二位不要吵，真的，我不希望挺感情挺好的兄妹俩在这儿吵起来。你们二位把我们刚才的老师的一些话也都思考思考，我们去开个会，给咱们家协商一个解决方案，好吧？
3: 眼看双方的情绪都有些激动，为了不让场面失控，我们暂停了调解进程。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0: 妹妹说的时间不短呀，从2012年到现在也得有六七年呢。
4: 他是那个哥哥心里内心的一种想法，就是这房子根本安置的时候就没有妹妹的份儿，他心里一直有这种想法。
3: 经过紧张的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
5: 我们是觉得您有房产证还得应该搬走，但是您家这个事儿呢，一个是可能会伤感情，另外一个搬走呢它有一个过程，就是在这方面您有什么考虑？就是您有没有什么，您来之前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什么措施说把这个事儿解决，比如说出点钱啊，或者说有什么表示啊？
2: 没有，要是出钱的话、这里一分钱的那个都不应该出。
6: 如果你们要是真是去打官司到强制执行的话，对您来说我觉得脸面上不好看。另外除了腾房这件事以外，那个房产证是他的，
2: 因为你是住的我的房子里，我让你给我腾房，我凭啥给你钱呀、我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啊、尤其是房子现在我买了，我算是私有房子，更跟你没关系了，所以没有钱的事儿。
5: 那刚才您也看到了，您哥哥也比较强，
2: 他就赖，
5: 他也比较强硬。我们也在做他工作。那么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能够让步的地儿啊？
2: 我觉得没有。
5: 您什么？
2: 他让步无非就是说说要钱、钱没有。钱不可能给，因为这个房子不牵扯的钱、就说不买的时候当初也是公租房、也是不可以出售不可以买卖的，
5: 这个事儿、
2: 钱。
5: 那我最后再跟您说一个吧，
6: 你们住在这儿，人家是可以法律上跟你们要这个占有使用费，它不叫租金啊，叫占有使用费，就是参照了周边租金，打官司也能跟你们要的。你们名下又有财产，如果这个钱攒多了，最后给你们强制执行，您那个房子实际上也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就是说这块儿您要考虑，如果他要是真是跟您犯狠。
5: 就是说啊，法律上来说呢，您现在确实拿着房本啊，我们也支持您、这个房产登记在谁名下谁就享有这个权利、没问题。但是呢，您家这房子的由来多少是有您母亲的贡献、像您母亲去世了，您哥哥又这个对待母亲也不错，所以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什么他能接受的方式，一会儿呢也可以表达一下。
2: 我觉得接受方式他无非就跟我要钱，但是我们从来没提过钱的事
5: 儿啊。如果要是跟您要钱呢？人家现在也没说要钱
2: 啊。对啊，他也没说，我也没想到这个钱的事儿、
5: 如果
2: 要钱，我还真得听听他要张嘴跟我要多少钱。
6: 我现在不评论你们谁对谁错啊，但是我说实话，你们是吃着亏呢，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可是我们这个调解它是依法调解，法律上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给观众一个交代。所以呢，您家这事儿我跟您这么说吧，出口第一就是说这个非常体面的搬家，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情理的角度来讲对您肯定是非常认可的，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您要是死活不愿意走，非要在这住，您也必须得给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就是 就跟租房子似的，您知道吗？
5: 就是说您自己有什么打算没有？自己让我们也稍微清楚一点。
2: 他要光要钱，我也没钱
5: 啊。行，那钱的事儿不说了。
2: 对，
5: 那他如果要是在这住，需要一段时间搬家呢？多长时间？
2: 多长时间？我说了，过完春节就搬。
5: 那很快是吧？
6: 您当初拆迁的时候啊，我都不用看合同，你们肯定如果要真分的话，是分不到一套房的。那几个人的户口都在里边，父母的房子拆迁对吧？你们如果要是按照分家细产，咱们你们看其他的我们节

0: 目啊，你们分是分不到一套的，因为一共就两套，你们不可能分走一半。你们现在在这里边已经分走一半了，所以你们的事儿不用说了。
1: 我跟您这么说，打官司也没这么快。
2: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我得让他走，我得让他明白个道理。
1: 行，
2: 这里头没有你的份。
1: 我们一会儿看看他是最终是什么意见
2: 啊。对，探探他的口，想要多少钱？
0: 实际上法律上现在不产生继承了，因为办了房产证了。那么，如果说母亲的那个份额，咱们就抛开法律不说，就说母亲这个份额有多少啊？
3: 小五
0: 啊，
3: 我们都伺候着。
0: 那小五你们继承不了啊。那如果说母亲的这个份额的话呢，我觉得你们真是想要跟他提，也是情理上的，就是情分上的，不是本分了。
4: 在分开调解的过程中，调解嘉宾依然耐心地劝导双方，要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以亲情为重考虑问题。
5: 我们千景律师也把我这个今天这个房子201这个房子的这个法律问题也给我们两位重新阐述一遍。
6: 那么现在我们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因为这个房子延续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妹妹在2017年的时候出资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所有权已经属于妹妹了，那么妹妹是完全的产权人，妹妹实际上对这个房子享有了完全的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那么哥哥在这块继续住呢，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已经没有了继续住的法律依据了，所以现在妹妹提出这个要求，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哥哥这块从亲情的角度上来说和从家族这个一直这个相处的事态来说啊，现在还有自己想在这住的一个想法，那么这块我不从亲情这角度来说，我只是说法律这块来说，现在哥哥在这块没有居住的法律依据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一直在针对这个问题来跟哥哥来谈这个问题，想让哥哥这边来说搬走。那么最终呢，这个问题我们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虽然这个事情没有最终达到我们大家想要的一个结果，但是我想对思哥这个心理状态来说，可能接受这个法律规定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希望思哥也回去再慢慢的去消化一下这个事情，看看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改变。
5: 刚才思哥的博客台上也问我们说我没有违法，目前来说可能还不涉及啊，但是妹妹如果明确提出了主张，这个房子不想让您住了，如果您还坚持住，那这就算是在侵害他人的权益了，因为他有权利说这个话了。现如今我前面一直在给您铺垫了很多的东西，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法律结果得告诉您，不想冷不丁的一下告诉您，让你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不断地给您铺垫，是希望您能够理解我们的用苦良心吧。当然我刚好像看见各位老师劝的好像这个四哥都很抵触，不太能接受，包括刚才我也说过很多理解您的话，但理解归理解，法律条款在那儿，如今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妹妹只要不同意咱们就没什么办法，一辈子没跟妹妹红过脸，现在要说这么多，
7: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他非要到这步怎么办？
5: 您觉得是妹妹在逼你？
8: 那得尊重法律。
7: 是，
8: 我并没有胡说八道，我也没逼着跟人。
7: 咱们俩什么都不说，
8: 咱们就是按法走。
7: 咱俩什么都不说了，你就等着法律来判决我，
8: 哎、你现在
7: 不就完了吗？
8: 还是就不走呗？那意思？
7: 我就是不搬出去。
8: 你听见没有？就是一个赖了。
7: 我就不搬出去。我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8: 为什么跟法给你讲多清楚？为什么呀？这是我的房子，
7: 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不就完了吗？最终结果就是这结果，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
8: 你在家怎么说的呀？
5: 来，
8: 你在家说明说第三点怎么调解，你怎么做呀？
5: 我们调解不是强迫对方接受，但是刚才四哥他自己也明白，法院如果判决了，那就不是说来征求你的意见了，这是一个具有法律效益的一个判决。双方哪儿你们都能看见的话，我也希望能劝劝你们的父母，挺好的一家人。现在为什么要为了这样的一个财产，为了一间房说这样重的话？可能哥哥今天情绪比较激动，我觉得我不太希望你们在以后再去这样沟通，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起码也不用着急去沟那个两个人坐在一起聊了，消化一个星期吧，两个星期把我们今天所有的说的话好好琢磨琢磨，再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包括妹妹也是，你有权利去起诉，我也不希望你立马去起诉，也给哥哥一个缓冲时间，也给你自己一个消化时间，好不好？我们后续会继续跟踪咱们这个事件的进展。我希望还是哥哥能够想明白吧，不要再去这么去执拗下去了，对自己、对家庭、对妹妹都不好。我们没有强迫您接受任何的意见，只是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改善，希望您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坚持吧，没有太多意义的坚持。
1: 我希望能帮助你们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你们回去之后呢，首先不要发生这个肢体上啊或者言语上的矛盾纠纷，回去冷静。 那么给双方一个这个冷静期之后呢，你们再去解决这。

0: 件事儿啊，如果你们能回来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
1: 我相信哥哥不是没有听懂我们的法律条款，只是这个心里的这个情绪还过不去这一关，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作为咱们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并且延误下去的这样一个理由。我希望哥哥能早日联系我们吧，跟我们说想明白了，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让，不管是亏，不管说忍气吞声，总之这个事情我们得推进下去。您这么大岁数了，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不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家里边一团糟，好不好？妹妹也希望不要太去那么着急的去逼哥哥吧，彼此一个缓冲时间，我们希望能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好吗？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几位老师，也谢谢两位当事人。
2: 通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陈家兄妹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然而在节目录制当天，他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这一结果，我们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本着对当事人负责任的态度，几个月后，记者再次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然而他们仍希望再多一些时间考虑调解嘉宾的方案。对我们的调解工作，陈家兄妹都表示认可。我们也衷心希望兄妹二人不要纠结于过往的成见，多用理智与宽容去面对彼此，这才是化解心结的正确方式。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敬你之礼呀，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0: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啊，全国整体气温持续回升，虽然冷空气时不时还会来串个门，但是总体向暖的大趋势依然不改。春暖花开，正是出门赏景的好时节。开车怕堵，停车又太难，那有没有一种既省心又舒服的赏春方式呢？今天我们就推荐几条北京有名的赏春公交线。首先一起去乘坐563路，它串起了颐和园、国家植物园和香山公园，一路穿行在三山五园的核心区，坐公交赏春到底有多惬意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吧。
21: 在北京，如果想找一条能够赏春踏青的公交线，563路一定算一个。
22: 这条线路途经颐和园、国家植物园、香山公园等多个赏春景点。今天我们就从颐和园北宫门站上车，去感受这条线上的满园春色。
21: 563路，有人说它是西郊的摆渡车，但我更觉得啊，它像是一条移动的赏春观景台。坐在公交车上，慢慢悠悠的就能够把沿途的景色

0: 花第二站，国家植物园。一进国家植物园呢，就发现这里已经是万木争春的景象了。不仅花开的繁盛，远处呢能看到西山层峦叠嶂，就像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一样。在公园里待上一会儿，就理解了什么叫做公园二十分钟效应，赏花赏景，走走停停，就感觉到神清气爽。这波春天的治愈力有了。当然，赶上这第一波春色的不只有我，还有他们。
1: 植物园当然好了，这个是北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的植物园，你想这花谁不喜欢啊？都挺喜欢。
2: 万物复苏了，然后花也出来了，嫩芽也出来了，多美啊！我是喜欢从上往下拍，这样它因为它很多花是往上开的吧，你从侧面开的时候拍不着它花蕊，看不到花的整的那个形象，多应该转一转看看，多美啊！多美的景致。
3: 继续坐上563路，我们去往今天的终点站香山公园东门站。一条公交线把几大春游目的地无缝衔接，省心又便捷。
0: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香山。很多人觉得啊，香山是秋天看红叶的专属，但其实春天的香山才是一年中最清新的时刻。和国家植物园的热闹不同，香山的春色呢需要耐下心慢慢找。这里呢更适合徒步登山，不一定能够一眼看到满园春色，但是转角处石缝边总是有不期而遇的小惊喜，也许是一株腊梅，也许是一片连桥。春天的香山希望你慢慢欣赏。一条563路，从颐和园到香山，坐车看的是流动的春色，下车看的是盛放的春天。趁着春光正好，坐一趟公交，爬一座山，看一束花，这就是北京人春天最舒服的打开方式了。
4: 北京公交368外路被不少市民和游客亲切地称为赏樱专线，它沿着西三环一路穿行，不仅是北京最长的公交环线之一，更特别的是它是一趟双层巴士，坐在二层窗前就像登上了一座移动观景台，穿过三环直抵玉渊潭，体验不一样的春日美景。
0: 我们不走路也不开车，我们要坐上北京公交368外路，它还有个名字啊，叫做赏樱专线，因为它一路向西穿过三环，直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玉渊潭公园。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条环三环一圈的双层线路，视野极佳，被誉为移动的观景台。在我们去往玉渊潭花海的路上呢，沿途还可以欣赏到北京春天美丽的街景，二层的视野更佳哦。
3: 368外路从城南家园北出发，沿三环逆时针环形一周，最终返回起点，全程近60个站点，线路长度超过50公里，是北京最长的公交环线之一。这条线路对于居住在南城一带的居民来说，是前往玉渊潭的便捷选择。
0: 窗户一打开，阳光照进来，微风拂面，感觉特别的惬意。
3: 到航天桥南站下车，向南步行300米左右，就可以到达玉渊潭公园的西门了。
0: 下车之后，我们就看到了中央电视塔，一会儿我们就去玉渊潭公园打卡和它的最美合照。到玉渊潭公园啦，这里作为赏樱专线的目的地，进来之后发现啊，现在不仅是百花齐放，人气也是非常的高。
3: 玉渊潭公园的樱花早已成为北京春天的标志性符号，层层叠叠的樱花枝桠配上中央电视塔的经典机位，每一张照片都让人心动。玉渊潭公园的樱花涵盖30余个品种，是国内最大的樱花专类园之一，早樱、中樱、晚樱次第绽放，形成独特的樱花八景。也正是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美，让这里成为了全城瞩目的春日焦点。
5: 每年春天我都会来玉渊潭这儿看樱花，现在又到了樱花开的季节了，然后这边的樱花是北京最有名的，每年看着这么多人，大家一块儿看樱花，跟大自然亲近一下，感觉非常的幸福，然后也特别的开心。
6: 现在的花都开得特别的鲜艳，我们都很开心来这拍照，看到人也很多。
7: 我今天特意去旁边那影楼做了妆造，然后那个化了个妆，还做造型，因为北京最美的天气，我认为就是4月，玉渊潭这么好看的樱花，然后我来这儿拍照，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0: 在北门附近呢，还有很多隐藏的拍照打卡点位，从镜子里换个视角看樱花，别有一番风。 风味，从双层巴士车窗外的街景到玉渊潭公园的樱花树下，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北京最美的春天。这个四月还不快坐上368路，一起。

0: 来奔赴一场和春天的约会吧。
1: 坐着公交赏春花，今天我们去到城市副中心，从通勤线到文旅线 T116 路公交与城市副中心共同生长。2019年开通以来啊，它一次次的优化调整，开往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增设环球度假区站，驶进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这个春天不妨坐上 T116 路，在城市副中心的诗意里赴一场百花齐放的公交赏花之旅。
2: 坐着公交赏春花，今天我们选择搭乘开往春天的公交是 T116 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地铁土桥站公交站点，而我的右手边就是地铁一号线八通线的土桥站。从2019年开通至今，这条公交线路经过了多次调整，从最初的连接地铁的通勤线，变成了一条打卡城市副中心的文旅专线。坐着公交赏春花 T116 路赏春第一站绿心森林公园。这个春天到底有多少种颜色？先去绿心公园找找。刚进入到公园就看到了几株紫叶李，是不是有点小幸运？往公园中间走，你会被一片紫色突袭。这片紫色的花海呢，是二月兰。二月兰是北方地区少见的早春见花的地被植物。一拐角，紫色花海变成了一片黄色的花，公园里的连桥也开得正艳。坐着公交赏春花 T116 路赏春第二站大运河森林公园。找完了春天的颜色，我们来大运河森林公园找找春天的诗意。诗人曾写下红杏枝头春意闹，站在杏花树下，这种画面感扑面而来。一个闹字写出了春天的蓬勃，写出了春天的生命。眼前是桃花，远处是鸳鸯，这不正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吗？诗人笔下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今天的这一圈逛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百花齐放，色彩缤纷，万紫千红就是春天的本身。春天的北京，处处流淌着诗意画卷。快点搭乘 T116 路公交车，来城市副中心过春天，感受最动人的春色。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早年间呢，这北京的各个城门都有自己标志性的景观。您像西便门呢，有一景叫西便群羊。说到它的来历啊，有这么一传说。话说呢，当年修建西便门的时候啊，缺两种石材，一种是黄色的豆扎石，一种是白色的汉白玉石。结果呢，鲁班爷显灵，带着自己的儿子徒弟啊，到了房山，找到两种石料，把这黄的豆扎石呢，他给变成了牛，把这个白的汉白玉石啊，变成了羊，让徒弟跟儿子轰着往北京走，而且嘱咐啊说天亮之前一定进北京，要不然法术失灵就打回原形了。那这鲁班爷的徒弟呢赶的是牛，他跑得快，先进了北京了。往后一看呢，鲁班的儿子赶的羊群呢落在后头，他这徒弟犯坏，就惊动了北京城的鸡叫。这金鸡报晓啊，鲁班的儿子赶的这个羊群呢化为原形，就变成白石头卧在西便门外了。当然这个呢肯定是一传说故事，但据说呢当年呢西便门外真有一片白石头卧在路边，很像是羊群。说完了西便群羊的典故啊，下边给您介绍的是这附近的一个白汤羊蝎子老店。可以说呢，在周围街坊的眼里啊，这地儿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这味道掌门人呢是哥俩，不是亲兄弟，可胜似亲兄弟。
1: 累不累？
2: 还行，
1: 学了点新东西。
3: 这是李明和关斌。
4: 我看有个糟粕醋不错，这属于海南文昌吧？这有个糟粕鱼、糟粕羊肉、糟粕牛肉，这个我觉得口感啊，鲜酸，有点辣，小孩爱吃，年轻人爱吃。
1: 那咱们能不能琢磨琢磨这跟这蝎子味道调配调配？
3: 李明和关斌是蝎子里的味道掌门人。蝎子里的招牌原名叫节子里，节子取的是节羊的意思，指的是所用的蝎子来自被阉割过的小公羊，肉质极其细嫩，但后来大家还是习惯叫他们家蝎子里。里字则是来自李明家祖传三代的手艺。
4: 白汤蘸蝎子最开始爷爷辈吧，爷爷完了就传给我大爷，我大爷这边呢就传给我。因为原来早那时候都是挑挑的嘛，九二年我是开的第一家干蝎子，西城文旅批的嘛，非遗白汤鸡，到现在也得有30多年了。
3: 都说羊蝎子是最能代表北京风格的食物，因为它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气质，豪爽大气，浩浩荡荡中又充满着人情味儿。吃羊蝎子得叫啃羊蝎子，贴骨肉，肉虽少却极香，尤其到了冬天，约上三五好友配壶温酒谈天说地。北京的羊蝎子分两种，一种是常见的红汤，一种就是李明家祖传的白汤，汤色虽浅但味儿不寡淡。
4: 泡了多长时间啊？
5: 4个小时，
4: 是不是中间换水不够啊？
3: 店里的白汤羊蝎子都是李明这位传承人亲自把控，他对白汤的品质有着极致的要求。
4: 今天这多长时间了？
5: 跑十多小时了。
4: 你看，你一转是吧？有里边血，看了吗？夏天的时间短一点，夏天就12个小时。冬天呢有20到24小时，大概就2个小时换次水，你拿手攥一点血都没有了，这就行了。只要稍微有点血出来，汤准黄的。
1: 铁丝得用这篦子打出来，勺子偏沫子跟油，一个是白汤有油的话汤的就浑了，一起沫子你要不赶紧撇就粘在肉上了，就下不去了。
3: 站在煮肉锅边的李明表达最多的一个意思就是绝对不能让汤色发黄甚至浑浊，奶白且纯净的汤底是白汤羊蝎子的标志，作为传承人在李明这儿是绝对不能走样的。
4: 咱们家这东西啊不复杂，但就是工艺太耗时间，人在旁边不停的得打磨子，一般人不爱做，就做得太麻烦。 对，右边第一件。
2: 好，
3: 今年的新花椒下来了，李明和官斌一听说就赶紧来了市场，一定要先亲自考量一下供货商手里的新花椒品质如何。
4: 小红袍就用这个，你看里边一个是里边没有那小籽儿，但也没有那个绳
6: 儿，去完籽去完杆，
4: 对，
7: 香气还挺好的，
6: 对，
7: 挺浓的这味道。
6: 四川与甘肃交界的叫
4: 对，
6: 较好的花椒，
4: 是
6: 品种气候是出这个好花椒。
7: 你不像我这嘴唇麻，嚼那花椒粒儿嚼的，确实是麻。
3: 新花椒品质不错，哥俩也放

0: 新回到了店里。花椒与草果、白蔻等十几种调料，按照李明爷爷留下的方子调配研磨成粉，做成料包，提味的同时不掩肉香，而且调料的选择依旧遵循不能混汤的原则。
1: 还多，还多，对，行，以后这就是标准。要是如果这姜太多的话，这个汤就黄了。
2: 都是用白料吧，不乱汤。有的料，您像大料要搁里边吧，黑的料在白汤里边不是变色吗？主要还是不出颜色的调料，去火，那个解油腻。
3: 开灯了，来，赶紧的，包三的炸灌肠，包一的炸河虾。
0: 除了招牌的白汤羊蝎子，店里还有很多京味菜和创新菜，这些都由做了30多年厨行的关斌打理。
3: 哎，葱爆羊肉好了，上菜啊！
4: 2016年9月份我来的，到现在快10年了。
2: 我战友呢，跟他的一个朋友认识，正好说你缺经理，我缺经理，这后厨得管。
4: 您就是算全能型选手，就跟过去讲话叫万金油打补丁似的。
3: 对，来宝贝儿，给打盆冰去。家宝啊，来勾芡。你这怎么着齐了，平儿？
0: 关斌是地道的老北京，有着一股子北京爷们儿特有的贫劲儿。北京话里的贫不是贬义，更多的是指一种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关斌这贫嘴斗趣的性格也让饭点时间的后厨显得轻松了很多。
3: 开开心心的工作，电影里不都说了吗，吃着火锅唱着歌，咱就干了吧这事儿。
0: 白汤羊蝎子是李明的家传，而为了满足当下食客们更多的需求，关斌发挥自己所长，研发了一款小料，搭配白汤羊蝎子，不掩盖原味，又增添了新的风味。
3: 咱们做这个小料，使这个原酿酱油味道醇香鲜美，熬50分钟，让它浓一点。
0: 50分钟的熬煮，酱油中的氨基酸与糖分发生反应，产生出更加浓郁的鲜味儿，颜色也会变得更加深沉，呈现出诱人的红棕色，同时质地也会变得更加的醇厚，能够在食物表面挂上一层薄薄的酱汁儿，增加入口时的顺滑感。
3: 再加点米醋，这个呢熬完了50分钟以后并没完事儿，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加入这个炸的花椒油和葱花还有辣椒段，给它起一个增香的作用。别看这么一个小蘸料，其实有它的小奥秘里边。最后一步是把这个料汁再倒回油里边，加它的香味。
0: 因为开在居民区，来吃饭的都是周围的老街坊。最近李明和关斌哥俩琢磨着研发些更有创意的新菜，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3: 哎，宝贝儿，昨天让你买的那个鲫鱼来了吗？
5: 啊，来了。
3: 鱼和羊肉呢凑一块儿呢，不正好一个鲜字吗？我想用这个鲫鱼啊熬个鱼汤。
5: 来，我给你盛点热水，
3: 立马见效，
6: 那一下就白了。
3: 对，
6: 不像以前那个慢慢白。
3: 这个白菜啊，咱们要这种叶儿就成碗状的。待会儿我包那个鱼肉，我这不是用鲫鱼熬了点那个鱼汤，这够白吧？你看，再用羊汤兑一块儿，用那个打好的南瓜汁浇上的。
2: 师傅来了，一会儿一块儿尝。
3: 好嘞，好嘞，好嘞。哟，师傅来了。
7: 哎，
3: 您好。
0: 李明和关斌的师傅是中国烹饪大师杜广贝。
3: 金汤白玉包，
7: 创新菜，这个做的也挺好，有蔬菜，有肉，不要弄在南瓜汁了，就是用白汁就行。关键是这个有缺点是在哪儿？这个西红柿，这有点
2: 太压了
7: 啊，
3: 太大了，
7: 不太压了。
0: 虽说都是年近60的人了，但在师傅面前，老哥俩就像两个

0: 小学生，认认真真地记录着师傅的建议。这道金汤白玉包出品虽然还不算完美，但关斌反而很开心，因为他找到了失败的关键点，他相信自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都说人生难得一知己，相处九年，老哥俩一路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为的是保护好传统的白汤羊蝎子技艺，并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喜欢上这独特的风味。老哥俩现在的共同心愿就是一起把蝎子里的招牌传下去，将来终有一天做成百年老店。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蝎子里味道掌门李明、关斌。
1: 掌门私房菜精味三脆。
2: 大家好，我是蝎子里的味道掌门关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十分钟左右的快手菜，精味脆三样。
3: 原料拿出来是灌肠、鸽子，还有这个鸽子盒。咱们把这个鸽子盒给它掰开了，这样的话它形成片状，跟其他两种原料是配的。开火以后把油加入锅里边，咱们这个油温现在到五成热，就可以下入这些原料进行炸制。咱们炸制这个呢，是要先炸这个鸽子，炸到这样就好了，金黄色。下一步咱们下入灌肠，灌肠也是炸至这个脆的状态就可以出来了。把花椒麻椒一起倒进锅里进行煸炒，煸炒出香味以后呢，咱们再把这个炸好的鸽子和灌肠，还有掰好的这个鸽子盒倒到锅里边，咱们加入盐、味精和塑料椒炒制一下，完了即可出锅。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叫我买啦，咁好白切鸡要推推佢啊吓，呢个谁收契咯？听听，对讲机 call 啊 call 啊，咁咪梗系买。
1: 蔡记表哥香港海鲜火锅，起名字的人就是这位忙前忙后的掌门人蔡家俊。
0: 哎，涛哥好，涛哥，今天坐哪里啊？喂。
1: 在香港话里，表哥相当于东北的老铁，北京的铁磁，哥们儿是对亲近的朋友的称呼。熟悉香港电影的人看到表哥二字就知道，十有八九这里是一家港味餐厅。香港美食讲究有传统不正宗，轻而不淡，油而不腻，追求口味的层次感。
0: 新鲜好食材样样都得实在实打实，你才有这个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挺好的，
2: 挺香的，
3: 还挺好的。
1: 臭鹰出臭草，靓米煮靓饭，食物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度烹调和调味儿，守规矩，这是表哥30年的厨艺心得。2001年，他把传统港味儿带到了北京，想要在北京高手云集的美食江湖立足，必定要掌握一门绝学。蔡家俊的绝招就是这道避风塘炒蟹。避风塘就是香港渔船躲避台风的场所，渔民出海和居住都在船上，遇到台风就10条船绑在一起，停靠在避风的港湾。避风塘里的渔船就是家，有家就有烟火气。船上食材多为海鲜和容易储存的葱姜蒜，久而久之形成了独特的避风塘系列美食。避风塘炒蟹，香港10大经典名菜之一，食客们爱它蟹有蟹味，蒜有蒜香，蒜蓉甘口焦香，脆而不糊，蒜香、蟹肉香、葱香、椒香混于一体，香味四溢，层叠进击，味蕾大开，可口至极。
0: 用我们广东话来说，秋煎、猴煎、猴味道。
2: 它那个蒜香味很浓，加点辣，所以就感觉它的香味，还有豆豉，所以就更浓烈一些。
1: 传统的避风塘炒蟹只有4样主要材料：螃蟹、蒜、泰椒和豆豉。最看厨师手艺的环节是处理蒜蓉，难点在于如何在炸出蒜香的同时，蒜蓉还能保持口感酥脆，颜色金黄而不糊。
0: 这个蒜切完之后也清洗一下。
1: 大蒜含有丰富的淀粉，淀粉遇到高温容易变黑碳化发苦，清洗蒜蓉可以洗掉蒜蓉表面的淀粉，保留蒜香。洗完的蒜蓉要用毛巾裹住，拧到可以散开的状态，这是做避风塘炒蟹的传统规矩。这份规矩表哥遵守了30年。一份避风塘炒蟹里一般会有1整只1斤半左右的越南公肉蟹，只有胸口结实、蟹腿粗、关节鼓起、丰满肥美的螃蟹才能在表哥手下走上一遭。用炸完螃蟹的油炸蒜蓉也是一个传统用法，师傅这么教，表哥就这么做。这里蒜香和蟹香完成了一次融合。
0: 这锅是很热了吧，经过炸那么长时间，锅很热，生抽撒在锅的边， 那个饭勺朝四五下翻起翻三几下，往直接开大火出锅，可以了。来，出菜了。
1: 一盘避风塘炒蟹上桌之后，要趁热先吃它的蟹身，细细品味鲜嫩弹牙的蟹肉，配着酥脆的炸蒜蓉，嚼在嘴里，香味与鲜味的彼此成就。如此一来，在北方的餐桌上也可以吃到传统的香港避风塘味道。2021年是表哥蔡家俊来北京整整20年，他在厨房工作已经30多年，十几岁入行，曾经是香港小饭馆最小的学徒，22岁进入香港丽苑，30岁开始在北京做香港味道，现在是北京人喜爱的港味饭馆的主人。蔡家俊用30多年的时间传达着香港美食的真谛。
0: 从我学厨见了很多的师傅，他们的精神是非常执着，你下多少盐，10克就10克，5克就5克，都有斤两的。
1: 师傅教给他的方式他都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时间长了，记录的本子就成了他行走江湖的武林秘籍。
0: 这本斤两本是一个信念，因为你今天少了1克盐又觉得无所谓，明天又少一克盐你又说无所谓，再无所谓无所谓，再少一点少一点，那这个东西就是直接跑偏了。所以这个本我当它是宝，就觉得这个是很珍惜啊。我回头看看这个字是我写的，我当时在做什么菜，在做什么东西，这个是陈师傅教我的，这个是刘师傅教我的，所以把它发扬，把它延续下去。很多错别字，但没关系，只有我自己会看，我自己写的。豉油，什么叫豉油？是鱼豉油，鲍鱼，鲍鱼啊，这少了一个鱼边。
1: 在蔡家俊看来，守规矩是唯一的秘诀，努力向上是源源不断的动力。
0: 我92的时候，19，老大是站第一个的，叫头锅，然后我是站最后那个的。10个锅，头锅是做龙虾、鱼翅、鲍鱼这些这种高端的食材的。我往前一看，哇，前面好多个锅，什么时候干到第一个锅？我在想，得努力啊，努力。
1: 不想当头锅的石锅不是好石锅。蔡家俊每天苦练手艺，从10锅到8锅，从8锅到4锅，从4锅到2锅。27岁那年，他到广东当上了头锅。
0: 一个规矩，一个勤劳，一个认真。我照了镜子自己，我觉得我一点没做错事。
1: 带着当初在香港学到的规矩、勤奋和礼数，蔡家俊来到了北京。
0: 我福建出生，13岁去香港，香港生活了10几年，来北京20年都在朝阳区多，很有缘啊。第一份工作就在这前面亮马路。就是东海了，最想工作的地方了。从1楼到4楼是什么东西，我都很记得住啊。33个房间我都记得住。
1: 蔡家俊在北京成家立业，有了一对儿女。他会带儿子去来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看看，跟儿子讲他过去的事情。
0: 以前我和妈咪就

0: 就住这里了。从这里进去，三楼住这个房间，就在铁窗那上面那个就是了。我从小到大都想做点买卖。我94年，我才20出头，我都想去福建老家开一家小店。
1: 如今这些梦想都在北京一一实现了。
0: 我2001年啊，来北京，下大雪，头一回看到下雪，觉得特别的好，觉得这20年繁华了，繁华很多很多了，很多人又超越我了，我感觉我自己也出来再努力一把。瘦了
2: 啊，是吧？
0: 帅了，帅帅帅！
2: 合作伙伴
0: 哦，你好你好你好，啊，美女美女，你好你好，今天见。我做粤菜20-30年了，我总觉得粤菜很深，太不容易了。你能把老师傅教给我们的东西，能把它演绎下来、传承下来，都很不简单。小吃可以吃了，好，好嘞，好嘞。不用那炒螃蟹可以吗？
3: 可以，
0: 好，好，多谢啊。在哪里？我有个习惯，我先站门口迎宾，觉得哎，这客人一进门，哎，认识我，哎，也打个招呼，客人也开心，我也开心了，哎，他认识我，哎，握握手，他也挺高兴，我也挺高兴，能不能光顾我们嘛？啊，我有个愿望，也可以叫做说，我得坚持下去。到我7岁的时候，我还在帮客人迎宾开门。如果说他带来了小朋友，他也认识我，那我也开了很多年，他应该会很开心，我也会很开心。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坚持，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情怀。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菜记表哥香港海鲜火锅，味道掌门蔡家俊。像这个时节啊，如果您来到表哥港式海鲜火锅店，一进门啊，没准就能碰见笑脸相迎的蔡表哥，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啊，在北京市越来越好，也会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续写更多的美食故事。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 误诊心衰竟是金姐惹的祸，
7: 就是睡不着觉，躺不下，躺下以后就憋，完了呢就是白天黑夜的睡不着，而且人呢特别的焦虑，就是那种生活也没有那个开心的事儿，而且就觉得那个
8: 没有
7: 痛苦啊，对，特别痛苦。
1: 头痛胃病根源都在筋上锁。
9: 好，你仰头再仰，再向后仰，好，很好。其实向后仰头的时候，你感觉到这里抻的话，和后颈部、颈枕部感觉有卡的慌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也是颈椎的问题。
1: 摸筋解结，一双妙手巧治病痛。
9: 我现在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掌弓手势啊，这个进行查灶。你看，首先在他的腰段，现在他腰段的筋结已经打开了，已经柔软了。
1: 壮医非遗，经筋疗法世代相传。
10: 我一直督促家峰呢，你看在家峰在东城整个中医院的加持下，那中医也把这个黄精纬精筋在咱们北京东城区就申请下来。
1: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火一名师，大一星城，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节目。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啊，我们应该说是老相识，
2: 是啊，
1: 英宁，英先生，哎，我私下呢叫宁宁
2: 啊，对，
1: 我们是小兄弟。英宁啊，是咱们有一项这个非遗文化的一个传承人，
2: 是
1: 叫什么呢？滑稽大鼓，
2: 滑稽大鼓
1: 是吧？啊，
2: 这个滑稽大鼓作品大家熟悉的就是我师父莫奇先生唱的刘二姐拴娃娃。哦，
1: 第一句是
2: 那个叫家人儿留下的小二姐儿啊，当里根儿啷根儿登。这滑稽大鼓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滑稽着唱京韵大鼓。
1: 这京韵大鼓在北京地区
2: 对
1: 那曾经盛极一时，
2: 是啊，
1: 滑稽大鼓呢也有人爱听。
2: 对，
1: 今儿所以我把英宁请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啊，尤其是咱们的有些病友啊，我觉得听着这个滑稽大鼓都能让自己的病好一些。
2: 对对对，但愿能有这样的效果。
1: 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呀，是这么一件事儿，说有一位楚女士啊，最近呢这个之前这个胸闷气短，然后呢失眠，哎呦，一去医院一看呢，说他这个心衰，
2: 哎呦，别说心衰了，碗摔了都心疼啊，把心要摔了那不就碎了吗？就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啊。
1: 但是呢这情况又出现了反转，后来再去另外一个医院看的时候呢，说他这个心衰是误诊的。
2: 不，这个反转有点太厉害了，
1: 有点太严重了。
2: 到底哪个说的对呢？
1: 这受不了啊，这心脏。所以接下来啊，咱们请出这个楚女士，还有她的一个主治大夫任家峰任先生，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
2: 好，
1: 他这心衰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又误诊了？咱们掌声欢迎两位。
3: 任家峰，副主任医师。黄氏京津疗法第五代传承人，从医三十余年，擅长治疗胸痹、胸痛、疼痛损伤类疾病、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抑郁失眠等疑难杂症。
1: 楚女士，您是北京人？
4: 是。哦，
1: 哎，您这个心衰是什么时候给您这个诊断的？
4: 25年的10月份。
1: 10月份，当时说您心衰，然后您这个心里是不是咯噔一下？
4: 是的。
1: 而且那些症状跟这个医生说的这个心衰有一部分是对应上的，对吧？
4: 对。
1: 您当时是什么症状？
4: 就是睡不着觉，躺不下，躺下以后就憋。完了呢就是白天黑夜的睡不着，而且人呢特别的焦虑。就是那种生活也没有那个开心的事儿，而且就觉得那个特别痛苦
2: 啊，
4: 对，特别痛苦。
2: 对。
4: 后来我就到医院那个去做了那个找专家做了检查，专家说呢，你这不是那个，就经过那个做心电图啊，还有验血，还有那个大夫的那个就是用他的那个观察吧，跟我那个聊天什么的，结果他就说，他说您这个不是心衰。
2: 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不是当时就困了就想睡觉了？
4: 也没有也没有，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种那好的感觉，
2: 如释重负。
4: 对对对，完了无意间我就把电视晚上嘛，我说我刷着剧把电视打开看一看吧，正好也是该着跟任主任这个有这个缘分、正好呢有一位嘉宾呢说他呢睡不着觉，跟我的症状有些相似，就是说呢也是睡不着觉，后来呢找任主任给看，后来能睡3到4个小时吧。哎呦，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我有救了，因为这个睡不着觉的痛苦
2: 是
4: 一般人是不会理解的，
1: 要是没有睡不着的人才知道。
4: 对对，太痛苦了。完了以后我见任主任的时候，我是都是低着头缩着腰，就是那种我怕见人，完了以后呢我就不敢趴下，也不敢那个什么，就躺下，因为做任主任的治疗要需要那个趴下还有躺下，完了以后我都趴不下躺不下嘛。完了
2: 趴不下躺不下原因是因为
4: 憋疼、
2: 我以为您是羞涩的连趴下都不愿意。
4: 主要是憋，心脏憋，
1: 不是压着，越趴越难受，
5: 然后他越胆小越不敢。
4: 后来任主任说那个您不要怕，那个我给您那个能治好。完了我就是觉得那个看到任主任那种挺对我那种又可爱又坚定的那个话语吧，我就说那我试试吧。没想到我真的就趴下了，因为任主任也用他的手法在给我按嘛。
2: 在这之前您多久没有趴下这个动作了？
4: 有差不多一个月了吧，就是躺下和趴下都不能。

0: 这么吃力。
1: 对对对。
2: 那您在家
3: 睡觉的时候就是坐着睡。
2: 您在家只能坐着睡觉。
1: 对对对，特别的痛苦，特别痛苦。
2: 因为这个太反常了啊。嗯、
1: 是是。
2: 普通人谁要是坐着睡一觉，你可以体会一下大家啊。
0: 没有没有质量。
2: 所以您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对对对，有一个月，就是我后来就已经熬得有点崩溃了，因为人睡不着觉是最痛苦的。
2: 是。
1: 后来完了以后，那会儿我侄子去看我，我侄子就说：“姑，其实你已经都神经了。”现在我想，他可能大概就真的是就是那种精神状态，应该属于那种过去说那种就是神经不正常的那种情况了。后来找到任主任以后，就任主任第一次给我扎针嘛，扎完针以后，我就是回到家，我说任主任说了能给我治好，我试试。哎，我就试试，我就靠在那儿，哎，我就能眯瞪着了。眯瞪着了以后，那一晚呢，就睡了将近2个小时吧，大概是。
0: 您睡2个小时就很奢侈了。
1: 特别奢侈，特别满足。
0: 哦。
1: 完了就是特别的那个觉得幸福，哎呦，这个觉睡得特别的好。完了呢，就等于是我觉得能睡着嘛，所以话我就跟老伴说了这种情况。老伴说那以后就带你去治吧。
0: 嗯。
1: 本来老伴是不相信的，后来看到我就是找主任就是治疗了几次以后，一天就是治疗一次，有一次的效果吧。完了老伴也信了，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信，就说我嘿，你还那个怎么说呢，你就是去让人家扎你去找疼，说治睡觉，他有点不相信啊。后来看到我真的是见效了，完了以后他就说哎呀，那我就送你去吧。包括今天来啊，老伴也说，老伴说的你去吧，说我送你去，因为我这脚还没完全好嘛。完了以后他说我送你过去，他说因为可能是跟你一样吧，睡不着觉的人可能还挺多，可能得需要任主任去帮助更多的人吧。啊，我精神状态要特稳定的时候，睡个5-6个小时到自然醒。
2: 那这个任主任，您最早见到这个楚女士的时候，她已经经过一个反复了啊。最开始说心衰，然后又很快判定这个是一个误诊。
4: 是的。
2: 那您给她的诊断是什么？
4: 我给她诊断就是精神病、情绪病。其实呢，他找我的时候啊，我看到他的状态，我知道他是心理问题。他说我趴不下，我也躺不了。我说为什么？我就要问一下，仔细问一下病情。他说我去年6月份骨折，然后呢自己就焦虑嘛，自己心情就不好，时间久了之后呢就睡不着，睡不好，慢慢的就是不敢躺，不敢趴下。他说这个动作都让他胸闷，他特别明显的一个憋气。为什么被诊断误诊为心衰？因为心衰有一个特征叫这个劳力性呼吸困难，他是不能这个平卧啊，就是心衰的病人也有这个症状。
2: 他这一点跟那个心衰的症状
4: 对相吻合，
2: 相吻合。
4: 对，
0: 那这是真有症状还是心理暗示呢？
4: 他是心理问题，其实。
2: 对楚女士来说，
4: 对
2: 啊，他是心理，是心理的问题。
4: 对，更主要的是呢，在他的身体啊，前胸和后背的确有很多筋结病灶。这个呢就跟那个肝郁气滞有关系。其实他肝郁不是一朝一夕的了。他的肝郁气滞已经是很久了，其实。
1: 是的。
2: 肝郁气滞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医当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类型。
4: 对。
2: 任主任呢来我们演播室之前啊，在大屏幕上也给我们总结了有这么几条啊。他有一些显著的特征。第一个就是胸口堵得慌。
4: 对。
2: 感觉憋气。这个呢有的时候就容易跟心衰啊或者心脏
4: 有心脏的问题混淆。
2: 混淆啊。第二个呢叫肩膀脖子总是僵硬，
4: 后背紧，
2: 肩膀和脖子。
4: 对
2: 啊，楚女士，当时您有这症状吗？
1: 都有，
2: 也有
1: 这些症状都有。
2: 然后第三个是老想发火，高兴不起来
1: 啊。
2: 这个你看，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问题，
4: 对，
2: 是吧？
1: 是，
2: 人说肝火旺盛，
0: 对，
2: 这人就脾气急。
4: 是的。
2: 宁宁从我见到她第一天起就
0: 我就性感了，
2: 绝对不可能肝郁气滞，什么时候见到她都
4: 是笑
2: 的，性格极好的一个人啊。
0: 是。
2: 然后第四是叫睡前胡思乱想，难以入睡。这个楚女士肯定毫无疑问的。
1: 对对对。
2: 第五个叫肋骨不时的胀痛或者是窜痛，
4: 就是两肋两胁部。
1: 有胀痛，两节胀痛。
2: 这几个症状我刚才说的都是。典型的肝郁气滞的
4: 症状。是的。
2: 那您看我刚才说的时候，楚女士频频点头，说明她这些气滞
4: 都有，
2: 情形都有。
4: 是的。
2: 除此之外，当时您见到她的时候，她其实比这更严重，我觉得。
4: 的确是这样的，
2: 对吧？您看她趴。
4: 当时呢，其实她到其他医院诊断过，她有焦虑症和抑郁症。 因为他有自责的感觉，害怕、恐惧，然后呢无力，他又有这些这个睡眠障碍，以及呢就是各种的这个心理的问题吧，得这么说。所以这个诊断呢其实都跟精金有关系，情绪引起精金的问题。那反之呢，我们精金一旦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影响情绪，它是互相的影响。
2: 他这个就是这种肝郁气滞的情况跟真正的心衰在您看来
4: 它是两回事。
2: 它主要的区别在哪？
4: 如果真正的心衰的话，它是走几步就会喘，就会不光是闷，它一定有喘的感觉。
2: 朱女士，您不喘？
1: 不喘，
2: 走路也还都正常。
1: 也都还正常。
4: 你假如说上楼，上一层楼上不了，就感觉上不了了。哎呦，胸闷、气短、盛喘。
0: 这心脏完全没有力量。
4: 是，而且是夜间发作明显。那么楚女士正好是夜间不睡觉，然后趴着就闷，躺着也不舒服，这种症状的话，的确是容易被误诊。其实这个区别是还有很多，就是说这个心脏的问题，它首先又是高血压呀，又是什么什么这个心脏心衰方面的问题，有其他还有其他的症状，血压的问题啊，心脏扩大呀，一系列的症状，但是它检查都没有，所以就感觉哎，这个跟心衰还不是一回事，
2: 是，
4: 所以是一个误诊。
2: 其实心脏的检查，尤其是西医的方法也很多，
4: 是
2: 造影啊、CT 啊什么。
4: 各种诊断
2: 是吧？各种诊断。
4: 那么楚女士的情况呢，完全就是情绪引起的精金病，它不是心脏病。
2: 好的。
4: 哎呀，老周大哥太瘦了啊！那给你长点肉吧，好吧？
5: 我赶上好。
4: 赶上好。
5: 对。
4: 您今天第几次啊？
5: 第二次。
4: 哦，第二次，第二次这一次还不一定见效呢吧？
5: 见效。
4: 见效。哦。
6: 我是啊，浑身的毛病。首先上这儿敲我这儿，一个是胃，一个是睡眠。胃呀、我刚跟陈主任说的，他吃东西啊就在这儿堆着，他不下去。你中午吃点饭吧，他老是在这儿堆着。中午呢我是吃不吃都行，你吃也能吃点，但是你吃也吃不多。我这个咱说了啊，就咱娘俩方便面呢，我早晨吃饭就拌点方便面就行了。中午也吃那么一次，吃不了，不行。你说我就一将近也就喝1.7米，就100斤。
7: 您平时那个胃药什么的都吃了？
6: 我跟您说，就这个没少看病。我吃中药吃的，说老实话，喝完中药喝完了以后都吃不了饭，所以说现在我不敢吃了。
8: 去年体检13种病，颈椎、腰椎骨质增生，心脏防早防剖防颤。肺结节，那个甲状腺结节。
9: 我从去年7月份以后吧，哈，我就开始脑袋不舒服，就实际是颈椎不舒服，然后呢，带的腰也不舒服，然后带的小腿也不舒服。这小腿吧，一摁就疼，不摁不疼，就是我就觉得我吧，可能要进入那个坐轮椅状态了。
8: 我就是。胯和膝盖就是骨头有时疼，然后还是睡不好觉，肩颈也不舒服，
10: 颈椎有颈椎病，完了腰椎也腰间盘突出，完了还这个髋关节、膝关节都不好，完了那个还那个心慌，脾胃也不好。就是好像全身都有病。
7: 就您去检查过吗？就是有什么确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10: 就是我这颈椎和腰椎，还有这个膝关节，这样全都照片子了，都确定是这种病。完了，那个胃镜、肠镜都做过，就是，中医也看过，吃汤药什么的，都是调理。
11: 失眠头痛，为何在筋上找到了病根？
12: 几乎这一宿一宿的睡不着，然后就造成那个。头疼、失眠，然后呢，颈肩也不适，就各种不舒服。其实您说要去西医去看，说实话都不知道去看哪个科。
11: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2: 镜头回转过来啊，那演播室又多了一位新面孔。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女士。这个李女士呢，也是任主任的一个患者之一。
4: 是的。
2: 她之前的主要的问题呢，也是头晕失眠。
13: 哦。
2: 李女士，您当时这个头晕失眠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2: 也是感觉就是几乎这一宿

0: 一宿的睡不着，可能也是家里，因为有一点就是家里有事情，然后我觉得可能跟更年期也有关系，然后就造成那个头疼失眠，然后呢颈肩也不适，就各种不舒服。其实您说要去西医去看，说实话都不知道去看哪个科，因为感觉浑身都不舒服。但是您具体说是哪儿，好像也不太就是说得出来。结果第一次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呀，太棒了！
1: 您是不是在任主任那个诊室就睡着了？
0: 嗯，那倒
1: 没
0: 有，没
1: 那么夸张，
0: 那倒没有。对，然后但是就觉得什么，通过第一次的治疗，就是你从床上站起来的时候，我就跟主任说，我说我可能趴下的时候，那个气儿喘可能只是到这儿，
1: 嗯，很浅，
0: 然后对对，很浅。然后我说通过您治疗，然后我觉得我那个呼吸一下就能下到那个下面来了，啊，就觉得
1: 叫气沉丹田，
0: 有这种感觉，对对，有这种感觉，就觉得特别舒服。
1: 嗯，
0: 然后治疗了第一次吧，也是晚上睡觉呢就特踏实，嗯，就是原来可能是一两个小时就一醒一醒，就是有时候甚至于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嘛。然后主任这给我治完了呢，我就觉得哎，越来越好。然后我跟主任说还有什么就是好的收获呢，就是一个是睡觉好了，然后再者呢，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这个年龄吧，就是家里事儿多，可能跟先生有时候也容易发生口角。然后我跟主任说，我说您看您给我这个针灸扎完了以后，各种的筋经治疗以后，我说我这个回家跟先生，我感觉都打不起架来了。主要是就是失眠、肩颈疼痛、
2: 疼痛。
0: 对对，这个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吧，你说睡不着，然后这个肩觉得只要一挨床，肩膀就疼。
2: 嗯，
0: 侧左面左边疼，侧右面右面疼，平躺着吧又觉得也不舒服。
2: 失眠你们也有尝试吃点什么斯诺斯啊、斯唑仑之类的这些？
0: 也吃过，
2: 也吃过，
0: 吃过那个。我跟主任也学，我说您看，就是您给我扎完针灸，我睡觉睡着了就觉得非常的香甜。
2: 嗯，
0: 如果吃那个斯诺斯睡着了，醒了以后，第二天就是你感觉是睡死过去的那种感觉，
3: 无力乏力的感
2: 觉。那任主任，您看到李女士的时候，她的情况，您是怎么判断的？
3: 其实呢，理解就是颈椎病导致的。这个颈椎病啊，我们颈筋出现问题之后，它卡压了我们的动脉，就是椎动脉。椎动脉对脑部供血，就是这条动脉很重要。它周围的筋肉组织呢，形成了明显的一个筋结。那么它呢，就是如果去拍片子，它有颈椎病。
0: 对，
3: 其实是颈椎病惹的祸。那么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枕底啊、颈部啊，就当时就能查到很多硬结。尤其我手往上一搭，他说哦疼，疼的原因就是说筋结，它是一种病邪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病灶。我们要把这个病灶清除，我们叫消灶。那么在消灶的过程中呢，有一点点痛苦，但是呢做完之后他感觉哇太舒服了，太舒爽了。尤其是李姐其实性格特别开朗，特别好，每次来跟我分享的都是特别
1: 都是快乐
3: 啊，都是快乐的。他每次有发现有自己身体的变化，尤其是有的时候说我原来腰酸背疼的现在也好多了，
0: 他
3: 经常是就是这种分享。就是见到了他之后，我的心情也会更好。原因是什么呢？说实话啊，我每天面对的患者各种各样的，首先疼痛的特别多，然后其次呢是心情不好的特别多。就是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这几位大姐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刚才我们在
2: 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3: 对，都说在我这治疗之后心情好了，
0: 对，
3: 快乐了。所以就像我们师父黄奕老师所说的快乐精进，就是我们做经筋疗法之后，让人体的气血通畅了之后，自然而然的你的情绪就会发生改变。
0: 嗯，
3: 而且呢，就是我们除了解决了病灶之后，那么我们的心情各方面都会好转。
2: 这一点您还真没说跟滑稽大鼓，
3: 嗯，
2: 殊途同归了。
3: 是，刚才我也听说了，
2: 艺术的
3: 您也是非遗传承人，
2: 是、
3: 真好。
2: 好，这个这样，咱们这个你看这个颈椎病啊，现在现代人尤其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3: 是的。
2: 那么任主任呢，他有一套这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自测的方法。

0: 方法。
1: 太好了，
0: 咱们跟着林女士一块儿啊，跟着任主任一道，这个向任主任学习，
1: 行，
0: 怎么才能够自测自己的这个颈椎有问题？颈椎不舒服，对于很多人，绝大多数人来说，

0: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以颈椎周围的一个经筋出问题这个情况做一个自测。嗯，我们做自测非常简单，咱们自己都能做到，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会，都可以做。我们就是说，通过低头、仰头、侧头、旋转、抬臂这样的方法，只要是感觉你的筋抻得慌，不适有不适。或者是有手麻有什么这些症状，其实都是筋筋出了问题。
1: 哎，任主任，我刚才我转的时候，我往后仰的时候，我听着我那骨头
0: 咯嘣一声啊，是吧？啊，其实不一定是骨头，可能是筋的问题。筋拉的。所以现在呢，咱们就是李大姐，您做一个低头的动作，看您现在，你看这个下颌找我们的锁骨，现在很好。好，您仰头。再仰，再向后仰，好，很好。其实向后仰头的时候，你感觉到这里抻的话，和后颈部、颈枕部感觉有卡的慌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也是颈椎的问题。那您侧个头，侧头，好，向右侧，好。在侧的过程中呢，我们的侧面的筋这个筋肉，感觉这个筋抻的话，甚至有的人呢，这个胳膊会麻胀，甚至麻木，那么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颈椎病。您测一下，感觉一下，再向右侧，好，哎，
1: 我在
0: 您有症状，
1: 我在测的过程当中，我老觉得看各
0: 那都在想，
1: 这还都在想，
0: 是，那您可能是，熬夜多，或者是空调用的多，
1: 是吧？
0: 一受凉之后，我们的筋就会出现反应。
1: 那患者问题还多呀，
0: 哦，是，
2: 问题少年，问题少年，
1: 你怎么样？
3: 我别拧了啊，这拧得太紧了。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0: 还可以，
3: 还行，
0: 您
3: 愿意低头。
0: 其实我们的这个肩膀也会有很多问题，我们肩膀可以把两肩伸平
1: ，
0: 那么有的人伸不平。是吧，在伸的是过程中呢，哎，他会感觉到肩酸啊，背胀啊，这就是我们的颈肩也是有问题的。可以就是说这些动作我们可以通过旋转身体来做一下，哎，这个旋转的过程中也许感觉腰不舒服，其实腰椎也有问题。所以咱们在这个，
1: 所以你在做这些简单动作的时候，就能够分辨出自己是不是
0: 筋有问题。所以咱们的患者来到我的诊室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哎，我感觉有根筋不对劲儿，有根筋抻的话，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筋的问题。”
1: 那任主任什么情况下应该去找医生看？因为我觉得这几个动作其实大家还是很容易做的。
0: 是的，
1: 而且
0: 就是
1: 因为特别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有时候就觉得哎呀，这可能就是哪儿不舒服，我忍忍，或者我明天可能就好了。但是
0: 其实有治愈性，
1: 得看医生
0: 啊。其实呢，有些情况是能够自愈的。他偶尔受了寒凉，然后他可能冲个热水澡啊，出点汗呀，
1: 对啊，
0: 哎，缓解了。缓解了之后呢，他过两天没什么症状了
1: 就行。
0: 但是天长日久之后，他会这个筋会有一个慢慢的演化，时间久了之后某些动作就做不了了，做的幅度角度就不够了，他自己感觉就是不够顺畅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有很明显的症状了，假如说疼痛、头晕、眼花、心慌等等一系列的都跟颈椎有关系。
1: 那么接下来这位吴女士啊，这位患者呢更奇特，她是脾胃方面出现问题了，
0: 是的，
1: 依然是由筋引起的。脾胃怎么跟筋串联到一起的呢？好，接下来掌声欢迎吴女士。
4: 常年胃痛，筋疗法如何层层解锁？
5: 我这胃疼可有年数了完了反酸，然后疼，烧心。就一做饭我就烦，我怎么又该吃饭了？一礼拜吃一次饭才好呢。
4: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3: 吴阿姨您好，
5: 您好，
3: 采访一下，这个您胃疼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呦，我这胃疼可有年数了。完了反酸，然后疼，烧心。就一做饭我就烦，我怎么又该吃饭了？一礼拜吃一次稀饭才好呢。
3: 这个吃饭烦，做饭也烦，
5: 也烦，就听着烦，做饭就头疼，就不愿做。
3: 就是做饭也没有动力，吃饭也没有食欲，
5: 不知道饿，
3: 然后就认为是胃的问题。
5: 对，
3: 您吃了多少味药了？
5: 哎呦，一药就吃扯了，就中药、西药都吃了。我去了半个月就，完了以后呢，哎，这胃呢，我也没跟他说我胃疼
3: 啊，
5: 我就颈椎不舒服，然后腰不舒服，我说就看看这个吧。 哎，结果。

0: 我去了以后呢，有半个月，这胃就好了。现在你能吃饭了，也不管反酸了，也不烧心了。
1: 那您爱做饭了吗？
0: 那现在做饭行了。
1: 那行了，这就踏实了。爱做饭，我们就好意思去您家去品尝您的手艺了啊！来，您给介绍一下，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怎么个方法给吴阿姨这个身体给调整好了的呢？
2: 我是通过我们的壮族经筋疗法。经筋疗法治病的原理就是在身体找到淤阻的筋结病灶，所以我们要通过我们一双手去查灶、固灶、消灶和多维解锁。当初呢，吴阿姨来到我的诊室呢，就是腰疼、颈椎不舒服、后背不舒服。但是呢，我一查之后，我说吴阿姨，您的胃也有问题。她说是，我这个问题也能解决。然后我再查呢，我查他背，他的背本身就告诉我，主诉里边就说我背疼，我查到这个后背肩胛骨内缘就有明显的那个筋结，然后他反馈您心脏，您说一下，
0: 别提了，我这心脏3年了，就是照心电图没正常过，
1: 为什么呀？
0: 都踢波改变，平常我不知道后背疼是这儿的事儿啊，就是老是觉得这儿疼，然后心呢老是烦躁。然后闹心、结果也就是有那么20多天，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也不起急了，也不烧心了，然后这后背也轻上了。3月份3月中旬、我去复查那个有别的病，照着心电图踢波改变没有了，正常了。
2: 其实这是一个意外收获。那么我们壮医经筋呢，往往治疗的心脏病是那种心电图正常的，
1: 通过心电图看不出问题。
2: 对，心电图看不出问题，但是呢，它的确有心脏的症状，例如胸闷、气短、胸痛这些症状。但是呢，阿姨没有明显的说我胸痛、我胸闷，
1: 你就是闹心，
2: 闹心。但是呢，她实实在在的心电图是异常的，她找到我说后背疼，我一查有筋结病灶。然后同时在这个前胸的位置也查到了筋结病灶。那么把这些筋结病灶通过我们壮医经筋的消灶之后，多维解锁了之后呢，那么也就是把它的经脉打通了，它的气血通畅了，所以它意外收获，我刚才说踢波也变得正常了。
1: 能不能就是您现场再给我们做个演示，您是通过怎么样的妙手把阿姨这个身体给调整好了，行吗？
2: 好的。
1: 那现在
2: 阿姨您
1: 配合我们做个展示。
0: 趴着疼。
2: 趴着。
1: 对，
2: 先趴着。因为阿姨找我的时候说是腰椎颈椎都不舒服。当时呢就是说把她的腰椎和颈椎都进行了查灶和消灶的处理。我现在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掌工手势这个进行查灶。你看，首先在她的腰段，现在她腰段的筋结已经打开了，已经柔软了。
1: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手法能摸到这个筋结吗？
2: 当时有很多时候你自己会感觉到有筋疙瘩或者是有发硬发疼的地方，说我腰疼或者背疼，您自己或者胸痛之类的，你一摸这有个筋结有一个筋疙瘩，你们感觉
1: 对，都是自己揉能给揉开。
2: 对，有的人说是痛点，这个就是我们要进行消灶的地方，我们叫筋结病灶。那么筋结病灶它卡压了什么呢？压迫了血管和神经，简单来说其实呢它也压迫了经脉。那么压迫经脉就导致脏腑出现问题。就像阿姨说后背这个位置所以呢把这个筋结打开之后呢，它正好是前边是心脏嘛。有很多人说心脏病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后心疼。
1: 后心疼，对。
2: 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就是用这一双手，我们师傅经常说一双好手解筋结。然后呢，这个人体有身有千千结，心有千千结，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我们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内外妇儿的病都可以通过消灶解结、多维解锁来治疗和改善。
0: 现在你看我这腰也没带护腰什么的，我原来一做饭，做完一顿饭我就这躺着了，这腰难受的不死不得了了。坐汽车坐时间长了，腰也疼，现在现在没事了，
1: 就是让您的心情舒畅
0: 对，
1: 身心舒畅
0: 对，
1: 然后就统一带着大家一起去爬长城，有这样的状态真好。
2: 好，
1: 谢谢吴阿姨，谢谢您，
0: 谢谢这个我们这个医生，
1: 对，
0: 太好了，
1: 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
2: 越来越好，
0: 谢谢。
2: 这些位置呢，就是我是以灶为书，以人为本。首先，我一看这个大哥，他就是比较消瘦， 销售呢，我的想法就是想让它长点肉，所以我要把它缺肉的地方，咱们通过这个刺激之后呢，让它能够丰富起来。
3: 我在电视上看这个人传这儿，这精精疗法，我说这儿试试，结果就是跟我跟你们说的一样，我是上星期三来的，上星期三来的，我一开始也没抱着说这么快就有这效果，这实话实说，我中午吃完饭，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完了以后，一起来，原来。跟您打个比方说吧，原来声音有点哼着，结果那天睡完觉以后，他把那这顺着了，他就舒服了。这确实是有效果，确实有效果。就是我要为啥我在这儿，我上这儿看，我觉着我挺有细心的，因为你见着效果。
4: 我就看电视，就看见任主任这儿了。我今年三月初来的。来了以后，现在俩月了吧？我现在可好了，我肩也舒服了，这小腿肚子摁着不疼了，然后我这腰也好多了，关键我这脑袋轻上了，我不怀疑脑子里长东西了，因为你像我们这年龄段吧哈，他要哪不舒服吧，他净想的悲观的事儿，你知道吗？这个吧，他给你扎舒服了以后吧，那些事儿都在脑后勺呢，根本不想。就是自己就心情特高兴，特别愉悦。
5: 应该说是他这种治疗方法和咱们别的那个针灸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快针，但是呢你能够感觉到有效果。还有一个就是像通过他们的按摩和这个扎针，给人感觉一种比较通透，这是真的。你摸我后背，你就拍拍后背，我已经全都像任主任说，就是叫什么一身好汗，就通过他那个治疗完了，你起码通透了一些。
6: 我是去年六月份到九月份三个月没下楼，后来就十一月份那得看病了呀。看完电视之后，老伴儿开车给我送来的，坐不了汽车，下不了楼梯，腿抬不起来，腿只能抬这么高，两条腿。老伴儿开车给我送来的，第一次十一月十五号。治疗一次完了之后，第二次我说老伴儿别麻烦你了，你给我送个599，我要能上车我就能到那医院去。他给我送车，后头保护着我，治疗了一次，第二次我就能上车了，扶着把手能上来了。第三次来我坐地铁来的，我能坐地铁了，然后我就坚持着来，现在已经来了26次了。
7: 20多次，
6: 对，我的病减轻好多。
7: 是啊，
6: 心脏防早防扑防颤稳定了，不颤了。那个头也晕，哎呀，毛病多了，现在这毛病基本上减轻了80%了。
8: 对，跟我们那个患者啊，聊天啊，了解你生活中的情况啊，不光给你治疗，还缓解你的心理压力啊。给你讲讲生活的各方面的那个怎么缓解你压力啊、焦虑啊什么的，都有。
9: 任家峰先生跟东城中医院一起，最近申遗了一个这个是
2: 皇室
9: 遗产，是吧？
2: 对，
9: 医疗方面的，全名叫
2: 皇室京津疗法。
9: 皇室京津疗法，这个好记啊。
2: 其实我呢，就是壮族京津疗法的第五代传承人。
9: 嗯嗯，
2: 本身就是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是我的师父是广西的，
9: 是，
2: 然后我们又共同努力，跟东城中医院和我师父这一道，我们在北京东城区又申请了一个皇室京津疗法。
1: 怎么那么巧？我也是东城的这个花家，
2: 非遗
1: 就是东城的，我也是东城的那个
2: 在帮
1: 人。
9: 你看，今天呢特别荣幸，我们甚至还请来了任家峰任大夫的师傅，
1: 哦，
9: 是第四代这个壮医京津疗法的传承人。
2: 是的，
9: 是吧，黄毅先生？咱们这儿吧，掌声一起，先
1: 欢迎
9: 师傅，
2: 欢迎我师傅啊。
9: 这个黄奕黄师傅像武林高手，
1: 是，但是很代表这个服装，特别代表您的民族特色啊、
5: 哦，这是壮族，
9: 这是壮族的
5: 蓝衣壮，黑衣和蓝衣壮。
9: 黄先生，我知道您家里是家传，是吧？
5: 家传，
9: 您是第四代的这个壮衣金经的传人，
5: 对。
9: 然后您的父亲算是第三代，
5: 对，
9: 是吧？您是跟随着父亲一起学习的一套
5: 父老父亲的
9: 体系吗？
5: 老父亲呢，他说他非常感谢党。新中国1955年嘛，就开始批准正式要成立四所中医学院。我父亲呢，他这老人家呢，就是当年的就当了老师，因为他是老师，考完了试以后，哎，带薪读的第一波大学生，广州中医学院。所以当时他们在中医学院就学的理论啊，各方面真的就很深厚，深厚。就回来呢，又在基层又服务，后来呢，你看我们经济疗法，这个现在已经是非遗，这个非遗啊，我一直是督促家峰，一定要在北京要申请再申，一次不成不可能，就是你就一次就可以，两次三次，我自己你看我在广西我们也申请了壮族精金这个非遗嘛哈，已经现在也是自治区级了，我一直督促家峰呢，你看在家峰在东城整个中医院的加持下，那中医也把这个黄精伟精金在咱们北京东城区就申请下来，东城区申请下来已经是相当于南宁市级的，
1: 对啊，
5: 直辖市啊，所以说这是非常开心和高兴的事啊。
9: 任先生，您第一次我见您的时候啊，您这个，你说我是壮医金经疗法，但是这个话是东北人的这个很地道的东北口音，我当时我说，哎呦，任先生，我说您这跟壮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渊源？
2: 是的，
9: 其实我一直没有详细的问。
2: 其实呢，咱们那第一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是2023年。9月初，
1: 记得真清楚。
2: 那么我坐在这里，非常自豪的拿出了一本书。您去回去查一下，那本书叫《精金疗法》，黄皮的，那本小书。那本书呢，是1996年出版，是我的师公，国家级名老壮医黄敬伟教授，主编、副主编，我的师父，黄毅先生。我当初说实话真的非常自豪的
9: 那是第一次
2: 来介绍、
9: 啊、第一次、
2: 第一次来到这里做客啊、那么我为什么这样自信，有的人就感觉我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我原来也不够自信，是因为我当了大夫之后我自信了，我要给人家解决痛苦，但是呢我原来当大夫的时候也有很多意犹未尽，这个感觉力不从心的时候，因为治疗效果有限。当我遇到黄老师的时候，我当时叫黄老师，甚至那个时候叫黄兄、黄大哥，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感觉。第一次见面，但是第二次见面我说黄老师，我想拜你为师。我师父一直拿着，说实话我见了第十次的时候他才决定收我为徒。我是有一个外号叫一根筋，这句话您也说过，我以前的节目里边就说一根筋，就是我不达目的不罢休，因为我当时的没有什么想法说我成为非遗传承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拜了师之后我好好的去把这个东西学好，为患者服好物，这也是我师父的想法和我师公的想法，说悬壶济世，我拜师的时候给我一个葫芦，我师父寓意就是悬壶济世，我师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你师公黄敬伟教授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百姓来到家里边之后啊，饿着肚子来的管饭，走的时候呢，哎，黄大夫没路费，2毛钱的路费或者5毛钱的路费没有，我师公就会拿出2毛或5毛钱的路费让患者回去
1: 治病管饭还给路费，
2: 这一点来说我就从我的内心里我一定要拜这个师，因为我们传承的就是这样的文化，这叫文化传承。当时我不懂什么非遗文化传承啊，我只懂一点，我学了这么好的技术之后为广大患者服务。那为啥我有这样的想法，当时这么执着，我第一次学完我师父说我懵懵懂懂的学了3天，学了精金的手法 学不太好，查灶也查不太准，针法呢马马虎虎，扎的人生疼。但是我的一个患者就是脾胃病的很严重，当时回去治疗的是腰椎病颈椎病的比较多，但是脾胃病的有一个患者非常瘦，消瘦不到80斤，78斤，
1: 多高啊，这人
2: 跟您差不多，80斤左右，
1: 那叫太瘦了，
2: 皮包骨头。嗯，那么我当时就没有心里没底，说这

0: 我治不了，我就给我师傅打电话。我当时我说黄老师有一个脾胃病的患者，他吃不能吃饭，每天喝一小碗的米汤米油，
1: 哎呦，
0: 过日子，别的吃不了。我说师傅，这种情况，黄老师这种情况，咱们经筋疗法能不能解决？把那个经筋疗法的书翻开，前边编者的话里边就有一段，说治疗脾胃病，如果药物添加时，经筋疗法疗效显著。说你看看，给了我信心，告诉我方法。哎，我一查，这肋弓上全是米粒一样的筋结，腹部一摸就像花生米一样的豆豆一样的筋结。哎，摸出来之后，他说你就一个一个的扎吧。然后居然八次以后，这个患者说，我能吃一个大馒头，我也能吃蔬菜了，原来什么都不能吃。他已经胖了几斤了，那么他说我就可以了。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学，
2: 是
0: 练手上的功夫。对，
2: 其实任先生，您刚才说的您的这个求学之路啊，让我想起屈原屈先生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3: 索。
2: 其实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求索的一个过程。
1: 是，
2: 我今天特别荣幸啊，我这个平白无故的坐在了三位非遗传承人的中间，主持了今天的这期节目。
1: 您也非常好，您就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陈传人。
2: 好嘛，陈传人，
0: 陈传人，
2: 成传人，
1: 成
0: 传人，
2: 成传人，
3: 传人，
2: 好嘞，
3: 好，
2: 感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7: 针灸大夫用什么方法帮助患者减脂降体重？
18: 五脏六腑的功能增强，它会把人体内多余的脂肪转化代谢。这个患者做了4次的埋线，他减了15斤。
19: 把艾绒呢搓成团放在那个姜上面。
7: 好的，我以为这是那个珍珠丸子呢。咱们现在做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肠胃不适的，是吧？
19: 对、哎。
7: 这个我知道为什么搁在这儿啊，这因为它离胃近呀、啊，
19: 是的，
7: 直接作用于胃呀 啊。
17: 主持人孙宇和李然探访针灸门诊，带您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针法和灸法。
10: 肥胖是诱发三高等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诱因之一，那么减肥呢，也可以说是方法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都有。今天我们要探访的这位医生呢，他是用中医的这个针灸埋穴的方法来帮助患者减轻体重。那么到底能达到怎样的效果，减肥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棒呢？咱们接下来啊，去他的诊室当中看一看。刘主任您好。
18: 啊，你好，
10: 你好，
18: 你好，
10: 你好，
18: 你好，
10: 正在治疗呢。
18: 啊，正在做治疗啊。
17: 刘国香主任医师擅长运用针灸埋线等疗法疏通经络，治疗代谢综合征、脾胃不和引起的腹胀、胃胀气、乳腺增生、脂肪肝等疑难杂症。
10: 这个针灸埋线它这个原理是什么呀？
18: 咱们针灸埋线之后吧，患者他不饿也不渴，吃的很少，然后五脏六腑的功能增强，他会把人体内多余的脂肪转化代谢消耗掉。经过针灸埋线这减肥之后呢，肚皮不松弛不下垂。这个患者做了4次的埋线，他减了15斤。那个患者做了4次，因为他没有忌嘴，然后他瘦了10斤，因为他原来的腰是又横就很粗没有腰线有那个
10: 现在没有游泳圈了。
18: 对，他现在出现了 S 型腰型出来了。所以说每个人的减肥不一样。
10: 行，是这样。那我们能问问患者本人的体会吗？这个埋线疼吗？
20: 不疼。
10: 不疼是吗？他一般埋上了以后多长时间呀？在这个位置，
20: 这个位置是一星期埋一次。
10: 一星期埋一次。您得扎多少针呢？
18: 每个人不一样。
10: 每个人不一样。
18: 您像他这个肚子大胃大就是在胃上要多扎几针一针封胃，他不饿不渴，吃多胃胀打饱嗝，或者是吃多了胃会有点疼。然后他这个生完孩子之后呢，肚皮松弛和下垂，他那个小腹部比较隆起往前凸，所以说呢这个小肚子要多埋一些针。每个人的手法是不一样的。
10: 好的好的。我问一下患者您那个除了不饿以外这个埋线扎针会让您感觉到有什么别的身体的不适吗？
20: 不会。
10: 不会是吗？
20: 对，正常工作生活都不影响。
10: 精力啊什么的都没有影响。
20: 都没有影响。
10: 您看其实这个原理实际上是通过这种穴位的刺激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最终的一个效果？到您这儿来的这些患者他那个有效率大概是多少？
18: 每个人不一样，您像这些年轻的还有青少年，就是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新陈代谢比较快，减得快。有一个初中生应该是初三毕业之后要考高中，他就特别胖，那孩子将近200斤。那个小女孩一个月就是做了是4次埋线就瘦了30斤，总共她做了6次瘦了40多斤。因为小女孩代谢的快，有一些阿姨她们的肚子都这么大，她们减的稍微慢一点，肚子邦邦的像鼓一样，而且真的是肚子里的一点空隙都没有，那个叫内脏肥胖型，她们减的相对慢一些，但是她们身体的症状明显好转，什么高血压呀也会正常，血脂也趋于正常，什么甘油三酯还有什么脂肪肝都明显的见好。所以说年龄不一样，减肥的方法也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然后效果也不一样。
10: 好，其实呢刚才我们也说到另外一个问题，您这个穴位针灸埋线除了这个减肥之外实际上对其他的一些疾病也是有帮助的。
18: 对，
10: 是吧？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失眠还有包括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上的有一些其他的不适
18: 对，
10: 那您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除了他们的这个减肥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您的这个针灸穴位埋线还能治疗一些什么其他的疾病？
18: 肚子胀胃胀吃东西，
10: 消化系统
18: 疾病大便便秘，还有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血糖高还有甲状腺结 节，经过扎针和埋线能调节它的内分泌。
10: 我刚才听到一个我特别感兴趣这血糖居然能够通过这个针灸埋线能够得到降低和缓解这为什么？
18: 因为它那个由于这个人体的胰岛素抵抗，很多人就是容易吃东西前阶段有一些叔叔阿姨你给我扎针埋线你不让我吃不行我得吃，我一个顿最少一个半馒头我说咱减少一个或者是半个，因为馒头还得喝碗粥，这个糖就会高，对，这个葡萄糖就会高了然后呢就容易造成胰岛素抵抗，血糖就会高，还得是调整它的饮食，调整它的内分泌，调整它五脏六腑的功能，对这些食物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
10: 从而最终影响到它的血糖降低，
18: 血糖会高，
10: 让它的血糖降低。好的，我们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这个刘主任给我们演示一下 这针灸埋线到底是什么样的？
18: 它呢原来是镀的是这样的，经过四次的埋线呢，现在镀的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完了腰呢就也有了腰线啊，原来是这是凸的，因为它是生过孩子的这么一个患者。加完针埋完线的，他吃的很少，吃多他的肚子就会胀啊，所以说我给他做的这个风味，那消毒得到改善。
10: 刘主任，像他这种情况，每次治疗应该扎多少针？
18: 他呀，有的时候是十针，有的时候是20针。
10: 哇，这么多！
18: 因为他的穴位不一样，他的面积也大。咱们一会儿会扎个7-8针。有点小痛，这种痛可以接收，像蚊子叮一样。我因为我们专业的人员扎针，它会很快。来，首先呢，我们要取一个常用的穴位，叫天枢穴，一般是在肚脐旁开2寸，两个红指左右的这个地方，平着肚脐啊，基本上除了肚脐旁开2寸，啊，你看啊，这个针轻轻的下去，疼吗？然后呢，这个呢也是穴位是左右对称的，
10: 这个穴位的功能主要是什么？
18: 这个主要促进大肠蠕动，促进它排便。天枢穴。
10: 那有些便秘的人也是用的？
18: 对，就便秘的人、便溏的人，有的人大便粘滞的，就是黏黏的、湿湿的啊，或者是不成形，或者是绿色的排便，都会经过这个两个穴位刺激，它会正常。还有的人便秘2-3天不走一次，扎这个穴位也会促进肠蠕动，它是双向调节的。然后我们得扎一个啊，扎一个关元穴啊，关元穴就在这儿，补充人体的元气的。你看这个穴位也不疼。然后呢，我们得扎一
10: 个。所谓的埋线就是这个扎的这个同时，因为线已经在这个针头里了。
18: 看看这个针带线，这上面有一根小线，你看吧。
10: 我看见了，就头发丝那么细。
18: 对对，像头发丝这么细的一个线。
10: 在您扎的这个同时，这个线就已经在它的穴位里。
18: 对，这个针它是针带线，这个线绑在这个针上，然后扎的同时它就下去，因为这个针尖特别细，特别锋利，所以说它不感觉到疼。
10: 这个线，那到时候就埋在那个人体，它到时候就会自己吸收吗？
18: 对，这个线是玉米还有甜菜、牛肉提纯的胶原蛋白。
10: 还有牛肉啊？
18: 有一种线是这个是玉米和甜菜提纯的，牛肉那个更粗更刺激，效果会更好一点。这个线会在7-14天慢慢被软化，然后液化，慢慢被吸收，变成水和二氧化碳，然后呢形成引起的就是形成胶原蛋白。
10: 刘主任，这个有可能过敏吗？
18: 有的人会有个别，但是我们都会有方法去处理的。我们现在呢再给他扎一个上脘穴啊，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主要一个是风味的，促进
10: 让他胃的蠕动别那么频繁。
18: 对，因为好多人每次吃的东西种类特别多，然后他胃肠蠕动的慢，扎完针之后他的肠的会自己在动。像这个也不是很疼啊，你看
10: 在这儿的过程当中，这个得留针留一阵子。
18: 埋线的话不用留针，
10: 不用。
18: 对，
10: 按照正常操作，您等于扎完了以后就可以拔出来。
18: 对，扎完这个针就可以拔出来了。你看，这线就留在这个里边了。你看，
10: 它等于持续的对这个穴位有一个
18: 刺激，它就长效刺激它这个穴位。扎完针之后，它那个内脏就是肠子在动。胃也在动，加上代谢，然后人体内的水液，就是我们所说的湿气、脾虚湿盛也在代谢啊，它的尿液就特别多。然后人体的呢还不饿。这个呢主要是给它塑个形啊，这两边。所以说这个针还好，没那么痛苦。
10: 不疼吗？确定不疼吗？我看您那个
18: 说
10: 啊，女性是不是比男的
18: 对
10: 耐疼一些？
18: 这个扎针呢，这个女人呢耐受力要比男人好，
10: 要强
18: 啊。男人呢其实不是针有多少疼，他是恐惧，
10: 是
18: 啊。但是呢男人和女人埋线，男人要比女人瘦得多。男人只要就是说把他胃一封住，胃肠蠕动代谢增强，他那个
10: 效果更好
18: 更显著。因为男人本身体重就大，第二呢男人代谢就快，女人相对来说慢。
10: 刘主任，咱们这个埋线 埋完了以后有什么注意事项，或者说有什么禁忌吗？
18: 扎完针之后，三天之内一定要少吃。如果马上就吃，喝大酒啊，喝饮料，它也会不舒服。
10: 嗯，
18: 它也会顶着这个线，因为我们扎到穴位里的之后，如果它吃东西，比方说胃里边吃了很多东西，它会把这线顶。顶到皮下，顶出那个脂肪层，它也不容易吸收，但最终也会吸收的。然后呢，不能做剧烈运动和刺激，就像瑜伽之类的，窝来窝去的，或者是腹部做按摩，腹部做艾灸也不能把这个线就烤糊了、烤化了。
10: 所以还是有一些禁忌，
18: 有一些禁忌的
10: 注意事项。
18: 注意事项。
10: 所以你看这个治疗啊，就跟其他所有这个中医的治疗一样，它也是需要医患之间进行一些配合。
18: 对，一定要配合。
10: 这个医嘱也要。比较严格的遵守啊，
18: 是不是？
10: 因为它很明显了，你要是吃多了、喝多了，什么大吃大喝的，它给你顶出来，你等于相当于白扎，
18: 白扎它也痛苦。
10: 从刘主任的这个诊室出去的人啊，有的找到了美，是吧？当然，更多的人找到了健康。
18: 是的，
10: 感谢，
18: 谢谢。
17: 人们都说中医针灸，虽然这是一个词，可实际上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治疗手段，针是针法，灸是灸法，各有一套。这不，李然就来到了艾灸门诊，接下来就由他领着咱们一块去瞧瞧那些不一样的艾灸疗法。
7: 这个艾灸啊，人家都说了，不光是能治病，还能够防病，叫做上医治未病。今天啊，咱就上这门诊里头体验体验去。
1: 您好，
7: 大夫您好啊。
1: 您好。
17: 樊青霞，师承全国名老中医吴中朝教授，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艾灸分会理事，中国针灸学会京津分会会员，擅长针药灸结合治疗肿瘤术后颈肩腰腿痛、痛经、感冒、胃痛等。
7: 这大妈今天是要灸一灸哪儿啊？
19: 这个大妈呢，她主要是就是双小腿的一个抽，然后呢，她的那个足跟痛，然后平时呢吃饭的胃也不太好，腰也伴着腰疼，所以说呢，今天主要是给他们进行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砂灸、砭石砂灸和那个胃部的一个隔姜灸。
7: 哦，我看见了，这还有这个姜呢，是吧？
19: 对对对。
7: 这一进来呀、除了有这个咱们说这艾条的味儿，其实还有这个特浓的这个鲜姜的这个味道。姜本身不就是暖的吗？
19: 对，
7: 是吧？
19: 本身就是一个驱寒止呕的一个有这个功效，然后通过灸去结合的话呢，会让它效果会更好一点。
7: 那您说咱大妈这个老说是这个足跟痛，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寒气儿它有关系啊？
19: 对，因为他们呢平时就是天气冷了会更容易疼，然后呢平时腰也会不舒服，所以说呢他们大概就是会有一个寒凝的，然后呢腰也有一个肾气不足的一个现象。因为咱们艾灸它其实我们想要是驱寒呀，其实它有一个扶正气，还有一个最特殊效果叫引热外出，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患者的不同的症型去进行一个辨证，然后取穴来给他灸。
7: 那我想跟大伙说啊，您比如说这个艾条也好，艾灸也好啊，在咱这市面上、药店上啊，甚至于在网上，您都可以买得着。好多人呢，可能就是看了点咱们短视频啊，说哦这个穴位那个穴位的，回来自个儿就拿这个灸，实际上也不是特别可取，是吧？还是得辨证。那咱接下来话不多说，您赶紧给这大妈咱们治疗治疗吧，是吧？人大妈在这儿都等了半天了。耽误您工夫了啊，大妈。哎，大妈，您这个在这治疗多长时间了呀？
21: 一个礼拜。
7: 一个星期了是吧？有所好转。
21: 有所好转。
7: 您是足跟痛啊，刚才我听这小妹妹说啊，这一个多星期治疗完了之后，您最近感觉这个怎么样了呢？就是疼的
21: 缓解了。
7: 缓解了。
21: 这缓解挺。效果挺好的，
7: 效果还挺好。像一般您比如说大妈这种情况，要在咱这做多长时间？
19: 一般来说的话呢，首先它其实讲究一个，就是看一下他们这个得病有多久了，因为有一个病程看是多久了。艾灸呢，大概就是十次的一个疗程，他们就会有一个改善的一个阶段。
7: 明白了，十次。您看这大妈刚说来一个多星期，
19: 对，
7: 是吧？这就是说有改善。您要是把这十个次一个疗程做完了，应该有很大改善。
19: 对，
7: 这个用的就是咱普通的那个艾条是吧？
19: 不，这个用的是一个雷火灸的一个艾条。
7: 哦，何为雷火灸啊？
19: 雷火灸呢，我们在古代呢，他们是用针来，就是因为古代呢，他们把雷火灸当做针来使用，所以说它又叫做雷火神针。
7: 哦，
19: 艾条里面它会有一些药物的一个成分，
7: 明白，
19: 会更好的帮我们一个散寒通络的一个效果。
7: 这看着啊，跟咱们平时看那个艾条不一样，这最起码啊，它比那个粗是吧？这里头实际上是加了一些个配伍的一个药材进去的。
19: 对，
7: 效果它就会更明显。
19: 是的，是的。
7: 好嘞，那行，那 那咱赶紧给大妈这那个足跟痛治疗治疗，揪一揪
19: 啊。
7: 这也都是咱们专利产品发明的这种灸罐是吧？
19: 对，这个是一个砭石的一个灸，它呢这一块这一圈呢是一个砭石，然后呢我们将雷火灸的一个艾条放进去，
7: 哦，
19: 它可以就是既在疏通经络的同时呢又有一个散寒的一个功效。
7: 这个砭石好多我之前看是那刮痧板就是砭石的，
19: 对，
7: 是吧？哎，这一次治疗得多长时间呀？
19: 从开始到之后的话，算上他们的艾灸，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
7: 20分钟左右。
19: 嗯
7: 啊，哎，这咱先不说治疗效果啊，就我看着啊，就这操作都挺舒服的。
19: 你看他现在皮肤呢，有一个微微的一个潮红就可以了。
0: 樊青霞大夫运用砭石砂灸，为患者散寒通络，缓解足跟疼痛。接下来，针对患者胃痛不适的症状，他又采取了另外一种特色疗法，那就是隔姜灸。
19: 我们可以在他们的那个就是胃的话，给他们做一个隔姜灸，取一个新鲜的一个生姜，给它扎一些眼儿，
2: 哦，
19: 这样子便于我们艾灸的那个热力可以渗透下去。
2: 明白，让它更好的这个什么哈，它通透了就。
7: 这个就是咱们的艾绒是吧？
19: 对，这个是咱们的艾绒，是咱自己医院打的。
2: 哦，这是艾绒。
7: 嗯，你就单闻这个，有一种那个秋天早晨的味道，因为秋天早上有时候露水大呀，然后呢打在那个植物上面就是这个味儿，这跟点完了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啊。好，
19: 好，我们去给它把艾绒呢搓成团，放在那个姜上面。
7: 我以为这是那个珍珠丸子呢，我以为。底下一小龙，你看那儿。
19: 这个是一个就是鳖甲，
7: 哦，
19: 是一个温阳的。
7: 好，
19: 来给您放上。如果烫的话呢，您跟我说。嗯，成了。
7: 那个小樊大夫，
19: 哎，
7: 这个咱们现在做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肠胃不适的是吧？
19: 对，
7: 哎，这个我知道为什么搁在这儿啊，这因为它离胃近呀，
19: 是
7: 吧？是
19: 的，
7: 直接作用于胃呀，啊。啊，
19: 肚子现在感觉热了吗？是暖暖，
7: 哦，
19: 那有没有在叫呢？就肚子有没有咕噜噜的？有吗？有点是吧？
7: 哦，有点咕噜咕噜叫，就证明起到作用了是吧？促进了这个肠道的蠕动了。
19: 对，
7: 好。
19: 一般呢，我们放在上就是胃部的话呢，希望它能就是有一个排气或者是一个咕噜噜肚子有一个反应。如果放在下腹部的话，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就是像腰底的一个暖的一个放射的一个作用。
7: 好，
19: 嗯，
7: 好，那。小樊大夫，那您继续帮大妈这个治疗着啊，大妈也祝您早日康复啊。哎，我也进去体验体验去，我上里屋
22: 啊。那徐老师您好。
7: 哎，您好您好。这个是那个雷火灸。
22: 对，这是雷火灸。
7: 好，
0: 王一鹏，基博名医工作室成员，善用真药并用治疗失眠、过敏性鼻炎、颈椎病、腰痛等疑难病症。
7: 我这最近啊，就是睡眠呀不是特别好，
2: 嗯，
7: 这一晚上啊睡啊8.5个小时就醒了，您知道吗？睡眠特别不好哈。差不多你别提了，8.5个小时你不用治，你这都睡多了哈。这反正最近啊，确实是晚上睡觉啊，有时候老是迷迷瞪瞪。
2: 嗯，
7: 虽然有时候您看好像能睡5-6个小时，但实际上呢，哎，这有很长时间呀，都属于是那种啊浅睡眠。对，
2: 嗯，
7: 所以呢，我想呢，能不能针对这个，您帮着今天给揪一揪，看看晚上能不能睡个好觉？
22: 行，针对这种情况，一般选，
7: 啊，
22: 我选两种灸法。一种直接灸多一些和一些雷火灸，
7: 哦，
22: 雷火灸呢它这个刺激量大，
7: 哦，
22: 然后比较猛烈，火力旺，所以需要手法操作的比较细腻，
7: 哦，
22: 比如说那个心气虚啊，
7: 啊，
22: 你摸后背这个肩胛呀，啊，或者是胸口这块有点塌，那我一般用雷火灸稍微灸一灸，灸个一两分钟，把那个心神给引一引，
7: 哦，
22: 整个胸膛的后背呢会暖一暖，它会比较舒服，对它睡眠也有帮助。
7: 那这个咱灸哪儿啊？
22: 哦，那就给您揪揪手腕神门内关附近吧。
7: 行嘞，揪揪手
22: 穴位，
7: 揪揪手腕。好，
22: 嗯，它是用一个棉布把这个包上，
7: 啊，
22: 所以它呢并不会太烫，
7: 明白，
22: 不会烫着您，
7: 嗯，
22: 但是它这个火力呢也是比较
7: 啊，
22: 比较猛烈的，
7: 猛烈的哈。我先试试啊，
22: 你可以体验一下，嗯，比如说像心包经啊，
7: 啊，
22: 心经啊这些，啊，
7: 都可以揪，
22: 可以揪一揪，啊，它感觉到那热量往里扎，
7: 能感觉，能感觉，
22: 对，
7: 啊。它这个，
22: 这相当于是个暖心神的功效
7: 哦。其实啊，还真是得看手法啊，要不然真挺烫的。
22: 对，时间长了，
7: 啊，
22: 要不然烫了，短了呢，效果自然又不够，所以需要
2: 啊，
22: 我需要跟您沟通，看您的感受，
2: 嗯，
22: 然后也看我自己指甲的感受。
2: 这个如果要是在一直在这个手腕上放着，还真
22: 对
2: 真受不了。
22: 对，
2: 然后呢，就是在啊这个马上就要受不了的一刻，您已经抬起来了。
22: 对，
2: 所以这也是您经年累月，这应该是
22: 这一个手感问题，
2: 那个积攒下来的经验是吧？哎。

0: 人的这个皮肤的耐受啊，到底它是有多长时间呀、啊？有时候就打闪人针这一下，
1: 对，因为
0: 多一会儿，这可能皮肤就烫伤了。
1: 每个部位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哦。你要少这一会儿，可能这个效果又达不到。我都有点困了，这个还真管用。
2: 多样的艾灸治疗方法，既承载着中医辨证施治、温通经络的传统治疗智慧，更凝聚着年轻医师对艾灸传统疗法的创新性探索。他们正以现代视角激活传统技艺的实用价值。
0: 我们有好些同事啊，工作忙啊，任务重，老是犯工作，这胳膊腿啊全都不得劲儿。今天呢，正好贾大夫在呢，咱瞅瞅去。
2: 贾彦军，贾氏骨盆脊柱矫正医学传人，有近40年中医教学与临床经验，以矫正骨盆脊柱为核心，针灸中药调脾胃补肾气，擅长治疗颈椎病、胸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骶髂关节疼痛、骨盆错位、脊柱侧弯、腹直肌分离、盆底肌综合症等。
3: 我跟贾大夫是34年前
0: 啊，
3: 贾大夫23岁吧，22、23岁的时候就认识。
0: 哦、
3: 是怎么认识的呢？
0: 啊，
3: 就是我妹妹，那时候是她的床上起不来了。
0: 那会儿很年轻啊，
3: 37岁，做完了那个 CT 核磁，做完了说的这个很严重，礼拜一就要做手术，礼拜六我就去找她去了。
0: 啊，
3: 我说我能找着她，
0: 啊、
3: 我能。有车我拉你去，没车我拿着片子去。
0: 哦，
3: 结果去了以后，嘿，
0: 啊，
3: 第一趟去，我妹妹是特别疼，趴在那儿。她跟你说，她说你能不能坐着？
0: 嗯、
3: 说坐不了，坐不了，那你就趴着。揉完了回到家以后，哎呀，她趴在那儿，第一天平躺着能睡一个觉了。
0: 哟，反正现在怎么样啊？
3: 现在一会儿就来，好着呢。
0: 哦，一会儿就来，你看看多好啊！
3: 现在好，
0: 这个、
3: 现在都70了。
0: 哎呦，
3: 她得的时候是。
0: 啊
3: 他是91年，他是37岁
0: 哦，
3: 贾大夫是22、23，对，不到23，
0: 嗯，
3: 我是41岁，
0: 嘿，
3: 91年的1月19号星期六，
0: 您看看，
3: 我记得特
0: 记得真深刻，
3: 他这个骨质以指代针，以掌代药
0: 啊，
3: 他这是奇经疗伤法，
0: 嘿，
3: 都没听说过，
0: 我听您说贾大夫的这个疗法叫做什么？
3: 奇经疗伤法，
0: 奇经疗
3: 以掌代针。
0: 哦，以掌代药，
3: 以指代针，以掌代药，
0: 以指代针，以掌代药，
3: 对，
0: 是吧？马老师您好啊，刚才两位大人啊，对您的这个让我们听着都很感动，但是我们呀也特别想啊，跟您呢再请教请教。刚才呢，这个大人说了一句话，叫做以指为针，以掌代药，这个到底是咱这个传统古已有之的，还是这是您自己经过不断的研究，然后呢创新出来的呢？什么叫做以指为针？什么叫做以掌代药？
4: 好的，咱们把这个模型拿上来。
0: 好嘞，
4: 啊，我们这个名称呢叫骨盆脊柱矫正医学，
0: 哦，
4: 这个就是全称。
0: 嗯，
4: 这个在过去呢，它叫骨内科。
0: 哦，
4: 在《黄帝内经》里边呢，有精辟的论述，他说：“说督脉生病，治在督脉，治在骨上，甚者在脐下迎。”
0: 哦，
4: 这个是《黄帝内经》精辟论述，就是说我们督脉就人体的这个脊柱，
0: 嗯，
4: 我们的后背前面是人脉，当这个脊柱生病以后呢，会导致很多的疾病的产生。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中发现他的左侧骨盆不正，导致加上环枢椎的错动会出现脑梗。
0: 哎呦，哦，
4: 因为现在30多岁、40多岁的脑梗患者非常的多
0: 啊。这骨头不好都能够影响到血管，
4: 哎，就是说我们它直接影响的是我们脑子的血管的病变，脑供血不足啊之后而产生的脑梗。
0: 哎，您要这么一说呀，我觉得能跟现在有所印证。
4: 嗯，
0: 您看现在呀，包括这心脑血管疾病啊，
4: 嗯，
0: 这个年轻人啊也比较高发了，
4: 嗯，
0: 而且呢现在呢大家伙呢可能在这个坐姿上面啊，
4: 嗯，
0: 都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4: 嗯，
0: 老窝在那儿弄手机什么的，
4: 嗯，
0: 他多多少少的肯定会对这块它有影响，
4: 嗯，
0: 所以也就造成了他这个是吧
4: 脑血管病变
0: 的年轻化。
4: 如果他左侧骨盆伴胸椎胸四和胸五错动，就会出现心梗。年轻人的心梗，30多、40多岁，现在很多的心梗就是左侧骨盆导致3+4椎的错动。
0: 哎呦，
4: 我们的孩子会出现什么情况？
0: 啊，
4: 就最早的孩子，比如说3岁、4岁、5岁、6岁的孩子会出现高度的近视。
0: 哟，眼睛，
4: 哎，弱视、复视、斜视，就证明这个孩子的环枢椎是错位的。
0: 这咱都没想到啊，是吧？心脑血管疾病跟这个脊椎，您说它还能联系上？
3: 没错，
0: 是吧？您这要不是说有多年的深入研究，你想不到这一点。
4: 当他的右侧骨盆偏移的时候
0: 啊，
4: 和环枢椎错缝相叠加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出现焦虑、 抑郁、失眠，重度的失眠。你看看现在好些人都是这样啊，多多少少都是心里有些焦虑啊，是吧？你看闹半天是和您的这个骨盆什么有关系？
3: 矫正术。
4: 哎，这骨盆不好的原因也是因为现在这人他老坐着，他老在那儿是吧？堆垒着啊。
3: 对，
4: 真是话不说不明，目不转不透，砂锅一辈子不打都不漏。今天听您这么一说，真是啊，好多病其实都找着根儿了。那比方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什么脑梗啊、心梗啊，如果要是提前
1: 进行矫正，
4: 最起码它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这种病变的概率，
1: 对，
4: 是吧？
1: 对。
2: 李然正和贾艳军大夫聊得热火朝天呢。这时候，之前那位大妈提到的30多年前找贾艳军大夫看过病的患者走进了诊室。
4: 这位就是您那个妹妹啊，当年呢，
3: 当年就是
5: 给我治时候才。
4: 啊，
5: 他才23岁，我才三十多岁，现在我都71都过了。
4: 说那会儿您都差点做手术去，
5: 礼拜六就准备做手术
4: 哦，结果这一晃，这又得有个30年了，
3: 三十多年了，
4: 三四十年了。今儿您来了，再让贾老师给您调理调理吧，
5: 调理
3: 啊，
5: 给我调调，
4: 行啊，行了。
6: 手刀入厨，
4: 这就是以指为针是吧？
1: 对，
4: 您看您
1: 对这个是，
4: 但是力量什么都得渗透进去，
1: 穿透力就需要手指的穿透力。平时你要训练手指的穿透力。
4: 说您每天早上起来还练铁砂掌呢，是吧？说是拿这个绿豆，
1: 对，
4: 然后就是为了练这手指的劲儿，
1: 穿透力。
4: 这咱不是说玩笑瞎说啊，每天早上贾老师到今天了是吧？这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起来拿这个手插绿豆，其实练的就是手上这个劲儿。这就跟过去练武之人练这铁砂掌，拿手插这铁砂子，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1: 对，哎，所以你要穿透力，穿透他的衣服，穿透他的皮胶，到骨头，他是骨头有病，不是肌肉有病，是骨头，一定要到骨头。触诊要摸，叫精准的摸，精准的摸到哪个椎体有问题。当摸到有椎体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椎体给它复位。
4: 哦，您这个一摸，实际上就跟咱照这个 X 光片一样，实际上是一种检查，摸到哪儿有异常了，再有针对性的去治疗去。
1: 因为骨伤科它的正骨八法就是摸、接、端、提、推、拿、按摩。
4: 哦，
1: 说摸是非常重要的。
4: 摸其实是一种检查。
1: 哎、对，他把他这个错位给他复位
4: 啊、
1: 那两手交叉来。
5: 就是
4: 刚刚你哎，听见了，
7: 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做了，就可以了
5: 啊，行，
4: 行，舒服您，
5: 舒服，
4: 嘿，
1: 您瞧瞧
4: 啊，
1: 得嘞
4: 啊，嘿，人家是真利落，您现在，好家伙，这要不说哪像70的人家，您
5: 真不像。
2: 在这次深入中医针灸的沉浸式体验中，患者从初入诊室时的蹒跚与痛苦，到经过大夫精准治疗的舒展与释然。每一次针法、灸法的运用，都蕴含着中医针灸大夫对传统医学的深刻理解与尊重，以及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更亲身感受到了针灸科的大夫们为治疗各类病痛所带来的温暖与希望。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8: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9: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8: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0: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1: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2: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3: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4: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6: 我敬你身体下。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7: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9: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0: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0: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3: 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12: 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3: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24: 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北京

0: 是黑心，
1: 准备的水照，情侣约哪里家教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的巡游，不偏不倚巅峰神，没那么小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6: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5: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6: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5: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7: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2: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4: 养生馆违规牌废弃，主管部门责令整改。
15: 我就从来不过敏，然后身上莫名其妙就出疹子。
14: 逾期催收函竟是诈骗，苹果用户需避雷。
16: 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
14: 一盘蚊香酿火患，夏季驱蚊勿忘安全。
17: 应远离床单、窗帘、纸箱等可燃物。
14: 被告异地拒应诉，云法庭解纠纷。
18: 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1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3: 最近这段时间，重庆两江新区某小区的业主们时常会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难闻程度有时令人作呕。难以忍受的业主们开始四处查找原因，结果他们发现异味的源头竟然是来自临街门面的一家养生馆。
19: 哎，工人也遭不住了，戴小子戴口罩了。

0: 醒。
1: 哎，我们还提醒你们，真的是。
0: 有点久了。
1: 能哥，我们今天我都回来，如果你们还在捞，我觉得那个电视扇都对到你们穿，看那个到底着不着做。
2: 那个罗都那些咋个玩儿？很大个娃儿，小娃儿他住的时候，
3: 他说他在做激光刻布。
4: 原来养生馆最近直接做起了窗帘布料的加工业务，门市新增了一台无纺布激光设备，专门用来切割布料。业主们表示，切割布料产生的废气并没有使用气体净化设备，只是简单的设置了排气筒，用风扇排风。记者在养生馆内见到了一名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老板不在，他不知晓具体情况。
3: 小区有家长反映，就是他们小孩经常在这一块玩嘛，然后就出现过敏现象。我也是，我就从来不过敏，然后身上莫名其妙就出疹子。
5: 这个是个排水管，小区的一个公共的排水管道，
6: 污水管，
5: 它打开就自己往里面排。
4: 原来在业主投诉后，经营户就直接把废气排放到了排水管道，这明显也是违规行为。
7: 制止了是制止了，制止了之后，然后我们也向相关部门报备了。当时可能执法部门来了，来处理了。然后我了解的话，应该已经发了这个执管通知书了给他们。
4: 记者从两江新区李家街道了解到，街道城管生态岗和综合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也曾多次上门制止，并约谈商户，要求商户停业整改，同时按照治废职责向区生态环境局进行了情况汇报。
1: 他有那套设备，他该处理要处理，废气他处理了，处理了成达标的才能排。
4: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89条第三款，居民住宅楼未配备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加工服务、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项目的，由生态环境局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关闭，并处以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8: 对于诈骗分子来说，只要有利可图，任何机会都不放过。前不久，黑龙江安达市就有3位老人接连被骗，骗子自称是派出所所长，要派警员张超上门取钱。幸亏甄民警及时出击，将假警察当场抓获。
9: 我们安达公安局刑警反诈的，那个045586是咱家座机电话吗？
10: 对，
9: 这个电话接没接着境外来电？有没有人说上门来取现金的这种情况？
10: 出事儿那种。
11: 有一名犯罪嫌疑人前往该人家中，将老人家中继续取走。到了被害人家中，发现该名犯罪嫌疑人再次回到了犯罪地点，于是我们将该犯罪嫌疑人抓捕到案。
4: 嫌疑人姓周，户籍地为河南某地，他大老远地跑到东北，冒充警察张超，是受了电信诈骗团伙上线的指令。周某被抓后，民警有了意外的发现，
11: 犯罪嫌疑人的手机持续还在与上家这个进行沟通，得出了该犯罪嫌疑人还有其他的同伙在安达市三道街的一宾馆内。
4: 原来周某并不是一个人来的，一伙共6个人是结伴从河南某地乘飞机来的，民警马上布置抓捕其他的5人。
11: 这个文旅现在还有其余5名犯罪嫌疑人，然后现在已经有咱们的同事在这蹲守了，还有安康派出所的。据现在人家外头蹲守民警讲，楼上现在正往下看呢，咱们一会儿走的时候沿着这个宾馆这条道走，不要让楼上的人看到咱们大张旗鼓的人往里走。到宾馆之后，发现这个团伙成员在2楼的3个房间内，于是2个人负责一间房屋，统一行动下将这个宾馆内的5人全部抓获。
4: 经审讯，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子女车祸撞人，需要拿钱私了平事的电信诈骗。安达市的王大爷是最先被骗的，
12: 说驾驶车辆把那个其他的老人给撞倒了，然后老人在医院正在抢救呢，现在人已经被那个警察给抓了。
4: 王大爷一听又担心又害怕，但电话里自称派出所所长的人帮老人想办法，说这事儿可以拿钱私了。
12: 就说多少钱能办呢？然后说你家现在有多少钱？然后这老人说家里现在有5万块钱现金啊，那你就把这5万块钱现金取出来，我一会儿派我们民警去取去。我们民警叫张超。
4: 自称派出所张超的人就是河南省的周某，他和后面抓获的5名嫌疑人都是从外省辗转来到安达，专门为诈骗团伙取钱和快速转移赃款的，也被称为车手。 转钱时通常用接力的方式，
11: 指定地点一到车手将钱送达一个指定位置，并由诈骗集团指派的二道车手在这个指定位置将钱取走，取走后二道车手再根据诈骗集团的指示将这笔钱送达到第三个地点，在这个第三个地点然后由诈骗集团找到的三道车手将这笔资金取走。
4: 经审讯，六名嫌疑人在安达境内取走了三位老人被骗资金共179000元。目前这起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8: 前不久，外地游客王女士到湖北武汉游玩，可是因为自己一时疏忽大意，不慎将行李箱遗失了。人生地不熟的，行程还安排得满满当当，王女士焦急万分。那么她的行李箱究竟是被什么人拿走的？武汉民警立即展开了排查。
4: 浙江义乌的游客王女士近日来到了武汉游玩，为了体验武汉的过早文化，他特意一大早到武汉市江岸区大智路某知名早点店排队买豆皮。由于路窄人多，王女士排队时把行李箱放在了路边的一个电动车换电柜旁。
6: 因为我看到那个充电柜上面有着很明显的摄像头嘛，我也确实是没有想着，我算没有人胆子那么大。
4: 等他吃完早饭返回时，竟然发现行李箱不见了。王女士瞬间慌了神，当即拨打了电话报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详细询问了王女士行李箱的遗失时间、位置和物品情况，并耐心安抚她的情绪。
10: 我们当天了解到她吃完早饭是准备去省博去游玩的，然后我们就对她进行劝导，说省博预约也不容易，非常值得一看，让她安心去旅游。然后找箱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公安机关。
6: 我来武汉一趟也不容易，对吧？那出来玩了，大家都想心情好一点。
4: 王女士放心离开后，民警立即调取了街头公共视频，发现王女士的行李箱是被一名骑着电动车的外卖员拿走了。这名骑手原本是来换电站给电动车换电池，看到行李箱后先是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下车把行李箱装上车带走了。民警仔细查看沿途视频，最终在外卖小哥休息站找到了拿走行李箱的外卖员岳某。原来岳某更换电池时看到了行李箱孤零零地放在路旁，误以为是别人丢弃不要的，于是顺手带回了家。
10: 他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把我们带回他的家里，箱子交还给我们，并且对受害人的一些造成的损失进行了一个赔偿。
6: 因为我当时还在外面玩嘛，然后我看到这个电话，我知道就基本上是有结果。
4: 当天下午5点，王女士游玩结束以后来到了派出所拿回了丢失的行李箱，不仅没有耽误游玩行程，还成功赶上了当晚返程的火车。
10: 我们一定会守护好群众的财产安全，但是我也建议大家把贵重物品都随身携带保管，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8: 日常生活中，大家在寄送贵重物品时多数会办理快递保价服务，这是给物品上了一道保险，避免因物流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让自己遭受损失。但是对于是否保价，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可是不久前，江苏宿迁的陈先生在准备寄送黄金时完成了实名登记、收寄、验视、报备等流程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时竟然要求他必须对黄金进行保价，否则拒绝收件。陈先生认为保不保价应该自己说了算，快递小哥的要求他难以接受。
13: 寄黄金的话有什么特别要求？
14: 寄黄金要保价。
13: 我有商业保险，不需要保价的。
14: 我要必要走我们的平台要保价，不保价不保值。
4: 记者走访发现，其他地区对于寄递黄金，即便已经购买相应的商业保险，顺丰也同样要求必须保价。
15: 最后会寄黄金，全部的最后保价。
16: 公司现在要求的就是，如果客户寄黄金，要求要全额保价。
17: 强制必须是吗？
16: 对，这个要求是春节前弄的。
4: 那其他快递企业对于寄递黄金有这样的要求吗？走访中，记者注意到，中通、申通等快递网点普遍不接受黄金寄递。如果要寄递黄金，会建议找顺丰或京东，而京东快递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寄递黄金不强制要求保价，
18: 就是建议嘛，建议你保价吧，
19: 就是说必须保。
4: 快递暂行条例第22条指出，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可以要求寄件人对贵重物品予以保价， 但这并不作为强制要求。那么顺丰强制要求客户对黄金保价，是小哥担心丢件后担责，私下对

0: 客户提出的要求，还是公司层面的规定呢？
1: 根据我们公司要求的话，是所有雇佣物品都是必须保价的，所有的地方都是统一要求的。
0: 那对于顺丰速运强制要求黄金保价的行为，邮政主管部门是什么态度呢？
2: 不可能，现在整个都是这种情况，快递企业说你不保价他不给你寄、按照国家的一些相关的那种法律啊一些规定的话，他确实也不能说他属于那种违反了寄递的行为，但他可能也有一定程度上也有选择客户的权利。
0: 对于职能部门的回应，陈先生表示不能认可。
3: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26条第一款就是提供快递服务时候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那么我觉得它强制保价就违反了这一规则。是，而且顺丰属于承包的是公共运输企业，就有那种强制缔约的义务。民法典上面，
0: 民法典第810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据此，陈先生认为顺丰侵犯了个人权利。
2: 民法典它适用于民事纠纷这一类快递企业，它收寄快递它适用的一些法律主要是和快递类型相关的一些行政法规。如果说他这个行为你认为他是违反了这个民法典的话，那我们就要去那个相应的部门投诉或者反馈。
4: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寄送贵重物品，我觉得选择保价服务呢是多上一道保险。但是这其中的选择权到底是应该属于消费者，还是快递企业能够强制消费者来选择保价服务？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本期节目的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的观点。
5: 你好。
4: 那我们看看哈，在这个案件当中哈，快递小哥说，如果你不保价，我就不签收你的这个寄件。那么这是合理的吗？这个保价服务的选择的主动权应该归谁呢？
5: 保价服务的主动权啊，应该在消费者的手里。我觉得快递小哥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强制消费。这相当于我们法律上规定的霸王条款。因为作为快递企业来讲，你寄收快递是你的经营业务范围，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我选择保价或者选择不保价，那都是消费者的权利。作为快递企业来讲，你可以告知他，如果你不保价的话，我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说你丢失了，我应该怎么样，对吧？或者我要求你去提供哪些东西。我建议你去贵重物品保价，并且我建议你贵重物品你可以去参加相应的商业保险。我觉得这个快递企业都有建议权，但是他没有直接替消费者决定这样的权利。
4: 在这些案件里我们看到哈，这个寄件人自己是为自己的贵重物品购买了商业保险的，已经自己加了一道保险，所以他想自由的选择不选择这个保价服务，这是合理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是我们要寄送这个贵重物品，没有自己上商业保险，那么选择保价与不选择保价这之间的如果出现损失哈，差别在哪？
5: 不管是选择保价还是没有选择保价，如果是快递运输企业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过错或者是重大过失导致物品丢失，它都应该承担赔偿。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在于我们这个寄送人的举证责任。如果说我寄送人采取了保价这样的措施，一旦你丢失，我就不用去证明说我这个东西多少钱了，因为我一开始就跟你说好了，我这是贵重物品，我保多少价，那丢失了你就按照约定来赔偿我就好。但如果说你没有去签这个保价协议，你寄送了贵重物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快递企业大多数会有一个格式条款，说如果你不保价的话，贵重物品寄送丢失，那我只按照快递费赔几倍。这是我们大多数的一个格式条款。但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讲，不要被这样的一个条款吓着。我们的民法典是有相应的规定的，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寄件人寄送物品的时候，如果说因为快递企业他没有按约把你的这个物品送到地方，这个时候你要求赔偿应该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或者是说应当到达送达地的那个就是接收地点的那个市场价值来计算。但在这个里边呢，对于寄送人他就多了一个法定的义务，就是你要来举证。你要来举证证明你这个物品是什么东西，值多少钱，你有足够的证据，法律会支持你。所以他的举证责任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你要求赔偿损失这样的权利其实是一样的。
4: 所以我们看到哈，有了保价这样一个流程，无论保不保价，其实最终你的权益受到侵害以后，相应获得的赔偿的原则是一致的。但在保价这样一个程序履行以后，有可能能减轻和缩减我们的这个举证的程序，追责的时候效率能够变得更高。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0: 逾期催收函竟是诈骗，苹果用户需避雷。
6: 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
0: 一盘蚊香酿火患，夏季驱蚊勿忘安全。
7: 应远离床单、窗帘、纸箱等可燃物。
0: 被告异地聚婴诉，云法庭解纠纷。
8: 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你的信用卡严重逾期，已提起诉讼。如果您收到这样的短信息，还附有盖着公章的律师函，您是否会顿时慌乱，不知所措呢？北京的林女士就因为这样的一条信息，在被对方的恐吓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事后才发现所谓的逾期记录早已结清，而骗子的套路远比想象中更深。接下来咱们就去看看这些不法分子是利用怎样的手段一步步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操控的。
10: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2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0: 李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10: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然后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然后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1-2万可能就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11: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啊？
10: 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乱七八糟的，这些一恐吓一说不更害怕。
0: 就这样，李女士在对方的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后冷静下来，他发现这件事有着太多漏洞，如果当时能多留点心，哪怕就是用几分钟翻看一下手机银行里面的交易记录，自己都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10: 转完账10分钟20分钟突然就反应过来，我坏了，是不是电信诈骗？他说的是2024年的钱，20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12: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0: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12: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1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1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0: 民警说，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1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分子利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12: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0: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 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

0: 接或扫描二维码。
1: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2: 最近有江苏扬州市民举报称，几名年轻小伙骑着电动车在城南快速路车流中飞速穿梭，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接到举报后，扬州交管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展开调查，很快找到了这几名违规骑行的小伙子。
3: 哎，乖乖，这个快上路啊，
4: 左右侧两侧
3: 可以了，
4: 即将向右侧。
0: 4月26日下午5点多，民警接到举报后，调取了相关监控视频。画面显示，3辆电动车在城南快速路由西向东行驶，其中2辆电动车违法载人，且5个人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当时车流密集，3辆电动车不时在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无独有偶，就在排查的过程中，民警发现在29日晚上10点多，又有3名小伙骑着电动车闯入了快速路，同样没有佩戴头盔。经过调查，民警很快锁定了6名骑电动车小伙的身份，并联系到他们，与家长一起前往大队接受处理。
5: 然后以后上路行驶，或者是在路上行走啊，或者干嘛的，都是要遵守交通法规，懂吧？对自己也是，对家人，对路上的行人，然后车辆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吧？然后清清楚的话可以签个字。
0: 记者了解到，这6名小伙中有5人未成年。事发当天，他们明知快速路禁止通行，可为了赶时间图方便，就直接闯了进去。
6: 我们去文昌阁玩的，对，然后我们导航赶时间，然后就走那快速路上面了。
7: 电动车能不能上快速路？
6: 不知道，
7: 不知道，
6: 不能，
7: 不能。那为什么还要上快速路？
6: 那个时候赶时间，他有点又晚了，以后不可能再走快速路，也不可能骑快车。
8: 汉江那边到江都。
7: 到江都，当时怎么会上快速路的呢？
8: 导航搞那个汽车导航，图方便，那边快一点。
0: 民警现场对当事人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并且让他们签下了安全承诺书。市交管部门提醒，快速路沿线均设有明确限行标志，违规进入不仅会受到处罚，更会给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5: 行人、非机动车以及摩托车是严禁上快速路的，快速路车速快，一旦闯入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2: 陕西西安的小杨一心想入职国企，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公众号里看到了一个招聘信息，对方声称可保送上岗国企，这让小杨非常高兴，先后缴纳12万元的费用，并进行了2次面试后便没了下文。多次催促后，小杨越来越觉得自己被套路了。
0: 2024年10月份，小杨在手机上一个公众号里看到了西安一家国企的招聘信息，岗位符合，待遇满意，小杨觉得非常适合自己，便点进去查找联系方式。可联系之后才发现，联系到的是一家招聘中介公司，
9: 叫西安瑞祥浩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他对应的工作人员姓千，他说他有关系有人脉，可以帮我完完全全的去保送到这家国企的软件岗位上面，但是我要付中介费15万元。之后我后续就是同意了跟他签订这个协议，并付了定金5万块钱。
0: 小杨得知招聘中介关系稳妥，找工作十拿九稳，这家公司又跟自己签订协议，协议里注明工作办不好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退费，也有正规的公司信息，和自己对接的千某又是公司法人，怎么想都觉得没有风险，于是签了协议，付了定金。可这事儿越办越怪。
9: 在25年春招的时候，他们通知我进行对应的一个面试，我到对应的国企下面，他们在马路边对我进行了第一场面试，隔了1个月之后，他们在同样的地方对我进行了第二场面试，这2场面试都没有进公司里面，这让我感到有一些不安。之后他们这个时候2场面试完之后，他们给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差不多了，让我继续交款。之后

0: 我又给他们交了7万块钱。
1: 至此，小杨已经向中介公司交了12万元，可按照要求做了入职体检之后便再没有了进展。隔了2个月没消息，小杨觉得不太对，这才想起来跟自己应聘的这家国企公司取得了联系。但是电话打通之后，双方都懵了。
2: 有没有委托签瑞祥浩创这个公司来办理招聘？
3: 没有，没有，不认识。
2: 那咱们这个24年的时候有没有对外招聘过？
3: 我现在回答不了你刚说的人跟这个事情，我这边都没有经手过，我也不清楚。
2: 啊，对不上是吧？
3: 对。
2: 说是给咱们这个公司招聘的，说是中介费还15万元，这个咱们也不知道是吧？
3: 我不清楚。
1: 这家国企人事部负责人的话给小杨泼了一盆冷水。小杨赶紧联系中介这名姓千的负责人，但是对方说事情还能办，还要继续等，总能有办法的。
0: 他们说这次他们没办成是因为他们找的关系靠不住，但是他们还有更硬的关系可以去找。之后他们就让我继续等，但是我对他们已经不信任了，之后就让要求他们退费。但是他们没有，就是还是给我拖着，之后拖到现在目前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我一分钱的都没有收到。我才发现我可能是上当受骗了。
1: 在西安南郊金辉环球广场的写字楼，小杨再次来到了这家名为西安瑞祥浩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中介机构。可这次到来吃了一个闭门羹，大门紧锁，无人应声。姓千的法人接听了电话，但是通话的内容依旧让小杨很不满意。
4: 现在就这2天人家一退，然后给他退回去。
5: 那人家一退是这个钱已经是给谁了吗？
4: 这个就不方便。
5: 是给西安科技有限公司给他们招聘是吧？
4: 是。
5: 那他们公司说不知道这个事儿。
4: 因为大家心里其实都清楚，你非得问说是我把这个给谁了，那确实不太方便。
5: 他们公司委托你们这儿给他招聘，那有没有这个文字性的委托？
4: 像这种咱都是成年人，咱不用说是揣着明白在那装糊涂吧。这个我现在就是跟你没有义务去给你把这个说清楚，反正就是最近他会给他一个结果，
5: 给他全额退费。
4: 结果到时候结果出来再说，你让我先把这个处理好，我到时候给他退。
1: 何时能退款，能退多少，对方并没有直接回应。小杨越想越觉得自己被套路了，为了追回12万元的退款，小杨准备报警，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6: 小董与女友小兰深夜租住屋内发生争吵，小兰大量饮酒后情绪失控，翻越阳台护栏欲跳楼轻生。小董发现后上前抓住小兰的手，但当时小兰身体已在窗外。5分钟后小董力竭，小兰坠楼身亡。小兰家属要求赔偿，那么小董需要对小兰的坠亡承担赔偿责任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小董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小董与小兰是同居情侣，深夜一起在出租屋内饮酒，所以小董对醉酒后情绪失控的小兰负有安全照看、情绪安抚以及危险预防义务。争吵呢是轻生的直接诱因，小董没有进行有效安抚，没有及时防范极端风险，构成事前过错。本案中小董虽然奋力拖拽了5分钟，力竭后报警急救，已经尽到了事后救助义务，但是呢法律不豁免事前疏于照看、言语刺激、未及时防范的过失。该过失与小兰坠亡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小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醉酒自杀是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小董呢因事前存在过错，所以承担次要责任。
6: 张先生夫妻常年在外务工，将8岁未成年子女交由爷爷奶奶照看，目前老人年迈体弱，已无力看管孩子，孩子经常独自外出，存在明显安全隐患。 因一时无法回家，张先生夫妻。

0: 七，想让家中其他亲友照看，但亲友们均不愿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张先生夫妻咨询，亲友们是否有义务担任临时的监护人？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亲友没有担任临时监护人的法定义务，民法典明确规定，父母当是未成年子女的第一顺序法定监护人，因此亲友不愿意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只能协商，不能强求。另外，在指定监护人前，张先生夫妇啊可以联系孩子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向其说明老人无力照看孩子安全堪忧的紧急情况，请求为孩子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但即便这样，也不能免除张先生夫妇的监护职责。建议张先生夫妇啊，及时调整生活方式，积极履行对子女的监护义务。
0: 李女士的哥哥李先生外出务工3年了，期间始终处于失联状态，电话、微信等所有联系方式均无法接通。李女士多方查找，也没有任何音讯。李先生名下留有房产、存款等财产，还有债权债务尚未处理。李女士咨询，哥哥下落不明，是否可以申请宣告失踪？宣告失踪后，相关财产该怎么办？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李先生外出务工后下落不明，已经3年了，符合民法典中自然人下落不明满2年的法定条件。作为利害关系人，李女士呢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李先生失踪。宣告失踪后，李先生的财产由代管人代为管理，李先生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啊可以担任财产代管人。但是呢，如果没有上述人员或者其不愿意代管，李女士呢作为妹妹也可以申请代管。但需要注意的是，宣告失踪并不转移财产的所有权。如果李先生重新出现，失踪宣告将会啊被撤销，相关财产呢应当归李先生本人。
3: 一盘蚊香妙火患，夏季驱蚊勿忘安全。
4: 应远离床单、窗帘、纸箱等可燃物。
3: 被告异地拒应诉，云法庭解纠纷。
5: 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6: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夏天到了，雨季随之而来，潮热的气候条件下，恼人的蚊虫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那么大家在家中使用各类驱蚊用品的时候，可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否则使用不当就有可能造成消防的隐患。
3: 5月7号下午5点左右，靖江一市民家中起火，接警后消防紧急赶赴现场处置。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起火建筑为4层砖混结构民房，起火部位为1楼客厅，火势猛烈，并不断向周围蔓延。消防员迅速出动水枪扑救，10多分钟后，大火终于被扑灭。
7: 说注意点，以后注意点，就是说你们的货物不管怎么样，堆放货物之间的间距要打开一点，不要就是堆放太密集。外间的什么情况的话，那就是说大明天上来搬家。
8: 今天还准备
9: 正好是搬家，收拾收拾，我们堆满在一起。
3: 据初步了解，事发当晚，该住户在家中客厅点燃了数十蚊香驱蚊，不料住户出门后蚊香倾倒，掉落在了附近堆放的纸盒等杂物上，迅速引燃了可燃材料。由于当天风大，所以火势很快便蔓延开来。
10: 火是从门后，就是我们点燃就是蚊香的位置那边是开始引燃的，然后再通过纸箱沿到了门的另一侧，门的右侧，然后那边因为有纸箱堆积，就是火势会比较大，而且昨天风比较大，开窗了，然后就是

0: 火箭风式嘛，就整体引燃的，就是那种树脂的那种蚊香。
1: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时，应远离床单、窗帘、纸箱等可燃物，并将其放置在专用的不可燃托盘上，确保稳固。在睡觉或离家时，应确保其熄灭。建议优先使用电热蚊香液和蚊帐等更为安全的驱蚊方式。当然，使用电热蚊香液时，也不要长时间插在插座上，要做到人走电断。
2: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点赞就能赚佣金，这样的轻松兼职，您敢信吗？浙江湖州的沈女士就差点掉进这样的陷阱，好在警方及时劝阻，才守住了26万元的辛苦钱。
3: 近日，家住湖州吴兴区环珠街道的居民沈女士向民警坦言，自己只想赚一点零花钱补贴家用，没想到差点把孩子的学费都搭进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4: 家里也没事做嘛，就说点点赞啊，弄弄嘛，补贴一点家用啊，这样的多一点零花钱。在抖音上嘛，就说有个女的打电话给我的，就用语音打电话给我，她说他们这个项目是文旅的，国家的，就说点赞有佣金的。
3: 当天上午，沈女士在抖音平台被陌生粉丝私聊，对方以做文旅任务轻松赚佣金为诱饵，一步步诱导沈女士下载了一款小众聊天软件。
5: 诈骗分子呢，他很会抓取这个受骗对象他这个想赚快钱的这么一种心理啊，那么通过赚快钱收佣金啊的形式，让这个受骗这对象呢，最后呢是脱离这个正规的这个主干的一个平台，然后呢，转移到那个受他们完全控制的一些小众软件里去。
3: 在诈骗分子的一步步诱导下，沈女士先是完成点赞文旅任务，顺利拿到了小额返利，这样她逐渐放下了戒备，深信不疑。紧接着，对方开始哄骗沈女士在该平台注资，声称投入越多收益越高，引诱她进行大额转账。就在沈女士准备按照对方指引进行26万元大额注资操作的关键时刻，环珠派出所反诈预警专员及时打来了预警劝阻电话，并与沈女士约定到派出所进行面对面核实。
6: 不可能的，人家是正宗文旅做任务，怎么会诈骗呢？
7: 说等一下再说，你就打电话来了吗？
8: 还好，幸好跟你联系到嘞。
7: 子海，我是你的粉丝，子海，那短视频剪辑嘛，才赚多少钱啊？这个娃，我们这文旅做任务，那么就该当拉这个钱的呢，就装下这个脏东西不啦？
8: 我看一下啊，本身这个软件啊，德性啊，就是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啊。特别带够了，
7: 人家带了100多块，
8: 前期是能赚钱的。我有个砸皮罐，这肯定小钱会给你的。你后来那个金额大了，这个钱就不还给你了，就要骗你钱了。还好直到这一步，在接下来的话，你会被他各种绕，可能叫你玩种那种垫付任务。
3: 预警专员耐心地向沈女士讲解刷单返利类诈骗的完整套路，明确告知她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经过反复劝说，沈女士终于幡然醒悟，当场主动卸载了相关涉诈软件，彻底放弃了转账念头，成功避免了26万元巨额财产损失。
5: 这类诈骗的核心呢，就是小额甜头开路，大额垫资收割，基本是以这么种方式。那么简单来讲呢，就是先给点小返利，让你信以为真，再以高收益为诱饵，让你把大钱投进去。最后呢，直至失联。
3: 目前，警方已经对该涉诈线索开展进一步核查处置。沈女士也特意来到了派出所，向及时出手劝阻的预警专员表示感谢。警方提醒，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一切先垫资后返利的兼职刷单全是诈骗。陌生网友推荐的兼职任务、小众聊天软件、非正规投资平台，一律不要相信，不要下载，不要转账。遇到高佣金、零风险、注资返利等诱惑信息，务必提高警惕。如遇可疑情况，及时拨打全国反诈专线96110进行咨询求助。
9: AI 能取代你的工作了，老板就能直接让你走人吗？杭州刚判的一个案子告诉你不行。35岁的周先生是 AI 大模型的质检主管，月薪25000，他把 AI 训练好了，公司就提出让他调岗降薪到15000元，协商不成，直接解除了合同，理由啊就一条，你的岗位被 AI 替代了。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劳动仲裁从一审到二审全认定四个字，违法解除，赔偿金26万，一分都不能少。法官说得很明白，把 AI 替代人力当作是解除合同的免死金牌，是把企业的技术迭代风险全部甩给了劳动者，这叫做风险与收益的双标。降本增效赚大钱的时候没有分你， AI 来了就该走人吗？杭州、广州多地都有了相似的案例，法院都遵循的是同一个裁判逻辑， AI 替岗不等于合法裁员，技术的迭代不是不可抗力，企业自主买 AI 替代员工，这叫做经营选择，概念可千万不能混淆。最后记住一句话，技术永远只能是工具，不是炒人的借口。 AI 可以改变世界，但不能改变谁是主角，主角永远是人。
3: 被告异地拒应诉，云法庭解纠纷，
10: 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1: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14: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1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7: 还是很专业的，
18: 它是1对1定制的，
1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市的一家商场内发生一起意外事故，一名4岁儿童在骑着商场内的游乐车玩耍时，不料竟然将一名70多岁的老人撞倒。尽管力量不大，可是老人却伤得不轻。那么，这起意外事故究竟应该由谁来担责呢？
25: 我们往那个方向骑，老人是
26: 从
25: 侧面过来，正好小孩走到这儿，跟老人贴在一起了。对，还不是从后面直接撞死的。是。
3: 几天前，哈尔滨市民郭先生领着孩子在商场内骑车玩，还没骑一会儿，电车就撞上了一位老人，结果这位老人当场就倒地不起，腿部骨折，
27: 伤在那个腰部以下那个。腿部往上，就是大腿根往上那个，就是回弯这儿已经那个骨头换了，骨头换了。
3: 郭先生表示，事发区域没有设置隔离栏，也没有明显的人车分流标识，电动车与步行的顾客混行在同一片公共空间内。
28: 为人车分流，
0: 为没有警示标志，没有物理隔离，才导致事情的发生，而且我们发生。

0: 们事故的那个地点呢，在一个课外班的门口，人员家长特别密集，对，因为小孩根本没法躲闪这个事儿。
1: 你比方说啊，你设一个围栏，哎，所有的小朋友可以随便在这个围栏里玩，
2: 嗯，
1: 随便。但是你路人、行人，你不能混行啊。
3: 家属表示，老人住院后已花费了40000多元，目前已经做完骨头置换手术，后续的护理和康复还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除了郭先生垫付了10000多块钱的医疗费之外，电动车的经营者和商场都没有出钱。作为经营者，在营业场所内出现这样的事故，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4: 你先找商场吧，好不好？
2: 不是你家店。
4: 不，我们归商场管，好不好？你采访我没关系，我也尊重你们采访的权利
2: 啊。
4: 哎，你先找商场沟通，你咋采访我都行。
2: 这有这个人才分流吗？
4: 是的，哥们儿，你现在别问我这些。
3: 记者注意到，商场3楼的地面上已经贴上了骑行区域字样的箭头，但电动车仍然与步行的顾客混行在同一片公共空间内。骑行店店主表示，商场目前正在处理此事。那么这事儿会如何处理呢？
5: 经营者这块他说了，他确实是有责任啊，但是责任的比例呢，他这块也不是他自己能确定下来的。我们跟相应的我们对口的这些管理部门在沟通协调当中。
2: 现在有一个整改，下一步的整改意见吗？
5: 我们现在按照他们的指示在进行整改。
3: 对家长反映的电动车没有人车分流、没有隔离围栏一事，马经理表示，国内其他商场也是这个模式，他们也是参考其他商场的做法才这么经营。
5: 我们是其实希望他走诉讼的，因为诉讼这一块呢，可以把责任鉴定的比较清晰、比较明了，是我们商场的责任呢，我们不推诿。那需要我们赔偿多少钱呢？我们就按最后的诉讼的判决走这个赔偿金额。
6: 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深刻的感受哈？越来越多的这个儿童游乐设施已经成了各大商场的流量密码，它能够吸引很多的家庭周末来到商场。但是这其中管理不慎也会有一些安全隐患。那到底儿童在使用这个儿童设施的时候撞倒老人，责任该归谁呢？我们依然想听一听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的观点。
7: 是这样哈，就是对于儿童在骑这个电动车，然后在商场里边撞伤人的这个责任，应该谁来负？我们首先啊要看这个分情况。如果说儿童是在儿童的专有区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进行了这个划线，进行了围栏，那如果是老人跑到这个里边去的话，那我们说这个责任可能会老人承担的会更大。但假如说儿童的游乐设施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比如说特定的区域，然后这个进行围栏疏散人群，它和我们公共区域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看到经常是这个小孩或者是大人带着孩子骑着一个电动车，然后在商场里转着圈跑，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发生了这种对其他人的这种碰撞，那首先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他来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商场和这个电动车的出租的单位，他存在着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尽到的这样一责任的话，他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
6: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商场都有这种开放式的儿童的电动车的项目啊，像小火车，甚至是儿童自主驾驶的这种电动车，它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风险，因为很多都是低龄的儿童。那作为商家而言，让孩子来进行这种游乐设施的游玩，并且进行这样的经营，也要考虑到商场其他人员的安全。在这个安全保障和管理上，他们应该做到什么？如果没有做到，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7: 他对所有的到他这个区域来的人员都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那如果说他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我们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是指我在你公共区域正常的行走、正常的购物，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有人身安全不受侵害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你商场，你把这个场地租售给这样一个儿童游乐设施的企业，你对他没有去进行管理，然后对于这个孩子在商场的公共区域里，本来这个大家是逛街走路的地方，你现在弄个电动车，然后在这个里边横冲直撞，那他相对于其他的客人或者说到这个商场来的其他的这个公共人员，那么他也没有去尽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这个时候商场是要承担责任的。我们说一个呢是对他要进行一个场地的管理这样的一个义务，还有一个对于他出租场地给这个游乐设施的这个企业，那他也有一个尽到管理的一个义务。他都没尽到的情况下，我们说一个是行政主管部门会要求他进行整改，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对于来到他这个商场里边受到伤害的人，他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6: 我觉得这个

0: 案例的判决对于很多的人都提了个醒，尤其是去商场的带孩子的家长，出现了这样的意外事故，如果是孩子的驾驶行为造成的，那第一责任人还是孩子以及他的监护人，
1: 没错，
0: 我们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越来越多的游乐设施进入到商场，为了让顾客停留，无论是作为商家还是商场，不可回避的就是安全管理的责任，要做好安全告知的同时，也应该把安全隐患降到最低。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条。
2: 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上法院打官司本就是既揪心又耗费精力的事儿。可是如果被告方还不在本地，作为主张权益的一方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了。不过最近黑龙江佳木斯桦南县人民法院就通过云法庭线上调解了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最终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3: 我是我撞他前面轱辘那溜，整个下花了连有票没票，有票那6000多块钱，连啥花了7000块钱，以后法院出面把那啥赔偿费啥都给我要回来了。这赵少爷他连电话都不接。
4: 这起案件还要从去年的一场交通事故说起。家住桦南县土龙山镇的黄先生，起早骑摩托车出门办事。在行驶途中与一辆面包车发生了正面相撞，由于惯性，黄先生撞碎了面包车的挡风玻璃，自己也被反弹出好几米远。
3: 完了，当时就给我弹起来，四五米高就给我射出去了，当时就是没有意识的，完他就给我拉，使车就给我拉那哪儿，拉桦南县医院去了。
4: 黄先生在医院住了整整18天，回家又躺了1个多月不能下地，交警部门认定双方均有责任。养好伤后的黄先生打算向对方车主讨要一部分治病以及误工的费用，可是对方车主早已离开了本地。
5: 他的老家应该是在本地，但是他的车辆呢以及他的经常居住地应该是在山东烟台那边，他不能到现场来开庭，所以说咱们现在呢有这个云审的一个程序，所以说咱们就通过远程开庭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
6: 今天对原告诉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进行庭前调解，双方是否同意调解？
7: 同意。
8: 同意。
5: 当时原告主张诉求是赔偿医药费应该是6700余元，然后后续呢产生一些护理费、营养费以及这个误工费，总共是15000余元。
4: 面对10000多元的赔偿，面包车主起初并不认可，他认为既然双方都有责任，这笔钱不应该都由他来全部承担。法院进行了多次沟通调解后，最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提出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5: 面包车投有这个交强险，然后呢，交强险是在这个有责任的情况下是先行赔付的，而且交强险这个医疗方面赔付是限额是18000元，原告主张的费用呢是15000余元，完全是可以包含在内的，所以说由这个交强险赔付是没有问题的。
4: 在法院的沟通调解之下，保险公司最终同意进行赔付，双方的矛盾点也终于得以化解。
6: 之前咱们庭前沟通说你这个有修车的费用是不是啊？
7: 对。
6: 你要求那个原告给付多少钱修车费用？
7: 一共花了3000多块钱，你照理给的呀嘛。
6: 照理给。原告是否同意赔偿这个修理费用？
7: 同意赔偿。
6: 说一下这个赔偿的金额，
7: 也就是一半吧，2000块钱吧。
6: 2000块钱。
7: 嗯，
6: 行，
7: 可以
6: 是不是？
5: 原告已经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款，而且呢，原告也将坤的这个车辆维修款已经转付给，现在的案件就是已经结束。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9: 救援力量快速抵达，并锁定目标，通过专业装备完成救援。
10: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打造集科普宣传、科技展示、体验实操于一体的综合性防灾减灾文化活动，
11: 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关键在基层，重点也在基层。
10: 防灾减灾救灾过程中，

0: 的灭火速度，主要是吸收火这个火源周围的温度进行一个快速灭火。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灭火材料，它喷上去以后呢，有很多这种残留的污染，后期清理是很困难的。那我们现在演示的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宣纸字画，想想如果说我浸泡在水里会是什么样？那我今天演示个魔术啊，看看我们5秒钟能不能将这个宣纸画变干啊。老师可以摸一下，
1: 摸一下，
0: 对，
1: 有点点潮，但是没有水分的感觉。
2: 救援过程中如何保障救援人员和被救群众的生命健康至关重要，因此除了研发救援设备外，技术人员还专门针对救援时携带的食物，从口感和营养方面进行了研发。
3: 自热米饭、自热面条，这个粥呢，我们叫罐头食品，那它走的罐头食品标准，那么这个长保提质能达到3年以上。那您说这里面主要是配料很简单，就是大米和水。那这个东西怎么说？就是一袋儿一个成年人一顿饭，它也解决了水的问题，也解决了吃的问题。实际上，它主要的参考的意见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小吃叫红豆羹。它呢，我们调整了配方和组分，给什么人用呢？矿用，矿井人员专用。
2: 近几年，强风、暴雨、洪水等极端天气偶有发生，而风险防控不能只在灾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应急物资保障，建立政企协同保障机制。
4: 那么这次呢，今年进应急物资仓首批储备挡水板、抽水泵等34类超4万件应急物资，对接基层社区和乡村的实际需求，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就近调拨。
2: 记者了解到，保险公司创新探索了前置储备、智慧调度的应急物资保障新模式，通过设立应急物资仓，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撑，打通救援最后一公里，
4: 能够为政府的应急部门提供支持，也能够为广大群众在灾害发生时提供一些物资支撑跟保险保障。
2: 举办防灾减灾系列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科学知识与应急技能，推动防灾减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传播防灾减灾文化理念，从而全面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地域清风，塑造风土。阳光同雨露，涵养风物。天选之地，冥冥中酝酿着奇迹。风味是大自然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次，随光影穿梭，我们打开微生物的视野，感悟岁月下的四季三餐。欢迎收看《川味》第四季《酿之秘境》。

春节后，儿孙们陆陆续续又都离开老家。77岁的李华叔和老伴儿丁有木开始收割最后一批青菜。老两口的子女们都在城市安家立业，而农家自耕自足的生活却是二老始终不愿舍弃的。老青菜叶用来喂鸡，而根茎去皮后则用来熬粥。制作盐菜要选最嫩的叶片，以风吹晾晒后

在盐浴中进一步脱水，盐分的充分渗透为风味种下因缘。脱水后的菜叶要再次晒干，最后存入底朝天的倒伏罐中发酵，待到儿孙再次还家时，便能端出大家惦念许久的那道家乡风味。在四川，以盐腌制再入坛发酵保存的蔬菜统称为盐菜，发酵产生的乳酸与醋酸形成了一种香型。川南安岳地区的坛坛肉，层层递进的醇香风味中便有这类香型的参与。入坛前，新鲜猪五花要先炸制，油炸中食物焦糖化反应及蛋白质变性的作用下，肉产生香气。而在后期的保存与发酵中，鲜美和风味都将再次升华。炸好的猪肉用盐和各式香料调配的粉末抹匀，再入坛储藏发酵。坛中的小天地放缓了时间，盐菜既能维持坛内的湿度，也能在与肉类食品的气味交互中用植物清香击破油的腻，而转为适口的油润。肥而不腻的坛坛肉以小青椒烩炒，肉的酱香浓郁也不掩盖其中的清新慢调。以大头菜丝做底蒸制坛坛肉，水蒸气游走间便将两种不同的香气整合，一口鲜脆接连糯软。盐菜不仅是小菜，作为一味鲜美一层脆爽，能为各色美食增色。在美拉德反应大展身手的领域，盐菜是最称职的绿叶，解去油腻，突出咸香。以经用芥菜发达的根茎制成的大头菜，口感脆爽，只需简单修饰便能点满风味。肉片裹上淀粉，在汤中演绎嫩滑鲜美。盐菜在滑肉汤中不喧宾夺主，却是最回味无穷的底色。软糯的滑肉是安岳地区最老少皆宜的传统美食。而在四川，盐菜最深入人心的角色出自一道咸烧白，抹醪糟为猪肉增色，下油锅炸出糖色，肉片入碗后一定要铺上盐菜。蒸熟后的盐菜烧白，绝对是香宴上无法割舍的色彩。盐菜初衷是储藏，却意外造就千百年的风尚。小镇的雨巷，惆怅的色彩中隐藏着甜蜜。方俊宁5年前在小镇上开了一家汤圆小店，作为托起新生活的底子。开店之初，醪糟都是由幕后的母亲一人酿制。母亲年迈，忙完今年元宵节，方俊玲将正式接下制作醪糟的任务。
醪糟的成败全系在火候大小与下区时间的把握。醪糟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酿造历史，就像古法酱油需要一个窝子来渗出油，酿醪糟挖出一个窝是人能参与这场酿造的最后一环，再来就要将一切交予四时物候。温和的四川盆地适宜酿造醪糟，醪糟又称甜酒，是熟糯米在菌种的作用下分解出的一股礼泉，酒香浓而不烈，清甜爽口，其甜味来自发酵中产生的可溶性糖，酒味由酒化酶促成。一锅沸腾的汤圆，底汤中带有红糖甘蔗原汁的清甜芳香，汤底轻盈流畅，汤圆香甜软糯。醪糟甘甜醇芳，在美拉德反应下，丰富的糖分和氨基酸能赋予猪五花更美妙的口感和诱人的色泽。一份酒炖肉，糯软香甜，散发着迷人的酒香。清代诗人李调元的《醒园录》一书中记载的醉鱼，则是将鲤鱼抹上烧酒杀菌，再用盐码上底味，以料酒去腥，醪糟点睛，再附上各种香料辅佐，入土坛中艳阳发酵三天出味，

0: 最后挂亮，去除水分，将最后一层风味寄托给秋风与天光。而要得到令人沉醉的淡淡酒香，最后的烟熏是关键。果木幽香冲破了腥气杂味，在炭火升温中馥郁香气与独到风味最终形成。
1: 真香。
0: 蒸制能释放风干时封印的奇香后味，鱼肉香气四溢中透着些许贵妇兰香，在入口间淡淡的酒香弥漫。闹完元宵迎来清明，未来的一周都是好天气，牛佛镇上的一家人要开始忙碌起来了。

每盆面粉30斤，来回揉搓上百次，要呈现粘连且干爽的状态。和好的面粉以老办法采压紧实后，分割成膏状。 范良俊一家人4天内要将8000多斤面粉进行转化，面膏入铁锅蒸制，每锅能蒸下3盆面粉的量。出锅就要趁热快速地将面块掰开，以免过度糊化。古法甜面酱。 是自然接种制曲，所有的面膏将静待一场奇妙魔法发生。如今人工纯种制曲普及，美法新工艺。

0: 大大增加产量。手作工坊在新时代好像需要一个存续的理由。对有些人来讲，或许酱园造味已经有关人生意义。日晒夜露，酱缸如岁月神偷般在静坐中轮换四季。范良君今年76岁，21岁学艺，曾是当地供销社酿造厂的最后一代掌缸人。改革开放后，便带着儿子将这间老屋作为酿造作坊，以此营生。去年又将老四合院重新装修整理，让酱园焕然一新，并交与儿子范吉伟打理。但每逢关键，老父亲总会亲自把关。主发酵阶段快速完成了物料的液化、糖化和蛋白质分解，而美拉德反应和脂化反应还将继续进行。恰当的翻酱会为其助力，时间会赋予酱醪更丰富的酱味和脂香。甜面酱甜中带咸，搭配冬笋、苦瓜这类食材，能在突出微苦的意图中极尽甜面酱的鲜甜之美。甜味来自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麦芽糖、葡萄糖等物质，鲜味来自蛋白质分解产生的氨基酸。经不同的调制，会赋予各类食物不同的风味。甜面酱算得上川味餐桌上酱香风味的一支主力军。酱油也是中国制曲工艺的派生物之一，以微火熬制沸而不腾，加红糖和香料制成的浓稠酱汁称为复制酱油，味道甜鲜馥郁。待猪油融进米粒，来上几滴酱油，记忆中的酱油拌饭依旧甜美鲜活。味出于天地，藏于人情。从醪糟制作的糟醉冬笋，到泡蒜制作的新派蒜蓉凉面，烹饪需要挖掘传承，知味善用。
1: 很多味道都来自于民间的，把传统和科学结合，合理搭配与食材创新，也是烹饪的基础。
0: 有中国人千年美食文化为底气，徐孝宏看得很远，看到了味的四方去向。本地小黄豆炒出豆香四溢，清水降温洗净，淘去杂质空壳，再高压蒸熟，最后将熟豆子入铺好稻壳的竹筐中，以固定的温度和湿度发酵。20年来，罗小琴不断打磨家传技艺，让一颗豆子在黑暗中无尽沉湎后能够脱胎换骨，光影穿梭，湿润温和造就了万物生长的瑶池仙境。微生物菌群将豆类的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并让豆子呈现黝黑而软糯的形态。在这个季节，豆子化身豆豉只需72小时。新鲜的豆豉包裹上香甜软糯的红薯泥，对父辈们来说是既管饱又美味的一餐。搓团烘烤做成易储存的干货，对于敏锐的罗小琴来说， 无疑是深山地向外界的一张名片。配合豆豉烹饪，四川农家的老腊肉切得越薄，越能让香气迸发。干豆豉蒸鱼，清蒸的极鲜加上干豆豉的醇香，是清透与深沉的碰撞。豆豉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存续千年，以独特的酱鲜滋味衍生出一派味系，而红薯豆豉粑经过烘烤，褪去了水分，抱紧了红薯的甜与豆豉的鲜。

香椿树皮，剥落树种本身奇特的草木香气，森林生态中的清新绿意能与味觉牵系。霜降一过，留后春便要与来春赛跑。深秋时节的大叶盖菜，叶大而嫩脆多汁，是制作红白豆腐乳必不可缺的绿叶。

0: 菜叶用盐腌渍，杀青除味，使其变软。树皮晾晒，去除水分，而后就要盼立冬，静待霉豆腐本体的诞生。气温骤降后，维持在10度上下，第一批豆腐乳就要开启修炼。可食用的毛霉菌丝，在作茧盘丝般的幻化之下，将大豆蛋白降解为小分子的多肽和氨基酸。于是，在臭的临界点上，极尽鲜香的修炼就完成了。高浓度白酒终止菌丝的野蛮生长。比例固定的香椿树皮及各式香料打成粉末，加上辣椒面复合，奠定了豆腐乳麻辣鲜香的味型。再以腌渍好的菜叶封装其饱满的风味，盘底铺一层炒香的小黄豆，营造较为干爽的发酵环境。豆腐就位，坛盖一盖，加水密封。二次发酵要经历15日夜才能开坛。豆腐乳在中国人的饮食长卷上流传千年之久，如酪的口感，怪中生香。一些地区会直接以鲜豆腐蘸油，裹满辣椒粉入坛，加以菜籽油发酵，酱香做底，油香萦绕，豆腐乳更加丝滑细腻。作为佐餐，捞出即食。作为调味，能为食材增色，不显突兀，也绝不会被淹没于各色风味之中。复合味的豆腐乳能令人们品及一个缤纷的小世界，却又能作为一味席卷整个味觉世界，潜入一菜一味，去成全那一菜百味。冬月临近，这是四川家家户户制作腊肉的一段黄金期。酱肉是这个小镇上最具特色的风物。
1: 你吃吧，大酱。
2: 好多肉，
1: 正好15斤，
2: 还是配起噻。
3: 给你买的那种盐水酱，
2: 盐味吃得重口味嘛。
0: 白糖和高度白酒浸渍后的猪五花肉，以甜面酱涂抹均匀，为后来成酱色、出酱香下足功夫。最后撒上自制的香料粉，腌制足24小时入味。还要以酱油调味，酱油的鲜美在缸中流转，最终窜进厚实的肉之中。醪糟汁能中和肉带来的油腻感，助力风味愈浓愈醇，并增添酱肉红润的色泽。发酵7天后复见天日。家常复合口味碰撞出的风味，能造就一个奇妙的美味源，令食者意犹未尽。浓郁叠加或是搭配清鲜，总是能别具新意。将年月拆分为酱的周期，盼星月守天明，时光好像会慢下来。 慢下来，细细品味那些轶事的温情，去好好的与家人相爱。微生物是这世界本身的维度，大自然似乎是第一位苦心孤诣的酿造者，在千年时间的流淌中感悟出时节变化，在广阔大地的行走中熟络每一种生灵。中国人凭借智慧，甚至与微生物对话千年，我们终于成为了大自然这位魔法师最出色的继承人。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伊斯切尔斩信号，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

0: 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信仰。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2: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听神经瘤。
1: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2: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残倾向。
1: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3: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走进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危难险重时冲锋在前，生死考验也义无反顾。他们用满腔热血和赤胆忠心守护着城市的平安，他们就是北京特警。
1: 面对情绪失控的女子，特警队员李佳丽沉着冷静，趁女子不备果断出击，一把将女子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
2: 李佳丽同志在我们单位可以说是攻坚的一名能手，业务技能体能各方面比较突出。
1: 李佳丽今年34岁，从警11年，是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反特巡支队特警大队的一名特警，从军营到警营，作为反恐处突的尖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3: 跟这人做工作，我们看一下。
4: 这边忒窄了，不好钻。
1: 一名男子因想不开，坐在正在施工的高层楼顶扬言轻生。李佳丽与队友接到任务，迅速前往现场寻找时机，慢慢向轻生男子靠近。
5: 汗给我，汗给我。好了好了，没事了，
4: 没事了，
5: 没事了。
4: 来，起来起来，
5: 脚脚下来。
4: 这会儿别动，我们也不动你了。来，我给你扶起来，好吧？
1: 对于特警队员来说，除了处置个人极端警情，更多的是参与抓捕现场。
2: 一男子持刀伤人后下车逃跑，经过我辖区高速路段，我车组立即前往现场，在该高速路段进行摸排查找。
6: 就是的，
7: 就是他。
6: 他要走，
8: 下车，下车，下车，下车，快点，
6: 走，
8: 下车，开门，快点，趴下，趴下，趴下。
1: 李佳丽说，每次成功的完成任务，都离不开大家日常的刻苦训练和相互配合。
2: 训练我们一般分为两大块，第一个是体能，第二个是警务实战技能。每天我们上午现在目前以拉动为主，就是个人极端的，还有社报正常处置的，然后下午以体能为主，体能包括跑步、攀登下滑，还有换轮胎、射击啊这些方面。
1: 房山公安分局反特巡支队特警大队这支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年轻队伍，每名特警队员都像李佳丽一样身怀绝技，在执行任务时发挥各自的作用。
6: 走走，走开啊！
9: 趴地上，趴地上，趴地上！
6: 对了，蹲下！
10: 走开，那刀呢？
6: 这儿有。
10: 不是，
6: 还有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
10: 走，给我。

0: 枪，
1: 别动啊，
2: 别动啊，
1: 玩他，
2: 别动啊，控制住了，控制住了，
3: 这个配合点功夫啊，
0: 这个
4: 注意点啊。
5: 防线分局民警，
2: 上铐，上铐，铐，走开，哎呀。转过去，
3: 对，
2: 转过去，
3: 已经犯罪嫌疑人抓获，进一步查找刀具。
6: 据了解，近三年来，李佳丽与队友们共参与出警1000余次，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200余人，用实际行动书写特警本色。
1: 在今后我们的工作中，特警大队将继续努力，发挥好特警的职能作用，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让人民群众获得安全感。
7: 特警队员的一身本领是怎样练成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的训练基地。
6: 从20米高的楼顶上俯冲而下，既要控制动作保持平衡，又要保证速度，这就是特警训练的科目倒置下滑。新警尤佳一是本届新警倒置下滑科目的第一名。
8: 对我来说挑战最大的可能还是下滑科目，但这也是我最喜欢的科目。我们有句玩笑话说跟跳楼也没什么区别了。
6: 一年前，23岁的尤佳一刚刚通过社招，成为一名北京反恐特警。那个时候，他最害怕的就是倒置下滑。
8: 一开始也是硬着头皮往下冲的，但是冲着冲着呢，就冲习惯了。大家都下，我也必须得行。我觉得，既然他行，我就没有不行的道理。
6: 为了提高下滑科目的成绩，尤佳一每次训练课都要比别人多滑几趟。每滑完一趟，他都会选择快速跑到楼顶。他说这样他可以比别人多滑两趟，不断的训练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8: 很苦很累，甚至我妈都说就算你放弃他也不会怪我。其实我自打训练下滑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很期待有朝一日能在开放日上为他们展示这个，能让他们亲眼看见我这一年的蜕变。
6: 8月11日，一场特殊的家长会在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的训练基地如期举行。300多名新警家属受邀来到新警身边，亲身感受他们从大学毕业生到一名北京反恐特警队员的蜕变。按照惯例，加入特警队伍的第一年要接受封闭训练一年，新警们要完成6大项、143个小项的训练科目。这一次封闭训练一年的新警迎来了一次向亲人展示的机会。
9: 看这样子看着非常有感慨，弱不禁风有点夸张点，但确实是很柔弱的。今天来看这个可以用英姿飒爽来形容啊，尤其从高空速降很勇敢。
8: 最开始因为觉得很酷，来到特警之后理解得更深了一层，这份职业是个光荣的职业，因为它是一个奉献的职业。看似我们觉得街上一片祥和的背后，是真的数不清的警察默默无闻的付出。
6: 新警刘浩今年25岁，大学毕业后他通过社招报考了首都反恐特警，一年的特训他瘦了近20斤。
10: 从外形上啊，首先是变得更精干了。回家的都会问我训练辛不辛苦，我说不辛苦。
11: 我为儿子有今天这样的选择感到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12: 他们进来都是一张白纸，主要是想通过在这儿一年的培训，使他们走好从警的每一步，系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他们也即将奔赴新的岗位，希望他们在新的岗位上继承首都反恐特警的光荣本领，做一名首都反恐维稳的反恐尖兵。
7: 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是公安系统中一支极为重要的特种作战力量，这支队伍中的女队员也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是当仁不让的铿锵玫瑰。不过生活当中他们有柔弱的一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飒爽英姿背后的故事。

0: 如果你要写女特警，就不能只写她为国争光的飒爽英姿，训练场上的含泪坚持，处置现场的永不退缩。你要写她作为女儿无奈与牵挂，你要写她作为母亲面对稚嫩生命无法陪伴的不舍与刚毅，你要写她作为妻子看着丈夫被推进抢救室的崩溃与坚强。他们是北京反恐特警总队刚柔并济的铿锵玫瑰。司娇娇，2023年北京反恐特警总队新招录的见习警员。娇娇的父亲是名武警，从小娇娇就种下了警察梦想。
1: 是有困难找警察，其实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样，就想哎，我能不能做一个这样的人，大家有事儿有困难能不能找我，第一个时间想到我，就是因为喜欢和热爱。其实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北京市公安局反恐部和特警总队主要负责应对各类重大暴力犯罪、恐怖袭击事件，维护首都地区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是警察里的尖刀。2023年看到北京反恐特警总队的招录公告，娇娇立即报了名。
1: 就刚开始上彩虹桥的时候，可能颤颤巍巍的，特别特别的害怕。你每走一步，你感觉底下都是万丈深渊的那种感觉。
0: 娇娇恐高，面对北京反恐特警总队，他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12米高的彩虹桥项目。第一次彩虹桥训练，娇娇踩空了。要强的娇娇开始了自我的突破之旅。
1: 可能你走一遍彩虹桥下来可能需要2分钟的时间，现在可能20-30秒你就可以很顺利地跑下来。
0: 征服了12米高的彩虹桥，娇娇开始冲击5层楼高的攀登楼。用司娇娇的话说，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
1: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第一次上那个攀登楼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哭了，因为实在是太害怕了，就是不敢下去，这根绳不知道该怎么松，就是不敢。
2: 你把右手松开，右手松开。对，
0: 胜利者口中的过程总是轻描淡写，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清楚。风雨之后才是彩虹，痛苦也总和成就感相伴。
1: 当我彩虹桥第一次跑进20-30秒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当我第一次下滑可以特别顺利的下来的时候，当我92射击的时候，第一次打中十环的时候，那种感觉可能真的是没有东西能替代的。
0: 哪个女孩不爱美？曾经的娇娇喜欢穿搭，也曾追星。成为特警后，她脱下红装，换上武装，潜心训练，直面挑战。娇娇说，她要把自己训练成梦想中的样子。
1: 戴上头盔，你站在镜子面前，看见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自己吧，你那种感觉，哎呀，不一样了。
3: 这边直机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4: 没有特殊情况。
3: 昨天夜里也没什么事儿哈。
4: 没有什么事儿。
0: 郑雪莉曾经是一名白衣天使，有着17年警龄的特警队员。她的工作听着简单，看着清静，但却是学问深奥、直面危险的岗位——防暴安检。
3: 重大安保的最后一道防线，等于说突破了我们这道防线之后，后边有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这么一个后果。
0: 防暴安检容错率为零，一次失误付出的代价就可能是生命。郑雪莉说，安检工作就像米中寻沙，要求每一名安检民警不但要耐心细心，更要耐得住寂寞。经过17年工作的淬炼，如今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教官。
3: 面对他们又像自己的学生又像自己的孩子，你不听话，我觉得我就应该呱唧呱唧他们，拍他们两下，我觉得那是对他们好，对他们负责任。我不希望从我手里边培养出来的每一名安检的工作人员以后在岗位上面出现任何的纰漏，所以我愿意做年轻人的这个垫脚石。
0: 郑雪莉说，她培养的学生不下70000人，对学生的耐心、细心、关心，既源自自己随性亲和的性格，也是家风的传承。
3: 因为我母亲也是一名老师，我母亲曾跟我说过，就是说你教给学生一杯水，你要自己先喝下一缸水，你才能让他学到精华。
0: 每个重大活动的安保，郑雪莉基本都在现场。郑雪莉虽从不抱怨，但心中也有放不下的牵挂。
3: 因为我父亲呢，今年80岁，各种的病，有这个脑梗、心梗，还有这个耳朵不太好，和这个腿行动不太便。拜拜，走路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两天变天儿，自己一定要多注意啊。给他打一电话就放心了，没什么事儿了，心里放心多了，一会儿就接着干呗。
0: 他们是特警，是女儿、妈妈、警嫂，无论何种角色中，他们始终都没有忘记人民警察的职责。他们忠诚、勇敢、坚强、执着，24小时守护着百姓的安宁。
1: 我理想中的自己其实就是我现在自己这样，就是这样，英姿飒爽，干劲十足。
3: 因为平常对他们已经亏欠很多了，我就觉得在他们有限的时间里边，多去弥补，多去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儿。
4: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4: 买顶层住房，楼上没有邻居，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房子安静无人打扰。可是北京房产的白先生搬进顶层新家之后，却发现楼上虽然没有邻居，但是耳边却总有一个嗡嗡的声音，白天晚上噪音是没完没了。这声音既不是空调外挂机，也不是马路上的车流，那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呢？
6: 现在这个电梯就是跟我们家那个墙是共墙，这里边就是电梯井，待会我按一下啊，有相当于这3面墙都是电梯井的那个墙，一运行就有噪音，很明显，可以按了。看现在已经声音就出来，刚才有个爆炸声。
7: 2025年5月，李先生一家正式入住这套顶楼复式，可早在入住前他就发现了问题。装修时换窗户，电梯一启动，屋里就传来沉闷的嗡嗡声。
6: 看这个窗户换完之后的效果嘛，就检查它密闭性嘛，静音性是不是合规。这个时候电梯有人坐了，它的声音就特别大。哎，当时我就反应，哎呀，这声音怎么那么大，嗡的声音，只要有人使用了就会出现。
7: 入住前他委托专业机构做了检测，报告显示夜间卧室等效 A 升级低频部分按照国家标准，这已经超出了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的限值。
8: 其中那个卧室夜间数据最大 A 升级是40分贝，等效 A 升级30分贝。
7: 低频噪声不刺耳，但身体能感觉到震动，时间一长，李先生和爱人睡不好觉，孩子连书房都待不住了。李先生找过开发商、物业和电梯维保单位，也打过12345，对方不是说正常现象，就是我们在上报，后来没了下文。
6: 包括当时他们的维保公司工作人员也知道这个问题，而且也出了相应的方案，只不过在后来的沟通当中反映，就是说跟当时的上面的管理人员说了，迟迟得不到解决，没有回复，不解决问题啊，就一直拖呀。
7: 2026年4月，案子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焦点很快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李先生的检测报告是否有效；第二，电梯噪音到底该谁负责。
9: 被答辩人提交的检测报告系其单方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检测机构的选择、检测环境、检测方法均未经过答辩人确认，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要求，答辩人对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涉案小区的噪声环境功能区分类为二类，被答辩人适用一类标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8: 原告所提交的检测报告，其检测点位为卧室，噪声检测评价标准应该适用一类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7: 开发商还提出，李先生装修时改变了房屋结构，可能导致隔音变差，是导致噪声出现的诱因之一。
10: 原告，你房屋在入住之前有进行过装修或者改造吗？
11: 有。
10: 你房子是毛坯交付还是精装交付？
11: 毛坯交付。
10: 毛坯交付。
11: 对。
10: 你入住之前进行了装修是吗？
11: 对。
10: 但是这个装修过程中，你们有进行墙体拆除或者是大的格局的改造吗？
11: 没有对承重墙进行拆除，拆了一面墙，不是承重墙。
8: 电梯低频噪声在原告室内之所以严重超标的主要原因是电梯机房共墙设计，机房在顶部，与原告三面共墙产生了刚性连接。
7: 律师解释得更直白，这种低频噪声是通过墙体、楼板传导的，属于结构噪声。至于谁来负责，庭审中三方被告各有说法。
9: 答辩人已完全履行涉案房屋及电梯的开发建设义务，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答辩人无任何过错。答辩人早已将电梯的管理维保责任转移给专业物业公司，无义务承担电梯运行的后续责任。
12: 答辩人被迫作为电梯服务单位，按设电梯经法定机构检验合格，答辩人已全面履行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
13: 且开发商未将电梯移交为答辩人公司进行管理，现是由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管理。答辩人在得知噪音反馈后，已积极地履行协调义务，多次向小区电梯单位反馈情况，推动噪音治理事宜，不存在推诿拖延行为，对噪音问题的延续无过错。答辩人已尽到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不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7: 三方谁都不觉得自

0: 自己该担责。法官在庭审中也注意到，双方都不再申请司法鉴定，这意味着李先生的这份检测报告是目前最关键的证据。
1: 好，我再明确一下啊，鉴于双方在案各方都不再申请鉴定，目前原告提供了一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检测报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被告是否还要坚持不再申请鉴定，还是说你们考虑一下？
2: 我们需要考虑，庭后给法庭回复。
0: 庭审没有当庭宣判，李先生说打官司不是为了钱，他只想要解决那个嗡嗡的声音。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朋友小芳家里出事向我借钱，我手头没有闲钱，就把信用卡给他用了，当时也签订了借款合同，可后来我的卡被透支了6万元，对方也没按时还钱，现在银行向我催款，我该怎么办？
11: 信用卡是基于个人信用的信贷工具，将其出借给他人使用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这类情形下的借款合同是无效的。不过，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无需还款，吴先生呢，仍需要向发卡银行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否则，不仅会影响个人的征信，还需要支付违约利息。在还清了银行欠款后，吴先生呢可以要求小芳返还其不当占有的6万元。信用卡本质是责任卡而非人情卡，最终呢仍需要持卡人自行承担后果，请务必妥善保管。
9: 观众方先生是个个体户，有一家公司欠了他20万元项目款，为了讨债，方先生去这家公司的门口拉横幅拍视频，并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借此给对方施压。可对方呢不但没有还钱，还控告方先生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要求他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那方先生想咨询一下，法院会支持对方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1: 方先生的做法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根据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法人的名誉权同样受法律保护。方先生因为合法债权没有